0: 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但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罗宇光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在他提议之下，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本月9号至11号停火三日，期间互相大规模交换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乌方更表示不会袭击昨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红墙阅兵。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召开记者会，表示俄方未收到乌方任何交换战俘的方案，而其实早于特朗普作出相关提议之前，俄方已向乌方提议交换战俘。普京说，俄方曾经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虏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之后乌方就从俄方的视线中消失。俄罗斯昨日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没有展示军事装备。普京对此表示，不单只是出于安全考虑，也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普京提到，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俄方不反对会晤，如果对方有意愿可以到莫斯科，俄方都不反对在第三国会谈，而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强调自己不会主动提出，亦都不会拒绝同泽连斯基会面，但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又指美国确实希望推动战事得到解决，但讲到底，这件始终是俄乌之间的事情。至于俄欧关系，普京表示俄方从未关闭同欧洲谈判的大门，拒绝的是欧洲。他认为德国前总理斯诺德是欧洲同俄罗斯谈判的优先人选。另外，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发声明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乌宣布停火并计划交换战俘表示欢迎。声明指，古特雷斯再次呼吁立即、全面、无条件、持久停火，并以此作为实现公正、可持续和全面和平的第一步。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0: 商务部副部长李成钢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中方希望透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倡导高水平对外开放，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普惠包容。他又说，中方期待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贸易部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罗宇光再报道。
1: 亚太经合组织即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本月22号至23号在苏州举行，今年是中国加入 APEC 35周年，亦是相隔12年之后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商务部昨日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钢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亚太地区发展面临多重复杂挑战，在这个背景之下，中方将会同 APEC 各方共同积极推动贸易部长会议，围绕两方面议题达成共识，分别是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以及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李成钢又说，围绕 APEC 中国年主线，中方希望透过今次会议发出三个信号。第一，是中方倡导高水平对外开放，愿意以自身开放推动区域开放，呼吁区域内规则和标准对接融合，并且鼓励采取灵活方式商谈更多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贸安排。第二，是中方倡导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推进数码、绿色合作，致力透过技术进步和产业融合应用，创造更多增量市场。第三，是中方倡导普惠包容，愿意以合作共赢推动亚太共同繁荣。中国曾经在2001年和2014年举办 APEC 贸易部长会议，谈及今次会议的特点和变化。出席发布会的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一方面是议题变化，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在传统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另一方面是身份变化，中方已成为国际经贸规则的重要参与者和积极贡献者，正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主动探索数码、绿色等新兴领域的国际经贸规则。 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0: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提兹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会带来严重后果。他在社交平台上形容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不要亲手关上海峡的大门。另外，伊朗学生通讯社引述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目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又说伊朗已经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了回应，美方不应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及区内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回来本港，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特区政府正是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相信可以为香港青少年带来时代机遇。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香港充当超级联系人角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他希望青少年积极了解国家发展，参与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和深化国际合作。陈晓君报道。
2: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在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礼致辞，表示当前世界格局变乱交织，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人类前行指明方向。他认为香港青少年拥有两文三语的优势，相信能够坚定背靠祖国，以更博大胸怀面向世界。崔建春又说，特区政府正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可以为香港青少年带来时代机遇。
3: 特区政府正在紧锣密鼓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巨大的时代机遇摆在你们面前，一座座高峰等着你们去攀登去征服。你们可以在河套地区投身科技创新，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工程师，可以在西九龙区文化区深耕艺术交流，成为向世界诠释东方美学的策展人，也可以在国际法律服务的高地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调解员。
2: 出席同一活动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表示，香港支持多边贸易，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今年十月将会在香港举行。他认为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香港都充当着超级联系人的角色，为国家贡献力量。
4: 香港积极发挥优势，在对外事务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从国际会议到全球盛事，从经贸规矩到公共安全，香港以行动服务国家的全球治理，以担当实践区域的多边合作。香港定当继续全力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政治人的角色，服务国家对外开放，为中西文明交流贡献香港力量。
2: 李家超又说，希望青少年积极了解国家发展，参与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和深化国际合作。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是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至中。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4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精灵一点的方建议。每一天都应该是母亲节，那我觉得呢，现在人大了之后呢，就不会好像小朋友这样说，哇，特登去买花啊，或者呢就是买实体的礼物去送给妈妈。反而一家人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一家人一起走更远的路。
4: 妈妈 I love you，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5: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6: 要在这里跟天下所有的妈妈啦，妈妈辛苦了，妈妈真是一个很难做的角色。
7: 母亲节快乐，
8: 她是音乐才子张雨晨，
9: 还有好妈妈陈宝云。
10: 我对我的仔女从来没泼冷水的，我只有加力量给她，她就会有机会做好了。
5: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1: 早晨，哇，今天是一个开心的日子啊，因为呢是5月10号啊，今年我们的母亲节啊。喂，大家还记不记得呢，一年前啊，是啊，那天呢我就访问了车婉婉的，哎呀，我今晚好忙啊，因为呢是中年好声音3的总决赛啊，我说哎得啊得啊，我心里面有人选的啦，这样。咁结果呢真是冠亚季军已经出了来啦，咁亦都为呢我们今天这位嘉宾呢带来了一个难忘的母亲节，冇错就系佢啦。我哋嘅嘉宾啊，音乐才子大马之光张雨晨，早晨。
6: Hello， 大家早晨啦，淑梅姐早晨。
11: 早晨早晨，诶，仲有，诶，妈咪咧？
6: 系啊，
11: 妈咪喺边度？
6: 系啦，妈咪。妈咪，你起身未啊？
12: 喂，大家早晨啊！我是雨晨的妈咪啊。
11: 哎呀，陈丽云女士，系啊，系、哎、张妈妈咧，就真系、哎、你而家系喺大马系咪啊？
12: 是啊，我在大马。
11: 哇，真是啊，咁亦都多谢你啦，就是一起啊同阿雨晨呢同我哋旧日的足迹嘅朋友呢就倾下偈啊咁样啦。啊，仲记唔记得旧年嘅今日啊？
12: 记得嘅，
11: 点啊点啊，
12: 好感动咯，又感动又感恩咯。
11: 会唔会即系激动到而家咧吓？
12: 每次如果系睇亲咧，即是话我睇亲佢嘅节目咧，我都会好感动嘅。
11: 嗯，
12: 我就好忍唔住噶啦，我眼泪都好似噶我。每次喺佢嘅演唱会啊，或是系一啲特别嘅节目啊，我都会好感动嘅。
11: 系，其实即系呢一年咧都系好特别啦，嗰一刻就系、是。扭轉咗一個人生啊，去到更加燦爛嗰頁啦，咁樣。咁啊，雨神咧嗰、那個感受係點樣啊？你
6: 啊，我覺得即係一切係好夢幻嘅嗰一日嘅時候，其實係啊，舊年嘅母親節對我嚟講係好夢幻嘅，但係亦都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人生之中最好嘅一個母親節咯。因為喺嗰一日嘅時候，我終於可以即係將自己過去努力咗咁多年啦，咁亦都可以喺嗰一日咧就俾媽咪見證到，亦都將呢一份母親節禮物交俾佢，係啊，就係俾佢可以唔使再咁擔心，可以即係放心啦，即係可以安樂啦，可以接落嚟嘅日子就可以好好地咁 enjoy， 係啦，就唔使再成日為我擔心啊！哎呀，嘅事業如何啊？即係而家過得好唔好啊？生活點啊？咁即係嗰一日係一個好好嘅成績單。
11: 其實你好似為阿媽而即係參賽咁嘅。
6: 差唔多噶啦，我叫佢嚟参赛，佢唔敢参赛啊嘛。
11: 哇，你知唔知佢几出名啊？系长青嘅音乐家嚟噶。
6: 系啊，叫佢，我哋已经同佢讲啦，要唔要嚟比赛，要唔要嚟玩啦、啊？咁我讲即系不如中四嚟玩啦，我陪住你玩啦、啊。咁佢又话唔好啦，唔好啦。
11: 我记得有一个晚会嗰度啊，即系妈咪唱咗两句《上海滩》啊，已经全场啊，炒热晒啊，好犀利啊！喂，其实咧，你哋两母子啦，都系啊，即系互相都咁支持对方噶啦吓。母亲节我谂你哋都好重视噶啦。
6: 嗯，
11: 有冇一个即系除咗话旧年个母亲节系咁难忘之外咧、有冇一个另一次最难忘嘅母亲节咧？
6: 嗯，对我嚟讲咧， 比較應該話印象中咧係比較每一次，即係每一次差唔多都係會翻去飛翻去食飯啊，會一齊見面啊，
11: 或者喺外地都要飛翻去。
6: 有時即係之前我住即係住喺台北嘅時候咧，都有時母親節即係會安排，盡量安排睇下飛唔飛得到咁樣，係啊，都要陪翻到屋企陪媽咪食飯咯。但係我覺得可能對於母親節嚟講嘅慶祝印象會比較深刻嘅，可能要問媽咪。先至會知道，
11: 係媽咪嗱，交個波俾你啦，
6: 係啦，抌過去俾佢，我睇佢點接。
0: 其實咧，我嘅仔同學咧，差唔多每日都係母親節噶啦，佢每次都會俾我驚喜嘅，
11: 係咪啊？最驚喜嗰次咧，
0: 每次都有驚喜㗎。我啲兒女有一個個真係啊，佢哋真係好用心㗎，每次都有驚喜俾我㗎。係，
11: 例如咧，
0: 可以感動到我喊曬喺樹，
11: 係咪啊？邊次？
0: 真系啊！佢哋真系好犀利噶，我啲仔女。阿宇辰都系啊。哦，有一次啊，佢话唔翻嚟噶，呢次太忙啦。嗰阵时喺台北，咁样仲喺嗰个 Facebook， 我仲睇到佢有延长嘅一个播放佢嘅 live 嘅。咁样我就话：哎呀，我正话即系睇到你嘅 live， 你今日真系唔翻嚟噶啦。我心谂都好失望嘅。点知无啦啦，佢喺个门嗰度行入嚟，哇！我成个～
11: 傻
0: 咗！
11: 哇，你早早安排喎，
6: 系
11: 铺排晒，等阿妈信以为真，
0: 即刻上去喊到佢实实啦，都喊晒，
11: 又喊晒。雨神，你会唔会喊啊？你
6: 我会喊嘅，系啊，我都系眼泪比较浅啲，
11: 系
0: 我而家
11: 讲
0: 起我眼都湿湿啦。
11: 咁实在咧，实在吓喺雨神嘅心里边咧，妈妈系一个点样嘅妈妈？咁雨神又喺妈妈嘅心里边系一个点样嘅儿子咧？吓，
6: 我妈妈对我嚟讲系伟大啦，系非常之锡我哋啦，所以好严格。但是呢是真是为了我们好咯。所以我觉得我跟妈妈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很 close 的，由以前细细过到现在都是非常之亲密的， 是完全没有说有个即是当然在我即是叛逆期嗰时嗰一阵啦，即係长大嘅时候。
11: 叛逆期。
6: 叛逆期嗰一期啦。叛逆期嘅时候我会。
11: 试过嘅。
6: 一定
11: 试过曳过嘅。
6: 都一定曳过。所以嗰时候係真係会同媽咪会有啲可能会有啲隔膜喺度嘅。
11: 哦。
6: 係啦，但係好快脆地又冇啦。
11: 曳成点呢嗰阵。
6: 嗰陣係曳成點啊？即係我覺得都係正常一個男仔喺半夜期嘅時候都係會唔翻學啦，唔做功課啦，即係會呃屋企人啦，呃媽咪啦，走咗出去打機啦，
0: 放咗學唔翻屋企啊，走去機場打機啊，
6: 係啊，
11: 俾阿媽捉到，
6: 係啊，
11: 真
0: 係
11: 啊，
0: 哇，終於俾我揾到佢啊嚇，咁我冇當場鬧佢嘅，我帶翻屋企先，帶翻屋企先至嚟質問佢，
11: 驚唔驚啊？當時
6: 仲有一次，
0: 仲有一次仲緊張啊！又係嗰陣時住喺檳城，又係放咗學冇翻嚟，哇！仲點解放咗學過咗兩粒鐘啦，都仲未翻，緊張到我周圍揾，好彩咧，我就有收到佢啲同學嘅電話，足之揾到啦。去到佢嘅同學嘅屋企咧，原來佢喺度研究緊音樂啊！佢話要為書館準備唔知乜嘢節目啊，要一定要做一兩首音樂出嚟啊！啊，咁仔，你都唔好咁啦，你愛留喺你嘅同學嘅屋企，你都俾我知一聲啦，係嘛？單聲俾我知，唔好俾我咁緊張。
11: 嚇親媽媽，
6: 所以我係
0: 好熱心㗎佢，
6: 所以我係充滿驚喜同埋驚嚇嘅一個小朋友嚟嘅。
0: 係啊，驚喜同驚嚇啊！而家真係呢兩次咯，係呢兩次真係
11: 呢兩次啫。哦，咁啊算少㗎啦。你好叻㗎，媽媽，好幸運啊你。
6: 嚇得多
11: 啊！但四個仔女喎，你點樣去？你點樣安排？會唔會佢哋呷醋啊？你咁錫啊雨神啊？
0: 其實呢我個個仔女都係咁錫嘅，真係㗎。不過阿雨神細個真係好乖㗎，佢真係好乖。佢呢由細到大呢
12: 未应过嘴噶，冇顶过我一句嘅。
11: 哇！
12: 到依家为止啊，真系未顶过嘴嘅，冇应嘴嘅。你就算点闹佢，点讲佢都好，佢都系静静系咁听，系咁听，佢唔应你嘅。
11: 哦哦哦，其实你嘅心里边系咪已经搏紧嘴嘅？
6: 唔系，就系左边听右边出咯。
5: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8: 佢系音乐才子张雨晨，
9: 同埋好妈妈陈宝云。
12: 你我自己闹下都冇人啦，自己冇反应啊嘛。
11: 咁你系咪成日闹佢哋噶？
12: 我唔会成日闹佢哋嘅，我系好似话佢哋如果系做错嘢咧，我会警告先。我讲一次，再嚟讲第二次、第三次我就藤条嚟噶啦。有阵时咧太忙嘅时候，忙到我

0: 都有时都会乱嘅。我觉得咧，应该系话男仔嘅房啊，男仔屋企啊，应该都会乱啲。放工翻到屋企嘅时候真系攰咧，即系会摆埋一边就啊，听日先啦。但系听日又要做嘢咯，翻到屋企又唉摆下先啦，摆下摆下咧，成间屋咧就好似打紧仗咁，好乱噶啦。
1: 系呢啲可以值得原谅嘅吓。其实咧就
2: 值得原谅嘅。
1: 阿好妈妈一个睇住四个，一啲都唔容易。你点样去过？
2: 系啊，真系好辛苦噶。
1: 点样过嗰啲日子？
2: 嗰种日子都唔知点挨翻嚟噶。阵时我回忆紧嘅时候，哇！我究竟点挨啊？你话俾就依家你挨，我真系冇命啊！真系。嗰阵时可能又后生啦，有气魄啦，有气魄，有气力，顶得住啦，顶得住，真系。对佢哋个个好，又要求我好严格，因为冇法子，我。他哋冇老豆啊嘛，咁我做阿媽嘅唔嚴啲，唔管教真係唔得嘅。又要養又要教咯，即是話係咪？
1: 冇兼顧職啊，都要嚇，即係要賺錢咁樣
2: 嚇。係啊，真係唔容易㗎。啊，又要賺錢，又要做嘢，又要做屋企嘢咁樣，又煮俾佢哋食，又要再翻學放學啊，真係一把手。
1: 係，你仲要去登台啊，去賺錢啊咁樣。其實咁你當時唔離婚唔得咩？
2: 嗰陣時唔離婚都唔得，因為佢都帶住另外一個女人走咗去啦。佢都組織另外一個家庭生埋仔女咯，咁你唔離都唔得啦。
1: 係。咁啊，當時啊，雨神，你知道呢個情況，你哋點樣啊？
0: 我嗰、那個當時候其實真係仲係細個嘅，仲係細個，所以
1: 十歲多，
0: 係啊，
2: 十歲咁咯，好似係十歲咁樣咯，
0: 係啊，所以十歲嘅時候，其實對於我嚟講，我嘅即係知道嘅嘢唔係太多，所以對我嚟講，只係要揀係佢要跟住跟爸爸或者跟媽媽，咁我咪選擇，咁我一定係要跟翻媽咪啦，係啦，就唔會選擇跟爸爸。
2: 我呢個仔好黐我嘅，阿雨神真係好黐我嘅，阿雨神
1: 係
2: 到依家啊，佢都係會嗲阿媽㗎佢。
1: 咁阿媽最開心啦，有個仔嗲下自己，不過佢唔得。不止話真係頂你啦，佢仲即係有曬你嗰啲質素啊，即係唱歌啊咁啊嚇，即係嚇非常之好。三歲半就登台啦，嗰次係你請佢啊，定係佢爭住上台啊？
2: 佢係咁嘅，佢陣時咧嗰一年電視劇，我哋馬來西亞電視劇上映緊電視劇，又唱《上海灘》嘅，係咪《上海灘》啊？呢部戲咁樣咧，佢就話兩歲啫喎。佢啊，我俾保姆帶嘅，咁佢就日日咧挨晚就睇電視咧，就聽嗰個主題曲咁啊，聽到佢成首《上海灘》都識唱啊！哎呀，我翻嚟嘅時候，那個保姆佢話：喂，你個仔識唱《上海灘》，我就唔信。啊，説話都未講得正，原來佢真係唱到成首俾我聽，我真係啊，哇，係咪啊？即係咁犀利嘅，點解你咁犀利嘅？結果咧，咁佢就時不時都會哼下啲歌啊，哼下，唱下，知道差唔多三歲嘅時候，哇！佢唱識好多歌，佢真係學識好多歌啊！我冇教㗎，我冇教佢㗎，佢淨係聽我唱或者係聽下啊，聽下啲錄音機啊咁樣啊，聽下我啲歌啊咁樣。佢又識唱喎，又識唱華語歌啦，福建歌啦，同埋有首泰國歌，佢都識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在现场协调转送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和相关卫生工作。他呼吁当地民众冷静，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谭德赛当地星期六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面，同日下午坐飞机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特内里费岛，同行的包括西班牙卫生大臣和内政大臣。红迪厄斯号预计当地今日抵达特内里费岛，邮轮上有140多名乘客和船员，已经有8个人发病，当中3人死亡。在8宗病例中，6宗是确诊，都是感染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方未收到乌克兰方面任何交换战俘的方案，而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已经向乌方提议交换战俘。普京星期六晚召开记者会，他说俄方曾经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虏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之后乌方就从俄方的视线中消失。俄罗斯星期六在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没有展示军备。普京表示，不单是出于安全考虑，而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匈牙利第萨党主席毛昭尔在国会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新任总理。新一届国会当地星期六成立并举行首次会议，总统舒尤克正式提名毛昭尔为唯一总理候选人。在投票环节，国会199个议员中有195人投票，当中140票赞成、54票反对、1票弃权。毛昭尔随后宣誓就职并发表讲话，承诺为国家服务，说匈牙利正进入一个以和解、民主复兴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新时代，他的总理任期是4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幸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1: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3: 我是精灵一点的主持叶蕴仪。星期一我们请来脑神经科的专家和大家一起探讨多发性硬化症这种最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免疫疾病。
1: 精灵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4: 游览过的地方，沿途遇见的景物，或者都集合成回忆中的一个市集。一个红叶造型的锁匙扣，一条有雪花图案的蓝色颈巾，一件青柠味千层蛋糕，一杯叶朱古力，还有一张我准备写给他的明信片。
3: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三点半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5: 儒家经典《中庸》里面定义了三达德，就是指君子要具备的最高的道德标准，分别是智、仁、勇，就是明辨是非、爱人爱物和实践道义。星期日广东广西会同你讲下智、仁、勇。
6: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7: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8: 我算是一个很好胜的小朋友，到现在其实都是的。
9: 母亲节快乐！
10: 他是音乐才子张雨晨，
11: 还有好妈妈陈宝云。
12: 几岁仔啊？佢练呢首黄兆骏，佢就攞支笔教佢拉嗰个音啊，用呢啲股票上落上落嘅方法嚟做记号。
7: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2: 就是后来咧，我就喺槟城住嘅时候，咁我要夜晚要唱歌啊，搵食咁样。嗰阵时佢三岁几啫，佢睇到佢就哇，我要生出，我要生出，我要唱，我要唱咁样。
13: 举手嘅，
12: 系都要跟住上嚟咁样。我做紧工啊，仔系啦，系都要咁个老细睇到佢话唔紧要啦，俾佢上去啦。哇，佢又同我合唱，我仲记得好似系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哇，后来自己独唱啊，
13: 系
12: 嗰阵时独唱啊，福建歌嚟嘅，好似系《爱变啊只系月夜》啊，呢首福建歌我仲记得。
13: 爱拼才会赢，
12: 好多歌啊，好多啊，好多歌。嗰阵时当下流行嘅歌，佢都识唱。一朵小花啊，一朵小花，佢都识唱啊，呢首民歌。哇，真是好犀利噶佢。结果佢吸引咗好多观众，甚至乎喺外埠嘅观众都吸引咗嚟。咁啊，报纸又登佢咯，哇，仲犀利啊！嗰个老细咧就好开心啦。其实我就冇俾佢上嚟嘅，我因为我做紧工嘛。咁嗰啲观众系都要求佢上台表演。咁个老细话好啦好啦，上啦上啦。咁啊，佢就慢慢都有机会上台表演两三首歌。
13: 有冇俾歌酬先？
12: 好开心噶佢。
13: 系咪赚钱先？当时？
12: 其实呢我自己是在试唱歌赚钱，但是他是只得过上来娱乐啫。但是呢那一刻呢，那些观众个个是这样给红包、
13: 哦。
12: 哇，有红包啊，又金链啊，又这样又金手链，又金脚链啊，咁样。哇，我嗰阵时我就有啲好似话，哎呀，好似唔系几好咯，我感觉到，因为我又听到有啲人话我，哎呀，带住个细佬哥咁细出嚟，都唔俾佢早啲瞓，俾佢出嚟赚钱。哇，我听到呢啲说话，我又啊真系好辛苦，我又叫个仔，不如你唔好上嚟唱咯，唔好咯，我讲人哋讲埋晒啲闲话，唔系咁好我讲。但系咧，嗰啲观众系都要要求。都要求，哎呀，系咁要求到你真系拒绝唔到，咁又再俾佢上。
13: 仲记得嗰、那个嗰、个感觉
8: 系
13: 张雨晨，
8: 好模糊嘅，佢真系嘅记忆入面系好模糊，因为真系都唔 都耐㗎啦，而同埋嗰個時候真係好細個，所以係知道自己係由細就係開始唱歌，係啦，係由細個好細細個就鍾意舞台。
13: 但係咧，我睇啲資料咧就話，因為你哋個家境嘅問題啦，咁都希望能夠參加多啲嘅歌唱比賽，攞嗰啲獎金。
8: 係啦。
13: 咁於是乎咧，媽媽咧就要都訓練你啊。好似話嗰個黃超君咧，都拎住個藤條，
14: 係啊係啊，
13: 真事嚟嘅。
14: 哇！嗰首歌好犀利啊，佢
8: 係嗰首歌真係
13: 好難唱，其實
8: 真係
14: 個黃超君啊，佢比賽攞過一次冠軍，然之後攞過一次亞軍，咁樣同埋仲有一首叫做《交道》啊，
13: 哦，
14: 《交道》啊，欣妮姐又唱嘅《交道》啊，佢又係好勁嘅唱。次次比賽佢都有機會攞一二三名嘅，好
13: 開心。
14: 對對呢啲歌真係拿捏都真係幾好嘅。
13: 會唔會好大壓力㗎？即係一定想贏㗎嘛，係咪啊？
8: 我算係一個好好勝嘅一個小朋友啦。其實到而家其實都係嘅，因為希望做好自己嘛，係啦，希望將自己。即係做好啲咯，所以嗰段時間即係除咗媽咪係教我點樣去唱之外咧，咁我自己都會真係會去練嘅，係啦，因為由細
13: 開始，
14: 好叻㗎，佢練歌個方法好叻㗎。我嗰陣時佢正話幾歲仔啊，我教佢練呢首黃昭君，咁樣咧，佢就攞本簿攞支筆，我話你做乜嘢？你識寫咩？佢唔係啊，我教佢拉嗰個音啊，佢就好似嗰啲股票上落上落上落，落幾多上幾多，幾高幾低，然之後轉幾多
13: 個 level，
14: 全部係用呢個方法啦，用呢啲股票上落上落嘅方法嚟做記號，咁樣嚟練習啊！所以我真係好服咗佢啊！呢個
13: 有橋有橋，不過咧就因為你哋個背景嘅問題啦，好似話都受到少少嘅，即係同學仔唔理解啊，就令到你都曾經試過唔開心，甚至乎抑鬱，係咪啊？
8: 有嘅，因為其實即係點講咧？同學之間大家都係有相親喺度啦，即係有屋企人啊，全部啊，但係變成我係單親嘅，咁媽咪又係唱歌，即係登台啊咁，所以同埋我覺得身邊嘅人係唔理解呢件事情，同埋唔理解呢份工作，亦都唔係咁理解我哋屋企嘅狀態係點啦，所以變成就會出面會講好多閒言閒語啊，跟住當其他人嘅即係家長講，咁咧個小朋友又跟住講，咁小朋友講完嘅時候咧就
13: 你又聽到啦，
8: 係啦就會笑啊咁樣啦，咪最多咪佢係點㗎點㗎，佢屋企人點㗎，我哋唔好同佢做朋友啊咁樣就咁樣啦，所以變成嗰一刻咧其實又會唔開心嘅，因為。點講呢，大家喺度玩緊嘅時候我又冇得 join 埋啦，又或者大家會有屋企人有能力買俾佢哋小朋友嘅嘢，咁我冇啦，所以會變成會有啲唔平衡嘅，但係我覺得真係你自己要懂得抽離囉，自己要懂得抽離。
13: 有冇同媽媽講啊呢啲情況
8: 都冇嘅，其實係冇講嘅，但係就要自己懂得抽離囉，所以過後呢我就變成我會選擇我想要同邊個做朋友，咁我選擇一啲願意接受我嘅，願意接受到我屋企人係咁嘅，願意接受到我哋狀態就係咁，反而係令到我認識咗另外一班唔同嘅人。你話我童年會唔會唔開心？多多少少一定會有，但係咧會唔會有好多好開心、好快樂同身邊朋友嘅回憶咧？亦都有，所以我覺得好多時候，即係原生家庭，我哋冇得選擇，同埋生活有好多時候我哋冇得選擇，但係自己嘅快樂同埋你選擇同邊個去喺即係邊個喺你嘅生命入面咧，會繼續陪你行入去。其實我覺得呢啲係我自己可以選擇嘅嘢嚟嘅，係咯，所以係反而係經過呢啲調整，先至成個人會開心啲咯。
13: 其實會唔會嬲爸爸噶？
8: 以前細個嘅時候會嘅，但係當自己開始懂事啦，都即係就唔會去選擇去嬲咯，因為
13: 想唔想再見佢？
8: 哦，佢已經唔喺度噶啦，係、哦、佢已經唔喺度噶啦，所以都有見過嘅。其實過後、哦、長大過後都有見過。咁、嗯、我哋亦都有同佢講咗啦，就亦都有同佢即係面對面，即係解開個心結啦。亦都會講，即係點講咧？我係唔認同你點樣樣對屋企人嘅、嗯。我直接同佢講啦。咁我唔認同你點對屋企人嘅、嗯。我亦都係唔中意你，因為即係佢係因為賭博啦。我話我唔中意你因為賭博而將屋企人變成咁樣，
13: 又蝦媽媽，
8: 係啦，即係會咯，所以我就俾佢知道我係唔滿意呢件事，同埋唔認同呢件事嘅。但係好多事情都係你同媽咪嘅媽咪之間嘅事，所以我講呢啲你要處理嘅話，你要同媽咪處理，我冇辦法幫你處理嘅。但係就係我今日話俾你知，即係我唔滿意、我唔開心嘅嘢、唔認同嘅嘢，但係我就選擇原諒，係啦，我會選擇原諒。但係因為呢啲嘢咧，我係唔可以忘記嘅，佢係忘記唔到嘅，因為佢已經係一個點講咧，已經發生咗，同埋佢係一個太影響我由成長過程嘅一個印記喺度噶啦，所以我講我唔可能會忘記，但係我可以選擇原諒。
13: 係，如果今日你仲係可以即係講到説話，佢係聽到嘅話，你最想同佢講乜嘢？
8: 其實我係想同佢講就係希望佢真係可以領悟到人生呢件事情，而唔係只係靠賭博啊，靠花天酒地啊，嚟去享受佢嘅人生。而我希望佢可以真係可以正正式式地體會到家庭有幾咁重要，同埋真係可以體會到人生。
13: 係，但係喺佢嘅即係生命之中都有呢個仔嚇，即係咁爭氣嘅仔啦嚇。咁其實咧就係阿張媽媽有冇諗過呢個細仔會咁出色咧？嗬？
12: 其实我咧，我啲仔女咧，每一个都唔同嘅，所以我咧就细时，即系你会睇到啲细路哥，你觉得佢喺边一方面比较有潜质咧，我就会喺各方面栽培佢啦。咁阿雨神咧，当然佢细细个就好中意音乐，好中意唱歌，咁我就俾佢学音乐啦，佢就自己会去写歌啊，会去听啊，会去研究啊，咁样咯。佢阿哥咧，佢阿哥咧就讀書唔係咁叻，但係咧，我講唔緊要，你學手藝啦，咁我做廚房，終於又做咗廚師，咁啊依家自己有鋪頭有成，咁啊安安樂樂啦。
13: 哇，
12: 係啊。至於話女咧，女佢又做生意啦，同我嘅女婿啊做點心差唔多都係屬於國際生意啦。
13: 哇！
12: 最細嗰個咧就細佬啊，雨神嘅細佬咧就佢就好中意拍攝拍嘢嘅。
13: 哦。
12: 然之後會畫漫畫，會做一個古仔，好似嗰啲老夫子咁樣，第一、第二、第三嗰啲一集一集咁樣嘅古仔嘅。咁啊好中意拍嘢。咁我俾佢喺呢方面讀咯，咁樣足之到今時今日佢哋長大啦，咁佢哋都做到佢哋鍾意嘅嘢咯，佢哋興趣嘅嘢咯。
2: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9: 母親節快樂！佢係音樂才子張雨晨，同埋好媽媽陈宝云，
12: 所以我觉得人生咧喺即系话我哋做人咧，做到你自己喜欢嘅嘢，喺系当系事业咧，系会好开心嘅。
13: 啊，冇错噶吓，咁其实妈妈都系即系好细心啊，睇到啊吓，咁所以后嚟咧，张雨晨咧都又识吉他啦，又识钢琴啦，识大提琴啦，识好多嘢啊。不过当年好似嗱，你话叫佢，不如你去学理发，系咪啊？做发型、哦，
12: 因为咧我就会俾我啲仔女俾佢哋知，嗱你哋读书差唔多啫，唔系讲好叻咁样吓，学下手艺啦，我两条路俾佢拣啫，一你就去做头发，第二咧你就去做厨师做主食，因为咧我觉得呢两份工作咧，无论你去到边一个角落，去到边一个地方，你都可以去发挥，你爱打工又得，你有能力你自己做老细又得，即系我系咁谂啦，因为每个人都要食噶嘛，一日要食几多餐啊？
13: 咁其实咧，雨神咧，你自己个志愿系点样？
8: 我嘅志愿由细细个到 長大其實一直都係想要做歌手，
15: 哦，
8: 都係想要唱歌，係啦，所以並冇從來係冇諗過要去做即係髮型師啊呢件事。但係到過後都應該係我 form four 嘅時候啦，十六歲嗰陣咧，就揾即係聽媽媽話啦，就去咗一間即係髮廊。即係 salon 啦，度去做學師嘅，就一邊學，咁就一邊做。翻學嘅時候就翻學，放學就過去，又或者係唔使翻學嘅時候就過去做啦，咁樣啦。即係做翻個 part time， 其實就開始接觸即係髮型啊呢樣。
13: 咁而家你自己啲頭髮係咪自己搞？
8: 咁我都自己搞嘅，但係即係就係一直下。
14: 所以係咪方便好多咧？
8: 係
14: 正式佢方便好多
8: 㗎。正式佢考呢一張 shirt， 其實反而係做咗歌手過後，開始慢慢對 fashion 呢樣嘢咧，係嚇橫掂我曾經都掂過呢一飯啦，都知道點做噶啦，不如直接考翻一張翻嚟咧，係啦，真係有張 shirt 喺度啦，到手啦，所以先至會攞咗一年嘅假。
15: 啊，
8: 系啦，我攞咗一年嘅假，就嗰一年我就唔做，我就真系去读书啦，我就去考试啦，即系正正式式地去考翻呢一张diploma 嘅 cert 翻嚟。
13: 咁后嚟你有冇真系读到中学毕业啦？
8: 我有噶有噶，我系中学毕业过后，我就出咗嚟唱歌啦，登台啊，咁就就係參加過比賽，就入即係出咗道啦，喺馬來西亞。
13: 其實真係啊，你一路喺度，你個心裏面咧真係啊，在舞台上發揮咁。係，
8: 冇錯。
13: 19歲嗰年啊，嚇，2004年咁你參加哇，當年咧大馬第一屆啊，嚇，大馬偶像咁啊，你又去參加啦，咁樣得咗呢個季軍之後，你真係入行噶咯。
8: 係啊，係
13: 咪啊？即係你入行入咗成二十二年咁滞嘅咯，
8: 二十二年啦，
13: 系咯，
14: 系啊，
13: 二十二年嘅啦，
8: 不知不觉二十二年。
13: 第一首歌就系回来，
8: 系第一首歌回来系2007年嘅发行嘅第一张专辑咯。其实当年嗰一个时候，其实咧喺马来西亚嘅呢个音乐上边咧，个乐坛其实已经开始冇之前嘅咁辉煌，系啦，嗰时候其实已经开始慢慢越嚟越难做啦，系啦，所以嗰一刻即系出咗呢一张回来嘅时候，即系嗰一段期间已经系比较开始慢慢辛苦噶啦。
13: 系咁啊，辛苦得嚟咧，除咗大马之外咧，你亦都即系望住香港。2009年你24岁啦，张雨晨啊，你嚟咗香港咧参加 ATV 嘅亚洲星光大赛，
8: 系啦，冇错，
13: 系咪啊？
8: 系啊，
13: 咁其实即系当时系希望嚟呢度发挥啊，吓，当时连阿罗力威都俾你冚低，
8: 佢放水啫，
13: 妈咪都鼓励你过嚟嘅系咪啊？
8: 都鼓励嘅，嗰一段期间其实应该系咁讲嘅，我2008年咧系第一次离开马来西亚，即系出国去旅行，咁嗰时候咧。
13: 是因为你唱片公司话好成绩㗎嘛，奖你㗎。
8: 係啦，嗰个系奖励嚟嘅。佢就问我你想要去边度玩，佢话你任你揀。咁嗰个时候我諗都冇諗，我就直接同佢讲我想要去香港。我好想嚟香港，因为由细个到大咧，都系睇住香港嘅电影啊、电视剧啊，听住广东歌长大，所以我话我好想嚟睇呢一个城市。咁我一到步香港嘅时候咧，其实我觉得我真系去好多地方，嗰一个 trip 入边咧，又去咗连林村我都去埋，因为我话我要睇嗰棵许愿树。嗰一個時候咧，那個棵許願樹已經唔可以
13: 掟唔到
8: 粒橙出去嘅啦，唔俾掟嘅啦。跟住我話我要食山水豆腐花，我就即係總之就係、
13: 是、好多料啊！你已經攞
8: 咗，即係我全部去曬，跟住話我要去北大街啦，我要去好多地方，即係去曬過後，我就翻去馬來西亞嘅時候，我就話哇！我話我真係好鍾意呢個城市，我就同公司爭取，我話我好想有冇機會我哋可以試下將我哋嘅音樂帶到香港，咁佢哋就到最後就聯絡上 呢個節目啦，亞洲星光大道，就話不如試下去 BK 啦。咁我就話，好喎、啊，如果有機會即係可以喺度，即係即係唱咗個比賽嘅話，有機會可以留低喺度發展咪好咯。咁啊好啊，咁就嚟咗啦。
13: 咁結果？
8: 結果唱完成績 OK 啦，成績 OK 嘅，但係因為我哋嗰個時候係咯，只係嚟 PK 賽啊嘛，所以佢只係出現咗一集，即係出現咗一期，跟住我就翻去啦，咁就變成啊，好似冇乜後續喎，冇即係後面冇乜其他安排喎，咁就哎呀，就算啦，冇所謂啦，就先至將呢一個想搬入嚟香港度住嘅呢一個諗頭咧，就打消，係啦，就不如 OK 啦，不如留翻喺馬來西亞嗰啲咁樣。
13: 點解你後嚟又選擇去台灣，又唔嚟香港咧？
8: 因為
13: 張雨晨，
8: 我嗰個時間其實我會選擇飛過去台北度發展咧，其實係好突如其來嘅，
13: 係咩？有冇同媽媽商量先？喂，你真係啊，去到咁遠，
8: 我其實冇嘅，我係 make 咗個 decision， 決定咗啦。我係將我架車，即係馬來西亞嗰時候有架車嘅啦，有車又買，即係將自己有嘅資產啦，係啦，自己嘅資產所有嘅嘢賣曬，我就攞住嗰筆錢。就決定要離開馬來西亞。
13: 咪住先，係媽媽當時知唔知道？媽咪，張媽媽你知唔知啊？當時佢嗰、那個
12: 先斬後奏啊，佢
8: 係
12: 你先斬後奏啊！
13: 有
8: 先斬後，我成個
12: 全部搞掂翻，先同我話要去台灣嘛，咁啊，
13: 係
12: 嚇，哦咁啊，
13: 點啊？驚住阿媽會反對
12: 啊？
8: 都唔係嘅。
12: 咁有陣時咧，我又咁諗啦，因為咧。你要放手啦，即係要學識放手啦。
13: 係
12: 要學識放手俾佢哋自己去飛，俾佢自己去闖。如果唔係你下下守住喺身邊啊，真係唔得㗎。因為好似話你話喺本地喺我哋馬來西亞揾唔到食，咁你不妨試下再飛遠啲睇揾得到食物咯，即係咁咯。
13: 係咁啊。
12: 所以我都係我會鼓勵嘅，我會鼓勵仔女嘅，我一路嚟我會鼓勵佢哋去試，你唔試你點知？係話未試過，你點知唔得嘅？真係俾佢試下啦、或者係成功，或者係失敗都唔緊要，起碼你有個經驗。有個經驗咁咯，
13: 係咯。咁但會唔會唔捨得咧？去咗咁遠嘅地方嚇，即係離鄉別井。
12: 都開始習慣咋，要因為佢喺吉隆坡咧，都同我離開好遠下嘅。咁樣當然啦，去到台北更加之遠啦。但係我哋做阿媽嘅人咧，掛心嘅仔女咧。又唔敢俾佢知喎，又唔敢騷擾佢喎。係咁等佢 call 我啦，係咁等佢message 我啦，咁樣啦，係話，因為我哋做阿媽嘅，我唔知佢幾時得唔得閒，你 call 佢或者message 佢一陣，而啱佢做緊嘢咧，佢係做緊嘢，咁你又騷擾到佢嘛，所以我係喺屋企係咁等嘅，我係等仔女聯絡我嘅，我唔敢騷擾佢哋嘅。
13: 你睇下妈妈的苦心就系咁样，
12: 做阿妈真系唔容易噶，真系我唉系咁等，系等最多有时等到唔忍得嘅时候，有时啊几粒字打俾佢仔啊，你得闲啊 call 下妈咪啦咁样，
13: 多唔多？
12: 系咁咯
13: ，call 妈妈，知唔知妈咪心情？
12: 唔敢讲
13: 多，知唔知妈妈？
12: 因为佢哋真系好多工作。工作量好多，同埋咧都好大壓力，咁樣我哋唔可以騷擾佢啦，
13: 唔識做啊！我哋做媽咪，
12: 要真係要識做，唔好加重佢嘅壓力，真係。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亚太地区发展面临多重复杂挑战。在这个背景下，中方将会同亚太经合组织即是 APEC 各方共同积极推动贸易部长会议围绕两方面的议题达成共识。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今个月22至23号在苏州举办。商务部昨日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李成刚说，首方面议题是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与多边经贸秩序，第二方面是打造创新和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他又说，中方期待与各方共同努力，推动贸易部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携手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的亚太共同体。白俄罗斯各地在当地星期六举办献花和展览等活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在首都明斯克的胜利广场，白俄社会各界代表一共几千人向胜利纪念碑和长明火献花，表达对二战先烈的敬意和缅怀。明斯克郊外的光荣岗举办二战时期的旧物展，带领民众回溯历史。根据总统网站，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胜利日的贺词中表示，白俄罗斯越来越认识到有责任维护全球脆弱和平，避免悲剧再次发生，呼吁所有国家对话而非冲突，致力于发展而非破坏。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说，各国政府不应该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会带来严重后果。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形容，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不要亲手关上海峡的大门。另外，伊朗学生通讯社引述一个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目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又说，伊朗已经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美方不应该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同区内国家采取军事行动。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波兰已经准备好接收更多美国驻军，加强北约东翼的防御，并进一步提升欧洲安全。波兰通讯社报道，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波美同盟是波兰安全的基础，波兰愿意接纳更多美军驻扎。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他日前表示可能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去到波兰。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上午八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喺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4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而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行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想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楼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楼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去年的母亲节对我来讲是很梦幻的，都将这一份母亲节礼物交给他。
5: 佢系音乐才子张雨晨，
6: 同埋好妈妈陈宝云，
7: 真系好怪，细到大咧冇顶过我一句嘅，到依家为止啊！
4: 唔系就系左边听右边出咯。
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7: 啊，要真系要识到，唔好怕重佢嘅压力，真系嘅。
4: 都會
7: 不過有時候擔心咧，擔心佢又瞓唔夠啦，又唔知有冇食好啦，咁樣啊，係擔心呢樣嘢。
8: 要驚打俾佢吵醒佢，
7: 都冇咩瞓覺嘅，真係啊，冇咩瞓覺嘅，四五點仲喺接 message， 哇，真係仔你唔使瞓咁啊仔，
8: 你都唔使瞓。
7: 真係我最擔心係佢呢樣嘢啫，
8: 係，但你
7: 其他我冇咁擔心，我係最擔心佢唔夠瞓啫，啊唔夠休息啊，真係我唔擔心。
4: 嗯。
8: 你知道媽媽心情？
4: 佢會有時會講嘅，佢會有時會講俾我知，但係好多時好多嘢，即係點講咧？
8: 你又唔講俾佢知？
4: 我比較少嘅，
8: 冇得冇錢交租又唔講。
4: 係啦，我比較少講咯，我我唔會去主動俾佢哋知道，即係我點，即係個生活過程點啊？除非真係。到頂唔順啦，完全頂唔順，我需要求救嘅時候，我先至會話俾佢哋知咯。即係其他時候，即係如果我覺得我自己仲捱得住嘅，仲撐得到嘅，就一定會去自己去處理佢。
7: 報喜不報憂啊！
4: 係啦，因為你睇當時媽咪，即係媽咪一個人都可以養四個，咁我一個人我養我自己一個，咁冇理由我養唔掂㗎，係咪先？咁我養得掂自己，我都仲咬得，即係仲咬得住，咁不如就繼續係啦，咬實啲，行多幾步先，行多幾步，可能行多幾步海闊天空咧，啊點知行多幾步越嚟越窄嘅時候唔掂嘅時候，咪打電話求救咯。
8: 係咪試過？
4: 有㗎，試過㗎。係
8: 咪？哇！阿媽會唔會嚇親啊？
7: 佢啊，佢好犀利啊！佢唔同我講，佢同佢家姐講，佢叫佢家姐唔好同媽咪講啊。佢驚我擔心啊！佢同佢阿姐就比較有商有量啊，咁樣佢阿姐成日都救佢一把噶啦，佢
4: 就揾
7: 佢阿姐真係好錫佢哋噶，真係啊！哎呀，
4: 即係到最後都係會揾翻屋企人咯，
8: 係
4: 啦。但係因為媽咪始終媽咪一定會擔心多啲嘅，一定會擔心。
8: 但媽咪從來都冇去過台灣探過你咩？去咗成十幾年，
7: 有啊，好多次啊，好多次。
4: 有啊！
7: 每次嘅演唱會我都會到嘅。
4: 其實係應該係話疫情開始，疫情嗰一刻啦，就三年啫，係啦，三年。其實係如果唔係嘅話咧，每一年幾乎都會過嚟揾我咁樣。係疫情嗰一刻開始咯，但係疫情後咧。就變成我飛翻去馬來西亞啦，我就叫媽咪唔好飛過嚟啦，我飛翻去，因為我都三年嗰時候三年冇翻馬來西亞，所以變成過後咧，我就選擇我飛翻去咯，因為我都即係除咗屋企人喺度啦，咁我都想翻去咁啊，都想見下自己啲朋友啊咁樣嘅。
8: 咁但係真係張雨晨，你又幕前啊比賽之後幕前，跟住去台灣，你變咗幕後喎。
4: 係。
8: 是不是自愿的？
4: 都
8: 定是不其实都麻麻地。
4: 其实不是自愿的，讲真的不是自愿的。但是我觉得没办法啦，因为都是要面对
8: 现实。搵食，因为。
4: 搵食是啦，咁我都去到那边啦。咁我又不应该说我不服输。我会觉得是那个啊 嚟咗一兩年啦，結果又乜都冇嘅時候，我又要翻翻去，所以咧我都會先斬斷咗條後路，所以我就將我馬來西亞全部我有嘅嘢，我全部賣曬，變成我翻嚟咧，我係乜都冇嘅，係得個吉嘅，咁當然有屋企人喺度，但係其他嘢就乜都冇噶啦，所以我全部冇曬，所以變成我一定要喺呢邊揾到條路，所以就逼住自己不停地行啦，所以當見到自己銀行嘅即係嘅錢咧越嚟越少嘅人，一定會慌嘅，你會驚慌嘅，會擔心的。
8: 最少嘅時候係幾多錢？
4: 哇！最少嘅時候係真係腳撳唔出嚟嗰一刻，係啊，即係已經撳唔出嚟嘅，就係啊點算咧？即係有冇得抄下抄下咁樣？即係哎呀，但係入邊都仲有幾十蚊嘅喎，都可以食到一兩，即係食到一碗飯。點咧就儲即係抄即係儲下儲下咁擺翻擺多幾十蚊落去，再將佢撳多100蚊出嚟。都試過呢啲生活，所以當即係已經行到呢一步嘅時候，冇辦法之下，咁就會諗究竟仲有啲乜嘢可以做。但係我講真地，我又乜都唔識嘅，除咗音樂之外，咁音樂啊同埋髮型，咁我又真係。
8: 有冇試過去做髮型師啊？
4: 喺
8: 轉
4: 喺
8: 都得喎。
4: 喺台北嘅時候冇嘅，喺台北冇嘅，因為咧即係都咁難得，都專登飛咗過嚟，就係想要試下睇行翻音樂呢一條路，咁就冇自然冇諗到其他嘢㗎啦，所以就唱唔到。咁仲有啲咩嘢係同音樂有關係嘅咧？咁嗰個時候其實我好感恩，我遇到我嘅伯樂嘅，即係我遇到個老師係我伯樂。黃志平老師，咁佢就話：，
8: 音樂人
4: 係啦，佢就話：，雨神啊，不如你試下，有冇諗過即係做下製作啊咁啦？不如佢話：我而家有個 project， 有個 project 喺手嘅，不如你過嚟幫我，咁我就過咗去啦。嗰陣時候我哋係做炎雅倫，
8: 係
4: 啦，飛輪海嘅炎雅倫。咁佢第一嘅時候，佢就第一次佢就問我：你敢唔敢？你即係話你需唔需要我喺度咧？你敢唔敢自己做？你需唔需要我喺度帮下你？我就同佢讲我需要，因为我真系唔知道我要做啲乜。跟住老师就坐喺度，咁我就睇住佢做啦。咁佢做嘅时候，我都即系跟翻佢做嘅嘢，我都跟住做。做完过后，佢就问我嗱，呢、這个你知唔知点解我要咁？咁我就用我嘅理解去答翻佢，咁唔啱嘅佢就會即係講俾我知啦。但係如果啱嘅話，佢就係冇錯，係咁樣啦。咁我就經過一輪過後，原來係咁樣樣做。咁第二日佢就問我：你今日使唔使我坐喺入邊陪你做啊？我講唔使，我講佢講你自己可以，我講可以，我就試下啦，我就自己入去做。做完過後啦，咁佢。即係當我交嗰、那個，即係交我做完嘅嘢，交功課嗰一刻啦，咁就睇下佢嘅表情啦，全部跟住佢就係微微笑，跟住佢就 good， 咁我就知道啊做啱啦，所以過後我就開始再放大膽啲啦，有信心啲嚟放大膽啲， yeah， 慢慢就越做越多，越做越多啦。
8: 係，其實即係當時咧，張媽媽你知道個仔啊，即係嗰個環境咁樣嘅時間咧，你其實你會唔會都即係即刻叫翻佢翻去大馬？
0: 嗰陣時咧，我知道我呢個仔咧，佢做嘢好有決心嘅，佢係唔會咁容易放棄嘅。你係叫佢翻嚟係絕對冇可能嘅。
8: Okay。
0: 因為佢係點講咧？佢好執著啊！佢會好執著啊！佢好執著佢呢個工作啊，所以佢一定要諗辦法做好佢。
8: Yeah。
0: 所以我咧只有鼓勵，我唔會話潑冷水嘅。我對我啲仔女從來冇潑冷水嘅，我只有鼓勵，因為你鼓勵佢咧，你加力量俾佢啊，啊，佢更加之有信心，所以佢就會有機會做好啦。我係咁嘅諗法啦。
8: 係好嘢嚇，咁所以佢後嚟亦都遇到好多好出色嘅歌手，都落喺你嘅手上邊啦，咁樣嚇。李文 Coco 點啊點啊！
4: 哇！我第一次做 Coco 嘅時候，其實嗰個時候都已經有啲經驗㗎啦，都已經有啲經驗㗎。但係知道要做 Coco 嘅嗰一刻咧，其實係緊張嘅，係好緊張嘅，因為第一個即係佢係我接過個 job 啦， 最大卡士嗰一位啦，
8: 梗系啦，亚洲天后啊！
4: 系啊，嗰时候哇，我就好担心啦。第一，我因为我唔知佢嘅，我唔知佢嘅平时嘅习惯系点啦。万一佢唔中意我嘅 style， 我做嘅嘢嘅方式，咁点算啊？所以会有好多好多谂法嘅。但系去到现场嘅时候咧，佢一入嚟，佢系好 friendly， 超级。超級 friendly 嘅，佢一入嚟就係 hello， 每一個人就係握下手攬下你，握下手攬下你，就係你好，我攬下每一個工作人員，佢都一視同仁。
8: 包括你
4: 係啦，所有人跟住咧就係連個斟茶嘅妹妹仔啦，個斟茶嘅妹妹咧，佢都會一樣嘅，每個人佢都有一份禮物送俾大家。是啊，因為他去買嘢食，咁佢就直接每一個人都買一個，即係有一個嗰個時候好興一個叫做佢叫咩？國語叫蒸蒸包啊，其實係嗰麵包上面撒好多朱古力粉，所以你一咬落去咧，你成面都係即係朱古力粉嘅，好興嘅。咁佢特登去排隊，
8: 全部人都有。
4: 係啊，全部人都有。佢話我呢個我排隊排咗成九個字噶，佢話嗱都好難買到，所以佢就話嗱，我哋每個人都有一個，佢只係會 prepare extra， 驚你攞唔到，所以每個人都攞到啦。咁佢就話嗱，我哋開工先，我哋一陣放。tea 嘅时候就食下，咁我哋就 OK， 咁我哋就去讨论啦。咁到佢讨论嘅时候咧，佢系完全系啦接受你讲嘅嘢，佢就喺听，好，我哋玩下睇啦，试下睇。所以系从来冇谂过佢可以 friendly 到咁，同埋佢已经系一个咁有地位嘅歌手，同埋佢已经有咁多嘅经验，但系佢唔会，佢杯水系唔满嘅。佢杯水係唔滿嘅，所以佢會令即係佢係願意接受好多新嘅資訊落去，所以我哋可以不停地幫佢斟滿杯水，但係咁樣，所以先至有個進步空間。我就覺得哇，原來已經係天后啦，咁叻嘅，但係都可以將自己放到咁低，可以將自己放到咁即係謙卑去學習，
8: 咁就係學到好多。
4: 係，所以我就覺得哇。即係我需要呢樣嘢咯，我覺得我更加需要去學習呢樣嘢。人哋咁高個地位，但係佢都唔會，哇！我好叻嘅，我識啊，我點啊？佢唔會咁。咁我呢啲更加 nobody 嘅，我係咪應該要調整自己？所以反而係喺佢身上邊學到好多嘢。
8: 係
9: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10: 佢系音乐才子张雨晨，
11: 同埋好妈妈陈宝云。
8: 周深，
4: 哇！周深咧，周深又系另外一位。我同周深合作嘅时候，其实嗰段时间佢系最 hit 嗰只歌系《大雨》，
8: 系冇错。
4: 嗰段时候其实系啱啱大雨。
8: 你喺台湾度同佢合作？
4: 唔系啊，我嗰时候我系飞去上海，系啦，我系喺上海同佢录音嘅。咁嗰个时候见到佢嘅时候咧，系佢好细粒嘅，佢真系好细粒嘅，细细只咁样，同埋佢系。土癲啊！同佢錄音嘅時候咧，即係同佢，比如話佢唱咗一輪咧，已經係 perfect 噶啦。咁對於我覺得對於製作人嚟講，你唱得 perfect， 我就更加要求更加高啦。因為萬年你都已經
8: 得啦，
4: 係啦，我肯定係要更多嘢啦。咁我就會俾佢，比如話佢唱呢一即係成個一段歌嘅時候，我可能話嗱呢一 part 咧，我想要你做一個咁嘅嘢，呢 part 我想要點點點點，俾咗好多，佢就係咁不停寫完啦，佢乜都冇講嘅，佢只係OK， 好的，老师好，可以寫，跟住好，老师我们可以嚟，跟住我咪帮佢录啦。佢就唱晒你要嘅嘢俾你咯，一模一样嘅，系啦，跟住就已经好好啦，冇唔可以再加啦，再加就话六点钟噶啦，即系画蛇添足，唔系画龙点睛，而家已经画龙点睛，再加就画蛇添足，跟住咧佢就我就话 OK， 你唱多几次咁样噶啦，唱多几次俾我，咁我有多啲选择，佢可以唱五次都一模一样嘅。
8: 哇！
4: 系啦，几时停就几时停，准嘅，大细声全部一样嘅，所以我就 覺得嘩真係好癲，我從來未試過錄一位歌手是這樣的。
8: 是是是，
4: 所以地天白蘭成個鐘咁就已經搞掂啦，可以收工啦。
8: 其實你會不會你會唔會好羨慕佢哋呀？佢哋可以唱歌，佢可以錄音，可以出唱片，係咪
4: 當時其實會嘅，會羨慕嘅，會覺得就係、是、啊你哋就好啦，就係可以錄到自己嘅歌，可以有機會出自己嘅作品。
8: 係囉。
4: 我話唉，其實我都唱歌㗎，即係。
8: 佢哋知唔知㗎？
4: 有啲知嘅，好多人都知道，但係只係我、當然我唔會咁樣同佢哋討論呢啲嘢啦。但係就係心入面會咁樣諗啦，就係、是、唉你哋好啦。因為有時候見到啲歌手係唔積極嗰啲歌手呢，即係公司要佢出歌，但係佢自己又唔積極嘅時候，咁但係我哋又要去幫佢錄音嘅時候呢，就會心就會有呢樣嘢啦，就會有呢樣嘢就係、是、唉你都唔識珍惜嘅，公司錫你俾首歌你出，你唱成咁你吃唱，有冇搞錯啊？我呢啲我咁想唱，我咁恨唱，我都冇得唱，等俾我嘅話呢反應啦。係啦，但
8: 係人生經歷真係幫助到
4: 嘅，係啊，
8: 所以進步。
4: 但係遇到啲好好嘅歌手嘅時候，就會覺得嘩，反而唔會去諗我要嘩你就好啦，有得唱，反而唔會，反而我就會覺得就係、是、嘩你咁用心，我一定要俾更多嘢你，係啦咁樣囉。
8: 咁周深唱咗嗰首歌係
4: 佢唱嗰首歌叫做露台。
8: 露
4: 台露台係啦，唔係露台。
8: 唔係露台。
4: 唔係露台。露台。露台。
8: 其實呢你就係好多多才多藝嘅，即係除咗話唱歌方面咧，其實你喺嗰個嘅藝術方面咧，亦都係有好多嘅分子喺你嘅身體啊！唔知係咪因為媽咪嘅原因咧？嗱，媽咪好犀利嚇，媽咪係著名已故畫家鄭少瑜老師嘅得意門生。咁、我哋唔知道媽咪邊度有咁多時間學咁多嘢咧嚇？咁同埋咧，知道咧大馬方面嘅皇室成員咧都有收藏你嘅作品嘅，張媽媽。
12: 是啊，
8: 是啦、啊、是啦、啊、为什么你又会在这方面又有个这么好的发挥呢？
12: 因为我之前有这成班仔女呢，这样我是出来唱歌啦，又教唱歌，我总之是做得没停啦。那就到开有班这么上下的时候呢，因为很多闲言闲语，那哎呀，讲我哋啲系歌女啦，又乜乜乜乜啦，咁我就转咗做老师教唱歌。咁但系教唱歌都好，佢哋都系话你呢啲都系唱歌嘅女人，唔系咁好啊。所以一次又一次咁嘅呢种，我做到咁好，都仲系要听到呢啲咁嘅说话。所以我讲，我要点样先至可以俾自己再上一层楼咧？咁样，咁忽然间我就谂到，不如其实我对画画系好有兴趣咗噶，系、只不过后生嘅时候顾住搵钱，冇嗰种空闲嘅时间去学画画啫。咁到后来咧。仔女大晒啦，咁佢哋自己有佢哋嘅工作，咁我就去学画画，咁我就喺画画呢方面去发展，我就希望将自己再提升，再提升咁样，个名称都唔一样啦，咁样我希望我会更加备受尊敬啦，即系咁样啦，唔好话我一个歌女咁样，其实歌女歌唔歌女，其实呢个系一份。

0: 佢嘅精華都教咗俾我，真係佢真係好用心教我，所以我亦都好勤力嘅。我係好勤力學習嘅，因為人哋咧一個星期學一次，咁我一個星期就學三次。
1: 嗯，
0: 啊，因為個師傅教我嘅時候，佢已經88歲咗。
1: 哦，
0: 佢88歲，所以好大年紀咗。咁我都60幾歲啊嗰陣時，咁我大家珍惜個時間，咁樣我就好爭取時間，咁啊向佢學習。
1: 嗯，
0: 咁样啦。
1: 咁啊，果然间啊，成为咗
0: 师傅咧，
1: 著名嘅画家。
0: 92岁嘅时候就过开身啦，92岁离开。
1: 其实真
0: 系都好感恩啦，我有机会去发挥咯，我有机会去发挥我佢教所教俾我嘅呢啲咁嘅艺术咯。
1: 系，你后嚟你系点样知道咧？啲皇室嘅成员都有收藏你啲作品咧，吓张妈妈。
0: 因為呢就我哋呢度就有一位二王妃呢，咁樣佢都好欣賞，佢好鍾意蝴蝶。
1: 嗯，
0: 咁樣呢嗰陣時佢結婚嘅時候，咁我就畫咗一幅蝴蝶送俾佢。係。啊，
1: 哦，
0: 送俾佢賀佢啦。然之後呢另外一幅呢就係舊年就送一幅俾我哋呢度係叫佢係屬於係叫做係土族王啊，佢受封咁樣，咁嗰陣時我女係佢係我女嘅契爺嚟嘅，咁樣我就話哎呀，要點好咧？我講因為我一路嚟我係畫花嘅，我畫花比較多，咁樣咧送俾男人，我講哎呀，佢又係一個王，咁樣我講我應該送啲乜好咧？咁啊，好彩我都有畫到啲魚，咁啱我有畫到一對嘅嗰種叫做打膠魚、泰國嘅打膠魚，咁樣就畫好啦，上埋金粉啊，全部咧咁就相好，就送咗俾佢，咁就送咗俾佢啦。
1: 嗯，
0: 所以就變咗皇族入邊都有兩幅畫啦。
1: 係啊，係 啊，陳寶雲女士嚇，係啊，
0: 因為
1: 著名畫家。
0: 我女話我哋。最有誠意就是我親手畫的畫送出去，咁就比較有誠意啲，係嘛？
1: 咁你又品評一下啦，品評一下張雨晨啦，佢嗰個花啦啦點樣啦？佢嗰個
0: 佢嘅花啦啦好得意啊！佢我好中意佢所畫嘅嗰啲表情啊，佢所有嗰啲表情啊，我真係好中意。
1: 係啊，咁個蒼蠅咧，可能啲人都唔係好即係接受啊，但係你又愛嚟做咗一個好可愛嘅形象喎。
2: 係
1: 啊，雨神。
2: 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都係一個我覺得都係一個半翼嘅設計嚟嘅，
1: 半翼嘅設計。
2: 係啊，因為大家都講，即係點講咧？大家唔睇好嘅嘢，但係唔代表佢唔好啊嘛。係啦，即係好多時候就係、是、烏蠅喺佢係喇喳，咁我成日都覺得就係、是、咁。佢係個環境被逼到佢要去食垃圾啫。你今日咁啦，你今日整個炒麵出嚟，你以為佢唔想食咩？邊個想食垃圾啫？係咪先？咁佢冇辦法，冇得揀啫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又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普京表示，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的国际条约几乎荡然无存时候，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以及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他又说，中国是俄罗斯的重要经贸伙伴，贸易额超过1400亿美元，数字仍在增长，受惠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是持续多元化。他又透露，俄罗斯和中国已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在游戏领域合作中迈出实质一步。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丧失1400多个地方议会席位，并在多个传统票庄失守，失去大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极右翼的英国改革党在英格兰获扩张，民族主义政党在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影响力上升。英国改革党在选举中获得1400多席，在10多个地方议会取得绝对多数，其中包括多个工党或者是保守党的传统票仓。在威尔士，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执政工党在当地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首相斯纪贤面对辞职的呼声，重申不会一走了之，令国家陷入混乱。他任命前首相白高敦为全球金融与合作特使，试图稳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超过20位议员已经公开或私下要求斯纪贤制定离职时间表。曾任职外交部的工党议员卫善廷扬言，如果到当地星期一前都没有内阁大臣向斯纪贤的党魁地位提出挑战，他就会挺身而出。匈牙利第萨党主席毛昭尔在国会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新任总理。新一届国会当地星期六成立并举行首次会议，总统舒尤克正式提名毛昭尔为唯一总理候选人。在投票环节，国会199位议员中有195人投票，当中140票赞成、54票反对、1票弃权。毛昭尔之后宣誓就职并发表讲话，他承诺会为国家服务，表示匈牙利正进入一个以和解、民主复兴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新时代，他的总理任期是4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肯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要在这里跟天下所有的妈妈，妈妈辛苦了，妈妈真是一个很难做的角色。
5: 母亲节快乐。
6: 她是音乐才子张雨晨，
7: 还有好妈妈陈宝云。
8: 我对我的仔女从来没泼冷水的，我只有加力量给他，他就会有机会做好了。
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4: 那时候为什么我会选择找乌蝇呢？其实是因为有一次我看到一隻真係好得閒嘅時候，好得閒冇嘢做，咁我都喺度發吽豆，睇到一隻烏蠅企喺我面前，係咁不停地捽手啊，又捽佢嘅頭啊，又洗眼，又洗腳洗身，我就佢做緊乜？佢做咩？佢喺度做乜？好似抽筋咁嘅。睇睇睇睇睇，哦，原來烏蠅係佢所有嘅味覺啊，全部都喺佢嘅身度，喺佢嘅手腳度嘅，所以變成佢要食嘢之前，佢一定要抹乾淨，所以變成佢其實係好愛國。乾淨嘅噃，同埋佢會洗身，係希望俾自己容易飛，因為輕身啲咪容易飛啲咯。所以我就覺得，其實烏蠅都係一個被大家誤解嘅一個，佢係好愛乾淨，只係個環境令到佢咁啫。
9: 係，咁其實即係講翻你當時做呢個嘅音樂嘅製作人啦，做做下嘅時候都諗住就唔翻嚟幕前嘅咯。
4: 係，
9: 如果阿小林濟哥即係你嘅好朋友冇話叫你喂參加啦《中年好聲音》嘅時候，你係咪就繼續係？是製作人呢？
4: 沒有啊，我其實那一刻呢，即是2024年的時候呢，其實我已經決定了2026要離開台北回到馬來西亞的、
9: 哦、
4: 第一是個租約剛剛好是今年、哦、今年滿的三月、所以我就還掂都滿約了，咁我都喺台北度生活咗十幾年啦，其實都夠㗎啦，即係不如即係第一返去自己家鄉陪下屋企人啦，同埋搵返份工啊，做下，同埋即係繼續喺屋企度玩下音樂，咁就夠囉。我就係覺得係咁樣㗎啦、我覺得已經 OK 嘅。
9: 但係誰不知
4: 係啦，但係點知啊小林濟哥呢，佢就搵咗問咗我，就你要唔要玩下，咁啱我 contract 即係同前公司 contract 完啦嘛。
9: 有冇睇嘅啫？你呢個節目
4: 有啊，
9: 有睇嘅，
4: 其實有睇，
9: 從來都冇諗過自己成為其中嘅一個參賽者。
4: 冇噶，
9: 張雨晨
4: 冇諗過。
9: 點解嘅？
4: 冇諗過啦，因為嗰個時候可能係因為太耐冇參加比賽，同埋都已經係點講咧，做咗幕後啊，又做咗、即係都有出過唱片，所以就覺得哎呀，算得唔好啦，就冇諗過呢樣嘢啦。但係過後我朋友就問我要唔要嚟玩。佢話只要冇 contract 喺手度，你都可以參加喎。咁、我就 OK 啦，試下啦，咁、就玩下啦。因為難得有一個節目，同埋我覺得個節目做得好，所以難得可以喺一個咁好嘅節目，又可以喺自己好期待嘅一個係啊領域度，即係唱歌啊嘛。咁啊冇唱又可以再唱翻，又可以喺香港度參加比賽，又可以上到。哇！我夢寐以求嘅電視台，Why not？
9: 係
4: Why not？ 咁就 OK 啦，玩啦。
9: 媽媽都鼓勵嘅。
4: 係啦，唔係一開始咧，屋企人咧同埋好多身邊朋友咧，其實好擔心嘅，即係參加比賽有贏就會有輸。冠軍只不過會有一個嘅啫，所以你唔係攞到冠軍嘅話，你攞到其他都係輸噶啦。其實咁、你係已經係歌手身份啦，你又係製作人身份啦，你又做過咁多歌手，即係你承唔承受得住人哋講你先？就係大家都係有呢一個諗法嘅。咁我自己一開始
9: 有冇勸你？有冇勸退你啊？想話
4: 嗱，我一開始咧，我 我从来冇呢一个諗法，因为我个心入边已经打定咗，我2026都要离开唔做㗎啦。係 nothing to lose。又俾人讲嘅话，咁我2026返去都会俾人讲捞唔掂啊，返嚟马来西亚啦。所以咁样我都预咗㗎啦，所以就是但啦。我主要就係、是、所以我反而
9: 有冇商量啊同媽媽？
4: 冇，完全冇。
9: 又係先枕。
4: 冇商量，所以我反而呢好注重嘅就係、是、呢我每一 round 呢我要穿啲咩衫。即係去年5.11嘅時候我係穿到嘩即係
9: 好正
4: 好著咁啊。
9: 好著咁樣。
4: 係呀
9: 你自己特別設計。
4: 係呀即係自己搵設計師做囉。係、啦即係成個包括成個造型啊個衫啊嗰對鞋啊即係全部啦個妝啊個頭髮要點啊全部就係諗好曬跟住交俾設計師咁同造型師傾。
9: 媽咪應該係最佳軍師喎。
8: 因為我知道佢喺香港咧，因為香港有真係好幾位知名嘅呢個設計師嘛，佢一定有辦法嘅，因為我呢個仔咁愛靚，咁有要求係咪？我諗到佢會著一條裙出嚟，哇！嗰個我先至
9: 型
8: 好 surprise 啊，真係。
4: 媽咪係有講過嘅，嗱你已經好高，所以高踭鞋唔可以著咁高，少少有個少少踭就好啦。所以咧，我選擇著五寸。唔好咁高啊！嗱，我就著五寸啦。
9: 又繼續叛逆呢個，
4: 因為即係你要著咁高先至撐得到條裙。
8: 著高踭鞋，
9: 擔心屈親啊！
4: 係啊，即係要著咁高先至撐得到嗰條裙。
9: 咁啊，喂，果然間成功咗喎！但你正話都係講啦，除咗冠軍之外，其他都係輸。你點睇自己啊？
4: 我覺得冇乜嘢啊！以前嘅我可能會輸唔起，但係而家輸咪輸咯，冇乜嘢。
9: 其實都係贏㗎，
4: 係啊，真係
9: 得一個㗎咋，
4: 係啊，得一個啫嘛。咁你幾千個人嚟，即係去打呢個獎落嚟，打一個咁。我對我嚟講冇乜嘢嘢㗎，輸咪輸咯。即係其實我覺得就係點咧？你喺呢個過程成個比賽入邊，你有冇做好自己先？你有冇滿意自己嘅表演先？咁你留低嘅足跡係唔係靚嘅先？咁我可以講係我對得住自己咯。冇啦，冇乜好遺憾噶啦，
9: 好犀利啊！呢一年就話係好夢幻啊，又出過幾次嘅演唱會，咁而家更加身上邊有好多好多唔同嘅身份啦、啊。譬如話，你係咪仲係繼續係大馬嘅戒賭大使啊？
4: 哦，已經唔係咯，
9: 已經唔係啊！當年你係喎，
4: 係啊，當年係
9: 因為自己嘅背景方面咧，都希望做多啲嘢咁樣。係
4: 啦，
9: 但係而家你就係大馬嘅旅遊方面嗰個嘅
4: 旅遊。專員旅遊推廣專員
9: 係咁啊！哇，好多好多嘢要做，咁啊，亦都會帶啲 fans 啊，就去旅行啊。
4: 係啊，
9: 你啲與神同行好勁喎！
4: 其實真係
9: fans 好犀利喎，
4: 真係好錫佢哋嘅啊！與神同行嘅神份，母親節快樂啊！係啦，其實好真係好錫佢哋，因為佢哋好錫我，
9: 包括媽咪，佢哋叫媽咪做奶奶喎，
4: 系咩？
9: 你知唔知道噶，張媽媽？
8: 係啊，真係呢班神粉真係好乖噶，佢哋真係好好噶，好錫我哋噶，真係愛烏及烏啊，真係。
9: 最想同啲阿咪講啲乜嘢啊？
4: 最想同阿咪
9: 神粉，
4: 神粉其實真係除咗多謝都係多謝啦，真係，因為真係真心嘅發自內心地多謝你哋。每一次即係為我嘅付出啦，亦都係因為有你哋先至有今日嘅張雨晨，我先至會變得更加勇敢同埋更加有信心，我一定會令自己進步得更多，我唔會令你哋失望。
8: 我都可以喺度好感激佢哋，我都喺處多謝佢哋啦，周不時都有送禮物啦，送紅包俾我啊，真係呢啲下次唔好啦，唔好浪費啊，你錫下雨神就得㗎啦嚇。
9: 不過都好想問一個問題，其實咧今次咧我就請咗啲fans，正話我問啲問題咧有好多咧都係佢哋問嘅，所以咧我就喺我嘴裏邊咧問出嚟嘅啫。
4: 好啊好啊。
9: 其實咧就理想嘅新抱啊，問你。媽媽，
4: 理想嘅新抱，
8: 我理想嘅新抱啊，其實 最紧要咧就系佢哋两夫妻咧恩爱，佢哋夹得到嚟，咁我就好感恩噶啦，系咪？至于我呢个做奶奶嗱，咁我都做咗两个新抱嘅奶奶啦，我好锡我啲新抱嘅，我好锡我啲新抱啊，啲女婿，我个个真系当仔女咁嚟锡噶，好感恩佢哋，即是话人哋嘅掌上明珠啊！我养到咁大咁嚟嫁俾我嘅仔，咁嚟服侍我嘅仔，照顾我嘅仔，啊，仲要照顾埋个孙添，你话系咪真系好感恩？
9: 几多个孙啊？而家
8: 所以我好锡噶我啲新抱，我有六个孙，我有六个孙，
4: 系啊，所以我都
8: 三个家孙，三个外孙，
9: 开心啦。
4: 所以妈咪先至冇催婚，
9: 系咯，
4: 系啦，因为六个孙其实都抱到真系手酸。
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母亲节快乐！
6: 佢系音乐才子张雨晨，
7: 同埋好妈妈陈宝云。
9: 诶，抱孙唔会孙噶
8: 噃，我嘅雨晨咧，佢。都有女朋友嘅，以前佢真有女朋友嘅，只不过咧，啲女朋友咧成日嚟搵亲佢嘅时候咧，佢带佢哋翻嚟咧，佢又等低佢喎，同我倾偈喎，咁佢自己又喺个房嗰时系咁做音乐，系咁样去写音乐，成日都冷落啲女朋友。
9: 系系。
8: 哎呀，我讲你咁样唔自然噶喎，仔系嘛？你冇理由带个女朋友翻嚟同阿妈倾偈噶嘛，梗系同你倾偈啊嘛。讲妈咪，我又要做音乐喎，咁点啊？嗰啲咧，哎呀，就激嬲咗啲女朋友咯。
9: 系。
8: 激嬲咗啲女朋友。
9: 咁又唔得喎，真系。不过咧，就因为阿雨晨咧有一句说话。就话爱不应该有局限，而引起一啲传闻，你点样去睇呢件事？
4: 因为爱咧，对我嚟讲，其实系真系即系大方向嘅嘢嚟嘅，唔应该系有啲事而令到你唔可以将爱去分享出去咯。所以我成日好多时候我都做嘅嘢系好叛逆思考，因为我会好希望可以打破好多嘅黑板印象，系啦。所以我觉得就系对于我嚟讲。即尤其是而家嘅我啦，我唔会单方面对一个人爱，我而系要对好多好多嘅事情，包括社会。
9: 但你唔想话有个终身伴侣咩？
4: 暂时对我嚟讲，我可能而家仲冲刺紧，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系未定落嚟嘅，所以我暂时唔会谂到即系、想揾翻个固定嘅可以陪伴自己。我反而觉得而家嘅我应该系因为。其实咁难得，终于有翻啲影响力嘅时候咧，我好希望可以借住呢个机会咧，将我想讲嘅嘢，我想要分享嘅爱咧，去分享出去。应该系咁讲嘅，我一直都唔会去理大家会。讲有好多嗰啲，即系嗰啲，即系啲闲言闲语啦，嗰啲嘢。我比较希望大家可以专注翻嘅，反而系专注翻喺我想俾大家听到嘅音乐，同埋我想要讲俾大家知嘅信息咯。我想要传达嘅信息。
9: 但系即系稍后时间咧，会唔会都其实心里边都系想会有个家庭啊，咁样样。啊，有自己嘅小朋友啊，咁咧，张雨晨或者妈咪都想佢系咁。
8: 婚姻呢件事咧，随缘咯，真系冇得强求，冇得强迫，
4: 系啊，
8: 随缘啦。
4: 对于小朋友，嗱，对于小朋友咧，我反而冇谂过想要有自己嘅小朋友嘅。应该系咁讲。
9: 有个小嘅张雨晨咁。
4: 系嗰个做老豆嘅话咧。我可能会坐监嘅，个小朋友会俾我闹到咧，会俾我鞭策到咧，佢会告我噶，所以我会坐监。
9: 系咪你系一个咁温柔嘅男仔？
4: 唔系，我觉得我系嗰个做老豆嘅话，我系一个好恶嘅老豆咯。
9: 哦，
4: 系咯，我会
9: 系咪因为你心里边仲系记住你爸爸系咁样？
4: 唔系啊，因为我觉得我一定会督促住佢好多，所以我会督促到我会好
9: 苦巴。
4: 系啦，我一定会系一个苦巴，系啊，同埋系会好恶，所以咧应该。应该会 坐監。
8: 咁唔怪唔怪佢啲嗰啲侄仔啊、侄女啊、啲外甥啊，見到佢好似見到老虎咁啊。
4: 嗱，佢哋長大過後冇嘅。
8: 眼神望一望，佢哋就驚噶啦。
4: 但到而家我都會嘅，即係比如話翻到馬來西亞啦，即係見到啦，就係睇下啲衫周圍劈，或者啲衫乾咗冇洗，我就會篤敲門啦，一敲完門啦，就打開個門，我就會啤住佢哋啦，收衫。跟住佢，即系走咗去，所以系恶嘅，系嘅，系恶嘅，所以变成即系，反而我觉得即系我好多契仔契女啦，因为我觉得即系点讲咧，同佢哋咁样玩系好开心嘅，但系相处嘅话咧，我觉得暂时而家未系呢个时候。
9: 但如果要做你女朋友，会唔会亦都有啲心理准备啊？你会对佢都要好严厉啦。
4: 嗱，反而咧对另外一半咧，我系冇唔会咁严厉嘅。我反而系放好多嘅自由俾对方嘅，因为我都明白，我都理解，我都好需要好多嘅自由，所以我唔会，同埋我会理解一样嘅就系、是。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朋友圈，但是未必那些朋友圈是一定要我们两个共同拥有，是的，即是你可以有你的好朋友，有男有女的，你们会有些，即是有时候会倾一些很私人的东西，是的，你们自己斟的，那我不会去插手，因为你有你的，一定要有这些的，是的，没有的话，我觉得呢，是两个人在一起呢，如果完全没有我自己私人的生活，私人的时间空间呢，你一定会吵的。
9: 哦，咁即係话你嗰个理想嘅伴侣嘅条件，首要就会係放你自由嘅去。
4: 係啦，即係要大家彼此。同埋我觉得应该係话大家要可以有独立思考嘅空间，同埋要一定要独立囉。要識得好識得自己照顧自己，因為我以我的工作同埋我的性格，我好難真係可以成日照顧到對方。係啊，我好難照顧到對方，因為
9: 使唔使一定要
4: 周圍飛啊？
9: 好中意音樂咧，
8: 對方要執生啊，對方。
4: 嗱、啊，佢唔一定要中意音樂，但係佢一定要識得煮嘢食。系啦，
9: 阿妈煮嘢食
8: 啦，孝顺阿妈。
4: 系啊，佢一定要
8: 识得煮嘢食，就系识得孝顺阿妈。
4: 系啦，所以我以
8: 前啲女朋友话成日煲汤炖汤嚟俾阿妈饮噶。
4: 因为我觉得呢样嘢一定要。咁我唔会要求话要同屋企人住埋一齐嘅，即系佢唔需要同我妈咪住埋一齐。但系即系我觉得即系点讲咧，佢系需要。懂得锡屋企人咯，因为我是锡我屋企人的，系啦，佢要懂得，佢都要，即系佢都要同我有一样共同点，就系佢要有呢个爱咯，系啦，而唔系单单只对于自己或者对于我，系要对身边好多人、动物，即系如果有养动物，养狗啊，系我非常之关注狗、流浪动物呢样嘢，咁所以佢都要去懂得锡，同埋加上我系会喺教会度做义工，咁、我哋做得义工嘅。就是即是男男女女，即是老人家小朋友，就算他可能以前即是做过不好的事，或者现在正在做不好的事，你都要懂得去爱咯，你都要去爱这个人，你要去用爱去感化和去改变他，令到他感受到他是值得被爱。
9: 其实嗱，而家就开步啦，开咗一年啦、你点睇未来呢？
4: 我点睇未来、我觉得未来一定会好精彩，我系好期待，即系睇下接住落嚟，我仲可以做到啲乜嘢？接落嚟嘅音乐嘅呢个篇章咧，只会越嚟越精彩。
9: 会唔会有电影嘅篇章啊？
4: 哇，我好期待啊！我好想，其实我好想演电影嘅，我好想拍戏嘅，好想拍戏，因为
9: 边类型嘅角色最想做咧？
4: 乜嘢类型嘅角色都想做，嗱，我只系唔想做翻自己。殺手又好啊，啲哇，做啲演啲奸角啊，因为我觉得呢啲平时唔會體驗到嘅，即係我唔會無啦啦走喺個街度鬧人啦，唔會嘅。但係喺拍戲嘅時候咧，我就可以體驗得到呢種生活啦。所以我就好想要去拍戲咯。
8: 佢亦都好好敢去嘗試，佢唱歌越嚟越好聽，甚至本家又瘦咗啦，哇，好靚仔啊！一睇住佢嚟欣賞一番啦。 点解个仔咁靓仔咗嘅？
4: 欣赏自己嘅作品啊！
9: 系减肥嗰个方法系？
4: 哇！我减肥其实因为我有个营养师啦，咁我系跟住营养师嘅教我点样去食嘢。佢系同我讲你千祈唔好唔食，你唔食咧你只会反弹嘅咋，唔会唔食嘢就瘦噶，你反而会肿噶。即系佢话炸鸡又好啊，烧肉又好，全部呢啲，哇臭豆腐，哇呢啲全部系我啲命嚟嘅，我条命嚟嘅呢啲。咁佢就会讲，嗱你可以食嘅，嗱亦都唔系话哇食炸鸡唔可以食鸡皮，唔系嘅，你照食，只系话咧你而家食咗呢一样嘢啦，咁你下一餐要食乜？你点样拉上补下？点样即系食到你中意食嘅嘢？但系同样地，你要健康。
9: 好啦，不过呢个时候咧都想知啦，嗱今日就母亲节啦，其实你最想同天下嘅妈妈母亲讲乜嘢咧？
4: 要喺度同天下所有嘅妈妈啦，妈妈辛苦晒，因为妈妈真系一个好难做嘅角色，要面对太多嘢啦，所以妈妈真系好辛苦，所以妈妈辛苦晒啦，同埋我都要同我自己嘅妈妈讲啦，辛苦晒啦，咁多年养咗我咁多年，咁亦都希望接落嚟嘅日子咧，我可以俾你过得更快乐，系啦，俾你更多快乐嘅日子，俾你过得比以前更好。
8: 收到，最紧要我啲仔女乖就得噶啦，我哋个个乖就得噶啦，吓。
9: 听到你嘅快乐嘅声音啊，其实你最想同个仔讲。
8: 喂，仔啊仔，嗱都系嗰一句啦，最紧要照顾好，照顾好自己嘅身体，系早啲瞓，早啲起身嚟做嘢，都系24小时嘅啫，同样嘅，只不过将个时间调整一下，同埋咧应该食嘅嘢就要食噶啦，吓、我去到香港，我会服侍你，我会照顾你，我会督促你，我知道你好忙，我亦都唔会出声同你讲嘢，知道你有事，你嘅脑喺度谂紧嘢，我好明白嘅，唔使出声，唔使讲嘢嘅，喺度阿妈喺个身边咯。
9: 系
8: 睇到个仔喺身边咁啊，好开心噶啦！
9: 系恭喜晒你哋啊！哇，即系母子情啊，洋溢住啊吓！咁好啦，如果要个张雨晨咧，如果要点唱嘅话咧，
8: 妈咪知道你独居噶啦，妈咪知道你寂寞噶啦，
9: 妈咪知道你嘅心里边谂嘅，系咪真系呢首歌？
4: 系啊，咁我哋就嚟听呢首，点唱呢一首《独居的仪式感》啦。
9: 独居多几年好啦噃，
4: 独居多几年咪搬妈咪过嚟住啊。
8: 妈咪都系独居啫，依家妈咪都系独居啊，
9: 系都系开心嘅，开心地啊，个心里边永远系埋一齐啊。不如我哋啲同心机旁边嘅朋友讲声母亲节快乐啊！
4: 母亲节快乐，
8: 母亲节快乐。
9: 哇，好有气氛，日日都系母亲节，
4: 系最重要系身体健康，系
8: 日日都开开心心。
9: 呢首新歌叫做《
4: 独居的仪式感》，送俾大家。
9: 几年好啦吓，
4: 好。
3: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母亲节快乐！
6: 佢系音乐才子张雨晨。
7: 同埋好妈妈

的儀式感。正話聽到雨神講天下媽媽辛苦曬，嘩呢句說話我真係好受落啊。小朋友細個時候帶住佢，大個咗就要放開佢，我哋要乖乖咁做一個唔打擾佢哋嘅旁觀者。我係咁諗返轉頭，我哋嘅上一代都係咁啊。媽媽呢個角色真係唔容易嘅。好替張媽媽開心，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了，屋企出了一個真誠又調皮又感恩的音樂才子大馬之光，將一切的辛酸一掃而空，恭喜曬！希望未來雨神交出更加多亮麗的功課。在兩位嘉賓的身上，我們學到了不向命運低頭，什麼年齡都可以追夢，繼續努力。好啦，下个星期啦，哇呢位嘉宾呢佢都系美梦成真喎，因为佢终于获得十大中文金曲最高荣誉金针奖。佢呢就话同太太要食雪条嚟庆祝喎，系咪真嘅呢？呢位音乐鬼才同佢嘅才女太太应该有好多大计嘅。下个星期我会问下佢啦，一定你到时见。 Happy Mother's Day！记住啦，要爱得及时，快啲约妈妈庆祝啦！祝日日都系母亲节，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今日是母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布一张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的贺卡，祝大家母亲节快乐。贺卡以卡通风画，是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包括一对夫妇和两个仔，也都有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和心形图案，并写有母亲节快乐。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又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普京说，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的国际条约几乎荡然无存的时候，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和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他又说，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贸易额超过1400亿美元，数字仍在增长，受益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普京又透露，俄罗斯和中国已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在游戏领域合作中迈出实质一步。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现场协调转送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和相关卫生工作。他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强调并非另一场新冠疫情。谭德赛当地星期六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面，同日下午乘坐飞机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特内里费岛，同行的包括西班牙卫生大臣和内政大臣。红迪厄斯号预计当地今日抵达特内里费岛，邮轮上有140多名乘客和船员，已经有8人发病，当中3人死亡。在8宗病例当中，有6宗确诊，都是感染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波兰准备好接收更多美国驻军，以加强北约东翼的防御，并进一步提升欧洲安全。波兰通讯社报道，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波美同盟是波兰安全的基础，波兰愿意接纳更多美军驻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接连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他日前说可能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去到波兰。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上周十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行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费，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3: 我是节日快乐的杜文慧，母亲节即是讲妈妈，妈妈即是什么？女字边加一个马，即是为了仔女做牛做马。 我就是这样，但我都开心的，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4: 有若明灯区黑暗，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5: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

0: hey, 早晨早晨，咁啊欢迎大家收听广东广西啊，今日咧都有我哋嘅两个嘉宾咧，都算唔算嘉宾咧？唔算啊，
1: 唔算
0: 啊，嘉宾主持啦，加两个字落去啦，就系苏轼同埋冯天朗。
1: 系大家好啊，
0: 系啊，咁啊好耐冇同苏轼做节目啦，可能佢夜晚唔
1: 系
0: 好得闲。
1: 系我而家星期三。
0: 好啊，好啦，咁啊今集讲嘅题目咧叫做智人勇。咁咧就我讲讲少少咩啦，少少背景先啦。咁啊，智人勇呢三样嘢咧，就可以见，即系嗱有两有最初咧，当然《论语》里边有讲嘅。咁啊，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即系孔子话智者就不话。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当时咧，知同智系同一个字嚟嘅，即系知识嘅知，
1: 相通嘅，
0: 同埋智慧嘅智。其实智慧嘅智系后期先有嘅
1: 啫。系啊系啊，
0: 系啦。咁啊，所以咧，即系你话知者不话又得。即係有知識嘅人就唔會感到困惑，或者咧係有智慧嘅人就唔會感到困惑，咁呢個 OK 嘅。咁啊，仁者就不憂，就是、勇者就不懼。咁跟住咧就去到《禮記》嘅時候咧，《中庸》裏面咧就將呢三樣嘢咧加以發揮啦。咁啊就要咧嗱呢個咧我就唔知即係又冇證據話真定假嘅，但我相信咧多數都係假嘅，即係《中庸》裏面話咧哀公問政。呢個老哀公咧就問孔子究竟點樣為政先至好。咁孔子於是講一大堆嘢。咁大家知道啦，《論語》裏面孔子係好少講咁大堆嘢嘅，成幾百字嘅嘢。咁其中咧佢有講嘅就係話咧，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就係、是、天下之達道也。即係道咧，大家知道啦，係好即係儒家又好，呢、這個道家又好咧，都係一個即係話最理想、最好嘅一個行事同埋行政原則嚟嘅。我哋即係應該係咁講啊。所以話大道之不之行也，咁啊天下為公咁諸如此類啦。即係呢個道係好緊要。佢呢五樣嘢咧就是、天下之達道。意思係咩咧？就係話一個社會啊，只要即係孔子都講過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咁於是呢就社會就可以得到呢個和諧穩定。
1: 係三綱五常
0: 啊。係啊，呢個呢就係所謂五常。咁但係呢知人用呢三樣嘢呢就是、天下之達德也。即係呢個呢次嗰個德呢就唔同啦。因為德呢個字呢即係古代嘅用法係唔同嘅。即係有少少呢即係除咗而家我哋多數講德呢就係、是、道德啦。但係呢即係古代嚟講呢德呢就包括所謂即係而家講叫做實踐嘅方式。即係話呢即係你知道你就有道德都冇用嘅，但係你都要知道點樣合乎道德去做人行事，咁你先至可以達到成功㗎嘛。咁你一味淨係講道德，唔講呢個唔講呢個方式呢，唔講方法呢就冇用嘅。咁好啦。咁因此咧，由呢個時候，由呢、這個《禮記》呢、這個《中庸》，其實咧當時嚟講，喺漢朝咧都唔係話好多人講嘅啫，直至到呢個南宋朱熹啊，就將四本來咧，即係大家都係讀呢、這個《論語》《孟子》嘅啫嘛，或者《春秋》，最緊要其實係講《春秋》。
1: 左傳咧，主要係
0: 《春秋》好多啦，《左傳》啦，
1: 《公羊傳》
0: 啦，《公羊傳》啦。點解咧？因為孔子最主要嘅以前有教無類嘅對象咧，就唔係你同我嚟嘅。唔係啲普通人嚟嘅，唔係庶民嚟嘅，基本上咧就係、是、皇帝啦，佢希望君王咧可以聽佢講啦。其次咧就係、是、士大夫啦，即、就、係、是、讀個書嘅人或者做官嘅人啦。咁所以咧，佢其實主要嗰個理論啊嘅目標對象咧就係、是、呢一班人，明白？所以講好多嘢都係以呢、這個其實係以政治為先嘅，因為佢求職啊嘛。你話佢唔係話即係好似而家我哋開個班咁，後嚟冇計啦，因為揾食㗎嘛。咁於是呢要收學生，於是有教無類。但其實所謂有教無類呢係好少嘅。其中呢你見到我最記得呢就係、是、睇《論語》有一樣嘢好得意嘅，就係、是、樊遲呀。因為樊遲係拉車㗎嘛。即係其實呢佢啲弟子全部都有啲係好有錢嘅。
1: 顏回咪窮囉。
0: 顏回唔同啦。顏回。
1: 窮到好似係嚇死你。孔子嘅弟子嗰個 spectrum 呢就好闊嘅。即係有識做生意又有好愛交家。
0: 咁呢你一係呢但顏回唔同啦。顏回係知者仁者。是不是勇者就不知道
1: 了。人就是最出名的，智都未必真的很智。
0: 不是他知道的。
1: 他說他知道嘛，民一而知十嘛。
0: 是啦，沒錯啦。那他就是這個很聰明的一個弟子啦。但譬如說樊遲那樣被孔子罵三次，每次問他都罵。 咁啊，凡事咧就成日聽完孔子之後就唔明嘅，就走去問阿子夏，究竟頭先阿 Sir 講咩啦？咁大家即係呢個好得意啊！
1: 佢係個《論語》個角色分配啊，分配咗佢就問嗰個人。
0: 唔係，所以咧，即係《論語》即係記錄呢啲字嘅，都等於咧，即係好人性嘅。其實你如果從人性嘅角度去睇《論語》，不過呢個咧就拆開咗講咗啦。咁所以咧。其實咧，大家要留意一個背景就係呢個人之人勇咧，其實係對即係皇帝、君王或者士大夫講嘅嘢嚟嘅。究竟譬如話普通人有幾可會遇到咧，即係需要勇毅或者勇氣嘅場合咧，唔多噶嘛。但係咧，你做官又好，做皇帝又好咧，成日都會面對呢樣嘢噶嘛，係咪先？咁咧嗱，老實講，我就覺得知冇問題嘅。即係知者不惑，你做一個官
1: 咩人都要永噶，其實
0: 唉，知識而家尤其是而家個經濟叫知識經濟嘛，唔識 AI 就快冇一撈噶，你真唔係咁唔知係嘛？咁啊勇咧，我都好懷疑一般人嚟講咧，係咪有幾多場合啊？唔係多，都可能需要有勇氣啊，諸如此類嘅。咁但係咩叫仁者不憂咧？啊，呢個麻煩啦。啊，即係一陣間咧可以盡量講嘅。咁好啦，我講少少我心目中咧呢個背景咧，或者每人講下你哋嘅理解，或者最好講啲古仔啦。馮天樂最叻嘅、
1: 啊。我都睇題啦，我先從呢個先秦呢、這個九流十家講啦，因為嗱，智人勇咧就係、是、儒家講嘅。
0: 係。
1: 咁咧，大家要明白啊，儒家。唔係一定啱㗎啦，呢個只係即係中國古代文化一個主流，即係尤其是董仲舒之後啦。其實頭先啊馬上都講咗啦，即係有兩次㗎嘛，中國有兩次呢個知識形態定型㗎嘛，一次係董仲舒獨尊儒術啦，另外一次就係二程一柱啦，即係南北宋嘅時候啦，就變咗理學啦。咁、儒家就講智人勇，咁但係如果你留意咧，兵家孫子就講自信人勇嚴嘅，即係佢喺。智人勇身邊係多兩嘅，但佢哋兩個冇溝通過㗎，即係孫子同孔子冇溝通過，但係就佢哋遺像咧就多咗咧信同埋嚴兩個品德嘅。咁但係儒家嘅繼承者啦，即係法家啦嚇，法家係出自儒家，即係青出於藍啦。咁起碼後世就係外儒內法㗎嘛，大家即係做皇帝都係講就儒家，但係做就法家啦。漢宣帝就更加明顯啦，鬧仔嘅時候，喂我哋帝王道雜誌㗎嘛，你唔好咁蠢，跟你老師，即係跟即係雖然個老師係我揾嘅，大儒係我
2: 內何以純任得教？
1: 你唔好真係信佢先得㗎，你呢啲
0: 信一半啦，信一半啦，
2: 佢完全唔信漢宣帝。
0: 你話齋，表面上要做到人，內裏人人就另計嘛。
1: 做咩？
0: 即係話你唔識嘅，你冇知啊。
1: 即係劉係
0: 啊，
1: 姓劉嘅皇帝就最叻呢一套噶啦。
0: 冇錯，
1: 除咗阿和帝，咁啊和帝俾老豆鬧，因為咁法家係講法術世噶嘛。
0: 係冇錯。
1: 咁咧法術世都係做一個領導者需要有嘅品德嚟。
0: 係。
1: 咁其中法就係即係我哋啲規矩要寫清楚。係。即係有。
2: 憲令處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
0: 其實而家做生意，做生意先要啊，法術世
1: 咪係咯，
0: 即係最緊要法寫定張合約，清清楚楚，白紙黑字，咁啊口同鼻拗冇得拗嘅，咁啊術同世呢個就唔使解釋啦嚇。點解做生意要呢幾樣嘢？
1: 術就係御下之術啦，如果法家世就係講個形勢啦，即係形勢比人強係咪？
0: 我係做生意嗰啲真係要讀。
1: 風起嘅時候豬都識飛啊嘛。
0: 股市狂升啊，人都识买啦。嗱，即系搵只马骝去，即系嗰啲占
2: 有市场最大。
0: 嗰只马骝啊，掟飞镖都中啦。
1: 所以我想讲嘅，其实平衡翻成个题目啦。嗱，今日呢个题目咧就系儒家定嘅对人嘅，或者系我哋叫君子，或者叫为君为臣之道嘅一个标准。
0: 嗯，
1: 咁但系喺诸子百家嘅年代咧，其实标准就有好多嘅。起码咧，孙子对将军有一套标准嘅。就自信人勇嚴，咁咧法家對領導者有一套標準嘅。如果即係我哋後來即係外國嘅法家，即係馬基維利嘅講法咧，差唔多噶。如果翻譯
2: 同韓非子都幾似，
1: 係啦，就簡單啲嚟講咧，就即係做領導人咧，最緊要即係做專制嘅領導人啦，因為佢嗰本係《君王論》啦，就係維護自己嘅統治咧，就係最高嘅道德標準或者係最高嘅目的，因為佢大概個背後嘅道理咁樣啦，因為國家穩定即係。統治者可以維護統治國家咪穩定咯，咁咪對人民係有利嘅，絕大部分情況都啱嘅，即係當然有例外。
0: 你嗰句唔啱， 對人民未必有利。不過係
1: 大部分情況啱啦，即
0: 係因為佢寫呢大家都知啊，馬基亞維里寫呢本書咧，其實係獻俾一個皇帝噶嘛。
1: 係
0: 而嗰陣時咧，即係
1: 陳奕迅嚟噶嘛，喺監獄裏邊寫。
0: 係冇錯，佢已經坐緊監啦，希望哇喺睇到同韓非一樣啊，
1: 係想翻身啊。咁所以嗰本書個講法就係即係一個君王咧做乜咧，只要係對個統治嘅穩定有利咧，都係啱嘅。其實佢翻譯咧就係咧，
0: 其次嘅啫。
1: 殺人放火唔緊要，最緊要咧就係即係佢合理化咗呢樣嘢，即係佢為君王合理化咗一啲卑鄙無恥嘅手段。但係孔子就絕對唔會，孔子咧就要求君王咧就無論係做事啦、行為準則啦，都係講咧做要人。跟住諗嗰套亦都要人，即係由頭到尾佢嘅要求呢就係要品德高尚嘅。咁但係如果我哋睇歷史個發展個趨勢，即係用一個實用主義嘅講法啦，喺中國即係中國五千年又好，西方即係由羅馬希臘到而家都好啦，其實呢講人嘅呢都係冇好下場嘅。即係我識得嘅
2: 講唔會冇嘅，
1: 唔係
0: 做唔做
1: 信嗰個咧，都係
2: 一定好嘅，
1: 都係冇好下場。係啦，咁啊，即係俾阿天樂啦，即係遲啲講多啲例子啊。
0: 好啊，好啊。
2: 我自己就首先我哋都係大家講理論，咁我都講下理論先啦。嗱，人呢個 terms 咧，喺其實孔子咧就唔會落一個好確切嘅定義嘅，即係你見到喺《論語》入面超過100次係講人嘅，即係仁者不憂，即係其中即係個講法啫。咁其實人呢樣嘢咧，佢第一樣要出自六為心嘅，即係叫仁而無禮咧，咁有乜用啊？即係如果你嗰、那個即係你話即係你成日有禮，即係你扮到好人咁。實際就唔係人咧，咁就係冇用嘅。咁第二咧就係人咧，可以分開兩個層次，一個係消極嘅，己所不欲就勿施於人，即係呢個係最低限度啊！即係你唔想嘅嘢，你唔好加喺人哋嗰度。最積極咧就梗係好理想啦，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即係我想好。我想有冷氣炭啊，我都希望其他人同我一樣都有冷氣炭，就係幫助埋其他人。就唔會話，唉，我好舒服，唉，嗰個人熱到鐵鐵震，唔關我事，咁就唔，呢個係積極嘅，但呢個影係比較好理想㗎啦，即係佢覺得你有底線呢，你唔想嘅嘢你都唔好加喺人哋嗰度啦。咁當然啦，仁者不憂，咁就係因為佢覺得佢做嘢，當然我都覺得係好理想嘅，其實咩人都應該有憂嘅理論上嘅，因為仁者不憂，即係理論上即係你所謂啊，我做嘢光明磊落呢，咁我就唔會成日驚呢樣驚嗰樣啦嘛，所謂平生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咧，其實可以咁樣理解人呢一樣嘢。咁啊，智咧，
0: 唔係，但呢度停一停先，因為咧啲人成日話中國文化咧危機意識重喎。
1: 嚇！
0: 咁你仁者不憂，即係話你冇喎，係咪先？係咪先？你冇危機意識？喂，通常中國好多嘅嗱，你睇中國文化咧，或者外國文化咧，通常喺個危機嘅時候咧，就產生好豐碩嘅成果嘅。大家都知道啊，即係呢個周文王搞呢個住呢個周易啊，易經而家點解咁普及咧？哇，幾千年中國人都拎住佢嚟
2: 喺監獄住
0: 嘅，係啊，就因為嗰時佢有危機嘛，俾人捉出去坐監啊嘛。喂，究竟我前路點咧？好，拎本易經嚟睇睇先，即係可能佢日日都 book 一次卦，所以 book 曬64卦，不如住曬佢啦。
2: 所以你見到其實《論語》有時都有矛盾嘅。
0: 唔係你春秋戰國都係㗎。即係打到亂曬龍咁，人心即係冚唪唥險惡啊！全部以前舊嘅所有道德嘅價值都崩潰曬啦。咁你然之後先至有諸子百家嘛？啱唔啱啊？
1: 諸子百家其實係個目的咧，即係儒家都係嘅，係想結束個亂世嘅。冇錯。咁大家嗰、那個爭取嘅咧，就係希望啲老闆，即係諸侯王啦嚇，係啦用我嗰套，然後咧就結束呢個亂世，因為其實大家都覺得咧，即係打咗，其實即係孔子係春秋末啦，即係大概東周都打百幾年啦，跟住仲有100年打，咁即係成個中國三大分裂時期啊嘛，春秋、南北朝同埋呢個五代十國啊嘛，
0: 春秋戰國最犀利，如果你照計就
1: 春秋戰國嘅唔同嘅地方就冇外族，基本上咧就係自己人打，係啦，啲外族唔夠打，啲外族唔夠，
0: 你趙國嗰啲胡服騎射都話。秦國都係啦，有好多其實外族加入嚟嘅，不過即係當時嚟講咧冇乜所謂，即係其實即係而家呢個咧又講翻另外一個好得意嘅題目嘅，其實有機會都應該講嘅， 就係話中國文明嘅起源啊，
2: 實有機會嘅。
0: 唔係即係，但係呢啲咧夜晚就唔講得，最好朝頭早啊。即係呢個題目如果俾我，因為而家內地成日講多元一體啊嘛。
2: 係啊，呢個
0: 之後咧喺二十世紀嘅好多考古發掘咧，你已經發覺咧。
1: 咁你問三星堆就係啦，佢同商周係同期㗎嘛。
0: 山文化咧，即係嗰扎，即係你見到即係我哋嘅史書講嘅所謂炎帝、黃帝嘅
1: 夏春秋，其實係佢
0: 之前
1: 其中一條線啫嘛，
0: 其中一扎喺中原。喺北方，
2: 咁樣
0: 南方咧，喺呢個雲貴啊，甚至呢個甘肅啊、西藏嗰邊，其實好多啊。即係問題咧，就係話嗰陣時，如果講咧，就已經都唔止五族啊，十五族都有。係點樣共和咧？咁呢、這個即係所以而家內地新提出嗰個多元一體，好似係肥牛通
2: 係啊係啊係啊，好早提出嚟㗎啦。其實
0: 係啦，即係話中國嘅文明、中國嘅文化多元一體。
2: 八十年代提出嚟㗎嘛。
0: 係啊，呢個係值得揾一次講講嘅。不過 anyway side track 咗啦，咁啊繼續咧，阿天樂。
2: 咁其實就所以佢哋話，其實佢一早預咗會有啲叫做偽君子出現嘅情況。其實孔子，所以佢就係話，即係人而不人，即係如禮何；人而不人，如惡何。即係你嘅樣子做到好守禮咁，但係其實你成肚都係壞水嚟嘅。咁你呢個咧，係啦。咁你呢啲其實就真係虛偽啊，真係冇用啦。呢個人就係假人。咁智都係一樣嘅。咁其實智即係我成日都話現代人又好，即係我相信智人用係跨階層嘅。儘管孔子可能當其時講嘅係貨特定階層嘅人用咧，但我覺得智人用呢啲道德都可以作為一種，我覺得我哋每一個人都應該有嘅一種價值嚟嘅。咁啊，智譬如你講，周圍都係假新聞，哇！而家好似個個都有權發布消息，個個都係自媒體，咁我到底信乜嘢？唔信乜嘢？我會唔會俾情緒牽住我行？咁你咪要有慎思明辨嘅智去引導你咯。勇其實我都覺得好難可以完全唔需要勇喎，一個人其實即係我哋講嘅勇唔係講嗰啲好勇鬥狠嗰啲勇，而我哋勇於面對挑戰，勇於面對人生嘅種種挫折。譬如話好簡單啦，譬如你而家 AI 出現啦，轉型啦，有啲人就會驚到都唔知做咩好，就哎呀死啦，我份工可能保唔住啊，或者我點樣適應個社會轉型？呢個唔單止係智嘅問題，勇佢已經因為佢喺舒適圈太耐，佢唔能夠面對到挑戰，咁所以。
0: 唔多噶，
2: 系啊，咁但系有啲人系咁样
0: 噶。我不如考咗公务员，我唔使勇啊，勇咩？
2: 真要唔需要啊？可能有啲新嘅嘢要学噶都。
0: 即系只有人与人关系啊，或者爱情啊、婚姻啊、生儿女方面啫嘛。
2: 婚姻都要勇又好似好大压力咁样，会唔会啊？要勇咁样婚姻
0: 噶，大佬。
2: 我都好惊
0: 啊！要勇噶，婚姻要勇噶，真系。
2: 咁我觉得呢三嚿嘢咧，即系智人勇，其实系相辅相成嘅，即系好似行生一个人生嘅。一个历程咁样啦，智就系我哋嘅导航系统咧，我哋冇得智就好似我哋即系睇唔到个方向应该点样行咁样啦，冇人就冇仁者之心，就好似冇底气咁样行落去啦，即系冇勇就即系你遇到事嘅时候，你唔能够好果断咁样去决定点样做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呢、這個三達德其實就係我哋行完人生一整條路嘅一個
1: 我想攞出嚟討論一件事咧，就係、是、到底呢個咧係一個行為嘅標準啊，定係一個可以學習嘅目標？
0: 咪如果跟中庸講就係目標達德啊嘛，咩叫達？
2: 達到啊！你可以去到，
0: 即係你係一個目標，你達到佢咧，即係呢一種咁嘅道德標準係要㗎，唔係話你生出嚟就有的。
2: 要練嘅，

0: 做人嘅道理嘅，佢哋梗係有矛盾啦，因為佢哋個佢哋本身個底嗰陣都唔同啦，個底嗰陣嘅邏輯都唔同啦，即係
1: 目標又唔同啦，
0: 係啦，目標又唔同啦，即係佢哋嘅目標都係想統一中國嘅，即係都係想結束呢個亂世嘅，咁但係起碼用嘅手段同埋就好唔同啦。
1: 嗯，
0: 咁所以其實喺講呢一啲咁嘅我哋叫行為準則或者叫道德標準嘅時候咧，大家其實要明白咧，可能對一個我哋叫做一般嘅中級到嘅官吏都覺得其實冇問題嘅，你要一個中級官吏要有人，要有智，要有勇，其實都冇問題。咁但係你去到領導者嘅時候咧，其實你就要明白你要分清楚，呢個係對下屬嘅準則，而唔係對自己嘅準則。因為咧，就算儒家其實都係，咁咧，唔係法家就好明顯嘅，因為法家講法術世咧就是、我。做一個君主需要有法術世，但我就不希望臣子咧做法術世。
2: 仁義兩個字從來都冇出現過喺韓非子度，
0: 對付翻我。
2: 讀曬成本韓非子係一次都冇出現過，
1: 都係鬧佢多。
2: 特登唔用呢兩個字㗎，韓非其實。
1: 唔係佢話唔佢真係性惡㗎嘛？佢話父子兄弟都互相即係有陰謀詭計啊！
0: 太多啦，
1: 而家睇娛樂新聞都有啦，係咪先？你講仁義嚟做乜啫？
2: 佢其實就冇佢就冇落定義係性善定性惡嘅，佢係直接講吹。利被害咯，即系佢话啊，一个人如果佢好，我系卖车嘅，我就想人发达，因为你发达先可以买得起我做嘅车。
0: 法家净系讨论手段。
2: 如果我系卖棺材嘅，我就想多啲人死，咁我就可以快啲卖到个棺材。呢个系韩非子原本就系咁样讲，所以佢话叫趋利避害，好日恶劳咯。佢系总结人性用呢八个字咯。
1: 唔系，其实
2: 所以佢唔肯落定义系善定恶咯。
1: 唔系，但背后其实佢都系佢唔会相信人善嘅，即系等于孔孟会相信人性恶嘅，即系你系你唔使讲你出名噶嘛。其实即系佢讲到系嘛，就系因为你嗰、那个你嘅理论啊，系从边一个所谓假设啊，或者第一个 axiom 啊，第一个如果我哋英文而家讲定理咧。即係其實所有定理都係假設嚟嘅，咁將呢啲咧一路推出嚟噶嘛，呢個必然㗎，係咪先？
0: 係，咁所以即係我點解要提呢樣嘢咧？就係因為要講翻，即係孔儒家起碼咧就係呢個係對自己同埋對別人嘅標準，即係儒家講呢三個字嚇，即係智人勇嘅時候就係對自己同埋對別人。都是標準嚟嘅，即係希望呢個社會裏面大家都達到。
2: 一個不過理想嘅角度出發，
0: 係啊，即係希望大家都達到呢個標準啦。即係起碼儒家，起碼先秦儒家嘅睇法係咁樣啦。咁但係其他先秦嘅學派咧，其實就明顯係分咗嘅。咁咧就係、是、譬如兵家咧，呢、這個就係對一個將軍嘅標準嚟。士兵唔需要嘅，皇帝亦都唔需要，皇帝只需要將能而君不御嘅啫。即係咧，即係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係點嚟嘅咧？呢句説話其實嗰《孫子兵法》嗰個正式嘅講法咧，就係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即係我劉邦都揾到韓信啦，咁就唔使搞佢啦，由得佢自己帶兵打啦。即係如果我仲要去微操嘅，即係機關槍而五米咁樣，即係有個校長好中意噶嘛。
1: 唔使啊，你話打唔打？打唔打都得，進唔進攻都得。
0: 跟住去宋朝都得。哎，我有個排兵布陣表啊，宋。太宗咁样，咁就打输啦，系咪？即系一反例子好多。咁即系兵家呢个咧，其实系对某一类人嘅一种行为要求嚟嘅，唔系所有人都需要呢个要求。咁法家就更加啦，法术世其实咧就系对领导者嘅能力，即系我哋所谓嘅君王术啦。后来就变咗君王术，即系君王先需要学呢啲嘅，所以后来好多朝代咧就系训练太子需要识咧，跟住太子以外嘅人唔识咧，就出事。当太子死一早，或者做咗皇帝过两年，跟住唔觉意吓又死一早之后就。即系就出事。
1: 你佢最初点解皇帝中意揾啲儒家嚟教自己个大仔啊？最主要一样嘢，佢惊啊嘛。如果你揾法家，梗系啦。你估佢唔读书，尤其是唐以后，佢唔识到历史嘅，系咪先？即系唐太宗做啲乜嘢啊？
0: 系唐朝嘅
1: 杀兄弟，逼父亲退位。
2: 其实唐朝政变系最多嘅一个统一
1: 皇帝。系啊，
0: 李隆基先犀利。李隆基经过三次政变先正式做咗皇帝。
1: 唔系咯，你估即系唐以后啊？几大叫即系？幾大都揾個儒生嚟走去教太子或者教自己啲皇子，
2: 但係會有副作用咯，好似建文帝咁樣，朱允炆咪就係太過相信儒家嘅所有價值，所以就失
1: 去。所以執冇兩頭利嘅，即係你朱元璋又驚。
0: 唔係，但係臨尾嗰兩年都要教翻佢法術世咁啊，唔記得曬。
1: 問題你唔知邊兩年啊？臨尾嗰兩年，
2: 冇人知啊，冇人知，佢亦都面對唔到自己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按年升 5.9%。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虽然贸易战持续，但内地同香港商界非常敏捷灵活，本港出口依然强劲。全球正值人工智能热潮，出口有相当部分是 AI 相关设备，加上通讯相关设备的出口形容是可喜的形势。随着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相信会广受欢迎。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指出，今年第一季投资按年增长17%，除了部分是购买机器，亦都有同建筑相关，反映楼市回稳同稳步向好，预期建筑行业恢复力度更加大。他认为本港未来经济前景积极正面，虽然有地缘政治挑战，油价上升带动通胀，但本港金融市场的情况加上当局着力发展北部都会区，希望经济增长引擎不单只是金融贸易，假以时日，创科亦能够成为重要的经济动力。今日是母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布一张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的贺卡，祝大家母亲节快乐。贺卡以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包括一对夫妇和两个仔，亦都有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和心形图案，并写有母亲节快乐。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未收到乌克兰方面任何交换战俘的提案，而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出相关提议之前，俄方已经向乌方提议交换战俘。普京星期六晚召开记者会，他说俄方曾经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虏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之后乌方就从俄方视线中消失。俄罗斯星期六在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没有展示军备。普京表示，不单只是出于安全考虑，亦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建议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这个2.0原来是真的。

0: 阿雞為了喜歡的對象創作了之前我看見今晚的月色很美麗呢，而今次的作品竟然呢就是真實劇情發展的 2.0 版本來的。不過所有晚安麗麗的成員都不知道，直至他們宣傳這首歌的時候，阿雞才在訪問裡面說出來。作曲張先尼五，填詞先尼五，編曲晚安麗麗，監製高魯旺。上波4個星期上升5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的第6位，樂隊晚安麗麗，當我們不再說晚安。
1: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

0: 好，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广东广西啊，咁首先讲讲先啦，我哋嘅呢一个广东广西咧有个呢、這个面书嘅，咁就系广东广西之友啊，冇啦，唔见咗啦。唔知啦，但无论如何都好啦，即係11点开始呢我哋就开放个电话嘅电话号码，大家好多听众都知㗎啦，就1872311，咁呢就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参与我哋嘅讨论嘅。我盡量唔鍾意讲分享两个字嘅，所以我多数讲就係大家你一齐倾下偈啦，一齐发表意见啦，何必咩分咩享嘅，你所有嘅嘢好叻咩？系嘛？即系你系要好嘢，你自己相信你自己有好嘢，你先同人分享。
1: 三人行必有我师啊嘛！
0: 我唔知啦，
1: 大家切磋下啦。
0: 咁啊嗱，其实咧，即系我就呢个题目咧，我其实系唔系好中意嘅智字嘅，因为智慧嘅智咧，因为我哋通常讲智咧，就包括所谓智慧，而智慧咧系学唔到嘅。即係你有就有，冇就冇㗎喇呢啲。所以上智與下愚呢，即係當然啦，愚我哋頭先都講過呢，古代呢就知同智係一樣嘅，即係中國係慣㗎，咁所以呢就，但係呢由上知呢就未必一定智㗎嘛，呢個兩回事嚟㗎。有啲人呢學識好好，但其實冇智慧㗎喎，即係蠢人嚟㗎喎，呢啲唔一定，所以兩者唔係同一樣嘢嚟㗎。咁所以呢，如果即係跟返呢一個古代嘅脈絡咧，基本上咧係講知識多嘅，即係所謂知者不惑啊嘛，即係你有知識咧就唔會俾人呃啊，唔會咧即係走去信錯一啲假消息啦，或者咧俾人詐騙啦，係咪先？咁呢個同智慧其實係有啲唔同嘅，係嘛？何況咧，即係喺《論語》裏邊咧，孔子都講過啦，佢話好學就近乎知。即係你能夠不斷喺呢個從呢個書本度學習啦，另外呢就從經驗嗰度學習啦，咁呢個呢就已經係比較近乎知識啦。咁但係呢你讀多啲書呢，讀萬卷書呢唔一定有智慧㗎喎。你成日你即係知道反省你自己，反思你自己嘅經驗呢，亦都未必有智慧嘅。即係所以我正式嚟講呢，我就覺得應該係講知人用，因為根本原本啊呢、這、一個中庸裏面都係用嘅知字，唔係用嘅字字，因為孔子係講知嘛，係咪？好啦，咁講完啲少少嘢呢，繼續講啦，蘇適。
1: 因為頭先馬 Sir 都講啦，即係三個品德裏面呢，其實知啦或者智啦，其實對我嚟講啦，係一個學習可以培養嘅品德嚟嘅。係
2: 啊，
1: 咁呢我用培養點解用呢個字呢，因為呢其實讀得書多就唔代表一個人係有即係個智慧係會正增長，或者個比例唔係一定係正相關啦。
2: 不定加 data 囉，你可以係。
0: 但係唔係因果關係應該唔錯。
2: 你 data 多咗囉。
0: 冇因果關係嘅讀得書。
1: correlation 啦，我用。
0: 係啊 ,correlation 得。係
1: 啦，即係個 correlation 唔係一。咁即應該就唔會係負數嘅，咁但係未必係一個好大嘅正數，即係解釋一下啦。correlation 係正數就即係正比，但係呢越接近一呢就係即係個就係一比一嘅關係，即係一個正，我哋叫即係你讀得越書越多，你就應該越有智慧啦。咁但係應該就唔係嘅。
0: 如果對唔住要打斷嚟，即係等於即係我諗起一樣嘢，即係英文有個字呢其實係比較接近字嘅，叫 smart。intelligence 當然係 intelligence 當然
1: 係 wisdom 咧，
0: 嚇wisdom 就正面嘅
2: 智慧啦，
0: 即係正面嘅字，可以講正面嘅字。咁咧 intelligence 咧都可以勉強升為智，即係但係咧 smart 咧，即係人可以係變 smart ass 噶嘛。即係話咧，即係你有好，你嘅有啲智慧咧，你係用喺邪嘅地方，
1: 個翻譯係醒目，
2: 醒目係冇錯，醒目。
0: 我唔可以做醒目，即係醒目係即係好表面啊，好膚淺啊，即係你明唔明啊？但係咧，即係譬如話你一個所謂知人之智啊，即係你認識一個人，你知道曬佢啲弱點，但你知道曬弱點咧，從好嘅地方你就可以幫助到佢。但係從唔好嘅地方呢你就可以呃，
2: 所以仲有自知者明㗎嘛，
0: 吓
2: 仲有自知者明㗎，仲要了解你自己其實。
0: 自知者咁
2: 明
0: 嘅。呢個唔使諗啦，所以你問我呢100%嘅人都冇自知嘅，因為即係咁英文都有句嘢㗎嘛，就係話人一定係會高估自己嘅，我都未除咗自卑嘅人啦，係咪？所以你一係自卑，一係你就高估自己自大，其實自知者明冇嘅。如果有呢希臘人呢就唔會大個字喺個神廟嗰度寫住 know thyself， 因為百分之百嘅人都唔識嘅，都唔知道嘅，即係等於蘇格拉底都自己呃自己啊，話自己無知啊嘛。蘇格拉底點會無知？
2: 佢謙虛啫，其實。
0: 我唔信啊！我唔信蘇格拉。嗱，你睇柏拉圖寫嗰啲對話集啊，從來蘇格拉底都唔謙虛嘅，大佬。
1: 我即係另一個講法啦，即係以現代我哋嗰、那個知識嗰個量咧，即係嗰個數量，即係太
2: 多。
1: 我哋係用一個。即係如果有個 hard disk 咁嚟㗎，你 hard disk 可以排到上月球㗎嘛。
0: 係冇錯。
1: 即係現代人嗰個資訊嗰個數量。人呢冇可能呢，即係我哋喺文藝復興時代呢仲有叫全人啦，即係乜都識嘅人啦。但係文藝復興之後，即係隨著唔同嘅學科嗰個進步，你只可以係一方面嘅，即係某一類型嘅學識嘅專家㗎啫。
0: 係。
1: 咁其實就即係冇通才㗎呢個世界，冇真正意義上嘅通才，你最多就係我識多幾範，但係嗰幾範其實都係一個可能係大學生嘅水平，但係你要做到教授嘅水平，你最多都係通兩三範頂曬籠㗎，因為人冇咁嘅時間，你個腦亦都冇咁嘅容量去學曬所有嘅嘢嘛。咁、所以即係如果你用現代嘅角度講字呢，其實某程度係一個分辨呢個學習，
2: 冇錯冇錯，
1: 學習都可以幫到手嘅，但係分辨一啲
2: 真假啦、
1: 優劣啦，即係未必
2: 優劣啦，
1: 即係真假太過絕對啦，起碼分出
0: 優劣。
1: 優劣有幾多成係真，幾多成係假？因為我哋要明白咧，就係其實一個好嘅大話咧，係唔會
2: 七實參虛，
1: 全部係啦，唔會全部係假噶嘛。
0: 對對對，
1: 咁一定係有啲
0: 真係
1: 啦，或者一個好嘅廣告咧，亦都唔會全部係。
0: 我講過擺明㗎啦，
1: 亦都唔會全部係虛假㗎嘛，梗係有啲真實，然後有啲信息係帶貨帶入去，跟住佢係啊，即係成件事就係你要分呢啲咧，其實係需要即係人生經驗啦，即係未必一定喺書本上面嘅，即係有啲人生經驗啦，有一啲係書本上面可以幫到你嘅，即係譬如你讀邏輯啦，讀統計學啦，即係有一啲人其他人已經發明咗嘅工具。如果你學咗記得，兼可以經常攞出嚟用咧，
0: 係，咪最緊要攞出嚟用，
1: 係，
0: 識到用
2: 嘅，我都講冇。
0: 如果唔係你咁講咧，統計讀統計學畢業嗰啲就一定好叻。
1: 唔好淨係讀統計學畢業啦，其實有一半嘅大學生喺大學課程裏面起碼都讀過一個統計學嘅。
0: 哦，這個通識嚟嘅應該
1: 係，咁但係就唔
0: 係。而家中學有冇咧？
1: 有
0: 係嘛？有冇教嘅
1: ？Math Two 嘛 ，Math Two 即係高中有有 Math One、Math Two、
0: Math Two 有教同 Math Two
1: 嘅，少人讀。
0: 係，即係我希望佢係即係至少啊，真係中學應該。
2: 我覺得中學應該教下邏輯學咯。其實你問我，
0: 最膚淺嗰啲咧，最基本
2: 都要有啦。我覺得，但係而家就係仲未有啊嘛。
0: 即係加埋統計啦，因為而家真係要嘅，因為你成日都見到啲數字嘅，又啊幾多個 percent 又點啊，又升咗乜嘢啊咁，你如果連呢啲基礎嘅知識都冇咧，就好容易俾人呃嘅。
1: 係，譬如
0: 尤其啲官啊，
1: 譬如啲醫學報告同你講有又多咗幾多個 percent 嘅機會，跟住但係原本嗰個機會都係接近零，即係零成幾多都係零啊嘛，大佬。
0: 唔係零點一咁啦，你又多咗一倍。
1: 即係我原本嘅風險係1000個人有一個人有呢個風險，咁啊突然間多咗三倍，咁都係1000個人，
0: 即係
1: 1000個人有4個啫。咁你咪自己衡量下做唔做咯呢樣嘢，即係千分一同千分四，咁你但係同你講多三倍好得人驚啊嘛。
0: 系，唔系特登添，啲标题党特登咁标添。
1: 咁所以读咗统计，你咪即刻即系明白咗呢、這个。
0: 即系我觉得系基本通识嚟嘅，冇所谓读唔读嘅啦，好简单嘅嘢。
1: 即系呢个系一个统计学嘅应用嚟嘅，即系你读咗，你会大啲嘅机会攞翻出嚟。
0: 系，你至少识噶嘛。
1: 系啦，即系教育系对智系有帮助嘅，但系我觉得最基础嗰样嘢咧，就系你肯攞翻出嚟
0: 用。
1: 系啦，記得同埋攞翻出嚟用，
0: 同埋用得啱。
1: 系啦，呢個就係我覺得字，但係即係中國古代儒家就比較少講咧，即係佢哋淨係讀儒家經典啊嘛。儒家經典就缺少一個實用主義嘅一啲手段。
0: 或者係譬如你講呢樣嘢咧，我又諗起一樣嘢。嗰陣時話孔子教六藝噶嘛，
2: 嗰啲好實，
1: 即係有射箭噶嘛，有
2: 計數噶嘛，有會計，
0: 有數啊。究竟數係乜咧？我就成日嗰陣時我就問我啲老師，我啲中文老師唔識答。咁究竟孔子教嘅數係咩數呢？數一二三四五啊，
1: 因為董仲舒嘅問題
0: 结果咧，嗰啲数咧就变咗咩？嗰啲咩铁板神数啊？嗰啲数
1: 唔同，唔同。中国有九章
2: 算术，
1: 九章算术其实已经计到大概初中嘅程度噶啦。佢有啲一元二次方程嘅题目喺九章里边嘅第九章，
0: 即系
1: 大概系我哋而家初中。
0: 但孔子系咪教呢样咧？我真系唔敢讲。
2: 咁冇
0: 讲
2: 嘅，
0: 冇即系
1: 一定冇咁深。
2: 但系佢做过会计。噶嘛，孔子其实即系佢要计下啲畜生嗰啲数量啊，佢个仓库管理嗰啲，佢都有做过噶嘛。
1: 一个管理国家，即系一个吏部上户部，一个户部尚书需要识嘅嘢，即系我哋而家嘅财政司啦吓。即系当然，而家财政司识嘅嘢，需要比以前嘅户部尚书多好多噶。
0: 系啊，因为佢要定政策噶嘛。但孔子从来冇讲呢样嘢噶嘛。即系唔系？《论语》冇记载，
1: 我相信系孔子冇讲。我相信
2: 冇记载啫。
1: 董仲舒。咳咗，
0: 点解咧？
1: 佢唔中意公羊宏啊嘛，佢唔中意当年嗰、那个，喂、哦，佢同阿汉武帝时期嗰、那个
2: 公孙宏啊，
1: 公孙宏系唔啱
0: 嘅，
1: 即系咁国家财政部长唔啱嘅，
2: 好难讲啊！即系你问我，我觉得其实就系、是。譬如阿蘇卿講嘅好好就係《孫子兵法》嗰啲例子咧，即係譬如佢講人，佢都有講人，但係我就覺得此人就非彼人，即係兵家嘅人肯定唔係儒家講嘅人。譬如有啲吳起咁樣好人啊，係咪嗰啲士兵受咗傷，佢幫佢絕瘡啊，係咪親自即係俾藥佢食啊？但係嗰個吳起嗰、那個咁樣做法咧，令到個士兵啊～哇！佢阿媽就喊啊！喂，將軍對你咁好，嗰啲人就講佢個仔點解喊
0: 啊？死咁！
2: 佢話我老公當年就係佢對佢咁好，就搏命打仗就死咗。而家佢對我個仔咁好，我個仔又會搏命俾佢打仗，死埋。而吳起呢個人係好狠噶嘛，因為吳起其實係有殺妻嘅
1: 殺妻
2: 記錄噶嘛，係啦，即係要為咗證明嚇。即係自己對個國君係忠心嘅，嗰個妻子係敵國嘅人，咁我哋而家殺咗佢啦。咁嘅人你點會有人咧？係嘛？即係佢甚至係佢媽媽死咗，佢都唔守孝噶嘛。
0: 嗯。
2: 咁但係對於兵家嚟講，佢有佢嘅人，但係佢嗰種人咧係一種即係安撫或者係氹好啲士兵幫自己搏命打仗嘅一種手段，簡單啲講係一種收買人心嘅一種策略，就同、是、我哋而家講嗰種法治真正嘅愛心啊關懷咧，兩個唔同層次嘅人。
0: 啱，同埋聰明嘅將領咧，永遠收埋自己啲精兵嘅。
2: 系啊，
0: 永远系最
2: 拱啲出嚟牺牲咗佢，有敌深入啊嘛，有敌深入。
0: 即系就算佢嘅下属咧，佢都唔系普遍冚唪唥都对佢哋人嘅，一定唔会。
2: 李牧打匈同匈奴打仗都系用啲招噶嘛，李牧其实就系、是、喂引佢哋嚟抢劫，我搵三千几个老弱残兵出去带啲牛羊，等佢哋有丰盛，以为哎呀有嘢抢啊，咁佢嚟。喂，咁你咪真系拱嗰三千个老弱残兵同啲百姓，即系做人肉有利嚟引匈奴人嚟，咁但系冇人谴责李牧呢样嘢，个个都话哇呢个战国四大名将就系李牧啊嘛，
1: 事不长兵啦咁样，即系你
0: 所有都系嘅，所有都系，你唔好话边有人边有人将嘅，即系喺战争里边真系冇嘅，冇可能。
1: 咁将领就系一种
0: 而且都唔能够千祈唔好即系打仗
2: 添啊，
0: 同埋。千祈唔好仁者不忧添，你如果
2: 对人仁慈，对自己残忍啊嘛。
0: 咁啊，同埋你如果做一个大将军，你打一场仗，你成日都唔惊嘅，你就死啦，真
2: 系。系啊。
0: 但系咪你一定有所谓 worst case？ 我哋即系英文叫 worst case scenario 噶嘛，即系最曳嘅情况。
2: 谂到最衰嘅情况。
0: 系、啊、一定有 plan A、plan B、plan C 噶嘛。
2: 所以《易经》都有讲嘅，安而不亡，危存而不亡亡嘅，即系居安思危，其实都系我哋中国文化嘅一个核心嚟嘅。咁其实嗱，你问我咧，其实佢孔子有一句讲得啱嘅，即系仁者必有勇，勇者未必有仁。其实就系勇嘅人咧都唔少嘅呢、這个世界，但系好多勇者其实系唔系一个仁者嚟。譬如我哋讲项羽就好明显嘅，项羽又好勇啦，项羽系一起兵嘅时候就系、是。开头嗰个叫殷通嘅，嗰、那个会稽郡嘅郡守就系话，喂，我想揾阿桓楚夹埋一齐起兵反秦嘅，佢系秦嘅郡守嚟嘅。咁样嗰个项梁就话，啊，我侄子啊，项羽知道呢个人喺边啊，你叫佢入嚟问下啦。咁就其实乘机就斩杀咗呢个殷通，就夺咗佢嗰个郡守嗰个印啊，带住八千子弟兵，喂，佢够胆咁样做，好勇啦。 然后打呢个章邯打巨鹿之战，喂，我净系带三日粮食嘅啫，攞住六万人。佢未打呢样仗之前，又系嗰个上将军叫宋义就唔肯进兵嘅，即系话系等阿添啦，即系等秦同赵自己自相残杀，我哋唔使吸住救赵啊，话等到佢哋自相残杀完咗，我哋再打。然后仲话边个够胆死，再讲话要勇嘅。就斩边个？呢就宋义讲啊嘛，即系贪如狼啊，即系要斩。咁项羽就觉得系针对自己，咁所以就话啊，大家都饿到死啊，粮食唔够，你啊大鱼大肉嘅煽动啲人，其实就吉死咗呢个宋义，夺咗佢长将军嗰个兵权，都好用，破釜沉舟亦都好用啦，系咪？佢就系呢场仗剥烂晒嗰啲锅碗瓢盆，啊，凿沉埋只船，烧埋嗰啲防射，即系我唔会翻转头噶啦，有前冇后。打死霸咒，咁结果真系劲啊！真系攞住六万人，就其他嗰啲诸侯都系作壁上观，但系佢系以一挡十，打败咗呢个王离，俘虏咗王离，仲要逼降埋呢个章邯。咁但系咁嘅人有冇仁者之心咧？冇嘅，基本上就系因为我哋见到佢打到边就屠城，屠到边嘅，所以呢一个入到咸阳之后就放火就烧埋啦，系咪啊？所以呢个秦始皇所谓焚书。其实都有个 copy 喺度噶嘛，但系项羽入嚟就连嗰个 copy 都烧埋，呢个勇又有佢份，人又冇份啊！苏兄点睇项羽啊？
0: 唔系喎，呢度又打断下你一句先，我又觉得佢有妇人之仁喎。如果佢真系咁辣咧，佢洪门二老祖杀刘邦啊！
1: 我要为妇人平反，因为我识中国历史上面嘅女人咧，即系想做得呢个高位嘅女人，
2: 都系好犀利嘅，
1: 冇一个同个人字系可以脱边，
0: 梗系啦。
1: 女后最出名杰作系咩？人字啊嘛，武则天系四个仔死咗两个系咪？跟住又将两个仔废咗，最后自己做埋皇帝。
0: 系啊，
1: 咁就算
2: 慈禧都劲
1: 啊，慈禧就搞政变都有一手啊，叔信都死喺佢手上系咪？
0: 系，
1: 即系其实。咧搞政治嘅人咧，如果系人咧，系一个缺点嚟，
2: 弱点嚟，
1: 直头系啦，即系缺点好，弱点咪好啦。因为呢个都系一个失败嘅一个诱因嚟，即系我。即係我唔贊成用婦人之人，因為婦人之人呢個字係基於史記啦，我明白呢個特點嚟
0: 歧視啲女人，
2: 一個時代嘅一種局限性。
1: 但係呢個講法就唔符合實際歷史嘅現實嘅，
0: 係
1: 歷史嘅女人係一啲都唔
0: 我知，但問題就你又諗唔到一個更好嘅方法形容呢一種，即係呢一種人法
2: 嘅，即
0: 係話小事上喺啲好。即係好 pat 英文我哋叫好 patty 嘅，即係好濕濕碎嘅嘢，即係見到隻惡貓又喂下佢啊，見到個乞衣又俾啲錢佢啊，即係呢一種咧，但喺一個大事度咧就唔夠缺點。
1: 你咪叫項羽之人咪得咯，呢個就項羽
0: 扮埋啊嘛，喺天落嘅喺天落眼中佢完全唔人啊嘛，大佬。
2: 但係我覺得呢個人
0: 佢唔係婦人之人嘅典型嚟㗎。
2: 佢嗰種係一種我覺得係咩咧？其實係佢未必係因為人慈唔殺劉邦，我覺得佢係一種。容易虛榮嘅，即係當劉邦認死狗就係、是，唉，即係原本係結拜兄弟嚟噶嘛，但係佢叫自己做神與將軍陸力，啊，而家我咧，即係佢甘於喺個宴會度坐，即係坐下家啊，即係然後全部都係低聲下氣咁啊，點會夠膽同你爭啊？我係迎接你嘅，封好曬嗰啲府庫，嗱，咁佢就得到極大嘅虛榮滿足。如果佢係真係，如果你試下同佢。即係據理力爭㗎嘛，啊唔係啊，懷王之約先入關中者王，我有咩唔啱啊？可能佢即刻一劍就吉死佢。即係有一種人咧，就係你佢中意人捧佢，然後佢中意你喺佢面前認低威，但係嗰種唔係一種仁慈之心唔鋸你，而係即係話咁樣咧，我就啱聽就放你一馬啦。其實某程度上都係一種蠢嘅表現，但係亦都有可能係另外一個版本嘅，就係、是、因為嗰陣時啲諸侯仲係林立噶嘛，咁所以佢覺得如果呢個人咁樣。一来你自己有啲理亏佢嘅啫，即系根本真系怀王之约讲到明系先入关中王之，咁系刘邦入先嘅。二来就系、是、如果佢主动嚟向你咁样示好，佢咩都肯听你指挥，你都要杀佢，咁亦都有可能其他诸侯就个心就唔服，即系等于当年曹操点解唔杀刘备，都系即系个道理都系啲事噶嘛。就系嗰阵时阿程旭就话要杀，咁但系阿曹操就话喂呢个时候就天下英雄归心之时。如果我殺佢就失人心，所以最後就冇殺。咁當然曹操好後悔啦。咁但係呢個世界冇後悔藥食啦。
1: 呢個同個歷史發展有關係嘅，即係司馬懿之後，大家就對殺前朝嘅，即係殺敵國 或者是我哋叫做敌对势力嘅一哥就冇问题噶啦。司马懿开始噶嘛，
2: 公平零之变开始嘅。
1: 司马懿之前，司马懿之前咧就大家即系有啲似欧洲，即系皇族都系亲戚
2: 嘅，
1: 系即系输咗我都养起你、圈起你噶嘛，即系你都可以做个富家翁。所以曹爽最后都信我，
2: 就中招啦。所以
1: 我认输都可以做个富家翁啊，因为以前就系咁噶嘛。欧洲去到一次大战嗰阵都系咁嘅，拿破仑输咗都系流放啫嘛，即系。要殺你都要暗殺你噶嘛，唔可以明殺你噶嘛，即係大家都要講面噶嘛，即係大家要明白就係、是、中國都有一個咁嘅時期嘅，嗰、那個時期嘅終結就係司馬懿啊，所以司馬懿成日俾人鬧就係咁解，即係
2: 同埋佢衰在發誓當食生菜啊嘛，司馬懿就係、是，即係佢講到明係指落水為勢，係咪？只要你交出兵權，我哋就唔會加害，我哋就可以翻嚟叫不失作富家翁咁，所以。曹爽啊，抌一把刀落地下嘛！但系嗰时个大司龙桓范已经唔信嘅啦，即系已经话：哎呀，点解你老豆咁叻嘅人啊，曹真咁叻嘅人，你生咗你哋呢批猪狗不如嘅畜生出嚟，即系话佢即系败坏晒老豆，连累埋我啊！佢话最惨，因为我冇死出嚟叫你帮手，我攞埋大司龙嗰个印就系叫你去许昌嗰度调动粮食啊嘛。咁而家你哋呢班人竟然無條件投降，咁咪我咪都要俾司馬懿殺埋囉，我都要滅族囉，咁佢真係我只能夠怪佢冇眼光囉，係咪你就知佢係咁嘅，你咪唔好搞咁多嘢，你咪聽司馬懿講咪添。
1: 即係咁講啦，即係睇中國歷史，即係我哋睇一個人做事，我哋都要明白嗰個時代嘅局限性嘅。當大家講曹爽好蠢嘅時候，咁我又覺得即係某程度呢個都係成王敗寇史觀啦。
2: 路徑依賴嘅曹爽，
1: 即係佢之前，即係你問一個歐洲皇帝，就算去到一次大戰嘅時候，阿威廉都係俾人流放啫嘛，佢害死幾多德國人，佢革命輸咗都冇事。沙皇就真係悲劇啦，沙皇即係走唔甩，最後。俄國死咗真係，因為喺佢哋嗰個年代咧，其實一個國家就算滅亡咗，皇族咧頂多都係流放。其實中國
0: 不過威廉嗰個 case 又有少少唔同，因為其實佢其他啲國家咧嗰啲全部都同佢有少少
1: 親戚嚟㗎嘛，
0: 係有少少。
1: 沙皇都係佢冇走甩。
0: 哇！都話總之維多利亞女王唔死咧，歐洲打唔成仗。因为所有国家嗰啲
1: 都系佢外孙嚟噶嘛，孙或者外孙，
0: 总之系有血缘关系
1: 咧。系即系威廉沙皇同埋英国嘅乔治都系表兄弟嚟噶嘛，三个老表
0: 咪咯。咁样打得交咧，咁得，仲要有个即系慈禧太后咁嘅女人喺度，喂又。唔出搞，即系系咪？
1: 系咁，所以即系我即系如果分析翻项羽嗰个问题咧，
0: 系
1: 即系我会觉得呢个对于一啲小事做唔到决定咧，项羽其实佢嘅人性缺点好多，
2: 优柔寡断。
1: 佢唔单止系小事做唔到决定，佢就如果用一个为将者自信人勇严，佢系冇信嘅，因为咧佢系唔肯封官，即系就算我应承你，你帮我打赢仗，我封。封着
2: 佢嘅印都唔捨得俾人摸住嘅印，揸住一個手。
0: 其實劉邦都一樣嘅喎，不過佢聽下邊個話，
2: 佢醒啲，佢醒啲啊嘛，
0: 聽人勸，喂唔好滯啊，
2: 踢佢一腳啊，張良啊，
0: 即係好彩。
1: 跟住佢仲要俾多，假王唔得，我哋要韓信，我哋要封個真。
2: 唔係佢醒在佢識改口，因為佢已經鬧咗啦，已經我而家等緊你嚟救我喺營陽，我俾項羽圍攻緊，你唔救我，仲話要封咩假王？系嘛？咁所以张良喺后面就踢下佢只脚，咁佢即刻就鬼口。嘿，男人大丈夫要封就封个真嘅啦。佢转数高，刘邦有
1: 跳高，
2: 吓佢即刻可以，即系佢闹下，佢即刻可以鬼口，用闹嘅方法嚟表示愿意接受，仲要封佢做真。
0: 啊、
2: 所谓真同假就唔系真系假嘅，假嘅意思就系代理，即系嗰阵时叫假乜乜咧，其实就唔系话呢个系真定假咁解。
0: 好啦，讲到呢度咧，时间差唔多啦，再重复下个电话号码18723111，有兴趣嘅朋友11点后记得打电话嚟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第一季经济增长比较亮丽，涉及种种因素，未来变数仍然好大，包括地缘政治同油价。现今世代有不确定性，不知道几时出现黑天鹅，因此需要谨慎。至于会否更新全年增长预测，政府经济师会考虑各方面因素，稍后作出公布。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目前餐饮和住宿相关行业的就业情况改善，从业员实质收入增加，政府未来会举办很多盛事活动，搞旺市面，拉动基层就业以及餐饮、住宿、零售业的经营环境。他又说，香港和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上只差一分，不利的地方包括西方传媒的误解，优势是背靠强大祖国，有源源不绝好的上市公司和资金来源，要发挥优势和补上短板，集中精神做好自身的工作。今日母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布一张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的贺卡，祝大家母亲节快乐。贺卡以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包括一对夫妇同两个仔，亦都有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同心形图案，并写上母亲节快乐。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在现场协调转送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同相关卫生工作。他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谭德赛当地星期六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面，同日下午转乘飞机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特内里费岛，同行的包括西班牙卫生大臣同内政大臣。红迪厄斯号预计今日是当地今日抵达特内里费岛，邮轮上有140多个乘客同船员，已经有8人发病，当中3人死亡。在8宗病例中，6宗是确诊，都是感染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9人死亡，其中在一个城镇造成7人丧生，包括一个儿童。以军表示，打击目标是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并知悉有关无辜平民受伤的报道。黎巴嫩真主党就说，向黎以边境一带的以军车辆同部队集结地点发射火箭弹，作为以方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色列同黎巴嫩上个月17号达成为期10日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后宣布停火延长3星期，但以色列继续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打击。黎巴嫩卫生部就公布，自3月2号战火重现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近2800人死亡，8000多人受伤。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度云带覆盖该区。上午10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而向菲律宾移动海域。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艾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暂时就系红隧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肯收费广场对开。沙田围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而家去马鞍山方向近小沥源路部分行车线系封闭。运输署提提大家，而家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非常繁忙，咁专线小巴9A 号线咧已经加强服务噶啦，咁请游人咧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足嘅交通时间，同时喺轮候嘅期间咧保持忍让。 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大榄隧道出入口去九龙，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3: 我哋要远离斜坡。
4: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在远离斜坡的房间或较高的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们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了。
3: 明白晒。
5: 我是精灵一点的余日峰，母亲节是不是在度度送什么礼物给妈咪呢？继我说最好的礼物就是齐齐守护健康了，帮妈咪定期约做身体检查，而且要留意生活细节，飲食要健康，同埋一齐做运动，咁就至乖仔乖女了。
6: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

0: 好啦，咁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广东广西啦。咁题目咧叫做智人勇吓，咁直播室里边有苏轼啦，有冯天乐同埋我马一次嘅吓，咁电话号码1872311，咁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参与我哋嘅讨论嘅。好啦，咁继续啦。
1: 咁其实好多古仔嘅，咁我就想讲下咧，即系人呢个字咧。即係本人就有啲偏見啦，當然都唔怕公開講。咁但係咧，即係想攞兩個皇帝出嚟講，因為人咧作為一個嗜好咧，喺中國皇帝裏面就唔多見嘅。即係起碼漢唐都冇人，冇人中冇人帝嘅。宋朝就出咗阿仁宗啦。明朝都有個仁宗嘅，咁但係明朝嘅仁宗
2: 嗰個好短命嘅。
1: 做咗一年十一個月
0: 好似得五個啫。係啊，我計過嘅。
1: 即是 大統一王朝得兩個，就是宋明，
0: 是啦，因為那時候講理學的嘛，
1: 是啦，咁但係有啲嘢值得討論，即係佢哋攞到人呢個嗜好咧，一定係咧對一啲俾嗜好佢嘅人咧，即係班士大夫啦做咗一啲咧，
0: 佢唔知嘅，佢死咗先封嘅，
1: 就係做咗啲俾班士大夫歌功頌德，作為一個。作為一個我哋叫做 model 即係人示範嘅
0: 示範
1: 係啊，即係呢個皇帝就係我哋嘅理想之中嘅人君啊。咁宋仁宗做啲咩咧？咁其實宋仁宗基本上咧，就對後世最大的影響就係開創咗大家一個迷思，就係宋朝五殺士大夫嘅一個迷思啊。其實宋朝就冇。明文規定話咧，你考咗進士之後咧，即係所謂嘅士大夫其實即係進士，即係大家要搞清楚，唔係所有讀書人宋朝都唔殺嘅。只要你考到進士，基本上喺仁宗朝開始就極少，係
0: 殺嘅。
1: 就算阿蘇適皇台師我都冇事啦，喺場扁咗海南島啦。
2: 台師案呢個扁就係慢慢嚇。你捱下女仔咧，如果你咁
1: 去海南島食荔枝啦，咁樣
0: 佢都唔知嘅，有荔枝可能唔掟佢去嘅。
2: 佢就話荔枝食得咁炭啊嘛，佢就寫乜日啖荔枝三發火，此身啊長作嶺南人。本來去到嶺南即係廣州嗰一帶，點知佢嘅政敵張敦就嚇咁炭。食荔枝，咁你再去遠啲咧，就抌咗佢去海南島，又係擔州。點知佢仲好開心喎，佢哋
1: 文昌雞。
2: 佢話佢食蠔啊，佢話啊，原來蠔咁好食嘅咁樣咯。其實呢啲自我安慰啫，實際上去到嗰度都真係陰公噶啦，即係啲屋又漏水啊，瞓覺都要換幾處地方啊，咁樣咧，啲語言又唔係好通啊，咁不過自己氹自己啫。咁所以咪逆境自我安慰 OK 嘅，但係你明知有人針對緊你，你就唔好咁高興嘅樣寫出。出嚟等人哋再贬你去远啲咧嘛，呢个都系智慧嘅表现啦。我哋有时几时要隐藏住啲嘢。
1: 都睇一句啦，就系、是、宋朝嗰个唔杀士大夫系边个皇帝开始咧？就系、是、仁宗开始嘅。咁咧后来咧传下咧，就调转头啦，即系啲文，即系啲文官咧就开始讲，其实我哋宋朝有呢个唔杀士大夫
2: 太祖世碑，
1: 呢件事系冇嘅，从来冇，一路去到真宗朝咧，其实都即系你只要犯咗足够大嘅罪咧，宋朝系相对优待，
2: 杀得少系真嘅，唔杀就冇可能嘅，
1: 系啦，咁咪相对少用死刑去对待士大夫嘅，所以宋朝就好兴贬官嘅，就。同埋宋朝贬官就係一個家常便饭嚟嘅，即係贬完又可以起伏，起伏完又可以再贬咁。大家睇新舊黨爭就知啦，即係輪流一家唱罷。
2: 嗰啲即係玩到你死嘅嗰啲。
1: 我等場咁樣就輪流，即係就係皇帝死咗，跟住太后死咗，跟住皇帝親政，然後皇帝又死得早，然後下一個太后咁樣，即係個死循環嚟嘅。通常太后就係舊黨，皇帝就係新黨。
0: 有政黨聯輪替喎，呢個幾好。
2: 呢啲即
0: 係你話嚟講。佢嘅講法咧就係呢個好事嚟
2: 嘅，但係嗰啲互相報復得好犀利嘅嘛，佢嗰啲唔係講壞嘅，
0: 而家冇，
1: 而家有，而家對面海有啊，
0: 唔使啊，你睇特朗普你都知啊，而家有啊，大佬，你唔好話而家，你唔好話
2: 面海啊，
0: 係咯，你唔好話現代人比較先進，
2: 我哋黨爭係好差嘅，你一有黨爭咧，嗰個皇朝通常都係最後嗰幾十年就多噶啦，你睇咩咪由你黨爭啊？系咪呢啲新舊黨爭啊？甚至去到後來，即係明朝嗰啲咩東林黨、閹黨之爭咧，啲大凡啲黨爭太過激烈咧，嗰、那個皇朝通常都係等收檔。
1: 不過即係我想講就係、是、其實咧，某程度人咧，仁宗呢個皇帝咧，喺明朝同宋朝都係一個轉捩點嚟嘅，就係、是、由皇權，即係皇帝嘅權力比較大，同埋嗰個軍隊。 即係武將或者係我哋叫分神啦，即係攞到爵位嘅武將轉移去傳統士大夫階層，即係文官階層嘅一個轉捩點咧，就係仁宗。通常嗰個皇帝咧就可以攞到，即係起碼喺宋朝同明朝都係啦，攞到仁宗嘅谥號咧，就係代表咧由呢個軍事集團，因為開國一定係軍事集團嘅，
0: 冇錯。
1: 即係你唔識打仗點開國？
2: 趙匡胤真係武將咧，
1: 正所謂秀才，秀才造反係嘛？三年都唔得噶嘛？
0: 乜朝都係啦。
1: 所以我同天樂都討論過嘅，即係喂，所有開國皇帝嗰個軍事制度都係靈活嘅啦，因為識打仗啊嘛，即係個皇帝自己都識打仗噶嘛。咁一路透過呢個轉變，但係因為中國。尤其是近代即是宋朝之后就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文官和皇权之间的一个，因为没有士族
2: 一种角力。
1: 是的。唐之前即是晋唐就是士族，即是传统的贵族阶层和这个皇权之间的。
2: 崔奴李靖
1: 一个斗争。是的。但是去到宋就没有士族，因为被皇朝杀晒嘛。
2: 武则天都想打击他们的啦。但是问题是你打击不晒太强大。
1: 即是皇朝殺咗好多啦，跟住最後即係南北朝就即係基本上死曬，如果唔係就唔會昔日呢個王謝
0: 唐朝
1: 燕唐朝燕啊飛入尋常百姓家，即係點解咧？就因為啲士族死得八八九九啊，即係喺呢個亂世裏邊，咁所以就讀書嘅。透過科舉考出嚟，其實佢哋都有家族有成傳嘅嘅士大夫家族咧，就取代咗即係由讀書人取代士大夫，咁所以咧就有一個皇權同埋呢個文官嘅鬥爭喺明朝同宋朝係明顯嘅，元清就冇嘅，因為元清嘅外族咧就唔理你，
2: 冇得鬥嘅，
1: 係漢族係漢族同外族，
2: 即佢
1: 漢族同外族嘅鬥爭，即係個主矛盾唔同咗，
2: 梗係啦，
1: 宋明嘅
0: 都係嗰個矛盾，不過即係啲士族係外族嚟嘅，
1: 皇族係外族，
0: 冇錯，一樣拗嘅，不過即係個身份唔同咗，
1: 但係即係士大夫就冇得鬥多啦，喺元朝同埋清朝嘅時候，咁所以即係我哋睇宋明咧，我睇仁宗其實就係象徵住咧士大夫階層嘅一個崛起，即係佢哋開始取代咗，因為點解咧？因為咧科舉咧考出嚟嘅咧就冇蠢人噶嘛，即係你始終喂幾萬幾十萬個讀書人考試，即係宋朝揀五六百個，明朝揀二三百個，咁都難噶嘛，大佬。咁但係你。明朝因為咁嘅問題，因為明朝嘅分
2: 八股取士，
1: 明朝嘅分即係明朝嘅軍功爵咧，其實好多噶，唔係淨係最後封到八個即係公侯八個級。明朝其實千即係嗰啲衛所制咧，裏邊嗰啲軍官啊，都係世襲嘅。最後去到余大猷、戚繼光，其實都係世襲集翻嚟。
2: 八股千户
0: 都係佢係有一樣嘢叫軍籍噶嘛。
2: 係啊係啊，明軍章
0: 軍籍嘅，即係等於你嗰個身份證咧唔同嘅。所以你做咗軍户係兩回事。
2: 你都幾大劑。
0: 唔係，但係呢樣嘢係必要嘅。因為如果唔係咧，即係中國人好仔不當兵噶嘛，你唔可以臨時先至再走去徵兵啊，諸如此類嘅，你搞唔掂，因為你冇，但佢又養唔起一個所謂職業嘅軍隊，咁啊唯有將即係傳統都係噶啦，所謂屯兵制，即係你又要做軍人，又要去耕田種地，自己養自己，即係呢個係最慳錢慳力嘅方法嚇，冇計嘅。
2: 冇即係職業流動性啦，即係佢
0: 即係農業社會，你冇唔同而家嘛。而家因為你有好多方法去即係增加呢個政府嘅收入，但係農業社會冇辦法。
1: 但係即係我想帶出嚟，其實就係喺中國即係古代咧，人嘅皇帝咧，其中一個好主要嘅定義咧，就肯交權。肯交权俾我哋班文官啦，
2: 肯俾人闹，即系你送人中包请可以同佢辩论，啲口水都喷到佢块面度都唔追究噶嘛。咁你如果你其他皇帝可能一早就打你或者系斩咗你噶啦嘛，即系佢肯俾你。
0: 咁都见唔到皇帝嘅大佬。
1: 即系咁啦，例如我哋呢班读书人，
2: 咁咪要好咯。
1: 例如我哋呢班考读书人嘅定义系考科举考到进士嗰班。
0: 系
1: 读书人，大家留意，即系同第一节讲，唔系个个都系孔子教噶吓。喺宋明嘅两代里边咧，所谓嘅读书人，即系皇帝要礼遇嗰班读书人，即系或者系皇帝要与士大夫共天下嗰班士大夫，其实就
0: 系
1: 考到进士先至
0: 有机
1: 会，先至系士大夫吓，考唔到进士都未系士大夫。或者你起码屋企里边有一个人考到进士，即系你嘅家族里边有进士，咁你都系士大夫阶层，即系咁嘅意思啊。咁所以。如果你对士大夫好咧，你就系人啦。
0: 嗯，
1: 啊呢、這个人咧，其实系有啲狭义嘅，因为我哋如果睇个历史真实状况咧，嗰、那个人均嗰个生活水平，宋朝都 O K 嘅，都可以接受。
2: 都好好。
1: 但系明朝其实系个贫富差距好大。我哋点知属明朝文个贫富差距好大？你睇明朝写讲宋朝嘅小说就知道噶。
0: 嗯，
1: 无论你睇《金瓶梅》又好，你睇《水浒传》又好，即系嗰啲人间悲剧其实系。
0: 是
1: 明朝的人間悲劇，
0: 不過他又不講得，講的是扎頭的大佬。
1: 所以他就用宋朝，即是點解潘金蓮和西門慶咁出名，就是其實那些是明朝的事嚟噶嘛。
0: 當然啦，當然啦。
1: 係啦，咁所以明朝的貧富差距其實很大嘅。
0: 即係而家都是啦。
1: 係
0: 以古現今啊，而家
1: 冇明朝咁
2: 差得遠，冇
1: 明朝
2: 有社會
1: 改善咗好多。咁所以大家要明白就係人咧喺古代咧，其實係有一班話語權，嗰班话语权系揸咗喺边啲人手上边咧，就揸咗班士大夫手上边，连皇帝咧都冇权去界定边个系人嘅。
0: 嗯，
1: 因为皇帝都系死咗之后，即系冇人够秦始皇咁够泼啦。即系我唔要嗣后，我叫始皇帝阿仔叫二世咁样。
2: 即系秦始皇可以咁做嘅。
1: 系啦，之后嘅皇帝都唔得噶，死咗之后都系。即个嗣号系点嚟嘅咧？系班士大夫，即系班内阁又好，即系最高级嗰几个啦，六部尚书，跟住就俾三四个皇帝拣嘅啫嘛。
0: 系
1: 你想唔要嗰三四个唔得噶嘛？佢哋有大把办法压你，
0: 都有暗示想要咩？
1: 最多吓，即系我俾两个你拣啦。第一个就系乜嘢？第二个就
0: 乜嘢？一个叫咩孙宗咁，你都冇得搞啊！大佬，你梗系拣仁宗啊嘛。
1: 就系咁样，所以其实人都有一个。即係去到歷史發展咧，其實某程度點樣定義人呢樣嘢咧，本身嗰個話語權咧，慢慢咧就集中咗喺一班即係中國嘅半貴族啦，有嗰班都要考試出嚟嘅，即係如果你長年考唔到，都會沒落嘅，即係就同當年嘅士族有啲唔同，士族就真係世襲有千年嘅世家，就冇千年嘅。读书人
0: 冇冇噶啦，
1: 即系就算阿茶家啫，阿金庸先生阿茶家都系几百年啦，都好长噶啦。
2: 同样嘅道理都系喺名人中身上都系一样嘅。点解佢可以叫人咧？佢在位咁短时间，其实就系因为佢改变咗朱棣对建文帝旧臣嗰个镇压政策，将佢哋嗰啲平反嘅家属咧就放翻出嚟啊，平反佢哋啊。咁呢啲梗係啱啦，係咪？對於佢哋已經喺朱棣嗰即
1: 係兩個
2: 咁長時間嘅，
1: 朱元璋同朱棣
2: 已經好長時間嗰個功壓，
1: 五六十年啦加埋。
2: 佢突然間有個人哇做好人喎、啊，放翻啲人出嚟喎，咁佢梗係個個都話嘅人。但係佢係咪真係咁人呢？其實佢都係一個走色之徒，即係講有個叫李世民咧，有個大臣向佢進谏咧，其實係俾佢打到牙都甩埋嘅，甚至係打到暈咗嘅。喺锦衣卫嗰度差啲明宣宗即位都话啊，你点解激到先帝咁嬲？差啲想射死佢。后来佢话我系想叫先帝多啲亲近太子，少啲亲近妃嫔。咁然后明宣宗即刻就起用翻佢就话啊，你系忠臣，你系忠臣。咁咪即系话呢个所谓人咧，系对某啲人人，咪一旦你讲嘢。佢唔鍾意呢，佢突然間都可以大發雷霆打到你半死嘅。所以呢個人啊，蘇興都覺得啱，即係我哋深刻解剖特定語境係人係啲乜嘢。
1: 係同埋即係有即係個歷史話語權啦，邊個可以決定邊個人啦、不過如果我哋講下啲反面例子啦，即係人呢點解我對人嘅偏見或者我對佢嗰、那個咁唔信啦吓，其实就系因为
2: 正面啲我哋
1: 我用呢个叫现实主义啦，即係你作為一個中國講咗咁多外儒內法咁多年，即其實個事件係咁嘅。我哋要分析喺中國文化裏面或者中國歷史裏面咧，識字率其實係唔高嘅，最高識字率係宋朝。
0: 嗯，
1: 咁所以咧，你同一班普通老百姓講歷史咧，佢哋唔識嘅。佢哋識咩咧？佢哋識戲曲，
2: 係
1: 說書，佢哋識《説岳全傳》，佢哋識《三國演義》，佢哋識。 可能識蘭陵王咧，因為有入陣曲啊嘛，即係識戲曲同埋呢個即係讀嗰啲說書先生，
0: 係
1: 佢哋嘅歷史咧係。他們會信呢，即是喂黃根是識
2: 妖法，
1: 靠啲符就會變兵㗎啦，真係咁佢哋信嗰啲嘅。咁那個文字嗰個識字率係咁樣啦，跟住對歷史嘅認識又係一個好有偏差啦。然之後呢即係真係識字嘅或者係識得歷史真相嘅我哋叫士大夫階層，其實人數好少。咁所以喺中國傳統裏面呢，我哋講人呢某程度呢就希望嗰班預備做官嘅階層，即係我哋叫讀書監督全家嗰班，即係尤其宋朝之後啦，嗰啲我哋叫鄉紳階層，係啦，咁呢就係透過呢、這個儒家嘅推广，培养佢哋嘅价值观，即系人呢个价值观就系、即系要忠心啦，要对人咧就系、
2: 人只系爱人，和气爱心嚟，
1: 即系和气啲啦。我哋唔好搞咁多，唔好搞咁多斗争，即系你哋唔好为咗个水井就打交咁呢个
0: 意思。其实唔得噶，
2: 都系打得好犀利，
0: 唔系香斗香斗已经仪式化，
2: 客家嗰阵时
0: 即系冇话即系。古代我哋唔知，即係有啲記載啦，甚至去到五廿年代你一樣，
1: 係為咗個水井，為咗
0: 唔止
1: 邊個多水添，
0: 或者總之咧係好濕碎嘅，即係少少啊，你佢對某人無禮啊，即係啲古代好多噶啦，
1: 係
0: 咁啊，同埋即係呢個香鬥可能已經即係儀式化，譬如舞獅啊或者咩咧、哦，即係打交啦，其實係某個程度都唔使話有啲咩衝突嘅，而係話即係。嗰種即係對內嘅團結啊，因為你知道啦，凡係你一個鄉鎮裏，即係人喺一個團體裏面咧，最快嘅團結自己內部嘅方法咧，就係、有個外邊嘅敵人。嗱，呢個好緊要啊！嗱，即係我都睇過一啲，我而家一時引述唔到，就係話點解即係兩個村要成日鬥咧？即係其中咧，尤其是人口一增加咧，你大家知道中國係農業社會，
1: 土地資源啊，土地資源，人均耕地
0: 係啦，同埋個剝削咧一定係好嚴重嘅，即係有啲咧就唔夠錢，於是咧就要賣埋啲田地先。

0: 佢話即係我唔係囂張啊，咁但係嗰啲真係我嘅資源嚟㗎嘛，咁我又冇係啦，好現實，我又冇諗住生小朋友嘅，咁其實我做唔做工呢其實冇乜所謂嘅，咁我覺得做得開心我咪做咯，有意義我咪做咯，做得唔開心咧，咁點解要嘥大家時間呢？
1: 所以佢覺得躺平係 OK 嘅。
0: 係喺我哋角度嚟講，我哋覺得佢躺平。
1: 嗯，
0: 喺角度嚟講咧，就話如果呢件事冇意義嘅，我點解要浪費時間呢？
2: 佢哋冇乜好大嘅 motivation 啊，可唔可以咁講？
0: 可以咁講啦，因為咧，我諗好大嘅部分咧，就係我哋嗰代咧，可能會相對咧，真係現實金錢物質注意多啲，因為當時未擁有嘛。係、
2: 嗯。
0: 咁但係而家咧，即係當我諗每個家庭嘅狀況唔同啦，但係相對集中資源多咗咧，咁我唔使愁買樓啦，我唔使愁好多即係基本財政，即係我諗好多而家今時今日阿爸阿媽都話咧，我都唔渴求我個仔女咧，即係養翻我㗎啦、嗯。你唔好問我借錢已經 OK 啦。咁所以咧，佢喺冇乜擔憂之後咧，咁我諗緊嗱，即係調翻轉咁講啊，如果我哋嘅年代我都有。四层楼等紧我嘅，我都 OK 唔使担忧。就有时阿爸同我讲咧，喂，做得辛苦就唔好
2: 做啦，
0: 唞下啦，系咪
2: 个价值观问题系咪？
0: 冇错啦。咁如果你俾我，我会唔会容忍一啲我工作唔中意做嘅嘢咧？可能我都冇呢个容忍嘅。咁、嗯、我谂咧，呢个系一个角度咧，从佢哋嘅 angle 去睇咧，咁我就尽量睇，即系冇话啱与错嘅。即系再次，只不过你拥有嘅嘢唔同咧，你嘅价值观就有少少唔同啦。
2: 我不如转第二个角度啊吓，啱啱讲咗由年轻人睇嘅角度啦，而家又转翻做老板嘅角度啦、嗯。我相信咧，你有多客户咧，佢哋都系老板啦，
0: 系
2: 佢哋嘅角度点睇而家年轻人咧，你觉得佢哋所讲嘅嘢有冇道理咧？亦都
0: 从翻老板角度，我觉得有嘅。而我谂，即系呢个无论系老板又好啦，年轻人都会容易有呢一个嘅想法咧，就系、是、我哋会惯咗用自己把尺就去度其他人咯。咁、嗯、我觉得双方都系嘅，即系无论老板就会觉得，喂，以前咧我刻苦耐劳嘅，系咯，做嘢系唔开心噶啦，咁但系冇噶，咁你都要做噶，系咪老细叫得你唔系放工啊嘛？咁好多时候咧，你会用翻呢把尺咧，可能会度翻新一代嘅年轻人嘅。咁、嗯、但系再次，可能佢又冇谂过咧，以新一代年轻人咧，佢嘅价值观啦、想法咧又有啲唔同嘅吓。嗯即係等於而家大家都知道啦，即係放工時間咧就唔好再揾你嘅員工啦，因為大家都覺得咧呢個係尊重佢時間嚟表演嚟嘅。咁、
1: 嗯、
0: 你可能話：喂，唔係，以前我老闆夜晚十一點都打俾我嘅，咁而家我唔係七點一個 WhatsApp 都唔得啊嘛。咁呢個又係一個小小嘅即係例子咧，係比較用咗自己把尺去度對方咯。咁、嗯、所以你可以話咧，即係老土啲講句啦，即係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咧，純粹大家觀點與角度咧，同埋即係更好認知大家我諗價值觀嘅唔相同啊。
1: 嗯，其實嗰個 expectation 嗰個期望管理都好紧要嘅，咁、嗯、其实两代本身嗰个价值观又唔同啦，佢哋嘅期望又唔同啦，点样可以帮佢哋做好个沟通呢？
0: 嗯。我諗如果喺溝通上呢，首先我諗心態上嘅調整先啦，咁有時我教課我都會講嘅，我就話無論係老闆無論係 Gen Z 員工好呢，我哋如果能夠有三個心呢咁就好啦。咁話邊三個心呢？第一個就係要有好奇心嘅、
2: 嗯、
0: 即係你有冇嘗試了解過對方點解咁諗呢？譬如頭先啱啱 Jason 問咗好多問題啦，就話啊老闆咁樣覺得喎，咁都老老實實啦，如果大家而家在聽緊嘅老闆嘅，其實喺呢個過程入面我哋係真係有好奇心去了解點解 Gen Z咁諗啊，定係我哋會容易批判行先呢？咁、
2: 嗯、
0: 大家明白，絕對後者係容易啲嘅啫。咁搞錯，我點解會咁啊？其實已經冇咗個好奇心噶啦。咁好奇心來自邊度呢？就等於可能我都係近老闆嗰個年代出生嘅。咁、嗯、因為我而家嘅 role 咧，我確實係要了解咧兩代可能嗰個 gap 喺邊度啦。咁、
1: 嗯、
0: 對 Jens 咧，我亦都唔可以能夠做咩嘅 assumption 假設，因為我唔係佢啊嘛。
2: 嗯、
0: 我咪問佢咯。我話：咦，人哋會咁樣睇你嘅喎，你覺唔覺㗎？佢話：我覺㗎。咦，點解嘅？我真係純粹好奇嘅啫，咁可能呢個一個小小提示課老闆們呢，就係、是、第一啦，如果你真係覺得有啲嘢你係唔明白嘅，我哋有冇真係嘗試去了解呢、
2: 嗯、
0: 真係
2: 簡單到呢，
0: 係啦，可能你話喂唔好似講嘢都講工作啊，會唔會而家張師呢大家想多啲溝通嘅，會唔會可以得閒飲杯咖啡，純粹好奇了解一下啫、啊、即係你話啊有啲老闆同我講呢就話唉、哎、但係嗰啲員工呢覺得自己好有私隱呢又唔同我講咁多㗎喎，嗱我話試下你試下問呢個問題啊，你當跟佢學嘢。學咩呢？就係、是、學習佢呢一輩諗緊啲咩啦。嗱，呢個佢一定叻過你噶。咁話喂，如果係咁啊，嗱，我覺得咧，我又唔係好熟悉啲 Gen Z。如果你可以話俾我聽，而家 Gen Z 最重要嘅想法，或者佢對老闆期望最大喺邊度嘅，你覺得大部分 Gen Z 會講咩呢？嗱，如果老闆們你願意哪怕問一個咁簡單嘅問題咧，我相信你得到嘅答案咧已經係另一個角度嚟㗎啦。咁、呢個咧係關於好奇心嘅部分啦。咁第二個心咧，我話咧就係、是、關於咧你嘅同理心啦、
2: 嗯。
0: 而好有趣嘅，你有好奇心咧，你就會有同理心嘅，因為咧你終於嘗試去了解啦嘛。咁、我咩叫同理心咧？就係話你唔好判定啱與錯先，因為咧每個人咧都有佢嘅啱，都有咧你覺得嘅錯嘅。咁我就話嗱，調翻轉，如果你係佢啊。你喺呢個環境下出生，你有頭先我講嘅所有資源嘅話，你會唔會有機會都係咁呢？嗱，咁我又反思，如果我都係咁，喂，屋企真係唔等唔憂柴米嘅，即係咁啱我家庭好彩啦。如果係咁嘅話，咁我係咪工作會唔會，喂，明明唔中意做嘅，我都好有勞性咁勞役自己做呢？我又真係唔會，因為我有得揀啊嘛，係咪？咁點解我唔會咁做呢？咁所以啦，我有時反而想帶出咧，就係、是、大家好多時候覺得唔同嘅代好唔同咧，其實。

0: 覺得大家 mindset 都係一樣嘅，只不過咧係你嘅環境同背景唔一樣咧，所以你出到嚟嘅行為會唔一樣嘅啫。咁個咧我就話係個同理心啦。咁嗱，最後啦，第三個心咧，我就話咧呢個係難少少嘅，但係如果彼此都能夠多啲嘅感恩心咧，咁就好啦。因為咧正正係有差異，所以喺呢個團隊度佢咪能夠發揮作用咯。即係等於我都問啦，啊老闆們究竟啦，你除咗諗 Jens 有咩唔夠你叻之外，有咩嘢佢叻過你嘅咧？嗱，如果大家真係誠實問，一定有噶嘛，係咪？好簡單，你話 check 上面嘅嘢啊，有啲諗法啊，或者佢嘅 knowledge 一定有啲嘢嘅，咁你有冇嘗試發揮嗰樣嘢咧？咁啦，調翻轉啦 ，for Jens 嘅朋友們咧，可能佢都會比較 focus 喺自己嘅世界嘅。咁你都諗翻，咦？今時今日你嘅老闆，無論你覺得佢個人再 stubborn 再守舊都好，畢竟佢都上到呢個位啊，係咪有某啲嘢可能佢都叻嘅？即係例如可能 soft skills 啊，點樣 manage expectation 啦，點樣建立關係啦，我會唔會都跟佢學習翻咧？咁有時我成日講咧話，即係我做啲 leadership class， 我話最理想嘅狀況係咩咧？係老闆每日翻到去公司咧，望住每一個員工都非常之感恩嘅。好彩有 Alison 幫我搞掂呢樣嘢，
1: 好開心請到 Gary 啊，咁樣係嘛？
0: 好彩有 Jackson 幫我搞完嘢咧，咁就好啦。咁我就話最簡單道理咧，我就話你一個前鋒冇理由走去批評個後衞點解進攻唔夠叻噶嘛？你做一個後衞冇理由批評個前鋒點解唔識防守噶嘛？就係、是、大家各有各自嘅 role 咧，先至發揮到團隊嘅精神嘅。再次，如果有住我啱啱講咧，真係呢個好奇心，因而有同理心咧，應該都更加容易有感恩心咧。咁我相信雙方咧兩代咧都可以多啲諗呢樣嘢嘅。
1: 聽新聞之前咧都想請教 Gary 多一個問題，我哋仲有好多問題咧想請教你嘅。嗱，頭先你有講過啦，好多 Jens 都好有價值啦，或者佢哋其實喺員工或者係一個老闆嘅角度嚟講，佢哋係應該我哋感恩請咗佢喺度坐喺個 office 入邊嘅。可唔可以淺白啲，等各位嘅老闆可以從 Gary 嘅角度去想下，點解 Jens 呢一班嘅員工咁有價值咧？大概舉三個例俾我哋得唔得？
0: 好啊，嗱，咁我都會有時有啲 topic 真係好 specific 咧，就係講話啊，大家會同 Jens 點樣相處咧？咁都好好嘅，大家問咗好多咁好好嘅問題咧，就係我話啦，你不如諗，即係每一個人都一定有優點與缺點嘅，你不停放大佢缺點咧，其實對大家都冇幫助。咁預期咁就放大佢優點啦。咁嗱，如果我見到最普遍 Jens， 我諗所有都必定有個三優點係咩咧？第一個我諗走唔甩咧，就係關於嗰個 tech 嘅 savviness 啦。嗱，咁即係我又再問一問啊，即係大家可能係近我呢一代或者再老少少嘅老闆們啦，有邊個有信心對於 tech 嘅嘢，你覺得你會叻過 Jens 咧？無論我講緊 AI 上面嘅事情啦，無論我講緊 social media 上嘅事情啦，我諗冇人會咁樣覺得啩。咁我想問啦，喺呢個年代呢樣嘢重唔重要呢？重要。咁你有冇多啲發揮佢哋叻過我哋嘅嘢呢？因為佢由細到大都浸入喺呢個環境呢，我哋係冇呢樣嘢㗎喎。咁個 check savviness 古之前可以學啦。第二啦，就係呢，其實我相信呢好多 Gen Z 呢嘅靈活度係比舊一代高嘅。因為而家我哋成日話 Gen Z 鍾意做 slasher 嘅。嗱，一個角度你可以批判佢呢，就話佢呢啊即係唔專注啦，冇嘢精啦。咁但係調翻轉啦，佢 slasher 呢即係話佢樣樣嘢得咧，同埋佢轉型好快嘅，哇！佢做 A 又得 ，B 又 C 得就得咧。咁呢啲咧舊一代反而做唔到嘅。咁你會唔會善用佢呢個靈活程度？因為今時今日咧，我哋越嚟越需要 agility 啊嘛。可唔可以多啲利用佢呢樣嘢？係啦，正正因為佢夠 agile 咧，你話好多而家新嘅公司嘅改變啊、轉型啊、A 應用咧，佢可能係第一批 adopt 到嘅。咁我有冇善用佢哋呢件事咧？咁亦都係好重要嘅。咁第三啦，嗱呢個咧，我知可能大家個睇法啦，就係我認識好多 Gen Z 咧，其實係真係好用心去做事嘅。嗱，咁我講明啊，有啲老闆唔係喎，我個一啲都唔用心喎。咁兩睇嘅，因為正正我就話啦，佢哋反而相對係比較理想主義咧，即係幸好地啦，即係我話某啲家庭啦，如果佢唔使太過著重即係物資啊或者金錢嘅嘢嘅話咧，反而啦，佢如果真係中意做咧，佢真係俾曬成個心去做嘅。即係有時我都會舉個例子，我話啊，大家如果我哋呢一輩嘅，你有冇睇過啲好成功嘅一啲 YouTuber、social media、KOL 咧？佢真係好犀利嘅，一個禮拜可以出四五條片，全部自己當 content 自己拍嘅。我話俾你做，你做唔做到咧？冇嘅，因為嗰啲係真係佢嘅心咧，好有興趣去做嘛。咁當然啦，呢個咧係兩邊睇嘅，就係話咧，佢真係揾到佢中意做咧，佢願意俾個心咧，可能有時比我哋舊一代仲好嚇。因為咧，有時我都會聽 Jens 都話咧，喂，但係你嗰代咧勞性好高喎。然後喂，我作為呢代人咧，我都同意嘅。以前咧真係幾有勞性，因為我唔理，我要揾錢，我要升職啊嘛。老闆講咩嘅，我唔思考，就總之我跟住做啦。咁但係今個世代嘅人咧，反而佢更加有自己想法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真係咁啱請到啱嘅人做啱嘅崗位咧，佢願意俾出嘅心同埋 effort 咧，可能比舊一代仲會多少少咧真係傾盡佢 effort 去幫你做好件事咧，咁呢個都係值得珍惜嘅嘢嚟嘅。
2: 係，而家啲後生嘅好想知道個 meaning 啊，點解做呢件事情？
1: 聽到 Gary 好好嘅教導，俾我好多嘅感囊。咁嘅老闆如果可以代得曬，又吸收曬，又用得著嘅話咧，咁啊最～理想最完美啦，但系可能有时咧磨合嘅过程都要真系爆啲火花先至。
0: 绝对有嘅。
1: 我哋转头翻嚟咧，会再请下 Gary。如果火花嚟到嘅时候，点样处理咧？转头翻嚟继续会有 Gary 刘家伟先生。
3: 場叮一叮。我有專業人士的社交平台，但好像呢從來都沒有獵頭主動找過我這樣的，我的 profile 都寫得挺完整啊，是不是有什麼地方出了些問題呢？
4: 我看過很多人的專業人士社交平台，問題通常不是他們寫得不夠長，而是寫錯了位置。你知道這裡獵頭打開了你的 profile 第一眼看的，不只是看你們的工作經歷，其實最重要是看你第一個 headline。很多人只是寫自己是 manager 或者 executive， 那對我們來說這個資訊等於是零啊。你要在這一行寫清楚你能夠在市場帶來什麼價值，例如你是幫品牌打入大灣區市場的策略顧問，或者你是擅長搭建團隊的 HR 專家，這句說話是你職場上的廣告標題，如果不夠吸引，獵頭當然不會 scroll 下去，當然永遠不會停留在你身上啦。

0: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二十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1: 哪一个发明了翻工？
2: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1: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2: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的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在
3: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1: 侯家明、
2: 陈家成，
3: 职场发挥。
4: 继续嚟到职场发挥 ，Hello Jackson，Hello，Hello
5: Gary，Hello，Gary
4: 刘家伟先生系我哋今集嘅嘉宾，系一位嘅培训导师。上次有讲过咧，我哋喺呢一个嘅环节入边咧，会讲下当火花嚟到嘅时候可以点样处理。当隔代嘅唔同管理层或者员工之间，佢哋本身嗰个代沟已经喺度啦，或者佢哋表达方式唔一样嘅时候，点样做好处理火花呢？
5: 是我想两个层面，一个是心态的层面，一个是沟通的层面的。咁心态呢就好像我啱啱所讲啦，即係希望嗰三个心大家都会觉得可以 as 一个好嘅 reminder 啦，无论我讲嘅好奇心啦、同理心啦同埋感恩心啦。因为理论上呢，如果大家真係能够带住呢三个心去 approach 你成个对话嘅话呢，其实个火花本身已经係弱咗好多㗎啦，因为你调整咗自己心态。咁我成日就话呢，我未必改变到对方心态，但我绝对可以改变到我自己心态嘅。咁我諗呢个第一个部分啦。咁但係啦，埋到位你话沟通上真係有火花呢，咁我都係咁講啦，即係 back to the basic 啦。我覺得無論雙方呢都係多聽多講，都係咁簡單嘅啫。咁我舉啲例子啦，譬如呢你話老闆們啊，啱啱就話啦，係啊，我成日都唔明嘅。咁我就話呢，你如果問咁多個 why 嘅問題呢，你自己又唔去 figure out 呢，其實你越諗越猛嘅啫。咁如果下次你真係覺得 Gen Z 做嘅嘢同你嘅想像有啲唔同啦，或者你唔明白嘅，你有冇真係先嘗試理解下其實佢個 rationale 佢由邊度開始呢？嗱，所以有時我做啲 coaching class 呢，我成日都問老闆們嘅，當你見到有啲嘢唔妥當，你第一時刻你係話咗佢先啦，講咗你嘅想法先啦，定係你都會好奇問一問佢點解咁諗先呢？嗱，道理大家都明嘅，但係真係做到第三樣嘢問咗對方先呢，其實係極少數嘅老闆嘅，多數都 either 批評咗先呢，就話或者呢就話就唔好咁樣做啦。咁就點呢？就係失去咗我之前所講嘅好奇心囉。咁所以呢，有時我都會有一個指標呢，就係如果你同 Gen Z 嘅溝通呢，我都想老闆們諗諗嘅。如果你發覺你同呢個 Gen Z 嘅溝通過幾個月啦，加埋咁多個鐘頭呢，我想你計一計你講嘢嘅時間versus 佢講嘅時間呢，比例大概係點樣？你唔使揾 AI， 你自己都統計到嘅。咁話如果你統計過咧，可能絕大部分老闆咧，可能自己唔覺嘅咋。我絕對相信咧，可能八至九成時間咧，都係老闆自己講嘅嘢咧，其實冇真係聽 Gen Z 講咁多嘢嘅。咁我咧呢、這個就出現一個失衡或者一個問題啦，因為 Gen Z 咧更加需要著重我哋講嘅意義啦，亦都咧更加著重關係嘅。咁所以啦，一個平等嘅關係咧，理論上咧係應該要 50-50 嘅。咁我就話啦，嗱 ，even 有時我俾自己個指標咧，係我覺得如果平時同員工溝通，我聽佢講嘅時間是能够多过我讲的时间呢，咁反而呢我觉得一个更加平衡呢，或者一个更加健康的沟通嚟嘅。咁我諗呢个呢就係多听嘅部分啦。咁多讲系咩呢？呢个都一个有趣 insight， 我唔知道老板们有冇听过呢，就我同好多 Gen Z 傾呢，其实佢哋都有佢哋自己迷茫嘅。因为我睇问咗个问题，我话喂你知唔知呢上一代呢可能会咁样睇你哋㗎。佢话我知道啊。咁我咦咁点解你冇尝试去做啲嘢去改变嘅？佢话 Gary 唔系我唔想改啊，其实我都唔知佢想我点。咁你话我冇责任心，咁即係点先为之有责任心啊？你话呢度讲得唔够清楚呢，咁点先至唔够清楚啊？因为大家明白呢，佢哋喺 social media 嘅世界长大呢 ,versus 我哋以前嗰代嘅长大呢，其实个沟通模式係真係非常之唔同嘅。即係咁先咁呢会简短好多啦，同埋呢可能佢哋做文字啊图画係比我哋呢会更加成熟嘅。咁所以啦呢件事呢咩叫多讲呢，就係、是、呢反而我听好多 Gen Z 讲呢，你以为佢好 close minded 呢，其实未必，可能系我哋老板自己 close 咗个 mind 咗，就系呢好多同我讲呢，其实我真係好想呢佢哋话俾我听佢想我点㗎。唔係我唔做，只不过我唔知呢佢淨係可能黑咗我个面咁就走咗去啦。咁究竟佢想我点呢？如果你明確讲嘅，我觉得合理我咪会去做囉。咁所以呢就返到呢多听呢多讲呢两件事呢，我諗放老板嘅角度啦。咁如果调返转嘅话呢，你话从 Gen Z 嘅角度呢，咁我諗道理都一样啦。咁咩叫多听呢？就係啦，我会唔会都多啲欣赏可能我哋老板嗰辈其实做得叻嘅嘢呢？咁所以我非常之鼓励呢，有时我做一啲 Gen Z 嘅 workshop 咧，就係你有冇喺公司入邊揾啲 mentor 咧？嗱、
6: 嗯，
5: 我話 mentor 咧唔使公司係 sign 俾你嘅，其實你可以走去揾佢噶嘛，係咪？有某啲高層同事嘅，如果你覺得咧真係根據學到嘢嘅，你有冇嘗試去 reach out to 佢？可能約佢飲杯咖啡、食個晏，純粹傾下偈，了解一下佢哋一啲前人嘅意見咧、嗯。即係我話，無論你對佢有咩想法都好咧，畢竟佢上到一個位嘅，咁、
6: 嗯、
5: 你都會想了解咧，究竟佢有乜嘢嘅心法同技能能夠上到呢個位咧？咁呢個就係多聽咧，就係、是、多啲去問對方咧，亦都可以跟佢哋學習啦。咁多講咧就 back to 咧都係嗰樣嘢啦，就係啦。如果你覺得上一代係真係唔明白你嘅，咁有時你都要諗翻自己，我會唔會又清楚解釋咗我自己咧？係因為而家咧真係好多時候咧，可能有時慣咗咧，就係、是、我唔解釋咁多，你明就明，明啊黎明啦，係咪？呢個心態咧，可能比上一輩咧，我哋比較最清晰溝通咧，又會爭少少嘅。咁所以我諗最簡單歸納咧，都係多聽多講咧，同埋每人向前行一步啦。咁我相信咧、就最容易可以減除到嗰個中間嘅隔膜啦。
6: 非常好啊 ，Gary， 啱啱咧你都講咗，其實好多老闆咧。睇緊而家嘅年輕人其實哇好難搞啊，佢哋又唔肯捱啊，咁同埋好多 Gen Z 都覺得老闆喂又唔聽又唔明白啊，淨係有要求嘅。咁喺你嘅經驗嚟講啦，你覺得兩方面咧佢哋需要溝通技巧，你有咩嘅技巧可以教到佢哋咧？
5: 反而喺呢個位，我會覺得咧，嗱，雖然可能我上堂會教到嘅技巧啦，我就話咧呢個層面咧，就大家先唔好諗到技巧上嘅嘢先啦，真係諗咗個心態先。咁我諗到翻到頂嗰樣嘢講咧，就係話再次啦，如果老闆們咧希望聽完呢個節目嚇，可能有啲想法咧，即係包括嗱，我都明嘅，因為以前我喺企業做老闆嘅時候咧，可能我都忘記咗嘅。咦，咁你今日諗翻咧，唔係喎，佢哋高夫嘅 life 咧真係有少少唔同嘅喎。嗱，例如譬如 Jason 你問我呢個問題好啦，我舉一個例子啊，就係好多時候咧，頭先我哋話老闆有時候會覺得新一代係躺平嘅。嗱、我调翻转咁讲啦，我话你哋有冇经历过甚至乎我都冇啦，我哋有冇经历过 Gen Z 嘅生活咧？咁我话啊，咁我唔明白、啊。嗱、我话如果你唔明白嘅话咧，你睇下你嘅仔女或者你身边朋友仔女，你就明噶啦。嗱、我哋有冇经历过真系日日做咁多功课，睇咁多书，上咁多堂，礼拜六日仲要排晒堂去上，有啲人小学仲要上昼一班、下昼一班咧，应该冇经历过啦、
7: 幼稚园都已经系啦。
5: 系啦，你有冇经历过、又要攞咩奖啦？又要成日俾阿爸阿妈 po 上 social media 啦，去争取呢啲荣耀啦，同埋參加啲比賽嘅，嗱你有冇試過咧？又冇試過，所以咧反而有時我同你張師講咧，就話，點解啲人會覺得你躺平咧？佢話唔係啊 ，Gary， 我咧呢十幾廿年咧，任何我父母叫我做嘅嘢咧，我已經做曬㗎啦。上個堂我上咗啦，考名校我考咗啦，嗰啲獎都攞曬啦。而家你仲想我點啊？我可以做翻我自己嘅嘢未？
7: 咁可能係
5: 啦。咁喺上一輩仲覺得咧，喂，點解你躺平啊？其實覺得其實我已經花十幾二十年咧，已經好嘗試去追趕你哋想要嘅。而家可唔可以翻到嚟俾个时间我追随下自己嘅理想咧？嗱、咁呢个可能就系一个又系唔同嘅角度啦。
4: 讲紧唔同嘅角度咧，嗱，我知道 Gary 你其中一项擅长教人嘅地方咧，就系 storytelling 啦，讲故事嘅能力咧，好好用嘅一个方向面向咧，就系、譬如话公司嘅 branding 或者去到公司做 sales 啊、pitch marketing 各样嘢。但其实讲故事嘅技巧都系相当之广泛嘅，或者呢一样嘢啊，可以 apply 到好多唔同嘅地方上边、或者用你嘅专业角度同我哋嘅听众解释一下，譬如话点解有时可能发生同一件事，
5: 系
4: Gen Z 嘅故事同老板嘅故事可以系两回事嘅咧？
5: 系 OK， 咁我不如简单讲下，其实咩叫讲故事先啦吓，因为呢个系我出面做得比较多嘅 topic 嚟嘅。咁嗱，用最简单的方法啦，我哋唔系一个上堂去真系慢慢学 storytelling 啦。一个故事咧，其实咧系一个英雄解決困難嘅旅程，即係我話咧係一個 hero's journey 咧，去 overcome 一個 challenge 嘅。咁如果大家明白呢個道理嘅話咧，即係其實 storytelling 嘅本質係咩咧 ？storytelling 嘅本質咧，其實就係 problem solving 啦。因為我話你睇一部戲，其實個劇情講咩㗎？就係從前有個主角，本來就天下太平嘅，跟住咧開始有壞人出現咧，就越嚟越唔掂啦。跟住咧佢修復咗壞人咧，令到世界變得更好咧，呢、這個唔係就係一個故事嘅流程咯。所有故仔都係咁嘅。咁我話點解你將呢個故事或者可能同老闆故事會有唔同咧？就係大家咧点样睇个 problem 啦？因为我系 problem solving 啊嘛，咁当然啦，可能从老板嗰度咧，你就觉得 Gen Z 咧佢哋嘅心态或者做法咧系个 problem 嚟嘅。咁调翻转咧，我谂 Gen Z 可能都有呢个睇法啦。咁所以咧，嗱，如果简单用翻讲故事角度嚟讲咧，如果我哋能够 align 到个 problem 咧。个故事就能够 align 噶啦，吓，因为有时候我上堂成日都问朋友仔们嘅，知唔知全世界人类几时系最团结噶？系当我哋有共同敌人嘅时候嘛，所以啦，只要你 show 到我系 agree with 你嘅 problem， 或者我会体谅你嘅 problem 咧，呢个系最好做到 alignment， 因为咁咧就 show 到你嘅 empathy 啦。咁所以咧，如果归纳呢件事嘅话咧，你话讲故事点样 align 得好啲咧？首先，作为老板角度，你讲 problem 嘅时候咧，你系觉得 Gen Z 系一个 problem 啊，定系你觉得呢件事嘅做法咧，原来对公司系一个 problem 咧，或者对佢嘅发展一个 problem 嘅？ 如果你做後者嘅話咧，咁對方會覺得咧，哦，原來你都係對件事唔係對人啫，同埋咧，原來你都關心我嘅喎，即係譬如最簡單一個例子啦，好多老闆即係話咧，你咁樣做咁樣做咧錯嘅，唔啱嘅，唔應該咁做噶。第二咧，你會唔會調翻轉講啦？咦，如果我知道本身你有呢個 career 嘅計劃嘅，我都知咧你好想去呢個位啦。咁如果去到呢個位嘅話咧，呢件事咧咁樣做咧，就可能未必幫到你去嗰個位嘅咯。嗱，不如我哋可能試下咁做咧，可能會更加幫你 achieve 到咧，去到你真正想要嘅 career goal 嘅。嗱，咁你個 problem 轉咗少少咧，又唔同啦，咁當然啦，調翻轉啦，就係你話 Jane 好多時候點咧，個 problem 咧就係我做唔到，咁咧老闆咧又覺得喂搞錯點解做唔到啊？咁但係啦，如果你講翻 problem 咧，就係話如果咁做咧，我發覺咧可能對機構團隊咧都唔係最好嘅，所以我諗過咧，可能我哋有幾種唔同嘅方法啦，包括 A 啦、B 啦、C 啦，咁我就建議咧，可能咁樣做咧會好啲咧，都係放我哋成公司嘅，咁老闆你點睇咧？嗱，純粹好簡單就係 align 翻個 problem 嘅啫。咁再次啦，我話如果我哋能夠即係包容得更加好啦，同對方同埋更加共用嘅話咧，就係你係咪可以從對方角度去 feel 到佢嘅 pain point 咧？嗱，只要能夠咁樣做到嘅話咧，我相信每一位咧都可以做到個更好嘅 storyteller。
4: 我聽得到係除咗有個 problem 嗰一 part 之外，大家 align 完之後咧，要揾到個 solving 嗰一 part， 帶埋去見個老闆，見呢個英雄。
5: 絕對係。
4: OK， 咁就可以啦。
6: 用呢個方法去解釋係非常之好啊。Gary， 你 handle 過好多唔同嘅 case 啦，咁有冇边一位嘅年轻人或者一啲管理层啦？你觉得佢哋面对过啲价值观嘅碰撞之后咧，佢哋变得更加成熟？有冇啲咩案例或者影响力嘅例子你可以提一提我哋咧？
5: 哦，絕對有啊！不如就用我自己作為一個例子啦，因為雖然我今日講呢個 topic 咧，其實我都係不停要學習緊咧，同埋即係要提醒自己 open minded 啲嘅。咁我舉一個好簡單的例子啦，咁我最近咧就幫一間公司咧，就幫佢哋嗰啲 MT 啊，即係 management trainee 咧，就去做一個培訓啦。咁大家都知道啦，而家今時今日嗰啲 MT program 咧就好競爭性非常之強嘅。咁我啲同學仔咧好叻嘅，即係成績又好強啦，有牛津啊、劍橋啊呢啲咁嘅大學畢業啦。咁咧其實去到嘅時候咧，我都諗緊，哇！呢都係好叻嘅同學仔嚟嘅。咁但係咧，嗰日我發現咗啲咩咧？就係、是、全日上堂咧，係基本上全程嗰同學仔咧都冇乜望住我咧，係成日望住部電腦嘅。咁嗱，但係當年啦，當時發生嘅時候咧，我醒就檢視咗自己先啦，係咪我講啲嘢唔啱佢哋聽，講得唔夠動聽，吸引唔到佢哋咧？咁但係好得意咧，就係中間咧，我哋無論傾啲 exercise 咧，佢哋又好 involve 嘅，同埋啦，拉尾完咗 workshop 咧，問佢個分數咧，咦 out 到五分咧，佢又俾4.9分我嘅，咁我就會諗啦，咁緊個落差喺邊度咧？咁都係 back 同我睇緊嗰樣嘢咧，我就真係要了解，因為我唔可以估噶嘛。咁我記得完咗堂咧，我真係揾咗其中一個嘅同學仔咧，一個 MT 啦。我覺得佢好好嘅，咁我就問下佢咧，我啊，我都好奇問一問大家，好似我見大家咧成日上堂咧，嗰啲 sharing 又幾好嘅，都學習幾好嘅，但係點解全程咧，好似大家都冇乜人望住我嘅咧？佢話：哦 ，Gary， 你唔好介意啊，我哋係咁噶。因為咧，我哋喺 Covid 嗰時咧，其實我哋唔會真係喺 lecture 度上堂噶嘛，所以我哋唔使望人嘅，我哋都係慣咗咧喺電腦一路做嘢咧，一路聽住你講噶。但係咧，你講嘅嘢咧，其實我係聽到噶，同埋有時咧，可能我哋啲 AI 啲嘢咧，去 summarize 某啲事情咯。
4: 又習慣咗唔開 camera，
5: 係啦，咁跟住就俾我咧一個醒悟啦，就係、是、咧，如果嗰時我開始去批判佢哋咯，喂，點解你哋咁冇禮貌，唔望住我上堂噶？咁咧，可能我又先入為主咗啦。我諗透過呢個例子咧，都係 remind 翻自己啦，即係咧，再次每一個人角度都唔同啦。但係啦，首先我有冇個好奇心嘗試了解點解呢件事發生，而最緊要啦，當我了解咗之後咧，我有冇嘗試揾一個 solution 去 bridge 翻咧？所以咧，我諗一個幾有趣嘅 topic 咧，就係我哋一路都討論緊 Gen Z 啦。咁咧，我哋話咧，如果以今年嚟計咧 ，Gen Z 係14至29歲咧，你明白29歲嘅朋友咧，同14歲嘅朋友咧，其實都已經係好大嘅 gap 嚟嘅。咁有時我發現啱啱我頭先講嘅例子咧，就係咧喺 Gen Z 入邊咧，仲有個 generation 我自己叫咧，就叫做 Covid generation，就係咧啱啱 Covid 嗰三年咧係食正喺佢大學嗰度嘅。咁有時我都會同老闆們講咧，我話喂，你諗下啦，你臨入大學前 ，versus 你大畢業，你覺得你 soft skills 係咪好咗好多？有喎、哦。咁我話啦，如果假設呢三年你冇咗去中 Covid 嘅，你覺得有冇影響你同人溝通嘅方法咧？咁絕對有嘅。所以呢個我都係一個將心比角度咧，就唔係話邊個 generation 嘅問題咧。是真的我們世界面對的事情不同了，大家自然就有不同的想法和做法。
4: 最後把握機會我都聽了很多是給老闆的建議啦。如果真的大家可以遇上一位好像 Gary 那麼好的老闆，又肯願意去理解他們，又有好奇心又有同理心的話，那非常之好了。但是如果哎呀這麼啱這位張師遇上的老闆未是那麼開明之前，有沒有一些辦法或者錦囊送給張師，他們可不可以自己主動出擊的呢？
5: 哦，呢、這個絕對係可以嘅。咁我諗 ，Alison 你提咗一個好好嘅字咧，即係咧，因為我做咗咁多唔同嘅 workshop 啦，無論從老闆角度、Gen Z 角度咧，如果你話有一個字係成日老闆都會提到，我想 Gen Z 見到多啲嘅咧，就正正係 proactiveness 啦。就係、是、嗰個主動性咯，
6: 主動
5: 係啦。咁你話邊啲係主動性咧？嗱，咁譬如如果真係聽嘅張師朋友，我都舉啲簡單例子啊。嗱，最基本嘅，我問一問大家啦，你有冇同你老闆有一啲定期嘅 one to one meeting 咧？ 嗱，如果冇嘅话咧，咁你就谂谂咯。因为咧，我明白嘅，我自己后生都冇话 Gen Z 啦，我唔系 Gen Z 啦，我以前都唔识咁做，咁我咪以为喂，我做咗 copy 咗我老板，佢总系知我做乜啩。咁但系啦，嗱，调翻转谂，如果而家你下面有个员工，你估你会唔会知道佢每日做紧咩咧？你自己都好忙啊嘛，其实真系唔会知嘅。所以啦，如果你唔讲又唔俾佢知嘅话咧，我哋冇理由期望对方真系知道你做嗰啲咩咧，或者你有几咁努力嘅。咁所以我话啦，嗱，咁当然你唔想每日咧都喺老板面前咧就话啊一样样我做咗 A 啊，做咗 B， 做咗 C 啦。咁我最简单。方法咩咧？就係、是、有一個 regular 嘅 one to one meeting 咯。咁呢個咧係我都會做嘅，就係最簡單啫。我做法咧，可能係啊，我約定咗老闆咧，逢禮拜一朝早咧十點到十點半嘅嚇。咁、我咧嗱 practical 少少啦，我真係會自己咧 create 一個簡單嘅 list 咧，三行嘅。第一行咧就係而家我 working on 嘅 key project 啦。第二行咧就係而家最新嘅進度啦。第三行咧就係 next step 做緊啲咩嘢嘅。咁喺個半鐘咧就係咧我會將咧成事咧 brief 老闆一次，就係 in terms 我做緊嘅嘢啦，同埋啦當中我有咩任何嘅疑問或者想攞 feedback 咧，我會趁埋呢個機會去問同埋攞。咁我呢个好似一个好少嘅举动咧，但系如果朋友们你冇做过咧，你试一试做，我包保你喺一个星期之后咧，你已经见到老板同你嘅感觉有啲唔同噶啦，因为咧其中我教一课咧系关于咧点样建立信任啦，咁呢个咧我都俾咗个提示大家咧，几时人哋系会最信任你咧？所有人都系噶啦，就系如果对方关心嘅嘢。你 show 到你比佢仲關心咧，咁我就一定信你啦。咁所以啦，老闆好關心咩咧？就係、是、喂，平時你做緊咩㗎？呢樣嘢你係咪 follow up 緊㗎？如果每次都係老闆追緊你嘅話咧，係一定冇信咧，係你都做得好辛苦嘅。咁我希望點咧？就係話啦，我老闆都喐緊咧，我要 show 到比佢仲喐緊嘅。咁咩叫仲喐緊咧？就係、是、佢都未問我攞進度咧，我主動去 report 俾佢，或者啦，某啲 backup plan 咧，佢都冇問我攞咧，我講埋我做埋嘅。咁當老闆覺得，咦係，原來我唔同你講咧，你都有諗都有做。咁咧信任增加咗咧，其實最終咧，我諗張師朋友們咧，你都會獲得咧更多你想要咧嘅 freedom， 出到你做嘅嘢咧，因為信任係成個關係咧所有入邊咧最重要嘅基礎嚟嘅。
7: 翻工嘅時候約定老闆先，老闆。麻煩你做多多期啊！
6: 所以 Gary 講就係主動同埋溝通，
5: 主動溝通
7: 非常之好。今日真係善用咗我哋呢一個節目嘅時間，職場發揮之餘咧，更加可以幫我哋上咗好多101嘅課堂。
6: 係啦，
7: 多謝曬 Gary，
5: 多謝曬 Gary，、
7: 我哋下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
5: Thank you。
8: 職場叮一叮，我上個月都去咗幾個面試嘅，我覺得自己答得幾好㗎，每條問題都有準備。但我始终都收唔到 offer 嘅，我真係唔知点解呀。
6: 你讲嘅情况我见好多㗎喇。问题呢往往唔係你答得啱唔啱呀，而係你答得太似背书呀。面试唔係默书， HR 同企业想了解嘅係你嘅人点样思考，点样处理问题，你带过嚟係咩成果。所以我会建议你唔好淨係列出你嘅 job responsibility， 要识下讲故仔呀。例如当时候公司面对呢个挑战，我做咗啲咩嘢，最后可以达到咩成果呢？呢种表达方式比起我负责管理十个人嘅团队，会有立体感得多。Interviewer 记住嘅唔系你嘅工作内容啊，而系你俾佢嗰种感觉，你系咪一个可以解决到问题嘅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全球主要湾区城市群只有粤港澳大湾区同时兼具前沿人工智能研发、完整高端制造链与国际金融枢纽的三项能力。这一种 AI 加制造加金融的三重优势，让香港正好在十五五时期找紧一个战略定位，发挥两大功能，产业协同和规则衔接，以及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相互参照的交流与转换平台。陈茂波在网志说，要培育创新成果需要充足空间，当局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别是河套合作区、香港园区以及新田科技城，以承载更多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发展。而产业创新离不开金融支撑，香港和深圳共同成立的深港金融合作委员会将于月底召开会议，进一步提升湾区金融市场的体量和整体竞争力。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母亲节在社交专页发布人工智能生成的贺卡，祝市民母亲节快乐。不少人到旺角花墟购买鲜花送给太太或者是母亲，有小朋友花了几百元零用钱为妈妈挑选花束。乐富一间酒楼负责人说，母亲节两轮订座已满，餐价就同去年差不多，人均300到400元左右，但预期这两日整体生意较去年少。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多名议员趁母亲节落区介绍立法会的工作。李慧琼与立法会协调小组成员上午到启德向市民派发礼物。他提到，今届立法会90位议员已经全数开设地区办事处，219个办事处遍布全港，部分是分区直选议员独自开设，但更多是地区功能界别或选委会界别议员联合开设，优势是强强联手，分区直选议员熟悉市民，其余两个界别的议员就将专业知识带到社区。他说立法会重视考察，他本人已经两次带队考察北都，两星期之后会进行第三次考察。立法会议员亦都已经分组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接触不同的界别，目的就是要收集更多意见交给行政机关考虑。世卫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即将被疏散，建议对所有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日的主动监测和随访，又说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是低。世卫流行病与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范克尔克霍夫说，监测期应该从他们最后一次接触确诊或疑似病例开始计算。经世卫和西班牙有关部门协调，红迪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星期日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船上人士将被分别疏散回各自的来源地。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当地协调转送工作，他向岛上居民发公开信，说理解居民对邮轮疫情的担忧和新冠疫情留下的阴影，同时只根据世卫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居民感染风险极之有限。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正午12点，热带风暴黑白尾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约1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同五天气唔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 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赖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畅顺，但去跑马地就有车龙啦，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对开；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爱护动物协会。通往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的道路交通已经恢复正常。较早前警方实施禁止车辆由连城道左转入歌连臣角道的临时措施已经取消。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可以上 vr.gov.hk 看看。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阿一。今年的母亲节呢，最想跟这位妈妈庆祝，她就是我妈妈的妈妈，亦即是我外婆啦。婆婆呢长年居住在福建，我每年都说啊，今年多些回去探她，但是每年都做不到。不过婆婆呢永远都会很慈祥地跟我说，不紧要啦，只要你过得好，乜都足够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4: 精靈一點，健康多一點，
1: 每日兩個鐘帶來不同醫學資訊，健康小知識。
5: 我是精靈一點的主持葉韻兒。星期一我們請來腦神經科的專家，跟大家一起探討多發性硬化症這種最常見的中枢神經系統免疫疾病。
1: 精靈一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3，香港電台第一台，
4: 跟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6: 所谓民以食为天，中国人为了揾食可以离乡别井寻找他乡的滋味。
7: No， 香港几好都有啦。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世界美食堂》带你试闻本地各国特色餐厅，由非洲菜食到老挝、墨西哥料理，细味多国饮食文化，了解异地厨师的本地生活。星期一晚9:30，港台电视31。
8: 我哋一齐出去。
9: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逢星期日晏昼1:00，
10: 黄真贤、钟俊永主持。
8: 我哋一齐出去。
11: 好，嚟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继续有我 Jeremy 钟俊明主持，同埋
12: 我阿添黄真贤。
11: 好啦，今日呢我哋不如讲下即係啲民政少少嘅嘢啊，虽然都呢个民政之中有带点动静嘅，因为呢个系一个舞台劇嚟，我想问阿添，你鍾唔鍾意睇舞台劇，甚至有冇参与舞台劇嘅呢？
12: 藝術呢啲嘢呢梗係同我有關㗎啦。我中學嘅年代我都有參加過舞台劇啦。係啊，當年仲要攞獎嘅添啊。
11: 咁勁
12: 係咪啊？唔差㗎、我藝術呢啲嘢。
11: 運動叻啊，話藝術都叻啊。
12: 多謝多謝。
11: 好啦，因為近排有個舞台劇呢，就係鹹魚肉餅豬仔包慈善話劇項目。咁我哋請到呢有份參與嘅學生同埋佢哋嘅導師。咁我哋有請香港耀能協會賽馬會田以玲學校校風及學生支援範疇主任馬漢明老師馬 Sir， 同埋香港耀能協會賽馬會田以玲學校三年級學生謝思晴思晴同埋蔡康友康友嘅。Hello 三位。
13: Hello.
11: 一嚟呢真係要即刻問下馬 Sir 先。即係知道鹹魚肉餅豬仔包呢個舞台劇係一個慈善嘅項目啦。但當初即係學校參與係咪因為有共同嘅理念啦，定係還是學校不嬲原來一直都有話劇，所以就因緣際遇底下參與埋呢？
13: 其實呢你講兩樣都啱嘅。咁我哋有共同理念啦，咁我哋學校不嬲都有做開話劇。咁其實我哋同德和慈善基金呢合作咗好多年，大約喺2018就開始啦。咁我哋都係希望呢可以發展殘疾人士喺藝術方面嘅潛能。咁啊，我過往呢都同基金嘅同事分享過啦，我哋都有啲音樂劇嘅。咁所以呢佢哋今次一個大型嘅音樂劇呢，佢都會同我哋學校商量個合作嘅空間嘅。
11: 咁當初係點樣搵學生出嚟嘅？
13: 咁我哋學校呢就一都係發展同學嘅潛能啦。 只要同學咧覺得係有興趣嘅，咁我哋就會嘗試幫佢哋去參加啦。咁啊，就揾咗一班嘅同學仔，咁啊，佢哋之後咧都經過劇組啦，同埋導演嘅面試啦，咁啊，所以就可以參加呢一次嘅音樂劇啦。
11: 哦，當中就有思晴同康佑啦。係。咁啊，其實仲有總共幾多個學生一齊參演㗎？
13: 其實我哋總共有10個同學仔。
12: 哦，犀利犀利！咁咧，你哋揾學生啊，揾同學仔參加嘅時候咧，有冇啲咩啊好難度高嘅地方，或者有啲咩難處係遇到嘅咧？同埋過程中咁又有啲咩好得意嘅嘢會發生到嘅咧？
13: 其實難處咧，就今次遇到一個少少嘅難題，因為我哋本身話劇組咧就係中學嘅同學。不嬲都有參加嘅，咁但係咧，佢咁啱呢個鹹魚肉餅豬仔包演出嘅時間就撞到正我哋參加香港學校戲劇節，咁我就投行啦。咁啊，做開嗰班，因為第一次做一個大型音樂劇啦，本身都諗住揾啲比較熟悉啲訓練過嘅同學去參加，咁但係撞到正咧，我又唔能夠一班同學參加兩樣，咁我就諗下啊，不如咧呢班小朋友咧，佢哋又有興趣。又精靈又活潑，唱歌又好聽，咁我就都係膽粗粗試下啊，不如就揾佢哋去到試鏡啦。咁咧我都好記得咧第一次咧咁啊見到導演啦，同埋德和嘅老闆啦，佢都親自過嚟，
12: 哇
13: 係啦，哇咁啊係好隆重嘅場面啦，咁我就帶住呢班小朋友入去，我都唔知佢哋會點㗎。點知咧我所有嘅擔心咧都係多餘嘅，呢班小朋友咧。又精靈又活潑，完全唔怯場，
11: 係
13: 啦，對住導演同埋老闆咧，就繼續喺度嘴遮好遮好同我哋傾偈啦，係啦，又跟足導演嘅指示去到做，咁所以其實我哋所有同學嘅試鏡咧都係成功嘅。
11: 哦，咁即刻就問下思晴同康佑先啦，不如問下康佑先咧。嗱，當初記唔記得即係試鏡啊，即係揾你哋嘅時候，最緊張或者你冇緊張？你覺得自己終於有個表現機會啦！當初試鏡係點樣噶？
14: 係我一開始嗰個感受啦，係興奮啦，同埋好驚訝嘅，因為我根本唔知道係有呢個活動。
11: 哦，當初點解會參與就係馬 Sir 就揾你咁樣，我哋哎呀好啊，我就唱歌又好聽，咁我試下啦咁樣啊。
14: 係因為我人生中都未經過一次嘅話劇，所以我想體驗一下。
11: 哦，咁你平時沖涼會唔會自己唱歌㗎？
14: 應該就唔會。
11: 但係你自己鍾意唱歌嘅？
14: 係，我就係自己積極去表演唱歌嘅。
11: 哦，你記唔記得自己唱咩歌啊？
14: 鹹魚肉餅豬仔包。
11: 哦，我就係呢首歌啦。
14: 嗰個主題嗰個名。
11: 哦，咁我哋又問下思晴啊，咁思晴當初即係第一次。即系入到间房間，系咪入间房度试镜嘅？
14: 系。
11: 哦，紧唔紧张啊？
14: 紧张。
11: 有冇而家咁紧张先？
14: 冇。
12: 系。咁 OK， 咁 OK。
11: 咁当初记唔记得导演指示你要做啲咩咁样啊？
14: 系跳舞啊，唱下歌啊。
11: 哦，你自己系咪不嬲都有跳舞啊？
14: 有啊。
11: 咁有冇唱歌啊？
14: 有。
11: 唱歌都有，又系唱咸鱼肉饼嗰首歌，定系你自己拣噶嗰首歌系？定係唱有即雀仔跌落水嗰啲歌啊？定係而家你哋唔興呢隻歌㗎啦？
12: 我呢個係咩歌嚟
11: 㗎？但你會係唱咩歌㗎？思晴？
14: 女仔嗰啲歌囉。
11: 哦，女仔嗰啲歌啊，即係你哋平時小息嘅時候唱嗰啲歌。哦 ，OK， 你哋未參與舞台劇嘅時候呢，即係自己鍾唔鍾意表演㗎？
14: 中意
11: 哦，系啊，
14: 全部音乐都中意
11: 哦，
12: 即系咪平时咧喺啲家庭聚会嘅时候咧，跟住你就有份出嚟唱几首歌俾大家听下啊？
11: 咁康佑咧？
14: 咁我系中意唱歌嘅，
11: 系
14: 同埋咧，我有一个组叫同嗰个组，我就吹喇叭嘅。
11: 哦，喺喇叭你都识吹咁劲？
14: 佢就吹圆号，我就吹小号。
11: 哇、哦！咁你哋系其实系合唱团嚟噶咯，可以哦。
14: 上年2年班已经组成咗一个合唱团。
11: 咁有冇出去即係喺學校又表演啦？有冇出面表演過？
14: 有。
11: 咁勁？
14: 仲比賽過添。
11: 咁
12: 勁，犀利！
11: 睇嚟已經係攞到獎級數㗎喇喎，你哋。
14: 有。
11: 好嘢，叻啊叻啊！咁啊，問阿馬 Sir 啦，即係當日試鏡即係揾學生出嚟嘅時候咧，有冇仲經歷過啲乜嘢嘅？
13: 其實導演咧正式再嚟我哋學校啦、因為第一次就同埋老闆啦，咁啊主要傾下偈啦。第二次咧就同我哋唱一首歌，嗰、首咧就係佢哋之前音樂節咧合唱團嘅唱嘅歌，就係《世上只有》啦。咁呢首歌就歌頌母親啦，所以好啱我哋小朋友唱啦。咁我哋就即刻咧就唱俾導演聽，咁啊，所以導演咧就哇非常之欣賞佢哋，覺得就唱得好好啦。
11: 思晴同康友即係要試鏡啦，你哋有冇特別準備咗啲咩？
14: 我係冇乜準備嘅，但係當時我睇導演做啲咩，佢叫我哋做啲咩，我就做啲咩噶啦。
11: 叫你做啲咩？當時記唔記得？
14: 做啲表情啊、動作啊之類等等等等。
12: 咁你係即時可以做到嘅。
14: 哇！因為佢嗰啲嘢都算簡單。
11: 喺
14: 我哋小朋友嗰個範圍內。
11: 咁係點啊？即係譬如整個笑臉，你而家即刻笑。
14: 哇！
11: 好嘢好嘢，咁思晴你咧有冇特別準備啲咩啊？即係試鏡
14: 準備跳舞啊、唱歌啊、背熟啲歌詞啊。
11: 咁你就選入去啦，成為演員啦。最終你哋記唔記得自己係咩角色先？
14: 我哋係鼓勵一個叫鄧家傑嘅男主角嘅小朋友角色。
11: 咁思晴咧，思晴都係鼓勵嚟嘅。OK。
12: 咁呢個角色呢同你哋嘅日常中啊嗰個身份呢有冇啲相似嘅地方啊？咁會唔會令到你哋有相似嘅地方又會更加投入到演出到呢？
14: 其實呢我日常中係好鍾意講嘢嘅。
11: 好啊，好事嚟㗎。咁所以喺角色入面係咪都好多嘢講啊？好多句白。
14: 好符合我呢個
12: 人設。
11: 咁思晴呢
14: 唱歌跳舞啊。背歌詞啊。
11: 即係都貼近自己做嘢嘅方式嘅，係咪？
14: 係。
11: OK， 咁我哋不如先聽一首歌先啦，就不如聽《世上只有》啊。

0: 問下馬 Sir 啦，可唔可以簡單講下，其實當初成個舞台劇係講啲咩嘅咧？依、這個鹹魚肉餅豬仔包。
1: 嗯，咁咧導演啦，初初俾個古仔我哋啦，咁就主要係講一個頹廢青年。由呢個谷底咧重新站起追夢嘅故事嚟嘅，佢哋就想透過音樂同埋古仔就傳遞翻鹹魚翻生啦、追求夢想啦。其實仲有一個好重要嘅訊息咧，就係講緊個社會嘅共融啦。
0: 嗯，
1: 就主要係講呢啲嘅。
2: 咁你哋揀咗角色之後咧，咁啊到真係要排練嘅時候啦，又用咗幾耐嘅時間咧？因為頭先都聽你哋講啦，佢哋可能係一班初哥嚟新揾佢哋嘅，咁、又用咗幾耐時間先可以排練到咧？
1: 咁今次呢，其實我哋主要就唱一首歌同埋跳舞啦。咁、我首先呢，因為我就教佢哋音樂嘅，咁我就喺音樂堂用一啲時間教佢哋點唱首歌啦。咁我哋學得真係好快，聽咗幾次呢，佢哋已經大致都掌握到個旋律啦。咁之後我哋就會逢星期三啦，有個多元智能嘅時間啦，大概一個鐘啦。咁導演啦同埋有個排舞嘅老師呢，咁都嚟學校就教我哋點樣跳舞啦，同埋喺個話劇入面呢有少少嘅動作嘅。咁我哋就會將排舞老師嗰個片段就拍低，就send返俾同學仔啦。咁我哋就回家又會自己再繼續練習啦。
0: 其實詩情同康友你都係小三咋喎，即係你又識唱歌又識跳舞，你係咪即係已經係由細到大已經係學唱歌學跳舞即係又學吹喇叭咁樣㗎？
3: 我學咗三樣樂器。
0: 其實有幾有邊三樣啊？
3: 手碟啊喇叭啊豎琴啊。
0: 嘩豎琴喎、咁大部嗰啲啊。
3: 好似彈弓嗰啲。
0: 但係喺排練嘅時候有冇好辛苦啊？即係你又要睇片啦，跟住又要學習嗰啲 step 啦，跟住又要唱歌啦，覺得難唔難先？
3: 都難少少嘅。
0: 攰唔攰呢？
3: 會。
0: 即係咪上完堂跟住又要繼續排練㗎？係
3: 啊。
0: 嘩通常排練到幾耐啊？
3: 一個鐘
0: 。就緊接喺課堂之後嘅。
3: 係啦，星期三同埋星期五嘅最尾兩堂。
2: 咁你返到屋企有冇自己練習下對住塊鏡啊？
3: 我係冇嘅，我係求其。
0: 哦，你求其
2: 有天分，有天分。
3: 求其揾一間房坐一
2: 度。都有嘅。
3: 然後再做下啲動作啊，咁樣。
0: 咁你有冇喺上堂期間突然之間都唱下歌又唱咗出嚟咁樣啊？
3: 梗係唔會啦，因為嗰時都唔喺音樂堂唱咩歌啊。
0: 詩情呢？
3: 我係嗰陣時，我係翻到屋企全部，我要做曬全部功課。
0: 係。
3: 先喺個廳跳舞啊，練下習啊，或者睇下啲跳舞片啊，跟住嚟跳啊。
0: 好有條理，
2: 係啊，
0: 詩情真係勁啊！即係如果俾咗我咧，我一定係
2: 瞓咗覺啦，你
0: 係。咁劇入面有唱歌啦，又有跳舞啦，你哋中意唱歌定跳舞先？定係兩個都中意？
3: 兩個都
0: 喜歡。好嘢喎。
2: 咁你哋有冇覺得邊樣嘢難啲啊？詩情唱歌定跳舞難啲啊？
3: 唱歌囉。
2: 因為

0: 我就唱开嘅。
1: 哦，
0: 跳舞我真系冇乜点试过。
1: 咁台词咧，都有台词噶嘛？背台词难唔难？就是你平时读书都好劲，所以背台词冇难度。
0: So easy。
2: 哇！
1: 好嘢。咁诗情咧，背台词难唔难啊？
0: 有难度。
1: 有难度。
0: 系我背咗一段咧。
1: 系。
0: 如果我讲完一段。我就有啲唔记得咗一段咯。
1: 好啊，咁问下马 Sir 啦。咁当初你觉得学生喺排练过程入边，你嘅角度觉得佢哋最大嘅困难系啲咩咧？或者你自己又觉得啊最大困难排练嘅过程系啲咩咧？
3: 反而咧，我就觉得排练嘅冇困难嘅，对于佢哋
1: 哦系，
3: 即系我觉得呢班小朋友咧。佢哋好似真係天生係屬於舞台，
1: 係
3: 哇好厲害！佢哋唱歌好快上手啦，又好聽啦，記動作咧都記得好快，咁真係冇乜困難。咁啊，所以導演啊、排舞老師咧都好讚佢哋。我唯一最困難咧就係、要借佢哋嘅課堂啦，練習啦，因為都佢本身都有其他嘅組其他課堂嘅，咁我就都要請上啲同事幫一幫手，俾佢哋去練習咁樣。
1: 好啊，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咧，翻嚟繼續再同你哋傾下，究竟呢個鹹魚肉餅豬仔包當中嘅舞台劇仲有啲咩重要嘅嘢要講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大律师公会主席毛洛礼话，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披露的事实或者证人的供词，可成为日后法律追讨依赖的证据。毛洛礼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话，听证会集中由独立委员会代表律师提问，不影响查找真相。他解释，委员会的代表律师并不只是代表当事人，团队要多角度、多层次问问题。之后其他持份者的律师代表亦可提问。政府提出收购7座受大火影响大厦单位业权。

0: 毛洛禮話：香港奉行資本主義，一般買賣要你情我願，法庭考慮的最大原則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主要考慮收購價是否符合市價，而認同收購方案的業主比例一般要有七成半，低於這個比例就有機會受到挑戰。今日是母親節，不少人到旺角花墟購買鮮花送給太太或者母親，有小朋友花幾百元零用錢為媽媽挑選花束。樂富一間酒樓負責人說，母親節的兩輪訂座已經訂滿，餐價就跟去年差不多，人均300到400元左右，但預期這兩日整體生意較去年少。行政長官李家超就在社交專頁以人工智能設計生成一張賀卡，以卡通風格畫畫上一家四口，包括一對夫婦和兩名兒子，亦有不同顏色的康乃馨和心形圖案，並寫有母親節快樂。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聯同多名議員趁母親節落區介紹立法會工作。李慧瓊同立法會協調小組成員上週到啟德同市民派發向市民派發禮物。他提到今屆立法會90名議員已經全數開設地區辦事處，219個辦事處遍佈全港，部分是分區直選議員獨自開設，但更多是地區功能界別或選委會界別議員聯合開設，優勢是強強聯手，分區直選議員熟悉市民，其餘兩個界別議員就將專業知識帶到社區。他說立法會重視考察，本人已經兩次帶隊考察北部都會區，兩星期後會進行第三次考察。立法會議員亦已分組就香港首份五年規劃接觸不同界別，目的是要收集更多意見交給行政機關考慮。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氣不穩定。現時氣溫25度，相對濕度 79%。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有位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暢順，但去跑馬地就有車龍，龍尾去到中環廣場對開；而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就在康莊道橋面。南田的碧雲道有道路重鋪工程，去到下午的6點鐘，碧雲道去高宜村方向近龍柏角的行車線是封閉，而近廣田商場就會改為單線雙程行車。最後提提揸緊車的朋友，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3: 游览过的地方，沿途遇见的景物，或者都集合成回忆中的一个市集。一个红叶造型的锁匙扣，一条有雪花图案的蓝色颈巾，一件青柠味千层蛋糕，一杯热朱古力，还有一张我准备写给他的明信片。
4: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三点半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月光抒情，李秋婷，书本中有关于美食的历史。
4: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1950年代广州开始出版地方风味菜谱，如广州名点名食谱及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广州名菜烹调法。不过当地饮食界近代其中一大事是广州市在1956年6月举办的名菜美点展览会。
5: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点半至3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我们一起出去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7: 黄真贤、钟俊铭主持。
6: 我们一起出去。
9: 好，翻到嚟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啊，继续有我张云绵、钟俊铭同阿 Tim。
10: Hello，
9: 系啦，咁啊，我哋继续揾翻啊咸鱼肉饼猪仔包舞台剧入边一班演员同埋佢哋嘅导师先。嗱，有香港耀能协会赛马会田以玲学校校风及学生支援范畴主任马汉明老师马 Sir， 同埋耀能协会赛马会田以玲学校三年级学生谢思晴、思晴同埋康佑嘅。
11: 你好
9: ，Hello， 好啦，真系头先讲到要演出啦，舞台剧当日啦，记唔记得有啲咩好难忘？定系有冇唔记得台词，又或者甩咗 step 咁样？
11: 咁不如我讲先啦。
9: 好啊。
11: 咁嗰当时咧，我系一开头咧，真系要表演啦。
9: 系。
11: 系有少少紧张嘅。
9: 啊，少少啫，睇得出你系少少啫。
11: 然后咧，到后屘第二场、第三场啦，开始适应啦。
9: 哦。
11: 适应呢个环境啦。
9: 我、哦、哇，原来系有第二场、第三场，即系总共你哋演出有几多场啊？
11: 总共就五场，
9: 五场添啊！咁五场系分几多日咧？四日、三日？
11: 四日。
9: 四日五场啊！哇，系咁，你哋都用咗好多时间。
11: 因为有一日系两场嘅。
9: 哦，思晴咧？
12: 少少咯。
9: 都有少少紧张系嘛？
12: 系。
9: 记唔记得上到台上面面对自己观众，哇，多唔多人啊？
12: 多人咯。
9: 好多人，成个紧唔紧张先？一见到咁多人。定系你表演惯，因为你哋合唱团啊嘛，比赛过。
12: 表演惯咯。
9: 哦。
12: 我唔记得咗未，望下咗望下又，睇下佢做紧啲咩咯。
9: 哦，
10: 咁马 Sir 啊，喺你嘅角度啦，你都知道佢哋系初歌啦。咁到佢哋慢慢开始啦，又记台词，又跳舞，又唱歌嘅时候，咁有冇边个 moment 你觉得系啊最难忘、最令你印象深刻嘅咧？
13: 最深刻就系睇住佢哋出咗个舞台嗰、下咧，咁我觉得佢哋哇，终于大个仔大个女啦，就系、是、搭咗出去个台板，咁、就好投入。舞協場就去到做曬啲舞步啊，唱歌。咁我哋咧睇睇下就發覺，我哋要接翻佢咧，就同啲家長跑去台另一邊接翻啲小朋友。咁、就呢個最難忘佢哋。
9: 咁思晴同康佑咧，即係除咗頭先話即係台詞上面啦，即係獨白上面啦，好緊張啦。自己有冇喺舞台劇上面最難忘係啲咩咧？
11: 臨尾咧唱完咧有個。导演访问我嘅环节，佢咧就问我：基佳，你会坐轮椅嘅？我就话，因为我临出世嘅时候只脚有啲问题，所以要带佢托啊、行机架啊之类等等嘅。因为 佢话明都系相见啦，其实我只脚系有少少问题。一出世咧，我系唔知咩事啦，就搞到有少少脑出血，又就搞到唔知嘅嗰个只脚嗰啲细胞唔知系死咗啊，定唔知营养不足，
9: 所以就行动不便啦。
11: 是啦，
9: 但是你就仍然正能量，所以呢好鍾意参加所有嘅嘢啊，鍾意唱歌，鍾意舞台劇，所以就敢于挑战呢个舞台劇嘅表演，係咪？
11: 就算嗱，我就同你讲一讲嗰个场地有几大。
9: 好啊。
11: 上面有个观众席，都有个观众席嘅。
9: 嗯。
11: 下面呢仲大啊，起码都有啲度嘅两三尺。
9: 即是两三倍添啊，大过我哋呢个直播室。
11: 系啊，
13: 嗯，
11: 好大啊。
13: 嗯，
11: 我第一次入嚟，哇，咁大嘅。
9: 咁但系就冇完全冇惊慌。
11: 系。
9: 完全觉得呢个舞台就属于你自己噶啦。
11: 系。
9: 咁啊嗱，当初你就自己话，哎，好想试下，因为未试过啊嘛。
11: 系。
9: 终于试完啦，做咗五场添。
11: 嗯。
9: 你觉得自己最叻或者最劲系啲乜嘢？
11: 系嗰啲只手啊，嗰啲。讲嘢能力啊，系叻咗好多嘅。
9: 哦，系啊，哦，咁思晴咧？
12: 唱歌跳舞啊，都入到嗰个场，
9: 嗯，
12: 系有啲紧张嘅。
9: 系见到太大啦，太多人啦。
12: 太大同埋太多人。
9: 咁有冇话得到观众嘅掌声之后咧，你自己哇好开心，定系你唔系开心，反而系哎呀，终于释放咗啦，好彩就系完咗啦，咁样啊？
12: 高士第一场未都未完嘅，
9: 系因为仲有下一场啊嘛，
12: 都系少少紧张，到下一场就有啲唔紧张啦。
9: 哦，因为惯咗啦，
11: 开始适应啦。
9: 系，
10: 之前咧你话咧啊，又会喺排练嘅时候有机会唔记得歌词啊，又有机会系啊唱歌或者跳舞会甩咗啊，咁到即系演出嘅时候啦，咁啊发觉啊自己又喺即系演出完啦，听到大家嘅掌声之后啦，咁啊觉得啊自己真系。原來可以成功咁樣演出嘅時候，哇！嗰下有冇覺得自己好叻？其實係可以做得到咧，
12: 都有啲難難地嘅。
10: 嗯，但係最尾係做得到噶嘛，係咪？嗯。
9: 哦，咁你哋自己啦，即係可能我都知頭先馬 Sir 都話有十個學生參與演出啦。咁你哋學生之間有冇互相支持㗎？即係你都知啦，可能思晴緊張或者康又緊張嘅時候，你都誒走去搭下膊頭，唔使緊張，有我撐住你，有冇咁樣㗎？
11: 有，咁我就讲先啦。我哋通常咧都会约人打下机嘅，有个
9: 打机好紧要，
11: 有个 app 咧就可以联络对方嘅。
9: 哦，系噶，系玩咩游戏噶？即系电话嘅啫。
11: Roblox 啊，嗰啲。
9: 哦。
11: 嗰只 game 啊。
9: 哦，咁你哋就喺嗰、那个即系游戏之中就互相玩下之后就即系、就是、放松下，跟住支持下咁样啦。
11: 系啦。
9: 十个一齐都有嗰个玩。
11: 我哋当中嗰啲表演同学咧，都有玩相同嘅游戏。
9: 哦，
11: 虽然有啲冇玩，
9: 哦，
11: 虽然有啲冇玩，但系都有小部分或者大部分嘅系同我哋玩相同嘅游戏嘅。
9: 哦，咁就喺当中之中得到咗力量啦。
11: 系。
9: 啊，咁思晴有冇都玩嗰个游戏噶？
11: 有啊。
9: 我见你好惊讶喎，头先讲嘅游戏，你系咪好中意玩嗰个游戏噶？
12: 哦、我有时候咧唔会挂住打机嘅，
9: 系
12: 会玩下 Uno 啊，搏击。
9: 哦，咁啊约埋阿康友，即系你哋会一齐玩Uno
12: 嘅
9: 咩？
12: 会一齐玩 Uno 嘅。
9: 哦，几好喎、
10: 啊，系咯，几开心啊！
11: 表演场地咧有个后台嘅，唔系有个后台嘅。
9: 系，你哋就喺嗰度玩啦。
11: 就喺度见到啲哥哥仔姐姐喺度食紧嘢啊，享受紧啊，同埋化妆啊。咁我哋都带咗少少 board game 嚟。
9: 哦，咁啊自己喺度玩啦、
11: 嗯。因为惊我哋太闷。
9: 哦。
10: 咁、阿 Sir 咧，咁你有冇一啲方法咧，见佢哋啊，原来佢哋有时又会紧张啊，或者有啲未适应到嘅时候，有冇啲方法去帮佢哋打下气啊，鼓励下佢哋咁样啊？
13: 我諗呢主要都係即係等候嘅時候呢等佢哋放鬆下啦，因為佢哋都練習到好熟啦，都唔會特別話再去到操練下咁啦。咁喺後台呢除咗我哋有食飯啦，我哋又會傾偈啦，咁都俾佢哋打下機呀休息下囉，即係唔使等佢哋個個嘩好緊張個影響個心情，反而放鬆囉。
10: 嗯，咁就自然啲可以演出到啦。
9: 頭先講到化妝呢，我又想問一下大家一樣嘢，是不是第一次化妝呢？有沒有試過化妝啊？之前
11: 我們是沒有試過的，我們只是看那些哥哥姐姐那些化妝師怎樣化妝的。
9: 哦哦，你們就不用化妝的？
11: 不
9: 用。哦，那也好一點，因為化妝都挺辛苦的，因為又要洗髮呢，畫到花裡花綠的，所以我覺得化妝。
10: 好啊，那啊詩晴康又啊，那我想問一下你們呢，那啊經歷過今次演出之後呢，有沒有發覺自己有什麼啊不同了啊？
11: 我先說啊。
10: 好啊。
11: 咁我係講嘢能力啦，頭先講到啦，有個咪有個訪問文字嘅，
9: 係
11: 啊導演咧，起碼都連續問咗我五場，
9: 係哇五場都問你，你係 MVP 嚟喎，睇嚟
11: MVP 啊，VIP 啊。
10: 咁詩晴咧，詩晴有冇覺得自己？
12: 我嗰陣時係有一次咧，
9: 嗯，
12: 就係連續兩場啦，太攰。我都唔會放棄嘅。
9: 好嘢啊，其實真係好攰啊，你每場仲要三個鐘喎，即係
10: 都攰
9: 係
10: 囉，聽到都覺得攰啊。
9: 第一日當日係咪搞到好夜啊？
12: 係。
13: 第一日呢就係差唔多十一點幾先完。
9: 哇！
13: 咁我哋咧就仲要執嘢啦，跟住就先去上校車，都成十二點幾先上車。
9: 哇！
13: 佢哋都未試過咁夜先翻屋企。
9: 係咯。咁啊，連續係咪第二日就第三場咁樣啦？定係隔咗一日先？
13: 連續嘅。
9: 我連續
13: 四日嘅係。
9: 跟住第二朝入台又可能好 call 好早噶嘛？
13: 我哋就好啲，我哋就唔使咁早入去，因為我哋個演出嘅部分唔多。
9: 嗯，
13: 就會晏少少先入去咯。
9: 哦，咁啊，其實馬 Sir， 咁你當初即係哇咁辛苦，其實又訓練又成，跟住入台，跟住仲要演出當日，仲要連續咁樣。馬 Sir， 你係點支持佢哋㗎？有冇買早餐俾佢哋食先？
13: 買早餐咧就唔使我買，大會又好好啊，佢提供咗好多美食啦。咁同埋阿嘉傑咧，同阿 Manson 咧，主角啦，佢哋啲 fans 都買咗好多嘢食俾請啲同學仔食嘅，係啦，係啦。咁我主要都係鼓勵佢哋啦，因為好難得一個機會喺個專業場地，香港暫時最好嘅場地一個演出啦，咁啊都想佢哋珍惜呢個機會嚇。咁佢哋都好叻嘅，個個都想做得好，咁佢哋就。有時佢哋自己玩咗一輪啦，會自己圍埋幾個又開始唱下歌啊，自己又熱下身啊咁樣。
9: 係，即刻做翻熱身，費事太散咗啊。
13: 係啊，
9: 哦，好啦，問下兩位演員啊，咁出名會唔會再想參與呢？即係如果再有嘅話，
11: 咁我就我講先啦。
9: 好啊，
11: 因為呢個機會真係好難得。
9: 係，
11: 如果再有機會參加咧，我一定會參加。
9: 嗯，你會唔會叫埋朋友仔一齊參加？
11: 梗係會啦。
9: 咁詩晴咧？
12: 我都想參加，因為又有唱歌啦，又有跳舞啦，又有對白啦。
9: 嗯，
12: 我就最中意呢啲噶啦。
9: 哦，如果即係要你邀請一位朋友仔參加啦，即係今次本身佢冇參加嘅，要你邀請佢，你會點氹佢哋一齊玩呢？
12: 我話你鍾意唱歌同埋跳舞同埋你鍾意講嘢，你一定可以玩啦。
11: 咁我就順便補充一下，
9: 好啊，
11: 問下其他人嗰啲愛好啊，係咪同呢個話劇係合乎嘅？如果佢跳舞啊、唱歌啊、話語能力都幾叻喎，
9: 嗯，
11: 都順便邀請下佢。
9: 一齊參與啦，
11: 參加嘅。
9: 咁當日有冇朋友仔一齊即係睇你哋表演啊？
13: 好似你哋自己嘅朋友仔多啲，係啦，啲親戚朋友多啲。
9: 哦，咁馬 Sir 咧喺你即係縱觀咗成個音樂劇之後，你又見到學生 即係演員們有冇啲咩特別嘅轉變？即係由一開始去到而家演出成功，當中佢哋又學到啲咩啊？可以增長到啲乜嘢咧？
13: 其實咧，我覺得每個同學仔嘅進步咧都好明顯嘅，都好大嘅進步。咁呢兩個咧俾我都好有驚喜。咁啊，思晴咧就其實好緊張啦，佢初啊咁啊，但係咧到一出場嘅時候咧，佢又可以好淡定去到演出嘅。咁佢喺後台咧，其實我哋出場第二次啦，就會隔咗一段時間啦。其實佢好攰嘅喺後台，咁咧又食少少嘢啦，又氹下佢啦。咁佢一出到去咧，又充滿 energy， 好快又差滿電。咁啊，真係好厲害。咁啊，康友咧好驚喜，佢就頭先佢自己都講啦，每一次咧佢都俾導演捉住咗有個即興嘅訪問喎。咁其實導演就俾咗少少方向佢啦，就要帶啲正能量俾觀眾。咁我好欣賞康友咧，佢會喺後台好認真去諗啊，我今次要講乜，我琴日講咗乜，今日又講另一樣啦。咁咧就同導演咧就準備咗少少，就先去做嗰個即興。咁個效果好好，我見台下嘅觀眾咧係好開心，好好反應。咁所以我覺得好有驚喜佢兩個嘅進步。其實譬如佢哋嘅專注啦，因為始終要唱歌記咗啲歌詞啦，啲舞步佢哋都要睇翻啊，大家嘅動作齊唔齊啊？咁又要好專心去聽住個音樂去唱啊！咁我見大家嘅專注力都係有好大嘅進步，同埋睇到佢哋咧係好有信心。咁我覺得呢兩樣都好緊要，即係對於佢哋用翻佢哋嘅生活啊，或者將學習上面咧嚇專注同埋個自信咧，都對佢哋好有幫助。
9: 係。
10: 咁就因為呢次嘅演出機會。就令到他們有這麼大的改變啦。咁啊，問翻幾位啦。咁啊，好啦，而家表演曬啦。咁啊，睇翻成件事啦。咁你哋有冇覺得啊，邊一刻係令到你哋印象最深刻嘅咧？例如會唔會係呢開頭報名嘅時候已經好印象深刻，定係演出完之後大家嘅掌聲會令到大家好印象深刻？
11: 咁我就講咗先啦。然後咧，表演完啦，因為表演嘅時候咧，聽到好多嘅觀眾掌聲，就算上面定知。
9: 下面
11: 咧都有嘅，
9: 所以最深刻就系呢个 moment 啦。
11: 就算再攰、再苦、再累，都可以坚持落去。
10: 哇，好嘢，犀利！
9: 好，咁思晴咧，
12: 表紧演嗰阵时候我就好开心啦。
9: 系，
12: 因为有个好熟悉、好熟悉嘅好朋友
9: 嚟咗睇你，
12: 过咗嚟睇。
9: 咁有冇即系完咗 show 即刻冲落去同佢影相先？
12: 唔系，我就好开心见到佢啦。但系而家个问题就系观众咧，佢就休息嗰阵时有啲闷啊嘛。咪俾啲情绪俾佢咯。
9: 俾
11: 啲情绪价值，情绪价值。
9: 点样俾啲情绪价值佢咧？即系同佢玩定系点样啊？
11: 讲啲笑话。
12: 讲啲笑话。
9: 哦，系啊，咦，睇嚟你哋真系平时有讲笑话噶，讲个笑话嚟听下先啦。
11: 嗱，譬如阿导演话，佢哋如果啲一刻有啲唔开心，你会点样逗笑佢哋？
9: 系，
11: 祝佢哋聪明伶俐。
9: 好嘢，好嘢，好嘢，咁都俾你谂到啊！好啦，咁马 Sir 最后啦，马 Sir 觉得即系艺术啦，尤其音乐剧。对于特殊学习需要的学生那个价值在哪里
13: 呢？我自己呢一直都觉得呢，其实我们是不需要观众同情的掌声。我觉得我们是要给观众认同我们每个同学呢都有很独特的潜能和那个能力在这里。其实我们可以做到普通人水平的一个演出。咁即係我覺得做一套音樂劇一啲都唔簡單啦。首先有一個好嘅劇本啦，仲要有啲歌曲呢係要推進到個情節啦。咁其實同學仔又要記好多對白啊，做好多表情啊，咁呢啲都係好困難。咁反而其實一首好嘅音樂呢可以幫到演員啦同埋觀眾啦，佢哋投入到個情緒囉，又可以交代到個劇情。咁所以呢加埋呢一班唱歌好嘅同學仔呢，咁所以我覺得係好適合做音樂劇嘅。咁其實我哋學校呢疫情之後呢都做咗幾套音樂劇啦。咁有兩次呢仲喺香港學校戲劇節贏曬啲普通嘅中學。咁我哋得到評判推介演出獎呢，可以喺專業場地嗰度表演。咁我覺得對於我哋 演員嘅同學仔咧係一個好大嘅肯定。咁我好記得嗰次上年喺葵青劇院，咁、那個掌聲咧我有拍片啦，我諗有成一分鐘嘅掌聲，係好感動，同埋我哋套劇都係有少少悲情嘅，咁係好快已經聽到啲搣紙巾嘅聲，即係。同學仔嘅演出係好感動到人。
10: 我都聽得出咧，佢哋嘅演出咧，絕對係可以打動到觀眾嘅。咁未來咧，咁馬 Sir 啊，咁有冇更加多嘅呢類型嘅機會啊？或者其他學校有想參與啊？或者有啲咩可以合作嘅機會可以推薦俾大家嘅咧？
13: 我當然希望更加多呢啲大型演出啦，即係希望可以係普通嘅中學生、小學生或者其他公眾人士咧，都可以了解我哋同學仔嘅才華啦。其實咧，我哋上年啦都去咗一間中學做一個戲劇嘅分享啦，咁而今年啦嚟緊7月3號咧，咁我哋都邀請咗3間中小學嚟我哋學校，都係一套音樂劇嘅表演啦。我自己咧都俾呢一班同學深深感動。我其實睇完佢哋嘅彩排咧，我已經諗到下年個劇本，
9: 即係我都 picture 到啦。
13: 係啊，成件事已經喺個腦度出咗嚟。咁所以我都決定下年我都會問過啲家長佢哋，因為都要家長支持啦。
9: 嗯，
13: 好重要嘅。咁我哋嚟緊下年就預計會俾小學組參加，我更加希望啦，下年希望可以自己學校可以 book 到個場地，喺個專業場地，上半場就中學組，下半場小學組，我哋自己 hold 曬成個嘅戲劇嘅分享咁樣，希望有機會做到呢件事啦。
9: 咁我希望啊，未來啊，即係兩位演員仔繼續發光發亮，咁啊最緊要開心，最緊要正能量啊！好多謝三位嘉賓，今日好多謝你哋嚟接受訪問，
8: 多謝曬，
9: 我哋下個禮拜嘅非常人物生活雜誌再見啦，
8: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宇南报道新闻。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已经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水域停泊。西班牙官员表示，所有乘客都没有感染症状，他们将会接受检测，以确定没有症状，然后会乘坐船只上岸。他们之后由封闭式巴士送到约十分钟车程的机场，转乘飞机返回各自的国家。世卫建议对所有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24日的主动监测和随访，又说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当地协调转运工作，他向岛上居民发出公开信，表示理解当地居民对邮轮疫情的担忧和新冠疫情留下的阴影，同时指根据世卫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当地居民感染风险极为有限。本港第一季经济预估增长 5.9%， 是近五年以来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虽然贸易战持续，但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灵活，出口强劲，投资更加增长17%，部分和建筑有关。在楼市稳步向好之下，建造业恢复力度会更大。股市自前年9月开始上升，但要创新股票市场，包括检视是否能够提升同股不同权架构。他说香港和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只是差一分，会全力以赴向目标出发。他说可以再盘活粤港澳大湾区理财通，或者增加互联互通资金量，资产和财富管理亦有很大发展空间，并要多措并举，扩大金融中心内涵。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经济司将考虑各方面因素，决定是否更新今年增长预测。他认为未来经济前景虽然有挑战，但依然积极正面。大律师公会主席毛洛礼说，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披露的事实或者证人的供词，可以成为日后法律追讨依赖的证据。他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说，听证会集中由独立委员会代表律师提问，不影响查找真相。他解释，委员会的代表律师并不只是代表当事人，团队要多角度、多层次问问题，之后其他持份者的律师代表亦可提问。政府提出收购7座受大火影响大厦单位业权，毛洛礼说，香港奉行资本主义，一般买卖要你情我愿，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主要考虑收购价是否符合市价，而认同收购方案的业权比例一般要有75%，低于这个比例就有机会受到挑战。今日母亲节，不少人到旺角花墟购买鲜花给太太或者母亲，有小朋友花几百元零用钱为妈妈拣花。乐富一间酒楼负责人说，母亲节两轮订座已满，餐价就同去年差不多，人均300-400元左右，但预期这两日生意会较去年少。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在社交专页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一张贺卡，以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包括一对夫妇和两名儿子，亦有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和心形图案，并写有母亲节快乐。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我們一起看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暢順，但去跑馬地就有車龍，龍尾去到華潤大廈對開，而九龍入口交通都是暫時暢順的。青衣就有水管緊急維修工程，現在青衣鄉事會路通往青衣鄉事會路去青衣港鐵站方向，介乎翠怡花園一段的行車線是封閉。而今日大埔有天后寶誕巡遊活動，咁去到下午的五點鐘，部分丁角路、安慈路、安祥路、寶鄉街、廣福道同埋華人街有封路措施，而多條巴士同埋專線小巴路線係需要改道行駛，市民敬請留意。最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港式生活馆的 Ruby 冯蓉蓉，好想同妈妈讲多谢佢咁多年嘅养育之恩，同埋好多谢佢平时我做咗咁多大逆不道嘅事情，佢都仍然原谅我。Happy Mother's Day！
3: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4: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管理新思维，
6: 主持卢伟文、李正仪。
7: Daniel 你好。
8: 你好啊 ，Jenny。
7: 系每次撞到你咧，都知道咧，应该我哋讲嘅话题咧，系同三个英文字有关，
8: 就系E、S 同埋 G。
7: 系啦，咁咧就难解啦，都讲过好多次啦。咁亦都咧，我哋喺唔同嘅角度咧，曾经系切入过呢个话题嘅。即係有啲係一間公司啦，佢點樣去實踐 ESG 啦，咁亦都係有訪問過一啲組織呢，就係佢係去推行ESG 嘅。
8: 冇錯。
7: 咁今次訪問呢個組織呢係有啲特別嘅地方㗎喎。
8: 係啊，好特別啦。咁呢，因為喺推動嘅環保裏面呢，官商民呢就一定好多持份者啦，
7: 係
8: 咪？但我哋今日呢就請到喺商業上面呢推動環保一個好重要嘅機構，商界環保協會。咁呢，我哋今日請到嘅嘉賓呢就係商界環保協會嘅行政總裁吳家榮先生。
7: 我哋先請佢出嚟。
8: 請佢出嚟。
9: 吴家荣 Simon， 商界环保协会行政总裁。吴先生从事学术和政策研究、项目管理及持份者参与工作超过25年，其中吴先生在香港和珠江三角洲船舶排放清单和管控政策方面作出了突破性的研究，并主力促成由航运业界牵头推动船舶自愿减排的乘风约章而为人所认识。出任商界环保协会行政总裁之前，吴先生是协会的政策及研究总监。加入协会之前，吴先生曾经在一所香港智库出任研究总监一职，并于多间本地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吴先生现任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咨询委员会、海滨事务委员会、大屿山发展咨询委员会及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亦自2006年起出任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亚洲环境可持续交通区域论坛的专家组成员。
7: Hello Simon， 你好。
10: 你好 Jenny， 多谢晒你哋邀请。你好啊 Daniel。
8: 你好啊，你好啊，多谢你接受访问啊。
10: 唔好客气。
8: 系啊，嗱，头先提到咧，其实咧，我通常一开麦就讲 ESG 啊，或者可持续发展。
10: 嗯，
7: 系。
8: 我哋成日都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高手。今日咧，我哋讲到喺讲商界去推动环保。咁商界推动环保，咁啊，商界环保协会就非常之合情合理啦，咁样。但系咧就即系我谂可能好多听众咧就即系可能未必咁快知道咧商界环保协会咧系一个乜嘢嘅机构。
10: 嗯。
8: 咁但系確實呢，協會本身亦都係即係喺推動環保方面呢，係肩負住呢個連接政府啊、商界同社區之間一個即係超級聯繫人嘅角色啦，咁樣。你可唔可以簡單即係好簡單介紹下協會裏面嘅工作同埋角色？
10: 可以啊，可以啊。其實商界環保協會呢，本身係由香港嘅商界成立嘅，呢個都係一個比較特別嘅地方。本身我哋係一個獨立嘅機構啦，我哋係非牟利嘅會員制嘅機構。咁我哋會員係企業嘅會員為主 嘅。咁而另外一个特点呢，就係话根据香港嘅法例第112章税务条例第88条呢，其实我哋係获豁免缴税嘅慈善机构。即係有时候你听到係 NGO section 88嘅机构。我哋係1992年成立嘅，其实都已经今年踏入第34年，下年就庆祝第35年。咁都算係历史几悠久嘅，喺香港特别係关注环保嘅一个机构。咁我哋一直都是定位为我们要推动香港是环境卓越的先驱，即是我们真的行得很前。在成立的时候呢，主要是宣传或者宣扬呢，要用一些洁净的生产技术。如果大家想回在90年代初期那时候呢，香港的工业都挺蓬勃，不过也都有北移的一些趋势和安排啦。有不少的企业其实都我们鼓励他考虑一下用一些比较即是环保的生产的方法啦，因为始终即是环保的法规越来越严格，咁所以咧，佢哋都要准备好自己去面对呢啲更加高嘅要求。咁当然啦，除咗你话即系环保讲到好阔啦，但系实质上咧，特别具体我哋关注嘅系要减少废物啦，要保护资源啦，要减少污染啦。特别我嗰阵时系空气污染好严重啦，水嘅污染亦都系要需要关注嘅。咁其实整体嚟讲咧，就系要强化环保嘅意识啦，特别系社会嘅企业责任。即系我谂企业方面，佢哋唔可以净系谂住啊生产跟住做生意。赚钱，其实都有一个社会的责任要考虑，特别在环保这方面是有很多工作是可以做好一点，我们就是在一个定位，就是要帮助企业可以关注和做好环保的工作。那我们怎样去即执行或者实践我们的理念呢？其实我们都透过很多不同的方面或者层面去做，高层次一点可以说透过一些思维的领导啦，推动一些新的创新的想法啦，创新的方向啦，跟政府方面的关系就是推动一些我们觉得是重要或者好的政策倡议，因为好的政策是可以配合到或者给到企业一个理想的营商，而可以做到环保的环境，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呢，就是联合一些策略性的伙伴一起去做事啦。我们本身协会也都提供一些咨询的服务去协助，无论是我们的会员或者其他的企业的朋友去，刚才讲 ESG 其实都是近年一个比较即是热门的话题啦，其实我们都有一些企业的咨询服务可以去帮助他们在这方面做得好一些。那另外教育，刚才也提到社区和一般市民，其实环保教育都是很重要，那我们都做不少是环保教育的工作。那其实透过以上我们讲了都很多种不同的途径，其实这个就是帮助我们联系社会、企业、社区和一般的市民，是希望带领他们向着可持续发展各方面是迈进的。那这个就其实是讲到就是我们的定位和用什么方法去做环保。那但是呢，其实近年讲很多环保的挑战，一直我们可以就是
8: 再深入去谈，
10: 但是很多时候都会牵涉到企业本身要做一些转型的工作。转型的意思就是说，无论是他生产那个方法或者过程，他营商的思维或者技巧和他关注的地方，即是由以前我们关注可能是我的股东的权益，是讲个收益为主，到现在可能是跟我有这个经营合作关系的伙伴和他们的权益，还有整体社会那个福祉，即是那个考虑是已经有一些根本性的改变。这个转型其实都是一个我们协助我们会员和商界希望可以做得到的功夫。所以其实我想我们即是个愿景很简单，即是要讲可持续发展，其实是一个长远的投资。我们要很有耐性，也都要创造一些机会是可以突破同埋去推動呢啲發展嘅機會。一陣會講到一啲重要嘅環保議題啦，我哋面對緊嘅挑戰啦，其實呢啲都只係一個契機俾我哋整體商界去諗，其實有啲咩嘢方面我哋再做得好啲囉。所以其實好大嘅使命感喺即係呢個協會工作方面，同埋亦都有無限嘅空間囉。我哋見到其實大家對環保嘅關注係越嚟越明顯，包括企業其實都因為種種嘅原因關注環保和可持续发展。当然 ESG 是其中一个动力，但除了 ESG 以外都还有很多原因，其实企业开始考虑到这些比较我们觉得重要的议题。一会可以慢慢再讨论。
7: 是啊，Daniel， 其实呢我听 Simon 介绍，即是他讲的商界环保协会的工作啊、理念啊等等呢，其实呢跟我们近期或者近年即开始不停跟不同的组织或者公司去谈偈都吻合。其中有一样嘢咧，令我突然间叮一声嘅
8: 咧，
7: 就系咧， 佢話佢哋已經34年做咗，即係我自己個感覺嚇，即係你可能接觸企業會多啲啦、嗯。好似香港嘅商界，如果係即係去投身去做環保咧，推動環保，甚至咧就唔係咁耐嘅事喎。即係如果你講30多年前、嗯、已經有呢一個協會，仲要係採取一個主動去推動咧，咁其實當時嚟講嘅真係好。好前衛係咪？
8: 好前衛，同埋都開始。我知道環保協會咧，本身好多基礎嘅會員咧，其實好都係好大嘅公司。亦都可以都分享一下，即係當其時，即係成立初期咧，呢啲大公司喺個推動方面，佢係即係佢個動力喺邊度？
10: 可以啦，其實咧，兩位講得好啱啦，即係當年啦，係一啲大公司，有一啲可能係上市公司或者一啲有跨國業務嘅公司，佢哋真係睇到香港個發展個進程去到一個位置係。開始要關注環保，嗱當然啦，你可以話環保可能係出面帶入嚟嘅一個事物或者一個概念。以前可能香港冇咁關注，嗰陣時如果諗翻，大家都係要揾兩餐有瓦遮頭，揾到份工穩定嘅收入，環保好似係一個即係奢侈品，係啦。咁但係喺80年代、90年代初期，唔少企業一啲大商家，佢開始睇到外國。嘅一啲趨勢，亦都睇到香港嘅實質需要，所以就有幾間公司帶頭就覺得，咦，我哋係咪應該坐埋一齊諗一諗，準備我哋裝備自己係應付將來面對環保嘅一啲挑戰。咁所以我覺得係的而且確，當其時成立呢個協會咧，係非常之有前瞻性。咁亦都可以想象到頭嗰10年、15年咧係好艱苦經營，可以咁樣講，因為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當其時。真係關心環保或者認識咩為之環保，唔好講可持續發展，嗰時都未出世，可持續發展都未開始講，係啦，咁係講環境保護，其實真係大家一知半解，咁所以咧協會開初做嘅工作咧，頭先提過啦，就係推廣一啲潔淨嘅生產嘅技術，嗱呢個就配合翻當其時嘅市場嘅需要啦。第二就係提高商界對於環保呢個概念。同埋嗰啲重要嘅內容嘅認知，所以當其實可能做好多咧，就係搞啲活動，係等大家知道咩嘅為做之環保啊。如果要做環保，有啲咩要留意啊？有啲咩嘢比較突出嘅技術可以參考？可能喺應用方面佢哋會關注多啲。但係其實我哋講環保，我哋講可持續發展，好多係未必喺應用層面，可能係一個概念層面，亦都觸及到唔係淨係環保，可能亦都會影響到社會各階層，亦都我哋而家有講管治治理呢啲咁嘅問題啦。所以其實係一步一步。嘅演變，見到大家都一齊咁樣進步咯。
8: 嗯，所以咧，我知道阿 Simon 咧，即係喺環保協會咧做行政總裁之前咧，其實咧亦都喺一啲香港嘅一啲智庫機構咧，就係做研究工作啦，又或者喺香港係有啲嘅教學工作去做。其實呢一個嘅工作背景係咪即係都好造就咗你而家呢個角色？係點解咁得意？你係之前係一路做教書啊，或者做研究啊，點解變成今日嘅行政總裁？
10: 其實都係一個。幾有趣嘅旅程啦，咁亦都好多係機緣巧合啦。咁我本身自己開始嘅時候都係真係做政策研究為主嘅。咁我喺大學係讀地理啦，咁呢個係我一路以嚟最中意嘅科目。咁嗰陣時嘅地理科亦都冇特別係有環保嘅部分嘅，即係大家都可以想象到我其實年紀係大概係幾大，即係嗰陣時都真係未講環保。到我畢咗業之後，先開始慢慢有啲環保有關嘅學科或者課堂加咗入去嗰個 syllabus 嗰度嚇。咁可持續發展就再後啲啦。咁但係我開始工作嘅時候都教書啦，即係大學嗰度教書，亦都真係做好多研究工作。我比較特別咧，就係做嘅研究工作，我嗰陣時個目標就唔係話要寫啲文章，就擺啲期刊嗰度，因為我覺得唔知有幾多人會睇得到嗰啲期刊，或者睇唔睇得明。即係其實我覺得更加重要係希望我哋做咗嘅科研出嚟嘅成果係可以落到地，真係影響到個社會，改變個社會。咁我自己做緊一啲同即係人文地理同城市發展有關嘅研究，同埋特別係交通運輸嗰方面，即係都做咗唔少嘅研究。咁嗰啲係真係有機會落到地，改變到一啲政策啦，改變到我哋譬如管理交通嘅一啲方法等等咧。其實呢個係真係帶嚟一啲比較明顯，大家可以觸及得到、睇得到嘅改變咯。咁呢個就係有少少我嗰陣時個夢想啦，希望可以咁樣做啦。
8: 影響到民生喎。
10: 其實係會㗎，係會㗎。咁我會覺得咁樣嗰個價值係。 大过我写咗篇好嘅文章，不过可能只系得几个人睇过。嗱，即系当然啦，嗰啲文章嗰啲学术文献系好重要嘅，佢有佢嘅价值嘅。咁但系我谂我追求嘅系另外一种价值，就系点样可以喺社会上面反映到真系有啲影响，有啲实质正面嘅影响咯。咁真系机缘巧合，有一次机会系做一啲都系同运输有关，就系同呢个船只排放。咁嗰时空气污染情况系好严重喺香港，我哋讲紧2002、2003年嘅时候。咁嗰時有個機會就接到有個 project 啦，咁就係做呢個船隻排放。咁、那個船隻排放呢個研究就係俾到我機會係做一啲好深入、好技術型嘅研究之餘咧，出咗嚟嘅成果咧就係、是、可以去 inform， 即係話俾我哋知，咦，其實個政策應該點樣定，點樣制定先至可以帶嚟真係可以減到排放。咁
8: 呢個所指嘅排放係指碳
10: 空氣空氣污染物，嗱嗰時都未講碳，嗰陣講空氣污染，唔係講碳排放，空氣污染排放，因為嗰時特別睇到，譬如喺葵涌貨櫃碼頭附近嘅社區，佢哋嘅二氧化硫嘅排放嗰個量咧係特別高嘅。咁其實
8: 一搭小巴去到嗰度附近就
10: 冇錯，或者你聞到啲味或者點樣，咁你可以想象住喺附近嘅民居，佢係每一日都受到呢啲嘅影響，係啦。咁但係即係你純粹係從呢個觀察睇到，未必可以真係影響到個政策改變。
7: 嗯。
10: 但係如果係一個科研嘅成果，有根有據，亦都三維咁樣睇到，咦？其實我哋就見到喺呢個社區特別個排放量係特別高，咁我哋就可以有一啲聯繫。將船隻個數目啦，停留喺嗰個地方嘅時間啦，佢排放嘅污染物係幾多啦？咁同埋如果我哋做咗啲咩政策嘅調整之後，那個排放會減少幾多？其實呢啲就好清晰咁樣反映到出嚟。咁嗰陣時係因為咁樣嘅機會，係唔單止做咗個研究，亦都影響到一啲政府嘅政策，真係推出咗一啲新嘅政策，亦都即時睇到個效果。咁所以呢個係俾到我好大嘅鼓舞，就係其實我可以繼續做科研，但係希望可以落地，希望可以影響政策。咁所以就由單純嘅學術研究變成一啲比較即係實用嘅政策研究咯。咁帶住呢啲背景，其實到有機會加入商界環保協會，其實我加入嘅時候都唔係做而家呢個職位嘅，其實都係即係佢哋嘅主要就係政策研究嘅總監。咁嗰陣時就真係發揮自己一啲經驗啦，亦都將學咗嘅嘢可以帶到去呢個同商界同埋政府有咁好聯繫嘅一個組織，就將嗰個影響力係幫商界同埋幫政府可以做到更加多嘅嘢。咁所以呢個係對於我嚟講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機會，真係非常好嘅機會。
8: 所以大家即係聽眾都聽到咧 ，Simon 咧係一個好實務嘅即係嘅環保嘅推動者嚟嘅，即係唔係淨係企喺一個政策上面啊，就咁講啦，就真係會係落到底啊，純粹去推進啊咁樣。我諗亦都係解釋得到點解即係近年即係香港環保協會咧好推動一樣嘢，就係要推動環保要點啊？要係要集體行動，
10: 冇錯。
8: 同埋咧係要即係跨界別嘅協作，好緊要。我諗呢樣嘢可能都係同阿 Simon 咧一路嘅理念啦，同埋個實施就係我要講，亦都係要做到。
10: 係
8: 呢個理念，我諗都係一脈相承。
10: 冇錯，冇錯。即係我諗，我哋講政策倡議嘅工作，有時唔係就係隨口講就得咯。即係我哋係有根據，咁有咩根據係好得過科研出嚟嘅一啲數據，真係睇到實際個問題個癥結喺邊度，咁亦都甚至可以預測，準確地預測到我哋嗰啲管制嘅措施或者一啲管制嘅政策個成效會係點樣。咁所以呢個係重要嘅。咁但係頭先講到啦，即係要集體行動，要跨界別協作嘅，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因為咧，即係我哋而家面對緊嘅環保議題咧，都係好棘手，唔係一個機構一個組織一個國家可以解決得到，是大家要集體一起
8: 一人做啲，一人做啲，
10: 要一個我哋叫即係all society 嘅一個 approach， 即係真係大家要總動員，大家都有個角色有個身份可以參與。我哋講氣候變化，唔係話即係電廠你即係用啲乾淨啲嘅原料就已經可以解決得到，咁用電嘅群體係咪又可以做一啲嘢咧？咁我哋用少啲電或者用電嘅時候個能源效益可以提高，咁亦都幫到件事。即係好多時我哋諗多一步就係有冇啲拍檔可以一齊合作。咁其實我諗商界環保協會其中一個 定位就是我們一個平台，一個很 open 很開放的平台，歡迎大家即有志希望一起做環保的就可以買你，即使不是我們的會員我們都 welcome， 即大家可以一起去交流，可以討論，可以一起去想一些方案出來。

0: 個影響係比較大。咁所以咧，即係佢哋嘅參與係好重要。咁但係我哋發現咧，就係話，而家環保議題係觸及到，譬如我哋講個供應鏈，其實可以跌到落去或幾層以外嘅聯繫。咁嗰啲企業本身個行業個特性已經有啲唔同。
1: 嗯，
0: 可能佢係一啲比較細嘅公司，咁可能佢個行業同原本，譬如舉例我哋講發電，即係要減碳，咁可能佢係佢其中一個供應商做緊一啲好少嘅嘢，但係都有關係。
1: 嗯，
0: 如果你讲餐饮嗰个供应链更加远、更加复杂，即系好多时我哋希望触及到呢啲唔同嘅行业。咁呢个系第一个考虑，即系话大家都有个角色可以做。头先我都讲过，但系第二个我觉得更加重要咧，就系因为协会其中一个重要嘅责任咧，就系要做政策倡议啊嘛。
1: 嗯，
0: 如果政策倡议我只系代表一个行业发声，同我代表系跨行业对于同一个议题都有一啲意见的话咧，咁我谂我哋提供到比政府嘅一啲建议系更加全面啦，嗰个落实嗰个或者一个营受系更加高，所以嗰个份量亦都会比较重咯。咁所以我哋系好着重啊，我哋其实代表嘅唔系只系一两个，
1: 一个多元嘅声音，
0: 冇错，一定系一个多元嘅声音、多元嘅意见咯。
2: 好，咁喺我哋即係差唔多時間要聽新聞啦。之前呢吳嘉榮啦 ,Simon 呢帶嚟呢一首歌呢，我相信呢佢既係推動Simon 呢點解要做而家嘅工作呢，亦都可能呢就係你希望見到嘅一個成果，係咪你帶嚟嘅係 What a wonderful world, 係咪
0: 冇錯，即係我諗呢個都係大家希望見到一個美好嘅世界。
2: 好，咁啊，一阵间我哋喺新闻翻嚟之后咧，继续系同商界环保协会嘅行政总裁吴嘉荣倾偈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今日是母亲节，在乐富一间酒楼，不少人一家大细聚餐庆祝。有长者说，三代同堂吃饭庆祝，一家人齐齐整整，觉得好开心。母亲节的愿望是屋企人身体健康和平安。有小朋友说，昨日有向妈妈送上心意卡，感谢妈妈平日照顾。吴太话收到子女送的玫瑰花束以及首饰，昨日也都有同个孙吃饭。丈夫吴先生就感谢太太五十多年来的陪伴，以及对子女的养育之恩。酒楼负责人话，今年的订座率比去年低，相信部分顾客选择到自助餐等餐厅庆祝，分薄了生意。他又提到部分海外空运来港的海鲜来货价上升，但菜式售价就因此调升。海关检获七只怀疑非法进口动物，包括一只蜜袋鼯、一只龙猫、一只老鼠、一只仓鼠和三只天竺鼠，估计市值约4300元，拉了个女人。海关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

0: 警大堂截查一名46岁抵港嘅女子，喺佢拎住嘅纸袋里面检获嗰批怀疑非法进口动物，于是将佢拘捕。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作跟进调查。涉及漢坦病毒疫情的遊輪紅迪厄斯號已經在西班牙特內里費島的水域停泊。西班牙政府官員說，所有乘客未出現感染症狀，他們會接受檢測以確保無病徵，之後會坐船上岸。他們之後會由封閉式巴士送往大約10分鐘路程的機場，轉乘飛機返回各自的國家。世卫建议对所有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日主动监测和随访，又说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是低。世卫总干事谭德再前往当地协调转送工作，他向岛上的居民发公开信，说理解居民对邮轮疫情的担忧以及新冠疫情留下的阴影，同时指根据世卫的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当地居民感染的风险极之有限。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你好，我是 Mandy。 先看隧道情况，暂时呢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咁为咗配合兴建大围 T4 主干道工程啦，咁由下午3点钟起，文林路近沙田大围诊所嘅路段系会封闭，近明爱社区教育中心呢就会实施双线双程行车嘅安排。同时文礼路介乎圣欧二法天主堂同埋加油站都系会改为双线双程行车。期间呢，邻近沙田官立中学呢会有禁止转向的安排，揸车朋友请留意现场交通指示，小心驾驶。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1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系一举两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3: 噔噔噔
4: 噔噔噔噔噔，
5: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6: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7: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5: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7: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0: 管理新思维，
8: 主持卢伟文、李正贤。
9: 嚟到第二节嘅管理新思维啦，我哋今日讲嘅话题咧就系商界环保协会嘅双重使命啊。咁啊，请嚟咧就系协会嘅行政总裁吴家荣 Simon 嘅。咁我哋要讲双重嘅使命啦。咁呢一節咧就係正正就係講，到底佢哋所扮演嘅角色，或者即佢哋嘅工作，係啦，到底係點樣雙重法咧？咁樣
10: 頭先咧，阿 Simon 咧就有提到咧，就係喺協會裏邊咧都有唔同嘅持份者啦，作為個會員啦，亦都係好希望有多元嘅聲音都可以一齊係協作去做到，即係一個環保嘅目標。其中咧就係我知道咧，環保協會咧嚟緊咧就會有三個範疇咧係特別係想聚焦嘅，包括咧就係即係氣候變化啦。循環經濟啦，自然及生物嘅多樣化，呢三個範疇嘅，點解即係有咁多？其實環保成個頻譜裏面啊，有好闊嘅，即係眾裏尋他，呢三個議題點解會成為即係今年你哋嗰個聚焦嘅地方？
11: 其實咧，呢三個題目，第一咧就係我哋覺得係現今最迫切、最重要嘅環保議題。咁我講佢最重要、最迫切咧，其實就唔係單從個人嘅角度去睇，因為我哋係商界環保協會，所以咧我哋亦都係從商界、從企業嘅角度去睇啲環保議題，邊啲對佢嘅影響係最大。咁頭先我提呢三個，即係個三個問題就係、是。極端天氣嘅情況啦，咁呢個就配對咗氣候變化呢個題目啦。另外咧就係生物多樣性嘅減少，咁呢個就係點解我哋要關注自然同埋生物多樣性。第三就係資源嘅消耗係越嚟越嚴重的一個情況，咁所以點解我哋要推動就係循環經濟呢個概念？咁呢個係嗰個背後嘅一個原因。咁但係即係你提到就係、是、啊，我哋將呢三個題目或者三個範疇帶出嚟，其實我唔敢講話係一個取巧，因為咧所有環保嘅問題咧都係環環緊扣嘅。
10: 冇錯，冇錯。
11: 我哋講氣候變化咧，其實同呢個自然同生物多樣性係有關嘅、我哋做好循環經濟咧，亦都可以幫助減碳。其實我哋特別突顯呢三個咧，就真係從企業同埋個人嘅角度咧，呢三個係重要嘅題目。但係亦都因為佢觸及嘅範疇係好闊，其實我哋都會掂到其他，有時我哋都聽到其他嘅環保議題。咁所以其實我哋係差唔多乜嘢都做，不過咧，我哋想聚焦係用呢三個作為個起點，去等大家關注同埋討論咯。
10: 確實係嘅，即係喺就算係聯合國推動咧，嗰、那個17個可持續發展嗰個目標裏面咧，17個。但係事實上你睇深啲咧，其實有每一個目標之間咧、其實都係環環緊扣嘅，即係其中咧就係氣候變化咧，就係最重點。我自己睇係最重點之重，佢嘅影響係會影響，即係有個其他嘅目標嘅成敗咯。咁同埋頭先咧，我聽到阿 Simon 咧就話、其實呢個實施咧，其實除咗係講從呢個商業角度之外咧，仲係用民生角度嘅、所以我覺得即係更加即係有 echo 翻頭先阿 Simon 咁樣、其實都唔係淨係一個角度，淨係企喺我係商界，我淨係睇商界，我都要睇喺商界嘅另一 边就可能系即系民生啊，或者系再上最上游就系、是、个环境啊，咁样都好全面。
11: 冇错冇错。咁或者我再深入少少讲多啲关于呢三个范畴啦。
10: 好啊。
11: 例如我谂气候变化，大家即系而家唔觉得同自己冇关啦，因为呢几年都身同感受，好多气候嘅事件都直接影响到大家嘅生活。咁如果你话做生意嘅，可能系即系造成一啲损失，或者睇到嗰个风险系越嚟越大，大家都要妥善咁管理呢啲。
10: 譬如打风啊，咁样大风大雨啊，个商场嘅浸到湿晒，
11: 啲水涌晒入嚟嗰啲，真系即系都唔知点样，
10: 绝对系呢个商业损失。
11: 即系我估由我哋即系年轻嘅时候啊，打风好可以放假，到而家打风系好多嘢要去考虑，要去兼顾。即系我哋考虑到已经影响生活，系咪要快啲落去买定啲粮啊？咁落唔落到去下面可能浸咗，即係好多呢啲即係已經係迫在眉睫啦。即係我覺得唔需要點樣再去解釋話，氣候變化真係同我哋有關
9: 注
11: 嚇。係啦，咁好啦，大家都見到有關係，咁跟住點樣
10: 有共識㗎？
11: 冇錯。咁所以咧，從商界個角度咧，就係、是、即係我哋做同氣候變化有關嘅工作，首先當然根據政府個政策啦。咁政府好清楚啦，喺2021年咧就推出咗一個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50。其實而家政府係做緊一個更新版，咁今年稍後應該會公布。咁我哋今年特別同氣候變化有關嘅工作個重點，真係跟進政府嘅跟進工作啦，同埋個檢討工作啦。因為個氣候藍圖係定咗一個非常好嘅框架，但係喺嗰四大政策下面咧，其實仲有啲細節位可以再清楚啲做好啲。因為對於商界或者一般市民嚟講，我知道個大方向呢個係第一步，但係知道大方向之後，每一個方向下面有啲咩我可以參與、可以幫手、可以做咧，其實可以講得清楚啲，同埋做咗有冇去跟進嗰個成果係點樣，個成效係點，咁我減碳而家幫到減咗幾多？其實呢啲資訊對於市民或者企業咧都係有幫助嘅。即係我發覺咦，原來做得唔夠快，個成效唔夠好，咁我咪加把勁咯，或者希望政府可以有多啲配套幫手咯。如果做得夠好啦，咁我係咪可以將嗰啲資源擺其他地方？或者我做得好嘅部分係咪可以將佢輸出喺一啲知識俾到鄰近嘅地方，或者俾到國家，佢又可以參考、可以參詳、可以用同樣嘅方法。
10: 又或者拎去大灣區，我哋
11: 冇錯。其實好多呢啲咁樣嘅機會都係源於有個藍圖，藍圖下邊嗰啲策略係點樣，我哋做到係咩嘢嘅地步。跟住仲有啲咩空間可以改善？其實我諗對於企業嚟講，呢啲係一啲非常之重要嘅資訊咯。
10: 頭先提過咧，嗰、那個發展藍圖裏面咧，係咪其實都雖然有一個微調啦，但係個大框架係咪都係話我哋香港希望喺2050年就達到碳中和啦？
11: 冇錯，
10: 咁咧就近少少啦。嚟到2035年咧，我哋就希望我哋個碳個排放咧就係即係最高峰嘅50%。係，
11: 冇錯，
10: 個框架都仍然係
11: 冇錯，冇錯係一樣嘅。我相信個框架唔應該變嘅。因為嗰個目標係好清晰，你只有話啊，我因為政府係講法係2050之前啊嘛，咁、越早做到梗係越好啦，係咪？咁但係喺框架底下，即使嗰啲主要嘅策略，我都覺得唔需要特別去改變。不過咧，就係話啊，會唔會因為即係已經過咗幾年啦，可能發現可能有其他嘅策略都可以加落去，再豐富翻嗰個藍圖裏邊嘅內容。其實呢個政府可以考慮嘅。咁又或者一啲好具體見到有成效嘅方案，又或者有新技術出現咗啦，其實係咪可以將呢啲新嘅技術擺埋落去，係作為一啲即係可以考慮嘅選項咧？咁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啲即係可以加落去嘅內容咯。
10: 都事實係嘅，即係嗰個目標係冇變嘅，即係大家都朝住2050年，我哋就要係碳中和。不過真係時間一路咁變咧，其實成個社會啊、經濟啊、好多形勢都不斷咁改變。咁所以我都即係確實有咁嘅需要因時制宜咧。
11: 冇錯，
10: 係令到真係有啲修改嘅咁樣。
11: 冇錯。
10: 咁我諗亦都係衍生下一個有個情況就係話，即係企業去面對真係環保嘅需求咧。亦都成日都唔即係可能嗰啲政策啊或者經濟原因咧都有唔同嘅，因為好多挑戰。咁作為環保協會又即係點樣係幫助佢哋係去跨過咧？即係協會可以點樣幫啲企業？
11: 其實我諗有幾方面嘅工作我哋可以做啦，亦都一路做緊啦。第一就係話即係一啲牽涉到法規啊或者標準啊要求等等嘅資訊啦，其實近年咧係更新得都幾快，即係企業都有表達過，都追得好吃力嘅嚇。咁但係佢係有心去。 去跟住有心希望做到达标，所以佢感觉到有压力，同埋即系资源系真系有啲缺乏，即系点样可以跟得贴、做得足，呢个系唔容易嘅。咁我哋可以帮嘅几方面啦，第一就系最新嘅资讯可以提供到俾大家，即系唔系话大家都可以掌握到最新資訊，咁特別係有啲可能係中小企，佢都有啲關係，因為佢喺個供應鏈裏面嘅其中一員，咁但係佢未必有資源係緊貼而家即係法規要求係點樣，咁我哋會搞一啲活動呢，就係去分享返呢啲最新嘅情況，咁變咗大家都係都知道最新嘅動態係點樣啦，個要求係點啦，或者可能係個時間表會係點樣啦，咁變咗佢可以好好準備，咁呢個第一。第二呢就係話我知道法規啦，要求係點樣啦，咁能力上面我哋自己做唔做得到呢，個要求具體係要啲乜嘢呢，咁我哋都有一啲譬如培訓嘅，譬如可能課程啊，或者我哋做好多係一啲 capacity building， 即係話企業佢要提升佢自己嗰個能力，提升佢對於嗰件事個理解，譬如我要做一啲即係匯報嘅工作，咁我究竟要搜集啲咩資料，點樣去匯報先係最精準達到嗰個要求，其實呢啲都係一個過程，大家要掌握到嗰個能力，咁我哋都會提供呢方面嘅支援囉。咁第三就係有時揾一啲做得比較成功、行得比較前嘅企業，或者我哋啲會員有啲做得非常之出色嘅，就請佢哋嚟到做一啲分享啦，咁就希望佢哋嘅成功或者佢成功帶嚟嘅一啲即係好嘅機會，係刺激到或者係真係 inspire 到其他嘅公司都可以參考同埋跟住去做囉。咁其實呢啲係互相分享學習嘅情景呢，其實我哋都做唔少，因為我哋覺得協會個優勢就係因為我哋有唔同嘅會員，會員有啲真係行得比較前，做得比較成功，其實係其他企業嘅即係參考嘅對象，咁所以佢哋都好樂意嚟到做一個分享，咁呢個就係一個互相學習嘅互動嘅情況。咁我哋呢幾方面就做唔少呢啲工作，係刺激大家去一齊做好啲。
10: 呢個係㗎，
9: 我試過聽過一啲分享咧，就係一間比較相對規模係細嘅公司，佢亦都唔係做啲咩科技啊，唔係嗰啲咁嘅嘢。咁佢分享佢做 ESG 嗰個經驗，即係當然佢切入點可能唔係話我點樣用技術去做減碳啊，咁但佢一樣做到。咁其實呢樣嘢咧就對其他嗰啲即係嚟聽，其實嚟得聽嘅可能都係哇，我真係想學。咁如果啲好大嘅公司可能就係、是、我必有咁嘅資源，佢就係話到俾你知。喂，其實真係唔使點樣用好多資源，不過你要用心，你亦都要個團隊肯合作，即係大家都想做呢樣嘢。咁呢一類嘅分享其實都係有用，
10: 係好有用嘅。就係、是、我都知道真係協會咧，就真係有做咗好多嘅活動咧，就俾會員咧係去嚟參與嘅，有時係 casual 啲嘅。即係有時咧就係學術啲嘅咁樣，但係咁變咗咧，其實呢種交融咧就係令到即係參與嘅會員咧就變咗係建立到一個朋友關係，咁然後大家可以互相去支持啦。我諗即係喺呢條路上邊咧，其實都有唔同挑戰。仲有一個好好嘅位係咩咧？唔知大家聽眾知唔知道環保協會咧個地址喺邊度咧？好方便嘅，真係作為會員咧去參加活動咧都非常之方便。
11: 冇錯，冇錯，
10: 嗱，地方其實真係好大座噶嘛，其實係好方便噶嘛。咁其實咧，亦都係所以喺一個好好嘅方式作為一個實驗室。
11: 冇錯，
10: 即係有啲乜嘢嘅綠色嘅技術啊，喺嗰度就演示，然後咧，即係當會員嚟好，公眾嚟好，其實咧就好容易睇到個實驗嘅一個結果咁樣。
11: 同意，同意。
10: 咁想問下，即係嗰個大廈本身咧，即係會喺個設計啊，同埋嗰個技術應用方面，即係喺點樣去展示到嗰、那個而家我哋推緊嗰個可持續發展嗰、那個可行性係點樣做
11: 咧？嗱，其實咧多謝兩位提到我哋個大樓啦。咁本身我哋都係好幸運有自己嘅大樓。咁、那個大樓設計嘅時候咧，都已經考慮到，即係因為係商界環保協會去用啦。咁所以我哋係想做得比較環保。用環保嘅概念去做，咁同埋裏面好多設施、好多嘅安排都係考慮到環保，同埋即係用一個以人為本嘅角度去準備嘅。咁、那個大樓本身咧，其實個正式個名就唔係商界環保協會大樓，其實係賽馬會環保樓，其實係賽馬會佢哋有資助去興建呢個大樓嚇。咁、多謝賽馬會即係幫咗我哋一把啦。咁但係咧、那個定位好清楚啦，其實係希望用個大樓咧係去推動同埋弘揚呢個環保卓越 咁佢係一個環保嘅實驗室。咁、環保實驗室顧名思義咧，就係有環保特色啦，亦都咧係會實踐，即係去應用一啲唔同嘅環保技術同埋概念。咁我諗呢個係好重要，因為頭先即係兩位都提到啦，即係我哋唔係淨係去幫其他公司或者企業去做得更加環保，我自己都要身體力行，我哋應該有個示範作用。我哋自己每日即係我哋嘅工作，我哋大樓嘅運作，我哋個設計，我哋考慮嘅嘢都係要同環保有關，我哋應該係行到最前。咁、所以咧，即係一路以嚟呢三十幾年，我哋都係用一個咁樣嘅原則，同埋用一個咁樣嘅概念去更新大樓裏面嘅設施啊，去點樣去善用或者去去最大化我哋呢啲咁樣環保設施嗰個功效係點樣，同埋希望吸引到多啲人嚟個大樓嗰度認識呢個大樓，同埋係感受到啊，用咗啲環保嘅概念之後，其實個感覺會係點樣？咁我舉啲例啦，即係可能都幾技術性嘅，不過大家即係容許我即係做少少分享啦。因為講一啲硬件啦，其實屋頂咧，我哋有啲抗強風嘅太陽能光伏系統。咁即係話唔係淨係叫人要用呢個可再生能源啦，我哋自己都裝咗呢啲太陽能板呢，就係真係可以去生產一啲可再生能源。咁啲可再生能源呢，供我哋大樓使用之餘呢，剩返嘅我哋去上返個電網。
10: 哦，都有多啲嘅，
11: 有剩
10: 啲
11: 嘛。咁因為我哋要環保嘛，我哋盡量即係都係節能嘅。咁所以剩咗嘅能源我哋就上返個電網，咁就可以即係變成一個綠電俾到其他可以用得到啦，咁呢個係其一啦。另外仲有其他嘅設計啦，包括譬如話我哋用好多雙層玻璃啦，我哋個中庭係用雙層玻璃去做啦，好多太陽能嘅隔熱嘅熱膜嘅窗户啦，其實呢啲都已經變成主流嘅一啲設備啦。即係以前可能就話好似行得好前，咁但係隨住技術嘅即係進步啦，同埋嗰個成本越嚟越低，其實而家好多用家都已經考慮到用啲環保嘅物料。咁我哋係繼續去改善啦，繼續去更新啦。即係譬如話啊，我哋用嘅呢個風冷式冷水機組，呢啲都係最環保嘅即係嘅產品嚟嘅。即係我哋都考慮到，我哋裝咗依係咪真係喺製冷嘅時候達到嗰個需要啦？但係喺用電量嗰度會唔會都可以控制到？咁變咗個機組，可能我哋唔係用一個大嘅機組，我哋用幾個細嘅機組。咁需要用電嘅時候，或者我哋用要製冷啊，唔需要去到好大嘅量嘅時候，我哋就開一個細嘅機組已經足夠。夏天咧可能即係冷氣要多啲啦，我哋咪開多一兩個機組。即係咁就唔使話一次一開就開曬，咁其實就好浪費。咁呢啲都係喺個設計同埋喺應用嗰方面要擺多少少心思去。點樣去配合我哋實際嘅需要，又可以做到環保？咁LED 照明系統呢啲其實大家都做啦。咁我哋特別係譬如喺我哋演講廳，即係與其係每一次搞活動咧都有個 backdrop 好浪費之餘，我哋就改咗貴啲啦。但係咧就用 LED wall。咁 LED wall 咧就係即係每一次都可以更改，又唔需要額外嘅成本，又唔需要製造好多垃圾。係啦，咁所以呢啲都係其實大家都做得到嘅。即係只不過係話啊，可能喺設計嘅時候要擺啲心思落去。咁另外仲有一啲即係譬如話可以慳水嘅系統啊，譬如話一啲即係感應有人行過先會著燈嘅呢啲系統，其實我諗好多企業已經有應用，不過我哋就好早已經用呢啲咁樣嘅，即係做一個試驗啦，用呢啲技術去睇下係咪真係行得通。咁所以我諗呢啲都係即係我哋身體力行嘅一啲例子咯。咁嗱。講就做咗呢啲嘢，咁帶嚟啲咩成效呢？咁我哋都有啲數字，我哋每年都 track 住我哋個 building， 譬如話喺能效嗰方面係做成點，譬如係我哋可以做到即加咗一啲設備係可以做到超過 30% 節能嘅效果啦。咁另外呢，我哋做好多回收啦，其實我每年都 track 住啊，我哋個回收率係幾多啊，我哋回收到係咩類型嘅即係廢棄物啊，咁回收咗之後拎去邊度嘅，呢啲都有曬記錄，即係我哋都好著緊。同埋因為個大樓唔係淨係我哋自己用，我哋都有兩三個其他嘅用戶，咁我哋係同佢哋一齊合作，即係話佢哋如果需要想嘅，我哋都可以即係幫佢，譬如話分類嗰方面做一啲記錄啊、登記等等，即係變咗係成個大樓嘅用家咧，都係貫徹係要環保、係要節能、係要減排同埋減廢咯。
10: 我見到咧，阿 Simon 咧頭先講話，淨係講大樓裏面咧硬件啊，同埋個運作上面點樣係有啲咩設施啊，點樣慳到電啊，喺風火水電裏面咧，其實各部各個領域都有做。然後咧最厲害嘅咩咧，佢係定咗個目標而係有實施得到。 其實呢就正正就係而家好多企業呢要面對佢係即係喺嗰個做環保方面啊，或者係個政策需要佢做嘅要求嚟嘅，其實
11: 冇錯，
10: 你就做咗一次啦。
11: 冇錯，
10: 作為如果係大廈即係大樓喺間公司嘅話呢，其實你就係做緊呢間公司本身被需求嘅一個要求。
11: 其實係㗎，即係所以我哋雖然好似好大嘅角色就係推動其他企業去變得更加環保，咁但係我哋自己作為一個組織一個機構，我哋都要做返我哋嘅本分啦。咁我最後講多一樣我一定要分享嘅就係、是、其實我哋個大樓呢係好特別嘅，因為呢佢係香港第一座商業大樓是拿到呢個綠建環評既有建築嘅白金級別，即係呢個係最高級別。
10: 白金級別係最高級別。
11: 係冇錯。咁呢我哋係引以為傲嘅，因為我哋都係喺香港其中最早係推廣綠建環評，即係綠色建築嘅一個機構之一。咁同啲行家一齊去做最終有咗嗰個標準，亦都推廣開去，大家都關心去做嘅，就非常之開心。但我哋自己個大樓都做到，同埋係第一間即係既有嘅商業大廈攞到呢個標準。其實呢個都係代表真係我哋個決心啦，同埋即係我哋唔係得個講字囉，我哋都希望做得到。咁其實大樓呢就唔係34年。是30年，今年2026年呢是用到第30年了。咁所以其實呢我哋都開始籌劃緊，以下一步我哋即係點樣去再做一啲即係翻新嘅工程啦，或者啲維修嘅工程。頭先即係都提到啦，我哋好似一間公司做咗一次，其實我哋唔止做一次，我哋係不斷來來回回咁樣係喺度更新緊。咁所以嚟緊都會有一個比較大嘅動作，就係、是、已經30年嘅大樓啦，可能有啲嘢都老舊，有啲設備都需要更換。咁我哋可唔可以揾到一啲即係最環保、成效最好嘅，可以做一個示範咧？咁而家我哋就做緊呢啲工作。
10: 嗯，
9: 好。
10: 頭先阿 Simon 咧就即係講咗即係協會啦，本身作為一個促成者同埋實踐者嘅角色啦。咁啊時間又我哋咧知道咧差唔多咧。咁我知道 Simon 咧又帶咗俾我哋第二首嘅歌喎，呢首歌咧就係叫做《氣候人生》係咪？
11: 是沒錯。
10: 點解揀呢首歌呢？
11: 其實冇嘅，即係我諗呢個係其中一首比較清晰咁講氣候變化，即係同我哋嘅關係啦。咁如果冇記錯都係同天文台有啲關係嘅呢首歌。係啦。咁我覺得都係提醒大家氣候變化同我哋好接近。但係我哋都有一個角色，我哋有能力去扭轉呢個情況嘅。
9: 嗯，好，多謝 Simon 下。咁一陣間喺新聞之後繼續同你傾偈嘅。
3: 怎会这样变？有果有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今日是母亲节，在乐富一间酒楼，不少人一家大小聚餐庆祝。有长者表示，三代同堂吃饭庆祝，一家人齐齐整整，感到好开心。母亲节愿望是家人身体健康和平安。有小朋友表示，昨日有向妈妈送上心意卡，感谢妈妈平日的照顾。吴太表示，收到子女送的玫瑰花束和首饰，昨日亦有同个孙吃饭。丈夫吴先生就感谢太太50多年来的陪伴，以及对子女的养育之恩。酒楼负责人表示，今年订座率较去年低，相信部分顾客选择到自助餐等餐厅庆祝，分薄了生意。他又提到，部分海外空运来港的海鲜内科价上升，但菜式售价就未有因此调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全球主要湾区城市群只有粤港澳大湾区同时兼具前沿人工智能研发、完整高端制造链和国际金融枢纽这三项能力。这种 AI 加制造加金融的三重优势，让香港正好在十五五时期找紧一个战略定位，发挥两大功能，产业协同与规则衔接，以及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相互参照的交流与转换平台。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要培育创新成果需要充足的空间，当局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别是河套合作区、香港园区及新田科技城，以承载更多科研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发展。而产业创新离不开金融支撑，香港与深圳共同成立的深港金融合作委员会将会在今个月底召开会议，进一步提升湾区金融市场的体量和整体竞争力。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礼表示，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披露的事实或者证人的供词，可以成为日后法律追讨依赖的证据。毛洛礼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表示，听证会集中由独立委员会代表律师提问，不影响查找真相。他解释，委员会的代表律师并不只是代表当事人，团队要多角度、多层次问问题，之后其他持份者的律师代表亦可以提问。政府提出收购七座受大火影响大厦单位业权，毛洛礼话，香港奉行资本主义，一般买卖要你情我愿，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主要考虑收购价是否符合市价，而认同收购方案的业主比例一般要有75%，低于这个比例就有机会受到挑战。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已经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水域停泊。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所有乘客未出现感染症状，他们将会接受检测以确保没有症状，然后乘坐船只上岸。他们之后由封闭式巴士送往大约10分钟车程的机场，转乘飞机返回各自的国家。世卫建议对所有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日的主动监测和随访，又指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当地协调转送工作，他向岛上居民发出公开信，表示理解当地居民对邮轮疫情的担忧及新冠疫情留下的阴影，同时指根据世卫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当地居民感染风险极为有限。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那区。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唔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两位 Mandy 先讲中意外，就是德士古道去全清交汇处方向近沙咀道有交通意外，有一部分行车线受阻，就是德士古道去全清交汇处方向近沙咀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敬请小心。而南田呢就有爆水管，平田街和和田街交界近这个南田圣保禄中学部分行车线呢现在是封闭的，车辆是不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入安田街。隧道方面，暂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手下留情的刘伟恒，我和我两个女馒头包包就决定在母亲节那一日自动自觉清洁打扫，帮小朋友温习赶测验，我们三个自动自觉去处理馒头妈。不过阿女考成点我不敢担保的。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管理新思维，主持卢伟文、李正贤。
5: 继续我哋嘅管理新思维，今日咧好开心咧，同阿卢伟文 Daniel 继续合作。你好，咁至于我哋今日讲嘅话题咧，就系商界环保协会嘅双重使命啦。其实头先咧，我哋嘅嘉宾咧就系行政总裁吴家荣阿 Simon 咧，同我哋已经讲咗，即系到底佢哋点样去促成啦。首先，点样自己去实践，透过去实践咧，去话俾人知咧，喂，其实真系做到嘅，一座三十年嘅商業大廈咧都可以即係做到，係啊，做到一個環保嘅好高嘅一個標準啦，
6: 同埋做到一個示範作用。
5: 係啦，咁咧就我哋呢一節咧就由香港呢一個大樓，香港呢個地方咧推遠啲啊嘛，推遠啲啦，
6: 推遠啲啦，
5: 係啊，講下宏觀啲嘅格局啦。
6: 係啦，喺香港咧就即係推動環保啦，都當然即係好重要嘅。但係而家咧，我哋知道即係除咗係香港自身係推環保之外咧，我哋頭先阿 Simon 都講啦，我哋就唔係淨係做自己嘢嘅，我哋都要同周邊嘅一啲嘅地方咧聯繫啦，甚至我哋同咧國家嘅政策咧都有聯繫。
7: 冇錯。
6: 咁我知道咧，即係國家咧啱啱喺即係15個規劃裏邊咧，就係即係喺環保方面咧，亦都係有一個好重要嘅著墨啦。其中咧，我知道商界環保協會咧，即係作為即係香港嘅環保先鋒嘅組織咧，都有一個角色咧，係嚟緊都會去扮演嘅喎。咁可唔可以即係同聽眾分享一下有關於十五規劃、有關環保方面個國家政策係點樣，同埋即係協會會
5: 係
6: 會諗住點做咧？
7: 或者我講下我哋可以喺邊啲範疇、邊啲議題上邊發揮一啲作用啦。其實即係國家一直以嚟喺環保方面嘅工作係做得好好，做得好多。咁特別十五規劃咧，亦都即係唔係淨係睇未來五年，其實即係鋪咗個路，係未來一段長嘅時間，嗰、那個最終嘅目標係想點樣做，同埋有啲乜嘢嘅措施啦，啲咩政策會推出嚟。咁特別我覺得我哋協會可以幫手嘅就係喺國家要做到碳達峰啦，跟住就係做到碳中和啦，同埋碳市場嘅發展嘅情況啦，一啲牽涉到能源轉型嘅部分啦嘅環節啦。咁我哋講能源轉型都要考慮到，希望有綠色金融嘅配合啦。咁我哋協會亦都關注循環經濟啦。循環經濟咧喺香港好似講咗好耐都唔係太大或者明顯嘅進展，而喺國家反而係行得好快嘅。咁所以呢個亦都有好多工作我哋可以同國家去配合啦。另外最後我特別想提咧，就喺生態環境方面嘅工作嘅國家係做得好好，係行得好前。咁主席都講得好清楚，即係好多嘅講話都係圍繞住生態文明呢方面。咁其實香港特別香港嘅企業咧，其實喺國家嘅政策框架下面咧，其實可以把握好多市場嘅機遇，可以把握佢哋可以發揮嘅地方。咁呢個就正正係商界環保協會可以幫到企業係再進一步揾到呢啲機會之後咧，點樣真係可以發揮個作用？咁點樣可以做咧？咁頭先我都講過，我哋即係通常有啲咩嘅招式啦，即係譬如透過政策倡議啦。咁、那個政策倡議就係話香港嘅政策倡議點樣係對接國家嘅大嘅方向。即係譬如我哋講我哋要推動自然同埋即係生物多樣性喺香港點樣可以落地。咁其實國家喺呢方面係行得好前。如果大家有留意上一次嘅即係同呢個自然同埋生物多樣性嘅全球嘅峰會呢、其實喺昆明 嗰度做嘅，咁、國家係真係行得好前，參與咗好多，亦都有好好嘅示範嘅例子。咁其實香港係應該同國家多啲交流，喺呢個議題上面咧，其實係可以互相配合，可以做得好。其實香港近年做得好成功嘅，即係我哋拍咗好多短片啦，去宣揚其實香港有好靚嘅自然海岸，有好多呢啲好珍貴嘅資源。其實呢啲係去到國家級別嘅水平。咁我哋應該再做多啲宣傳多啲，特別係喺年輕一代教育嗰啲地。咁企業方面咧，暫時企業嘅參與唔係好多，因為企業對於呢個自然同埋生物多樣性嘅議題，未必掌握好多睇到個關聯。咁呢個正正就係我哋嘅工作，點樣等企業都知道，咦，其實佢哋本身個營運係同自然同埋生物多樣性係有關係。如果生物多樣性或者物種減少，其實係會影響到佢將來。嗰、個即係營商，甚至係提高咗佢好多嘅風險。咁呢個就會觸動到佢要關注呢件事咯。咁呢個只係一個例子。咁另外就係政商嘅對話啦，即係政府同商界，我哋都有好好嘅聯繫。作為一個橋梁，我哋點樣去促成一啲咁樣嘅交流啦？一啲研討會啦，我哋做唔少一啲考察團啦，去做好多分享，一啲多元化嘅活動。其實呢啲都真係可以加強政商嘅溝通啦，加強香港同內地嘅溝通啦。作為一個對接平台，我哋點樣可以再強化、優化呢啲咁嘅工作？咁喺企業方面亦都有好多交流係可以做。咁所以即係無論係企業對政府、政府對政府，或者企業對企業，其實係多方位地有好多工作，我哋真係可以即係再做多啲。
6: 好犀利喎！即係如果咁聽咧，即係協會裏面咧，即係各方位都係做緊一個橋梁嘅角色嘅。咁頭先提到咧，就係即係大灣區啦，始終都我哋喺香港係即係一個發展，即係一個好重要嘅平台啦。頭先你提到就係香港同即係大灣區嘅即係城市啊，周邊城市都有一啲合作，包括係可能深圳啊、廣州啊咁樣。可唔可以分享多少少？即係有目前有冇啲乜嘢？有冇邊啲係具體嘅一啲綠色計劃啊？是推行緊嘅
7: 咧。其實我哋同大灣區真係密不可分嘅。咁所以我估香港環保協會本身同喺大灣區嘅一啲類似嘅協會或者團體啦，我哋都有一啲交流。其實啱啱最近喺3月，我哋都帶咗一啲朋友上去南沙做一啲考察，都係睇翻佢哋一啲環保產業嘅發展啦，或者一啲示範項目嘅情況啦。咁當中有啲就即係環保成分比較強啲嘅，有啲可能係個技術發展嗰方面成分比較強啲嘅。我哋都帶個會員去參觀，譬如一啲即係電動車廠啦，或者一啲充電設施啦。這個兩三年前我哋做過，其實兩三年前睇嘅嘢同而家如果再上去睇，已經好大分別。而家係講緊好多係直情係換電池，其實都講咗幾年㗎啦，不過真係有開始有應用做到咧。呢一兩年係比較多例子啦。咁我諗呢方面我哋會繼續做呢啲工作，因為有時講係一件事，你親眼睇到同即係對方有個交流，即係知道嗰啲技術嘅痛點喺邊度啊，個突破位喺邊度啊，應用場景係點樣，可唔可以將呢啲資訊帶翻嚟香港去再進一步推廣？其實呢個非常之重要。咁呢個係第一。第二咧就係其實大家可能都有留意到，香港每年咧十月底咧係有個國際環保博覽嘅，呢個係環保署同埋貿易發展局一齊合辦嘅。商界環保協會咧其實係好耐以嚟，即係我諗起碼有十幾年啦。其實呢個環保博覽係做咗20年，我哋應該起碼有十幾年咧都係一個主要嘅支持機構。咁我哋透過呢個博覽咧，其實係好多機會同國內甚至國外嘅參展商，或者從事環保工作嘅朋友或者機構或者組織，係進行好多唔同類型嘅交流。咁有啲係產品嘅交流，有啲技術發展嘅交流啦，有啲可能喺政策議題上面嘅交流。其實呢啲都係非常之重要嘅經驗分享咯。咁呢個係第二，係關於即係我哋唔單止係大灣區啦，有啲可能係上海，可能係黃河流域，可能係華中，甚至係北京嗰方面嘅即係組織或者朋友都有定期嘅交流。咁第三個我想提咧，就再跳出大灣區啦，其實講緊一帶一路，一帶一路其實當然啦，大灣區都係一個重要嘅位置啦。咁但係我哋睇到咧，點樣將香港以至大灣區嘅一啲好嘅技術 好嘅環保嘅經驗分享出去俾大灣區沿線嘅國家或者城市，其實佢哋都喺佢哋自己嘅環保道路係行緊，可能喺唔同嘅階段，我哋有一啲經驗係可能幫助到佢可以加快佢呢、這個即係呢個推進啦，亦都可以深化佢對於某一啲佢特別關注嘅環保議題嘅知識，即係可能有啲國家佢而家真係做好多。都是跟空氣污染有關的，其實香港在這方面已經很有經驗，我知道環保署都有很多技術的分享是可以帶到給這些大陸的國家，而我們其實作為一個協會在這方面有經驗，我們都可以將這些心得、即集結在一起，作為一些可能是一些培訓的機會給到他們，所以這個我們都在找一些契機可以跟一帶一路的國家是可以做一些分享，這個也都透過一帶一路辦公室做了一些聯繫。
5: 如果說回大灣區，剛才就說了一些分享、啊、交流、啊、等等，如果我們真的要落實一些合作，咁好多時候就係大家，雖然國家有一個整體嘅政策啦，唔同嘅地方可能對嗰個政策嘅執行、先後啊、程度啊等等，又或者即係嗰個技術嘅水平啊，
7: 冇錯，
5: 又或者佢哋地區都有啲措施噶嘛。咁會唔會喺我哋香港嘅立場，即係如果我哋要出去同不同嘅大灣區城市合作，會唔會係哇去到呢個城市又係呢一套？嗰、那個城市又係嗰一套，即係可能我哋自己要調節好多先能夠喺大灣區嘅不同城市達成一啲合作咧。
7: 一定，其實咧有幾個位咧係大家要留意嘅。第一咧就係譬如喺法規同埋執行力度其實有分別嘅。譬如舉例啦，我哋見到深圳喺創新監管同埋市場化工具咧係行得好快嘅，比香港甚至係更快。廣州咧就係產業政策同埋基礎設施協同方面咧經驗係非常之豐富嘅。而香港咧就係市場法律同埋金融服務咧就係我哋嘅優勢。咁所以咧大家有唔同嘅地方，但係亦都可以互補，點樣可以將大家嘅長處集合埋一齊，令到大家都可以行快啲做好啲咧？其實呢個就係我哋應該要做嘅工作，而協會亦都希望喺呢啲方面可以幫到手，做到協調或者做到一啲即係配合啦。咁呢個係其一啦。另外咧就係技術應用嗰個節奏亦都有唔同嘅，即係可能譬如珠三角城市、大灣區城市啦，可能喺個別嘅技術應用咧行得快一啲。但即係我哋成日講一個例子，你深圳嗰邊嗰啲電動巴的士全部都係電動噶啦，咁佢呢啲真係行得好快。咁點解香港唔得咧？咁香港會有本身自己嘅一啲痛點或者難處啦，就唔係話技術唔成熟，不過可能喺執行上邊咧仲有多啲嘅位上邊係要理順咗先至可以發生。咁我諗呢個就係知己知彼咯，即係話啊，其實其他城市都做得到嘅。咁我哋睇翻自己點解有啲地方做唔到，其實做翻啲調整就已經可以跟得上。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有唔同嘅地方係好正常。但是当了解了不同的地方，而我们争些什么是去追回，其实不会迟的。即最多是慢一点，但是最终大家都一起可以做得到。所以我想即商界环保协会的角色刚才说就是希望是透过一些在不同的标准我们做一些协调。大家都明白到不是一定要同一个标准的。其实很多的标准都是有几套的，是可以并存的。我们怎样在一个这样的情况底下都可以做得到环保，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第二呢就是要多一些用试点去分享，其实即使有不同的地方但是都一样成功得到。大家互相学习，其实这个都是非常重要。跟着就是知识的分享。即我们成日都觉得搞活动就不是为了搞活动那么简单的。搞活动其实真的有些东西想交流想分享。有很多时候我们现在用多咗呢啲字眼，譬如话我哋一齐共同去设计一啲方案啊，其实都系透过搞活动而一齐去做。即系点解协同咁紧要？点解协作咁紧要？就系我自己谂嗰条桥未必够好，一齐谂嗰条桥可能更加有效。
8: 同埋咧，仲有香港仲有一个问题咧，成日都好多时都俾人诟病咧，就系嗰个废物分类啊，或者个废物个管理问题咧，都一受即系一路都大家都觉得都几棘咁样嘅，即系系啦。咁如果你见到咧喺香港，如果系相对于大湾区啊，或者系即系其他城市，即系香港喺呢一即系喺个废物处置方面咧，香港嗰、那个。就是、情況是應該怎樣比較呢？應該
7: 可以。我想首先第一呢就是香港始終是一個很小的地方。即雖然我們覺得哇我們人口很多，我們的廢物棄置量是很高，但一 將佢擺埋喺大灣區一齊去睇咧，其實我哋佔嘅部分真係唔係好大嘅啫。咁好多時我哋講廢物管理、廢物處理嘅問題，好多時如果個量係比較大咧，就可以做到規模經濟，可以對於投資方係更加值得去做一啲即係基建嘅投資。咁所以如果我哋淨係睇香港咧，好多嘢都好似唔係好發生得到。但如果我連埋大灣區一拼去考慮的話咧，你成個規模唔同咗，咁投資者就可能願意去考慮做一個投資。甚至如果我哋推動循環經濟，舉例，我哋回收咗好多物料，做咗一啲新嘅物料出嚟，我有冇咁大嘅市場去吸納呢啲新嘅物料咧？如果喺香港嚟到睇，除非有好強嘅政策去推動，否則如果我哋依賴個市場經濟自己去慢慢去調節咧，其實好，我諗要好長時間先可以消化到呢啲即係新嘅產品。但如果我哋去連埋大灣區一拼去考慮的話咧，咁可能佢哋更加係已經 ready 去接受呢啲物料，嗰個規模大咗，亦都係真係可以接收到，即係包括香港即係我回收之後生產出嚟嘅二次性物料。其實呢個係一個例子，但係規模係真係好重要咯。咁第二就係一啲法規嘅推行啦，就係譬如香港推行好多政策，其實冇話好與唔好嘅。不過咧，就係推政策個過程，可能我哋會有好多討論，有好多諮詢嘅工作，反覆咁樣去推敲去討論。咁最後有時可能遲而不決唔做，但係國家個做法好多時比較決斷，即係佢真係做咗一啲條件之後，就係、是、啊呢、這個政策係有利嘅，佢就會發生去做。佢哋個態度係我做咗先，因為知道執行咧一定會遇到一啲困難，或者會有啲地方唔完善，佢推咗出嚟先至慢慢再去修改、再去調整。咁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值得大家去參考。其實廢物管理嘅政策好多時都跌咗落去呢個咁嘅情況。其實香港好多時就係諗得太過仔細，諗得太遠，反而係忽略咗嗰個時間性。
8: 個時機
7: 係啦，個時機嚟到就應該要做，做咗慢慢去調整囉，係囉。咁所以我諗呢啲都係話啊，如果同埋大灣區一齊做，可能可以參考人哋政策嘅長處，咁可以考慮以香港嘅場景可以點樣去執行。其實呢啲都會有幫助，即係多咗可能性囉，可以咁樣講。
8: 頭先呢Simon 提到呢循環經濟都係即係商界環保協會呢嚟緊即係好重要嘅推動嗰個目標嘅其中一個啦。如果講循環經濟，咁即係有一個叫做直線唔循環啦，係咪？即係唔循環，即係直線啦，唔循環啦，或者叫線性經濟啦。
7: 線性經濟冇錯。
8: 可唔可以同聽眾解，即係去介紹下？即係咩叫做線性經濟，咩叫做循環經濟？
7: 其實我哋一路以嚟呢好幾十年啦，個經濟體唔係淨係講香港，我講全球嗰個模式都係線性經濟為主。線性經濟即係話我哋開採咗啲資源，從事製造生產，跟住呢啲產品去到用家嗰度使用，用完之後就變成廢物，跟住就丟棄，咁我哋要處理呢啲垃圾。咁所以呢去到尾呢就完㗎啦。咁就一條直線由開始到結尾。循環經濟呢就係話其實我哋開採咗資源，製造咗一啲產品，到用家用完之後，其實嗰個產品本身係咪有啲物料係可以返去呢個循環當中，係第二次第三次咁樣。
8: 做第二生命咁樣。
7: 冇錯。咁呢我最後要變成垃圾嗰部分係會比較少，所以我投放喺廢物管理嗰部分嘅成本或者資源亦都可以減少。實際上嗰啲物料，因為我哋講緊資源而家短缺啊嘛，係咪？我哋耗用資源耗用得太犀利，我可以保持住呢啲資源繼續喺呢個循環當中去運作，依然會有一個新嘅價值。同埋一個即係有個作用喺度。咁其實呢個係對於控制我哋過度開採資源，對於我哋要處理垃圾、控制成本等等，其實都有個正面嘅作用。咁所以呢而家越嚟越多嘅講法就係點樣可以將個經濟嗰、那個經濟體系唔好再用一個線性嘅模式啦，慢慢將佢變成一個循環嘅模式。咁呢個係要花好多功夫嘅，例如即係話我由設計一個產品，我由選擇物料已經要諗到我揀咩物料先可以去到最後係嗰啲物料係容易回收、容易重用、容易去再做。另外我設計呢就唔係一件過，我係組件式，即係話可能有啲部分老化我要更換，但係一啲仲用得嘅我可以 keep 住，我唔需要浪費咗佢。 咁呢個係會帶嚟，真係會帶嚟翻天覆地嘅改變，但係亦都會做咗啲新興行業嘅喎。所以其實係機遇嚟嘅。咁但係咧，要改變呢樣嘢咧，唔係淨係單靠企業或者單靠我哋呢啲組織去嗌就可以做得到。其實要政策嘅配合啦，要企業睇到嗰個好處喺邊度啦，甚至係願意投資。即係邊啲人會願意投資喺呢啲產業嗰度？咁大家要明白背後個概念先至會肯願意投資。
8: 頭先 Simon 咧提到我哋咧，而家我哋買嘅即係嗰啲家電啊，甚至我哋即係手機啊，其實壞咗係冇得整嘅。

0: 图画里面呢，我相信会容易好多，我相信容易啲嘅。
1: 冇错。
0: 不过呢、這个时间呢又差唔多喇喎。
2: 循环循环咗去。
0: 循环到又差唔多。
2: 又去新聞嘅时间。咁一阵呢我哋仲有一節嘅，即係继续同阿 Simon 倾偈啦。咁就亦都会讲多少少，即係未来嗰个方向应该系点样。咁喺呢个时候呢，就 Simon 揀你呢隻歌呢，其实我都估到你多数会揀呢个歌手嘅歌。阿卢冠廷。
1: 冇错。係。卢冠廷是我最喜欢的即是创作人。
2: 是
1: 嗯、不过这首歌呢就不是最热门的歌。
2: 是啊，我其实真的我就是说我这么喜欢卢冠廷呢，咦，我好像即是你说会揀这首歌的时候，为什么我好像没有听过这样。
1: 其实我都不是听过很多次的老实说。但是就是是啦，因为卢冠廷本身都是即是关心环保的人。
2: 嗯，
1: 所以我就覺得他一定有一些跟環保有關的歌，我怎麼都要找一首出來，我就找到這一首果子。
2: 是，那送給大家，一會兒回來就會是最後一節管理新思維，我們繼續是跟吳家榮聊天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今日是母亲节，在乐富一间酒楼，不少人一家大小聚餐庆祝。有长者表示，三代同堂吃饭庆祝，一家人齐齐整整，感到好开心。母亲节愿望是家人身体健康和平安。有小朋友表示，昨日有向妈妈送上心意卡，感谢妈妈平日的照顾。吴太表示，收到子女送的玫瑰花束以及首饰，昨日亦有同个孙吃饭。丈夫吴先生就感谢太太50多年来的陪伴，以及对子女的养育之恩。酒楼负责人表示，今年订座率较去年低，相信部分顾客选择到自助餐等餐厅庆祝，分薄了生意。他又提到，部分海外空运来港的海鲜内货价上升，但菜式售价就未有因此调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全球主要湾区城市群只有粤港澳大湾区同时兼具前沿人工智能研发、完整高端制造链与国际金融枢纽这三项能力。这种 AI 加制造加金融的三重优势，让香港正好在十五五时期找紧一个战略定位，发挥两大功能，产业协同与规则衔接，以及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相互参照的交流与转换平台。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要培育创新成果需要充足的空间，当局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别是河套合作区、香港园区及新田科技城，以承载更多科研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发展。

0: 而产业创新离不开金融支撑，香港与深圳共同成立的深港金融合作委员会将会在今个月底召开会议，进一步提升湾区金融市场的体量和整体竞争力。涉及漢坦病毒疫情的遊輪紅迪厄斯號已經在西班牙特內里費島的水域停泊。西班牙政府官員表示，所有乘客未出現感染症狀，他們將會接受檢測以確保沒有症狀，然後乘坐船隻上岸。他們之後由封閉式巴士送往大約10分鐘車程的機場，轉乘飛機返回各自的國家。世卫建议对所有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日的主动监测，又指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当地协调转送工作，他向岛上居民发出公开信，表示理解当地居民对邮轮疫情的担忧和新冠疫情留下的阴影，同时指根据世卫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当地居民感染风险极为有限。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你好，我是 Mandy， 先同大家跟进意外嘅消息。首先是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豉油街啱啱发生了意外，一带开始多车，经过敬请小心。就是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豉油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小心。而较早前德士古道去荃青交汇处，近沙咀道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而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而青衣的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呢就仍然进行紧啦。青衣乡市会路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青衣警署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管理新思维，主持卢伟文、李正贤。
3: 快嚟到最後一節嘅管理新思維啦，我繼續同我拍檔盧偉文 Daniel 合作嘅嚇。今日咧，我哋講嘅題目咧就係商界環保協會嘅雙重使命。咁啊，至於嘉賓咧就係行政總裁吳家榮 Simon 嘅。頭先我哋講咗好多係協會做啲咩啦，當然我哋香港如果真係要推行循環經濟，可以怎樣做啦等等。咁啊嚟到最後一節，我哋就係、是、即通常就係望遠啲。係
4: 啦，
3: 講未來係咪講未來，同埋即係亦都有一個話題呢，就係、是、可能年輕人好有興趣。即係其實頭先我哋喺節目前呢，我同阿Simon傾偈都有講，而家好多後生仔女呢，佢哋搵工呢，其實佢係會介意嗰間公司本身呢有冇做好環保嘅、即係如果你話乜嘢都冇㗎喎，咁佢可能真係諗下我唔理呢度做喎。
4: 冇錯。
3: 咁甚至阿Simon話其實而家好多後生嗰啲人呢，佢又未必鍾意打工嘅，可能係自己創業啦。佢創業嗰個理念呢，好多時候都係同環保呢，即係佢未必係做環保嘅產業，但係都係會有一啲咁樣嘅諗法呢，係落咗落去。咁所以未來喺呢方面嘅人才培養咧，都係我哋呢一節會講嘅嚇。
4: 係咯，咁作為商界環保協會啦，即係頭先講過好多硬件啊，或者喺個大樓裏邊好多好先進嘅技術啦，然後咧就政策嘅倡議啦，但係有一樣好重要就係人才，
5: 冇錯，
4: 係嘛？咁所以即係喺個人才方面咧，即係商界環保協會喺平時嘅同事嗰個招聘啊，或者個文化建立咧，又點樣係去 echo 到呢件事？
5: 其實你哋問呢個問題，我都即係花咗好多心機去諗，因為接任開初嘅時候都真係遇到一啲挑戰嘅、即係喺請人方面，因為當其時就係正正你哋好關注 ESG 呢個題目好熾熱啦，咁所以咧話人才方啊，大家搶人搶得好犀利，咁我哋都好多員好多同事都俾人叫走咗，咁嗱其實咧我諗要創造一個內部文化係吸引到年輕人加入我哋呢個團隊，其實要時間嘅，即係要慢慢經營。咁我諗一啲大嘅原則、大嘅方向好緊要啦。第一就係、是、即係我哋講環保啦，或者甚至講可持續發展啦。可持續發展就唔係淨係講環境保護咁簡單啦，即係要考慮埋人呢個元素啦，呢個係非常之緊要啦。咁所以員工嘅福祉啦，考慮到佢哋嘅需要啦，點樣可以盡量配合得到？其實呢個都係我哋好多時即係同人事方面嘅一啲決策或者日常嘅運作都會考慮嘅。咁另外就係希望同事加入我哋係可以培育到佢係喺環保方面嘅一個人才。咁人才要具備啲咩呢？除咗技術之外啦，要明白政策啦、策略啦，同埋我哋好強調個專業操守啦。即係其實環保已經係變成一個專業，真係呢個係非常之好、非常之重要。咁但係一個專業亦都真係要有一個專業嘅操守同埋行為。咁所以呢個係我哋好重視嘅一個環節。咁另外就係溝通能力啦。即係我哋去做政策倡議，要同咁多持份者一齊協作。如果唔識溝通嘅，唔識即係大家去點樣去分享嘅，其實係好難做好呢件事。咁所以即係溝通能力，即係希望大家嚟到我哋呢度本身佢有好強嘅溝通能力，但係亦都喺我哋嘅工作當中可以再進一步係去即係令到佢嘅溝通能力再進一步再上一層樓。咁所以我諗呢個係我哋對員工嘅期望又好，或者調返轉我哋希望俾到乜嘢俾員工。
4: 我諗即係喺商界環保協會工作呢，就即係本身個機構本身推動呢，就係即係當然係環境嘅一個保護啦。其實呢個亦都係有一個叫利他嘅精神喺度。利他意思就唔係話即係我哋叫商界 环保咁样，咁商界要关注环保，中间其实中间系要有个心态，个心态就系去利他，
5: 嗯，
4: 系啦。咁我相信即系喺嗰个即系同事嘅培训里边或者日常工作里边咧，都即系头先提阿 Simon 都提到，都俾好多嘅专业训练俾佢哋啦。咁其实亦都我相信同事都感觉到咧，即系公司对佢个利他精神，亦都对佢嘅关顾。咁因此反过来。到佢真係代表翻公司，係去推動呢啲環保嘅政策嗰度咧，其實嗰個利他嗰個心咧，都係一脈相承，我相信啦。
5: 同意啊，同意啊。其實我哋譬如新同事加入啦，我哋都會有啲即係 orientation 啦。
4: 嗯。
5: 咁其中一個我會特別強調咧，就係即係作為我哋嘅同事啦，其實你都係一個環保大使。
4: 嗯。
5: 你嘅理念啦，你嘅行為啦，你做嘅嘢，你嘅選擇咧，其實都反映緊你嘅工作、你嘅信念同埋即係我哋嘅一份子咯。咁所以即係呢個係加強我哋同同事個聯繫啦，亦都希望佢明白到喺我哋嗰度工作都有啲額外嘅，我唔想講話壓力啦，反而係我覺得好似一個責任，有啲嘢真係可以做到，可以大聲啲，可以同你屋企人講分享，希望都影響到佢。或者其他身边的人，咁我谂呢个就系点样将即系一个我哋信奉嘅要做嘅嘢推广开去，亦都可以推广得快一啲。
4: 我谂都系一个使命感啦，
5: 系啊，冇错，
4: 系啊，即系喺推动环保呢个工作系好专业，但系我都好相信要有好个强烈嘅使命感去推动咁样。
5: 嗯，
4: 好啦，咁咧而家已经系即系虽然系五月啦，咁但系都有好多嘅挑战咧，都有即系而家发生紧。咁头先你都提到今年咧，即系政策又或者即系协会里边有好多政策咧系会推动。咁而家咁嘅實際情況，今年之內，即係協會有冇啲一啲嘅好重點、好重點嘅嘢，真係好想推動，而係即係想同即係個商界一齊去帶動去一齊做好佢嘅咧？
5: 有㗎，其實都有幾個重要嘅工作係我哋希望係今年可以有一啲進展嘅。咁譬如第一咧就係同呢個航空業界有關係嘅，即係嗱航空業咧，即係隨住又打仗啦，油價又升啦，咁佢哋面對好多挑戰啦。咁但係喺即係戰事之前呢，其實我哋都有好多好深化嘅討論，係關於佢哋點樣減碳脫碳。
6: 嗯，
5: 因為即係我燒即係航空飛機燒好多燃料啦，好多都係化石燃料啦，咁有好多碳排放啦。咁大家即係旅遊嘅興致或者好多即係同工作有關嘅即係呢啲行程，其實係越嚟越多。咁除咗人之外，貨物嘅流通其實好多都依賴航空交通。咁點樣可以經濟繼續發展嘅同時，即係幫到航空業界脫碳？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議題。咁我哋近年都擺咗好多時間同埋資源落去做呢方面嘅工作。咁非常之開心，就係即係我哋喺2024年咧推出咗一個叫做香港可持續航空燃油聯盟嘅一個項目。咁其實就結合咗即係同呢個可持續航空呢個議題有關嘅供應鏈嘅朋友，上下游都有，即係包括航空公司啦，包括燃料生產商啦，包括銀行啦，包括機場管理局啦，包括喺機場其他營運或者即係做管理嘅公司啦。咁我哋集合埋一齊，就係點樣可以推廣一啲低碳嘅燃料，我哋統稱為一個 sustainable aviation fuel 或者可持續航空燃油。咁政府係我哋最重要嘅持份者。咁我哋做咗好多工作，甚至係籌備咗寫咗一個白皮書，有一啲政策建議俾個政府。咁點解我要提2024年呢？因為呢個係超過兩年嘅工作，去到2026年啦。其實2025年舊年政府呢喺施政報告提出呢，佢哋會去推廣發展呢個可持續航空燃油嘅呢個industry 呢個工業呢個生態圈。咁亦都希望喺呢個供應方面可以提速啦。咁亦都考慮會有啲基礎建設係同呢個可持續航空燃油有關會發展。咁其實政府推出咗或者講清楚個政策方向呢，對我哋嚟講係非常之鼓舞，因為不少嘅政策嘅建議都係嚟自我哋嘅白皮書。咁我哋覺得非常之好，就係政府已經接納咗呢個係重點工作，跟住我哋就會係今年2026年 繼續同我哋相關嘅持份者再進一步。咁我哋想留意到嘅就係國家喺呢方面個政策會係點樣啦，幾時出台啦？喺嗰個燃料供應上面跟住個發展會係點樣？會唔會有足夠嘅供應俾到香港嘅用家，甚至係成個地區嘅用家啦？我哋可以點樣推廣到譬如即係一啲 business travel， 即係企業佢哋要出行嘅時候，佢哋出行冇問題，但可唔可以改用可持續航空燃油？咁當然成本會高咗一啲，但係點樣可以幫到佢順利過渡到用多啲呢啲咁嘅潔淨燃料咯？咁同埋就係喺除咗供應之外就係嗰個需求點樣可以增加？咁譬如新加坡其實喺今年稍後咧，就會有一個徵費，就係話如果你係用搭飛機，你要俾一個額外嘅費用，咁佢就會收咗啲錢咧，就去採購可持續航空燃油。其實我哋都鼓勵香港可以參考呢個做法，因為呢個就可以推動嗰個需求嘅增加。咁就變咗即係用呢個燃料嘅速度係會提高。咁即係呢個係一大工作。嘅重點，咁呢個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
4: 我想問下咧，頭先提過咧，可持續發展嗰個航空燃油咧，同平時用開嘅航空燃油有咩唔同咧？
5: 嗱，其實咧，先講個成本啦，個價格啦，係貴三倍以上。
4: 三倍以上，
5: 冇錯。咁所以咧，一定要有啲政策或者財政上面嘅支援，先至可以係即係鼓勵航空公司。或者出行嘅朋友係行出第一步，咁但係呢，如果用咗呢啲可持續航空燃油呢，其實在碳排放方面呢係可以減到八成或以上囉。
4: 減八成喎、
5: 啊。咁可以一個好大嘅減幅。咁你可以睇到就係、是、如果想攞到咁樣嘅減排嘅成效呢，就要付出某一個成本啦。咁點樣令到呢個過渡係可以比較 smooth 一啲啦，唔會話突然間即係大家接受唔到，咁點算呢？大家就唔去用。即係其實我諗凡事都有第一步。我如果你諗翻喺香港，我哋推動一啲環保嘅燃料，包括而家講緊電動車，其實都係開始嘅時候有好多稅務優惠啊，政策上嘅協調啊、配合啊，鼓勵大家行出第一步。咁當用家多咗咧，其實嗰個成本就會慢慢跌翻落嚟，咁就更加多人可以用到，甚至可以將部分嘅一啲補貼係可以拎走。咁其實見到政府而家都係做緊呢啲嘢。咁有冇條件喺可持續航空燃油都做翻類似嘅嘢咧？呢個就留翻等政府可以再去諗一諗，去安排咯。
4: 頭先阿 Simon 咧都提到咧，頭先喺嗰個嘅即係推動方面咧，其中有一個留意到咧，其中一個持份者就係銀行。
5: 系
4: 金融咁样，
5: 系
4: 喺呢件事佢哋担演即系扮演紧一个乜嘢嘅角色？
5: 其实咧，即系金融界别咧，其实佢系揸住好多资金啦。好多时都希望，即系而家有个趋势就系话啊，将啲资金摆喺啲咩嘅项目嗰度，带嚟一啲乜嘢嘅回报或者一啲效益啦。以前就着重金钱嘅回报啦，咁而家我哋讲绿色金融，其实就系睇翻啊，会唔会带嚟一啲同环保方面嘅效益，或者可持续发展方面嘅效益。咁去点样揾呢啲项目咧？即系由一啲头先我哋曾经提过，可能一啲洁净嘅即系生产技术，呢啲系好传统嘅项目。到而家講緊嘅五花八門唔同嘅項目，即係一啲係脫碳嘅項目，咁係真定假嘅？係咪真係脫到碳？脫到幾多個成效係點樣？咁呢啲而家好多嘅銀行都係喺借貸方面會考慮嘅一啲項目。咁甚至再行前一步，即係同我哋嘅工作都有啲關係，就係、是、一啲同自然或者生物多樣性嘅項目，佢係咪真係可以帶嚟對環保嘅正面嘅影響呢？如果係可以量化到嘅。而又有啲標準可以做參考嘅，其實將來咧可能綠色金融要投放落去投資嘅項目當中，有啲可能係同自然或者生物多樣性有關都唔定。咁、個問題就係話有冇標準去比較啦，跟住就係係咪容易量化得到啦，同埋即係呢個準則係咪國際公認嘅？即係因為銀行業其實係即係 global 噶嘛，全球咁唔可能話我淨係呢個地方。做得到我就信佢，咁跟住就投資喺呢個項目嗰度。即係其實銀行係好希望揾到呢啲環保嘅項目，越多越好，因為佢自己都要減碳，銀行都要減碳，佢有好多係已經講咗佢個目標係我個 portfolio 都要減到零碳嘅，咁其實好難做，即係話佢投資佢觸及嘅所有業務都要做到零碳。咁所以點解佢要去到項目嘅層面都要關注呢，要搵呢啲項目出嚟。
4: 所以剛才 Simon 呢就解決到好多即係聽眾呢個有少少疑惑，就係、是、作為一個銀行咁我又冇機器咁樣，我都係
3: 開下冷氣 啫，最多
4: 啫，同我影印机啫，系啦。咁悭到几多碳咧？咁样其实就唔系嘅。
5: 其实唔系，唔系。同埋咧，因为好多时个资金流向主宰住好多嘢嘅。
3: 嗯，
5: 其实我哋如果想做环保咧，都希望引导啲资金走去环保嘅项目嗰度。咁、啊、所以越多資金就越做得快。其實我哋講氣候變化啦，淨係講氣候變化都好，我哋講緊個資金嘅缺口係以唔可以億計啲，咪要再高啲，係幾多百億、幾多千億全球每一年喎、
3: 嗯。
5: 即係你諗下要投放幾多資金、幾多資源落去先至足夠去扭轉而家嗰個情況。咁、
4: 嗯
5: 啊、但係點樣可以令到銀行係願意或者有錢嘅人願意投放喺嗰度咧？仲有好多功夫要做。
4: 嗯，而亦都係咧，即係確實真係好多經濟上面嘅條件啊、資源啊要放落去啦。
5: 嗯，
4: 而事實上即係譬如現在啦，又打緊仗啦，即係可能係國際油價嗰度都比較唔係好穩定啦。咁樣，所以即係我相信即係即係大灣區嘅廠家又好，或者香港嘅商家都好咧，其實。都可能唔同层面上面对于嗰个成本方面都有啲压力。
5: 冇错。
4: 咁确实喺个压力之下，就喺再推动环保方面，喺而家个心态上面以你即係见咁多嘅商界嘅会员啊咁样，佢哋对于呢一阵个睇法系点样。
5: 其实我諗两方面啦，即係呢几个月其实中东个局势一路都好紧张啦，咁油价上升呢个系好清楚，咁当然有升有跌啦，但係都系维持一个比较高嘅或者贵嘅水平。咁、商界我諗普遍呢比较关注呢方面或者压力比较大呢，系譬如针对运输啦、物流啦、製造業啦，或者一啲能源密集型嘅行業咧，其實真係有個成本壓力喺度嘅。呢啲企業其實佢要處理，我覺得係一個短期可能係營運開支嘅上升、但另一方面咧，亦都製造一個機會俾佢哋咧，去諗一諗或者檢視咧，就係、是、長遠喺使用能源啦、佢個效率啦、能源供應鏈嘅穩定性啦。以至到長遠嘅能源政策係應該點樣定位，咁所以我覺得係有危有機嘅、其實係對於商界環保協會嚟講咧，呢、這個係一個醒覺嘅機會、我諗有唔少嘅企業本身咧就覺得真係理所當然，唔使擔心啦。喺香港乜嘢能源我想要都應該有啦，俾得錢就得、其實實際上即係全球發生緊咩事都會觸動到唔同地方。都會受到影響，所以咧，我諗大家嗰個睇法係會有改變，呢個係真係大家醒覺嘅時候。即係當傳統能源價格波動比較大嘅時候咧，其實係咪要分散風險咧、企業係咪應該要做一啲嘢去評估風險啦？點樣去管理佢嘅風險，提升能源嘅效率？咁其中一個諗法就係唔再依賴傳統嘅化石燃料啦。以前就為環保去做呢樣嘢啦，咁但係而家就係話係為咗你嗰個能源穩定性去做呢樣嘢，咁、去分散個風險，咁係咪可以諗多啲，慢慢去用多啲可再生能源呢？咁我覺得呢個係重要嘅，因為呢如果有咗呢個選項的話呢，其實可以加強大家喺營運上面嗰個人性，即係話我唔會依賴單一某一種燃料，萬一發生咩事都好，打仗又好，其他嘅原因都好，即係個供應受到影響有中斷，咁其實就影響咗你嗰個企業
4: 嘅商業，冇錯，
5: 冇錯。咁所以如果係多啲選項，大家都明白啦，即係唔係將雞蛋擺曬同一個籃。咁我有多啲選擇，我可能係可以調控個成本，我加強咗個韌性，其實好重要。我哋而家成日講 resilient 呢個字 ，resilient 就係話當你遇到啲風險、遇到啲困難嘅時候，唔係淨係你個反彈能力，係你係去面對、係去處理嗰個危機，你係多咗好多選擇。咁呢個就反映到你個韌性咯。咁其實我哋同啲會員去講或者聽翻佢哋嘅分享，都係呢個係一個好嘅機會，佢哋真係重新檢視佢哋嘅能源政策或者嗰個能源個定位咯。咁所以我覺得。危機發生咗，但係帶嚟嗰個覺悟咧，其實係可以幫助到企業，係長遠嚟講佢個營運咧係更加穩定，同埋成功嘅機會更加大咯。
4: 嗯，喺頭先推動呢個意識嗰個改變咧，係即係呢個工作上面，商界環保協會即係現在最主要喺香港，仲有譬如同邊一啲嘅政府機構啊，或者同邊一啲嘅機構去合作，係去共同推動緊呢一個嘅改變。
5: 嗱，其實我諗一方面我哋自己會員啦，我哋300幾個會員都係我哋好重要嘅持份者啦。咁呢個即係唔需要多講，即係我哋同佢合作係好緊密嘅。咁其 他嘅即係企業，我哋都會有交流、有合作啦。咁我諗你話如果政府機關，咁我諗即係同環保有關嘅，當然係環境生態局啦、環保署啦。但係其實環保嘅議題，其實而家觸及嘅範圍真係越嚟越廣。即係譬如我哋講到啊，樓宇要節能，咁可能係發展局，可能係建築署嗰方面嘅工作，我哋都同佢有交流。咁一啲大型基建項目點樣都要脫碳啊，點樣要做到碳中和？咁所以土木工程署同我哋都有好多聯繫，甚至渠務署、水務署，好多呢啲係同基建同一啲 utility 有關，即係點樣加強個人性，我哋講緊，即係譬如防洪，即係極端天氣，其實呢啲部門變得越嚟越重要，即係佢哋唔單止係興建嗰啲基建，佢係要管理，佢要設計一啲好嘅基建，係將來有足夠嘅能力係抵禦一啲極端天氣嘅發生，咁所以我哋而家真係唔單止淨係同環保有關嘅部門有聯繫，其實差唔多所有部門都有聯繫，都需要有聯繫、有交流。
4: 好忙啊，真
5: 係忙得開心嘅，
3: 係咁咧就哇，唔止忙得開心，原來咧我哋即係不知不覺啦，係啦，都即係 cover 咗好多呢個範疇嘅一啲話
4: 題啊，係
3: 啦，講下講下唔覺時間到添啊，咁就喺呢個時候再一次多謝吳嘉穎啦 ，Simon 上嚟同我哋做訪問啦。臨走前咧，你都再帶嚟多一首歌嘅，就係、陳百強嘅《念親恩》啊，有冇啲咩特別 message 要？
5: 其實兩個原因揀呢首歌啦。第一就係我哋好多時講 Mother Nature、Mother Earth， 其實我哋將地球係形容為好似母親孕育大地，係孕育緊我哋每一個人。咁呢個係第一個啦，即係向呢個 Mother Earth 致敬啦。第二其實適逢即係五月份都係母親節啦，啱過咗啦。咁六月又係父親節啦。即係其實呢個都係向翻天下嘅母親、父親致敬咯。
3: 系好，
4: 非常有意思。
3: 再一次多谢 Simon 吓，下个星期咧就陈志辉教授咧会上嚟做节目啦。佢访问嘅咧就系书名会嘅总干事啊 Amy 啊冯丹薇嘅。咁下星期同样时间同大家见面，再见，
4: 再见，拜拜。Bye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会在今个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场次，就最迟迟于5月19号收到。合安表示，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本港第一季经济预估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虽然贸易战持续，但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灵活，出口强劲，投资更增长17%，部分和建筑相关，在楼市稳步向好下，建筑业恢复力度会更大。股市自前年9月开始上升，但要创新股票市场，包括检视是否能够提升同股不同权架构。陈茂波说，香港与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只是差一分，会全力以赴向目标出发。他认为可以再盘活粤港澳大湾区理财通，或者增加互联互通资金量，资产和财富管理亦有很大发展空间，亦要多措并举，扩大金融中心内涵。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经济师将会考虑各方面因素，决定是否更新今年增长预测。他认为未来经济前景虽然有挑战，但依然积极正面。保安局接获广东省核应急委员会办公室通报，岭澳核电站日前一则运行事件。事发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四，岭澳核电站一号机组处于按计划停机换料状态。工作人员开展例行测试期间，为调整设备冷却水流量，在主控室远程关闭了其中一个备用设备冷却水隔离阀，并在当日将它恢复到正常状态。隔离阀关闭状态的时长超出技术规范书要求，根据相关法规，今次情况界定为零级偏差。事件对机组安全、员工健康、周边公众和环境并无影响。大亚湾核电运营管理公司向监管单位报告，将会展开内部经验反馈，并已经在网站公布事件详情。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又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普京说，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的国际条约几乎荡然无存的时候，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和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他还表示，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贸易额超过1400亿美元，数字仲喺度增长，受惠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普京又透露，俄罗斯同中国已经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喺游戏领域合作中迈出实质性一步。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嗰区。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同大家跟进意外消息。首先是车公庙路回旋处圈内有交通意外，现在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敬请小心。而弥敦道较早前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豉油街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我哋睇下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向湾仔运动场；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收费广场对开。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判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2: 我知道，5月12至13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0: 你怎知道的？
2: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3: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4: 所闻

0: 穿越泰国的大街小巷，深呼吸在七彩缤纷的香料之中，感受地道风味的小故事。今集胡慧聪已经准备好，比冬阴功更加刺激味蕾的大城小事。
1: 收我的吸唱份啊！近 VTU 半夜的大城小事又轮到我胡慧聪出场啦！大家好，大家好。咁泰国又好唔好咧？泰国就一般般啦，就唔太好，唔太好。唔系话个地方唔好，真系出事，而系俾大家讲到唔好，唱到唔好。点解咁讲啊？呢一排咧都实请有好多好友咧，好关心小弟啊，经常咧就 email 啊，同埋 send 啲信息嚟问我，喂咁样咁，你有冇事啊？一切都仲安好。譬如讲紧就系话甲型肝炎啦，嗱早排咧有啲嘅网媒咧就讲到，哇大件事啦，泰国大爆发啊，情况相当严重啊，咁样。咁情况其实相当于应该系旧年啊，嗰阵时我都喺大城小事节目里边同大家分析过嘅。咁最初就话，哇有只咁嘅病毒可能来势汹汹，所以咧泰国咧就做好防御措施，机场就咁。咁但系后来咧就有啲媒体咧就好奇怪，即系举个例子，其实之前曾经讲过。当有一个地方发觉，咦呢度治安可能唔太好喎，咁我加多几个 CCTV 啦，加多几个防盗闸啦，理论上呢你会觉得个地方安全，但有啲人呢就觉得，哇呢个地方超危险，因为做咗咁多嘢你就真係要小心啦，唔系咁危险，使乜加咁多嘢呀，咁大家竟然咁嚟睇喎，咁所以嗰个时间呢都好多人好驚嚟泰国，驚话中呢隻什么什么病毒啊，这样那样咁。但係时间就证明一切啦，到今时今日泰国係一宗呢啲嘅个案都冇嘅。大家虚惊一场就冇事啦，正如今次呢个嘅甲型肝炎咁啦，大家讲到好严重，阿胡生你有冇嘢啊？我冇嘢喎，我身边啲朋友都冇嘢喎。咁其实呢媒体们讲到好严重係冇错，有啲地方呢係大型爆发係冇错，600多宗好严重喎，但係泰国有77个省府喎，只係曼谷都大过香港咁多喎，咁多人口之中600多宗其实係好少好少数目㗎咋。咁再加上点样会有呢啲嘅甲型肝炎呢？第一就係啲嘢煮未熟啦，或者係啲冰有菌啦咁样。其实面对呢啲嘅问题呢，大家都唔需要太担心。泰国人呢確实呢有部分人呢係鍾意食生嘢，譬如讲一啲丝堪啊，或者嗰啲腌蝦啊腌蟹啊咁样。於是乎喎，大熱天时食呢啲，可能啲蝦蟹死咗好多日，腌咗好多日，跟住隔咗好多日你先攞嚟食，咁咪中招囉。又或者啲冰都可能有事㗎，呢个真係会有可能有事㗎，等于啱啱过咗嗰个除夕，唔知我有冇同大家分享过呢，就係话除夕嗰晚我影完烟花到所諗住上床睡觉之际呢，突然之间呕咗几次不断呕，跟住林天光仲肚屙添。归根究底呢，原来呢嗰日呢除夕嗰日呢就叫咗啲外卖食，咁我会觉得呢係佢杯冻柠茶啲冰有问题，咁结果搞到咁啦。咁呢啲就真係防不胜防，究竟边度嘅冰係干净唔干净呢？呢啲即係大家嘅彩数啦。咁幸好嗰次都唔係太严重，结果呢天光去医院打支针，吊咗一阵盐水，返屋企食下药，咁就冇事啦，大步揽过啊。咁至于讲到话嗰啲山蝦、山蟹呀、腌蟹呀，大家都係小吃为佳。泰国人呢佢哋可能本身呢由细食到大呢都已经有个抗体，所以问题就不大。但对于我哋嚟讲，唔好话食呢啲呀，食生蚝呀，你食20隻呀，咁都會有事啦，係咪？所以大家真係要留意，都係嗰句呢，小心食物呢禍從口入，咁大家小心一點呢就冇問題㗎啦。反而呢有樣嘢我就幾擔心下，就係嗰個天氣熱，實情呢而家泰國天氣真係都幾熱，但係呢以今日為例就落咗場大雨，因為雨季即將嚟啦， 落咗场大雨咁就冇咁热啦。如果唔系落大雨嘅话，真系有机会超级热嘅。我有个朋友喺乡下咧就耕田嘅，咁我话俾佢听，我哋乡村呢个礼拜死咗几个人咯，吓咁大件事，点解死啊？系病菌定咩？我谂应该系中暑啦。大热天时之下雾浓，咁跟住就哎呀，即系中暑就死咗啦咁。所以大家务必咧要尽量小心，譬如喺泰国旅行嘅时候。太熱嘅時候呢就入去商場攤頭下，或者去做下按摩 SPA 嘆下冷氣，咁就唔好攞條命仔嚟靠飛啦，否則嘅話呢真係熱親中暑就唔好啦咁樣。至於另一樣嘢呢，亦都有啲朋友係幾擔心下，正如頭先開頭所講，泰國本身就真係冇乜嘢，但係呢有啲媒體呢講下講下就個個覺得好有嘢好驚。舉例係咩？舉例就話原來之前潑水節啊，咁有啲人就係用一啲唔知咩嘅藥物擠人哋個口，跟住然之後搞到有啲人呢失去知覺，然之後點點點點點。呢單新聞呢喺網上面呢都流傳嘅，但係之後呢發覺原來呢嗰位事主警方安排去驗身嘅時候呢，睇落呢係沒有嗰啲藥物嘅。咁你之前講到話人哋射咗嗰啲藥物去你個口裏面，跟住你又暈，點解會咁呢？呢個就真係不得而知啦。咁都係嗰句啦，曼谷潑水節咁多人玩潑水，就以市弄路嚟講呢，20萬人去參與，嘩，但又唔見有好多人有事，好地地就有一個咁嘅事主，究竟是爺是非呢？大家自己諗啦下。咁更有嘅涉嫌喺泰國呢，又係因為一啲事情呢，咁跟住然之後就被送去醫院啦。更離譜嘅就話喺醫院嗰方面聽到啲醫生醫務人員同埋啲人講呢，話要換佢個心，跟住又唔俾佢走啊各樣咁。但後來呢有網上一啲嘅網媒呢查清咗成件事嘅來龍去脈呢，原來呢個人呢佢本身都有啲不良嗜好嘅咁樣。醫院嗰方面唔俾佢走，就因為當時佢嘅情緒各方面唔穩定，所以就唔俾佢走，唔係夾硬困住你要攞你啲器官。咁佢話佢識泰文，佢真係聽到啲人講呢話換佢個心。嗱，泰文呢有好多個字呢都係同心有關。舉例呢，譬如寫制啦、便制啦、白粒制啦、地制呀咁樣，呢啲全部都係同心有關，心者制也啦咁樣。便制嘅意思即係換心，但係唔係講緊就咁換心，係改變主意，改變主意就為之便制啦咁。咁佢可能知啲唔知啲，人哋可能佢話佢改變主意唔走喎，或者佢改變主意要走喎咁樣。咁佢聽到話咦佢話變制，咁即係話換我心啦。咁其實真正換心就變好制，好制係心臟咁解，咁而並非佢所講嘅就係話換心。再者嗰間醫院喺曼谷都有啲名嘅，即係冇理由好地地間醫院醫務人員同好多人夾埋一齊夾硬換你嘅心，攞你嘅心走㗎咁。但係網媒水落石出之際呢，又唔會有啲媒體出嚟澄清，喂原來咁樣咁，原來咁樣咁。所以大家只係睇咗頭一 part 就睇唔到尾嗰 part， 頭一 part 講到好差好差，大家就相信啦咁。直至到琴日呢都仲有人呢message 我問我，喂泰國係咪好危險啊，一家大細要嚟啊，點樣點樣咁。我覺得都係嗰句啦，你上一啲社交媒體問一啲居住喺泰國嘅香港朋友啊、新加坡啊、馬來西亞朋友，佢自然會將個真相話俾你聽，你就唔使太擔心。又或者如果真係太擔心嘅話，咁你咪選擇去第二啲地方囉，天大地大咁多地方好玩，唔一定要嚟泰國嘅。

苏珊叶士文的祝福啊，歌词好有诗意，而且好好听，字里行间呢，俾大家见到一个好清新、好脱俗的景色。其实当你唔谂太多的话，泰国始终是一个好地方，同埋俾到一种优雅的感觉。

0: 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胡慧聪。
1: 听完一首咁好听嘅歌之后咧，继续要将泰国一啲嘅日常生活啊，同埋见闻同大家分享嘅啫。啱啱喺泰国曼谷一个经典嘅火车站，旧嘅火车站，即系好冧碰火车站咧，就搞咗个好特别嘅活动啊！哇，真系有趣！这个火车站咧历史悠久，超过100年噶啦咁。而家咧都冇乜點樣公開使用，而部分嘅蒸汽火車同埋一啲嘅高級火車咧就會泊喺裏面啦，咁樣好多人咧都會專登嚟影相打卡啊咁。而最近咧就喺度搞咗一個好有特色嘅購物日，係賣啲咩？係賣一啲 vintage 嘅古舊用品啊，有家私啊、服裝啊咁。點解會係買啲 vintage 嘅古舊嘢？無他，因為呢個地方夠曬 vintage 啊嘛，好似電視廣告裏面咧賣啲古典名錶嗰啲嘅火车站啊，哇！嗰次呢一个嘅活动咧，佢唔单止咧喺火车站里面啊，而火车站嘅大堂咧都攞嚟使用。火车站大堂有冷气啦，仲放埋烟，加埋啲 disco 嘅灯光，70年代嗰啲水晶球，哇，靓到啊！再加上歌手演出，有嘢饮，有嘢卖，直头可以开 party 咁样。好多泰国人慕名而嚟，喂，唔系唔使钱噶，要250匹入场嘅，但系咧个个咧都专登嚟捧场。我记得大概1.5年之前咧，呢度都搞过一个好正嘅活动，但系嗰次我就错过咗，就系咩？就系、是、跳一啲怀旧舞啊，系啦，将佢呢个火车站大堂变成一个舞池啊。据闻嗰次咧都好多泰国人嚟参与，因为泰国人咧其实有好多都中意呢啲 vintage 嘅文化，无论衣着打扮啊或者 shopping 啊各方面咧，确实系十分之捧场嘅。嗱，讲紧嘅呢啲唔系老人家，而系后生仔女，有时咧专登扮到好 vintage， 同埋听呢啲好古旧嘅歌，无他嘅，呢啲系生活情趣嚟噶嘛。往往咧泰国呢啲经典嘅地方咧，一有啲活动咧，啲泰国人咧就个个都要参与，唔使叫佢都争住嚟，可以话不请自来啊。又或者佢个龙片尼公园咧，已经100周年噶，最近咧亦都有一啲嘅特别嘅活动啦，咁亦都有一啲嘅灯光 show 啊，有啲小贩摆卖啊咁样。更加离谱就系话泰国人咧，其实咧就中意喺黄昏时分，喺一啲嘅公众地方咧，就有个舞台喺度，有个导师教跳健康舞，大家就一齐民歌起舞咁啦。咁呢样嘢已经有咗好多好多年噶啦，但近排咧又 hit 翻，又使呢个龙片尼公园里边咧，哇，蔚为奇观啊！簡直一呼百應，唔知百應係千應啊！舞台上面有個舞者喺度跳舞，跳呢個阿 Wobi， 跟住然之後下面咧，個個除咗本地人，亦都有遊客喺度一齊跳，個氣氛好到不得了，場面十分之虛撼啊，十分之過癮得意。呢啲咧就係泰國人嗰種嘅慢活啦，即係啊，政府地方或者公眾地方有呢啲嘢，我又支持下，我又響應下。同埋真係身體力行，唔係去影相打卡咁簡單，係真係去支持，真係去做，真係去跳㗎。另外仲有一件事咧，都好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呢样嘢我亦都会参与咗，系啦，因为咧小弟咧个猫奴啦，逢亲同有猫有关嘅咧，咁我都即系有兴趣嘅咁样。最近咧，又系最近啦，喺曼谷地铁站呢个 Queen City Convention Centre 嗰个嘅地铁站嘅楼梯之上咧，竟然有只人气猫网红猫，点解咧？咁呢只猫个样同我屋企只狐狸猫差唔多，不过咧狐狸猫系英国嘅短毛猫，个样子就圆咕碌嘅。呢啲泰国本身嘅猫咧就尖尖地嘅个样啊，但系都可爱嘅，系一只猫女嚟嘅咁。个花名咧就叫伴虎，系啦，伴虎啊，肥嘅老虎啊，咁又系花纹猫啦吓咁。好啦。咁呢隻貓最獨特之處係咩？就係話原來咧泰國咧街上面好多職業嘅電單車司機， 咁佢就會送人客啊，呢度去邊度巷口，邊度去邊度嘅街口就幾多錢咁樣。有好多人咧係從事呢啲嘅工作嘅，而有班嘅電單車司機咧就喺嗰度咧就負責養呢只貓。呢只貓嚟自邊度冇人知嘅，咁但係咧佢成日喺呢度，所以嗰班司機就負責去養佢啊，帶佢去打針啊，帶佢去攞牌啊，同埋又俾啲嘢佢食啊，俾啲嘢食其實已經唔使佢哋去買啦，因為咧。真係有好多泰國粉絲咧慕名嚟探呢只貓，我嗰日都專登咧攞啲公仔啊，攞啲食物去俾佢，咁佢就好可愛嘅，即係亦都唔會話亂搲人哋，你慢慢摸佢啊、抱佢都得嘅咁，所以咧就吸引咗好多粉絲，日日都好多人嚟探佢啊、摸佢啊、送嘢俾佢啊，跟住一包包嘅糧食嚟到咧就交俾嗰啲電單車司機，等嗰啲司機得閒就喂下只貓，哇！佢真係衣食無憂啊！聽聞話有一日唔見咗，個個咧都好驚、好震驚，喺度揾，後屘發覺原來佢匿埋咗喺棵樹上面，咁樣成為一單新聞嘅。喺泰國嘅社交媒體咧，日日都有人影呢只貓放上去，因為大家實在太中意呢只貓，佢確實真係可愛。更加 amazing 嘅就係、是，其實佢活動地方同埋佢瞓嘅地方，就正正係地鐵站出口嘅一個樓梯位。咁地鐵站當局同埋啲職員咧，又唔會趕佢走，又唔會覺得哇你喺度喂貓糧食都污糟邋遢咁。又或者有啲人送啲公仔喺度，就擺咗喺嗰度。咁佢哋都唔會覺得哇你阻住行人通道啊，各樣各樣。因為經常講泰國人係好有人情味，尤其是對呢啲嘅小動物咧，大家更加覺得冇乜所謂嘅，所以咧亦都唔會有人趕佢。咁而每日咁多人嚟探佢咧，嗰、那個地方就紅咗。咁老實講，對於地鐵當局嚟講都係好事嘅，有啲人好似我咁專登為咗探呢隻貓，咁我都要搭地鐵嚟㗎，係咪先？搭地鐵嚟無形中咪幫襯咗地鐵公司咯，所以佢哋都無人歡迎嘅，就唔會話啊咁樣啊，你拎走佢啦，唔好喺度整污糟地方啦，就唔會咁嘅。咁所以話泰國幾美好咧。節目臨完結之際咧，本來咧想送首泰文歌俾大家，係嚟自泰國歌神兄弟組合阿神與屈神嘅呢一對兄弟組合咧，泰國好紅，好多人都識嘅。不過咧都年事已高啦，最近咧就搞告別演唱會，一票難求啊，賣到成萬匹嘅票咧都賣曬咁。咁佢哋究竟有咩咁巴閉，同埋咩歌咁緊要咧咁？如果播泰文歌，大家可能咧都未必勾起到一啲嘅回憶，但系播呢一首咧，大家可能就知道，哦，原来你知佢哋嘅，系啊，嗱呢首歌咧啱啱草蜢开演唱会咧都有唱过，不过咧就唔系失恋，系国语歌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本港第一季经济预估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虽然贸易战持续，但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灵活，出口强劲，投资更增长17%，部分和建筑相关，在楼市稳步向好下，建筑业恢复力度会更大。股市自前年九月开始上升，但要创新股票市场，包括检视是否能够提升同股不同权架构。陈茂波说，香港与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只是差一分，会全力以赴向目标出发。他认为可以再盘活粤港澳大湾区理财通，或者增加互联互通资金量，资产和财富管理亦有很大发展空间，亦要多措并举，扩大金融中心内涵。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经济师将会考虑各方面因素，决定是否更新今年增长预测。他认为未来经济前景虽然有挑战，但依然积极正面。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会在今个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场次，就最迟在5月19号收到。合安表示，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又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普京说，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的国际条约几乎荡然无存的时候，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和

0: 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他还表示，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贸易额超过1400亿美元，数字还在增长，受惠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普京又透露，俄罗斯和中国已经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在游戏领域合作中迈出实质性一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你好，我是 Mandy， 先同大家跟进意外消息。较早前车公庙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意外清理好噶啦，封路重开。而青山公路荃湾段去荃湾方向近建全街咧，较早前都有个意外噶，啱啱清理好，但车龙有待消散，经过敬请小心。隧道方面，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沙田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沙田围路去马鞍山方向近小沥源部分行车线现在是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狮子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3: 2元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4: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0: 摩洛哥，除了来自经典电影的印象，现实世界之中这个北非国度的社会面貌、风土人情又是怎样的呢？今集就由谭慧卿声音导航，一幕又一幕来自摩洛哥的大城小事。
1: Salam alaikum， 大家好嘛。首先要同好多朋友讲一句多谢，因为上个礼拜日系我生日咧，好多好多朋友喺网上留言同我讲生日快乐啦，有啲又去我嘅信箱写咗好多祝福俾我啦。但系生日嗰日咧，我好忙啊，所以咧好多咧都隔咗成日先至睇到，咁啊希望朋友都唔会怪我。其實今年呢，我是完全沒有想著要過生日的。前幾年很多時都是出緊團跟朋友一起，很多人開開心心地在慶祝。就早幾年呢，就是當我男朋友還在的時候，我們有時就去跟我一起啦。今年沒有一個特別的心思去說約埋啲朋友吃餐飯啦。其中一個原因呢，其實跟我之前的男朋友都是有多少關係的。其實我們分開了很久了，他是我在摩洛哥唯一一個真的正正式式交往了很長時間的男朋友來的。我還記得我初初做這個大城小事的時候，曾經說過他會弄很多東西給我吃的。其中有一次是我說他特地做給我吃的沙甸魚，即是夾到好像三文治一樣，去了一些骨，然後用一些香料啊、一些芫荽啊之類在兩條魚中間夾住，然後再去煎的。這隻沙甸魚是我很喜歡吃的，我當時就說這個是濃情沙甸魚。眨下眼是很多很多年前的事，後來我們就分開了，有成我想差不多九年了。之後我很少很少會撞見這個男朋友，很偶然這樣見過兩三次啦。記憶中呢，我曾經是不認得他的。為什麼現在忽然間說起他呢？因為他哥哥 Said 呢，在我想年紀之前呢，就搬了來我住那條街的附近，幾乎日日我都見到他在街口那個煙仔檔坐在那裡跟人家聊天。沒多久之前，我不知道為什麼呢，突然間心血來潮，就我說 Said 啊，你弟弟現在怎樣啊？他看看我說死了啦。我呆了一呆，我心跳一跳，我说几时的事啊？一年啊，我觉得好奇怪啊。我当时是个心真是离了咁样咧，企咗喺度好一阵间，唔识得点样反应我。脑入边就系记得，当我喺我间屋咧，讲起嚟有两年，整个天台用好多瓷砖去砌墙嘅时候咧，有一日，我由我自己的 apartment 行出嚟，要出天台嘅时候咧，见到楼梯口企咗个人喺度同我打招呼 ，Benny， 嗰个就系我之前嘅男友。我话点解你会上咗嚟嘅？佢话因为你楼下嗰个大门系开咗嘅，有个咁多啲砖啊，啲建筑材料啊，我知道你整紧屋，我上嚟睇下，睇下你，亦都睇下间屋。呢间屋其实系当日佢帮我揾噶嘛，佢睇咗阵间就同我讲。再见，冇留喺度，亦都冇骚扰我，唔似我个朋友真立咁，佢男友同佢分咗手之后咧，会系即系对得佢，令到佢睇心理医生嘅。咁我就好感激呢个男朋友，佢好君子。但系就算佢点样爱我，我都要离开佢，系因为佢饮好多酒。所以当佢哥哥话佢系 cancer 嘅时候咧，我一啲都唔意外。因为最后我撞到他在街上我都不认得他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样子已经是不同了很多了。还记得我的死党 Kitty 呢，他以前说你男友那对眼呢都那么利，阿拉伯人的眼很锐利这样。后来变了完全是另外一个人。我离开的时候就是跟他说，我说我当日认识的人喝了酒之后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不想跟一个不是我自己选择的人即是一起。他就是说我身体里面有个力量比我更加强大。我再想回呢，就算听到消息那一天呢，我只是觉得很震惊，还有是很感慨，觉得一个这么聪明的人 如果佢唔係後期成日咁樣飲酒呢，我覺得佢成個生命都係唔一樣嘅。所以係即係今次話生日呢，我會覺得死亡又唔需要太傷感，生日又唔使特別去慶祝，都係平常心平常日子。不過我幾個好朋友都話唔得，一定要同你慶祝。結果呢，我就過咗好豐富又好忙嘅一日。最特別嘅呢，就係我啱之前同人哋夾粉買咗一樣嘢，咁呢樣嘢呢喺我生日前一日呢就出現喺我嘅眼前，我覺得係好似送咗一份好大嘅禮物俾自己。大家估係咩嚟嘅？係一架車，我一生人第一次買車。話說呢架車呢係一架黑色嘅九座位嘅旅行車。阿譚慧卿雖然有牌，但係呢從來都冇揸過車㗎。以前同男朋友喺意大利嘅時候呢，佢幫我操車呀，但係意大利嘅係棍波車嚟㗎嘛，我學嘅呢就係自動波。所以呢佢同我喺停車場兜完圈之後叫我出去馬路呢，我唔敢出呀，因為喐兩下就死火，死得多呢就怯啦嘛。結果呢我離開香港之後從來都未揸過車。咁呢架車買落嚟當然就唔係我揸啦，係要嚟做工作，亦都係當作一投資啦。夾粉嘅呢就係、是、我喺鎮上面嘅死黨阿 Yusuf， 大家都以前聽我講咗好多㗎啦。佢係我哋嘅開井義工，一個非常之誠實正直嘅人，我認識曬全家嘅。佢爸爸媽媽一睇就知道係嗰啲善良老實嘅人嚟嘅。喺摩洛哥做職業司機呢，除非你自己有一架車，如果唔係呢，其實係一個好艱辛又好低收入嘅職業嚟嘅。揸一般嘅車呢，就月薪呢大概係3500摩幣之內啦，老闆刻薄啲就3000，大巴士呢都係4000零嘅啫，計起嚟即係400歐元。但係揸呢啲旅遊車嘅司機呢，老闆有權叫你真係話你今晚夜媽媽先至收車，聽朝呢可能8點鐘呢就去武雷宮咁遠另一個城市嗰度呢就會接機。我啲三個兄弟個都係即係咬緊牙關呢，不停咁樣來來回回來來之後呢儲到錢呢就去買車。我見到佢哋買咗車之後2-3年到呢生活就轉好了。Yusuf 佢嚟呢度玩，咁就聯絡到我，後來又因為租車呢就認識咗 Yusuf 呢個司機。玩完之後同我講 Benny，你幫我 book 個車呢，那個司機非常之好的。我個意大利男朋友呢想同佢合作，想買個車喺呢度做。咁但係當然呢件事冇成功啦，畢竟佢男友都係個遊客啫。咁但因為咁樣呢我就認識咗 Yusuf。我鼓勵佢做導遊，同我一起合作之後呢佢收入都好咗的。不過有好多唔同嘅導遊㗎嘛，我唔可以淨係同佢一個拍檔㗎嘛。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同佢一起買車，我支持佢一半，咁佢嘅心願就可以快啲達成，對佢嘅屋企人都會好㗎嘛。調返過嚟對我嘅將來都好啊，譬如我話哎呀我唔帶團，我退休或者我去探世界，咁都有一個收入㗎嘛。於是呢就由佢去負責，咁就喺 Casablanca 嗰度呢就出咗一架車。講起嚟呢喺摩洛哥買車如果做旅遊呢好搞笑㗎喎、哦。呢架車呢冇我個名字，又冇話 Yusuf 個名㗎喎、哦。係屬於另外一個人嘅。因為喺摩洛哥呢，如果你要係呢啲旅遊車，你有個嗰啲係旅遊牌啦。間公司起碼都要有5架車以上，政府先至即係俾個牌佢嘅。咁佢下面先可以有啲車隊㗎嘛。咁如果啲人買1架車2架車呢，你就攞唔到呢個牌。就只能同呢一啲 agent 就去掛鈎啦。每個月呢就要俾700摩幣呢個掛名嘅公司。到你想買車嘅時候呢，又要佢負責去賣㗎。好耐之前呢我已經聽過我另外一個死黨呢Midi， 我哋嘅沙漠大義工，佢就已經講過俾我聽㗎。Penny 呢樣嘢呢淨係喺摩洛哥先有㗎，全世界都冇㗎，就係、是、買車呢冇自己個名㗎。咁我嗰時就問佢：你哋有冇私下另外再做一啲合同啊？咁有啲保障㗎？Midi 話：冇㗎，一個信字㗎咋。我話吓咁都得？ 佢話係咁噶，我哋呢度全部人都係咁樣樣做嘅，但係啊，佢哋梗係覺得好安全啦。邊一個嘅公司佢哋會放心將個車擺喺佢名下咧？表哥啊、uncle 啊，即係總之都係家族嘅人係為主嘅。今次阿 Yusuf 咧就係揾咗一個佢由開始做司機啊已經識得嘅好朋友，識咗成十幾廿年噶啦。咁佢就同我講，佢話：我哋好清楚大家嗰個脾性啊，個背景啊，喺呢度咧，我哋都有好多即係嗰啲係同行之間咧有口碑嘅，邊啲人好，邊啲人唔好咧，大家好清楚嘅。其實好多時咧，原來呢啲咁嘅叫做 agent 啊，大間啲嘅公司咧，可能都係幾個兄弟啊、好朋友一齊去夾粉，就由一個人負責去做嗰個老闆啦。譬如你四個人、五個人，人人都想買一架車嘅時候咧，夾埋咁咪可以開一間公司咯。對於車咧，我就真係完全係乜都唔識啦。咁但係我係相信呢個朋友，覺得呢件事係應該做嘅，做咗之後對我哋都好嘅。所以喺上個禮拜六見到架車嘅時候咧，我真係覺得好開心啊！我係當係一件大玩具。因为咁啱之后就是我的生日了，所以我就说好像收到一份自己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Yusuf 送我们回去家的时候呢，就问了我听日有什么节目啊，我讲给他听，我说其实没有安排的，不过西班牙朋友呢就跟他一个来探他的同乡呢，下午就会来我天台那里吃饭的，他们整了我很喜欢吃的一只是Ensalada Rusa薯仔啊、吞拿魚啊咁樣做嘅一個沙律啦、我以前喺巴塞隆拿學西班牙文嘅時候咧，成日啲同學就會一齊去食呢個沙律嘅。咁啊，意思啊 ，Mel 咧就好有心嘅。咁另外咧就話要做一隻夏日紅酒嚇 ，Dino de Berano， 咁啊同我慶祝。咁 Yusuf 就話：我媽媽問咗好多好多次啊，點解 Benny 咁耐都唔嚟食飯啊？我話你成日都唔得閒啊，唔喺索維拉啊。咁不如听日就过嚟食饭啦，好唔好啊？我话好啊。讲起嚟，我成两年未见过伯母啦，所以本来唔安排节目嘅生日，又有 lunch， 又有 dinner， 仲要喺晏昼咧，突然间有人打电话上嚟，又揿钟，系我哋嘅猫猫义工啊 ，Sakaria， 原来佢特登经过咧，带咗一啲西饼上嚟咧，要同我讲生日快乐。呢个绝对系意外惊喜。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谭慧卿。
1: 不过阿萨卡利亚来到的时候呢，我就有少少即系忙乱啊，唔系几好意思。我话嗱，你要坐阵间先，我落一落二楼再翻上嚟，因为有个木匠咧，啱啱阿 Yusuf 帮我带咗过嚟，阿木匠要帮我喺客房嗰度即系整一个木嘅衣柜。原本嗰个咧系几年前我啱啱开个民宿嘅时候 ，Medina 咧即系旧城入边有间旅馆咧，佢啲嘢要换啊，咁就卖咗佢原本嘅衣柜出嚟，仲有两个床头柜，咁啊几好样嘅。咁但系隔咗好多年啊嘛，而家睇又觉得旧啦个款，加上想做一啲简单啲嘅阔少少嘅几层嘅北欧式嗰啲层架。咁咧就你可以用一啲米白色嘅布做一个帘咁，咁就简单啲，同埋可以挤到多啲嘢咯。咁啊，阿木匠啱过嚟度嘢，仲有就系话我自己个厨房咧，我嗰个煮食炉咧成座嘅，用咗十几年啦，真系有啲唔系好得啦。我成日话我又唔用焗炉嘅，我净系煮下咖啡，煮下简单嘅食嘅嘢系 OK 嘅。咁但系嗰个炉头出啲火咧，即系四个炉头咧。而家啲火有時係黃色啊，啱最近呢半個月，咁啲火唔係藍係黃咧，咁嗰啲煲就會黑曬喎，成日都要去省煲底，就算阿姐姐幫我省，我都唔好意思噶嘛，咁所以就下定決心要換一個爐，但我又唔想用翻成座咁大座，就想買一個淨係一塊平面擺上去台面嘅，咁所以咧，我想請阿木匠咧就幫我做一張木嘅台。但是呢最高的层上下都有瓷砖的面啊，挤个炉头啦，下面做两格，一格就可以挤一个焗炉仔，最低或者挤下啲 pan 啊，唔知啊，一啲总有啲用具要挤，咁所以木匠喺度要度要计嘢，咁啊萨奇咧就要同我啲西班牙朋友交流一下 social 一下，然后我哋先至上去一起食饼煮咖啡，到佢哋全部都走晒，我就即刻跳上床同只猫猫瞓一阵，但系唔觉得几耐，阿 Yusuf 就打电话过嚟，佢话嗱，讲好咗屋企七点半开饭，我过嚟接你啊吓，我话好啊，去到唔知见到佢妈妈，仲见到佢阿嫂同埋几个好可爱嘅细路女，真系睇得出个家庭教育好好嘅。临走阿伯母仲送咗好多礼物俾我。包括他自己手做的 cookies 啦，细仔啊 Isham 咧，警察嚟嘅，啱啱去完麦加，带咗一啲圣水翻嚟，留咗一樽俾我啊。临走啊 ，Yusuf 嘅妈妈仲讲咗好几次 ，Benny， 你几时你想食啲咩嘢咧？你讲俾阿 Yusuf 听，我煮好咗你就过嚟食，知唔知道啊？佢知道我中意食西梅牛、西梅羊。呢一晚就煮咗好大个西梅羊塔煎啊！以前又成日都煮couscous 嘅，我觉得好多功夫啊嘛。我同伯母讲，我话下次你煮柠檬鸡俾我食啦，我好耐未食过屋企煮嘅柠檬鸡啊。佢话好，嗱你记住要嚟啊吓。我话好好好好好，佢又轻轻拍下我就话多谢你同阿 Yusuf 买车啊，我知佢好开心啊，我都觉得呢个生日特别开心啊。好啦，同大家讲再见，六月我哋再倾偈啊 ，Islam 啊，
2: 泰国嘅胡慧聪同埋摩洛哥嘅谭慧卿要到下个月先再同大家见面啦。而喺下个星期日会有葡萄牙嘅叶婉仪以及澳洲嘅潘超强为大家讲下佢哋嘅大城小事，唔好错过啊！提一提你，大城小事一播出时间系逢星期日下昼4点钟，到时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为品牌的创立、管理、授权和商品化提供全面保障。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积极打击侵权行为，保障品牌声誉和消费者信心。李家超在第二届香港世界品牌大会视像致辞时又说，特区政府透过资助计划全方位支援香港本地企业打造自主品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品牌升级转型，拓展内销市场，推动香港品牌创新转型，开拓更多元化市场，提升品牌竞争力。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礼表示，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披露的事实或者证人的供词，可以成为日后法律追讨依赖的证据。毛洛礼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表示，听证会集中由独立委员会代表律师提问，不影响查找真相。他解释，委员会的代表律师并不只是代表当事人，团队要多角度、多层次问问题，之后其他持份者的律师代表亦可以提问。政府提出收购七座受大火影响大厦单位业权，毛洛礼说，香港奉行资本主义，一般买卖要你情我愿，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主要考虑收购价是否符合市价，而认同收购方案的业主比例一般要有七成半，低于这个比例就有机会受到挑战。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即时将涉嫌违法个案转交警方跟进调查，营办商会全力配合。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不单止令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亦会影响其他隧道使用者的安全。伊朗军方强调，任何仿效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他们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都将会面临困难。发言人说，伊朗军队持续提升自身作战能力和训练体系，批评所谓对伊朗实施封锁的讲法只是试图透过宣传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革命卫队海军较早时警告，如果有任何针对伊朗邮轮或者商船的侵犯行为，伊朗都会对区内的美国目标和敌方船只发动猛烈攻击。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亦表示，各国政府不应该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会有严重后果。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热带风暴黑格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四点，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你好，我是 Mandy， 先看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交通暂时畅顺。沙田有水管紧急维修，现在沙田围路去马鞍山方向近小沥源路部分行车线是封闭。 揸緊車嘅朋友要留意啦，今晚日落時間係傍晚6:54，聽朝嘅日出時間係早上嘅5:46。依照法例規定，喺日落後日出前行車就必須開著車頭大燈。最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蔣南隧道出口方向調景嶺、渡船街燈打士街尾庫、尖山隧道出口九龍、深圳灣公路下村橋面來回。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3: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2: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3: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2: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3: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2: 清楚晒，
3: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4: 由使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飛鴿傳書去到手機短信，
5: 人類以自己無限創意
6: 探索世界，
5: 定係破壞世界，
6: 解決問題，
5: 定係製造問題。
7: 5 4 3 2 1 0，
8: 太陽底下新鮮事。
9: 星期日下午又到了太阳底下新鲜事的节目时间，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 Tracy 邓焕仪、欧海星和虚拟主持 Scott。
10: 大家好，
11: Hello 大家好。
9: 前几年我们经历过新冠疫情，当中很多的事都仲记忆犹新，而因为疫情我们对病毒也都认识多了。
10: 是啊，有好多研究团队亦都好积极咁做佢哋嘅研究，希望用一啲新嘅方法去对付病毒。
11: 当中呢就一定包括我哋今日介绍嘅呢项研究啦。佢哋就研发緊一隻新减毒活疫苗，透过喷鼻就可以截断冠状病毒嘅传播。
9: 而同我哋介绍呢项研究嘅，就有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教授。
10: 系啦，咁究竟乜嘢系减毒活疫苗呢？同埋佢有咩特点嘅呢？不如我哋听下潘教授点讲啊！
12: 这个疫苗就是说减毒的意思，就是它始终是活生生的，它是有机会去感染一些细胞，但是是一个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所以令到那个病毒一旦感染了这些细胞的时候，它可以有控制范围之内去做一个繁殖，令到可以我们的免疫反应更加能够被这些感染的细胞刺激。过去的譬如说灭活的疫苗，它主要都是对这个抗体作出一个反应，咁而家我哋发觉就呢个活减活疫苗呢，可以对抗体嘅制造啦，同埋 T 淋巴細胞嘅刺激呢，都係有一个好好嘅反应里面。
11: 咁今次呢一个嘅新减毒活疫苗呢，就係針對呢一个冠状病毒嘅传播咁样。咁係咪都係因为 COVID 先开始呢个研究，定还是可能再之前已经有呢一个嘅諗法㗎啦？
12: 這個諗法其實是很早之前，我啱啱入行嘅时候都已经开始諗㗎啦。咁就係关于做呢、這个流感嘅疫苗。但呢個流感疫苗嗰陣時候，基於即係嗰陣時候嘅科技嘅關係啦，咁就我哋唔能夠好盡快去做得到，咁所以當新冠嚟嗰陣時候咧，我哋就即刻將嗰陣時候做到嘅累積嘅經驗去轉化做一個新冠嘅疫苗，咁所以就好快咧就好短時間都能夠咧證明到我哋個方向係正確，而且喺我哋嘅動物實驗室上面咧係做到一個好好嘅反應。
9: 今次其實距離疫情可能幾年時間都有新嘅進展啦。咁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就係今次呢個新嘅減毒活疫苗嗰個原理同埋機制又係點樣呢？即係點樣可以減弱到病原體嘅毒性呢？
12: 咁個病毒呢，就所有譬如話所有嘅生物或者病毒呢，佢都要製造呢個蛋白㗎。呢個蛋白佢要靠佢自己嘅獨一嘅密碼子嘅排序，去做一個嘅將呢個蛋白製造出嚟。咁我哋嘅研發呢，就將呢個密碼子嘅編號呢改變咗，令到個病毒呢係喺人身上面呢係唔能夠咁適應，以致呢佢唔能夠好大量咁產生啦。就好似一架車咁樣，一個好靚嘅跑車，不過呢佢個計呢已經轉咗一個好舊嘅計，令到佢唔能夠行得快。咁我哋喺呢個細胞裏面呢就可以呢係有限嘅控制裏面呢去繁殖， 咁令到跟住咧，我哋嘅淋巴細胞，我哋免疫系統咧，能夠好快咁認到佢，能夠盡快去做一個有效嘅免疫反應嚟控制呢啲咁嘅病毒嘅繁殖，咁以致咧我哋嘅免疫系統咧可以接種咗疫苗啦，能夠產生一個記憶。能夠將我哋日後如果真係有感染嘅話，我哋能夠好快咧將呢個免疫反應就刺激出嚟。
11: 嗯，咁嗱，呢個係一個新減毒活疫苗嘅一個研究，其實係咪真係而家都有一啲減毒活疫苗嘅一啲現存嘅方法，一啲現存嘅疫苗？咁當中有冇一啲嘅限制咁樣嘅咧？
12: 嗱。而家嘅新冠裏面咧，我認知當中係冇一個活性嘅疫苗嘅。咁但係咧，譬如話呢個流感啦，流感係一個活性嘅疫苗。咁佢嘅情況就係佢有一段時間咧，發覺佢呢個嘅噴鼻式嘅減活疫苗咧，佢哋嗰個免疫產生嚟嘅反應咧係比較弱。咁所以就唔係最理想。但係我哋嘅研究當中咧，我哋發覺我哋嘅減活疫苗咧，除咗能夠對抗呢個而家原始嘅新冠疫苗啦，嘅新冠嘅病毒啦，甚至佢變異株，譬如 Omicron 啦，我哋仲發覺咧，對2003年嘅沙士病毒啦，甚至而家喺人流傳嘅一啲季節性嘅呢個冠狀病毒，譬如話 OC43，佢都能夠有一個好好嘅免疫反應。我哋喺實驗室上面當中咧，發覺咧接種咗呢啲疫苗嘅小鼠咧，佢能夠咧有100% 嘅保護作用，佢哋完全唔會死亡，亦都冇一個嚴重嘅病徵。咁所以我哋發覺呢個係一個可以變做一個廣效嘅新冠嘅疫苗，以至咧可以將呢個除咗新冠，其他嘅乙型嘅冠狀病毒咧都係有一個保護作用。
11: 不過講到呢一個接種方法都好有趣喎、我印象中即係接種疫苗就諗住打針嘅啫。頭先教授都有講呢個係噴鼻喎，點解會諗到呢個方向呢個方法嘅咧？
12: 因為咧其實都有唔少嘅人咧係對用針去接種疫苗咧，或者對針呢樣嘢咧係有啲抗拒嘅。咁特別係一啲小朋友啦，咁佢都會有一啲唔同嘅考慮，咁就唔想接種。
9: 驚打針。
12: 呢一樣嘢就係啦，咁就另外咧就係話咧，我哋希望減免咗呢個入侵性嘅接種方法啦，咁而更加多人去接受，即係只不過喺個鼻裏面噴一下，咁就希望能夠接種到。第二就係話咧，我哋希望喺我哋呼吸系統裏面咧產生一個好嘅反應。而家我哋打針嘅話咧，我哋刺激嘅免疫反應咧，譬如話產生個抗體啦，喺血液裏面流動咁但係如果我哋可以將你接種嘅地點咧喺呼吸道嘅話咧，佢哋喺呼吸道裏面咧能夠產生一個好嘅 T 淋巴細胞嘅反應啦，同埋一啲好嘅抗體嘅反應啦，咁就以致咧堵截咗第一個防線啦。因為始終我哋接種嘅目的係希望堵截到啲呼吸病毒嘅傳播嘛，咁佢哋如果有一個好嘅免疫反應嘅話咧，佢第一減低佢感染嘅機會，第二就係話佢有嚴重，即係佢嚴重嘅病徵嘅機會咧大大減低咗啦，因為我哋嘅免疫反應咧可以好立刻咧去將呢、這個感染嘅情況咧控制到。
9: 除咗新冠病毒之外，今次嘅新疫苗就可能係對唔同嘅冠狀病毒都有效用啦。咁其實相較於之前嘅其他疫苗，佢最創新嘅地方喺邊度咧？即係佢個最大嘅特色又喺邊度？
12: 佢最創新嘅地方咧就係第一佢係噴鼻啦。咁就同埋佢能夠有廣效嘅保護作用，即係過去而家市面上嘅呢、這個冠狀嘅疫苗、新冠嘅疫苗咧，都係講緊話。對特別針對現有流行緊嘅一啲冠狀嘅病毒嘅株譬如話之前嘅好早嘅，我哋只係對原始病毒株有反應咁而家我哋都要定期咧喺我哋嘅疫苗株裏面咧去定期去篩選嘅譬如話世衛都會定期咧去睇睇需唔需要我哋再更新我哋嘅疫苗株嘅種類以至咧更加緊貼到喺當時流行緊嘅冠狀病毒嘅株嘅流行嘅情況。
0: 係啦，我仲想知道而家呢隻疫苗係咪主要針對上呼吸道感染嘅疾病嘅呢？定還是仲有冇其他疾病都可以應用到嘅呢？
9: 咁我哋再請港大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公共衛生病毒學講座教授潘烈文教授答你呢個問題啊！
12: 家呢一個嘅情況咧，就係話我哋特別係講緊冠狀病毒、
11: 嗯、
12: 啊。咁我哋都過去都有啲研發，就係話去做啊呢、這個流感嘅疫苗啦。啊，咁其他嘅呼吸病毒咧，我哋都有信心可以用我哋嗰個方法咧去製造出嚟。咁但係我哋個團隊都係集中於我哋而家現有嘅流感。啊，同埋呢個新冠嘅病毒咧，去做研究，因為始終都係有限嘅資源啦，有限嘅人才啦，我哋都需要咧集中我哋嘅資源去做一啲我哋想做嘅嘢。
9: 嗯，對於疫苗，我哋好關心就係疫苗嘅保護效力係點樣啦？喺研發嘅過程，你哋係點樣驗證疫苗本身嘅保護效果啦，同埋佢嘅免疫持久性又係點樣驗證啊？
12: 咁第一啦，而家我哋嘅疫苗咧，我哋都希頭先講到話係港普成噶嘛，即係唔單止係我哋一揾到就係話對抗原始病毒株、奧密克戎嘅病毒株或者其他嘅新嘅病毒株，我哋都發覺有反應。咁我哋推算咧，我哋唔需要好似而家咁樣定期，譬如話每隔一年或每一年時間要去做一次接種，因為我哋發覺嗰個保護作用都係一個可以對抗唔同嘅病毒株有一個保護作用。第二啦，我哋喺老鼠身上邊咧，發覺佢哋接種咗之後咧，佢哋可以有幾個月嘅時間咧，即係講緊老鼠就係個壽命比較短嘅，所以我哋好等咗六個月嘅時間，而家我哋仲等得更加耐咧，都發覺佢哋有一個好嘅保護作用。咁演化到人嘅話咧，我哋覺得會需要可以唔需要每一年去接種啊，而且亦都唔怕。呢、這個當時流行嘅病毒株係啲乜嘢情況？我哋都會有信心可以去做。咁呢一個我哋希望喺我哋將來可以喺臨床實驗咧，可以做一個嘅考證。
9: 嗯，而家就去到動物測試咧，即係去到老鼠嘅測試階段啦。咁你哋預期大概幾時會進入呢個人體嘅臨床試驗咧？
12: 我哋而家就即係正在籌備咧，就希望可以喺2029年啦。啊，嗰陣時候咧，我哋可以咧去做一個測試嘅。啊，因為基於我哋都始終係一個科研嘅機構，我哋都希望同唔同嘅合作夥伴咧去做一個共同嘅研發。咁可以喺市面上嗰時候可以使用到嘅。
11: 嗯，咁喺呢個研究嘅過程入面，當中都經歷咗好多年啦。其實覺得最大嘅挑戰係邊方面呢？
12: 其實咧，我覺得今次嘅新冠疫苗跟進嘅爆發咧，最大嘅情況就係嗰個程度啊，係因為始終係一個大流行，就好多人喺。短時間裏面，我諗大家都記得Omicron 嚟嗰時候，好短時間一半嘅以上嘅人都感染到，咁、那個就係話我哋嗰時候就比較難去控制啦。咁呢件事咧係，譬如話講緊嘅數量啦，會多啦。我諗做呢個公共衛生嘅同事都會好大嘅負擔因為佢哋嘅樣本會多啦我哋要做嘅研究測試都會多啦咁呢樣嘢係一個我諗嗰時嗰刻最難應付嘅。咁就但係如果你講緊最辛苦嘅時候，我係講緊係2003年沙士嘅時候啦，因為嗰時候即係我哋完全唔知道發生咩事嘅、嗯、即係 even 係我哋知道係一個新嘅情況一個新嘅流行病，我哋係乜嘢嘅病毒啦，係咪病毒啦，我哋都唔知咁嗰時候嗰段時間你更加難去捉摸，所以新冠嚟嘅時候呢，即係2020年嗰時候台灣時候，我哋都可以呢諗所有做流行病學或者做呢個冠狀病毒嘅學家咧，佢哋都好快咧知道嗰條路點樣去行咁所以講無論研發啦、做嘅研究啦，都係比個節奏都比2003年時快。咁當然咧，科技更加就好咗啦譬如話呢個我哋嘅基因組圖譜呢樣嘢，2003年係冇人發生嘅。咁我哋科技發達咗，比我哋嘅節奏咧更加好，同埋我哋認知更加多。所以我哋覺得嗰陣時候2020年嗰陣時候嘅新冠嘅爆發咧，係我哋都有一定嘅認知喺裏面，但只不過我點樣能夠將呢啲咁嘅認知俾各界去認識得更加清楚。
9: 隨住可能對新冠病毒嘅認識越嚟越多啦，可能個研發進程都有望係越嚟越快。你預計其實呢一隻疫苗去到真係去到生產嘅時候個過程複唔複雜咧？即係可能儲存啊、運輸上面又會唔會都好需要啲好嚴格嘅條件咧？
12: 這個當然啦，因為每一個唔同嘅疫苗咧，我相信就算係有新嘅疫苗，佢當然會比較。優勢啦，有好處啦，但係佢都唔會話係一個完美嘅疫苗嚟嘅咁每一樣嘅疫苗咧，都係會有佢嘅缺點我哋世衛裏面都其實鼓勵咧，有唔同嘅疫苗嘅平台開發，因為我哋知道無論你點樣做得好，都會有喺你唔同嘅情況咧，喺某一個特定嘅環境裏面咧，唔能夠完美嘅。譬如話價錢啦，佢嘅 傳送嘅過程啦，佢特定嘅關係啦，咁同埋製造嘅產量有幾多咧？呢都有好多唔同嘅考慮裏邊，所以我哋覺得我哋做好我哋自己嘅研究。希望我哋喺我哋範圍裏面做得更加好。咁我哋個疫苗知道嘅好處就係有比較廣效嘅保護作用啦。佢係一個減活嘅疫苗啦。佢係用唔使針啦。咁同埋佢可以引致到呼吸道裏面呢係一個好嘅原味反應，即係免疫反應。咁呢啲係我哋覺得好處。咁唔好處會唔會話會唔會用啲要用啲雪嘅櫃啦，去運送呢啲疫苗，我哋藥手做緊，可唔可以用第二啲方法去產生呢啲疫苗咧？減低第一佢成本啦，減低佢運輸嘅複雜性啦。咁呢啲都係需要喺將來呢幾年我哋要繼續落實去做嘅。
11: 不過教授頭先都講呢一隻疫苗其中一個特點就唔使針啦、噴鼻啦，其實係以往大家冇諗到呢個方法啦，定還是真係因為某一啲嘅技術嘅改良，所以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咧？
12: 我諗而家呢個噴鼻疫苗主要都係希望做到一個係要減活疫苗。去做得出嚟嘅，咁過去譬如話啲滅活疫苗咧，你噴鼻嘅話，因為可能佢冇對感染性啦，咁好多我哋呼吸道裏面有好多譬如話鼻涕啊，有啲濕分泌物啊，咁都會可能減低咗啲滅活疫苗咧嘅嗰啲嘅病毒株咧，去刺激到我哋嘅免疫反應，所以嗰個效用係相對嚟講係第一。未咁高，同埋有好大嘅變異，每日對每一個人咧嗰個情況都有啲唔一樣。咁而家我哋情況就係話，我呢個滅活疫苗咧，我呢個減活疫苗咧，可以感染到一啲細胞，咁刺激到嘅嘢咧，個方向就會可以大好多啦。咁個情況有啲唔一樣，咁所以點解我哋即係希望用到呢個噴鼻式，而就一定用減活嘅方法去做。
9: 嗯，聽教授咁講，呢一隻減毒活疫苗，甚至乎係噴鼻式嘅減毒活疫苗，喺未來係咪都喺疫苗領域入面都係一個比較重要嘅發展方向咧？
12: 這個會我哋嘅諗法啦，咁但當然有其他有更加唔同嘅平台，其實都可以好優勝嘅。咁我哋唔好直接比較邊一樣係最好或者唔好，即係頭先再講過就係話每一座疫苗平台都有佢嘅好處唔好處。我哋喺唔同嘅場合、唔同嘅環境裏面係需要唔同嘅疫苗去注射嘅。咁我哋冇可能一個疫苗咧去滿足曬全世界所有嘅情況。咁所以我哋要有一個分工喺我哋可以嘅範圍之內用某啲嘅疫苗另一個情景就我哋用第二啲疫苗，咁就以互相配合以照更加廣效就可以咧世界上面大部分嘅人都有唔同嘅機會去接種到唔同嘅疫苗。
6: 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 AI。
9: 又嚟到真系问 AI 嘅环节啦，阿生啊，今日我哋问 AI 咩问题啊？
11: 就系要普及新疫苗啊，有啲乜嘢嘅关键条件呢？
9: AI 就咁样回应嘅，
7: 科学安全通过严格检验证明有效且副作用可控，产能充足能快速生产出足够数量的疫苗，价格合理，物流通畅，具备全程冷链，确保疫苗能源好送到接种点。民众信任，透过透明的沟通消除疑虑，让大家愿意接种。政府支持，制定政策，出资采购并组织基层力量执行。
9: 教授又点样睇 AI 嘅回应呢？
12: 佢嘅答案就非常之好，非常之準確，我都觉得认同佢所讲嘅。咁当然啦，有其他嘅一啲嘅更加嘅條件啦，譬如話佢呢個接種咗之後佢嘅果效有幾高啦，佢可以究竟保護到嘅作用嘅時間有幾高啦，佢嘅呢個副作用究竟有乜嘢副作用，佢係咪對所有人都係有差唔多嘅作用呢？咁呢啲事都需要係有多一個研究去做㗎啦。
11: 嗯，係，不過講到副作用呢，我都想問，即係同埋果效都係，即係要究竟達到有幾高嘅果效你先至覺得係滿意合格嘅。又或者副作用好多時候我譬如食藥我都見好，佢都列明好多我有機會出現嘅現象㗎嘛。你哋會接受到幾多嘅程度嘅副作用先至覺得係合格，定還是係點樣呢？
12: 咁呢個呢，我哋譬如話用新冠啱啱開始做呢個嘅疫苗嘅時候，我哋世衛嗰陣時候都係講緊話我哋嗰個呢個益處咧係大過壞處， 即好多時有一啲新嘅疫苗呢研製呢啊，尤其是係啊譬如啲突發嘅病啦啊，咁我哋都即事實上即科學都係認知到有限，需要做一啲臨床嘅測試，譬如話呢個副作用有幾高啊，我哋只可以話好少撮人呢去做一啲好前期嘅臨床測試，睇究竟安唔安全啊，跟住再睇下佢究竟啊佢啊嗰、那個保護作用有幾高。所以臨床測試其實都好重要，譬如話我哋講緊有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啊，每個階段都有啲唔一樣。譬如話第一期就希望啊好少嘅人，可能講緊十人個或者幾十個就咁接種咗呢個實驗嘅疫苗啦，咁講佢就會睇下究竟佢有冇啲嚴重嘅副作用啊。譬如話會唔會最嚴重當然係死亡啦，或者一個好嚴重嘅敏感啦啊，咁啊有啲或者係一啲好輕微嘅，譬如話發燒啊啊個針口唔舒服啊，咁我哋會做一個睇睇究竟安全嘅程度有幾高啊。跟住第二個情況就係話睇下究竟佢產生嘅抗體，佢嘅免疫反應有幾好，即係我哋都會根據唔同嘅時間做測試唔同批量嘅人。啊、希望能够得到一啲啊一啲比较准确嘅预测。咁好多时候啊，譬如话系咪所有嘅疫苗都系有安全噶？我好肯定话你听，唔系100%，唔系100%，唔系1万个人感染咗系打咗疫苗，个个都系一定有好嘅保护作用啊，亦都可能有啲人有严重嘅副作用。咁呢啲事就要做一个大家要有个平衡啦。每个政府啊都有唔同嘅考量嘅。咁所以要睇翻當地嘅政府，佢哋究竟接受嘅情況有幾高？
9: 疫情已經過去咗幾年啦，但係我哋對於冠狀病毒嘅傳播啦，同埋傳染病都係唔可以忽視嘅，亦都有賴我哋嘅優秀嘅科研團隊繼續努力咧，去為我哋研發更加多嘅新疫苗。今日亦都好高興啊，認識咗一隻最新嘅減毒活疫苗啊，可以阻截冠狀病毒嘅傳播。再次多謝港大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公共衛生病毒學講座教授潘烈文教授今日上到嚟太陽底下新鮮事，同我哋傾咗咁多，拜拜。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为品牌的创立、管理、授权和商品化提供全面保障。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积极打击侵权行为，保障品牌声誉和消费者信心。李家超在第二届香港世界品牌大会视像致辞时又说，特区政府透过资助计划全方位支援香港本地企业打造自主品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品牌升级转型，拓展内销市场，推动香港品牌创新转型，开拓更多元化市场，提升品牌竞争力。大律师公会主席毛洛礼表示，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披露的事实或者证人的供词，可以成为日后法律追讨依赖的证据。毛洛礼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表示，听证会集中由独立委员会代表律师提问，不影响查找真相。他解释，委员会的代表律师并不只是代表当事人，团队要多角度、多层次问问题，之后其他持份者的律师代表亦可以提问。政府提出收购七座受大火影响大厦单位业权，毛洛礼说，香港奉行资本主义，一般买卖要你情我愿，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主要考虑收购价是否符合市价，而认同收购方案的业主比例一般要有七成半，低于这个比例就有机会受到挑战。伊朗军方强调，任何仿效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他们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都将会面临困难。发言人说，伊朗军队持续提升自身作战能力和训练体系，批评所谓对伊朗实施封锁的讲法只是试图透过宣传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革命卫队海军较早时警告，如果有任何针对伊朗邮轮或者商船的侵犯行为，伊朗都会对区内的美国目标和敌方船只发动猛烈攻击。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亦表示，各国政府不应该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会有严重后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

0: 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唔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眼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管道入口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井康庄道桥面。青衣的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仍然进行紧啦，而家青衣乡市会路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青衣警署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上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渡船街、登打士街、美孚、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同埋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精灵一点的方建议。每一日都应该是母亲节，咁我觉得咧，而家人大咗之后咧，就唔会好似小朋友咁样话，哇，特登去买花啊，或者咧就系、是、买实体嘅礼物去送俾妈妈噶。反而一家人身体健康先系最重要嘅，最重要系一家人一齐走更远嘅路。
0: 妈妈 ，I love you。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3: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4: 星期一炎热，星期二乾燥，星期三湿度极低，星期四五六全港继续干旱。
5: 一到星期天，香港就唔再系文化沙漠。电视节目《艺方星期天》介绍音乐、文学、电影等等文化活动，星期天从此变成文艺天。逢星期日晚七点，港台电视31。
6: 我在旅馆望住外面一片浅紫色的天空，
7: 在一条古老而整齐的街道，我经过一间精品店，
6: 背囊入面正好有一张啱啱买的明信片，
7: 货架上面的一张明信片是一片浅紫色的天空，
6: 我在上款写了他的名字，然后再写低这一刻的心情，
7: 不知道这张明信片他喜不喜欢呢？
8: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三点半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太阳底下新鲜事，
1: 嚟到第二部分嘅太阳底下新鲜事，呢度继续有我哋三个，我系 Tracy 邓焕仪，
10: 我系欧海星，
11: 仲有我 Sky。
1: 而在我們請嘉賓和大家介紹一項新發明之前，現在就有 Kiki 留言帶來環節，連外星人都可能想知想學，是他今天就會跟我們講一下撞鬼怎樣用科學角度解釋到呢？原來有些聲音我們是會聽不到的。
11: 蛤？聽不到？那即是怎麼不如我們一起聽一下這個環節先啦。
12: 这个是地球人的新发明、
13: 新发现、
12: 新研究，好厉害啊！
13: 好得意啊！
14: 好伟大啊！
12: 哇！可爱啊！
15: 连外星人都可能想知想学系。
16: 有没有试过行入一栋旧楼，明明没人啦、啊，但总会觉得有啲不安呢？每行一步都硬是觉得有啲声，又或者硬是凝住，好似有啲嘢喺暗中望紧你咁。加拿大麦科文大学嘅一项研究就解释呢个古怪嘅感觉，可能系嚟自我哋耳仔听唔到嘅次声波。次声波即系频率低过20赫兹嘅声波。低到人耳都未必听到啊！喺旧楼一啲旧式嘅锅炉、喉管同埋通风系统都有可能会发出呢种低频率嘅声音。研究入面有两批参加者，佢哋分别听平静或者恐怖气氛嘅音乐，而研究人员就暗中播放18赫兹嘅次声波。结果就发现参加者分辨唔到有次声波嘅存在。但是当播放次声波的时候，他们就容易觉得烦躁、不舒服，甚至觉得音乐听落更加惨情。研究人员都检测参加者唾液入面皮质醇的水平，发现听到次声波之后，这只压力荷尔蒙都有上升。研究团队就提出，即使次声波在人类听觉范围之外，但身体早就感觉到有不适， 继而令我们胡思乱想，归咎于撞鬼等等的超自然现象。那为什么这些旧式的锅炉喉管会出现低频率的震动呢？这个就涉及一些机器的运转，喉管不平坦引致乱流，同埋水压不稳定对水管壁造成的震动等等。下次经过旧楼或者后楼梯，如果突然觉得毛管动，不用怕住，未必是有鬼的，只是一些你听不到但身体已经感觉到的声音啫。
10: 听完 Kiki 咁讲，阿星啊，以后你行过啲旧楼啊、后楼梯啊，都唔好咁蛇龟啦。
13: 哎呀 ，Tracy， 我又点会咁生人唔生胆啊？你顾掂你自己先啦。
11: Tracy， 阿星，你哋都唔好拗啦，不如我哋嘅话题都转一转地方先。而家同大家讲下另一个环境，就系仓库啦。
10: 又好啫。我哋依家就同大家介绍下 Warehouse Genie 智能仓库管理系统，而请嚟嘅嘉宾就系项目负责人、香港恒生大学供应链及资讯管理学系副教授何道森博士。
13: 我知道呢个智能仓库管理系统喺今年嘅日内瓦国际发明展入边都获得评判特别嘉许金奖。
11: 作品有咁好成绩。啊，咁究竟呢个智能仓库管理系统系一个点样嘅系统呢？不如我哋听下何博士点讲啊。
14: 咁或者都简单介绍下啦，即係我哋今次嘅研究嗰个嘅背景啦。咁其实我哋研究团队呢都察觉到啦，电商啦喺疫情之后啦有爆发性嘅增长啦。咁所以喺电商仓库嘅营运压力都大增。咁尤其是喺香港啦，即係地贵仓窄啦，咁工作环境比较少，咁变咗呢好多呢年轻人未必要入行。咁所以喺物流行业呢导致一啲人才流失。咁虽然市场成日推广话一啲嘅仓库全面自动化啦，一啲机械人嘅系统啦，但系往往呢啲投资比较即高啦，咁所以令到啲中小企咧即系却步。咁所以我哋研究团队谂啊，会唔会有一啲嘅 AI 有一啲嘅方案可以结合起嚟咧，能够帮到前线员工解决一啲复杂嘅物流问题啦。咁我哋今次嘅系统咧，其实系用到无人机啦，一啲嘅 AI 系统啦，甚至乎 AR 眼镜。咁其实无人机咧，你可以想象咧系作为眼睛啦，去监控一个仓库嘅环境啦。咁AI 咧就系一个一个数据分析，咁然后数据分析之后咧，会将呢啲数据咧，翻去 AR 眼镜，以声音或者画面咧，呈现翻俾前线嘅员工啦，去解决一啲复杂嘅物流嘅问题嘅。咁就系啦，呢个我哋希望愿景啦，即系能够将呢个系统结合，能够最后可以即系好似电影咁样钢铁侠咁啦，嗱，帮到一啲前线员工啦，即系提高呢个工作效率啦，即系解决好多唔同复杂嘅物流问题。
10: 嗯，我知道呢个系统呢其实仲有分营运同埋培训两个模式嘅。可唔可以又介绍下两个模式有啲咩分别呢？
14: 好。咁其实营运模式方面呢，咁我哋系统呢都有无人机。咁其实呢个无人机呢都系我哋特别嘅设计啦，可以适用于室内同埋室外嘅仓库。咁亦都可以7x24咁样巡逻，咁样视乎返呢仓库个需要啦。咁AI 无人机啦，佢捕捉咗一啲嘅影像啊视频之后呢，佢都会返系统。咁如果当然佢发现咗一啲嘅影像或者啲视频咧，觉得有一啲嘅潜在性嘅问题，安全性嘅问题嘅，譬如一啲漏油啊、货架变形啊等等，咁甚至乎一啲嘅货物配置即系摆错位啦，或者唔够货啦，咁佢都会通知透过 AR 眼镜咧，通知翻前线员工去解决呢啲问题。咁即係前線員工啦，戴咗呢啲 AR 眼鏡之後咧，咁喺 AR 眼鏡會顯示唔同嘅指派嘅工作啦。去到個位置之後咧，佢仲會顯示一步步嘅步驟。咁因為可能一啲新手嘅前線員工咧，未必熟習呢啲咁嘅情況啦。咁因為以往佢哋入職時候咧，佢哋可能要睇好厚嘅培訓手冊。咁但係有咗啲 AR 眼鏡咧，就可以俾到好多嘅資訊去點樣去解決呢啲問題。但係如果遇到更加複雜嘅問題咧，佢仲可以聯絡系統裏邊嘅 check。 chatbox， 咁就好似一啲好有资深嘅专家帮佢一齐共同解决呢啲问题咯。咁呢个系一个营运模式。咁而家培训模式系咩咧？咁我哋培训模式咧，咁系前线员工，咁啊戴咗呢啲 AR 眼镜之后咧，因为其实前线员工咧，如果系去到好有经验啦，可能都需要数周至到数月不等。咁啊，可能我哋用咗呢个眼镜之后咧，我哋都同合作个公司啦，都测试过，咁悭咗差唔多80% 嘅时间。点解咧？因为佢哋戴咗眼镜之后咧，我哋 AI 系统咧会生成唔同嘅情景，譬如话一啲咁嘅订单啦，究竟去边啲嘅货物嘅位置啦，去执货啦，能够最快完成呢啲订单，咁啊可以话系边做边学吓，咁样会能够快啲咧，令到前线员工记得点样去做系最好嘅。咁啊，亦有一啲所谓安全嘅一啲嘅 scenario 啦，呢啲情景生成啦，譬如遇到一啲嘅货架变形啊，因为公司每间公司咧都会有既定嘅工作流程 SOP， 咁佢哋可能咧都可以透过 AR 眼镜显示翻俾前线员工，跟住每一个步骤跟住去完成咁样咯，解决呢啲问题。咁所以有两个模式。
17: 咁而呢一个嘅系统其实系咪真嚟紧一啲嘅仓务员？每日翻工咁就戴住呢副眼镜，咁呢副眼镜就会教佢或者会提佢嗰日要做啲乜，系咪咁样嘅运作？
14: 系啦系啦，咁即系每一日啦，咁佢哋尤其是比较新手啲嘅员工啦，当然可能好熟手嘅员工嘅已经知道呢啲订单咧去边度去执噶啦，咁但系有啲新手嘅员工咧，可能因为货好多嘅唔同，尤其是电商啦，咁而家暂时香港嘅仓库大部分都未必可以做到无人仓库啦，咁始终系以人为本去执货，咁新手啲嘅前线员工。咁戴咗呢啲 AR 眼镜咧，咁佢哋会知道，我有咩工作指派我去做啦，咁佢就跟住去呢啲嘅货架啦去执，咁我哋后边 AI 都运算咗最短嘅路径，譬如呢啲货物执呢 A 货物、B 货物、C 货物应该点样走、点样行、点样最悭到时间，咁有时工作效率都非常重要。咁我哋同试行嘅公司咧都做咗一个即系对。對比啦，咁大概慳咗咧25% 嘅時間左右嘅。
10: 除咗提升效率之外啦，無人機就可以捐窿捐罅啦，了解咗成個倉庫嘅環境咧，結合埋 AI 啦，會唔會都對預防工傷方面係有啲幫助咧？
14: 一定會嘅。咁因為我哋其實呢個嘅系統咧，除咗係解決問題啦，即係都希望可以預測啲安全問題。咁如果我哋無人機偵測到倉庫嘅環境有啲譬如貨架變形啊、喉管漏油等等，我哋預早知道。解決啲問題，令即係喺情況嚴重之前解決咗咧，咁一定會減少呢個職業安全啦，即係嘅問題。
17: 所以頭先聽你咁講，可能無人機每半小時或者每小時咁數一次的話，其實佢都會按住一個最新嘅環境 ，AI 會再運算多一次啊。其實個可能個工作會唔會有啲咩調整啊、調節啊，佢就會再 update 個
14: 會 update 係啦。
10: 咁另外啦，培訓模式嘅話，相比起我哋倉庫員嘅傳統嘅培訓方法，呢、這、一個新嘅智能管理系統嘅培訓模式又可以。将件事提升个效率有几多咧？咁
14: 系啊，因为咧我哋即系前线员工咧，即系或者一入职嘅员工咧，咁佢哋都要睇好厚嘅培训手册，咁一个我哋。根據睇翻其他嘅公司啦，咁其實大概可能數週至到數月，因為要熟悉整個倉庫嘅環境啦，所有嘅 SOP 啦。咁如果我哋用咗呢個嘅 AR 眼鏡咧，邊做邊學咧，時間可以大大縮短，咁大概可以80% 左右。因為我哋仲可以 AI 生成咧唔同嘅情景嚇，唔同嘅情況，無論可能係客户嘅訂單啦、安全環境嘅問題啦，咁佢都可以做得到出嚟。
18: 今次呢个智能仓库管理系统就是恒生大学主导的项目啊，咁唔知道当初是因为业界主动同大学提出他们面对紧嘅问题啦，定还是系大学留意到业界嘅需要而主动去研发呢套系统嘅呢？
10: 咁我哋又再听下恒大供应链及资讯管理学系副教授何道森博士点讲啊？
14: 咁因 为我哋都嚟自即系喺供应链与资讯管理学系啦，咁啊同业界都系有紧密嘅联系，咁佢哋都会 feedback 翻，因为咧而家发觉咧喺物流方面啦，人才都流失啊，即系好多后生仔未必想入行，咁啊所以佢希望透过有冇啲嘅技术能够帮轻到一啲前线员工，咁如果佢哋工作变得轻松咗啦，做嘢准确咗啦，咁佢哋满足感都大啲啦，咁啊可能继续留翻喺公司啦，咁对于物流持续发展咧都有一定嘅帮助。
10: 嗯，所以亦都可以帮助减少呢个人才流失啦，系嘛？咁暂时为止，现时为止啦，呢个系统有冇试过喺一啲真实嘅仓库环境入面试行过呢？
14: 嗯，有嘅。咁我哋其实呢个项目咧，亦都系得到政府啦研究配对补助计划基金嘅支持啦。咁我哋都同业界一间科创公司一同研发呢个项目啦。咁亦都揾到好多一間公司咧，同我哋已經落地去試行，咁我哋透過呢個試行咧，我哋將個系統繼續優化。咁嚟緊我哋都有大概有三間嘅 SME 啦，中小企嘅公司、倉庫公司咧，都會願意試行呢個系統。
17: 嗯，咁喺試行階段啦，即係呢一間公司有啲咩意見俾到你哋，定還是都已經改得好好啊？定還是係又覺得啊冇幾方面需要再改良一下係點樣咧？
14: 咁如果要改良方面，主要係兩部分啦，一個係數據整合。咁數據整合咧，因為我哋頭先講個無人機咧，會捕捉一啲影像或者影片，咁放翻喺 AI 系統，然後再可能一啲建議啦，透過 AR 眼鏡咧去展示翻出嚟。咁可能要做到零延遲啊，咁就有一個好大嘅挑戰，所以我哋要不停咁样去测试，去做调试。咁如果第二部分咧，就关于 AR 眼镜。咁其实市面上咧，大部分嘅 AR 眼镜咧，个镜片咧个颜色都比较深。咁点解咁深咧？其实佢哋想将啲虚拟嘅信息同埋实景去结合。咁比較好啲咁呈現喺使用者啦，咁但係往往因為鏡片比較深咧，如果喺倉庫環境裏面使用咧，咁啊變咗前線嘅員工咧，對於顏色嘅敏鋭度減低，咁可能係喺工作啊走動嘅時候咧，會更加即係會影響到職業安全咯。咁所以我哋又希望研發一個透明嘅 AR 眼鏡，好完美咁結合一啲虛擬信息，又睇得到個周遭個環境，又可以攞到一啲嘅資訊喺 AI 系統裏面，咁就會更加好啦。咁所以我哋呢兩方面有個挑戰，亦都係改良中。
10: 嗯，所以喺研發嘅過程入面，其實團隊需要解決啲咩難題呢？
14: 咁所以喺數據整合同埋呢個 AR 眼鏡研發，咁我哋其實透過喺呢間公司試行呢，已經係改良咗啦，亦都係喺今次喺日內亞啦，就亦都係改良咗之後呢，亦都得到專家日內亞專家認可啦。咁佢哋都覺得啊，我哋呢個項目其實係以人為本係好重要，因為好多時候呢，佢哋即係覺得 AI 會唔會取代人類呢，亦都係業界比較擔心，因為佢哋覺得我哋如果取代咗，咁我哋嘅工作係點樣呢？咁其實我哋嘅諗法唔係，係點樣用 AI 用科技幫到人類咧，去提高工作效率，令到佢工作更加輕鬆準確嚇。呢個係我哋嘅目標。
17: 咁其實由低温開始，你哋諗到想設計一個智能倉庫管理系統，去到而家呢一刻啦，中間用咗幾多嘅時間度咧？成個過程入邊即係覺得最大嘅挑戰喺邊方面咧？
14: 如果我哋整個開發啦，即係去測試嘅時間咧，差唔多一年半左右，係啦。咁我哋最大嘅就係當然我哋要搜集呢啲資料啦，因為尤其是我哋一個 AI 系統啦，頭先都講過，可能會有一啲公司裏面嘅 SOP 一啲嘅既定嘅工作流程，咁我哋都要同合作嘅公司啦，將佢哋本身現有嘅一啲嘅一啲員工守則啊、工作流程嘅指引啊，我哋都會將啲數據去filter 啦，然後再去翻我哋 AI 大模型裏面去做學習。咁仍希望能够俾一个好智能嘅体验咧，俾到前线员工嘅。
10: 所以以你预测，其实未来喺仓库物流服务业界系咪都会结合更加多 AI 嘅运用咧？同人类嘅工作嗰个分配比例又会系点样咧？
14: 其实我哋而家咧喺物流呢个行业啦，其实如果用 AI 咧，属于早中期嘅阶段。咁我相信而家大部分嘅公司啦，即系物流行业嘅公司啦，都系有佢哋嘅系统嘅。咁系统结合人，咁可能 AI 结合人咧，都系属于比较中期嘅。咁当然可能有啲话最后可能去到無人倉庫自動化咧，喺香港會比較難實現啲，因為一啲環境嘅限制啦，即係可能頭先講過係響嗰啲舊式嘅工廈嘅承重啊，或者高度啦，未必可以全面自動化。我諗我哋三至五年左右啦，咁可能喺 AI 嘅人咧，即係會有一個好明顯嘅增長啦，使用嗰個數量。
10: 咁呢一个嘅智能仓库管理系统咧，系有啲咩优势系适合喺香港嘅仓库物流业市场物流业界咧？
14: 因為在香港裏面呢，即係我哋有一啲嘅限制呢，其實我哋市場上喺物流倉庫呢，咁有好多自動化嘅方案已經喺度㗎喇。咁啊，當然啦，佢哋嘅成本真係好高，可能幾百萬至上幾千萬。咁當然我哋一啲中小企佢哋嘅倉庫呢，可能係未必係自購啦，又或者可能係租啦，咁佢哋可能未必想願意投入咁大嘅資源去做全面嘅自動化。咁佢哋都係以人為本啦去做一個業務。咁所以諗緊有冇一啲比較成本低啲嘅，咁亦都係結合 AI 去幫到手，咁所以呢個都係我哋研究個目的同埋方向，亦都係我哋嘅特色，即係以一個少啲嘅成本啦、投入啦，去做到相同嘅事情。
17: 嗯，不過呢一個系統真係成熟的話，係咪都會係推出市面，即係以一個商品化嘅形式去俾一啲嘅倉啦去考慮嘅咧？
14: 呢個一定係嘅。咁我哋本身我哋大學做科研啦，所以我哋今次嗰個科研項目咧都同一間科創公司共同一齊去做。咁希望日後咧測試完之後咧，我哋亦都希望將呢一個嘅方案啦落地啦，令到更加多嘅電商中小企咧能夠受惠嘅。
10: 你覺得你預計咧，其實呢個系統未來仲有啲咩應用嘅空間咧？可能喺倉庫，而我會唔會都係仲有其他地方可以應用到咧？
14: 其實我哋研究團隊都希望咧，將呢一個嘅方案啦，能夠去到其他嘅場景，譬如講緊一啲建築業啊，可以嘅基建嘅巡視啊，甚至乎醫療物資嘅派送啊，咁我哋都希望咧能夠做到解決問題，做埋預測問題。咁因為有一啲意外啦，咁可能我哋預早透過 AI 去預測，咁我哋避免咗，咁我相信咧嗰個系統嘅效果係能夠做得更加好嘅。
10: 倉庫嘅管理咧，其實都可以融合不同嘅科技咧，令到倉庫員工作嘅效率大大提升咧，亦都令到嗰個安全程度係更加高嘅。今日多謝恒生大學供應鏈及資訊管理學系副教授何道森博士上到嚟太陽底下新鮮事，同我哋介紹咗一個 Warehouse Genie 智能倉庫管理系統。今日嘅時間又差唔多啦，拜拜。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陈茂波表示，出口表现强劲，反映商界敏捷灵活应对贸易战，他对本港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大律师公会主席毛洛礼建议，针对围标等严重反竞争行为加入监禁刑罚，相信有助鼓励市民举报。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水域开始疏散船上人员，世卫强调公众感染风险仍然好低。详细新闻内容。本港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是 5.9%，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出口表现强劲，反映商界敏捷灵活应对贸易战，他对本港未来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陈茂波说，各行业对经济成果的体感温度有落差，建议相关业界转型，相信肯变革，生意就会有改善。仇志荣报道。
2: 本港第一季经济预估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虽然贸易战持续，但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灵活，出口强劲，投资更增长17%，部分和建筑相关，在楼市稳步向好下，建筑业的恢复力度会更大。股市自前年9月开始上升，但要创新股票市场，包括检视是否能够提升同股不同权架构。当局嚟紧星期五将公布首季 GDP 修订数字。陈茂波喺商台节目话，政府经济师将会考虑各方面嘅因素，决定系咪更新今年嘅增长预测。佢认为未来经济前景虽然有挑战，但依然积极正面。
3: 我睇得比较积极正面嘅，当然有所挑战啦。你个地缘政治系一个啦，油价上升带动嘅通胀啊。但系其实除咗金融市场个情况之外咧，点解咁着力要发展北部都会区咧？就希望咧我哋经济增长的引擎呢，不只是金融，不只是贸易，希望创科假以时日都成为我一个重要的经济动力，令到经济更加多元化，更加有韧性，去抵御不同的周期之外，更加多的不同的就业机会。
2: 陈茂波早前在一个投资峰会说，未来10至15年非常有信心，香港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一定不止第三位，至少升至第二名。他在节目说，要全力以赴向目标出发，发挥优势和补上短板。政府未来会举办很多盛事活动搅旺市面，但承认目前不同行业感受到的经济成果会有不同，建议商户要变革。
3: 体感温度是有些落差，不同行业里面的朋友感受会不一样，个零售已经稳住咗啦，开始上升添啦。餐饮嚟讲咧就升得慢啲，但系咧就起码咧就已经扭转咗个形势啦，就平稳。相关业界都要谂要转型。
2: 另外，陈茂波在网志说，全球主要湾区城市群只有粤港澳大湾区同时兼具前沿人工智能研发、完整高端制造链和国际金融枢纽这三项能力。香港和深圳共同成立的深港金融合作委员会今个月底将会召开会议，聚焦15-5时期大湾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深化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合作等议题。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于今个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的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一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以及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的场次，就最迟5月19号收到。合安又说，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大律师公会主席毛洛礼建议，针对严重反竞争行为包括围标加入监禁刑罚，最高刑期7年，相信有助鼓励市民举报，亦都不影响本港营商环境。至于政府提出收购宏福苑7座大厦的业权，毛洛礼说，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邓永林报道。
4: 大埔宏福苑火灾后，外界关注楼宇安全同埋围标问题。大律师公会主席吴乐礼出席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嘅时候表示，公会成立法律研究专责小组喺独立委员会工作告一段落后，会因应报告提出技术性嘅修改建议，长远要研究针对围标订立专门法例，短期可以修订竞争条例第91条，针对严重嘅反竞争行为，例如围标同埋分割市场，加入监禁罚则。
5: 因为好多人咁传统上认为反竞争行为咧，虽然唔系话咩好事，但亦都唔系杀人放火，会觉得好似都唔系话最紧要。如果有监禁，我哋相信咧，对好多人嚟讲系一种喺教育嘅层面嗰度咧，系带出一个好强烈嘅信息，同埋亦都系会对市民嚟讲，如果你见到或者你系有资料，你会去举报咧，你会知道原来系绝对有效果咧。咁始终有监禁同冇监禁咧，我谂对好多人嚟讲个分别会系争天共地。
4: 至于最高监禁刑期，佢话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嘅做法，认为本港将刑期定喺最高监禁7年系合适安排。
5: 其实罚得最重嘅咧，如果讲紧系严重嘅反竞争行为咧，系讲紧譬如加拿大讲紧14年嘅最高嗰个监禁。如果新西兰咧就系7年，澳洲就10年，英格兰咧系比较较轻就5年。咁我哋暂时认为咧，如果用7年作为一个标准咧，其实应该系都适合于香港嘅。
4: 另外，政府提出收购宏福苑7座受大火影响大厦单位业权。吴乐礼话：法庭考虑嘅最大原则系方案系唔系公平合理，主要考虑收购价系唔系符合市价。佢认同收购方案嘅业主比例一般要有75%，低于呢一个比例可能受到挑战。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6: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打击侵权，让品牌可以安心创新拓展市场。李家超又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强化品牌引领，特区政府亦积极支持内地企业和品牌走向世界，协助他们拓展更多海外市场。林汉山报道。
7: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二届香港世界品牌大会上视像致辞的时候说，品牌象征企业形象和市场信誉，是企业最具价值的无形资产之一，而知识产权是保护创意和创作意念的资产，保障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企业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的重点。李家超说，香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为品牌的创立、管理、授权和商品化提供全面保障，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打击侵权，香港的品牌可以安心创新，拓展市场，提升价值。
8: 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积极打击侵权行为，保障品牌声誉和消费者信心，并向公众推广尊重知识产权的文化。在稳健而透明的制度环境下，香港的品牌可以安心创新，拓展市场，提升价值，逐步在区域和国际舞台上发光发亮。
7: 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强化品牌引领，标准升级，新技术应用，促进消费品更新换代。李家超说，国家全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品牌强国，特区政府积极支持内地企业和品牌走向世界，去年已经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协助优秀的内地品牌推广到更多海外市场。
8: 我们去年成立了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协助内地企业和品牌通过香港的国际化平台到外地拓展业务。香港作为展览之都，能为内地不同企业提供高水平的展览和盛世品牌，将优秀的内地品牌推广到更多的海外市场，服务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
7: 李家超说，除了协助内地企业出海，特区政府亦都透过资助计划全方位支援香港本地企业打造自主品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品牌升级转型，拓展内销市场，开拓更多元化市场，提升品牌竞争力。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6: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母亲节透过社交专页发布人工智能生成的贺卡，祝愿市民母亲节快乐。有市民去到酒楼庆祝母亲节，亦都有人去到旺角花墟买花送给太太或者母亲，感谢照顾和陪伴。有花店的负责人说，今年人流较少，未能带动销情，要以新方式吸引顾客。 崔慧欣报道。
9: 今日是母亲节，在旺角花墟有爸爸做代表来买花，几十年来始终如一。
10: 在这里订了42周年的了，花都母亲节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同太太啲仔女啊、孙啊同佢庆祝啦。booked咗喺中环，最紧要两个人开开心心就得噶啦。我都好远过嚟噶，半山湾过嚟噶。
9: 有人做24孝老公之余，亦都孝顺妈妈。
11: 回归要情火啊嘛，嗰、那個感情強烈啲啊嘛。一就我個媽咪，一就我仔個媽咪咯。愛你咯，夠噶啦，一句簡單直接。
9: 有子女親自揀花，
12: 多謝媽咪教我啦，伴陪我啦。今日係母親節，所以我想買啲花俾佢，感謝佢。
13: 使咗300元，因為我哋媽咪都係中意玫瑰咁樣，即係成日都喺屋企都插花。媽咪，我哋好愛你，我哋好感謝你喺我哋嘅生活裏面。
9: 有花店負責人話：人流較去年少，未能帶動銷情，採取新方式吸客。
14: 多數都係買康乃馨啦、牡丹啦、大理花咯，想推出一啲俾媽咪容易 handle 嘅花啦，唔係一定花束啦，咁又可以環保啲，就出咗一個花樽花。今年都多咗20-30%，淨係買個花樽花咯，個價位900多元，唔過1000元，其實啲客都會揀。
9: 喺樂富一間酒樓，唔少人一家大細慶祝母親。吴太收到大束玫瑰，
15: 系啊，好开心啊！个大女送嘅，今日母亲节啊嘛，玫瑰花多，粉红咁样，好靓啊，好开心啊！你睇啲茶楼几旺啊，最紧要啲孙俾心机读书，愿个个身体健康啦，生活安定啊，咁就好噶啦。
9: 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喺社交专页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一张贺卡，以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亦都有唔同颜色嘅康乃馨同心形图案，并且写有母亲节快乐。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6: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多名议员趁母亲节落区介绍立法会的工作。李慧琼与立法会协调小组成员上午到启德向市民派发礼物。他提到今届立法会90名议员已经全数开设地区办事处，219个办事处遍布全港，部分是分区直选议员独自开设，但更多是地区功能界别或选委会界别议员联合开设，优势是强强联手，分区直选议员熟悉市民，其余两个界别的议员就将专业知识带到社区。他說立法會重視考察，他已經兩次帶隊考察北部都會區，兩星期後會進行第三次考察。立法會議員亦都已經分組就香港首份5年規劃接觸不同界別，目的是要收集更多意見交給行政機關考慮。國際方面，出現漢坦病毒個案的郵輪紅迪厄斯號在西班牙特內里費島的水域停泊，開始疏散船上人員。西班牙政府官員表示，所有乘客沒有出現感染症狀，他們將會乘坐接駁艇上岸，再前往機場登機返回各自的國家。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前往当地参与协调工作，他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这艘邮轮，说理解岛上居民可能会担心邮轮散播疫情，但是他强调风险非常低。吕依报道。
16: 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星期日驶到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水域停泊，红迪厄斯号并没有靠岸，乘客接受检测确保没有症状之后，将会乘坐接驳艇上岸，再转坐巴士前往大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转乘飞机返回各自国家，整个流程封闭管理。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和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和内政大臣马拉斯卡一同前往特内里费岛参与协调工作。谭德塞向岛上居民致公开信，说理解居民对新冠疫情有阴影，可能会担心邮轮散播疫情，但他强调红迪厄斯号上暂时没有新增病例，西班牙政府亦都已经制定严密的隔离转运和防疫计划，当地居民感染风险有限。又说根据世卫评估，汉坦病毒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很低。 谭德赛在信中有提到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这艘邮轮，赞扬是团结和道义的体现。世卫传染病流行病学家范克尔克霍夫说，建议对所有离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日的主动监测，监察期由他们最后一次接触确诊或者疑似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开始计算。英国传媒报道，红迪厄斯号上有22个英国籍人士，分别是19个乘客和3个工作人员。英国卫生安全局说，这22人目前没有出现症状，他们返回英国之后将会前往英格兰西北部一处医疗设施接受隔离。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亦都会派飞机接回本国公民，其余欧盟国家的公民将会由欧盟派飞机接走。香港电台记者李仪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昨日的红墙阅兵没有展示军事装备，除了出于安全考虑，亦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普京又表示，俄中協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两国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在游戏领域合作中迈出实质一步。许敬轩报道。
17: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在他提议之下，俄罗斯和乌克兰今个月9号至11号停火3日，期间互相大规模交换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乌方更加表示不会袭击昨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红墙阅兵。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召开记者会，指俄方未收到乌方任何交换战俘的方案，而其实早在特朗普作出相关提议之前，俄方已经向乌方提议交换战俘。普京说，俄方曾经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虏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之后乌方就从俄方的视线中消失。俄罗斯昨日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并没有展示到军事装备。普京表示，不单只是出于安全考虑，亦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普京提到，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俄方不反对会晤，如果对方有意愿可以到莫斯科，俄方亦都不反对在第三国会谈，而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强调，自己不会主动提出，亦都不会拒绝同泽连斯基会面，但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又说，美国确实希望推动战事得到解决，但讲到底，这件始终是俄乌之间的事情。另外，普京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又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普京又透露，俄罗斯和中国已经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在游戏领域合作中迈出实质一步。普京说，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的国际条约几乎荡然无存的时候，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和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他还说，中国是俄罗斯的重要经贸伙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经贸伙伴，贸易额超过1400亿美元，数字仍在增长，受惠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是持续多元化。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陈茂波表示，对本港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大律师公会主席毛洛丽建议，针对围标等严重反竞争行为加入监禁刑罚。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水域开始疏散船上人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至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听日下午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
6: 一道雲帶正覆蓋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影響南海北部。此外，熱帶風暴黑格比已經減弱為熱帶低氣壓。下午四點，黑格比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南偏東大約138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而向菲律賓以東海域。预测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8: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9: 你好，我是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向湾仔运动场，而去跑马地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对开。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沙田围路的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仍然进行紧，去马鞍山方向近小沥源路部分行车线是封闭。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上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同埋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好啦，今日全日嘅交通消息报完毕，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由2026年1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的法定假日是复活节星期一，即是今年的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的规定，而且不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1: 透过声音走入香港义工的世界，
2: 义工的力量。
3: 搞一啲基层家庭嘅生日会啦，帮 SEN 嘅小朋友去搞嘅。咁最令我深刻咧，系家长嘅感受，佢话觉得好感动。原来我哋都好接纳佢嘅小朋友，亦都好愿意去俾一个体验佢嘅小朋友啦。咁佢系好感激咯。
2: 更多义务工作嘅故事同经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义工的力量》，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妹妹，你星期日最喜欢听什么？
5: 我最喜欢火车同星期
4: 日。真是什么啊？
5: 六点叶蕴仪香港电台。
4: 星期日黄昏六点三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5: 听万千宠叶蕴仪咯。
4: 万千宠爱啊。

今日唔好意思跣低了，一想讲嘢咧，中间个啖痰棘住，唔好意思再嚟过。我咳完先得唔得？我删咗个麦先。哎呀，母亲节啊嘛，大大声咁讲啊嘛，跟住棘住喉咙仲做乜嘢啫？激死人啊！叶允儿，你嗰啖痰好似嚟唔似嚟，早嚟唔早嚟？啱啱开麦嗰时棘住，好啦，已经过去咗啦。1824系啦，6:24，欢迎大家翻嚟我哋万千宠爱嘅怀抱啊！头先咧喺度即系准备节目嘅时候啦，出边听紧我哋新闻报道员报新闻啦，讲紧哇，即系咁有啲啊24后妈妈、24后子女啊，咁啊为妈妈即系安排咗精彩嘅母亲节啦。跟住我就忍唔住同我啲同事讲啦，咁其实我都系24后妈妈，点解咧？因为咧万千宠爱系我嘅宝宝嚟噶嘛，我嘅仔又系佢，女又系佢，系咪？母亲节我点能够放低佢咧？所以我翻嚟好好咁样照顾万千宠爱，而你哋亦都系万千宠爱嘅宝贝，系啦，所有嘅听众朋友都系啦，无论你身在何方咧，都系我哋万千宠爱咧嘅听众啊嘛。咁既然系我哋嘅听众啦，梗系我哋嘅宝贝啦。所以万千宠爱都是24后的节目来的。如果有那些年度大奖，我咪得到就是24后的节目主持，就是好啦，即是被这个网民或者是听众评选为24后的节目，就是是啊，由2001年开始启播的万千宠爱，俾掌声。好啦，咁啊，讲完万千宠爱啦，讲完呢一个即系24后妈妈啦，讲翻啦，今日咧都真系要祝咧天下嘅母亲们啊，母亲节快乐！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咁样过每一日啦。因为你嘅健康咧，我觉得系子女嘅福气嚟啊。所以咧，我想留翻一啲福气俾我嘅仔女咧，我就唔系想留多啲金啊、钱啊嗰啲咁样啦，即系想留就有嘅咩，有先有得留系咪？咁我更加想咧就系留低咧我健康嘅一个体魄，迎接我嘅年老嘅生活，进入呢一个咧老人家嘅阶段啊，好快噶啦。虽然而家长命82岁系咪咁，但系一般嚟讲咧，你嘅身体机能咧，如果 keep 唔好嘅话咧，其实好快咧就断崖式咁样下滑噶啦。所以我咧就想留翻最大嘅福气咧俾我嘅仔女，就系咧 keep 住我强健嘅体魄咁样啦，即系去到无论80、90、100都好啦，都系咧起码可以自己照顾到自己啦。我要笑住咁样过每一日啦，同埋笑住依起棚牙咁样可以哇食好嘢啊嘛！你知道我几中意食嘢噶啦。今日咧谂到咧第一首歌要送俾妈妈嘅咧，就唔系嗰啲传统我哋叫母亲节嘅歌啦。谂起阿妈谂起咩啊？系啊，大部分咧嘅子女谂起阿妈都系觉得佢呢一个字要我写，我一定系写一个劲字啊！唔系心口有个勇字，佢系心口有个劲字。有啲咩咧，佢都会做到啦，帮你谂到啦，帮你搞掂佢啦。揀返首呢，當然有返咁上一年紀味道嘅歌先，嚟自 Beyond 1983年嘅作品。

除咗 Busy Beyond 同 Blue Jeans 之外，仲有 C Cocos、Fundamental 同埋 Raiders 太极达明一排，劲 Band Super Jam， 跟住出场嘅系边个咧？

哇，冇错啦，咁啊，送呢只咧劲 band Super Jam 俾阿妈先，因为咧嗰个劲字我一谂起咧就谂到呢一首歌啦，仲有咁多唔同嘅即系组合一齐。咁啊，既然 call 咗佢哋出嚟啦，冇理由俾佢哋唱一首歌就放佢哋走噶，系咪先？不如继续咯，请边个出嚟先咧？你话事啊！啊，要讲喺呢个节目内冇出场嘅，应该系佢哋啦。呢首歌都应该好耐未听过啦。

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0%。今日天气我觉得都尚算唔错啦，同妈妈去庆祝母亲节啊，或者食翻餐母亲节饭，或者喺心里边系啦，因为妈妈可能已经去咗一个好远嘅地方，都唔紧要噶，因为心里边咧佢系永远存在喺你一个好重要嘅位置噶嘛，你心里边同佢讲嘢系啦，咁佢会听得到噶啦。希望大家今晚咧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嘅晚上啦，无论系咪同妈妈食紧饭又好啦，任何情况都好啦，咁啊听住收音机咧有一个安慰嘅感觉啦，开心嘅感觉啦，或者呢段时间咧令你忘却烦忧都系一件好事嚟，乜都唔谂，净系斋。听歌或者听我讲嘢啊！我都话唔好俾佢哋咁快收工，既然请咗佢哋出嚟咯。听完流亡舞者之后啦，咁啊请 Raiders 出场，谂起佢哋嘅经典歌，一定系呢只啦，应该话一定系有呢一只。事实上有好多经典歌，咁啊拣边只歌咧？有时都要睇下当日嘅心情同埋个 mood 啊。传说

有时望住身边有好多不同的事发生啦。朋友啦，屋企人啦，生病啊，真係唔舒服啦，任何嘅情况啦，大病又好，小病又好，甚至乎比较即係严重嘅一啲疾病都好。好多时佢哋话唉我都冇嘢好求啦，希望即係快啲个病走啦，吓嗱嗱声走咗去，我继续可以健康咁样生活落去，其他嘢对我嚟讲呢已经唔重要㗎啦。所以呢首歌嘅歌名真係好啱，去到即係某一个时候，唔一定係年纪大㗎吓，因为有时年纪细啲后生啲都会面对人生一啲大挑战嘅，真係会讲句唉仲有咩紧要过呢，继续可以即係生存喺呢个世上吓，健康咁样活着落去。Beyond 嘅活着变精彩。係啦，心水清嘅你仲有佢哋未出场啊。喂，在后台等了很久了，我们冲破禁区了，送给大家有太极的禁区。你心里面有没有画了一个禁区不被人闯入的呢？那为了什么呢？曾经发生过什么事？

0: 我哋一阵会再见。
1: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2: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1: 咁点做好啊？
2: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3: 星期日黄昏6:30-8:00，万千宠爱叶蕴仪。

讲到啦，大家咧嘅经典金曲啦，好多时咧都话唔知咧歌手们嘅经典金曲咧，或者令到佢哋有一啲嘅即系内心回响啊、回忆杀嘅歌曲又系乜嘢啦？喺网上边咧，好多影片分享啦，就睇翻咧草蜢演唱会啦，唔同嘅嘉宾啦，咁我梗系有睇翻郭富城做尾场嘉宾嘅时候咧，就同佢哋唱失恋啊，各样倾偈嘅部分啦。咁啊，亦都有睇到咧张学友咧，系啊，担任佢哋嘉宾嘅时候咧，咁即系学友真系好 fit 好正。而但系學友咧喺度講咧話啊，佢都有留意，因為自己咧即將做草蜢演唱會嘉賓啊，咁當時喺台上邊分享講到，佢話我都有留意睇翻啲報道啊，哇！林珊珊出嚟唱歌嘅時候咧，佢話嗰種嘅即係青春啊，佢話好耐未試過有呢種嘅感覺啦，嗰種青春嘅回憶感咧就翻曬嚟啦咁。喂，又講真係，一聽到呢啲歌嘅旋律一起咧，相信你。唔单止系我啊，你哋全部都有回忆啊！嗰套校服仲有冇 keep 啊？嗰条辫仔咧有冇扎啦？定系而家剪短咗头发啦？嗰个男仔咧？

跟住继续唱《忘掉你》，谁能接受？好，系咁多先，仲有呢一首啊。佢唱咗啦，呢一个再见 Puppy Love 啊，引嚟好多嘅回忆杀，未走过系啊，因为仲有呢首歌送埋俾你哋，恋爱预告林珊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即时将涉嫌违法的个案转交警方跟进调查，营办商会全力配合。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不单止令到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亦都会影响其他隧道使用者的安全。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于今个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的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的场次，就最迟5月19号收到。合安又说，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全球主要湾区城市群只有粤港澳大湾区同时兼具前沿人工智能研发、完整高端制造链和国际金融枢纽这三项能力。这种 AI 加制造加金融的三重优势，让香港正好在15五时期找紧一个战略定位，发挥两大功能，就是产业协同和规则衔接，以及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相互参照的交流与转换平台。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要培育创新成果需要充足的空间，当局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别是河套合作区、香港园区以及新田科技城，以承载更多科研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化发展。而产业创新离不开金融支撑，香港和深圳共同成立的深港金融合作委员会将于今个月底召开会议，进一步提升湾区金融市场的体量和整体竞争力。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继续调查日前发生的客机滑行时撞倒人的事故。事发是当地星期五晚，边疆航空编号4345的客机从丹佛国际机场滑行准备起飞时，机师向控制塔通报，话怀疑撞到一名横过跑道的人，需要紧急终止起飞。机上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安全疏散，事件中12人轻伤。丹佛国际机场事发之后一日表示，港名身份不明的人士翻越机场围栏，两分钟之后企图横过跑道，被客机撞倒，其后证实不治。机场方面又说，相信他并非机场的员工。天气方面，一度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热带风暴黑格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四点，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陪我去走，只作一档千秋。
3: 我是生日快乐的米克。我和母亲最难忘的就是我妈妈会每年织一件冷衫给我。今年呢试了身了，我好像肥了，麻烦妈妈又要再织过了。
2: 无声刻在背后，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2: 偏得地球难及在你身边更富有。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所谓民以食为天，中国人为了揾食可以离乡别井寻找他乡的滋味。
6: No， 香港几好都有啦，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世界美食堂，带你试闻本地各国特色餐厅，由非洲菜食到老挝、墨西哥料理，细味多国饮食文化，了解异地厨师的本地生活。星期一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我哋万千宠爱读信嘅时间啦。如果大家咧都想寄信嚟俾我，点个唱啦？好容易嘅啫，地址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收，咁就得噶啦。你好啊，蕴仪姐姐，我系嚟自咧细碧嘅文迪啊，听咗你嘅节目咧都有一段时间噶啦，今次咧系第一次写信上嚟，希望会抽到我嘅信啦。我想同我女朋友 Annie 讲啊，仲有18日咧就系我哋嘅7周年纪念，应该而家冇咁多日添啊。佢写嗰日咧系早几日嚟嘅，虽然今年咧陪唔到你过呢一个生日同埋纪念日啦，但系我相信咧之后我哋会有机会一齐过每一个节日嘅。同埋多谢你啦，喺我入咗嚟呢9个月，每个礼拜都嚟探我啊，探下探下咧，好快我就会翻出去噶啦。咁我哋一齐咧挨埋最后呢大半年嘅时间。时间好快过嘅啫，因为我哋一齐过嘛。好啦，讲住咁多先啦。咁其他嘢咧，下个礼拜见面再讲，好冇 ？Love you， 同埋咧，我都想点翻首周慧敏嘅《最爱》，天空一片蔚蓝，清风添上了浪漫。俾我嘅女朋友嘅，唔该晒蕴仪姐姐，我系敏迪啊。Dear 蕴仪天使你好嘛，多谢你咧睇我呢一封信啦，咁希望你睇完亦都可以抽中读出啦。我一直咧都有听你嘅节目噶，咁亦都咧尝试过写去点唱嘅。好感谢啦，工作人员咧今次安排到咧呢封信被读出啦，亦都喺度祝万千宠爱啊越嚟越多粉丝。好啦，想点俾东头熊猫达仔啊？喂，麻烦东头所有嘅朋友仔叫一仔，系叫一仔达仔，系啊，叫一叫达仔就叫一仔啦。呢个系啦，简写嚟嘅叫一仔。唉，笑死啊！好啦，多谢各位帮忙，达仔喺度咧，补足你一句生日快乐，希望下年咧可以陪你喺出边过生日啦。感谢你一直以嚟咧，每一日都寄我一封信，令到我觉得唔寂寞。希望咧快啲咧有个报告出嚟啦，靓仔靓仔嘅成绩表，早日就翻出去。挂住你，挂住你，加油，加油！另外咧，想点俾大榄饭 A 嘅卓林、小薇 B 女啦、机房嘅晏子阿妹、D 七嘅同学仔、D 五嘅哥哥善庭、李林、D 六嘅嘉慈啦、Catherine、鞋旗嘅 Shadow、芳芳、散旗嘅子晴，大家加油啊！希望大家拎到好嘅成绩表，早日毕业，美丽又健康。我系罗湖嘅婉希啊，唔该晒蕴仪天使。今日咧好正啊！见到有封信咧，佢个背面咧系画咗两只猫同埋一个天使，嗰只黑色猫啦或者灰色猫啦，系好大只嘅。跟住咧就只橙色猫咧伸条脷咁样帮佢清洁啦，因为啲猫猫同猫猫之间咧都会清洁噶嘛，伸咗条脷好可爱嘅。咁而嗰只大嘅灰灰黑黑嘅猫猫咧，就侧边咧个肚腩仔侧边就坐住咗咧，应该系我嚟嘅，我觉得，因为有支香港电台咪牌嘅咪啦，同埋咧系天使嚟嘅，有个光环嘅，仲有。好啦，饮紧一杯咧，有3个雪糕球喺上面嘅，我形容应该系朱古力饮品，因为个饮品咧望到落去咧系啡啡地色噶，好正啊！呢、這个一阵间要影咗放去万千宠爱 Facebook 专页俾大家睇下。哇，3球雪糕我都想食啊！我最中意食嘅雪糕啦，如果配啊呢一个心太软啦，一定系 Vanilla， 我系唔会配其他味噶，因为。心太软咧，系一定要配云呢啦。我突然间见到星爷出边，系咪想讲心太软咧？咁心太软一定要配云呢啦啦，咁先好味噶。夹杂咗，如果其他味咧就唔好。但系独立食嘅话咧，我都比较喜欢咧，就系有果仁嘅雪糕啦。咁当然而家开心果嘅话咧，都系我嘅首选啦。同埋咧，我都几中意食椰子味嘅雪糕。仲有咧就系豆腐味嘅雪糕，系啦，整得好食咧。我觉得豆腐味嘅雪糕咧，如果你食完成餐饭咧，放入口咧，哇，简直咧好似咧帮你咧清咗成个口嗰种好复杂嘅味道咁样啊！
好啦，够啦，你哋话搵嘢啊，我冇得食啩，你喺度讲嘅，唔系啊，今日就系俾你一个期盼咯，快啲系啦，完成咗系啦，你嗰、那个即系旅程啦，我哋叫做咁啊，反省过后啦，翻到出嚟嘅时候，咩做翻一个即系一般嘅正常人噶啦，系咪先？咁你就可以咧跟翻我而家嗰个味蕾感觉去食翻我讲嗰啲嘢食。如果你有兴趣嘅话 ，OK。你好啊，尹儀小天使，我系肥健啊，咁啊写信嚟咧系想点唱俾我女朋友小云公主听嘅，佢嬲咗我啊，话我冇点唱俾佢听啊，大件事啦，今次绝对要抽中我，求求你，我想多谢佢咧一直对我咁好啦，有啲乜嘢咧佢都尽量咧满足我啦，呢啲女朋友啊真系去边度揾系咪先？上天给我呢段缘分的机会，我真的很感恩，真的要好好珍惜。哦，最后都想咧同识我嘅肥健嘅人咧就系啦讲声，喂，大家都一起安好啊！点首歌先，梗系点首张天赋 MC 嘅细一咧，我系东头嘅肥健。Hello， 叶大大你好啊，小天使，希望可以抽到我封信啊！呢封信咧系我听咗你嘅节目《万千宠爱》差唔多三年嚟嘅第一封信，咁今次咧可以借住大气电波将呢个信息咧就系送俾我嘅太太嘅。嗯，我谂佢依家应该都听紧嘅，老婆啊，前两年咧我都整咗卡寄俾你啦，今年5月12日咧就系我哋结婚4周年嘅纪念日啦，亦都想特别少少选择咧透过呢一个嘅方式传达我嘅爱意。喺我最失落嘅时候，多谢你将我喺黑暗里边拯救出嚟，你就系我嘅光，我嘅小太阳。冇错啦，我成日咧要你激心搞到你愤怒值一下子由零变上100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爆标咯，又成日咧都唔谂后果，又冇好好咁样同你商量。咁啊点啊，搞出个大头佛来咯，真系好对唔住啊！我知道咧系即系压力咧唔少嘅，要处理咁多嘢，又要凑住四大长老，其实真系好辛苦，辛苦你啦！一直以嚟咧，你对我嘅爱咧，我 feel 到噶，好快咧我就会翻嚟噶啦，就会乖乖咁样咧，等我呢一只嘅潜力股咧连本带利咧偿还啦，照顾你爱你，多谢你做我嘅鱼太，余生请继续多多指教啦，一万年不会变，亦都好多谢小天使同埋一班万千宠爱嘅工作人员，俾我哋咧有机会透过呢个咁好嘅平台咧传达我哋嘅心意爱意，喺度咧顺祝天下母亲都母亲节快乐啦，我系咧专属出气袋啊，余生。咁咧，啲人咪成日讲咧，头先你嗰度都写啦，余生请多多指教噶嘛，系咪？咁啊，你可以咧叫阿老婆咧，到时同你结婚嘅时候咧，即系签字咧，就会同你讲啦，阿余生请多多指教。咁你真係余生㗎嘛，同嗰个余生请多多指教啦，都係囉一样啫。Hello， 允儿小天使你好嘛，人靓声甜嘅允儿大大，今次係我第一次写信俾你嘅，希望你帮我抽出啦，我叫做邵峰啊，写信嚟呢係想你帮我同大榄 Cindy 讲。对唔住啊，因为我自己之前误会咗佢，激嬲咗佢，搞到佢非常之唔开心啊！唉，其实我都系着紧你先至会谂咁多嘅啫，谂到大晒。我判咗嚟紧下个月咧翻出去噶啦，我对你嘅承诺一定会做到嘅，因为你系我邵峰嘅唯一女人啊！以后我只会爱 Cindy 你一个，同埋你只手好翻未啊？记住搽药膏、哦。好啦，唔该晒你咯，允儿。祝你嘅节目收听率爆灯，我系邵峰。啊，其实我好多年前咧都有试过写信俾你噶，唔知道你仲记唔记得呢？我要承认，你就咁讲邵峰，跟住好多年前写过信俾我，我系唔记得噶。大榄嘅猫猫，我系唔系大榄嘅鸭鸭？
我望住隔篱嗰张猫纸，即系头先人哋画嗰张猫纸啊，唔系出猫嗰啲猫纸啊，傻瓜！今次是我鴨鴨啊，是啊，我是大欖景鴨鴨第一次咧點唱嘅。喂，遊機上你聽唔聽到啊？麻煩荔枝角嘅手足們叫一叫佢，喂，細細聲講你聽，阿細聽貓啦。佢老婆点唱俾佢听啊？哈哈，今次到我咧点唱翻俾你听啦！想话你知，无论发生乜嘢事都好，我都会喺你嘅身边噶啦。我系你嘅老公。另外咧，祝范 A B 女五月生日大快乐，早日毕业。唔该晒小天使，我系 我想返呢，以前呢我住嗰个地方呢其实都系公共屋邨范围啦。咁但係呢有人呢系养一隻鹅㗎。佢会每日都下昼，我有时放工会见到佢，佢会喺楼下呢放鹅。人哋放狗，佢放鹅。跟住隻鹅呢又几亲善大事㗎喎。嗰隻鵝咧會喺嗰個噴水池，因為住嗰度咧有個噴水池啦，旁邊咁樣啦，佢就會喺度即係自由行咁啦。主人坐喺嗰個即係石壁邊度等佢，咁嗰隻鵝咧就喺度同啲街坊嗰度打招呼噶啦。所以我話咧，如果其實將佢個地盤咧搬去咧區議員辦事處前邊嘅話咧，咁幫佢掛翻個我係區議員嘅助理咁樣，咁唔知會唔會可以即係幫到即係。居民咧系咯，因为起码啲居民即系觉得想同佢倾偈，或者觉得佢得意行近啲。咁如果佢身上边挂埋一啲传单咁样，或者前面有个传单兜咁样，俾人攞个传单，咁都几好。突然间见到 app 鸭鸭写信嚟，我就谂起鹅呢件事啦。Hello， 万千宠爱叶大大你好啊！我听咗万千宠爱咧都有一个月噶啦，哇！咁你真系好新啊，一个月听唔到人哋听咗嗰啲十几廿年噶。不过唔紧要，我好欢迎新嘅朋友仔啦，真系有需要啊呢个时段啊支援时段里边加入噶。不过咧今次咧我系第一次写上嚟点唱嘅，就是、希望可以抽中我啦。我系喵喵啊，咁啊想点俾大榄嘅姊妹们嘅。首先咧就系、是、大饭堂嘅靓妹贤仔爸爸 Cindy 嘉慧 Wendy， 仲有过咗饭 A 嘅 XL 白啦。XL 白系咪即加大码嘅阿伯啊？同埋咧，我同佢一齐喺饭 B 嘅小白兔啦。当然唔少得咧，就系过咗去呢、這、一个罗湖嘅鬼姐同埋小乔啦，过咗界啊，系啊。同埋咧就系、是、我睇唔到嗰个字啊，唔知 B 咩咗佢嘅 A B C 咯。多谢你哋一路以嚟嘅陪伴同埋照顾啦，希望大家咧都可以食得到、瞓得好啦，快啲翻出去。咁就点唱嘅歌咧，哇，又系 M C， 不过系老派约会之必要。好啦，祝允儿吓同埋你嘅万千宠爱咧，可以越做越好啊！祝你工作上你步步高升。支麦有得升高，张凳都有，个人就冇啦。大榄饭 B 嘅皇族朋友啊，哇，犀利啊！成个皇族都写嚟点唱啊 ！Hello， 叶大大，我哋系嚟自大榄饭 B 嘅皇族啊。今次咧系想为我哋嘅母后如姐点唱噶，如姐咁啊，母亲节快乐啦，梗系有大皇兄佩斯、二皇兄高 B、三皇帝芝兰，仲有家族成员文文阿君，祝我哋合家平安，早日回家。仲有咧，祝所有啦，做咗母亲嘅朋友咧都母亲。母亲节快乐啦！准备做母亲嘅都母亲节快乐啦！小天使你都系一位妈妈嚟噶，都要妈妈节快乐啦！两个 B B 快高长大啊！我嗰两个如果仲系 B B 嘅话，真系大件事啦！发哥啊，有人祝我两个 B B 快高长大啊！系仲有得高系咪噶？喂，廿几岁噶咯？25岁之后，咁即系我个女可能仲有得高，咁阿仔就已经系咪廿五咧？死啦！我谂下佢先，系啊，廿五早啦。
好啦，唔使㗎啦 ,ok 㗎啦，唔使再高㗎啦，佢哋真係健康开心啦，我成日都话唔求佢哋做啲乜，正正常常做返一个正常人啦，有能力嘅就去帮下身边其他人，咁就已经足够㗎啦。健康好紧要啊。好啦，你好嘛，尹儿小天使，我想点唱俾罗活嘅晶晶听啊，我系赤柱嘅小黑啊，希望咧你收到我嘅心意啦。六月咧你就会拎呢个成绩表噶啦，希望你都一切顺利啦，要平常心，唔好谂咁多，我会默默咁样支持你噶啦。我每个礼拜咧都有点唱噶，咁啊不过真系咧好难抽中噶，只系佢抽唔中，即系阿尹儿抽唔中，并唔系我冇写，千祈你就唔好嬲嬲猪，知唔知？好啦。唔该晒小天使同埋咁多位工作人员啦，啊差啲唔记得啊，因为咧我想点首歌嘅一步一生啊，咁啊点俾阿晶听啦，唔该晒 ，thank you， 希望咧可以抽中咯，哇好得意啊，你画咗嗰个公仔咧，系啊蜡笔小新啊嘛，即系咧你唔听到个小朋友讲话呢个咩嚟噶？星期日读信信嗰个咧，系佢阿妈好中意个公仔啊。有时咧，你哋写嚟画咗咧，我就会影俾佢，转发俾佢噶。Hello， 叶大大，我咧都系嚟自赤柱嘅，我系家俊啊。咁今次想点俾唔知去咗边嘅细佬啦，萨华哥，你话咧未收过独家点唱我，咁阿哥应承你啦，依家就系独家点唱啦。做兄弟系一世噶，唔可以断噶。你话咧你出嚟会结婚，要我做兄弟，我收到晒噶啦。喂，咁你要即系减定肥吓，整定个靓头发咁啊，整定套靓西装咁样嚟做兄弟噶咯噃。啊，去到新嘅地方要生性要乖啦，知唔知？我记得你同我讲。讲过噶，你我不恩怨而疏。最后多谢万千宠爱啦，好啦，大家都要收歌啦。Hello， 允儿，今晚第一次听到你呢个节目啊，系你喺度讲笑话，叫人叫你唔好叫大大，叫做叶少少。我咧介绍自己，我个名咧个 number 叫做720，咁啊嚟紧都会成日出现噶啦，成日见到我嘅信，我首先同你打个招呼先，以后请多多指教。我有个好爱嘅 friend 叫做龙仔，啱啱判咗，佢好中意听收音机听歌噶，想佢开心啲，所以咧都希望可以咧喺枯燥嘅日子里边咧，咁啊听到中意嘅歌啦，咁我都会好勤力咁样写信俾你噶啦。喺石壁嘅303龙仔听唔听到啊？你 baby 720雅雅咧点唱啦？我哋之间嘅距离咧好似忽远又忽近咁样，你明明不在我嘅身边，却感觉你很近。我想同你讲未来嘅日子咧，我都会一直喺你身边，再远嘅距离都分开唔到我哋噶。唔知道你喺新地方嗰度咧收到晒我啲信未咧？想你快啲收歌，收晒啲歌，感受到咧我一直都喺度，系咁都几好。收到啲信，望下啲信，系一直陪住我。今日又有，喂，过两日又有，过两日又有，一直深爱着你啊！我的秘密送给你，一齐听我同你都中意嘅歌啦。好啦，我系罗湖720啊，唔该晒允儿，好啊，好多谢你画俾我嘅公仔，其实你唔画都冇问题嘅，系啦，咁啊画亦都非常之感谢啦，都系出自你哋嘅心意，所以你画啲乜嘢我都中意，我都会收嘅，多谢晒你哋每一位啊！啊，最近咧听翻佢呢首歌，好挂住佢，唔知佢而家一切安好嘛？以前啦，有时出 show 嘅时候见到佢啦，佢都其实一个好好倾嘅女孩子嚟，唱功都不容置疑啦，有小巨肺之称嘅林欣彤，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为品牌的创立、管理、授权和商品化提供全面保障。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积极打击侵权行为，保障品牌声誉和消费者信心。李家超在第二届香港世界品牌大会视像致辞时又表示，特区政府透过资助计划全方位支援香港本地企业打造自主品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品牌升级转型，拓展内销市场，推动香港品牌创新转型，开拓更多元化的市场，提升品牌竞争力。大律师公会主席毛洛礼表示，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披露的事实或证人的供词，可以成为日后法律追讨依赖的证据。毛洛礼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表示，听证会集中由独立委员会代表律师提问，不影响查找真相。他解释，委员会的代表律师不只是代表当事人，团队要多角度多层次问问题，之后其他持份者的律师代表亦都可以提问。政府提出收购七座受大火影响的大厦单位业权。毛洛礼说，香港奉行资本主义，一般买卖要你情我愿，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主要考虑收购价是否符合市价，而认同收购方案的业主比例一般要有七成半，低于这个比例就有机会受到挑战。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又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普京说，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的国际条约几乎荡然无存时，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和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他又说，中国是俄罗斯的重要经贸伙伴，贸易额超过1400亿美元，数字仍在增长，受惠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是持续多元化。普京又透露，俄罗斯和中国已经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在游戏领域合作中迈出实质一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刚刚咧趁住新闻嘅时间咧，已经将咧我讲嗰只咧猫猫叶大大喺度食紧三球雪糕，挨住一只即系灰黑色嘅猫猫，后边仲有一只咧，真系我哋叫做咧骨色嘅猫猫啦，咁样咁就一家三口，佢咧就写住叶大大嘅，咁啊愿天下永远有猫为伴，咁我就将佢咧放咗上去万千宠爱 Facebook 嘅专页啦，大家就可以去嗰度睇下啦。依家咧我就金睛火眼开翻咧专业里边嘅留言啦，咁好容易嘅啫，开咗万千宠爱呢个 Facebook 专业啦，打开咗呢个面书之后咧，喺信息嗰度咧私下咁样同我讲，究竟有啲乜嘢嘅心底说话啦，想透过我嘅节目啊呢把声啊帮你讲俾佢听咧，咁咧嗰度打文字就得噶啦。Hello， 允儿你好啊，想留言俾我嘅老公唐福嘅阿星啊，嚟到五月份啦，距离你翻屋企嘅日子咧又近咗少少啦，希望时间咧可以再快啲咁样过啦，预早三日同你讲声咧 Happy Anniversary 啊 ，Love you。Hello， 婉宇姐姐，希望你可以抽中我啦。我想点唱俾咧喺赤柱嘅肥丁先生啊。喂，周先生，你老婆揾你啊？我一啲咧都唔挂住你，因为你个人实在好黑人憎，系人哋喺人哋正日生日啊咁样做嘅，你都系应该宇宙第一人啦。边有人喺自己老婆生日嘅时候啊，搞到人哋唔开心噶？真系咧，即系激死人啦，嬲死你啊！你啊，好好咁样谂下，用啲咩办法氹翻我啊？我依家咧同妈咪同埋家姐喺大陆啱啱做完飞数，咁啊准备食嘢噶啦。今日谂住食片皮鸭，间嘢咧叫做唔知咩公馆。好啦，唔讲住啦，我而家要食沙饭啊！我好唔挂住你啊，哼！跟住佢就整个咧，即系只眼向下望，嗰三粒豆豉啦，加埋个嘴咧，都系向下嗰啲啦，你知啦，你知咩样啦吓？喂，睇你表现啦，做嘢啦，你又衰嘅，有啲咩咁忍唔住要人哋啊生日，你个老婆生日嘅时候激亲人啫，曳啊你！咁就玩住大大噶嘛，唔该，希望你自己识做啦吓。

Hello， 我是诗诗啊，想点生日歌俾苏怡27号生日嘅，你记住画 Elsa 俾我啊，同埋点俾识苏怡嘅朋友听啦，唔该晒，爱你。

望抽得中我。Hello， 韻兒姐姐，我想咧留言俾東頭 RG 一嘅矮矮得得嘅傻寶啊。咁我好愛你，我哋已經分隔兩地一年半啦，但都係咧越嚟越中意你噃。點算呢？希望我哋兩個一齊進步，一齊努力啦。希望你都會好似我咁，越嚟越愛我啦。Love you。Hello， 韻兒姐姐，我是一個咧啱啱出翻嚟嘅更新人士啊，我叫做阿倫啊。咁啊喺獄中咧，我寫咗唔少嘅文字，好似散文啊，有啲詩啊咁樣啊，唔知道咧有冇機會咧可以即係發放咧嚇。好啊，唔該曬，得閒再同我傾偈。今日點埋俾咧所有一啲嘅在囚人士聽啦，希望佢哋都能夠好似我咁樣早日翻出嚟啦。韻兒姐姐，我想代阿康留言俾赤柱四倉嘅人啦，有阿圈六師弟、阿佳細佬、阿丁小虎、一仔細寶、徐仔、阿添 K K 風、阿允風哥，仲有咧就係 Sally 太仔、思俊、阿南、阿初、赤柱一 A， 唔知喺邊嘅朱記、康仔、肥軒、蜜瓜、文仔、十一嘅阿友仔啦、唐福嘅阿宇啦、阿春啦、十八師嘅阿細啦、波記啦、東頭嘅 Alan 啦，如果漏咗唔好嬲豬，阿康好感謝每一位嘅照顧，希望早日翻出去，我哋喺出邊見啦。另外咧，想同我嘅康康老公講啊，我聽日咧會嚟探你嘅啦，今晚瞓個靚覺，記得剃鬚嚟到見我啦，麻煩曬所有嘅工作人員啦，唔該曬，允兒。

好了好了，继续继续。好啦，叮当叮当，你的小宝贝妹你老婆上线啦。喂，5月12号呢就是我和我家的大宝贝小新老公四周年结婚周年纪念日啦。啊哇，今快就四年啦。新一年我们进入另外一个的考验啦。我们要坚持坚定坚强，大家一起向住呢个目标进发，我就会等你放学嘅，放心。老公好挂住你啊！我依家收到点唱咧，信嘅时候我好开心啦。希望你依家咧收到点唱咧，请轻轻一吻手背。系啦，咁即系咪证明接收咗你嗰啲啜啜啜几下嗰啲 energy 咧？他說跟住呢食一啖之後呢就唱首歌仔謝霆鋒嘅無聲仿有聲，麻煩曬葉大大幫我唱兩句。喂唔係喎，即係謝霆鋒呢我就年輕得碰着碎亦能像威化般相隨，係啦，無聲仿有聲好有感覺，我要點燈先唱得喎，呢個情緒未到喎。好啦，咁啊和情人深深一吻来代替讲话好嘛，这信号已无声仿有声，领略时未需解嘛。好啦，就係唱住咁多先啦。老公我爱你一万年不变啦，知唔知啊，听老婆话会发大达㗎，请你乖乖地唔好再激我啦，好唔好？祝我哋事事顺利，早日团聚，永远甜甜蜜蜜开心心，亦都再一次呢多谢万千宠爱嘅所有工作人员啦，帮我哋呢安排读点唱啦，谢谢。喂，玩嘢小天使，我想点俾咧大榄情教所嘅希希啊！5月14号咧就系我哋两周年结婚纪念啦，纪念日啊吓，老公纪念日快乐啊！虽然咧今年嘅周年纪念咧唔可以一齐过，希望之后每一年咧我哋都可以拖住手咁样咧一齐度过啦。多谢你当年咧喺对的时间出现，你嘅出现咧已经系我今生最大嘅福气。感谢你成为我最亲嘅屋企人同埋灵魂伴侣，我俩咧都要健康咁样。走落去，行到去终点，行到路。虽然你话咧，啲时间每一日都好似过得好漫长咁，只要你谂住未来嘅每一日咧都系美好嘅，时间就会快啲过噶啦。所以我哋一齐努力啦，仲要系大家一齐努力度过每一个嘅难关。我数住啦，仲有313日，你就可以放学，我哋就可以重聚噶啦。希望你耐心忍耐啦，因为我会一直等待，请记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啊嘛吓，余生请继续多多指教啦，永远爱你嘅老婆沙律 ，love you， 祝万千宠爱嘅团队啊，事事顺利啊！唔系你谂，你谂咧，嗰、那个时间咧就好似咧你租屋要交租咁样。哇，咦，咁快一个月嘅，咁快要交租啊！你发唔发觉一俾钱嗰啲嘢，你会觉得过得好快啊？嗰件事好唔见使啊，系嘛？好啦，咁啊，大家都可以透过万千宠爱 Facebook 专页咧点唱嘅。好，下一位朋友就系你啦，恭喜晒！佢系海林啊，究竟佢想点俾边个听呢？期盼每次也听到你留言，咁希望今次嘅留言你都会听到啦。海林咧就想点一首歌咧俾赤柱加密嘅老公阿泰听啊。上次你收音机有问题啊，阴公猪啊听唔到啊，希望今次可以听翻冯允谦嘅《远在眼前》啦。加油坚持，我同啲猫咧都等紧你噶，好快出嚟噶啦。我爱你，希望可以抽中我啦，唔该晒啊。

Hello， 叶大大你好，我想点周恩廷嘅《今世情人》俾罗湖惩教所嘅 MM 啊，我系健健啊，前两日收到福利官电话，叫我17号嚟探你，我未知嗰日嚟唔嚟到啊，如果17号咧嚟唔到咧，就再下个星期啦。我又寄咗相俾你啦，咁啊，你成个 IG 呢几年嘅相咧，我都即系收齐晒俾你咁细噶啦，唔知道你收唔收到咧？咁啊，我星期三咧俾个惊喜你啦，你叫我做嘅嘢我都有做噶，有冇好开心先，期待下次见你呢30分钟嘅时间啊，我哋两个嘅二人世界啊，好啦，你喺入面都要加油啊，知唔知啊 ？Love you， 我系你嘅健健。Hello， 你好啊，允儿姐姐，我叫做浪仔，第一次咧喺呢个节目点唱嘅，以前咧应该系咪听得多系咪啊？啱啱咧毕咗业噶，入边听你嘅节目听咗年几时间啦，希望今次咧出翻嚟之后咧可以点唱翻俾入边嘅兄弟们啦，帮佢哋打打气。今次咧就想点陈奕迅嘅四季啊，俾一班好兄弟，包括大榄洗衣嘅迪迪啦、嘉荣哥、景文、光头李、阿潮啊、棘手同埋猫。還有打鐵旗的阿飛，還有阿鼻、紫紅、嘉豪、細哨、曾文、新人組的阿九、浩然、赤柱 D1D 的學禮、傑佬、風仔、肥腸、花都要大波、細波，還有呢就是荔枝角 6A 的奇昌、3B 的啟邦、識我朗仔的都有份收歌，祝各位呢就是早日畢業啊。Hello， 葉大大，仲有萬千寵愛嘅團隊們啊，大家好！我想話咧點俾咧石壁嘅 D 仔聽嘅。喂，今日咧嚟睇到你咧，好開心啊！又可以同你傾下偈、見下面，同埋今日咧由 Anna 嚟，係咪好開心咧？我寫咗信俾你噶啦，我寫咗信俾你，遲少少應該會收到噶咯。咁你記得回信啦。咁今日咧母親節咧都唔使咧點樣掛住我哋噶啦，最緊要就係你自己過得開心、過得好。我哋咧一切安好，冇乜嘢噶，你都唔需要挂心。OK， 我哋一有时间咧就会嚟睇你噶啦，爸爸想。

0: Hello， 韵儿姐姐，我想点俾啦我嘅老公听嘅，佢喺大榄石博二十仓嘅俊杰，老公，咁啊，你有冇食饱饱啊？夜晚有冇瞓好觉？唔好乱谂嘢，知唔知？有冇挂住我？我好挂住你啊，老婆锡住你啊，几啖先？锡锡锡锡锡，我五月十二号啦就会嚟探你噶啦，我哋星期二见啦。今晚母亲节咧带咗 B B 翻妈咪度食饭，所以冇得空中留言信箱噶啦。寻晚咧，我突然间咧谂翻起咧我哋呢几年发生嘅嘢，原来我哋真系发生咗好多好多事。最低谷我哋都经历过啦，我哋相信真系一样嘢啊，已经挨过晒噶啦，知唔知啊？好多嘢都咁但系我觉得咧自己赢咗噶啦，真系噶，咁样谂咧个心情都会好啲，因为我终于等到你生性啦，等到你真系咧全心全意咁样爱我啦。呢几年咧我都等到你可以改变，冇理由剩翻四个月我唔等噶，系咪？我冇咁傻啊！我个女啊，我同个女啊都会咧等你翻嚟噶啦。等我用实际嘅行动话俾你知，我有几爱你啦。深情不及长伴，厚爱无需多言，此生不负相遇，未来继续同行，我会一生一世陪着你，你最爱嘅老婆仲怡啊！我要单子和你在一起。Hello， 我是琪琪啊，我想点俾赤柱家木嘅郑柏听啊，歌曲咧就系《今世情人》咁啊，我想话俾佢听咧，最近发生咗好多事啦，但系我对你嘅感情咧都唔会因为发生咗好多事而改变嘅，我哋一定可以挨过呢一关，大家继续行落去嘅。咁啊，第一次点唱嘅就好紧张啊，希望可以抽中啦。好啊，你好啊，韵儿姐姐，我想留言俾咧就系、是、壁展四师嘅应该系壁屋啊，我估佢想打四师嘅乐仔，老公 hello， 系我啊，唔使讲啦，你都知道我系边个啦。又过咗一个礼拜啦，你几好嘛？我同几个都冇乜特别啦，所以唔使担心。姚料咧呢乜都系物理治疗紧咯，个头仔问题。不过放心啦，冇乜大紧要嘅。你啊，加油啊，唔好成日乱谂嘢，令到自己心情唔好。咁啊，时间就会好快过噶啦。希望你今日听到我嘅点唱，你嘅心情都会变得更好啦。好啦，我爱你啊，老公 ，good night。唔好咁快 good night 住啊！虽然咧，我都知道你哋嘅作息时间系啊，同我哋唔同，但系起码都听埋呢一个即系万千宠嘅空中留言信箱先啦，睇下佢会唔会打到电话嚟，会唔会被驳通啦
1: ？Hello， 我系小云公主啊，我想同东头嘅蛇剑 B B 讲，我有回信啦，但系收唔到啊，我 sorry 啊，你上庭打俾我。你话我好似唔想听到你把声，我唔系。你记唔记得你同我讲话放胆嗰样嘢？我都一样谂紧嗰样嘢咯。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2: 他们嚟紧礼拜日我会嚟探你啦。帮我同阿 Pinky 奶妈佢哋讲声身体健康啦吓。
1: 同埋我。我冇话你讲嗰啲咩周围走嗰啲咩个袋嗰啲，同埋我会写信俾你啦，我翻去噶啦，我都会。
3: 喂，我系沙仔，我而家仲喺长期护老院啊，今年七月先走得啦。而家母亲节，希望祝我妈生日快乐，同埋家姐啦。我想点唱俾杨姑娘听，阿伦哥、阿欣哥、阿勤哥啦，石鼓洲嘅人啦，我就快可以去翻跑马地噶啦，应该。同埋点唱俾波子俊仔、布子仔，最后点俾杨姑娘啊，最紧要嘅，拜拜。
1: 我想留言俾火烧猪，我系你老婆 D D 咪话，老公我翻到屋企啦，你老婆几醒目，今日提一提你系母亲节，你睇下你讲一句，你阿妈几开心。其实自省嗰个是你娶了我做你老婆，你的运气就是用晒嚟娶我，然后你今生今世都会幸幸福福。今日麻烦了你阿妈帮我去拎手袋去整，但是我最后发现呢，其实呢应该是一个阴谋来的， 因为你阿妈咧，佢帮我整袋嗰阵，佢自己又买咗一个咯，仲系咁问我咩款咩色靓啦。其实我同你阿妈都几似两母女啊，好挂住你啊，猪猪，我爱你，下次见啦。留言俾赤柱唔记得咩期数嘅男神老公金仔啊，林千月个爸爸。今日咧，我一起身咧就已经十点钟啦。所以咧就赶唔切嚟探你，听日咧我就要去法援处再补交啲文件咧，所以咧听日都探你唔到啊。所以咧星期二先见啦。另外你琴日同我讲嘅嘢我会记住噶啦，你放心啦。咩事都好啦，我唔会唔要你噶，你只要好好地快啲出嚟就得啦吓。咁星期二见面再讲啦，我唔好似唔记得讲自己系边个，我系你老婆美仪啊，好啦，讲完啦，唔该，晚安，拜拜。
4: Hello， 大感谢个二十仓嘅肥佬，生日快乐啊！今年冇得一齐过生日，冇得一齐食蛋糕，你知啦，我生日唔可以冇蛋糕食噶嘛，所以你唔使担心，我已经买咗个蛋糕帮你食咗啦，系咪好人呢？未来呢嘅生日，只要你唔嫌弃呢，我都会一直陪你过嘅。我身体慢慢好紧㗎啦，唔使担心啊。琴日呢我瞓觉之前食药先知呢，原来食药呢一日要食五次咯，但係我连续两日都淨係食咗四次。我今日会食返啱㗎啦，你放心啦。仲有啊，杰仔，你老婆今日返咗娘家食饭，所以冇打电话上嚟。你唔使担心佢啊。我已经帮你同佢讲咗母亲节快乐噶啦，佢星期二会嚟探你噶啦。好啦，我哋星期四见啦，肥佬，拜拜 ，I love you。
0: 大家如果都想打嚟空中留言信箱咧，记得下个礼拜开节目嘅时候打啦。开节目嘅时候咧，阿星儿姐姐就会坐定粒碌，坐喺个电话旁边嘅度等你打嚟。电话号码记住呢、這个187231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架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已经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例。大律师公会主席毛洛礼建议，针对严重反竞争行为包括围标，加入监禁刑罚，最高刑期七年，相信有助鼓励市民举报，亦不会影响本港营商环境。至于政府提出收购宏福苑七座大厦业权，毛洛礼说，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会在今个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场次，就最迟在5月19号收到。合安表示，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海关检获七只怀疑非法进口动物，包括一只蜜袋鼯、一只龙猫、一只老鼠、一只仓鼠和三只天竺鼠，估计市值大约4300元，拘捕一名女子。海关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46岁抵港女旅客，在她拎着的纸袋入面检获那批怀疑非法进口动物，于是将她拘捕。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作跟进调查。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黑格地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之后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西南风达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事日快乐》的杜文慧，母亲节即是讲妈妈，妈妈即是什么？女字边加一个马，即是为了仔女做牛做马咯。我就是这样，但是我都开心的，祝大家母亲节快乐。有若你灯区
2: 黑暗，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4: 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5: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6: 文学、历史、哲学、商业、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大学堂。
7: 走进一间博物馆，有时就好似揭开一本立体的历史书，每一件展品不单只是死物，亦是一个时代的呼吸，一段集体记忆的凭证。博物馆作为文化的核心载体，将历史的温度传递给每一位愿意停下脚步的人。随着科技和 AI 的发展，博物馆都要与时并进，未来科技和历史应该怎样更好地保留过去？今集大学堂有我黄淑仪和大家重温在三月的时候由香港大学举办的博物馆文化周，当中一场由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吴志华馆长、历史学家丁新豹教授以及香港艺术馆前馆长司徒元杰主讲的讲座《博物馆的力量》，讲座探讨博物馆在当代社会的角色，以及他们怎样守护人类文明的记忆。三位讲者从自身经验出发，分享博物馆的多重意义。吴志华就提出，现代博物馆已经脱离了传统收藏、研究、展示、教育的四个框架。
3: 今天的博物馆除了我们那个传统的功能之外，我做了很多，就是说美好的生活创建、身份的认同、增强我们文化自信，还有给我们个人的反思共融。另外就促进了一个社会创新和城市更新。其实在2022年呢，我们有一个叫国际博物馆协会，它将博物馆一个用了很久的定义改变了。我将它呢将它就用了一个厚少少的字，将它比如包容性、多元性同埋伦理规范、社会参与。即是说现在现代博物馆呢，跟我们传统我们学术的我们在个博物馆四栋墙入面的博物馆已经完全不同了。这里呢我就将个博物馆那个力量呢总结了四个力量。文化的力量、社会的力量、经济的力量和政治的力量。文化力量其实大家都知道的了，其实这个是我们一个我们那个命根来的，我们一个初心来的，千祈不要不见，千祈不要我们走去做生意做其他的事不忘记了我们其实是这个是唯一一个社会上机构去保存我们的个物质文明留下来的东西。这个是帮助我们的人类个我们的历史印记，还有我们透过研究去了解我们的过去。所以我们收藏文物、收藏艺术品，我们要进行研究，我们要解释文物背后的那个资讯和那个意义。其实如果作为一个历史研究工作者，我们大家知道我们的工作是重建过往的历史，有文字的资料，有文字的资料，也有一些文物，我们的一些是可以帮助我们重建过去那个历史，但同一时间我们要解释的历史，我们就是鉴古知今。博物馆这个是它基本的一个功能，我们是不可以忽视。 咁當然啦，除咗係歷史之外，我仲有美學嘅傳播啦。另外就係話，我哋而家好強調翻，就係話我哋成個嗰、那個我哋嗰、那個嗰、那個素養、歷史嘅自覺、文化嘅自信，同埋我哋促進嗰個國民身份嘅認同啦。
7: 傳統博物館嘅核心係收藏、研究同教育，用專業嘅方式保存文化遺產。但隨住時代嘅進步，博物館嘅角色亦有所轉變，唔再局限於展示展品，而係更主動走進社群。
3: 社會力量咧複雜啲，有三方面我哋覺得可以提一提，就係健康嘅生活啦、教育學習啦，同埋社群凝聚啦。咁正話 Cherry， 因為佢長時間喺教育局咧，就好重視嗰個教育學習呢樣嘢，呢個都係而家我哋覺得係好重要。健康生活咧，而家其實大家都開始會講好多，我覺得呢個都係大家將來咧，我哋可以研究多啲嘅課題，就係話我哋成日都話建造一個美好嘅生活，特別係而家我哋成個生活太緊張啦。咁博物館可以幫到我哋做到啲咩嘢咧？體現咗咩叫生活嘅福祉咧？我哋身心感情快樂平靜積極進取，點可以達至到咧？呢個其實我哋博物館嘅同事要做的。咁譬如我哋以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為例，我哋做呢間館嗰陣時係規劃咗好多空間，即係大家去到館嗰陣時好攰，可以坐低欣賞景色。其實呢個係本身你深深舒暢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一個地方。同埋而家成日大家都開始講翻藝術，所謂叫做咩修復啊，嘛 art therapy， 其實博物館都可以做嚇。你透過同文物藝術品嘅互動，其實係可以舒緩你嘅壓力。文藝復興嗰陣時開始個皇室收藏，以至到羅浮宮嘅建立，佢其實係提供咗一個社會教育，同埋係支援一個學校教育一個場地。咁入邊其實有好多好多，其實而家好多嘅博物館學家啦、教育學家都研究緊，本身嚟講好奇心啦、批判嘅思維啦、創造力啦、溝通與終身學習能力啦。咁呢方面嚟講，其實而家好多外國研究都睇緊博物館嚟講係可以幫助到我哋唔同嗰個學習嗰個能力嘅提升嘅正向價值啊。另外我哋就係一個文化藝術歷史我哋嘅根源。第三個就係一個社群嘅凝聚或者社區嘅凝聚，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好重要，就係我哋博物館係要去促進個社會公義、正義、多元性、可及性同埋包容性。我哋試下將一啲政治偏見、宗教偏見，我哋去除咗佢，我哋建立一個對差異嘅欣賞同埋價值，呢個都係博物館係可以做到嘅嘢。
7: 另一位講者司徒元傑就從藝術館嘅經驗出發，指出藝術展覽同歷史或者科技展覽嘅本質好唔同。佢認為藝術展覽重點唔喺資訊量，而係一種無聲嘅感染力。当讲到李可染的山水画展，他提到怎样透过展厅空间和灯光的安排，引导观众在疲倦的时候停低，专注感受画作中罕见的光影处理。
8: 原来呢，艺术那方面呢，他就跟一般搞历史展览或者科技的展览有些不同，他就会比较呢，我发觉呢就挺有意思，我自己总结的经验呢，就是呢，他会有一些呢類似係即係潤物無聲嗰種慢慢影響觀眾，令到你咧即係特別去走入一個咧心靈雞湯去欣賞藝術、欣賞美、欣賞即係人善良啊，或者一啲即係有關即係一啲比較美好正面嘅一啲甚至一啲道德價值。咁其中咧就係、是、我就揀咗幾張幻燈片咧，就回顧翻咧就以前咧做過嘅一個展覽李可染。嗱，呢個展覽咧，而家有鳳凰衛視嘅主持喺度咧，我就想講翻件事咧。當時阿黃老湘先生咧，北京鳳凰衛視咧，佢哋做過訪問嘅。佢睇完之後咧，我隔咗十幾年咧喺北京一次撞到佢，咁我都以為佢唔會記得我噶啦。咁佢就話：你哋嗰陣時藝術館做呢個李可染咧，一見難忘。咁咧，佢嘅原因就話咧，冇諗過咁樣去展覽幾張畫嘅啫。嗱，咁即係大家可以睇一睇係其實係點樣啦。嗱，呢個就係當時嘅展覽啦，即係2001年。嗱，李可染嘅作品咧，佢哋係問李可染基金會借過嚟嘅，我上去北京借嘅時候咧，張張係咁樣嘅。嗱，啲畫本身好靚，但係作為一個博物館嘅陳列咧，就有啲比較平淡啦。當你睇一張、睇十張、睇到20張嘅時候咧，我哋就所謂有一個即係、就是、一個 visual fatigue， 就會有個視覺疲勞啊。咁 咁我哋都嗱呢、這個展覽咧，去過好多地方展覽啊，但係咧，我哋就發揮我哋藝術館嘅一個即係好有特色、好貼地、好本土嘅思維，好簡單，就特登咧喺個展廳度去行過一個地方咧，有一個好窄嘅門，一行入去係一個咁嘅客房。黃老湘先生佢就話一件難忘，佢就係講呢個，因為咧。我哋將李可染嘅藝術嘅山水畫最大最強烈嘅特色就係佢畫光暗。中國畫係差唔多冇光暗嘅喺歷史上面。亦都呢佢哋用過所謂留白黑白呢唔係咁樣去即係表達呢個光線。而係將光線明暗呢將佢個美呀去表達出嚟。呢個李可染好成功，咁詳細呢度唔去解讀啦。咁又做出呢個效果。咁我哋估計呢一個觀眾行到呢個房嘅時候呢佢應該已經行咗半個鐘頭。甚至呢即係接近一個鐘頭佢一定會有啲攰㗎喇。咁我哋成個展廳呢淨喺呢度有一張唔係叫做燈一個盒俾佢坐低嘅。咁你坐低嘅時候呢就會釋然就會釋懷。你嘅注意力呢就會眼光光冇嘢望呢就望嗰啲畫啦。就集中呢就望呢啲畫點解呢個房會咁特別就係突出咗個光就是李可染先生好成功用呢個中國嘅留白，但係表達光線係即係破天荒前無古人咁樣去做嘅。
7: 而歷史學家丁新豹教授就認為博物館嘅力量可以好大。佢回顧昔日做香港故事展覽嘅年代，一個上設展可以做十幾年，影響嘅係幾代人。而對於佢嚟講，展覽大致可以分為四大類。
9: 其實展覽有幾類的，展覽呢就我成日都將佢分到四類。第一類呢就是又叫好又叫做的，這些展覽即是現在不知道他們搞那個埃及展呢就屬於這類了。其實呢我們也總結過原來有某類展覽是一定吸引的，其中之一就是埃及展，另外一個就是恐龍展。恐龍展呢其實你因著小朋友幾多歲呢，我想你大概六年到假一次呢你就一定爆的，因為到咁上下啲小朋友好喜歡恐龍的。所以恐龍展呢就是真的非常之重要的一樣東西。我仲記得真的非常之搞笑，就是我哋嗰陣時歷史博物館個專題展廳只係得 3.4 米高嘅啫。所以我哋擺隻恐龍呢就要垂低頭飲水。咁啊所以即係博物館嘅力量真係非常之大。其實呢個呢正話提到啦，最好就又叫好又叫座啦。咁啊另外一類呢就係又唔叫好又唔叫座，千祈唔好做。咁但係有時避唔到嘅，咁啊冇得講啊，即係某原因避唔到，即係不便明言啦。咁就嗰啲就唔好做，都冇辦法都要做嘅嗰啲就即係剪條短啲啦。咁另外一啲呢就係叫座唔叫好嘅。咁起碼呢就係個銀包腫脹啲都有用嘅。咁另外一樣呢就係叫好唔叫座。我成日將展覽分咗四類。咁叫好唔叫座呢都係好嘅，因為呢起碼你即係建立咗自己個品牌，即係嗰個形象啊，你作為博物館嗰個一個好嘅博物館形象，咁其實呢個可能對於你將來攞資源都有好處的。

0: 探过嘅地方，沿途遇见嘅景物，或者都集合成回忆中嘅一个市集。一个红叶造型嘅锁匙扣，一条有雪花图案嘅蓝色颈巾，一件青柠味千层蛋糕，一杯热朱古力，仲有一张我准备写俾佢嘅明信片。
1: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大学堂主持黄淑仪，
3: 讲座《博物馆的力量》，讲者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吴志华馆长、历史学家丁新豹教授，以及香港艺术馆前馆长司徒元杰，由守护文明到创造心灵共鸣，由历史现场到社群凝聚，博物馆的力量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但是当科技急速发展， AI 和 VR 走入展厅，博物馆又会面对什么新挑战？到底科技会帮到我们欣赏文化，定是会令文物失去本身的光彩？司徒元杰就指出， AI 科技效果虽然震撼，但如果内容出错，或者令观众的注意力离开了文物本身，那就会本末倒置。
4: 在网上流传一套很犀利的、很震撼的 AI 的清明上河图，我一睇翻咧，都發覺有啲嘢錯，咁我哎呀，即係作為一個真係歷史藝術嘅即係專業，咁喂你搞錯咗呢個好緊要啊！譬如好簡單，我哋記得一行入去嗰、那個亞博館嗰度，即係幾百即係幾百尺長、幾百米啊嘅清明上河圖咧，佢由日到夜一路慢慢變化嘅，喺入右邊慢慢日落啦，日落西山啦，一路咁樣咧暗咗就變咗夜景啦。但我就問翻嗰個主持、嗰、那個製作嗰間公司，你知唔知道汴京呢條河、呢條叫汴河，右邊係邊度嚟㗎？東方，點會東方日落㗎？佢話死啦，冇得改啊！我話得，放心，冇人會知啊。果然冇人會知，嗱，即係類似咁嗱，佢嗰張圖片咧有好多好多呢啲咁嘅嘢，咁我上就諗啦，AI 係做到呢啲嘢，其實好事，不過咧。個問題就係咧，始終係要翻一個，即係嗰個藝術歷史嘅事實，或者嗰個美學嗰個本質，去即係或者叫做即係保證啊，係 AI 係一個輔助幫助，並唔係取代咗。因為當佢取代咗咧，就好危險啦。嗰、那個清明上河圖嗰個動畫完咗之後咧，我記得我靜靜咧走落去許白齋嘅展覽廳咧，偷聽啲觀眾收收料。咁我見到有一個家長拖住兩個小朋友一行入去。見到嗰啲文徵明咧，阿媽啲畫都唔喐嘅，唔好睇啊！擰住面真係走咗喎，咁我弊啦。清明上河圖嗰次動畫做得好事定壞事咧？咁喺嗰一刻就覺得好似真係弊啦。佢即係覺得啲古畫擺喺個展覽廳嗰度唔再喐，唔好睇啦咁樣。咁呢個唔係好事，不過當然呢個係一個好即係複雜吊詭嘅問題，又唔可以完全咁講。但係咧就最得閒咧反思我哋係點樣去利用佢，去幫助去欣賞藝術品。或者欣賞的歷史那句文物就並不是取代了。
3: 而吳志華就以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為例，進一步講解人工智能在博物館實際營運當中可以發揮的作用。他認為 AI 可以協助管理，但仍然要面對內容準確性和道德層面的問題。
5: 不過要講多少少人工智能呢樣嘢好嗎？因為呢樣嘢其實我哋而家我哋其實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係兩成間館個發展，第一就係一間所謂智慧型博物館，就係一個科技；第二個就係一個可持續，就係嗰個人民關懷啊，即係嗰樣嘢。我哋而家係同上海復旦大學做緊一個人工智能利用於博物館嗰個研究，其實係可以好多方面可以做到。我哋人工智能應用喺博物館係藏品嘅管理啦，文物嘅修復啦。將佢純粹數字化之後，大家攞嗰個資訊係好容易，展覽嘅表達啦，即係講咗啦，教育活動嗰個個性化、多元化啦，其實你可以睇翻你係一個小朋友嚟想 安排一個博物館嘅行程，佢可以人工智能可以幫佢就設計到嗰樣嘢出嚟嚇。咁所以其實人工智能嗰個係巨大嘅科技巨大，但我哋要解決道德嘅問題啦。
3: AI 嘅發展喺未來會唔會取代人類，仍然係未知之數。但 AI 同歷史結合，可以進一步修補過去嘅故事，令公眾仿如穿越時空，回到歷史現場。丁新豹教授就舉出一個正面例子，指出對歷史展覽嚟講， VR 可以幫助重現已經消失嘅歷史面貌。
6: 我去年去咗即係富車，即係我哋所謂溝池啦。佢有一個係魏晉嘅呢個古墓嘅博物館。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因為喺富車，喺即係我哋以前叫做溝池啦，喺嗰度能夠發現一個魏晉嘅博物館咧，國家非常重視。即係呢個，所以佢哋我諗真係落重本嘅。嗰個展覽我都覺得有啲離奇，一個喺富車嘅展覽。做得非常之即係大量嘅嗰啲各類 VR 乜 R 都有啦。咁啊，但佢又有佢嘅好處嘅，因為佢其實一個古墓嚟，其實一個古墓咧，其實真係冇咩睇嘅啫。咁但係咧，佢用各種手法咧 show 翻，即係個古墓冇咗個部分，佢成個古墓嗰個構造做翻出嚟，用 VR 嘅手法做翻出嚟。咁你就知道成個古墓嗰個構造啊。即係佢係一個專室墓啦，因為佢依家係目前喺新疆喺新疆比較中部或者西部發現嘅第一個漢嘅專室墓，係漢式嘅專室墓。咁所以就非常受到重視。咁成個構造做翻出嚟，同埋佢亦都用嗰啲燈打落去咧，就係突出咗成個構造。我覺得做得相當好嘅，即係嗰個係比較即係係用心嘅一個做法啦。咁但係就。即係所以話嗰、那個，即係我自己始終覺得，對於歷史性嘅展覽嚟講咧 ，VR 係幫助咗好多嘢，因為我哋知道好多歷史嘅面貌已經冇咗，但反而可以用 VR 咧，我哋可以重現翻當時嘅面貌。
3: 由文物展示到數碼重現，由歷史研究到社群連結，博物館有佢嘅力量，同時亦有佢嘅責任。而博物馆的影响力并不限于展品本身，而是体现在观众和展品之间的每一次互动。现代博物馆不只是单向观看，而是讲求双向互动，适当利用科技，让观众产生更大的共鸣。今集大学堂的时间差不多，约定大家下个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是 5.9%。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出口表现强劲，反映商界敏捷灵活应对贸易战，他对本港未来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陈茂波说，各行业对经济成果的体感温度有落差，建议相关业界转型，相信肯变革，生意就会有改善。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水域停泊，船上人员分批疏散。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相信是红迪厄斯号的乘客穿着保护衣和戴口罩，分批乘坐接驳艇上岸。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预计，撤离行动将会持续至当地星期日。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当地协调，他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这艘邮轮，同时强调公众感染风险非常低。中国驻英大使郑泽光日前约见英国外交发展部官员，就英国法院对香港经贸办雇员等两名在英中国公民的所谓裁决进一步提出严正交涉。郑泽光指出，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找捕和起诉在英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将他们定罪，是典型的政治闹剧，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强烈谴责。郑泽光敦促英方纠正错误，停止反华政治操弄，停止任意找捕和起诉在英中国公民，停止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并且正告英方，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行径都将遭到中方坚决反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4: 泰国朋友的香港故事太特别了，
5: 讲得太微妙。
6: 知不知道泰国人最喜欢在香港带什么回去呢？
7: 吃糖。
6: 知不知道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不是人人接受到的小食是什么呢？
7: 西国面散。
6: 知不知道以前泰国新娘刚刚来到香港最适应都是什么？
7: 闹妈。
6: 知不知道？
8: 不要再知不知道了，听我们的节目就知道了。
9: 更多关于泰国文化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讲得太微妙，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2: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3: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4: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12: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4: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5: 龙虎榜伴奏精选，
16: 你会不会都好像他们那样在生活

0: 位香港女生组成的日系偶像女团。这首作品正正是隐喻着她们在偶像角色和真实自己之间游走挣扎的感觉。作曲编曲监制唐卿，填词方浩权。
1: 投身于昨夜学会抽身，宁愿别揭开秘密。
0: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Monochrome 索月。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4: 欢迎收听大地书香，我们今晚请来的是散文作家黄秀烈。秀烈老师有很多本散文作品，例如他有《洒泪暗纤袍》、《岁月如烟》、《此生画不虚度》等等。我今天请他来是因为看到他有一本近作，上年出版的，就是叫《几回踏过雀仔桥》。其实看散文呢，感觉是可以体会或者是体验到作者的生活点滴或者他的人生。黄秀烈老师的作品呢，我自己看完之后觉得很有减压的功效。今天呢，就请作者本人和我们介绍他这一本《几回踏过雀仔桥》。秀烈老师你好。
5: 啊，志荣你好，各位听众你哋好。
4: 秀烈老师啊，其实咧攞你本书嘅时候咧，我初时以为呢个雀仔桥咧，即系喺我哋啊电台附近嗰个旺角花墟嗰一带咧，有一个雀仔公园，咁我就以为系雀仔桥喺嗰度噶啦，原来唔系，睇入去先知。
5: 其实咧，雀仔桥咧就系喺上环、西环即系嗰段嗰度嘅。咁啊，点解我要写雀仔桥咧？就系啱我读完预科嘅时候咧，就同所有嘅中学生一样啊，要即系为前程去投石问路啊。咁啊，当时咧我有考师范啦，考护士啦，又等待大学放榜啦，亦都系喺报纸个招聘嗰度揾工做啦。咁点解会搭过雀仔桥啊？咁因为咧考东华医院护士，咁啊几次去面试啊、交证件啊，佢又请咗我。觉得唔适合，冇去做，咁又要攞翻封信去，就表示咧，我唔入学啦，咁样。于是咧，行过雀仔桥好多次。咁其实咧，呢个人生咧喺嗰个转折点嘅时候咧，你往前行啊，向左、向右、向东南西北咁样行嘅话咧，系影响咗你下半生噶。咁我觉得当时好似喺长安道上啊，系落翼咁样啊。隔咗好多年之后，我翻去雀仔桥咧，我就谂翻起以前嘅事，写成呢篇文章。我觉得咧系文学咧，我个人嚟讲咧系源自生活，出于写实，喺写实嘅基础面咧就再加啲提炼。
4: 追随住秀烈老师嘅生活足迹咧，我哋可以体验咗佢经历过嘅香港生活啦。
5: 由我童年啦，到我工作啦，到即系今日啦，有啲篇章咧系集中嘅，就系八百字一篇。我系想每一期咧写一个香港故事，譬如话地标系乜嘢咧？我细个嗰时地标咧系加顿面包，咁又因为咧行路翻学啊，去到加顿面包啦，唔知就一转咁啊转入另外一条路啦。后来入大学嗰时咧，我哋住宿舍咧，我哋系食嗰啲面包嘅。
4: 东明面包，
5: 系东明面包。咁然之后咧，又系我又讲下，我系做过义工，去盲人工厂做义工，所以就有一篇盲人工厂盲工城。咁咧亦都系讲啊，香港而家仲有墨绿色嘅铁皮档口啊，而家好似唔再发牌噶啦。咁我就觉得咧，佢哋好难得啊，喺咁细个空间咧，摆咁多嘅货物。因为我觉得佢哋好坚忍啊，系要找住咁少嘅空间啦，就喺度可以啦，养活一家大小，系挣扎几十年。咁我觉得亦都系反映咗我哋香港人咧，系好有坚忍嘅生命力。
4: 呢一部散文集咧，有啲可能系命题作文，咁但系你真系每一篇文咧，唔会有刻意要讲啲咩大道理啊，只系啲好细致嘅生活观察。所以由写散文嘅角度咧，我哋除咗命题之外啊，通常你系咩情况下，即系我哋想睇下灵感嘅来源啦。
5: 灵感来源好难讲嘅，有时系要等，有时系要追。譬如我有一篇咧，我写买镬啊。咁我觉得买镬咧就系成日去工展会镬，但啲镬咧就越买越贵。到头来咧，我系翻去上海街买只唔使100元嘅镬，结果系最好用嘅镬。咁我系有啲有所顿悟咯，即系有啲灵感系突然间而嚟。好似叮一声启发到我系写嘢啦。
4: 睇完呢一篇咧，好好笑添啊！你用咗好生动嘅比喻啦，可以完全想象到一个算系不擅长于煮食嘅妇女喺灶台边俾嗰啲生火咧而吓亲嘅花容失色嘅情况。所以觉得你嘅不足唔系话好华丽嘅词组，但系个场面场景系好生动，令人哋觉得哇！身在其境的感觉啊。
5: 是啊，多谢你。譬如我讲斩鸡过年呢，就是讲细个嗰时呢，咁嗰啲师奶呢就是踎喺地下度咁样借嚟斩鸡啊。讲又讲买鸡嘅情景，过年嗰时啲主妇好辛苦啊，因为好多人去买鸡嘛。就买鸡嗰时有个竹嘅牌仔啊，即係揀咗呢隻鸡啦。咁点认返呢，就凭个竹嘅牌仔好似啲虎符咁样咁认返嘅。我亦都好欣赏即係各个年代嘅主妇啦，佢哋未必学识好高，但即係佢好尽心尽力喺厨房煮啲好餸俾屋企人食啦，好温暖嘅。
4: 其实我觉得散文作家嘅文字咧，佢有一个社会功用嘅，起码系做咗社会嘅记录仪啊。因为有啲生活体验咧，一代一代过去之后咧，未必大家知道斩鸡咧要攞虎符，即系我哋已经过咗个年代啦。因为我哋可能再下一代只系去街市买冰鲜鸡嘅，咁所以呢个时光倒流嘅文字记忆咧，系我觉得系好珍贵嘅。AI 取替唔到啊。
5: 系啊系啊，多谢。因为我觉得有好似。似是一些側面咁樣啊，係記錄低香港嘅歷史同埋嗰個年代嘅啲生活。
4: 所以咧，而家我就想勞煩秀蓮老師，即係預先冇通知你，幫我節選朗讀一篇文章。
5: 咁樣咧，我又想講咧，就係嗰啲小販啊，斷起個雞翼啊，即係雞翅旁，主婦咧就伸手去摸下只雞啊，確認咗佢哋係新鮮噶啦，係健康噶啦，咁先嚟買啊。當時細個時跟媽媽跟姑婆去買雞嘛，嗰、那個情景咧歷歷在目。咁所以咧，而家我就係咁寫法，但呢個係經歷咗一個過濾嘅，我希望係俾一啲學生即係明白，原來寫作可以咁嘅。

0: 可怜的肥鸡，一两个时辰前还扇着拍着翅膀碎步急行于鸡笼，可是为了团年、开年、祭祖等等礼仪，此刻已静静躺在蓝蓝的祷告声、浓浓的香烟里。此情此景，我又怎能不怀念蹲着斩鸡的身影呢？当年的主妇看着我长大的师奶，寻常妇女而已，然而拜神时虔敬，让旁观者感动得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斩鸡时悍勇，虎虎生威，妇女就有这种本事。春节到了，地主宫前轻烟缭绕，那些拜神斩鸡的年轻身影凝定了，又晃动着在烟气迷蒙中。
1: 一时回不过神来啊！其实时光隧道咧，大家系可以随住秀莲老师嘅散文咧一齐去共步嘅。咁我自己就比较跳跃啦。譬如咧，佢自己讲喺艺文集嗰部分啊，讲个傻姑登场，佢将啊金庸小说入边嘅角色咧攞嚟套入，比喻自己。
0: 啊，事实上咧，因为嗰期咧就系希望即系啲作者写下金庸啊。咁事实上咧，我就唔系熟得咁交关。咁於是咧，我就係諗起啦，呢個人物咧其實都幾關鍵性嘅喺《射雕英雄傳》嗰度，就係傻姑。咁啊，傻姑咧就係黃藥師嘅一個弟子啦。咁佢耍出嚟嘅功夫咧，好犀利嘅，真係一招一式都係桃花島嘅武功。但係咧，睇多啲，原來發覺咧，佢耍來耍去都係嗰兩三招，咁就等於我嘅廚藝啊，煮來煮去都係嗰兩三味餸。但因為煮得多啦，咁所以嗰兩三味咧就煮得都還可以。
1: 獨孤一味原來係有用嘅。
0: 係啊。
2: 大地書香，主持施志榮。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地书香》，我哋今晚请嚟嘅系散文作家黄秀莲。秀莲老师嘅散文咧，我自己个人系好中意啊，因为可以透过佢嘅文字咧，跟随住佢嘅步伐去追忆昔日嘅光辉，起码香港嘅地道生活咧，有啲自己体验过，有啲系未曾经历，但系透过佢嘅文字咧，系可以去联想。最近啱啱完咗呢个世界阅读日，好多作家都系话阅读是很重要。那我现在发觉呢，透过阅读一位作者呢，是可以透过他入面提过的其他篇章呢，引发我们的兴趣去看更多的文章。
0: 是啊，即是好像一个线碌往前碌，有时候有一转折的，由这点叮一声提醒了啊，是啊，有其他书都是好好看的。那所以大地书香呢就是很值得的。
1: 我们真的惺惺相惜。今天呢请秀莲老师呢亲自同我们介绍分享他的散文集《几回搭过雀仔桥》呢。咁其实我都系想回忆一下香港昔日嘅风采，另外都想乘机透视写好一篇散文嘅方法秘诀。
0: 第一系要有灵感，你又有充沛感情啦。第二系要有毅力，文章由有灵感开始到完成，其实咧个过程咧都几辛苦噶。写完之后咧系要修改嘅，因为有时写写可以增添一啲枝叶，有啲嘢就可能离题啦，或有啲咧系嗰啲词组未够好，或者用精确一啲嘅字眼咧会更好。但系我始终系强调就系话，系意在不先，要有个题材，即系整篇文章嗰个架构就已经有啦。即系话我哋考会考嗰时咧，要计分啊，计结构分嘅。即是等于我哋画一棵树，咁你画佢一个树干、树枝，咁然之后咧先增添一啲枝叶咯。
1: 我系标题党嚟嘅，你好似好鍾意有啲诗意嘅题目啊，有啲四字词啊，又或者系好似对联咁样嘅。所以喺嗰个题目嘅设计上面，你有啲咩心思？过一过招，
0: 我觉得自己喺度渐变啊！我睇翻以前嘅散文冇咁多啊，而家我渐渐咧就比较喜欢用七个字 好似个脑入面自自然然咁样就弹啲七个字出嚟，即系好自然嘅，即系冇刻意。
1: 除此之外，我见你都好多修辞技巧用喺其中，但系用得系好自然融入啊。
0: 不过我就觉得咧，文章嗰个修结啊，系好重要啊。等于即系，如果个修结修得好嘅话，第一能唔能够归结全篇文章嘅主旨，能唔能够提升嗰篇文章嘅境界？所以修结修笔嗰度咧，希望同学咧更加花多啲心思。
1: 咁呢个就系文章画龙点睛之处。其实我自己都觉得秀莲老师嘅文章咧，睇完之后系意犹未尽。正好有一篇我就睇到一个鞋匠，因为你都讲到咧，而家香港好多嗰啲绿皮屋咧就越嚟越少啦。咁有啲楼上铺啊更加买少见少，一啲工匠咧又更加应该都不存在了。你有一篇系宝灵街头益鞋匠啊，即系以前我哋仲兴去人哋嗰度去订做鞋嘅皮鞋啊，各种鞋。呢个故事咧，请你将个结尾读一读啊。

0: 岁月神偷任达华一钉一步的认真，令到我怀念起那位鞋匠。我在踎在巴黎跳蚤市场的地摊，瞥见了一个陶造的鞋匠公仔，我立刻伸手捡起，眼明手快，好像当年捡了鸡皮鸟一样。鞋匠有本事手作，有本领推动了工厂的运作，还懂得观察和欣赏我这个客人。这么敦厚的人物已经消失了，好像山一样的木鞋圈仿佛是一道风景，将鞋匠的身份和他一生忠诚来衬托，叮叮敲敲滴滴嘟嘟，掩盖了宝莲街头一片市声。美女的背影在皮夹独特的香气入面依稀浮动。
1: 其实这个结尾呢，你只是描述的啫。写这个故事的时候，讲一下你当时设计这个结尾呢，有什么策略？我比较功利一点。
0: 收笔要有动人之处，譬如可以用理，用理趣，亦都可以用情，亦都可以用景。咁譬如头先嗰句呢，係用景啦，木鞋圈啦，同埋啲香味，啲皮嘢啲新皮啲嘢有啲香味㗎嘛。好一生好忠诚做鞋嘅，有啲汗背啦，佢个影子呢喺皮夹个香气入面呢係浮动囉。呢个就係一个回忆。留意我讲嘅景呢，唔係一定大自然嘅风景，係一个眼前之景。
1: 哇，这个画面感是很十足的。即当然啦，我们的领悟感呢，即因人而异的。你行的路我们都行过，但你写得出美文我们只是行过那条路。
0: 是不是不是的，每个人的领略不一样，你们行一样有你们的领会的。我小时候回学的时候是穿过石硖尾的。当时的徙置区啦，环境系好唔理想噶。咁后嚟咧，我系从翻去石硖尾，咁而家咧佢系已经个环境改善咗好多，有啲感触嘅。我哋嘅社会系进步紧，年轻嘅朋友咧，佢哋有佢哋嘅幸福。
1: 所以我哋其实可以攞唔同作家嘅散文咧，去经历佢嘅人生。今日多谢秀莲老师嘅分享，大家真系要攞书去阅读先啱噶吓。
0: 系，多谢志荣，多谢各位听众。
2: 大地书香，文化与诗，主持施志荣。
3: 来到文化与诗，今天我们主要讲散文作品。我自己读书的年代，课本里面有著名的篇章，就是朱自清的散文《背影》或者是《荷塘月色》等等。《背影》讲亲情，作者是没有讲任何大道理的，只是描写爸爸在火车站送别的时候去买橙的背影。同样讲亲情的，例如龙应台的《目送》，讲母子之间由亲密去到渐行渐远，这个似乎是父母面对孩子成长的一个过程。作者讲人生就是一场目送，真的是引发共鸣的。当然看散文都有很多轻松愉快的篇章，譬如梁实秋的《雅舍小品》，他将日常生活食住闲谈都讲到风趣幽默，可以将漏水的声音当是天然音乐，将这些平凡写出趣味。另外林语堂他的散文集《生活的艺术》都是提出一种松容幽默的生活态度。我们今时今日个个都有压力的，有时拿这些散文去看一看真的可以减压的。至于有幽默大师之称的林语堂，他之所以有这个称号呢，就不是说他讲有几咁好笑，而是因为林语堂是第一个将 humor 定义是幽默的人。至于林语堂自己怎样定义幽默的呢，他有一篇文章就是这么讲的，幽默一词与中国的老词滑稽两者颇多混淆之处。滑稽一词包括低级的笑谈，意思只是指一个人全心想逗笑。我想是幽默一词指的是亦庄亦谐，其全心则在于悲天悯人。这个悲天悯人呢，似乎都是写散文要有的元素。另一方面散文都很讲求是观察力，同一件事有人觉得平平无奇，但有些作者就可以在当中发现趣味和意义。 好似梁实秋啦，佢将一间漏水嘅屋咧都可以写出生活嘅松容。至于林语堂咧，就可以由幽默去入手，讲到人生态度。所以啊，写散文真系唔需要大嘅题材啊，反而我哋可以考虑由生活入手，一餐饭、一段对话、一个瞬间，停一停，望一望，谂一谂，可能已经系写作嘅开始。嗱，回想今日，大家各自有冇一个画面呢？你觉得值得留低、值得记低噶？好啦，多谢听我分享，大地书香，下星期日再会，拜拜。
2: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架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已经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例。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母亲节在社交专页发布人工智能生成的贺卡，祝愿市民母亲节快乐。有市民到酒楼庆祝母亲节，亦有人到旺角花墟购买鲜花送给太太或者母亲，感谢照顾与陪伴。有花店负责人说，今年人流较少，未能带动销情，要以新方式吸引顾客。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多名议员趁母亲节落区介绍立法会工作。李慧琼与立法会协调小组成员上周到启德向市民派发礼物。李慧琼提到，今届立法会90名议员已经全数开设地区办事处，219个办事处遍布全港，部分是分区直选议员独自开设，但更多是地区、功能界别或者选委会界别议员联合开设，优势是强强联手，分区直选议员熟悉市民，其余两个界别议员就将专业知识带到社区。伊朗军方强调，任何仿效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他们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都将会面临困难。发言人说，伊朗军队持续提升自身作战能力和训练体系，批评所谓对伊朗实施封锁的说法只是试图透过宣传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革命卫队海军较早时警告，如果有任何针对伊朗邮轮或者商船的侵犯行为，伊朗都会对区内的美国目标和敌方船只发动猛烈攻击。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亦表示，各国政府不应该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会有严重后果。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5: 我哋系港台。 嚟到港台嘅節目時間，今晚直播室裏面有 Mini 喺度
6: ，Didi 喺度，
5: 大家好啊，
6: 大家好啊。
5: 今晚同大家分享一啲電影啊，因為咧 ，Mini 又好中意睇電影啦、，Didi 又中唔中意咧？
6: 好中意啊！
5: 例如咧，係咪愛情電影？
6: 啊、你真係了解我。其實咧，中意愛情電影咧，其實愛情片啊，往往都唔係淨係談情嘅、更加可以探討咧佢嘅選擇啊、犧牲啊、遺憾啊同埋成長啊。嗱，例如咩咧？經典嘅《鐵達尼號》，你有冇睇過啊？
5: 有啊。
6: 係啊，嗱，其實佢係用災難咧去見證真愛咯。好啦，《花樣年華》有冇睇過？
5: 都有、
6: 啊，係啊，都有啊。將曖昧同埋壓抑咧構成一個愛情嘅電影咯。
5: 同埋咧，成日都會睇愛情電影，就會好容易代入當中嘅角色、你代入完之後，你就會諗啊，如果我係個女主角，我嘅選擇係點？因為每一個人嘅三觀都唔同噶嘛，即係可能我嘅成長背景導致我嘅價值觀係咁，我唔會選擇去揀呢一個男仔，或者我選擇去做乜嘢，就會有一個唔同嘅情況出現啊！我就會諗，如果係我又會點咧？嗰、個代入係好好玩噶，
6: 我都覺得係。同埋其實愛情片咧點樣可以令到我哋點啊喊啦笑啦，更加重要嘅提醒咗我哋咩啊？其實愛嘅本質唔係咁完美結局嘅。
5: 啊，係啊，同埋 timing 都好緊要啦，對象都好重要啦，所有嘢其實都好緊要，都係要啱啱好嚟到一個啱啱好嘅位置，先係一個好嘅結局噶嘛。
6: 冇錯，其實每段故事咧都係觀眾內心嘅寫照嚟嘅。咁無論係熱戀又好，失戀又好啦，好多時咧都好似咧喺電影度，好似你咁講，睇翻自己，我覺得。
5: 同埋咧，我近日都睇到一套愛情片啊，我都覺得幾得意嘅，就係佢會係講曬成個拍拖嘅一個周期，即係由佢哋啱啱相識啦、曖昧啦、拍拖啦、熱戀啦、冷淡啦到分手，你望曬佢哋成個階段，你就好似經歷咗一片佢哋嘅戀愛。
6: 你諗翻起你自己以前啊，咁多人追係咪？
5: 你會覺得啊，係真係熱戀期嘅時候，嗰、那個望到對方嗰個笑容都係唔同啲嘅。啊，講分手嘅時候，
6: 又另一個樣
5: 子究竟係點樣嘅咧？即係佢哋唔係冇愛過㗎，
6: 係。
5: 然之後你就會覺得，唉。好心痛得嚟，又會覺得我理解點解你哋要分手，因為每一個人分手都會有啲原因噶嘛，即係唔好理係你自己嘅原因、對方嘅原因、家庭嘅原因，或者你呢個社會所有嘢加埋嘅原因都好，總有一樣嘢令到你哋分手嘅時候，究竟係乜嘢咧？
6: 係啦，嗱 ，Mini 仲有一樣嘢，同埋咧有啲電影嘅畫面同埋配樂啊，哇，令到我咧一種好心動嘅感覺，你係咪咧？係
5: 啊，同埋咧我好中意嗰種睇完之後嗰種反思啊，對自己啦。對所有嘢嘅反思都好緊要，所以我哋睇一套戲嘅時候，唔係純粹享受當下，亦都係享受佢帶俾你嗰種餘韻。我哋稍後時間咧就會揾嚟文教組嘅同事同我哋介紹新節目《哲學上映中》啊，睇下究竟我哋可以點從一啲電影裡面學到一啲哲學或者學到一啲思考嘅模式。咁而家先同公關同事傾下偈先。
7: 公關主任手記。
5: 嚟到電視公關嘅部分電話旁邊有 Camille 喺度 ，Hello 你好，
8: 你好啊 Mini，
5: 知道近日 Bobby 娘咧會有新搞作，同我哋介紹一下。
8: 係啊 Mini， 你都有留意咧，咁咧其實我今日要想推介咧就係特別講俾爸爸媽媽聽眾知嘅，因為咧 Bobby 娘咧其實佢本身個網頁咧有啲新嘅內容加咗，咁就叫做親子學堂專欄啊，咁啊想俾爸爸媽媽咧即係一啲唔同嘅文章啦就。無論是教仔女或者照顧仔女上如果遇到問題的時候可能參考一下文章到時真的遇到的時候都不會那麼無從入手咯譬如他有些文章就是可能講緊怎樣陪或者幫助小朋友學習啦，有成效啲啦。譬如小朋友成日都冇記性啊，或者佢好懶散啊。其實有啲專家都會話咧，即係小朋友訓練佢記憶力咧，係唔係為咗考試嘅，即係一種思考過程。咁嗰個入邊文章內容咧，就可以講到其實可以點樣幫助小朋友咧？喺呢一方面可以即係加強啲啦。同埋咧，我有睇另一篇咧，我覺得都好啱我自己嘅。我諗可能身邊聽眾都好啊，每次小朋友考試。或者是測驗的時候呢他有壓力大人都有壓力 咁因為咧，即係小朋友，即係如果佢讀得好辛苦啊，夜晚啊，即係夜一夜温習都瞓唔到覺，咁其實家長又可能擔心啊。但係調翻轉，如果小朋友好懶散嘅時候，你又喺隔離咧就好敏感啊，或者係教極都唔識啊，即係温習極都唔入腦啊，咁樣你都即係大人即係做爸爸媽媽都會好敏感。我可能身邊好多即係聽眾都有同感。文章咧就教家長咧即係點樣去拿捏個分寸，即係做爸爸媽媽咧要穩準自己嘅位置都好緊要，就唔係咧同小朋友一樣一齊咁樣喺度憂慮啊、焦慮啊咁樣。咁我覺得呢個好實用嘅網頁可以介紹翻俾各位聽眾啦，就係 rthk.hk Bobiland 啦，係 rthk.hk/bobiland， 不妨睇下呢個網頁。
9: 嗯，除咗爸爸媽媽可以留意住香港電台之外啦，如果一班中意體育嘅朋友仔咧，都可以黐緊我哋嘅香港電台港台電視噶、哦。
8: 系啊，呢、這个咧就系讲紧香港超级联赛2025至26啊，咁呢个被誉为咧本地最高级嘅职业足球联赛咧，其实由旧年八月尾咧已经系十支球队咧不停咁样喺度角逐啊，喺度互相比拼咧，嚟到5月17日咧就系杀科日啦。咁港台电视32咧会直播最后一场争标赛嘅赛事咧，就系杰志对东方。咁啊，球迷都知道啦。如果講到傑志咧，其實佢同積分榜入邊第二位其實有好明顯嘅分數嘅差距。咁其實佢已經喺榜首啦，好肯定其實佢已經落實奪得今屆嘅港超聯冠軍寶座。不過咧，咁啊，其餘嘅球隊咧，佢哋嘅排名名次係點咧？睇埋最後一日殺科日咧，就會揭盅噶啦。咁比賽嗰度咧，會港台電視32直播之外咧，其實之後咧都會直播埋個頒獎禮，球迷咧真係要留意啦。就係5月17日下個星期日啦，夜晚6:15喺港台電視32直播。
9: 嗯，咁大家到時就留意住港台電視32啦。今晚唔該曬 Camille，thank you， 拜拜。
8: Thank you， 拜拜。
7: 公關主任手記。
9: 来到电台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Catherine 在这里。Hello， 你好。
10: Hello， Mini， 大家好。
9: 嚟紧呢，我哋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就会有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同大家介绍一下呢个音乐会啊。
10: 冇錯啊，港台第四台咧將會喺5月21日星期四晚上嘅8:00喺1號錄音室度舉辦呢個巴黎一夜穿越時空的音樂之旅。咁帶大家重返翻去呢個昔日嘅巴黎，享受古典與流行交融嘅美妙旅程啊！咁有興趣親臨現場嘅觀眾咧，可以去到呢個香港電台第四台嘅網站或者係 Facebook 專頁下載呢個門票索取表格，並且按指示提交呢個申請咧，即有機會獲得門票，名額有限，大家記住快啲去申請啦。
9: 嗯，所以大家咧記得留意住香港電台第四台嘅網站啦，同埋去 Facebook 專頁度了解一下點拎門票啦。咁不過都同我哋介紹多少少關於當晚演出嘅內容啊。
10: 可以啊，當晚嘅音樂會咧將會由女高音葉寶清打頭陣，佢會以法國雙重傳奇伊蒂皮亞夫嘅經典作品揭開序幕。咁之後咧，鋼琴家王慧然會帶領大家走上呢個法國印象派音樂世界，欣賞德布西嘅前奏曲。咁音樂會壓軸嘅部分咧，王慧然將會聯同康四重奏成員一齊演繹第一鋼琴四重奏，為呢趟穿越時空嘅音樂旅程寫下優雅而完美嘅結尾啊！
9: 嗯，所以有興趣嘅朋友仔女記得去索取門票啦，記得留意住啦。今晚唔該曬 Catherine，thank you，
10: 唔該曬，
9: 拜拜，
10: 拜拜。

0: 我是精灵一点的余日峰，母亲节是不是在度度送什么礼物给妈咪呢？继我说最好的礼物就是齐齐守护健康了，帮妈咪定期约做身体检查，而且要留意生活细节，飲食要健康，同埋一齐做运动，咁就至乖仔乖女啦。
1: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2: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3: 我哋系港台港台。
4: 滴滴
5: ，mini
4: 嚟到电台部嘅访问啦，今晚就会同大家介绍文教组嘅新节目《哲学上映中》啊，揾嚟黄淑仪 Jacko 喺度同我哋介绍一下 ，hello，hello，mini，hello，
6: 滴滴。
4: 咁我哋知道咧，讲电影嘅节目就好多啦，讲哲学嘅节目咧都唔少噶，系啲乜嘢令你想将两者结合啦，变成一个新节目《哲学上映中》咧？
6: 其實呢，這個概念呢就源於對上一個關於哲學的節目的，因為在早前好像是兩年前呢就做了一個叫做入實驗室想點都得的一個哲學節目。其實那個節目不是一個科普節目來的，是一個哲學普及的節目，那是講什麼呢？是講思想實驗的。其實在個過程裡面我們是做了16個思想實驗，就是介紹了給聽眾呢。在個討論過程呢，其實是會有很多嘅电影咧，都会渗入咗喺我哋嘅讨论度。咁然后上年咧，我睇咗一套电影，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叫《米奇17》，系啦。咁嗰套电影其实系一个科幻少少嘅情节咧。咁就其实一度睇嘅时候咧，就已经觉得咦，又好似有好多思想实验嘅概念喺入面。因为佢就系讲到话，咦，嗰个人系可以重复咁样死而复生，死而复生咁样咧。咁只要将佢嘅喺佢死之前，將佢嗰個載體記憶嘅載體咧，係下載咗，咁佢可以再 upload 過去一個新嘅肉身。
4: 咁如果係你啦，你想唔想自己係咁樣不停咁樣再生、再生、再生啊？
6: 呢一個就係類似思想實驗嘅一啲諗法咯，就係會去刺激大家去諗下，你想唔想咧？咁又或者係你點樣去定義身份呢一樣嘢咧？究竟係只要記憶存在，肉體唔存在，佢都仍然係你啊？定還是唔係一定要係全套都係一樣嘅先至係咧？咁一度睇電影嘅時候，我係一度有好多
4: 好忙啊你，
6: 好多諗法喺入面咧。咁然後就去到突然間有一個諗法就話不如做一個入實驗室想點都得嘅2.0咧嘅時候，咁我就話不如可以考慮一下從呢個方向去諗喎。咁但係今次由電影嘅角度出發去講哲學咧，其實就我哋講得多於思想實驗嘅，即係我哋唔淨只係會講一啲可能喺電影入面類似用咗思想實驗嘅概念嘅一啲情節，反而係真係會揀一啲電影咧，其實佢可能係可以講到唔同嘅一啲哲學理論咁樣咯。
5: 同埋其實咧，哲學咧同埋電影嘅關係咧，真係非常之密切嘅。嗱，例如電影咧作為哲學嘅思考工具咧。電影就可以好具體的故事和影像探討什麼真實是什麼什麼是美好人生等等這些哲學問題，是不是 Jacko？
6: 都是的，所以其實就聽我們這個節目呢，就真的可以可能你看那套電影的時候呢未必會想剛才 Didi 說的那些哲學理論，但是呢其實可以
4: 多
6: 了可以從這個角度去想的。例如我們這個節目裡面將會講的一套電影就是殺出個黃昏，但是我們看即我自己看的時候其實可能不是循這個方向去想的，但是就我們另外一位主持他會講到其實這套電影是可以講怎樣面對年老，怎樣面對死亡，甚至是探究人生的意義。因為可能很多人都記得這套電影的一句金句，就說其實我們都是等那下的喪鐘而已，是的，好像講到那個態度就是處之泰然，沒有東西可以做到，但其實原來這套電影大家睇曬落去，又聽埋我哋嘅節目咧，就知道其實入面有個正面嘅信息可以帶到俾大家去反思自己嘅人生嘅。
5: 頭先你提到主持啦，知道啦，除咗你之外啦，節目主持咧仲有黃木欣啦、孟凡倫啦，可以同大家介紹一下佢哋嘅背景。
6: 可以啊，咁其實黃木欣博士就係入實驗室想點都得嘅另一位主持啦。咁佢亦都係香港恒生大學哲學政治與經濟學士課程嘅總監咧。咁佢嘅研究興趣就係情緒哲學同埋科學哲學嘅。咁點解我哋要揾埋另外一位主持呢？因為佢嘅研究興趣就唔同嘅。孟凡倫博士呢，其實佢就係嚟自香港 中文大學哲學系咧嘅助理教授，亦都係文學碩士課程2026年新學年上任嘅課程總監咧。咁佢嘅研究興趣咧就係喺社會同埋政治哲學嗰度嘅。咁我哋都希望即係透過呢兩位嘅博士，佢哋揀嘅電影去講嘅一啲哲學理論，可能係都好唔同啊，即係同佢哋嘅研究專長有關啦。咁可以俾多啲廣泛啲嘅哲學嘅概念帶到俾聽眾咯。
4: 你啱啱都講到啦，係會揀選一啲電影啦。其實係你哋會揀咗一啲可能哲學嘅命題，希望帶出一啲資訊，然之後先去揀電影啊？定係揀完電影啦，慢慢同大家剖析電影裏面嘅情節啦，然之後再揾一啲內容同大家分享㗎啦？
6: 似乎係前者嘅，即係例如我哋去思考第一集究竟講乜嘢啊？究竟一開始其實想聽眾攞到啲乜嘢嘅時候，咁其實就第一集係黃木欣博士去做啦。咁其實佢第一時間係諗啊，佢覺得一個哲學嘅議題好重要嘅就係認識自己。咁所以佢就揀咗《世上最難的人》呢一套電影去講究竟。我哋自己係有冇得選擇嘅呢？咁然後繼而再由呢套電影去睇一個更深嘅一個議題，就係、是、他者 the others， 即係講緊其他人對於我哋又有啲乜嘢嘅影響或者係功能或者係作用喺度嘅，咁樣去諗嘅咯。咁所以嗰、那個情況咧，就正如我頭先講啦，點解我哋要揾兩位唔同嘅專家去做呢個節目咧？就係、是、因為佢哋會因應住自己嘅哲學嘅專長咧，咁就揾翻相關嘅電影咧，然後就可以將嗰啲嘅哲學主題咧介紹俾聽眾嘅。
4: 會唔會係咧好似一個命題咁？你慢慢就由第一集開始，由自身開始出發啦。啱啱提到啦，咁會唔會之後嘅集數就係慢慢擴展開去，同大家講多少少唔同嘅議題？其實當中的構思又是怎樣的？
6: 其實當中的構思呢是很希望即是聽眾朋友，即其實當然啦，如果大家聽完個節目你會想睇返套電影，咁當然好好啦，你會深入研究我哋講嘅哲學理論又好好啦，咁但係呢個未必係我哋做呢個節目最想聽眾做到嘅嘢，反而係好想聽眾朋友係真係透過聽我哋嘅討論底下能夠思考一下，其實你一直以嚟嘅嗰一種思考嘅模式係人雲亦雲啦，係習以為常啊，定還是係真係叫做我哋成日講話 follow your heart？ 咁但係其實你自己心裡面係諗緊啲乜嘢，而你做緊嗰樣嘢係唔係真係同你心裡面所想嘅相符咧？有好多時候，當我哋反覆地思考、多角度咁思考底下，發現可能我哋做緊嘅嘢未必咁合乎邏輯，嗰個唔合乎邏輯嘅點係在於，其實我哋係想做 A 嘅，但係我哋嘅行為做咗 B， 係啦，咁但係唔覺嘅喎，因為太習慣啦。
4: 好簡單，就係好成日咧，大家咧都會可能去揀另一半嘅時候，我有幾個條件嘅，即係條件一、條件二、條件三、條件四，點解揀出嚟嘅另一半好似全部都唔符合嘅咧？就好似咧就係、是、我哋嘅人就係我哋成日都諗住我哋要做呢一樣嘢，做點解個行為揀出嚟又係唔同嘅咧？咁可能就係慢慢去了解多少少自身或者唔同嘅定義，究竟自己個行為究竟係點解會做咧？就可以學住呢一個哲學上映中啊裏邊嘅唔同嘅邏輯思維，大家去判斷一下，其實究竟哲學又係什麼一回事咧？自身又係怎麼一回事咧？自己嘅選擇又係怎麼一回事咧？其實之後仲會同我哋探討啲乜嘢嘅電影嘅咧？
6: 咁除咗頭先講過有世上最難的人啦，有呢一個殺出個黃昏之外呢，其實我哋仲會講下一一呢套電影啦，唔知大家有冇睇過，我其實本身係冇睇過呢套電影，我想講呢其實做呢個節目呢係令到我而家睇唔到上映中嘅電影。
4: 即係之前都有講
6: 我不斷睇返喺呢個節目入面呢會出現嘅電影，係啦，因為係兩位博士佢哋揀嘅電影嚟嘅，咁世上最難的人我睇咗5個鐘，個電影冇咁長嘅，個電影好似得2.5個鐘嘅啫，但係因為佢係挪威語啊，咁跟住我係平時習慣，如果喺屋企睇電影咧，就通常一度洗碗啦，一度食飯啦，一度
4: 而家要好專心咁去睇，
6: 我呢、這個冇得唔專心，因為我唔識得聽挪威語，咁然後又真係發現到咧，即係做呢個節目令到我發現，即係每個 人咧對於電影睇電影嘅喜好咧係相當之唔同嘅。咁、如果真係老實講，好老實講，如果就咁俾我揀咧，我自己未必會揀呢一套電影睇嘅。但係睇完之後咧，我又真係有啲領悟嘅。再加上同阿黃木欣博士傾完之後，其實就係琴日播出嘅嗰一集咧，佢就講出咗一個哲學理念叫 The Others， 係啦，咁係一個我覺得大家真係可以好好深思嘅理念。大家聽落去好似冇聽過係咪？但係如果講話他人即地獄，大家應該聽過，係啦。咁但其實他人即地獄唔係講緊其他人就係要遠離佢哋，因為佢哋係地獄，並唔係呢個概念，而係講緊如果你太在乎其他人對你嘅睇法嘅話咧，就會囚禁咗自我。咁、究竟有咩解救方法咧？在我們的討論，我直接跳去個結論，那個結論很簡單，就只要你當其他人是人不是工具的話，就有這個解救的方法。但是究竟背後的邏輯是怎樣呢？大家是可以重溫這個節目去聽的。
5: 是的，經常聽到 Jacko 說思考思考，其實看電影本身就是一種參與和思考。看電影的時候你會自動做什麼？判斷、推理和反省的。其實這些行為就好像什麼？平日的哲學練習。
4: 最後交給 Jacko同我哋讲讲播出日期同埋时间，
6: 系啦，就系星期六晚嘅八点钟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到《哲学上映中》嘅呢一个节目啦。
4: 大家留意住啦，今晚唔该晒 Jacko，
5: 唔该晒，
4: 拜拜。

0: 超速驾驶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已经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例。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会在今个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场次，就最迟在5月19号收到。合安表示，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本港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为 5.9%。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出口表现强劲，反映商界敏捷灵活应对贸易战，他对本港未来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陈茂波说，各行业对经济成果的体感温度有落差，建议相关业界转型，相信肯变革，生意就会有改善。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4: 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5: 我哋系港台，港台
6: 欢迎大家收听下半部分嘅港台，港台今晚嘅节目主持人有我 Didi 咧同埋 Mini 嘅。
7: Hello， 大家好。
6: Hello， Mini， 大家好啊！我想问一下你啊 ，Mini，你会中意听啲乜嘢嘅声音咧？
7: 我中意听啲好舒服、令人好平静嘅声音。我之前咪同你讲过咧，我约咗个 friend， 然之后玩一啲重拨嘅。
6: 啊，系记得。
7: 就
6: 系
7: 去佢屋企啦，然之后佢买咗成 set 嘅重拨，咁我就去感受啦。我记得咧，佢嗰一日咧，除咗俾一啲可能比较细嘅重拨我自己哼下啦、玩下之外，佢 set 咗一个阵俾我。
6: 系。
7: 咦，你系咪好神奇？好似有个阵咁样，佢哋咧将我摆喺中间，然之后围住我。我咧摆七个重拨，七个唔同大细嘅重拨，然之后咧系有七种唔同嘅音阶啦，即系哼唔同重拨系唔同声嘅，冇一个系重复嘅。
6: 系，
7: 然后系啊，然之后咧我坐喺中间，然之后佢叫我合埋眼啦，佢又帮我熄晒灯啦，我就喺度慢慢感受，你会 feel 到咧佢哼唔同嘅重拨嘅时候咧，嗰种声音系由四方八面传过嚟我耳仔度，然之后再上我个脑度，好似真系俾一啲唔同嘅声音包围住自己咁样啦，即系你会觉得个人好似突然之间好轻，即系呢啲个人感受，
6: 系冇错冇错，
7: 好似漂浮咗咁样，好舒服好舒服，所以都明白点解啲人咧话听到啲好舒服嘅声会好减压，因为嗰下咧我 feel 到我个脑里边咧系完全谂唔到所有嘢，空白咗咁样嘅，
6: 即系觉得好平静，
7: 系啦，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啲咁样嘅体验，去令自己可以放松落嚟，然之后去感受一下四周围嘅声音嘛。 慢慢去感受，其實都是一個很舒服的活動來的。
6: 我就最喜歡聽，我相信我講過，喜歡聽海浪聲和雀仔聲。

0: 覺得佢哋咧係自然界嘅背景音樂，會令到我咧個腦咧慢慢慢慢咁樣越嚟越平靜啊。
1: 二揀一，你俾你揀。
0: 唔制啊，兩樣都要，冇貪心嘅。
1: 即係人咧，心目中總係會有第一名同第二名啊嘛。
0: 咁、哦、第一名係海浪聲，
1: 第二名就雀仔聲。
0: 冇錯，其實啲海浪咧一浪一浪咁樣重複咧，我覺得佢節奏咧又好平穩啦，又有規律啦，同埋咧坐喺海邊嗰度聽咧，係覺得咧啲聲音咧令到你好放鬆啦，同埋咧會沖走曬你所有嘅煩惱。
1: 同埋人咧都係好中意靠唔同嘅感官去感受呢個世界，除咗海浪慢慢聽到啲聲音傳入耳仔之外咧，你望到海面上面嗰種波光粼粼嘅感覺咧、你都會個人覺得好舒服、好治愈啦。同埋你感受住啲海風吹去你身上邊咧，
0: 好舒服啊！
1: 係啊，
0: 同埋我都想講少少啦。其實雀仔聲咧都好嘅，雀仔聲咧佢又清脆咧又活潑，同埋咧覺得係充滿生命。
1: 如果係朝頭早你未瞓醒嘅時候，佢係咁喺度叫嘅時候嘈醒你。
0: 好彩佢唔係嘈醒我啫，變咗我朝朝都咁早醒，所以同佢一齊翻工咁樣好似。感覺佢叫醒我，
1: 係。
0: 所以其實總括嚟講啊，海浪聲咧就令到我平靜落嚟啦，雀仔聲令到我成個醒曬，咁兩樣夾起嚟咧就好似一個天然嘅療愈系統，咁令到我咧容易揾到平靜同埋希望咯。
1: 係啦，所以我哋而家就用一個平靜嘅聲音去同大家講一個重要嘅資訊喎。
0: 冇錯啦，記得啦，6月2號或者之前咧就用智方便啊提交選民登記申請或者更新資料。
1: 詳情咧就上 vr.gov.hk 睇下啦。
0: 嗱，我哋稍後咧介紹電視部呢個節目啦，香港故事聲音導航，咁睇下佢哋咧點樣用聲音豐富呢個世界啦。咁呢個時間咧先請 Mini 啦同社區參與廣播同事傾下偈先。
1: 在 Mini 身边就有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同事 Winnie 在这里，你好啊。
2: Hello, Winnie。
1: 今晚第一个同大家介绍的 CIBS 节目又是什么呢？
2: 好啊，咁第一個節目咧就係叫做《聽城記講古聲説》啦。咁喺呢個節目度咧，製作人阿 Tim 咧，佢本身係一位視障嘅人士啦。咁佢為咗製作呢個節目咧，就去遊走香港唔同嘅地方去做一啲實地嘅錄音。咁佢就錄成一個廣播劇啦。咁就帶大家用耳仔聽呢個世界每一個角落到底發生咗啲咩事咁樣咯。
1: 而下個星期六咧就播出第七集啦，就會同大家講一講西貢碼頭。西貢碼頭我都成日都去啦。
2: 係啊，
1: 会睇到有好多唔同嘅主人带啲狗仔去散步啦，好开心噶。
2: 系啊系啊，因为其实本身西贡有个名叫做香港后花园啦，咁所以好多人都好喜欢去嗰个地方度去散下步啊，去玩啊咁样。咁一般都系俾人个感觉系好 chill 嘅嗰一度。咁譬如有即系除咗你刚刚讲嘅就系话带啲狗仔去散步啦，又或者系有啲人会食海鲜啊咁样，
1: 或者去下 cafe 啦。
2: 系啦系啦，咁而喺呢个广播剧入边个主人翁阿 Tracy 咧，佢就因为带佢自己狗仔去到嗰边玩啦，咁只狗仔咧见到船家嗰只猫咧，佢就好兴奋，系咁追追追咁样跌咗落海啦。咁但系之后到底会发生咩事咧？大家就要留意住广播剧嘅内容啦。
1: 而且我亦都知道咧，有嘉宾同我哋分享一下故事添。
2: 系啊，嘉宾 Vicky 咧，佢本身都系一位狗主嚟嘅，咁佢都会分享一下喺西贡放狗嘅一啲经历啦，点样喺西贡一啲横街窄巷度游走啦，去唔同嘅 cafe 啦、文青小店啊咁样。咁佢甚至乎咧都已经帮大家谂好咗咧，西贡一日游咧到底有啲咩地方好
1: 去？
2: 系啊系啊，因为佢讲到咧，原来西贡咧佢唔系就系西贡一个地方，你可以搭嗰啲船咧去其他嘅岛。岛去玩都得嘅，譬如嗰啲盐田子啊、桥咀岛啊，仲有一个叫做麻英岛，我都好有兴趣去下。
1: 你系需要呢一个 weekend 搭船出海，
2: 下个礼拜下个礼拜去
1: 去玩下啦。同大家讲一讲播出日期同时间系几时，等大家留意住呢个关于西贡码头嘅故事啦。
2: 好啊，咁大家可以喺星期六嘅夜晚九点到九点半喺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度听到嘅。
1: 而今晚同大家推荐嘅另外一个 CIBS 节目叫做《孟加拉人在香港》，都同大家介绍一下。
2: 咁其实因为本身孟加拉人咧喺香港，佢哋系属于叫做少数族裔中嘅少数族裔，因为佢哋嘅人数好少啊，大概都系得2000-3000左右啦。咁但系喺个节目入边咧，就揾到13位唔同嘅孟加拉人去分享翻佢哋自己喺香港嘅生活啦。咁同埋咧，好多人都会觉得啊，佢哋系咪通常都系会做外卖啊呢啲工作嘅？但系其实佢哋都每一个行业都有涉猎到咁样。咁譬如第七集啦嚟緊，咁阿 Panda 呢佢本人呢就会係一个 DJ 同埋一个音乐嘅制作人嚟嘅。係啦。
1: 係咪打碟嗰啲呀？
2: 係呀，
1: 好有型㗎喎。
2: 係呀係呀，不过係正经嘅。係呀。 咁咧，其實因為佢本身咧，其實佢阿爸阿媽咧，其實同一般我哋好傳統嘅亞洲父母一樣啦，都係想佢做一啲比較即係專業
1: 啊、律師啊，
2: 係啦係啦。但係 Panda 咧，佢就因為覺得佢實在太中意音樂，帶俾佢嗰種好自由嘅感覺，咁所以佢都唔理任何反對啦，甚至乎咧，佢每一次去表演咧，都會請埋佢爸爸媽媽一齊嚟出席，即係睇佢表演，希望佢哋可以對呢件事改觀為佢。
1: 咁佢最尾有冇為佢感到自豪，或者支唔支持佢咧？
2: 支持啊，支持啊，因為佢雖然冇口講出嚟，但係其實佢默默地原來留意住阿 Panda 嗰個 IG 咯，係即係咁碌誒，阿仔你係咪幾時有個 show 啊？咁樣
1: 默默地留意，
2: 係啦係啦係啦。咁同埋阿 Panda 咧，佢講咗一樣嘢都令我幾印象深刻，就係話咧，佢話通常一般少數族裔咧都係會講翻佢哋自己個語言，但係佢話咧原來孟加拉嘅年輕人咧，佢哋係會慣咗講英文喺香港，咁甚至乎佢自己本人咧都會去講廣東話同啲街市嘅姐姐去溝通咁。
1: 所以如果大家咧都想知道多啲關於 Panda 嘅故事，就留意住播出時間啦。
2: 咁就會係星期日嘅夜晚10点到11点喺 AM 六二一香港電台普通話台度聽到嘅。
1: 大家除咗可以聽到之外咧，如果想參與嘅話，機會嚟啦。
2: 因為新一期第55、56季嘅 CIBS 咧，又已經接受申請啦。咁譬如如果你有一啲説話、有啲故事好想喺大氣電波度分享咧，就可以申請 CIBS 去製作屬於你嘅電台節目啦。咁今期咧涵蓋咗嘅主題咧有好多啦，包括咗譬如地區事務啊、教育等等。咁一如以往，少數族裔以及係自選題目都係會恆常地出現嘅。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就把握機會上到去 CIBS 嘅網站 cibs.rthk.hk 度申請啦。咁而申請嘅截止日期咧就會係5月28号嘅下晝5点半啦。咁我哋都其實好期待聽到大家嘅故事啦，去開箱更加多嘅社區聲音嘅。
1: 重複多次啦 ，CIBS 嘅網站係 cibs.rthk.hk， 詳情都可以上去留意多啲嘅。今晚唔該曬你啊 ，Winnie，thank you，thank
2: you， 拜拜。

0: 声音。
1: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咁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哋 SEN 嘅需要。
2: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嘅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3: CIBS 人人广播。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4: 我们是港台。
5: Mini、
6: 弟弟，
5: 我哋今晚咧请嚟电视部嘅监制咧 Christine 咧介绍呢个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嘅。你好啊 ，Christine。Hello。嗱，先问下你啦。嗱，而家视觉主导嘅电视世界里边啦，呢个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啊，点解会构思以声音做主题？其实呢个节目嘅灵感来源系咩咧？
6: 其实我哋日常做电视节目，除咗画面好紧要之外啦，其实声音都系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嚟嘅。好似我哋受访者嘅访问，佢讲嘅内容啊，佢表达嘅情感啦，现场收录嘅环境声，又或者我哋做后制嘅时候加啲音乐啊，或者一啲音效啊，咁都会令到个内容清晰啲，或者个气氛会加强啲。咁所以套用翻喺我哋日常生活啦，其实我哋都被好多声音围绕嘅，例如揸车嘅朋友可能成日听我哋港台嘅电台节目啦，跑步嘅时候会听歌啦，大自然嘅鸟声、虫声。其实不同的声音都建构了我们的生活日常，所以今集的香港故事呢，我们就由声音出发，希望观众看完之后可以静静地去感受我们身边的人同事。
7: 你刚刚都提到其实声音都有很多不同方面的嘛，例如刚刚你讲的，例如是一些交通的声音、大自然的声音、音乐的声音，都是围绕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始终我们要揀选一些不同的受访者，都希望带出到那个主题的嘛。例如就有一些视像的导赏员、鸟类声音研究者、podcast 的创作者等等不同的人物，都会在节目里面出现的。在揀选这些受访者的时候，又有什么准则在这里呢？
6: 你刚刚都提到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功能的，可能是一些功能性去说明一些事情啦，或者讲一些很动听的故事去打动人心啦，另外可能都是一些音乐去舒缓情绪或者带动气氛啦。但我们今次揀选的人物其实都可以说来自不同行业，但我们都希望用他们的故事，他们怎样去声音去连结起这个社会人同人之间的一些关系的，所以都会有导航这个意思，就是这样的意思。
5: 所以今集的节目涉猎都不同的行业，我哋可以听到好多行业嘅范畴啦。咁好啦，嗱，声音咧，其实对生态研究者嚟讲咧，唔单系记录，更加咧系有保育嘅工具嘛。咁你可以分享一下，其实其中一位鸟类声音研究者嘅故事，同埋声音点样帮佢哋了解香港嘅自然环境咧？
6: 呢一集咧，我哋就访问咗一啲好中意雀仔声嘅啲艺术家啦，咁同埋鸟类生态研究员。咁其实佢哋好犀利嘅，佢哋净系单凭一啲雀仔声咧，已经可以分辨到，嗰只系咩雀仔咁样。
7: 我哋成日香港咧，都会有一啲唔同嘅雀仔叫声啦，同朋友之间都会互相去扮，
6: 同埋成日会扮啦，同埋朝头早可能都会俾佢哋嘈醒咁样。
5: 我嘅同事扮得好叻
6: 嘅。咁所以当然除咗佢哋自己对雀仔嘅热爱之外啦，其实都原来系有好有实际嘅用途。例如佢哋会收录咗一啲雀仔嘅声音啦，就可以知道佢哋嘅生态。咁始终靠肉眼啦，有时比较难观察到一啲细只又或者好怕丑、中意匿埋嘅雀仔。咁就系尤其是或者夜晚嘅时候啦，其实黑妈妈好难睇到有边啲雀噶，咁所以佢哋就会用一啲仪器去录低啲声音啦，然之后再用 AI 去配对翻一啲鸟类嘅声音库，咁就可以记录到一啲雀佢出没嘅次数或者时间。咁原来发现咧，香港鸟类嘅数目咧系好丰富好多噶，咁所以都希望大家睇完之后，可能行个公园或者去到大自然咧，都可以静静地去听一下啲雀仔嘅叫声。
5: 系啊，其实最能够引起香港人集体共鸣咧，睇到利用 AI 技术咧去观察鸟类嘅，而家嘅科技咧真系拉近咗我哋咧同大自然嘅距离啊！
7: 同埋我哋咧都可以睇住香港故事声音导航啦，唔系净系听声啊，仲可以学习到一啲鸟类嘅知识啦。始终我哋生活喺香港，周围都 都有咁多雀仔，见又见得多啦。究竟佢哋系点样叫嘅咧？或者有啲咩品种咧，都可以慢慢去学习同埋了解一下啊。咁我哋除咗可以学习之外，亦都可以透过一啲声音去感动人心啦，或者令自己平静落嚟噶嘛。例如有一位受访者咧，就系 podcast 嘅创作者啦，佢喺网络上面用声音去传递一啲温暖。你觉得咧呢一种媒介相比起一啲影像啊，成日都会睇到可能唔同嘅平台都会有一啲影片或者有啲故事都系用影片嘅形式去分享噶嘛？咁 podcast 又会点样去令到个人之间嘅连结个力量咧就会更加强大咁样咧？
6: 我估可能你哋咧就会特别有深刻啦。你哋日常都系用声音去即系讲一啲好动听嘅故事俾我哋嘅听众知道。咁我哋都同一啲 podcast 嘅创作者同佢哋倾过偈啦。其实好多时佢哋都系一啲素人嚟噶，佢哋可能纯粹系有一啲自己嘅故事想分享啦。咁里面我哋访问咗一位儿童剧嘅创作家，咁佢就自己本身就好中意创作一啲小朋友嘅故事啦。咁其实佢当初都系不如试下啦，就自己讲故事。咁樣咁慢慢一路講，就可以吸引到原來好多小朋友都或者好多家長啦，都覺得啊呢、這個都係一個幾好嘅途徑，可以俾啲小朋友專注啲啦，唔使成日可能開住一啲 YouTube 或者開住個電視俾佢哋睇，咁可能真係可以靜靜地去聽故事。咁慢慢咁佢哋就會吸納咗一班小朋友嘅粉絲啦。咁甚至後嚟咧，佢就邀請咗呢啲小朋友嘅一啲對白俾佢哋啦。小朋友錄完音之後咧，咁佢就再剪輯。咁成為一個由呢個創作者同小朋友一齊講故事嘅一啲 podcast， 咁呢樣嘢就係慢慢出去連結咗唔同嘅小朋友，小朋友咧亦都可以參與到喺一個故事嘅創作裏面，我都覺得幾有趣。
5: 知道咧節目咧就請到 Amy Low 啦，盧慧敏咧就擔任旁白，其實佢嘅聲音特質咧為節目帶嚟啲乜嘢嘅氛圍啊？喺錄音過程裏面咧，你點樣引導佢演繹呢啲故事呢？
6: Amy 佢啱啱就攞咗我哋金曲奖嘅最有前途新人奖人奖啦，咁啊当然靓声啦，咁佢自己声线本身都好柔和，同埋俾到一种好温暖嘅感觉。咁其实佢自己本身都好有经验噶啦，佢喺唱首歌嘅时候，佢都会去触摸翻嗰首歌嘅感觉，去用翻相应嘅声线唱出嚟。咁所以我哋今次做旁白咧，基本上佢就好快上手，好快就会配合到嗰个节目或者个集嘅内容嘅气氛。咁所以如果想知道 Amy 唱歌之外，佢点样去用佢嘅声线带啲感情去讲故事咧，咁就会记得留意今集嘅香港故事啦。
7: 始终咧，我哋个节目咧都系想用声音带领大家去到唔同嘅地方啦，例如唔同嘅行业或者唔同人之间嘅联系，或者人同大自然之间嘅联系啦。有一个旁白慢慢带领你走入咧，都可以更加深刻啊。咁其实我哋里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集数，唔同嘅主题啦。啱啱提及过嘅就有啲系大自然啦，有啲系关于小朋友噶啦。仲有冇边啲集数咧系我哋平时日常生活中其实成日都听到一啲咁样嘅声音噶啦，但系就好容易被忽略咁样啊？
6: 其中有一集咧，我哋会介绍体育演示，咁即系乜嘢咧？咁好似我哋平时去睇一场篮球赛，现场有波声，有拍手声，有喝彩声，咁其实好多时都有现场嘅主持去用声音去带动气氛，例如点样用啲好有气势嘅语气去介绍球员出场啦，或者几时去带动观众一齐拍手，一齐打气，甚或入波嘅时候点样播一啲好特别嘅音效，咁呢啲声音咧，其实都会带动住一场赛事嘅节奏同埋秩序，咁令到观众啊，运动员更加投入。咁可能呢啲声音咧，可能我哋平时睇一场波嘅时候咧，未必留意到，但原来佢又喺背后咧联系咗喺球场上面嘅每一个人嘅。
7: 我都发现咧，你好中意用到一个字就系联系啊，就好似一啲声音，其实系令我哋作为一个人类啦，同唔同嘅媒介去做一个联系。会唔会系做完呢一个节目之后啦，对于你而言，即系我始终都净系一个监制，我未必真系落场去做咁多嘢，但系都会好影响到你嘅人生。咁樣咧，
6: 我諗可能靠住可能我哋唔同嘅導演，佢哋去發掘唔同嘅題材啦，咁你就發覺原來佢哋會發掘到好多唔同聲音嘅一啲用途，深挖呢啲聲音其實某程度即係套用翻個主題啦，其實係連結咗好多唔同嘅人嘅，咁例如可能有一啲係音樂嘅義教老師，佢點樣去到用一啲音樂樂器去連結咗可能一啲基層未必屋企有能力去負擔起學樂器嘅一啲家庭，點樣去令到佢哋慢慢建立咗自信啦，咁 你開始就發現、啊、原來聲音佢嘅力量或者佢連結能力真係好大噶。
5: 嗯，同埋咧，我知道啊 ，Mini 啊，最能夠引起香港人集體共鳴咧，就係雪糕車嘅聲音啦，天星小輪嘅引擎聲啦，同埋電車嘅叮叮聲啊。
7: 係啊，同埋咧，我哋咧作為一個香港電台嘅一份子啦，其實我哋成日都會靠一啲唔同嘅音樂啦，去傳遞好多唔同嘅資訊同埋心情，都會用音樂去傳遞啦。所以大家咧，其實都可以聽住香港電台啦，亦都可以睇住港台電視嘅《香港故事聲音導航》，就可以了解到更加多噶啦。最後交俾監製 Christine 同我哋講一講節目播出嘅日期同埋時間係幾時咧？
6: 嗯，節目咧就會喺5月18日開始，每個星期一嘅夜晚9:30喺港台電視31播出嘅。
7: 嗯，咁大家記得留意住我哋香港電台嘅港台電視31啦。今晚唔該曬 Christine，thank you，
5: 唔該曬，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陈茂波表示，出口表现强劲，反映商界敏捷灵活应对贸易战，他对本港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水域分批疏散船上人员，行动预计持续至当地星期一。详细新闻内容。本港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是 5.9%，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出口表现强劲，反映商界敏捷灵活应对贸易战，他对本港未来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陈茂波说，各行业对经济成果的体感温度有落差，建议相关业界转型，相信肯变革，生意就会有改善。仇志荣报道。
2: 本港第一季经济预估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虽然贸易战持续，但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灵活，出口强劲，投资更增长17%，部分和建筑相关，在楼市稳步向好下，建筑业的恢复力度会更大。股市自前年9月开始上升，但要创新股票市场，包括检视是否能够提升同股不同权架构。当局嚟紧星期五将公布首季 GDP 修订数字。陈茂波喺商台节目话，政府经济师将会考虑各方面嘅因素，决定系咪更新今年嘅增长预测。佢认为未来经济前景虽然有挑战，但依然积极正面。
3: 我睇得比较积极正面嘅，当然有所挑战啦。你个地缘政治系一个啦，油价上升带动嘅通胀啊。但系其实除咗金融市场个情况之外咧，点解咁着力要发展北部都会区咧？就希望咧我哋经济增长的引擎呢，不仅止金融，不仅止贸易，希望创科假以时日都成为我一个重要的经济动力，令到经济更加多元化，更加有韧性，去抵御不同的周期之外，更加多的不同的就业机会。
2: 陈茂波早前在一个投资峰会说，未来10至15年非常有信心，香港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一定不止第三位，至少升至第二名。他在节目说，要全力以赴向目标出发，发挥优势和补上短板。政府未来会举办很多盛事活动搅旺市面，但承认目前不同行业感受到的经济成果会有不同，建议商户要变革。
3: 体感温度是有些落差，不同行业里面的朋友感受会不一样，个零售已经稳住咗啦，开始上升添啊。餐饮嚟讲咧就升得慢啲，但系咧就起码咧就已经扭转咗个形势啦，就平稳。相关业界都要谂，要转型。
2: 另外，陈茂波在网志说，全球主要湾区城市群只有粤港澳大湾区同时兼具前沿人工智能研发、完整高端制造链和国际金融枢纽这三项能力。香港和深圳共同成立的深港金融合作委员会今个月底将会召开会议，聚焦15-5时期大湾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深化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合作等议题。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警方拘捕两名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他们涉及前日傍晚在中九龙绕道的管道内超速驾驶和横越双白线行车。两名司机分别是48岁的非华裔男子以及51岁的本地男子。警方形容当时情况危险，批评有关驾驶行为是罔顾法纪，对道路使用者构成危险。林汉山报道。
4: 事发在上星期五傍晚，网上片段见到一架中型货车和一架拖头在中九龙绕道的管道内互相追逐以及横越双白线爬头。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和调查后，今日下午分别在青衣和落马洲口岸以危险驾驶罪名拘捕一名48岁的非华裔男司机以及一名51岁的本地男司机，涉案的两架车亦都被扣留检验。警方西九龙交通部意外调查及支援组警司叶志乾批评，这种罔顾法纪的驾驶行为对道路使用者构成危险，形容当时的情况险象环生。
5: 警方留意到近日网上边的片段，见到当时有两部涉案的车辆在中九龙绕道管道里面超速驾驶，多次横越双白线及无故响鞍， 险象环生，人员翻查了大量的闭路电视片段，包括隧道里面的闭路电视及警队的锐眼系统，经过深入的调查，锁定了这两名司机的身份。在今日的下午，警方采取行动，分别在青衣和在落马洲的口岸，以危险驾驶的罪名依法拘捕这两名男子。
4: 警方消息指，两名司机互不相识，会再调查事件的起因，而两架车追逐期间曾经发生轻微碰撞，侧镜有花痕。运输署话非常关注事件，强调超速驾驶属于严重罪行，不单止令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亦都会影响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于今个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的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的场次，就最迟5月19号收到。合安又说，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礼建议，针对严重反竞争行为包括围标加入监禁刑罚，最高刑期7年，相信有助鼓励市民举报，亦都不影响本港营商环境。至于政府提出收购宏福苑7座大厦的业权，毛洛礼说，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邓永林报道。
6: 大埔宏福苑火灾后，外界关注楼宇安全和围标问题，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礼出席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的时候表示，工会成立法律研究专责小组，在独立委员会工作告一段落后，会因应报告提出技术性的修改建议，长远要研究针对围标订立专门法例，短期可以修订竞争条例第91条，针对严重的反竞争行为，例如围标和分割市场，加入监禁罚则。
7: 因为很多人想传统上认为反竞争行为呢，虽然不是说什么好事，但亦都不是杀人放火，会觉得好像都不是说最重要。如果有监禁，我们相信呢，对很多人来讲是一种在教育的层面那里是带出一个很强烈的信息，同埋亦都是会对市民来讲，如果你见到或者你是有资料你会去举报呢，你会知道原来是绝对有效果呢。咁始终有监禁同冇监禁呢，我諗对好多人来讲个分别会是争天共地。
6: 至于最高监禁刑期，佢话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嘅做法，认为本港将刑期定喺最高监禁7年系合适安排。
7: 其实罚得最重嘅呢，如果讲緊系严重嘅反竞争行为呢，系讲緊譬如加拿大讲14年嘅最高嗰个监禁。如果新西兰呢就系7年，澳洲就10年，英格兰呢系比较较轻就5年。咁我哋暂时认为呢，如果用7年作为一个标准，其实应该是都适合于香港的。
6: 另外，政府提出收购宏福苑7座受大火影响大厦单位业权，毛洛礼说，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不是公平合理，主要考虑收购价是不是符合市价。他认同收购方案的业主比例一般要有75%，低于这个比例可能受到挑战。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本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打击侵权，让品牌可以安心创新，拓展市场。李家超又说，国家15五规划提出要强化品牌引领，特区政府亦都积极支持内地企业和品牌走向世界，协助他们拓展更多海外市场。林汉山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二届香港世界品牌大会上视像致辞的时候说，保障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企业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的重点，香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为品牌的创立、管理、授权和商品化提供全面保障，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打击侵权，香港的品牌可以安心创新，拓展市场，提升价值。
8: 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积极打击侵权行为，保障品牌声誉和消费者信心，并向公众推广尊重知识产权的文化。在稳健而透明的制度环境下，香港的品牌可以安心创新，拓展市场，提升价值，进一步在区域和国际舞台上发光发亮。
4: 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强化品牌引领、标准升级、新技术应用，促进消费品更新换代。李家超话：国家全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品牌强国。特区政府积极支持内地企业同品牌走向世界。去年已经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协助优秀嘅内地品牌推广到更多海外市场。
8: 我们去年成立了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协助内地企业和品牌通过香港的国际化平台到外地拓展业务。香港作为展览之都，能为内地不同企业提供高水平的展览和盛世平台，将优秀的内地品牌推广到更多的海外市场，服务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李家超话，特区政府亦都透过资助计划全方位支援香港本地企业打造自主品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品牌升级转型，拓展内销市场，开拓更多元化市场，提升品牌竞争力。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母亲节透过社交专页发布人工智能生成的贺卡，祝愿市民母亲节快乐。有市民去到酒楼庆祝母亲节，亦都有人去到旺角花墟买花送俾太太或者母亲。崔慧欣报道。
9: 今日是母亲节，在旺角花墟有爸爸做代表来买花，几十年来始终如一。
10: 在这里订了42周年的花都。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跟太太的仔女啊、孙啊同你庆祝。
9: 有人做24孝老公之余，也都孝顺妈妈。
11: 回归，回归热情如火嘛，那个感情强烈一点嘛。一集我的妈咪，一集我仔的妈咪。爱你咯，够噶啦，一句简单直接。
9: 有子女亲自拣花，
12: 多谢妈咪教我啦，陪我啦。今日系母亲节，所以我想买啲花俾佢，感谢佢。
13: 使咗300元，因为我哋妈咪都系中意玫瑰咁样，即系成日都喺屋企都插花。妈咪，我哋好爱你，我哋好感谢你喺我哋嘅生活里面。
9: 有花店负责人话，人流较去年少，未能带动销情，采取新方式吸客。
14: 多数都是买康乃馨啦、牡丹啦、大理花咯，想推出一啲俾妈咪容易 handle 嘅花啦，唔系一定花束啦，咁又可以环保啲，就出咗一个花樽花。今年都多咗20-30%，净系买个花樽花咯，个价位900多元，唔过1000元，其实啲客都会拣。
9: 喺乐富一间酒楼，唔少人一家大细庆祝母亲。吴太收到大束玫瑰，
15: 哎呀，好开心啊！个大女送嘅，今日母亲节啊嘛，玫瑰花多，粉红咁样，好靓啊，好开心啊！你睇啲茶楼几旺啊，最紧要啲孙俾心机读书，愿个个身体健康啦，生活安定啊，咁就好噶啦。
9: 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喺社交专页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一张贺卡，以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亦都有唔同颜色嘅康乃馨同心形图案，并且写有母亲节快乐。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国际方面，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水域停泊，船上人员分批疏散。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前往当地协调，他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这艘邮轮，同时强调公众感染风险非常低。雷尔报道。
16: 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当地时间星期日凌晨驶入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水域。西班牙卫生部门工作人员其后登船，为船上人员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和健康评估。 当地时间星期日上午，乘客开始分批离船。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相信是红迪厄斯号的乘客穿着保护衣和戴口罩，分批乘坐接驳艇上岸。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说，船上人员会在严格卫生防疫和保安措施之下乘坐巴士到机场，全程封闭管理。加西亚说，预计首批撤离的是西班牙籍乘客，之后由荷兰方面协助撤离本国公民，和来自德国、比利时、希腊的乘客和部分船员，其余人员就会陆续离开。荷兰当局明日会派出航班撤离到时仲未获得各自国家安排接走的人员。世卫建议对所有离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日的主动监测，监测期由他们最后一次接触确诊或者疑似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开始计算。世卫总干事谭德塞早前同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同内政大臣马拉斯卡一起去到特内里费岛参与协调工作。谭德塞向岛上居民致公开信，话理解居民对新冠疫情有阴影，可能会担心邮轮散播疫情，但他强调西班牙政府已经制定严密的隔离转运和防疫计划，当地居民感染风险有限。又说根据世卫评估，汉坦病毒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很低。谭德塞在信中又提到，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这艘邮轮，赞扬是团结和道义的体现。香港电台记者雷叶报道。
17: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昨日的红墙阅兵没有展示军事装备，除了出于安全考虑，亦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普京又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两国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在游戏领域合作中迈出实质一步。许敬轩报道。
18: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在他提议之下，俄罗斯和乌克兰今个月9号至11号停火3日，期间互相大规模交换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召开记者会，指俄方未收到乌方任何交换战俘的方案，而其实早在特朗普作出相关提议之前，俄方已经向乌方提议交换战俘。普京说，俄方曾经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虏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之后乌方就从俄方的视线中消失。俄罗斯昨日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并没有展示到军事装备。普京表示，不单只是出于安全考虑，亦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普京提到，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俄方不反对会晤，如果对方有意愿可以到莫斯科，俄方亦都不反对在第三国会谈，而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强调，自己不会主动提出，亦都不会拒绝同泽连斯基会面，但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又说，美国确实希望推动战事得到解决，但讲到底，这件始终是俄乌之间的事情。另外，普京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又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普京又透露，俄罗斯和中国已经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在游戏领域合作中迈出实质一步。普京说，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的国际条约几乎荡然无存的时候，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和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7: 重复新闻提要。陈茂波表示，对本港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水域分批疏散船上人员。六合彩消息，今期较出的号码是9、17、26、41、42、47，特别号码是8。头奖无人中，二奖3注中，每注派超过85万。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至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听日下午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0: FM 926
19: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9: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21: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还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20: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22: 正一点，健康多一点，
23: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我是精灵一点的主持叶蕴仪。星期一我们请来脑神经科的专家，和大家一起探讨多发性硬化症这种最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免疫疾病。
24: 精灵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25: 月黑风高，
26: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25: 在斗兽场展开神枪实剑，决战一台之巅。
26: 黄子勇，
27: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26: 宋食
28: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25: 海林
29: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25: 周末斗兽场，
29: 欢迎来到星期日晚的周末斗兽场，我是海林，
30: 我是苏轼，
31: 我是黄子勇。
29: 今日
30: 要请阿妈饮茶，
29: 要请阿妈饮茶，
30: 或者请阿妈吃饭，
29: 即是所有的茶楼都应该生意比较好，
30: 加价咯，会
31: 排队排到黐咗线。
29: 但系点解一定要是康乃馨咧？大家唔记得？
31: 唔知喎，点解？因为康乃馨嘅花语同佢重叠，
29: 是当初创立呢个节日嗰阵选择嘅，
31: 拣嘅啫。
29: 是啊，揀的，冇點樣講點解會有，但佢就會話，即係如果係逝去咗嘅媽媽，你就揀個白色嘅康乃馨作為紀念啦，咁樣。
31: 我仲以為嗰朵花有啲咩隱喻 metaphor 咁樣，即
29: 係應該有啲花語嘅，但係一直都冇提。
31: 即係同無私啊、包容啊、奉獻嗰啲有
30: 可能同種康乃馨嘅農民嘅贊助有關係。
31: 即係呢個又係從經濟，
30: 呢個係陰謀論，
31: 係啦，
30: 冇任何證據嘅，大家聽下，
29: 吃得啖笑係咪？即係日晚大家開開心心咁樣。但今朝有冇去飲茶啊？咁樣係咪？
30: 係，
29: 因為香港通常都係依一個日子，五月第二個星期日慶祝母親節嘅，
31: 特別盛大嘅。
29: 所以我哋就揀咗
31: 父親節係冇咁犀利㗎，
29: 係真係冇，
31: 真係冇咁犀利㗎。
29: 你而家係以一個受害者
31: 嘅，我唔係，我冇投訴，我頭先講嘅嘢係陳述嚟嘅啫，係冇，我冇，係。
29: 所以我哋今日講母親，係啦。
30: 我哋啲弱勢社群邊度敢
31: 提？我係陳述，
29: 即係喺屋企嚟講，父親係弱勢社群。
30: 我咁樣講㗎嘛，我哋屋企行好民主嘅制度嘅，一人一票，
31: 係。
30: 但係當平手嘅時候咧，阿主席多一票。
29: 嗯，
31: 唔係，我屋企係俾咗兩票我投嘅。我
29: 是
31: 好好，我有特权嘅，不过我永远都投唔赢嘅。
29: 啊，
30: 因为有两个女嘛，
31: 系有两票我都投唔赢。
29: 咁我觉得母亲节，不如我讲啦，贤者时间，
31: 我就交俾海林啦。
2: 贤者时间，
29: 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妈妈，无论我哋嚟自边一个国家，讲边一种语言，信仰系边一个宗教，母亲都系我哋生命中最初始嘅港湾。亦因为如此咧，人咧由古代以嚟都用各种嘅方法咧向母亲表达敬意。由古希腊人祭祀众神之母盖亚，到现代世界各地唔同嘅母亲节，呢份对母爱嘅感谢跨越咗时间同地域。今日五月十号系我哋香港最熟悉嘅母亲节，源于美国一名叫做 Anna Jarvis 嘅女性，佢妈妈 Ann Jarvis 生前热心公益，倡导和平。所以咧喺1905年 ，Anna 喺佢母亲去世之后，佢就决定为天下所有嘅母亲建立一个纪念日。经过多年嘅奔走咧，终于喺1914年，美国国会正式将五月第二个星期日定为母亲节。但系母亲节唔系净系得一个样嘅，其实喺世界各地咧嘅传统都有佢嘅唔同嘅特色嘅。譬如喺英国咧，历史悠久嘅母亲主日咧，就喺基督教嘅大斋戒期嘅第四个星期日，所以咧就通常系大概三月度啦。传统咧就会制作一个叫 small cake 同妈妈团聚啦。喺墨西哥咧，母亲节就每年嘅五月十号，小朋友咧就会用街头乐队为母亲演唱 La Mamita。咁喺泰国咧，母亲节就定喺每年嘅八月十二号，斯丽吉皇后嘅生日，所以全国咧就会献上茉莉花啦。喺伊索比亚咧，母亲节咧就喺雨季节后嘅 Antrosa 嘅丰收节，全家咧就一齐咧去煮呢个羊肉同埋香料嘅大餐啦。喺印尼咧，12月22号先至系母亲节，去纪念1928年印尼妇女大会嘅开幕。亦都感谢母亲，感谢女性嘅奋斗。韩国咧，五月八号就系父母节，子女都系为父母戴上康乃馨。呢多姿多彩嘅传统咧，都诉说一种心情。喺艺术历史上咧，有一幅画咧系同母亲节紧密相连嘅。美国画家 Whistler 喺1871年咧创作嘅呢个《灰与黑》嘅改编曲一号，俗称《威斯勒的母亲》。画中威斯勒嘅母亲 Anna。好安静咁样坐喺墙前，画面咧就好庄严，而且温柔，仿佛凝聚咗所有母亲静默嘅付出。呢幅画仲有啲咩特别啊？佢其实喺1934年第一枚母亲节邮票，当年系罗斯福总统亲自选定呢幅画作为图案，左下角加上咗一樽嘅康乃馨，题词系纪念并致敬美国的母亲们。从此呢幅画就成为母爱永恒的象征，而家珍藏在巴黎的 Musée d'Orsay。 写到呢度，我想起我自己的母亲，对我来讲，我妈妈是有什么是不可以替代的？除了你的睿智的眼光，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爱，其实是你的幽默感，那些我们之间独一无二的笑话。妈妈，如果还有来生的，希望我们可以有机会一起细声讲，大声笑。

0: 2023年職業安全及職業健康法例雜項修訂條例經已生效，嚴重違反職安健法例的行為，最高罰則提高至罰款1000万元和監禁2年，違法後果嚴重，切勿以身試法。僱主、僱員和其他持責者應攜手合作，共同防止工傷意外發生。勿違職安法，僱主、僱員同有責。
1: 所谓民以食为天，中国人为了搵食可以离乡别井寻找他乡的滋味。
2: No， 香港几好都有啦。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世界美食堂带你试闻本地各国特色餐厅，由非洲菜食到老挝、墨西哥料理，细味多国饮食文化，了解异地厨师的本地生活。星期一晚9:30，港台电视31。
3: 周末兜收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4: 黄子勇，文史大观园。
5: 喺我呢个环节咧，就想同大家介绍下一啲神话传说当中嘅母亲故事先嘅。咁然之后咧，其实咧中国传统咧有四大贤母嘅，咁啊我亦都会介绍下呢四大贤母嘅历史故事啦。咁仲有咧，可能咧有啲关于母亲嘅悲剧故事嘅，咁我就同大家倾下呢啲嘢啦。喂，两位拍档，即系我都系讲翻啲中国故事啦。有冇啲神话传说嘅母亲你特别有印象？
6: 神话传说女娲，
5: 女娲系嘛？女娲算唔算妈妈咁样？
6: 佢算妈妈啊！嗰啲小朋友都系佢制造出嚟噶，
5: 但系用泥猜出嚟。
7: 佢仲要留低嚿石头啊嘛。
5: 嗱，我第一件事咧，即系如果大家走去有兴趣啦，即系比较集中啲介绍母亲故事咧，比较古嘅书咧，相传系流向篇嘅《列女传》。咁、那個列呢就冇四點喺下面㗎，即係羅列個列咋。
7: 列轉咁解啫。
5: 係啦，就大家。
6: 即係 listing。
5: 係啦，就同剛列嗰個係冇關嘅 ,ok。咁、列女傳裏面呢佢有個 chapter 叫做母兒。母兒天下嗰個母兒。
6: 嗯。
5: 即係覺得佢有媽媽的風範。即係我哋先唔好講佢排第一個邊個啦。其中有一個呢我覺得好得意。就叫做戲母。係啦，戲母姜源。咁戲母佢真係拋棄過嘅。嗱、那個戲呢就係呢周人呢，即係以前呢商周時期嗰個周呢，個祖先係叫做后稷㗎嘛，即係農神啦，我哋話即係教人哋農業嗰個神啦。咁、但係后稷呢本身佢個名嘅就係叫做棄，就係放棄拋棄嗰個棄。咁大家有冇聽過呢個故事其實
6: 冇喎、
5: 咁其實呢后稷係點樣出世呢？佢媽媽呢就相傳即係可能喺個荒野嗰度行街啦咁樣啦。咁突然之間見到個巨人嘅腳印，咁於是呢佢就行到去個巨人腳印度，然之後就突然之間大肚啦。即係踩完嗰個巨人嘅腳印之後佢就大肚啦。
6: 係咪因為古代要解釋大肚，所以就有各種各樣奇怪嘅方法會大咗肚呢？
7: 佢要神化嗰個皇帝嘅出身㗎嘛。
5: 係啦，即係如果你喺殷商時期嗰個就話吞咗隻鳥蛋，咁就生咗第一個最厲害嘅人咁樣啦。咁但係周人嘅祖先就係咁嚟嘅，就係、踩咗個上帝嘅腳印，然之後呢咁姜源就大肚啦，就生咗佢。但係呢姜源作為一個母兒天下嘅咁重要嘅人呢，佢係做咗一件事，因為佢覺得生咗呢個仔呢好似不祥啊，所以佢係掉咗佢落去森林入面嘅。
7: 係佢幾日都唔死。
5: 阿棄佢真係棄嬰嚟㗎。咁但係呢佢掉咗去森林嘅時候呢，啲動物呢就去保護佢。
6: 喔、
5: 哦。係啲牛羊又俾嘢去食啊，啲雀仔又覆蓋佢啊，即係驚佢凍親啊咁樣。
6: 即係泰山嘅另外一個故事。
5: 泰山中國版。咁但係就後來突然之間姜源就發覺，咦，原來呢個仔咁犀利喎，即係可以感召到萬物去保護佢，就覺得唔得、我啲要執返返嚟養佢咁樣。咁但係我成日覺得點解我第一個故事會講呢、這個，我覺得好奇怪。如果喺我哋呢個現代文明社會裏面，個媽媽一旦做咗呢件事、
6: 社會福利處會搵佢啦。
5: 係呀、應該以後都唔敢判返個仔俾你照顧。
6: 肯定啦。
5: 係咪應該要
6: 將
5: 係判入社福機構啊，搵一個適當人照顧佢，一個阿媽竟然覺得佢不祥。
7: 寄養家庭係嘛。
6: 咪個媽迷信，覺得小朋友不祥之後竟然仲要 endanger 佢，將佢劈咗喺森林度，呢一個不負責任嘅母親。
7: 但呢件事同鄭莊公喺黃泉見母呢

0: 都
1: 咁佢唔
0: 算过
1: 分，佢好啲。咁调翻转嚟讲，郑庄公个阿妈更离谱。
2: 我哋而家演咗女准就系列离谱阿妈嘅转系嘛？
1: 唔系佢冇人嗱，郑庄公个阿妈起码冇摆落去呢个母仪嗰个范畴入边啦。咁、但系呢个故事唔系流向创作嘅，其实喺《诗经》咧，即系科普下啦。其实《诗经》都有几个部分噶嘛。咁即係我哋平時可能基礎
0: 風雅頌
1: 啦，係囉，即係其實基礎教育讀得最多嘅就係國風啦。咁其實最古嘅詩呢通常都係喺雅入面嘅，特別係大雅入面。
0: 雅嘅意思係雅言㗎嘛，即係啲貴族講嘅嘢。
1: 係呀，特別有啲地方呢係當時應該係周朝嘅時候呢用嚟做祭祀嘅時候唱嘅一啲禮儀性歌曲嚟。咁呢個咁嘅即係踩腳趾嘅生咗氣出嚟嘅故事係大雅生民篇入面嘅。咁所以呢個係周人 endorse 嘅一個自己嘅民族神話，
0: 即係好似羅馬人嘅祖先係俾隻狼養大咁樣。
1: 係啦係啦，就係呢啲啦，就係呢啲啦。
0: 你信咪信咯。
2: 係我哋喺個腳印入面出世有啲咩？
0: 唔係踩咗個腳印跟住大一套啊。
1: 係啊，踩咗。
2: 咪就喺個腳印入面。
1: 但呢個係上帝嘅腳印。
2: 哦。
1: 係啦，即係
0: 神化嗰個祖先啊，即係我哋係神的子民，天子啊嘛。周朝係講我哋是上天派起人间的代表。
1: 是的，没错啦，就是这样的。
0: 君权神授，
1: 所以我觉得
0: 一样的道理。
1: 即是我觉得第一个反应我就觉得挺得意啦。咁但是你问我会不会话好好奇为什么当时他们要这样讲呢？即是老实讲诗经呢有点两极的。即是好像我一讲这个大雅生民篇呢，如果俾我係一個民族神話，我就唔會有阿媽掉咗佢去森林嗰 part 咯，即係係咪先？你應該將佢洗甩咗啦，係咪？咁但係咧，我覺得有陣時咧好有趣嘅，即係喺國風入面有首詩咧好出名嘅。如果我哋一 search 中國文學關於母親嘅描寫咧，一定會出呢首詩嘅，就係《背風》裏面嘅《海風》。嗱，嗰個背字咧就係一個東南西北嘅北字，跟住咧有個邑字部喺側邊嘅。即係地方名嚟嘅，背咁樣一個東南西北北，跟住右邊有個斧頭邊咁樣嘅。咁背風裏面有首詩叫海風嘅，就係、是、寫我媽媽好辛勞啦，咁養大咗好多仔啦。咁我覺得咧，好中國文化嘅，應該寫呢首詩嘅人係站於一個仔嘅視角嚟寫嘅，就話阿媽好偉大啊，即係幫咗我哋好多。但我哋個個咧都係衰仔嚟嘅，係啦，即係你知中國文化係咁嘅嘛，就點都要認自己係衰仔嘅，咁樣先顯得媽媽偉大嘅。即係佢又話我哋有子七人。莫為母心啊！我哋七個仔咧，即係冇一個可以打動到媽媽嘅心嘅仔嘅。咁其實好奇怪，你寫得呢首詩，其實你見到佢裏面嘅內容咧，佢哋七個仔應該都幾識得氹媽媽開心嘅喎。咁但係就總之永遠就你知中國文化係咁噶嘛？
0: 個孝經本身係咁噶嘛，好誇張、好失實噶嘛，咁樣先至覺得自己係孝順噶嘛。
1: 係好奇怪嘅，即係我覺得呢個文化係好得意嘅，即係永遠介紹自己個仔就係犬子啊，係乞衣仔啊。跟然之後就話孝順仔喺人哋面前就係、我都係衰仔嚟啊，即係又幫唔到自己阿媽，係咁樣噶嘛，興唔知點解。咁所以我
2: 咁先有個反差嘛，我媽媽咁好，即係帶我係一個咁差嘅小朋友咁樣嘛。
1: 但我覺得呢個文化要改咯，係啊，我真係真心喎。我覺得點解大家要認衰，即係應該大家都係諗自己好嘅一面。
2: 即係點啊？阿媽有我一個咁叻嘅仔，你應該好開心啦，咁啊。
1: 喂，但係真係嗱，你調轉嘅嗱，海林你喺外國生活咁耐啦，咁你諗下即係。外國文化裏面通常介紹自己個仔唔會乞衣仔唔會犬兒㗎嘛，會唔會㗎？
2: 我覺得有一啲文化都會嘅，即係喺世界各地有啲文化呢應該係嚟自某一種恐懼，就係話唔可以過度褒獎自己個小朋友，尤其是佢細個嗰陣驚佢養唔大呀、
0: 即係要改個乳名，即係阿貓阿狗嚟嘅，個個都係。
2: 係，同埋其實你咁樣講咗，我就突然間諗起，其實外國有個童謠咧，即係有個老婆婆啦，住喺一隻鞋嘅屋。佢有好多好多嘅小朋友，同佢一齊住喺呢隻大鞋嘅屋入邊。
1: 擠迫户。
2: 係啊，擠迫户，跟住就話佢哋好窮啊，咁跟住幾個月就話 ，There was an old woman who lived in a shoes 啊，即係有個老女人住喺個鞋。She have so many children she doesn't know what to do， 即係佢有好多細路仔，跟住佢唔知道點樣做。即係 she gave them some broth， 即係俾佢哋少少湯啦 ，and without any bread 啊，連麵包都冇嘅。
1: 捱餓啦，大
2: 家。跟住佢 whip them all soundly and send them to bed， 即係咁樣打下打下佢哋，即係好似怕個 pat 咁樣，
1: 瞓著曬，
2: 暗佢哋瞓覺咁樣。即係可能係咪就係講緊以前嗰啲？工業革命咁樣，
0: 所以我哋有家計會咯，
2: 就係咁樣樣係
1: 嘛？理解到嘅，
2: 呢個就係嗰個意思係嘛？
1: 唔即係我頭先講個嗰個建議就真係話喂，其實我哋而家都更新咗啦，我都明嘅，我都理解到嗰個語境嘅，即係特別係可能大家都試過，即係可能父母人哋問你，哎呀，你同你爸爸媽媽關係點啊？咁你正常都話，唉、哎，其實我又覺得自己做唔夠嘅，即係永遠都唔夠噶嘛。
2: 或者係我曳咯，成日激嬲佢，
0: 即係佢。 我哋好鍾意謙虛，即係東亞文化啦。咁美國就直㗎嘛，講嘢
2: I'm the best son ever，
0: 係我永遠都最好㗎嘛，
1: 我係我家族嘅榮耀咁樣，
0: 文化差異嚟嘅啫，即係大家聽嘢你要明白嗰個文化背景，你要自動將佢成一個文化 multiplier，
1: 一係就成返個負數囉，係啦，真係咁樣啦。咁但我覺得幾有趣嘅，即係傾到呢度啦，咁我哋先聽返首歌返嚟，再繼續講一啲偉大媽媽嘅故事啦。咁我第一首歌呢，喂，其實次次呢冇槍節都播嘅，就係容祖兒嘅世上只有，嗱嗰首歌就世上只有啦，後面梗係世上只有其實係咩媽媽好啦，
0: 你揀咗個新版本啫，
1: 係啊，冇錯啦，我哋聽完歌翻嚟繼續傾母親。

0: 周末兜收场。
1: 喂，两位拍档，咁我哋就倾翻啲即系大家都听过嘅现武例子啦。咁第一个一定系要讲孟武啊，
2: 系孟武三千，
3: 即系呢个搬屋公司嘅最佳客户系嘛？
2: 我现任啦、
1: 啊，苏轼一下咧就会话系啲搬屋公司俾咗好多钱嗰个人，跟住就吓写个咁嘅故事。
2: 唔系我老婆都签咗一嘢啦，因为阿女嘅学校。
1: 喂，大家对孟武三千嗰个印象系点？
2: 佢搬屋嘅原因就系因为要避开啲
3: 损友
2: 唔好嘅邻居啊嘛。
1: 系嘅，
2: 咁我搬屋嘅原因就系希望阿女翻学近啲啊嘛。
3: 佢話有啲人搬屋嘅原因係因為搬去個好啲嘅學區啊嘛。
2: 呢個係學區房一個概念嚟。
1: 阿孟武第一次搬，就係話佢住嗰個地方。阿孟子就好中意同啲朋友喺個墳墓區裏邊玩，
2: 豬朋狗友啦。
1: 你知墳墓係比較
3: 陰啊，
2: 陰氣重啊，
1: 即係同埋又冇乜人啊，咁啊驚佢哋即係胡作非為啦。咁嗱，老實講，我覺得佢真係有啲道理嘅，因為嗰陣時咧去得墳墓區嘅人咧。咁一係盜墓賊係咪先？咁你大部分時間都係冇人㗎嘛，咁可能即係驚佢學壞呀，即係好容易走上呢個歪路㗎嘛。即係老實講呢，如果大家即係讀得多一啲古代文獻呢，即係古代有個身份叫遊俠㗎。咁呢遊俠呢平時做乜嘢呢？其中一個呢就係去盜墓囉。盜墓搵錢。點解我哋會知呢？史記裏面有個列傳叫
2: 遊俠列傳。
1: 係呀，遊俠列傳啦。咁其中即係佢講個 OG 嘅遊俠啦，最重要嗰個遊俠就叫郭解。就係郭解細個呢就係好鍾意，就係冇嘢做嘅時候咪去盜墓囉。咁即係搵錢㗎嘛。咁即係驚佢學壞其實係合理嘅。咁佢第二次就話咁就搬屋，就話搬咗個即係市場嘅旁邊。即係可能搬咗一個大型商場入啦，我哋隔離啦。咁佢就話喂，即係日日呢都有啲叫賣聲啊。咁、我覺得呢好容易佢受到呢啲咁嘅叫
3: 干擾
1: 物質影響。
3: 喔、引誘。
1: 係啦，物質引誘。咁所以佢再搬就搬咗係一間學工，即係大學旁邊咁樣啦，你當係。咁其實而家我哋今時今日都差唔多喎。
3: 但係點解係三千呢唔係二千呢？
2: 仲有第三次呀。
3: 仲有第三次呀。
2: 個古仔裏面講佢搬咗三次呀。
1: 佢大概個意思就係咁。
2: 即係現代就係小學搬一次，中學搬一次，大學再搬一次。咁但係國外就唔得啦，國外就學區房即係買咗，咁就一條龍㗎啦咁樣。即係其實現代都有嘅呢個孟武三千呢個文化。去到現代都仍然係做緊，為咗讀一間好啲嘅學校。
3: 我覺得如果以呢個 standard， 香港應該有好多孟武嘅。
1: 喂，但係我覺得孟武三千呢，俾小朋友讀嘅時候就講孟武三千嘅。咁嗱，成個故事呢傳說係流向邊個本《列女傳》嘅。咁但係佢講咗一半嘅。我覺得四大賢武當中，即係我哋未講另外三個啦。咁其實另外三個，一個呢就係陶侃個媽媽，就係晉朝嘅。另外一個就是歐陽修的媽媽，
2: 是
1: OK。 咁最後一個呢就是岳飛的媽媽 ，OK。
2: 佢隻啊嘛，兩個嚟自宋朝嘅。
1: 冇錯啦，咁但係我真心講咧，我覺得咧孟子個媽媽咧係四個當中最好嘅，
3: 最 reasonable 嘅精神。
1: 最 reasonable， 因為嗱，我哋淨係知道孟武三千咧，即係因為佢可能擺咗落啲蒙學經典嗰度教媽媽咁偉大，但其實佢仲有下邊一節，大家係冇講嘅。嗱、
3: 啊，
1: 你知道咧？媽媽同個仔最大的關係產生摩擦係幾時啊？
3: 個仔
2: 娶老婆，
1: 冇錯啦，婆媳關係啦，就係、是、婆媳關係一誕生咧就會有問題啦。咁啊，你知道古代啦，咁孟子咧就娶咗個老婆嘅。咁咧佢娶咗老婆之後咧，佢有一日咧就翻去自己房啦。佢一打開房門，就見到佢太太咧有少少衣衫著得唔好啦，即係可能冇著底衫咁啦，你當係。咁咧佢就好嬲，佢就覺得。即係我娶個老婆，我作為一個咁嘅儒家堅實嘅終身嘅一個履行者，我點可以我太太係非禮嘅呢？即係唔符合一個禮儀呢？咁佢就同阿媽講，我要休咗呢個女人。跟住佢阿媽係鬧到佢黐咗線，佢話：你有冇諗過一個問題？你呢啲係讀死書。咩叫做君子？就係、是、你行入門口之前，你要聲張先話我翻嚟。咁你太太咪會著翻好件衫咯，係咪？第二，你入到去，就算我當你冇出聲。你應該作為君子，你入去個閨房嘅時候，你應該低頭。你一行入去，你低頭咪睇唔到你太太衣衫不整啊？咁佢咪會著翻好啲衫咯。跟住佢鬧完佢之後就話：你讀死書。跟住阿孟子就話：係，阿媽教運得好。嗱，即係阿媽真係威力大。即係你諗下孟母係咪好 reasonable 啊？好理智。佢
3: 企喺個新抱嗰度，
1: 咬仔
3: 係啦，唔係話個新抱唔啱，係呢個仔啊。
2: 其實你聽個故事就知道，其實係孟子唔中意個老婆啦。
1: 但系你用咗一个道德嘅理由嚟想休妻啊嘛，
2: 咁个阿妈咪笃爆佢。
1: 但系嗱，起码阿妈系唔系嗰种话，即系中个仔。我哋唔好理呢个故事历史上面真实有冇发生，但佢放咗落去《列女传》呢一个教材入边咧，我就觉得非常之好喎、啊，佢写得。 即係佢唔係嗰種話重力啊，又唔係嗰種好唔人道嗰啲，係唔係一鬧個仔啊打個仔嗰啲，佢又唔係喎，係咪好 reasonable 先？因為相對咧，其實有個好著名嘅悲劇噶嘛，喺漢代嘅時候有啲叫做岳父詩啦，有一首岳父詩好出名，叫做《孔雀東南飛》噶嘛，即係我唔知道大家即係中學有冇讀過啦咁樣。因为那首诗好长的，你好难读得完。
2: 岳父是很长的，是啊，不是四句八句的，去到唐朝才短的。
1: 喂，但是孔雀东南飞是就是有个恶奶奶，跟着搞到个新抱同个仔呢双双咁殉情的嘛。就是个仔好喜欢个老婆，咁但是个奶奶就好憎佢的，就成日叫个仔休妻。
3: 嗯。
1: 咁但是后来即是个仔点样搞都搞唔掂啦，咁最后呢是拉住个老婆一起殉情的嘛。嗱，佢就系冇读漫武故事。
3: 啊，以前有啲嗰啲咩家庭 drama 都系话啲家婆系好恶噶嘛。
1: 哦，系啊。
3: 系啊，即系大部分嘅婆媳关系都系咁样出现噶嘛。但系其实漫武就好 reasonable。
1: 我觉得漫武系四大贤武之首嚟嘅。嗱，你俾我拣第二个，即系譬如话我介绍另外一个，你可能就会明白点解我会咁讲。
3: 嗯。
1: 嗱，有一个叫陶侃啊，咁喺晋朝都好犀利嘅一个大臣嚟嘅。咁但係佢最初都未發跡㗎嘛，都窮㗎嘛，即係佢同佢媽媽呢兩個人，咁生活得好困苦嘅。咁有一次呢，有一個朋友啦，咁已經做緊大官㗎啦，就路過佢屋企，咁嚟拜訪佢，即係 friend 嚟嘅，一直都係好朋友。咁佢知道呢個朋友已經係飛黃騰達啦，咁佢就好擔心，就同媽媽講：喂，點算啊？即係呢個朋友嚟，咁佢又同我咁好朋友，佢已經係飛黃騰達，我又冇嘢招呼佢，咁點辦呢？佢媽媽係割咗自己嘅頭髮拎去賣。然後就買啲嘢嚟招呼啲朋友。咁佢啲朋友嚟嘅時候呢，佢嗰個朋友啦，即係達官貴人啦，都有馬車㗎嘛。即係嗱，佢嚟到泊咗車，咁即係好似阿蘇適咁都要插電或者入油㗎架車。咁點算呢？
2: 啲馬要食
1: 嘢。啲馬要食嘢㗎嘛。佢唔單要招待個人，仲要招待埋佢架車㗎嘛。咁佢就係割咗自己嗰啲草席呢，嗰啲草席本身係用禾草做㗎嘛。佢將自己瞓覺同埋坐嗰啲草席全部整爛曬，俾佢個朋友啲馬食㗎。那個朋友就好感動啦，即係我覺得呢個故事都好盡潮嘅，即係好矯情啊。
2: 其實好假嘅成件事，
1: 好假嘅，好矯情。跟然之後，嗰個朋友就好感動啊。總之我去到京城做大官嘅時候，我一定會幫你美言噶。咁最後當然有幫佢美言啦。陶侃就即係由於咁樣就能夠成功做官，後來成為一個好厲害嘅晉朝官員。但係我一聽，喂，即係同孟武比起上嚟，
3: 爭太遠啦。
1: 係咯，即係陶侃個媽媽都係為咗佢著想嘅，即係為咗佢嘅求職信，犧牲好大嘅。但係個感覺就好攀附啊！大家都明白我的意思啦，咁樣。
3: 嗯。
1: 係啊，咁即係你四大賢母，咁你兩位最有印象嘅係邊個？岳飛的媽媽啦，係嘛？
2: 都背脊啊嘛。
3: 其實佢係一個紋身師嚟嘅嘛。
1: 紋身師。不過其實佢後面嗰四個字係咩字啊？
2: 精忠報國。
1: 海林咧？
3: 我都係以為係依、這個。
1: 其實嗱，我哋接觸得最多嗰個版本咧，就肯定係精忠報國嘅。
3: 啊。
1: 但其實最原初 original 唔係呢四個字喎。
3: 啊。
1: 精忠報國咧係清朝嘅時候嘅一本話本小說，叫做《雪岳全傳》，
2: 係啦，
1: 嗰陣時就係精忠報國嘅。佢最初嗰個 version 喺《宋史》嘅《岳飛傳》裏邊咧係寫盡忠報國嘅。
3: 哦，
1: 係啊，我唔知點解會咁樣抄死個字都抄咗，但係我諗下，喂，精忠報國好似如果要說書人嚟講，讀出嚟勁啲喎。
2: 係啊，響啲啊嘛。
3: 嗯，
1: 係啦，精就係精神個精咁樣。
3: 啊，
1: 係啦，咁。你讀出嚟又真係精忠報國係犀利啲嘅，第一聲㗎嘛。
3: 本來係盡忠報國㗎嘛。
1: 係。
3: 係啦係。
1: 但其實岳母呢，即係喺個故事當中原本啦，即係宋史呢，其實出場嘅時間唔多㗎喎。
3: 唔緊要嘅，最緊要係佢做嘅嘢夠爆，大家記得嘅。
2: 其實岳飛個出身本身佢係都幾慘嘅，佢好窮㗎嘛，佢老婆同佢離婚㗎嘛，當兵之後。即係岳飛嘅原配同佢離婚，雖然有個仔，同埋岳飛本身都係成年之後，佢父母都死咗噶，即係佢河北人咧，嗰時係戰亂啦，咁所以其實真係冇乜記錄噶。岳飛個媽媽嗰個地位啊，對岳飛嚟講啊，
1: 咁但係其實又係咁咯，即係我哋成日都淨係記得紋身師嗰 part 嘅，咁其實唔知點解好得意，即係印象實在太過深刻啦。甚至乎我細個咧第一次睇咧，咁佢點紋嘅咧？
2: 老支针督
1: 系老支针督嘅，即系话
2: 好痛啊，大佬
1: 绣花针痕啊，系咪？攞绣花针督嘅，好似系
3: 咁又系弱儿啦，系嘛？
1: 而家严格嚟讲，应该系啊嘛，即系
2: 不过宋朝兴嘅，宋朝当兵要喺个额头嗰度纹个字噶嘛。
1: 系，但系嗰样嘢嗱，即系我唔系话佢假，咁但系你谂下《宋史》《岳飞传》都有咁嘅记录嘅，咁但系即系你谂下，其实嗰样嘢，因为我哋始终咧喺个汉人文化。即係我唔係而家，即係喺漢人古代嘅文化世界裏面咧，刺嘢喺個身度咧係萬二先做噶嘛。 以前
2: 或者是囚犯先做，
1: 囚犯或者蠻夷先做嘛，我哋叫斷髮紋身嘛，即係你知係歧視性㗎啦，咁呢個係事實啦。咁但係其實呢曾經係編過一本書呢係記載岳飛個媽媽嘅事蹟嘅。咁佢唔係好 focus 喺即係幫佢紋身嗰 part 度嘅，反而係佢母親係多次要阿岳飛去從軍嘅。係啦，佢嘅最真實嘅作用就係要岳飛去
2: 推佢從軍。
1: 係啦，推佢從軍。即係佢覺得保家衛國呢唔係咁簡單話咩刺個字咁簡單嘅，係真係話你唔需要養育我嘅，因為其實岳飛其中一個最擔心嘅嘢就係、是，喂，如果我去咗打仗，咁邊個照顧你呢？
3: 嗯，
1: 係嘛？即係咁點算咧？咁樣咁，但係其實佢媽媽就話，其實你唔使理我嘅，即係岳母其實最大嘅功能就係呢一個。
3: 嗯，
2: 其實同佢老婆咧有關嘅。
1: 係啦，咁但係最後一個咧，其實好簡單。如果你有興趣咧，其實歐陽修個媽媽冇乜點做嘅咩大件事嘅，但係就係自細。因為守寡啦，養育歐陽修又教咗好多文化知識，其實就係咁嘅。咁但係咧，我嘅時間係差唔多啦，咁所以就我揀咗第二首歌咧，就俾大家聽下嘅。嗱，呢個好重要啦，歌名就叫《聽媽媽的話》，即係大家記得，雖然唔係所有母親嘅説話都係正確，但先聽咗咧一定冇壞，係啦，即係媽媽理論上唔會諗住害你嘅。咁啊，主唱嘅就係周杰倫啦。咁我哋聽完之後翻嚟傾母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在北京，商务部公布，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至13号率团前往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商务部表示，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本港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是 5.9%，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出口表现强劲，反映商界敏捷灵活应对贸易战，他对本港未来的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陈茂波说，各行业对经济成果的体感温度有落差，建议相关业界转型，相信肯变革，生意就会有改善。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架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后已经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都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例。伊朗的通讯社报道，伊朗已经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并将回应转达调解方巴基斯坦。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目前的谈判阶段聚焦停止区内敌对行动。较早时有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武装部队司令阿卜杜拉希会面。报道说，穆杰塔巴下达指令，宣布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表示伊朗将会延续一直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阿卜杜拉希就汇报说，军方在防御、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有充分准备，如果美方出现任何侵略或攻击行为，伊朗将会迅速和猛烈地应对。在伦敦举行的世界杯乒乓球团体赛女子队决赛，中国队以3-2击败日本队，实现2012年世乒赛以来的7连冠。第一盘王曼玉2-3不敌张本美和，去到第二盘孙颖莎赢早田希娜3-0。第三盘轮到拐曼对桥本凡乃香，拐曼以1-3落败。第四盘孙颖莎3-0击败张本美和，去到决胜的第五盘王曼玉3-0击败早田希娜，中国队逆转取胜夺冠。天气方面，一度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避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 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周末月黑风高，
5: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4: 在斗兽场展开神枪。

0: 黄子勇，
1: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0: 宋食
2: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1: 海林
3: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4: 周末斗兽场。
5: 通识分析素食。
2: 在我这一 part 呢，我首先我就会在历史的角度跟大家分析一下，有一个职业呢必须要是母亲才可以做，但是做了之后呢，他跟母亲呢是会有强烈的冲突的，就是太后啦。咁讲完太后之后呢，就会跟大家讲一下，啊，其实妈妈呢都有一个好特别，大家知道啦，男性呢就会将呢个 Y 染色体遗传俾佢嘅男性嘅后代。咁但係女性都有㗎喎，女性都有一个独特嘅 DNA 呢就会遗传俾不论男女嘅后代。咁亦都因为呢个 DNA 呢，我哋可以呢分析到所有人嘅籍系女性祖先系边一个。咁同埋讲佢遗传啦，有啲咩特质其实系容易啲嚟自阿媽嘅呢，就比较少啲嚟自阿爸嘅呢，呢个我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1: 欢迎返到嚟第二節嘅周末斗兽场，我系黄子勇。
3: 我系海林。
2: 我系苏轼。啊，两位拍档。咁啊，头先呢子勇讲咗好多即系古代啊经典媽媽嘅故事啦，咁都系教仔多啦，系咪
1: 呀？教仔多。教好个仔多。
2: 是
1: 啦，
2: 教老公都有嘅，相夫教子嘛。
1: 是有嘅，都有嘅。
2: 是教好个老公跟住教好埋个仔。咁但係另外一个职业呢，即係除咗要教仔之外呢，即係首先你阿媽呢，头先讲太后。咁个仔系唔系你亲生另外一件事。咁但係呢，做咗太后之后呢，其实就会同呢个母亲嘅天职啊，有呢个好严重嘅利益冲突。即是太后同阿媽本身呢兩樣嘢呢，其實係即係最明顯，即係中國第一個王朝嘅太后就係阿呂后啦，因為之前嗰啲都係诸侯國嘅太后啦。刘邦個阿媽唔係叫太后㗎，刘邦個阿爸叫做太上皇。
1: 咪其實再早少少，阿秦始皇嬴政個阿媽都好弊㗎嘛。係咪都唔係善男信女。
2: 成蒼公個阿媽。
1: 都唔係
2: 秦始皇嗰個阿媽就直頭係幫佢生咗兩個細佬。
1: 係啦。咁然之後仲要阿秦始皇立佢嗰兩個哎呀細佬做繼承人㗎嘛。
2: 但係秦始皇做咗皇帝之後，佢阿媽死咗啦已經。咁所以即係第一個王朝嘅太后就係呂后。咁其實呂后最出名嘅事件係咩呢？好恐怖，即係睇呢個五級片，四級都難以形容。
1: 太恐怖啦。
2: 佢唔係唔做皇帝，太過驚嚇啦，然後覺得阿媽太過強勢。因為漢朝嘅特點呢就係，其實太后和皇帝是屬於一個 partnership 的角色，就是互相幫助，尤其是呂家其實在打天下的時候都幫了很多手。那變成其實仔雖然是成年，即是惠帝雖然是成年，但他做皇帝之後呢，呂后是大權在握的，漢朝很多個太后都是這樣。咁所以呢一下呢就反映到，喂，阿媽咁強勢我都係算啦，我都係飲酒作樂，跟住就好早死咗。跟係咪因為飲酒太多死咗就唔知道啦。咁但係個後果呢就係阿媽喺呢件事上面希望，但係呂后係好幫個仔嘅，佢就曾經問過張良，喂，劉邦想換太子喎，有冇辦法啦？張良教佢，你搵下四手啦，四個老人家嚟幫你個仔，傍住你個仔行出行入。咁劉邦睇到，咦，劉盈原來已經有跟班啦，我都係換唔到佢，咁最後就成功做皇帝。咁但係即係愛之深，恨之切啦，即係個仔做皇帝之後，呂后又即係權力欲又大漲，即係到底佢係想幫個仔做皇帝啊，定係想幫自己做太后？呢件事就唔係好，
3: 後來就開始混淆啦，係咪？
2: 係啦，唔係
1: 好明確嘅。最初肯定係想扶個仔坐穩嘅，
2: 係。
1: 咁但係見到個仔又搞唔掂啦，咁
2: 不如我自己嚟啦。
1: 呂后並不是泛泛之輩嚟㗎嘛，即係佢畢竟同劉邦一齊打江山，佢唔係普通人嚟㗎。
2: Angel Investor
1: 係嘛，佢係嗰間公司嘅創辦人之一啊，即係嗰啲呢律師樓合
2: 夥人。
3: 冇理由將大好嘅江山俾你咁樣斷送㗎嘛。
1: 冇錯啦，所以佢逼住落手落腳做嘅，我又真係覺得最初係。
2: 跟住仲要嚇死埋個仔。
1: 係啊，佢諗住教佢啊，嗱對你嘅政敵要殘忍。
3: 嗯，
1: 系啊，点知
2: 阿戚夫人
1: 系啊，
3: 太恐怖，恨铁不成钢。
1: 因为当时威胁刘盈冇得做皇帝嘅就系戚夫人同佢个仔梁王如意啊嘛，佢，就要教个仔，嗱，佢威胁你，
2: 所以你要
1: 心狠手辣，系啦，即系点知阿刘盈就觉得，喂，咁我细路仔嚟噶嘛，我只是一个孩子，
3: 即系个帝王之术。 在皇家入面沒有孩子之說的，還
2: 有他又想毒死劉肥、即如果不是劉瑩、知道得早劉肥就被呂后毒死了，即很多原因，即呂后其中一個經典。是漢朝的太后很多的，另外一個鬥太后，鬥太后即是漢文帝的皇后，他後來漢武帝呢繼承的時候呢，這個太皇太后呢，即是他阿嬤仍然在生的，所以即是漢武帝做皇帝的早期呢，其實是跟這個鬥太后呢是有很大的這個權力鬥爭的
1: 摩擦，
2: 即是漢武帝想做什麼啊，鬥太后都不同意的，基本上就是你做什麼都是錯的、聽我啦，這樣直至到這個鬥太后死了之後呢、漢武帝就立刻將這個鬥家呢是滅了族的。所以做太后除了是高风险工作之外，对屋企人来讲都是一个高风险行业来的。
3: 即其实有很多种讲法啦，传统经常会说应该乾隆同佢嘅媽媽嘅關係應該好好㗎嘛。因為喺歷史入面成日乾隆又話，因為佢媽媽就成日會去做呢、這個白蛇傳咁樣。但都有一種講法，就係、是、到底第一嗰、那個太后係咪佢親生媽媽呢，冇人知道，成日都講唔清啊。第二樣嘢就係話，其實到底乾隆口上面講話即係好錫佢媽媽好孝順呢，依個係咪只係一個要做出嚟
2: 嘅
3: 做俾人睇嘅一個形象。仲有就係有人講話當時乾隆係對即係邊個人可以見到佢媽媽嘅管轄係好嚴嘅，即係後來即使太后嘅親戚想嚟見佢呢都係唔俾見嘅咁樣。
1: 咪但係不過中國古代對於生母同埋養母，特別喺帝皇家呢，
2: 嫡母同生母
1: 係啦，就唔係咁，即係佢有一個禮法要求嘅，即係總之你係一個嫡母，咁你就需要履行你嘅孝道㗎啦，
3: 係啦，
1: 就係咁啦。咁但係即係你講乾隆呢，其實雍正同阿媽嘅關係係好緊張嘅。
3: 嗯，
1: 德妃烏雅氏，
3: 嗯，
1: 即係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九子奪嫡啊嘛，其實到最後康熙
2: 有十四皇子噶嘛，
3: 但係雍正阿媽係同佢一又好似冇乜關係，
1: 好有關
2: 係，鄭中公嘅個古仔，
1: 係啊，
3: 佢冇湊大佢噶。第二樣嘢就係佢媽媽係錫拉仔多好多噶。
1: 喂，其實佢哋兩個基本上都係跟住阿媽大嘅，
2: 就係、是、鄭中公滿清大
1: 啦。係啊，即係佢基本上就係因為佢撐佢自己個
2: 細
1: 仔。
3: 係啊。
1: 咁然之後，所以佢就覺得話阿雍正做乜嘢都唔啱。佢係激進到一個咩程度？就係、是、雍正登基，佢要邀請佢阿媽啊，想封佢做太后，就叫佢去登基大典。佢阿媽係唔肯去。
3: 咪因為雍正出世嗰陣，佢媽媽個地位仲係好低嘅。
1: 係嘅。
3: 所以雍正係過繼咗去第二個即係身份比較高嘅妃子度養大嘅。
2: 係，其實同樣一個古仔咧，漢朝鬥太后都發生過。鬥太后又係好中意阿細仔阿梁王啊嘛。
1: 係啊，梁王。
2: 咁喺呢個八王之亂嘅時候咧，阿梁王就封咗去梁呢个地方啦，即系当时汉朝嘅诸侯国都同地方系配得到嘅，即系唔系后来咁样乱嚟啦。咁咧八王之乱嘅时候咧，王系受咗好大嘅压力啊，即系军事压力啊，即系阿景帝唔去救佢啊，你帮我顶住先啦，打残咗我先出兵去救。跟住窦太后系好嬲啊，然后就想，喂，不如咁啦，你死咗之后交个皇位俾阿细佬啦，立佢做皇太弟啦，系咪？即系呢啲好中意阿细佬嘅阿妈，其实历史上边有好多个噶，唔系单一例子嚟噶，即系我哋头先讨论咗有三个啦。鄭中公的媽媽是啦，跟住即係漢朝鬥太后是咁啦，連呢個唐朝的武則天其實某程度都是咁嘅。
3: 你咩意思啊？
2: 因為武則天有四個仔噶嘛，
3: 係
2: 皇太師即係四個仔，
3: 講唔清嘅，
2: 擲一個擲兩個，但係嗰首詩係形容到當時嘅政治氛圍嘅。武則天頭兩個仔咧，第一個咧就死得比較
1: 早啦。
2: 做啦，即係未必係武則天經手嘅。當然後世嘅一啲野史就講到好似係武則天殺咗佢咁啦。但第二個仔嘅死咧，就係同武則天有好大嘅關係。因為呢個太子太叻，威脅到阿媽嘅地位，跟住就將佢贬咗去一个比较偏远嘅地方，然后冇几耐死咗啦。跟住佢第三个仔就算做咗皇帝，因为佢话佢想将个皇位即系讲笑咁讲啦，交俾佢外父啊嘛。跟住武则天听咗之后就好嬲啦，跟住就废咗第三个仔嘅皇位啦，然后就将佢嗰个外父一家又杀咗。即系武则天呢一种咧，佢唔系偏爱细仔。佢係冇得揀啦，首先就將個皇位俾咗最細嘅仔，跟住都係覺得，你都係唔得啦，不如你做返太子啦，我繼續呢個太后垂簾啦。佢嗰種權力慾，因為太后嘅特點係咩呢？佢好接近權力核心，即係如果你一個強勢嘅女人做到太后，你係有機會同皇帝一樣可以接觸到嗰個權力核心。 咁所以就天然同呢个阿妈有呢个角色冲突，就系、是、嚟自呢一度。咁呢节讲到呢度啦，咁我拣咗一首咧，即系歌颂阿妈嘅歌啦，就系、是、Beyond 嘅《真的爱你》。即系就算阿妈讲啲嘢唔啱听都好啦，你都系要感激佢嘅。

0: 周末兜收场。
1: 其实历史上面仲有好多太后嘅，清朝咁梗係慈禧啦，其实宋朝都有嘅，宋朝都有太后呢係做到即係帮个仔做晒所有决定，然后自己叫朕，咁但係即係唔夠武则天咁厉害可以做到皇帝啦。咁但係其实你明白中国古代嗰个历史嗰个制度呢，尤其是当你个细路仔好细个可以做到皇帝嘅时候，其实佢可以靠咩人呢？顾命大臣同埋阿妈嘅咋嘛，即係冇系。咁变咗成个情况呢，阿妈就有机会可以喺度掌握到权力，甚至乎系威胁到阿仔嘅即系个皇权啦。喺中国历史上面好多历史讲到呢度啦。咁另外我想问一下两位啦，咁男性就将 Y 染色体遗传俾佢男性嘅后人啦，咁但系原来女性呢都有一个独特嘅 DNA 呢系遗传俾佢嘅后代嘅。咁呢譬如我啦，我嘅呢一个 DNA 只会嚟自我阿妈嘅，即系我阿爸系唔会有呢个 DNA 俾到我嘅。呢、这个就是来自细胞里面的粒线体或者是线粒体，看你怎样翻译。那其实它是什么来的呢？那它就不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认识那些染色体里面的，它就是来自细胞里面有一个特别的组织，它就是细胞里面的发电机。那其实就是我们生物进化的时候吞了一些另外的细胞的一些 DNA 入来，然后就一路将这些 DNA 遗传给下一代。它一个细胞里面就负责呢製造呢個細胞需要嘅能源咧，一個叫 ATP 嘅化合物質啦。咁咧特點咧就係精子係冇嘅，冇呢個成分嘅，即係變咗男性咧係冇可能將呢個 DNA 咧遺傳俾佢，無論係男定女嘅下一代啦。咁所以咧，人體裏面細胞裏面嘅粒線體或者線粒體咧，都一定只會嚟自阿媽嘅，因為係卵子先有呢個粒線體。
2: 應該 mitochondria 係你可以揾到。好多代嘅母親
1: 直系嘅女性祖先，
2: 系啦，
1: 无论你系男定女，即系总之我会揾到我阿妈，我阿妈嘅阿妈，我阿妈嘅阿妈嘅阿妈，呢个叫做直系女性祖先。Y 染色体就揾到直系男性祖先，即系我阿爸、我阿爷、我阿爷嘅阿爸咁样。即系简单啲嚟讲咧，就系、是。外父咧，其實就俾唔到 Y 染色體，亦都俾唔到呢個粒線體或者線粒體我嘅仔女，咁變咗咧，其實就斷咗嘅。即係你生個女，即係譬如我咁啦，我生個女，咁咧其實我就唔會將個粒線體俾我個女，我個女嘅粒線體嚟自我老婆噶嘛。咁變咗，其實我哋有好多嘅祖先，你未必可以喺遺傳學上面好簡單咁樣可以判斷。
2: 所以我都覺得幾公平㗎。嗱，你就有你爸爸個姓，但你有就有你媽媽嘅粒線體。
1: 合
3: 理咯，
2: 系啦，
3: fair啦，我觉得
2: 好fair。
1: 即系大家可能对 X Y 染色体就比较熟悉啲啦，粒线体就比较生疏啲，同埋佢唔系咁明显嘅，即系嗰个遗传学上边嗰个表现出嚟嗰个特质就唔系咁明显。但系喺做遗传分析嘅时候咧，就可以知道个母系祖先嘅。咁而家我哋好多考古啊，或者系即系历史研究都会即系利用 DNA 遗传物质嘅技术嚟睇我哋嘅祖先其实系乜嘢噶嘛？譬如我哋有尼安特人嘅 DNA， 譬如占几多 percent， 咁但系研究又发现好特别嘅，智人咧大部分都系女性同呢个尼安特人嘅男性结合生出嚟嘅下一代，因为我哋知道即系大部分嘅 DNA， 即系母系嘅 DNA 都系嚟自智人嘅，咁揾到尼安特人嘅 DNA 大部分都系嚟自男性。因為尼安特人其實個體型係比較大啲嘅，相對古人類啦、古代智人啦，咁我哋反映啊，原來嗰陣時人類同尼安特人嗰個關係咧，就會係尼安特人嘅男性配人類嘅女性比較多啲。點解咁啊？可以有好多解釋啦，係咪？但係起碼即係我哋知道個事實就會係咁樣。另外講開啦，大家有時都會講，到底咩嘢係嚟自阿媽多一啲嘅咧？即係譬如你嘅樣啦、你嘅身高啦、你嘅。智力啦，你嘅性格
3: 有江湖传说，嗱我唔知啊，我唔理解呢啲嘢啊，即系八卦听翻嚟啫，唔知可唔可信，就系话学习能力通常都系遗传自妈妈的，嗱听翻嚟又唔知啊，
1: 啊其实有可以证实嘅讲法嘅，因为咧我哋嘅染色体里边咧，男性系 X Y 嘛。少啲㗎嘛，
3: 係
1: 短啲㗎嘛，我哋
3: 冇錯，
1: 即係男性係有缺陷㗎嘛，染色体喺呢个遗传学嚟讲，咁所以咧，如果你系一个男仔。因为你是 XY 啦，所以你有某一啲基因呢只会嚟自你阿媽㗎。咁而智力呢 嘅基因係大部分都喺 X 染色體上面嘅。咁所以如果你個男仔呢，你嘅智力呢的而且確係會同阿媽嘅關係係大一啲嘅。但係如果你個女仔呢，即係譬如我個女咁樣啦，咁就兩睇啦，因為佢係 double X 㗎嘛，佢係 XX 㗎嘛，即係佢有一半係嚟自我阿媽啦，另外一半就嚟自我老婆，同我老婆嘅即係冇係。咁所以呢，如果係個女仔呢個智商咁嚟計啦，佢有機會遺傳自阿爸，佢有機會遺傳自阿媽。咁亦都因為其實女性 DNA 多啲呢，其實某程度而家我哋都反映到呢個事實㗎嘛，女仔嘅學業能力似乎係高過男性㗎嘛，喺譬如語言啦、啊。咁我哋而家睇到女性嘅大學生都比男性多㗎嘛，呢個都係同即係可能女性多一啲 DNA 係有關係㗎喎，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媽媽嘅 gift 啦，即係個媽媽嘅饋贈咁樣。咁啊，海林，你又覺得啲咩嘢係最似你阿媽嘅呢？
2: 好多人都係話我一半似我媽，一半似我爸。
1: 個樣係嘛？
2: 我鼻似我爸咯。
1: 係。
2: 但我面型個圓嘅面似我媽。
1: 係啦，樣咧就一半一半嘅，的而且確係即係兩邊都有嘅。但係有啲遺傳病咧，其實都會係同阿媽嘅關係比較大嘅。尤其是有啲遺傳病係男性係顯性嘅機會比較大咧，因為又係同嗰個 XY 有關係啦。因為阿爸冇俾你，即係阿爸俾你嘅基因少咗啊。咁所以咧，如果你遺傳到阿媽嗰一個 X 咧，咁你即係作為一個男性嘅後代咧，你就可能係有嗰隻遺傳病，譬如地中海貧血啦。咁就好明顯啦，即係如果你阿媽有隱性，而你阿爸係冇俾到嗰段基因你嘅，咁你兩個加埋一齊之後，咁你就有機會有呢個問題。色盲都係嘅，辨認顏色嘅能力，男性係特別容易有呢個色盲或者色弱。
3: 同埋係咪都要講下一代究竟係男定女咧？咁樣，因為如果你下一代女，咁你兩個 X 咁又唔同啲噶嘛。
1: 咁啊，容易啲冇事啦，
3: 係啊，個機率又唔同噶嘛。
1: 就容易啲係隱性啦。我本身有色弱嘅，其實就肯定就係我阿媽嗰一邊嘅男性親戚，即係我啲舅父，就
3: 你有
1: 都可能係有比較多嘅機會有色弱。反而我阿爸嗰邊咧就冇關係。因為我爸嗰邊冇俾到嗰一段遺傳基因我，即係呢個都係一個遺傳學上面大家需要知道囉。咁喺歷史上面都有個好得意嘅古仔嘅，就係當年英國嘅維多利亞女王將佢嘅血友病基因散播俾整個
2: 歐洲嘅
1: 皇族，因為佢又好生得啦，佢有好多個女啦，跟住皇族同皇族之間又即係又通婚啦，咁然後即係佢又將啲女嫁咗俾唔同嘅皇室啦，其中最出名嗰個就係即係末代嘅沙皇啦，即係尼古拉二世，佢個仔係有血有病噶嘛，跟住為咗救佢個仔，又即係同一個東正教嘅一個我哋叫妖僧啦嚇，咁啊好信嘅妖僧，咁啊間接嚇都導致呢個俄國嘅亡國有關係。大家唔好覺得母親咧，淨係即係一個母親嘅角色，其實喺遺傳學上邊啊，母親都可以有好深遠嘅影響嘅。另外咧，我揀咗呢首歌咧。今次最後就係許冠傑嘅賣身契，其實佢講咩呢，就係講娶老婆生仔呢，其實嘅責任都好重大嘅，大家都要感激呢個阿媽啊，蘇蝦仔都要簽咗賣身契先可以出世嘅。咁我哋返嚟繼續講呢個母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架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已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都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则。本港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为 5.9%，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出口表现强劲，反映

0: 國家十五規劃提出要強化品牌引領，特區政府都積極支持內地企業和品牌走向世界，協助他們拓展更多海外市場。在北京，商务部公布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至13号率团前往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商务部表示，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今日逐渐缓和，而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此外，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本港今日是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受高空反气旋影响，未来两三日华南沿岸天色好转，日间炎热。另一方面，热带风暴黑格比今日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晚上11点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2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阿一。今年的母亲节呢，最想和这位妈妈庆祝，她就是我妈妈的妈妈，亦即是我外婆啦。婆婆呢常年居住在福建，我每年都说啊，今年多些回去探她，但是每年都做不到。不过婆婆呢永远都会很慈祥地跟我说，不紧要啦，只要你过得好，什么都足够啊。
2: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月光抒情李秋婷，书本中有关于美食的历史。
6: 沉埋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1950年代，广州开始出版地方风味菜谱，如广州名点名食谱及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广州名菜烹调法。不过，当地饮食界近代其中一大事是广州市在1956年6月举办的名菜美点展览会。
5: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点半至3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8: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7: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8: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7: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8: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9: 周末斗兽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10: 文化策略之海林。
11: 咁喺呢一个环节，我就想同大家讲下，其实母亲喺唔同嘅环境入边啦，譬如喺艺术嘅世界入边，母亲嘅形象啦，同埋其实母亲通常大家提起咧，都系妈妈的味道。乜嘢系妈妈的味道咧？咁同埋其实当初我哋知道母亲节有康乃馨啦。

0: 啊，咁母亲节通常都系同阿妈去食饭啦。咁仲有冇其他嘅嘢咧？咁我哋一阵间翻嚟就讲下母亲啦。
1: 欢迎嚟到最后一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苏轼，
2: 我系黄子勇，
0: 我系海林。咁两位啊，大家有冇啲乜嘢你最中意妈妈煮嘅捻手菜咁样啊？
1: 其实就好多嘅，即系我妈又学咗一手好咖喱啦。喺我阿嫲嗰度学翻嚟嘅，
2: 我有啲唔同嘅，即系因为其实通常以前煮咧都系我爸爸煮到
0: 的。哦，系咪啊？
2: 系，
0: 你是爸爸的味道。
2: 系啦，
0: 咁呢个比较少有啲。
2: 我阿爸煮饭比较叻啲嘅，
0: 嗯，
2: 系啊，所以就我阿妈通常都系叫埋双手。
0: 诶，唔系，我爸爸煮饭比较叻啲嘅，但系咧有时候妈妈都会煮一啲嘢，因为我妈妈系嚟自一个屋企啲女人系唔识得煮饭嘅。
2: 但系佢为咗你学识、哦。
0: 其实我妈咪系。即是在我未出世之前是应该没有做过家务的人来的。
2: 就是你应该模范。
0: 是啦。
2: 是模范妈妈来的。
0: 是啦，模范妈妈来的。但是他会整一些譬如说饺子是有些独门秘方的。
2: 至少你吃下去会觉得喂完全是那个是童年回忆来的。
0: 但是其实原来这件事都是有科学的原因的。因为其实一个胎儿在妈妈的子宫里面呢，其实妈妈吃的东西是可以在胎水里面吃到的。
2: 嗯。
0: 那所以点解妈妈嘅味觉其实就系每一个小朋友第一个味觉，你妈妈觉得好食嘅嘢咧，通常你都唔会话咦呢样嘢系乜嘢嚟嘅，除非即系可能因为中国人，我哋亚洲人系怀孕嗰阵会戒口，
2: 戒口咯，
0: 系啊，所以就可能有啲嘢怀孕期间你未食过嘅，咁但系基本上咧，点解我哋会咁认同我哋妈妈嘅手势啊，或者好唔认同我哋妈妈嘅呢个味觉，就因为。以前大家是
1: 吃人奶的时候
0: 在肚子里面胎教啊，
1: 就是比人奶再直接一些
2: 飲食胎教。你问我之后突然之间都有的，即是妈妈有时候煮你都会啊、哎、妈, 妈你不如得闲煮这个啦，都会有的。
0: 嗯，每一个人屋企都会有一些这样的即是家庭厨房的一些
2: 必备菜式。
0: 私房菜的嘛，是啊，即是会说啊这一样东西，或者譬如你去外国读书啊，或者你去了公干啊回来，即是我们广东人最多就说炖汤啊。
2: 没错啦，真的。
0: 是不是即
2: 是不得了真的。
0: 汤水是不是，
2: 虽然是老实说不是太健康的，现在大家知道。
0: 是啦、
2: 啊。是啦、
0: 啊。那但是汤水甜品啊，或者咩水饺啊，各种各样咁样。咁其实喺世界各地咧，你都会见到有好多呢啲咁样嘅传统嘅。边个民族最多咧？系妈妈煮饭咧？意大利
2: 系咪？即系意大利菜一定系妈妈煮嘅？
0: 即系意大利，即系妈妈，简直系一个厨房嘅权威嚟嘅。咁当然啦，近几代咧，可能未必系妈妈，可能系 grandma， 即系妈妈嘅妈妈。是啦，因为大家都做了很多
2: 太后，
1: 好多职业，好多职业女性，太皇太后，
2: 太皇太后，太后的厨房，
0: 太皇太后，尤其是星期日那餐午餐呢，是一定要是妈妈煮的，或者妈妈的妈妈煮啊，即是有帮手啦。
2: 那有什么菜式呢里面？
0: 不外乎都是意大利粉啊这样的。但是有一样东西呢，意大利北部有个菜呢，在香港我觉得少吃到一点的，就叫 polenta。
2: 唔知咩嚟，
0: 其实就係乾咗嘅粟米嚟，变咗粟米粉。
2: 嗯。
0: 咁跟住你就要慢慢煮啊，煮慢慢呢就佢变咗一嚿好似粟米粉做嘅糕咁样。咁然后呢就喺上面呢淋一个肉汁。
2: 嗯。
0: 咁呢一个呢係意大利北部嘅一个几出名嘅菜。
2: 咁喺香港应该冇啦。
0: 都有啲地方偶然。
2: 好传统嗰啲。意大利菜可能
0: 你都可能会偶尔你会食到叫 polenta。咁我都记得当时我喺意大利都系大家话嗯今日我妈妈会整个特别菜就系、是、polenta 啦咁样。
2: 但系呢个系文化菜系嚟㗎嘛，你如果一个非呢个意大利文化人来食应该未必觉得佢好食㗎喎。
0: 因为其实中国北方都有好多呢啲叫粟米粉，即系粟米碎做嘅食物，同其实北方嘅窝窝头呢我觉得有啲似嘅，但系佢就再淋啲囉。
2: 所以你接受到。
0: 我鍾意食 polenta 嘅、嗯。其实喺美国都有一样嘢差唔多，美国南部有一样嘢叫 grits， 但系就白色嘅，苏轼有冇食过？Grits 都是粟米，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那隻就白色。意大利北部的 polenta 就是一定是黄色的。但在意大利即是每一个。
1: 它会不会是墨西哥菜的那隻粟米做的？
0: 墨西哥都有做粟米，但墨西哥就少用即是这样。
2: 好难讲啊，墨西哥和美国呢，南方来讲呢，到底那个地方本身是墨西哥来的嘛。
1: 美墨战争啊。
2: 那个位置本身是墨西哥来的嘛，可以是。
1: 墨西哥曾经很大。
2: 有点尴尬，那个位置当然是美国。
0: 但是即是在全世界你見好多地方都會有，譬如巴西就有個黑豆飯啊，都係媽媽要用成晚嚟煮㗎嘛。咁同埋譬如喺法國呢，即係法國菜入面有好多醬汁㗎嘛。咁個醬汁呢就一定係你媽
2: 調教出嚟嘅。
0: 係啦，即係你媽先識做嘅。
1: 即係我媽個咖喱咁。
0: 係啦。
2: 即係你一食嗰個味，即係你第二個煮係煮唔返嗰個味出嚟。
0: 係啊，譬如話我記得我匈牙利咁。就是阿媽先識整嘅一個肉腸，
1: 係因為我媽整咖喱，佢唔係即係一般嘅咖喱，你買包預製嘅咖喱汁翻嚟，
2: 佢自己調味喎。
1: 係啊，佢係蒜頭啊、蝦米啊、黃姜粉啊，即係佢係自己買一堆香料翻嚟，咁樣自己煮個咖喱係即係唔同嘅個味道係。
0: 係啦，咁喺美國，尤其是南方，以前就有好多美裔嗰啲非洲人咧，最中意食咧就食炸雞。你都知道我在香港有某個
1: 上教啊，
0: 上教嗰個配方係真係比黃金更加值錢，即係喺美國南部媽媽嘅配方嘅炸雞係即係可能遺蹟嘅一部分嚟嘅，係啊。
2: 喂，但係我有個問題，通常嗰啲媽媽級咧喺我哋嗰一代再上一代啲人咧煮飯都係油鹽少許嗰啲嚟嘅，嗰、那個少許好唔準確嘅。
0: 係啊，
1: 阿方太嗰啲
2: 油少許、鹽少許嗰啲嚟
0: 嘅。媽媽嘅菜單係即係有 AI 之後
1: 攞隻匙羹去試，
2: 攞感覺
0: 有。有 AI 之後係好啲嘅，起碼你有個大概。
2: 係啊，
0: 因為你可以將你媽媽嗰少許跟住攞入去 AI 度
1: 量化咗，
0: 量化啲啦，係咪？未必準，但起碼好過冇啊。
2: 但係媽媽的廚房係文學嚟嘅，我成日覺得係嗰種 feel 嚟。
0: 即我有個好好嘅朋友啦，即係好細。细个已经喺佢屋企度玩嘅，喺法国，即系我法国嘅契妈，佢煮饭咧次次都很好食嘅，但系煮完咧系冇菜单嘅，我哋都唔知道佢点样煮出嚟。
2: 正宗无菜单料理，
0: 无菜单料理，一系就系睇度睇咯，跟住
1: 阿妈拍板，
0: 系啦，所有嘢都少许咁样，冇人知佢煮嗰啲
2: 究竟有几少，有几许，
0: 唔知嘅，但系好食嘅咁样咯，系啊。阿子庸讲咗一个重点啊，系呢个系一个问题。
2: 系啊，永远传承唔到妈妈的味道嘅原因就系、是。冇一個準確計量方式。
0: 好，係啦。咁喺北歐呢，即係你知道北歐人好鍾意麵包㗎嘛。咁佢哋就有個傳統呢，就係話小朋友呢瞓咗之後呢，媽媽先至開始猜麵團。咁跟住夜晚就可以發酵啦。咁每朝早呢就將即焗麵包個香氣嚟叫醒你個小朋友囉。
2: 嘩，呢、這個鬧鐘都幾高級喎。
0: 媽媽版鬧鐘。
2: 對，大家都知道就算而家嗰啲新鮮出爐嘅麵包幾香㗎啦。
0: 應該會醒㗎嘛。
2: 即係嗱，你知呢啲家庭關係其中最緊張就係嗌個細路起身㗎嘛。咁佢可能勉強咗呢個辛苦喎。
0: 咁聽返首歌先啦。咁今日既然係母親節呢，咁我就揀咩 Etta James 嘅 Tell Mama。返嚟我哋繼續講母親。

0: 周末兜收场。
1: 咁其实呢，喺美国当年呢，母亲节唔单止有呢个红色同白色嘅呢个康乃馨嘅传统嘅，其实佢仲 suggest 咗呢，佢妈妈生前最鍾意食嘅呢个白色嘅呢个蛋糕呢，嚟作为一个母亲节嘅庆祝甜品嘅。因为佢觉得嗰个白蛋糕呢，应该系嗰啲雪芳蛋糕咁，跟住上面有白色嘅糖浆，咁佢就觉得呢个白蛋糕咧，代表咗妈妈嘅呢个即系纯洁对小朋友嘅爱啦。即系当大家都仲有喺屋企焗蛋糕嘅阵咧，呢个的确系母亲节嘅庆祝嘅良品嚟嘅。但系而家好似白蛋糕呢样嘢咧，就大家唔记得咗啦。同埋其实后来呢个母亲节嘅创办人咧，佢后来其实系好反对母亲节嘅。
2: 太过商业化嘛。
1: 是啊，所以其实佢系试过有去示威俾人哋拉啊咁样嘅问题嘅，系啊，因为佢觉得佢违背咗佢当，系啦，违背咗佢当初嘅意愿嘅。
3: 咁但系又调翻转讲啫，咁佢作为一种商业模式，即系譬如话，即系佢鼓吹咗人哋去消费啦，即系买礼物俾妈妈啦。咁我成日觉得，唉，冇绝对好同绝对坏嘅。系咪？即系你趁住呢个机会，就算大家真系365日里面有364日系不孝子，咁由于呢个商业原因，你做翻日孝子都好啊，都唔系对个世界咁坏啫。我真系觉得
2: 都有呢个少少嘅贡献，
3: 系咯，少少贡献啦，系咪？
1: 同埋其实即系大家而家可能唔知啦，即系以前有一样嘢叫长途电话噶嘛。咁咧，其实当年要打长途电话系好贵嘅一件事。
3: 系
1: 餐厅系生意最好，各种各样嘅公司。
3: 系，但我哋理解嘅，成日都讲啦。如果你系锡你妈妈嘅，你365日都系母亲节啦。咁但系，即系你明唔明啊？节日嘅存在系好特殊噶嘛？节日嘅存在系一个记忆嘅关节点嚟噶嘛？即系，但如果你冇咗呢个节日，大家就冇乜起伏咯，个生活嘅意思。
1: 但系有一啲妈妈嘅习俗咧，我都觉得几 make sense 噶。譬如印度嘅 Diwali 咧，即系屠妖节咧，咁咧佢个习俗咧就系全家人啊，大家一齐啊，咁跟住个妈妈咧就会将即系佢成盘即系炸到金黄嘅呢个鹰嘴豆做嘅呢个波咧，就攞出去排好，咁第一碟咧就攞嚟敬神啦。跟住咧，媽媽咧就會俾大家一啲個咁嘅鷹嘴豆嘅球啊！媽媽咧係會將最核突嗰幾個，即係炸得唔靚嗰幾自己食咯。
2: 呢個係媽媽肥啊嘛，係
3: 係冇錯冇錯。
1: 喺印度就直頭攞嚟做習俗，但係其實全世界嘅媽都係咁噶嘛，依幾塊唔靚我食。阿仔呢几塊靚嘅俾
3: 你食，
2: 系我哋有个分析噶嘛。阿妈嘅咩年纪系比较容易瘦，咩年纪比较容易肥咧？就系、是、当个女系大概系幼稚园同埋初小嘅时候咧，就比较容易肥。嗰、那个年纪嘅小朋友比较容易食正嘢噶。
3: 系啊，冇错。
2: 系啦，跟住去到高小之后咧，阿妈压力就冇咁大啦。但系阿女可能食到一个餐，跟住咧即系或者阿仔阿女因为发育嘅时候自己食到一个餐。以前咧就系同阿仔女两个人食一个餐，而家就变咗一人食一个餐。某程度上嚟讲咧，即系阿妈如果仔女多咧，有阵时咧即系唔介意一人食剩啊四分一，你要帮佢食埋都即系几大负担啊！
3: 不过而家都系即系物质丰富，大家先会咁嘅。即系如果以前真系好艰辛嗰啲岁月，即系头先阿海林讲个童谣啊，面包冇食啊，
1: 即系同妈妈住喺个
2: 饮啖汤好啦，
3: 系嗰啲咁嘅内容嚟噶嘛。
1: 一跳翻转头喺瑞典都有另外一个都几得意嘅，就系、是、佢有个圣露西亚嘅节日咧，就喺12月13日嘅。咁调翻转头咧，如果屋企有长女咧，就嗰日。佢就會變咗係聖露西亞，所以佢就喺12月13日嘅清晨咧，佢會攞住一個聖露西亞嘅麵包咧，要喺媽媽未醒嗰陣啊，喂個麵包俾媽媽食嘅。
3: 但媽媽未起身喎，
1: 要媽媽未起身噶，
3: 有危險性。
1: 要喺半夢醒之間叫佢咬一啖噶，
3: 咁危險咩？
1: 係啊，點解會有個咁嘅傳統我就唔知道啦。貴嘢嚟噶，麵包佢上面有沙糖啊、番紅花，仲要藥材噶嘛，好食噶嘛。是啊，
3: 但是在睡梦当中塞人食一啖面包这个究竟是不是孝顺来的
1: 何来的一样东西啊
3: 好危险我觉得会啃死的这些。
1: 即是不知道为什么，即是全世界周围都会有一些这样的即是妈妈的习俗这样，但我觉得印度那是最正常的。
3: 是
1: 是啊，
2: 即是吃了一些卖相不好的。
1: 是啊，即是妈妈是会清理了这些卖相不大好的面包，是不是 嗰個叫唔知乜嘢拉杜啊，好似係啊，即係印度好多呢啲咁喺達巴尼嘅日子。咁其實咧，傳統咧，你會睇藝術咧，經常你都會見到，即係譬如歐洲嘅教堂啊，或者任何嘅博物館入邊咧，你經常會見到乜嘢？就係聖母與聖嬰啊，即係 Madonna and Child。其實呢個就係一個傳統嘅呢個媽媽嘅印象啊，即係聖母嘅衫咧，永遠都係最貴嘅顏料嗰個嚟嘅，一係就係藍色啦，即係嚟自呢個 lapis lazuli
2: 嗰只貝類，
3: 係啊，冇錯，
1: 係啦，唔貴唔用嘅呢啲顏色，係啦。咁但係媽媽嘅形象咧，就通常都係比較一係就靚女，一係就端莊啦。兒子嘅樣子就有啲奇怪嘅。點解會係咁呢？因為當時呢，佢覺得聖嬰呢唔係一個嬰兒嚟嘅，佢係一個即大人。咁但係你望上去就好奇怪啦，一個媽媽跟住手中抱住一個好
2: 成年人樣嘅 BB 仔，
1: 係啦，望上去
2: 即係耶穌樣嘅 BB 仔，跟住係有個光圈嘅，
3: 即係恐怖片情節啦。而家呢啲
1: 唔知點解會咁嘅，係啊，即大家就會覺得啊，依個慈母與依個聖嬰。跟住點解呢個聖嬰個樣有
2: 喺啲教堂畫裏面係咪
1: 怪怪地㗎呢咁樣
3: 係正常嘅，即係有異象係即係古今中外都係會咁樣諗嘅，生出嚟個 BB 咁樣啊，釋迦牟尼出世都識行㗎嘛，
2: 即係七步㗎嘛，跟住開蓮花
3: 係啦，即係其實你諗下呢個係恐怖片情節嚟㗎嘛，即係如果你而家現代拍翻，即
1: 係首先係由個格拉底生出嚟，你已經驚㗎嘛，係啦，
3: 咁點解喺格拉底度劈開跌出嚟咁樣？
1: 跟住個小朋友即刻就識得講嘢，跟住。
2: 其实呃我唔识解剖学咯，
3: 系啊，但系嗱，你谂下，如果而家我哋将呢个情节拍翻做一个光影嘅文学世界，咁你就会觉得应该系恐怖片嚟噶嘛，即系要摆落恐怖片呢个类别度拍，
2: 阿异形爆出嚟啊嘛，
3: 系啊，嗰啲嚟噶嘛。
1: 可能喺佢哋当时嘅 context， 就大家去到教堂睇到一幅咁嘅画，系觉得好正常嘅，
3: 系感觉到神圣嘅，
1: 系啦。咁同埋可能覺得即係咁樣先至感覺到嗰個
3: 係我哋俾世俗污染咗，覺得佢奇怪啫。
1: 哦，我
3: 哋缺乏咗神性，係啊，我哋嘅問題。
1: 係我哋嘅問題。
3: 係我哋錯。
1: 我唔知啊，我睇唔慣。
3: 係啦，我哋俾世俗污染錯我哋。
2: 我哋睇咗太多 BB 嘅樣啊，
1: 係咪啊？
2: 對呢個 BB 有呢個大人樣呢樣嘢，覺得係恐怖片啊。
1: 但你會見到就係媽媽與食物。唔系妈妈系艺术咧，呢两样嘢系分唔开啊！
3: 唔可以分开，
1: 唔可以分开。
2: 不过呢个都系真嘅，因为好多文化里边，女性负责煮嘢食呢件事，因为通常系咁噶嘛，男性煮嘢食就系煮俾啲在上位嘅人噶嘛，女性就系即系负责屋企嘅饮食噶嘛。
1: 嗯，咁同埋我想讲嘅，因为人生最早听到嘅就系妈妈嘅心跳，大概系每分钟70下。Classical music 即古典音乐入面咧，通常慢版咧大概都系依个节奏，
3: 即个 BPM 系大概70，
1: 系啦，
3: 系
1: 啦，
2: 系 minute，
1: 系啦，
3: 冇错啦。
1: 喺好多科学嘅研究都会话，妈妈嘅拥抱咧系好过任何嘅嗰啲 soft toys 嘅，所以妈妈系最好嘅 calming effect。
3: 系啦，即系我一开始嘅节目都话啦，咁母亲节系重要过父亲节好多啊嘛，即系无论商业又好乜都好，嗱咁。剛才大家已經講了很多了，無論心跳啦、味道啦、氣味啦，甚至乎蘇適講遺傳，
2: 智力
3: 係智力遺傳，甚至乎基因都多啲㗎嘛，咁所以合理嘅，冇投訴嘅我係
2: 我支持，我支持王
3: 子，我係支持，係啦，
1: 和義係咪啊？蘇適你梗
2: 係啦，我都係得個女啫嘛，梗係要和義啦，
3: 和義係啦，冇啦，
1: 依件事係成立嘅，冇人投訴嘅，
3: 絕對合理，
1: 係大家唔會以受害者嘅形象
3: 出現
1: 嘅，
3: 唔會支持。
2: 你覺得即係我唔會認嘅，
3: 俾錢支持
1: 係啦。我覺得母親節咧，即係一年起碼有一日，你大家記得去同媽媽慶祝嘅。不過唯一我唔中意嘅就係呢一日好多地方都太逼啦。
3: 同意。
1: 係啊，所以可以係多幾個母親節係嘛？
3: 多幾個就會變咗幾個都要去嘅。係啊。
1: 可以喺平日去對媽媽好啲嘅，係啦，即係好似阿子勇話咁樣。可以聽話㗎嘛。
3: 係聽媽媽的話。
1: 最後呢我揀咗一首呢其實我媽媽好鍾意嘅歌。咁呢我都幾鍾意嘅。呢首係 Doris Day 嘅 Secret Love。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
3: 拜拜。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在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架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已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都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例。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于本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场次，就最迟于5月19号收到。合安话，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水域停泊，船上人员分批疏散。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相信是红迪厄斯号的乘客穿着保护衣和戴口罩，分批乘坐接驳艇上岸。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预计，撤离行动将会持续至当地星期一。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前往当地协调，他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呢一艘邮轮，同时强调公众感染风险是非常低。伊朗的通讯社报道，伊朗已经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并且将回应转达调解方巴基斯坦。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目前的谈判阶段聚焦于停止区内敌对行动。较早时有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武装部队司令阿卜杜拉希会面。报道说，穆杰塔巴下达指令，宣布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表示伊朗将会延续一直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阿卜杜拉希就汇报说，军方在防御、进攻准备和战略计划等方面都有充分的准备，如果美方出现任何侵略或者攻击行为，伊朗将会迅速猛烈地应对。俄罗斯国防部指控乌克兰违反停火协议，俄方话武装部队严格遵守停火，冇对乌克兰武装部队发动打击，但俄罗斯嘅防空系统24小时内击落咗57架乌克兰无人机，喺特别军事行动区内亦录得16000多宗乌方袭击事件，包括阵地攻击同埋无人机空袭。俄方表示，对乌方违反停火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报复式打击。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部门负责人就说，俄军过去一日对顿涅茨克前线城市进行了18次炮击，4名平民受伤。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寻日逐渐缓和，而一度云带覆盖该区。此外，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幸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受高空反气旋的影响，未来两日华南沿岸天色好转，日间炎热。另一方面，熱帶風暴黑格比昨天減弱為熱帶低氣壓，在昨晚11點，黑格比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南偏東，大約是127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2公里，而向菲律賓以東海域，預測是大致多雲，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溫介乎23至28度，吹輕微至和緩東至到東南風，展望随下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85%。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是吹东至到东南风4级，间中5级，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到西南风达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27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4: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3: 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先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4: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3: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5: 游览过嘅地方，沿途遇见嘅景物，或者都集合成回忆中嘅一个市集。一个红叶造型的锁匙扣，一条有雪花图案的蓝色颈巾，一件青柠味千层蛋糕，一杯热朱古力，还有一张我准备写给他的明信片。
6: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儀 Kina。
2: 我是張全儀 Amos。
0: 近排我姑姐呢同我哋食飯啦，咁佢就講佢公司啲是非八卦呢講到好起勁喎、哦。真係呢啲三
1: 姑是非八卦都好起勁。
0: 啲三姑六婆真係即刻嗰個樣即刻出咗嚟啦，平時好斯文嘅。佢今趟講嘅八卦係咩呢？都係啲 office politics 嚟嘅，佢就係公司。佢自己係做 HR 嘅人力資源部啦，咁跟住呢個大老闆就有個秘書，咁佢就話呢個秘書呢就成日也文也武，咁我心諗呢啲都係典型嘅。
1: 好正常喎、啊。
2: 個秘書成也文也武。
1: 係囉。
2: 唔通老闆自己也文也武啊。
0: 跟住我就話咁佢點樣惡法啊，咁佢就話呢一個人呢係好歧視人哋病嘅。點樣歧視法呢？佢就話佢哋啲同事呢好多都係工程師嚟嘅。咁工程師要去唔同落啲 site 啊，落去唔同嘅工場啊地盤咁。咁人哋去完返嚟呢又驚人哋污糟啦。然之後呢啲工程師呢咳一咳呢，佢即刻呢就話喂你戴返個口罩啊咁。咁我話咁點解佢唔自己戴返口罩呢？佢話佢已經自己戴返口罩都要人哋戴口罩、
1: 哦、雙重保障要。
0: 而另外呢咁你始終人會病㗎嘛。咁、
1: 啊、
0: 有啲同事呢就真係感冒病啦。佢即刻呢就彈開九丈遠啦，就話你唔好行過嚟啊，啲文件呢要好似呢戴住手套去交收啊咁。咁呢終於有一日呢位秘書就病咗啦、
3: 哦。
0: 然後呢佢和呢位秘書好嬲啊。佢就揀咗一個人啦，我姑姐都唔明點解佢會覺得係嗰一個工程師同事傳染佢啦。係啦，但係嗰期其實呢公司好多人都病嘅。咁嗰人就好嬲啦，就走埋去呢鬧呢位同事呢，就話就係、是、你呀、啊、因為你呀、啊、所以我病咗啦，鬧一大爛餐。咁令到呢成間公司嘅氣氛呢都好差。咁我姑姐呢就更加就唔鍾意呢個同事啦，但係又冇去扶啦。然之後我就諗喔點解佢咁驚病嘅呢？我話佢身負重任，秒秒鐘幾十萬上落。我姑姐就話乜唔係啦，都係幫老細撲下台呀、
1: 啊。也文也武嘛佢。
0: 佢也文也武啊搞 schedule 咁啦。但係類似嘅故事呢其實呢喺我哋身邊呢都會出現一啲有啲人係特別驚病，驚到一個呢會去責怪人哋嘅程度嘅。
1: 我又未至於去到責怪人哋，不過咧，我發現因為我另外一個嘅節目係做精靈一點啊嘛，咁、咧越聽得多啲醫生嘅解説咧，即係每次譬如嗱，我舉個例子講胃癌先算啦，咁話胃癌嘅病徵嘅通常即係會有胃痛啊、胃潰瘍啊，跟住咧可能係大便嘅時候會有大血啊啲咁樣，咁我一期我真係胃痛，我胃痛嘅時候我心諗。我就唔會係諗自己可能係食錯嘢食，我一跳就跳到嗰個位就係，咦死啦！我尋日先聽完個醫生講
2: 生癌，
1: 係啊，咁嗰下我真係好驚啊！我以前後生嘅年代咧，覺得胃痛有咁大不了啊，可能真係呢排緊張或者讀書啊時間多，又考試咁先至會令到胃痛嘅啫。咁但係當我去認識多咗，反而係好有趣嘅，認識多咗、聽多咗嘅時候，個人更加敏感，
0: 系啊，
1: 系啊，咁跟住咧，我唔会俾自己咁样去无了期咁惊落去嘅，咁一路痛咗一个礼拜，哎，唔系老啦，我要照个胃镜啦，真系要照胃镜，咁照完之后，阿医生话，喂，冇啊，胃炎嚟，食两剂药冇嘢，哦，拜拜，冇嘢咯，咁你一知道嗰个嘅真相之后就冇事噶啦，咁但系我会发现一样嘢，真系。其實應該人你是認識多些了解更多那個疾病那個來龍去脈，那你應該是會變成一個智者的，但我發現是向了相反的方向，怎麼會這樣呢？是蠢者了，我是
2: 慘就慘在呢，很多時候其實我們是知啲不知啲、反而呢就會多了很多這些很焦慮啊很不安的狀態的，即是譬如原來你呢已經知道喔、哦、咁原來有時咁樣痛法呢痛少少呢好可能都係胃炎嚟㗎啫。其實你知道埋呢一橛嘅話呢好可能你冇咁多呢一啲咁焦慮不安諗到去胃癌啊即係等等咁糟糕嘅情況㗎。咁反而其實就係當你只係知一啲咁呢就反而出事㗎。咁正正就係有時呢我啲病人呢我哋話會有疑病症㗎就係好驚自己有病。咁通常呢類型嘅人呢通常佢哋都有個特點嘅就係走去 Google 啦上網走去查啦咩病會有啲乜嘢嘢嘅病徵啦而家問埋 AI 啦 結果呢就通常呢就嚇死佢嘅。你會真係覺得呢個鼻痕痕地呀，可能呢都有好多問題㗎喎。即係陣間你喉嚨痛痛地呀，嘩可能咽喉癌都嚟緊㗎啦。即係你會有好多呢一啲咁樣樣嘅幻想，因為實際上呢原來同一個病徵呢可以有幾十百萬可能性會出現㗎嘛。咁但係人就好衰嘅，我哋係好鍾意呢就係攞嗰啲最恐怖最差即係百萬分之一機率先至會出現嘅嗰個病呢，你就硬係唔知點解覺得呢你就係嗰隻病㗎啦。咁因此你真係冇都嚇到自己病
0: 啊。呢、這個疑病症呢令到我諗返起我過咗身嘅爺爺喎。我哋全家人都知佢呢好似有鋪癮咁樣，佢基本上呢每兩日呢就落去我哋屋苑樓下嗰個家庭醫生嗰度。那個醫生啦同埋啲姑娘呢熟曬佢㗎啦。
1: friend 嚟㗎啦。
0: friend 呀袁伯伯又嚟啦。佢總係呢每兩日呢就會諗到一樣嘢自己唔舒服呢，就好似好多痰喎、好似有啲頭暈喎、好似今日血壓係咪窄界喎、咁就落一落去。咁、那個醫生呢初初就同佢講話，袁生你冇事呀、咁就制止唔到我阿爺嘅嗰個擔憂嘅，咁佢一定要攞啲嘢走。
2: 即係佢深信佢有事嘅。
0: 係啦。咁但係然後呢個醫生無可奈何啦，佢都知冇藥可以俾你，佢有時呢俾啲維他命佢拎走啊。
1: 俾幾粒糖咪呀安慰劑。
0: 俾啲無傷大雅嘅一啲 supplement 啦俾佢拎走啦。咁佢呢啲胃呢佢先至呢會覺得安心啲。但係佢一路都喺呢個 loop 入面。我覺得遺憾嘅呢就係、佢中風之前呢呢、這個 loop 都係冇停過嘅。佢一路都好驚自己病啦，冇好好享受嘅生命啦，直到真係突如其來病啦。咁你變咗你又要真係面對個病，你都唔使疑病啦，你就真係要過一啲比較艱難嘅日子。我成日都會諗，如果佢喺中風前可能嗰三至五年間個心個負擔冇咁大嘅話，佢都享受到嗰一段時間囉。
1: 同埋呢一個我都覺得係熟口熟面嘅，因為我婆婆呢都係過身之前都係有呢一個嘅疑病症。我就係諗緊係咪一啲老友記係會比較多啲，即係佢類似嘅同你爺爺都係三日唔埋兩日都話喂我頭好唔理想啊，即係我要話唔理想啊，唔理想即係要睇醫生啦，唔睇醫生醫生就 check 過曬㗎囉，真係要身體檢查做過曬冇嘢㗎喎。然後我哋就係一個嘅定論就係話老人家可能去到某個歲數，又或者係嗱佢身體機能當然係冇後生嗰陣時咁好啦，此其一。第二呢就可能真係佢身邊有好多朋友，即係嗰啲同齡嘅朋友突然間就走咗咁樣，咁令到佢都可能會有啲心理負擔。咁所以當佢聽聽埋埋有好多佢嘅朋友走之前可能就係這樣那樣有啲唔舒服啊痛症嘅時候，佢亦都會將嗰樣嘢代入去自己度，咁佢就擔心緊嘅時候就會不斷去循環再循環啦。
2: 咁好多時候其實你可以理解呢為呢兩嘅人佢哋一好可能係咩呢，其實佢哋對生好有執念。即係所以因此其實係咩，佢唔想死嘛，咁所以佢先怕病啫。咁所以點解呢佢會好想去知道呢其實我有啲乜嘢嘢唔舒服，點解會係咁樣，最好呢就盡快搞掂佢。咁我哋又真係成日同市民大眾講病向淺中醫喎。
1: 又啱喎。
2: 咁你有唔舒服你梗係早啲睇醫生㗎嘛 ,check check 佢。咁實際上又啱㗎噃。咁只不過呢當呢一個嘅睇法過咗龍嘅時候呢佢就變成一個過量嘅焦慮。反而呢就真係會令到你個人好難去享受生活。即係話係呀你活著。不過呢你唔 happy 嘅。咁活著嚟為乜呢，咁你其實就好似唔記得咗我活著本來個含義係因為我想活得舒服，我活得開心。咁反而好多時候呢你提醒返其實我想做乜嘅呢，我為乜嘅呢，好可能呢嗰個係其中一個解結嘅開始嚟㗎。

0: 方建议有话儿。Akina 深夜倾诉事，方建言。
1: 我老豆方生有一个嗜好，就是好鍾意叫啲朋友估佢今年几岁呢？60岁、65岁、70岁，佢总会哈哈大笑两声，然后自豪咁话：我今年80岁咧。难怪佢沾沾自喜嘅，因为佢大约10年之前退休之后，每日踩单车去到沙滩度游水。爸爸拥有一身18铜人嘅肌肤，肌肉比年轻人更加结实。作为佢嘅女，睇见爸爸身体健康，当然安慰啦。但后嚟我哋先知道，老爸努力锻炼，全因为一个好窝心嘅原因。爸爸退休之前系一位汽车维修员，30几年嚟每日攞住士巴拿，由朝到晚咁工作。佢创业初期为求有更多嘅生意，星期一到星期日都开铺，年初一照常营业。在爸爸的字典里面，似乎只是有工作这两个字，根本是没有运动的概念。直至到他住在佛山的妈妈，即是我妈，晚年患疾缠身，作为长子的爸爸经常中港两边走去照顾，奔波劳碌，非常辛苦，医疗开支也不少。在这段困顿时间足足维持了10年。爸爸唔想我哋三姊妹走佢嘅旧路，唔想我哋花心神照顾疾病缠身嘅父母，所以决心退休之后每日踩单车锻炼。娘家住喺山上面，佢上车落车如履平地，游水亦都系一样，春夏秋冬风雨不改，目的系要减少病痛，唔想成为我哋嘅负担。正正因为每日游水，喺沙滩结识咗一班志同道合、热爱运动嘅朋友，有时一齐旅行，有时去寻找美食。他说现在才懂得享受人生，结果老爸好成功，例行身体检查的血糖数值比我的报告更加靓仔。我好感激爸爸，大概天下间的父母亦都是这样，总会为子女付出，紧张人家多过紧张自己，而家人的相处应该都是双向的。小的时候爸爸经常带我们去玩，几十年过去到我带老豆出去威了，健康不是必然的，多陪伴多沟通就是互相回馈的良法。
2: 日出前感叹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上一节咧，我哋就讲到咧，话对于啲疾病知啲唔知啲，就好容易自己吓自己啦。我谂紧咧，系咪每一个青春期嘅女仔都可能会经历过呢样嘢咧？
2: 就喺
3: 我哋答唔上嘴，
2: 虽然好耐之前
1: 系、啊，你冇你中学时候冇女同学噶
2: 啦。哎呀，你哋听下啦，
1: 听下啦咁。咁样咧就系、是、应该系初中啊嘅时候，咁我哋读女校啦，就会教你唔同嘅对自己嘅保健，其中咧就触及乳癌，然后就教你有啲咩症状啊，点样检查啦。跟住過咗一兩日翻去咧，好多同學啊，
2: 好驚啊，
1: 係啊，都話點解我覺得好似摸到有啲硬嘅嘢咁樣嘅？故之然我都好驚啦，唔係淨係得我一個啦，其實其他人都會諗，但係咧大家又得個驚字喎、
3: 啊。即係點啊？全級要去做檢查
1: 啊
3: 嘛？
1: 唔係啊，全級淨係上完個講座之後。
2: 你翻去摸
1: 下啦，
3: 即系摸完惊，惊完又唔去做检查嘅。
1: 嗱系啦，但系咧，因为你仲系中学啊嘛，
2: 系啊，
1: 咁你唔会有大型咁，唔紧要，我即刻俾几千蚊，即刻就去做 body check， 或者你又会谂紧自己系咪太癫咧？好似摸一摸，即刻同妈妈讲话，喂，唔系啊，我惊有啲事发生咁啊！大家就喺呢个诚惶诚恐入边咧，好似度过咗一两个月，但系你知啦，青春期嘅少女好快脆。就忘記咗。
2: 等我諗下我青春期嗰陣時啊，咁我可能讀男女校呢冇你哋嗰啲咁即係注重女生嗰種嘅保健。咁嗰陣時都有嘅，即係我嗰陣時仲係建教嘅年代呢，都有講話即係女仔男仔都有啦，即係成長嗰陣時有啲咩特徵咁樣。咁我只係好記得呢，喺我成長年代睇一部戲呢，嗰套戲都有講呢一样嘢嘅，就话即系男朋友咧就摸到个女朋友个胸嗰度有啲硬块，咁结果佢 check 完之后咧，就真系中咗呢个乳癌。咁我自己都有翻去都去摸一下咁样，咁又好似阿拔丝啲同学咁样，咦系，因为硬硬地咁样，即系都会惊噶，惊惊地。咁然后亦都中咗嗰个圈套咧，就系阿 Amos 头先所讲，上网 check 下啦，咦又唔似啊，同埋似自己后生啊嘛，即系好似之前有啲嘅。政府宣传短片嗰个咁后生唔会系我嘅咁样，亦都系咁样咧 ，hea 下 hea 下，又 hea 走咗，冇嘢嘅。咁所以有时个年纪都系一个几关键嘅决定。你觉得年轻人百病都唔会到我嘅，唔会百病缠身嘅，呢啲都系一啲咧，就系上咗年纪嗰啲人先有嘅。咁所以以前又唔会咁惊咯。去到而家就慢慢大过咗之后，就会检点多啲咁样啦。
3: 咁十零岁嘅。梗係覺得自己真係百毒不侵，天下無敵嘅。通常都係去到廿幾啊、三十幾啊、四十幾啊，你就發覺開始點解？原來開始咧，呢度又會病多啲，
2: 嗰度又會痛多啲。
3: 嚇！你諗下，你十零歲嘅時候有冇試過刷牙會閃親條腰嘅？
2: 咁又未試過？
1: 你試過？
2: 你試過咩？
3: 十零歲嘅時候冇。咁但係咧，
2: 到你而家有？
3: 我好記得嗰樣嘢係咩咧？就係我阿媽去到應該。四五十岁嘅时候咧，佢第一次咧，突然间有一日咧，就系无啦啦，突然间喺个洗手间度，我就听到佢喺度惨叫咁样，哎呀！咁、之后原来咧就系刷刷下牙就闪亲条腰啦。
1: 点改嘅咧？
3: 系原来系会得嘅，而且佢走去睇医生之后，个医生话系噶，乜你唔知嘅咩？刷牙可以整亲条腰嘅。
2: 吓、我真系唔知喎、
3: 原来系用腰力嘅。
1: 刷牙用，
2: 不過有少少彎彎地咯，
3: 你 core 彎彎地，其實係
2: 重温下自己刷牙嗰個動作先。
3: 咁所以咧就原來當我哋去到咁上下年紀嘅時候咧，個身體係會真係確實話到俾我哋知，原來我哋會受傷噶。
1: 所以咧去判斷自己有冇成長咧，我發現咧係自己同朋友講嘅 topic 入邊咧有冇養生啊？你哋有冇曾經有發現過呢個 moment？
2: 我哋除咗養生之外咧，開始講啲醫療保險嗰啲咧，就知道咩事啦。即係以前你唔會講噶嘛，我卅歲都唔會講啊。去到四十歲打後咧，喂，你有冇買醫療保險啊？有冇幫阿爸阿媽買啊？即係有時你都會擔心老一輩佢有啲咩事嘅時候，嗰、那個金額係自然會大。咁所以咧，大家咧讲讲下嘅时候就系、是，咦？点解我哋会倾呢啲话题？哎呀，证明我哋年纪大啦，我哋细个嘅时候边度会倾呢啲嘢噶？咁所以咧个话题里面咧系会反映出你嗰个年纪系去到咩水位嘅。
1: 所以其实都系对自己嘅健康，甚至系我哋亲爱嘅人嘅健康嗰种 焦虑同埋担忧。而我发现呢个情况咧，喺 Covid 之后咧系特别明显嘅。嗱 ，Covid 期间我哋全部人都戴口罩啦，好注重卫生啦，甚至有啲部分嘅市民出街咧戴手套去揿 lift 啦，咁样你都试过啊？
3: 你会有好多
2: 我有嗰
3: 个揿
2: lift 神
3: 器
2: 啦，
3: 系啊，
2: 揿 lift
3: 神器会唔掂咯？
1: 但系呢啲嘢咧喺 Covid 慢慢退却之后咧，其实佢冇完全消失到啊。至少我自己本人啦，如果去搭公共交通工具咧，有好多人嘅时候咧，我都真系会戴口罩。
2: 哦，
1: 如果唔系，我都会有一种惊噶，或者我会想闭气。同埋而家咧，我都仍然有个习惯，如果我去洗手间咧，我都系戴口罩嘅。咁、我妹妹系好抗拒我咁样做。佢話你咁樣咧，你就會冇培訓你個抵抗力啊！你應該容許自己喺一個某程度上你可以生病噶嘛，人有抵抗力，病咪病咯，咁你先係真正嘅強壯噶嘛。嗱，我發現唔係淨係得我咁啊，公司有啲男同事咧，佢都係要不停咁樣洗手噶。佢話初初係個女朋友喺疫情期間逼佢嘅，
2: 逼出嚟嘅。
1: 但後屘逼下唔使逼啦，去到而家咧，佢係。不能習慣翻個公司洗手啦，掂完個 keyboard 剪完嘢洗手啦，食飯前洗手啦，甚至有時咧我係敏感咳咧，佢都會有少
2: 啤一啤你，
1: 係啦，佢都啤一啤我嘅、我都要解釋啊，我冇感冒嘅咁樣。
2: 係啊，我其實某程度上認同你妹妹嗰個講法嘅，即係我喺 Covid 之後咧，我係鬆懈一啲嘅，不過有啲習慣係養成咗，譬如我哋翻到屋企之後，你慣咗有啲消毒嘅清潔劑咁噴下對鞋個鞋底嗰啲都有做嘅。我前嗰兩先同我老公講話啊，我哋呢個行徑可以幾時先會終結咧？咁但係佢冇俾個答案，我咪繼續噴咯。咁又無傷大雅嘅覺得，但係譬如去到口罩啊嗰啲咧，我就真係前嗰排我自己上呼吸道感染，我自己檢點自己，我就會戴翻咯。洗手嗰啲咧，其實又係習慣，但係就冇你男同事咁勁嘅，即係下下洗手洗手洗手，適當嘅時候洗咯，去完洗手間嘅時候一定會洗咯。咁同埋就係公共物件出完街之後翻屋企，我都例牌都會洗手，警覺性都高咗嘅。
3: 因為我相信咧，其實好多身邊嘅人咧，包括我自己都係啊。你發覺咧，原來你注重衞生多咗啦，你即係喺公共場所。

0: 一啲嘅动力咧，你真系会注重咗个卫生。咁你调翻转头咧，有啲时候就系咩咧？我唔系怕病，我系怕我病完之后好辛苦嘅嗰个状态。佢唔会死噶吓。头先我哋就讲嗰个病，我怕病，因为我惊死。另外一个怕咧就系我怕病得嚟咧，我好唔舒服。佢搞你一两个礼拜又发烧啊，周身唔聚彩啊，成身痛啊，你翻工翻得好辛苦，其实你都唔想啦。咁自自然然你梗系会咩啊？就开始多咗注重你嗰啲卫生啊，注重咗整洁啊，注重咗要小心见到人舐两下咧，你都系行远啲好啦。
1: Kina 提到咧，你屋企咪有一个要喷鞋底嘅习惯，
2: 系啊，
1: 到今日都未知道点样可以搣甩呢一样嘢啦。
2: 系、啊，
1: 我系时候妈妈再次出场呢一样嘢咧，阵间我哋要请 Amos 帮我拆解一下，点样可以为呢件事画上一个句号，就系、是、咧由疫情期间咧，我妈妈咧就好似 Akina 屋企咁样啦，就要啲鞋底好干净。咁佢唔系净系喷嘅，
2: 佢洗啲埋。
1: 佢系咧喷完之后佢要抹，
2: 哦，
1: 用消毒纸巾咧抹翻干净佢。所以你哋见我个鞋底咧，其实系白色嘅、
2: 哦。
1: 我每日出门口嘅时候咧系白色嘅。其实呢一种咧系一种。我哋屋企人爸爸啦、妹同我都覺得有啲誇張，亦都唔使做到咁。你噴咗已經消咗毒㗎啦嘛。但係媽媽呢係一個呢盡善盡美嘅人，佢覺得一係就唔做，一係就做足啲。但係個吊鬼嘅地方係咩呢？就媽係好怕污糟。咁一個咁怕污糟嘅人又要佢去抹鞋底，所以佢每一次抹呢都係好
2: 受過佢會係嘛？
1: 好似誓願咁樣啦，好似有人逼佢抹咁樣啦。我試過兩個方案，我話一，其實你可以唔抹噶，我哋覺得冇所謂噶，你唔使一定要逼自己抹。佢又過唔到佢自己一個關。二，我話一係我哋每人抹翻自己嗰對啦，你唔好抹啦。佢又話唔得，因為咧你哋抹咧一定係求其唔乾淨。咁到今日啊！到今日啊，我陣間今晚翻到屋企又有人幫我抹個鞋底，其實我心入邊有一排係超級唔舒服，我覺得我都幾廿歲人，仲要個媽媽幫我抹個鞋底，我係覺得極難受。但我媽媽係唔願意為呢件事畫上一個句號，究竟點樣可以拆解到呢件事呢？轉頭 Amos 你幫我解答一下啦。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但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1: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2: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1: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0: Amos 张全义博士，心灵解码。
1: 今日嘅心灵解码，我哋讲另外一个故事。有一日，我朋友走嚟，好紧张咁同我讲，佢话佢觉得佢成个人生咧都被连根拔起咗。佢花咗好多心机去做嘅嗰个 project 咧，佢好唔小心咁犯咗个大错，最尾个客起身走咗，最尾咧连佢老板都叫佢你都起身走埋啦。同一个礼拜里边咧，真系祸不单行。佢拍咗拖好耐嘅男朋友咧，同佢讲：我攰啦，我唔玩啦。跟住佢男朋友又起身走埋。嗰一刻，佢觉得佢个世界冧啦，佢真系好攰，好辛苦。咁我同佢倾，一路喺度听，佢话佢真系冇办法啦，佢需要连住嘅地方都要转咗，而家佢要翻翻去同佢屋企人住，佢屋企人住喺一啲比较偏僻嘅地方，哇，又有啲蚊虫。又有花园，但是这个花园呢已经好耐冇打理。直到有一日佢同我讲，佢话我突然间醒咗，拉开窗帘，突然间唔知点解佢望落去个花园嘅嗰份感觉好似有啲唔同。佢突然间发现，咦，琴晚好似落过场大雨，啲花歪晒，有啲又好似烂咗，有啲又好似断咗。但係跟住佢发现呢，佢见到佢嘅屋企人喺度修剪緊啲花。佢好唔明白㗎。佢话其实啲花烂咗就烂咗啦，你修剪嚟都冇用㗎，佢都断咗啦，你仲可以点呀？而喺呢个过程入面，我开始问佢，我话啊，你觉得啲花修剪完之后，佢仲会唔会生翻出嚟？喺呢一刻，佢停落嚟谂一谂，跟住佢话：只要啲根冇死，其实剪完修好咗，佢好似都可以生翻出嚟。我话系啊，其实会噶。跟住我就同佢讲咗一个故事。喺古罗马时代，有古罗马嘅皇帝叫马可奥利略 Marcus Aurelius， 佢既系一个皇帝，亦都系一个好叻嘅哲学家。但系佢一生里边咧，要打好多场仗，好多边境嘅叛乱、瘟疫、洪水，好多嘢佢都要去面对。但系咧，好得意嘅一样嘢就系喺佢嘅日记入边咧，佢反反复复咁，其实咧，佢提醒自己一样嘢嘅，佢话，我哋要常常记得，一切嘅事物都系好迅速咁过去同消逝，自然界嘅嘢如是，人嘅嘢亦如是，一切嘅嘢其实都会过去嘅，好嘅、唔好嘅都会过去，失败会过去，成功会过去，好嘅事会过去，同样唔好嘅事都会过去。原来当我们发现所有东西都会过去的时候，很可能我们这份的执着就没那么需要那么在意了。

0: We echo before dawn， 一次见够吧。
1: 法师，你刚才讲开妈妈的这个状态，我脑里面即刻跳了出来的就是，似乎妈妈呢都应该焦虑底的了。
2: 是啊，是什么都紧紧张张咁样的。
1: 是啊，因为他这个形态呢是似似地啦，我们说那些有少少强迫啊那些倾向的人来的。
2: 哦，那就是的啦原来。
1: 你想想其实他不喜欢做，但是他又好像他一定要做，而且什么呢，他不让你做的原因是什么、
2: 哦、
1: 你做得不够好。
2: 是啊，
1: 我不信你。
2: 是啊。
1: 我要自己做，但是其实呢他又不想做的。
2: 是啊。
1: 那这个不是自己逼着自己是什么
2: 哦，咁点算好呢？
1: 最简单直接嘅方法就系睇医生或者见临床心理学家系一个好好嘅选择、
2: 哦。就系因为抹鞋底呢单嘢，就去寻求专业帮助。我觉得佢应该唔会，即系正如
3: 呢个会系一个契机咧。又，
2: 但系喺日常生活中其他方面，佢又未去到咁样。
1: 其实 Covid 之后咧，系真系多咗好多因着清洁咧而产生出嚟嘅呢一啲好强迫嘅问题嘅。即係有啲人呢就出面街買咗支茶返嚟呀，佢都係要同佢沖完個涼呢先至可以入屋企㗎。
3: 哦，你話嗰支茶要沖涼、哦、我以為嗰個人要沖涼行
1: 李。個人就要沖涼呢就又包埋喺入面嘅，即係出完街呢就首先所有出過街嘅嘢呢就要清潔嘅。
3: 係我都聽過。
1: 你買嘅嘢呢又要清潔嘅。
3: 嗯。
1: 之後跟住呢就係你個人都要清潔嘅。
3: 連啲外賣啊嗰啲一箱箱嗰啲紙皮箱都係
1: 都要清潔
3: 嘅。外面清潔完先。
1: 咁之後跟住呢就係出咗街嘅衫呢就係當日刻要洗嘅。
3: 嗯。
1: 你個人呢就只係可以喺外出返到屋企入面呢就係嗰橛嘅路呢就係由個門口直接去入到去個沖涼房。
2: 嗯。
1: 咁你喺個沖涼房入面搞掂晒所有嘢跟住呢你先可以行出嚟。咁而且呢通常呢就係、是、真係有呢一方面問題嘅人呢佢做完呢個動作之後呢佢兩個地方要清理嘅。第一就係、是、你由門口行到入洗手間嘅嗰條路呢佢要同你由頭消毒過一次。
2: 哦、
1: 另外呢個洗手間都要消毒。
3: 哦，因為沖完涼
1: 成個洗手間要沖一次嘅。
3: 嘩真係好大件事。
2: 好影響生活喎、
1: 啊。冇錯啊，即係你每一次出完街返嚟呢搞一大殘嘅龍鳳呢個零兩個鐘冇咗㗎啦。
2: 嗯。
1: 全家人仲要配合。
3: 係啊，呢、這個就係一個大問題啦。即係譬如我諗下，如果兩個啦，我當係好似我同老公先算啦，屋企有兩個人嘅話，你兩個都可以配合到嘅話呢都仲勉強 OK。一個係好極端而另一個係極端地 hea 嘅話呢個問題真係會嚟㗎喇喎。
1: 我打架都似嘅真係。
3: 係啊，個家庭糾紛就係咁樣而嚟囉。咁所以呢個就真係 COVID 之後就有冇一啲類似嘅病人搵你呢？
1: 有。多咗好多就係有呢啲嘅情況出現啦、嗯。
2: 通常嗱呢一種高度清潔嘅行為呢係面嗰陣嚟㗎嘛。你見一啲好共通佢哋背後嘅原因造就到佢哋要咁樣瘋狂清潔通常係邊啲原因呢會係。
1: 通常呢就是一些個人有少少完美主義啊個人本身已經有些焦慮的情況啊那本身就是說呢其實他們那個狀態已經是麻麻地的個人呢已經比較掹緊那你去到這個狀態底下呢他們又多了一樣兩樣想那而且還有這一樣東西好衰不衰呢是他可以控制到的嘛咁佢咪嘗試去控制囉做好多樣嘢去控制囉咁而問題呢都往往喺呢一啲地方發生嘅就係因為你開始控制到久而久之呢你就會發覺呢你開始唔係好習慣嗰種嘅唔自在就即係我成好多時嗰個例子呢就係、是、你試下去食炸雞翼我唔俾個手套你、
2: 嗯、
1: 我要你搵手落手拿
3: 我得㗎喎
1: 你開頭你硬係會覺得呢肥淋淋有少少唔自在㗎。
3: 洗手囉佢。
1: 咁但係呢其實呢你揸住隻轟轟槌揸多佢一陣呢其實你開始已經進入一種冇所謂嘅狀態㗎啦。
3: 係呀、啊。所以好睇嗰個人個本身你譬如講緊嗰個雞翼嗰樣嘢可能我本身都係我未至於好瀨啡嗰樣嘢。咁但係我會係一個思路比較清晰嘅一個人嚟嘅。即係我發現你揸完啲污糟嘢嘅時候你可以洗㗎嘛。最緊你解決到嗰樣嘢嘅時候就唔係一個問題啦。 咁但係去到你嗰種嘅病人呢，佢哋就去到一個位，佢唔俾你去解決，我要喺個源頭嗰度已經出發去處理咗佢先，你補救都唔得嘅。
1: 咁你又咁睇嘅，即係你可以喺後面補救，咁但係問題就係、是、我望到或者我體會緊經歷緊呢樣嘢嗰個過程呢，我個內心好煎熬好難受㗎嘛。
3: 好唔舒服。
1: 咁即係講緊咩呢，其實就係嗰個 distress tolerance。對於嗰份唔自在唔舒服嘅能夠承受嘅系數呢，就好似跌咗。咁當你發覺你每一次都要衝破呢一個心理障礙，我去承受咗佢啦，咁係好辛苦嘅一回事嚟嘅。咁你會唔想做囉，你從而久而久之你就會諗方法喺源頭解決咗個問題，咁咪冇問題，我咪唔使每一次都要衝破個障礙囉。咁實際上就會出現呢一啲嘅情況啦。
3: 嗯，咁可以點樣幫到佢哋呢，喺心態上要調節呢一個好重要㗎喎。
1: 好多時係心態上面嘅調節啦，加埋其實慢慢慢慢一方面呢，就喺認知上面令到你知道其實呢一樣嘢呢係邏輯上理性上不必要嘅。好多時啊，因為呢一類型嘅人呢，佢哋都會有一啲即係認知上面嘅偏差，會覺得呢一樣嘢一定係有佢嘅原因嘅。佢會覺得呢，唔整到下拔絲你嗰個鞋底可以即係好似冇著過咁樣呢，佢就會覺得好污糟就好恐怖。咁好多時係其實後面好多即係一連串嘅聯想呢導致到嘅一樣嘢嚟。咁所以起碼首先喺認知上面佢要知道呢，其實佢呢個行為呢確實不必要。咁跟住呢先至係去到行為上面嘅嗰個調整，就慢慢慢慢呢重新去建構一種接納嘅態度。我可以慢慢慢慢接納返呢一份嘅唔自在，其實冇乜所謂嘅，清潔到某一個水平呢，好可能呢其實已經足夠㗎啦。
2: 去返嗰個鞋底嘅問題，但我媽嘅執著點呢就淨係個鞋底喎。佢又奇怪點呢，就係、是、我咪話我有時人多喺公共交通工具會戴口罩嘅，呢個位佢又彈返出嚟鬧我喎，佢會話喂乜你咁緊張㗎，少少都會忍唔到咁樣。
3: 呢個龍門搬嚟搬去喎。
2: 所以我就搞唔掂啦，我真係我唔知點應對佢好。
1: 咁呢個所以咪正正就係點解我話強迫症嘅其中一啲嘅特點之一。係
2: 咁㗎嘛原來。
1: 就係有啲又好重視又有啲唔重視，別啲處好多時候我哋見到嘅病人都係咁樣㗎。就係、是、有一啲嘢佢係好鬼擔心，但係有啲嘢呢又唔擔心㗎喎。返到屋企嘅時候呢佢就好多樣嘢都好乾淨，但係呢佢喺出面嘅時候呢分分鐘撩鼻屎都得㗎吧。
2: 但係如果譬如聽緊嘅聽眾啦，又或者係我哋自己都覺得未可能未必個行為去到強迫嘅，咁但係都覺得自己嘅防疫或者清潔嘅措施始終都係多咗啲啲，即係再想自己調整一下，有冇啲小練習係未去到可能係治病咁嘅程度嘅，純粹可以一啲幫我哋調節到自己行為嘅，有冇一啲咁嘅方法嘅呢？
1: 有啲小方法呢就包括就係你開始發現，咦，我其實我都知道我做多咗㗎啦，即係其實嗰啲樣嘢呢係可做可唔做嘅，咁反而就係咩呢，你咪嘗試下唔做囉。咁當然呢你唔做嘅時候呢，頭嗰幾日個禮拜你會可能有少少唔自在嘅，但係其實隨住呢個新嘅習慣嘅建立呢，過多幾個禮拜之後其實你又覺得冇乜嘢㗎啦。所以都係開始嘅時候呢我有少少忍一忍，我習慣咗，其實往往呢嗰樣嘢會過㗎。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立运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于本月12号晚上和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话，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场次，就最迟于5月19号收到。合安话，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架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已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都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则。本港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为 5.9%，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出口表现强劲，反映商界敏捷灵活应对贸易战，他对本港未来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陈茂波说，各行业对经济成果的体感温度有落差，建议相关业界转型，相信肯变革，生意就会有改善。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打击侵权，让品牌可以安心创新拓展市场。李家超又说，国家十五规划提出要强化品牌引领，特区政府都积极支持内地企业和品牌走向世界，协助他们拓展更多海外市场。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纳塞尔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大约10亿桶，即使流动的能源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亦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回归常态。公司的财务报告显示，受战事引发能源价格波动影响，首季度净利润为$336亿，相比去年同期增长大约是26%。公司的东西输油管道在首季度大幅提升输送能力，达到每日700万桶的最大输送量，保障了沙特红海沿岸石油出口。公司表示，东西输油管道是重要的供应动脉，有助舒缓全球能源冲击，并且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限制影响的客户提供一定的保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寻日逐渐缓和，而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此外，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受高空反气旋的影响，未来一两日华南沿岸天色好转，日间炎热。另一方面，熱帶風暴黑格比昨日減弱為熱帶低氣壓。在昨晚11點，黑格比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南偏東，大約是127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2公里，移向菲律賓以東海域。預測是大致多雲，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溫介乎23至28度，吹輕微至和緩東至到東南風。展望隨後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局部地區有驟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 冇諗過缺水危機隨時殺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係冇水用，記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務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來由你開始。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儀阿 Kina，
2: 我是張全儀 Amos。
0: 今日呢位嘉宾呢非常特别啊，佢中環广播道30多年，但竟然是說自己冇入過我們香港電台的門口。
1: 是喎，終於是第一次接受香港電台的訪問添喎。
2: 好罕有啊。
0: 我簡直不能相信，我們請他出來有資深傳媒人蔡文堅先生，蔡先生。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你有沒有騙我們啊？
3: 哪樣東西？
0: 幾十年冇入過來港台喎。
1: 咦，即是好多樣東西騙我們喎，蔡先生。
3: 我都不會騙人的，咁事實上是超過30年咧，廣播道做嘢就喺隔離有台。咁如果喺有台做嘢，無端端走入嚟港台，係咪有啲特別，有啲尷尬咧？
1: 都係，唔係我可以想像嘅，因為譬如以前我喺港台新聞部嘅時候咧，咁有時即係去商台，我哋都會聽一下啲電台節目啊。咁去做採訪嘅時候，寧願見到個蔡省都有啲敬畏嘅感覺嘅，都大前輩啊嘛。
3: 千祈唔好咁講，咁都有嚟過嘅，有嚟過港台嘅 canteen。
1: 啊，係啊，係啊，係啊。是啊，供应晒成个广播道机，因为三餐所需的嘛。呢度
3: 嗰时港台都好多人过嚟商台听天噶，早期，但呢个系好早期。嗰时港台嘅听天有啦，商台嘅听天几大嘅，咁后尾全部缩细晒，咁就冇人嚟啊。
0: 今日咧，我哋请阿蔡神第一次踏入香港电台嘅录音室。同我哋日出前告白讲嘅呢，其实係佢生命嘅故事喎。
2: 冇错，即係呢一个生命嘅故事呢，特别就係讲緊蔡神试过中风。咁但係其实呢，今日我哋见到阿蔡神呢，就完全你好难去联想到呢你试过中风。
3: 坦白讲，我唔止一次添。
1: 喔、
3: 三次总共。
1: 嘩，同埋你呢个中风嘅经历呢，可唔可以叫人为嘅因素呀、啊？
3: 都應該是的，引發的是人為的，那麼背後做什麼事就自己沒辦法知道了、引發的就是因為那時工作忙，所以休息時間不夠，那麼找了個按摩師上門，就放工之後跟按摩的，那麼他跟我說，喂，你頸啊、背脊啊、膊頭很硬喎、啊，
1: 是一定会咁讲㗎嘛，係呀。
3: 咁我同你撳返鬆佢，少少痛㗎，你忍下啦，咁咪中招囉。
1: 喔、哦、但係撳啲咩部，係咪撳啲頸呀、啊、
3: 應該係頸，因為所以我頸部四條大動脈兩前兩後全部撕裂。
2: 嗰一刻好似成個生命撳咗個暫停鍵咁喎。
3: 又唔係嘅，因為點解我其實非常非常好彩，通常禮拜六禮拜呢我都要去廣播，咁嗰個禮拜日夜晚我係唔使廣播，咁夜晚食飯飲啲酒，食埋藍莓，跟住坐低喺度 sofa 度睇波，睇睇下
2: 就發覺唔對路啦，
3: 唔對路啦，咁我即刻叫太太打電話俾我相熟嘅朋友醫生，咁佢話你唔好講，你九成係中風㗎，你睇3.9啦。
0: 嗱、呢個唔對路呢，其實好多人都話自己中風嗰一剎那個感覺係怪怪的，但唔係個個都好似蔡神咁樣呢知道係中風，有啲甚至噔一陣。當時嗰個 exact 嘅 moment， 嗰個感覺其實係點樣
3: 㗎？其實嗰時你冇辦法㗎，你做一樣嘢就問點，佢話要3.9就3.9，因為自己好暈。
2: 好晕，
3: 好晕，
1: 嗯，
2: 仲有冇好多思考嘅余地喺度谂？
3: 其实基本上冇嘅。当你喺晕嗰阵时候，你自己喺度，可能嘅精神就系对抗紧佢，你就谂唔到第二样嘢噶。
1: 所以就系蹬唔到咯。你晕嗰下，你因为你嗰个精神状态或者系嘅个身体个功能上都发挥唔到嘅时候，一定要睇医生啦。咁但系睇医生嗰下就一时嘅啫。但系往后咧，我哋就会谂就系、是，因为中风好多时我哋话谈笑用兵啊嘛，系谈笑用兵完之后就可能有啲后遗症，譬如系一啲嘅口齿上面冇以前咁灵光，或者行动上冇以前咁灵活。你有冇呢啲咁嘅后遗症出现啊？
3: 我做了8-9个小时手术、就是要补救那些血管那个大动脉，在即刻入 ICU 住了2天，是讲不到嘢， 右手右脚全部唔喐得。咁啊，医生同我太太讲，做完手术嗰下个黑噶，佢话你好彩噶啦，你几乎冇咗个老公噶啦咁。咁呢个感觉就俾我，哇！我真系好彩喎，因为仲有一个好彩就系我唔使讲波嗰阵，因为如果我系讲紧波，我可能就唔会去埋丽医院，可能嘅全部成个古仔改写晒嘅。
0: 嗯，
3: 咁仲有可能就系我如果揸紧车 on the way 去嘅时候系、出事咧，咁啊仲大件事，咁算系好彩。
0: 嗯，喺成个复康嘅过程入边啦，一定会有佢嘅困难嘅程度，而我哋听好多有中风经历嘅人啦，或者医生会讲话，中风嘅病人系好容易会有抑郁症，因为佢会失去咗自己本身嘅能力啦。同埋每日嘅復康係個過程好緩慢，彷彿好似睇唔到進步咁。呢件事有冇發生喺你身上？
3: 我感覺就係中風病人咧，就打一場持久嘅耐力戰，睇你贏唔贏到，就睇視乎你個心態同埋你個能唔能夠忍受到咁長。因為基本上你睇個進度係非常非常之慢，但你另外一樣嘢好處就係、是。我住咗医院八个月，咁八个月里边咧，我亦睇到好多同样出现咁嘅病嘅病人，嗰啲院友系有唔同程度嘅损伤，有唔同程度嘅康复，但系都一个问题，就系、是、你如果肯做、想做，你系有可能好啲，但系如果你唔做嘅话，好翻嘅机会就系零嘅，就系咁简单。
1: 我相信你是选择那个前者，你想做啦，或者背后有个推动力的原因，因为你的工作上的需要。刚才都介绍过你在有台，你是新闻部的一个管理层啦，已经。咁我直到今时今日，我哋听一啲嘅广播声带都是蔡省把声嚟嘅，都听到。咁你以前有主持节目，你仲要讲播添。咁你如果譬如在说话个言辞上面唔系咁讲嘅时候，系好大影响。影响到你嗰个生计同埋你嘅生活噶嘛，其实
3: 系。
1: 咁嗰阵时其实对你嗰个打击有几大咧？
3: 打击最大就系啱啱喺出嚟就咁啊，进入普通病房嘅时候，咁我瞓喺床嗰度想饮水，我太太坐喺隔篱，咁我第手我个同佢讲又讲唔到嘢，因为我想饮水，咁我太太唔明，佢就问我你讲乜嘢啊？你不如写俾我睇啦。嗰时就好猛好猛，因为点解讲唔到嘢？我只右手喐唔到，我左手唔识写字，我点写咧？我点同人沟通咧？即系嗰阵时系最难受，亦最难忘嘅一刻，
4: 就系、是、有口难言，有手又写唔到。
3: 冇错，咁同埋好似阿 Kenny 头先话，真系几一年都要靠。嗰把口揾食嘅，咁突然间讲唔到嘢，自己都唔知点，
4: 即系个脑里边内心系有字嘅。
3: 我唯一呢个好处就系我中风冇影响到我个脑，影响到我说话能力、行动能力，
4: 所以冇影响到个思维嘅能力。
3: 冇，呢、這个就最好彩嘅一样嘢。
4: 但系呢一样嘢亦都好辛苦，就系、是、因为正正你个思维嘅能力系喺度嘅，咁咪好似我哋话困咗喺间黑房度，又同个外界沟通唔到咯。
3: 系啊，所以喺医院康复初期，我系有抑郁症嘅。
0: 嗯，
3: 咁就医院就一个临床心理学家就同我倾偈。咁你要约佢都几难约，成间医院得一个咁大把，所以我即刻后尾就反映咗医管局听系冇可能嘅呢样嘢，尤其是对呢个中风病人嚟讲，个心理辅导医疗系同样重要同药物。
1: 系 Amos 嘅重要性就系、
3: 是，系越嚟越重要啊！
1: 系你可唔可以形容下你嗰阵时抑郁嗰个情绪系点样？
3: 好容易喊，成日都喊，我都唔明点解嘅，自己都唔知点解，即系我又未至于去嗰阵时去到好悲观咁， 但系好容易喊。咁就睇个见个医生见咗两三次，咁啊慢慢开始好啲。咁自己亦都系心理上调节啦。

0: 夜妈妈，你喝咖啡落不落糖的？
1: 我不落的。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要上深宵哲学堂。香港实践哲学学会董事何敏珊。
2: 生病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面对？首先，人一病了，打扰正常生活所有计划，生活上就会失去平衡。《黄帝内经》说，病的时候阴阳失调，身体里面也都是失去平衡。但是道家主张顺应自然，他说这种失去平衡正好就是反思的时候。又咁啱，哲学家蒙恬都系咁讲，佢话人健康嘅时候咧，就好容易咧会随波逐流，专注于喺外面嘅活动；反而系病嘅时候咧，先至会逼你思考、观照内在，发现下究竟自己系点呢？讲就梗系轻松啦，痛起嚟好辛苦噶嘛。当然，我哋首先要处理咗身体。参考医生的意见作出适切的处理，但同样重要就是要处理我们的心。黄帝内经这样说的，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意思就是说，病最重要不是靠药物，反而是恢复心灵的宁静，身体自然回归平衡。当身心内外都失去平衡的时候，怎回归平衡啊？庄子内篇有讲的，他提过坐忘这件事，坐打坐的坐，忘记的忘，是一种修养功夫，是一种静修内观的活动。现代西方医学做了很多针对打坐、冥想、mindfulness、正念活动对病痛影响的研究，都证实了是有效舒缓病痛的。我们可以试下找个安静、安全、舒适的地方，盘膝坐又得，平时咁坐又得，闭上眼睛，不要受任何的干扰，最重要坐姿正确，脊骨够直，什么都不要搞，好好地呼吸一下，感受一下自己呼吸的感受是怎样的，感受一下自己的身体的感受是怎样的，除了感受到病痛之外，感受一下没有病痛的身体的感受是怎样的。当我们每朝每晚都做这个练习，顺应自然，身心回归平衡，可能是我们面对病痛几好的方法来的。
1: 一出千感叹。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上一次咧，蔡神就话自己其实经历过抑郁啦，后屘慢慢心理上调节咧，就走翻出嚟。我哋听咧成个过程两句搞掂，但系咧置身其中嘅你，好多曾经患抑郁嘅人咧都会话，唔系我唔想走翻出嚟啊，系我根本就冇力啦，我又唔想喐啦，我亦都唔觉得会有希望啦。你讲嘅意啊，咁样。你当时其实是怎样走回出来的呢？
2: 咁啊，当然就是医生那边帮到我啦，教我点谂嘢啦。咁同埋自己成日要话俾自己听一样嘢，你一定要靠自己。任何人，包括医生或者物理治疗师啊、语言治疗师都帮唔到你嘅。佢可以教个办法俾你点样进行去康复，但系。做唔做到，做得好唔好，都系你自己嘅。咁同埋有几样嘢，我自己永远都知道唔应该做嘅。譬如话，我从来都唔会问点解系我嘅。
1: 嗯，
2: 其实呢样好重要。当你问一个冇可能得个答案咧，即系只系不停乱咁谂嘢嘅啫。咁啊，所以千祈就唔好问。同埋你基本上就系、是。医疗人员提你要做嘅嘢，尽量配合去做，因为佢哋基本上主要佢哋系专业嘅，无论啲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语言治疗师，咁佢教你你做咪应该做就系做。喺医院里边见到一啲人，譬如一啲好可惜嘅例子，就系一个30岁准备结婚嘅男士，佢中风，因为佢自己。又有少失救啦，所以行动上、讲嘢上都唔掂嘅。本来佢30岁好好嘅，好容易康复得好嘅，但佢放弃，因为佢唔接受。佢阿妈影张相俾佢睇嘅时候，佢话呢个唔系我嚟嘅。咁你当你唔接受放屁嗰时候，唔系头先讲嗰句咯，你唔做就嚟进成功嘅机会就系零嘅。咁你自己会提点自己继续要做啊。咁所以初头仲有一样嘢嘅时候，我又一路中意揸车嘅，我谂住啊，好翻我要揸车，但系两年后我终于要放弃啦。
1: 嗯，
3: 中间有好多妥协啊，好似生命里边，即系由你觉得你好中意嘅、你想嘅，甚至你开头即系鼓励自己话，哎，你好翻咧就可以咁嘅。其实随住嗰个康复嘅进程，好似佢系。不停咁去将你呢啲幻想嘅泡泡督破㗎
2: 喎。咁你自己要不停 adjust 囉。譬如我今日觉得我有10蚊食饭我先食得饱嘅。咁你可能迟啲觉得唔係8蚊都收货啦。咁你再过呢几日可能6蚊我都 ok 㗎啦咁。
1: 嗯。
2: 本来就係人生就一个不停妥协。不停由 give and take， 问题你自己点取舍，点样能够保持一个正向嘅思维？
4: 呢、這个你不嬲嗰个嘅人生态度系咁样，定话你系生病之后先有咁嘅转向嘅？
2: 我又唔觉得我生病之后咧有咩特别嘅大转变，咁可能呢个都系本来一直。坚持嘅信念。
1: 嗯，经历咗一次中风之后啦。爬翻起身啦，復康啦，但系往後迎嚟第二次同第三次，你有時會都不禁問一句：係咪個天係咪玩我呢？
2: 我保持正面心態，又永遠唔會咁諗，因為咁諗只會令到自己唔舒服，個心硬住。我第二次中風就係喺 COVID 期間，
1: 嗯，
2: 2020年中風嗰次。再中风之后入医院，我太太又唔理嚟探我，又唔可以攞嘢俾我食。
4: 哦，系
2: 嗰阵时，因为
3: 完全隔离啦，
2: 全部隔离啊嘛。咁但系都要坚持落去嘅。咁嗰阵时仲未知咩原因，直至到去再过多一年，第二次中风做咗2个医院，第三次中风做咗2个礼拜，第三次中风就开始发现咗咩问题。就是自己的血压低了。
1: 嗯。
2: 咁医生的解释就可能是觉得是 你因为做咗运动，多咗做运动，你嗰个血压调节低咗，但问题你嗰个血压药冇减到份量。
4: 哦，
2: 咁所以令到你个血压低咗。我头先讲过，我四条血管嘅大动脉系全部塞咗噶嘛，系有撕裂嘅，咁落个支架，咁所以我个血压相对上要稍微高一啲，咁等啲血可以冲到上脑。但系你唔够高嘅时候低咗嘅，咪又再中风咯。
4: 嗯，揾到个原因啊，起码都
2: 系
4: 系啊。咁阿蔡神头先都话咧，就你发生一啲嘅事或者系状况嘅时候，你唔会问点解噶嘛？啊，你唔会话怨天尤人。你又会唔会喺每一次，譬如你中过几次风，或者系遇上呢个意外嘅时候，你会觉得系上天嘅安排，或者系一种锻炼，令到我去变成一个更加坚强嘅人咁啊？
2: 好简单，冇谂咁多嘢。咁可能有啲阿 Q 精神啦、啊。咁就算我中风，我而家都 OK 啊。我坐咗喺度冇事嘅。虽然我睇唔到左边，但系我右边睇得好清楚。我拧个头就啲乜啦，好笑啊！医生都同我讲过，你睇唔到左边唔紧要啊。你就同人开会嘅时候，你咪。你唔中意人又摆佢左边啦，
4: 所以我同阿 Amos 系坐喺阿蔡神左边，
1: 嗱我系右边啊，
4: 系啦。
2: 我个经验都系永远话俾我听，就系你个思维正面，样样积极成功到得到个机会系大咗。
1: 嗯，喺成个复康嘅过程入边，固之然自己努力好紧要啦。亦都好需要身边照顾者嘅支持啦。中风咗三次，令你最体会到身边人对你嚟讲重要嘅系乜嘢呢？
2: 身边人嘅支持当然极重要啦，因为你唯一嘅心理补偿就系你身边嘅人俾你。你仲可以得到咩心理上嘅补偿？因为呢个支持对中风病人嚟讲系极其重要嘅，咁所以我都觉得我太太好叻噶，因为点解咧？我未中风之前，屋企好多上下大细都系我负责嘅，简单到好似交管理费啊、交电费咁啊，我太太系唔知唔识嘅，佢冇做过咁。
4: 系你做晒嘅，原来系。
2: 但系我入咗医院之后，佢要全部都要做翻。

0: 提起嗰人就系你太太，系啊，今日佢都陪埋你一齐嚟去同我哋倾偈，系啊。咁你对于太太嗰个付出，你自己个心里面嗰个谂法又系点样？
1: 我一路都讲话支持我系好重要，你都唯一嘅支持就系我身边嘅太太。佢的确系我付出咗好多，调翻转头我讲就觉得如果。调翻转头出现嘅时候，我做唔到。
2: 所以太太嘅对你嘅照顾
1: 系
2: 超越好多样嘢，即系调翻转头你都未必做到。
1: 唔系未必，我一定做唔到。我只知道我自己，我如果调翻转头，我系做唔到咁多嘢。
0: 你哋两个相处有冇因为今次你嘅事件而有啲改变咧？有
1: 噶。我哋嘅婚姻生活可以讲话经过咗呢、這个我中风之后，系开始又唔好，又变到慢慢好，越嚟越好。咁某啲程度上系得着嚟嘅，所以我永远觉得就系、是、当个天闩咗你嗰道门，咁可能开翻扇窗俾你。所以无需要太过介怀，咁我等于我而家，如果我唔系中风，我而家生活绝对唔同啊！而家可能我仲辛苦，咁可能我中风之后我有第二个生命，所以永远要保持一个正面嘅思维，咁我谂对每一样嘢都有帮助。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等等等等，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三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自动医疗券啊。
3: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1: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4: 我是精明一点的主持叶蕴仪。星期一我们请来脑神经科的专家，和大家一起探讨多发性硬化症这种最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免疫疾病。
1: 精明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

0: 1234202。人生之中有唔同嘅数字，每一个 number 都足以改变人嘅命运。就等拔丝俾个 number 你啦。今日嘅幸运号码系
1: 7。无痛思维呢一本书作者系英国疼痛医学专家拉文德兰医生。佢喺呢本书入面话，慢性疼痛唔一定系身体组织受伤，而系大脑同压力扰乱咗神经系统。佢提出咗一个 mindset 七步骤嘅计划，由内到外全面管理痛症，帮助痛症患者重拾生活品质。第一步 M 药物 medication， 佢建议唔好成日靠高剂量嘅止痛药，因为容易上瘾有副作用。医生建议改用低剂量嘅多种药物组合，仲要留意自己嘅心情。如果有负面期望，就会产生反安慰剂效应，令到痛楚嘅感觉咧更加犀利嘅。第二步 I 介入措施 intervention， 注射或者手术咧并唔系万能嘅。做呢啲介入措施之前，要谂清楚佢哋系咪真正有帮助咧，有冇风险咧，有冇其他嘅替代方法咧？甚至有冇可能乜嘢都唔做比较好一啲呢？其实好多慢性嘅痛係唔使做手术都可以有其他方法去处理。第三步 N， 神经科学同压力管理 Neuroscience 同埋 Stress， 呢个步骤係最紧要嘅。压力会激活脑部小神经胶质細胞发炎，令到个痛感放大。用瑜伽啦、正念冥想啦，又或者係太极可以减压。因为大脑是有神经可塑性，即是说它可以重新学习怎样去不放大痛楚。第四步 D， 饮食和营养 diet， 吃多些防发炎的食物，例如是新鲜蔬果，每日给肠道休息10至12小时，如果肠道健康，痛楚都会自然减少的。第五步 S， 睡眠 sleep，痛症患者经常都是不够睡，又或者是不够深层睡眠，这个其实是会恶化痛感。医生建议有固定的作息时间，睡觉之前远离手机和蓝光，改善睡眠品质，那痛楚都可以减少的。第六步 E， 运动 exercise， 不用忍痛地去做剧烈运动，由简单的散步又或者是水中活动开始。持续的适度运动可以提升大脑机能和肌肉的耐受力，令到痛症慢慢退却。第七步 T， 身心疗法 Therapies of the mind and body， 试下一些认知行为治疗，即是 CBT， 又或者是正念练习、物理治疗或者其他的身心方法，重点是让自己有一个控制感。MINDSET Mindset 这七个步骤帮一个人多管齐下，不用过度依赖药物和手术，都可以有方法迈向无痛生活。

0: 方健儀、張全儀、袁子培。
1: 我哋一播歌嘅時咧，我好斗膽問阿蔡省一樣嘢。究竟你喺出現中風或者呢個意外之前，你係咪一個大男人？嗱，點解我咁問呢？因為我以前真係去商台去做一啲採訪嘅時候，見到蔡省威風凛凛啊，
2: 好有氣勢嘅，
1: 係啦，哇！你真係覺得，呢個人好強啊，
3: 生人勿近咁，
1: 係生人勿近。所以我 feel 到你係一個大男人，你係唔係呢？
2: 我覺得呢樣嘢先有氣勢，或者覺得佢個威咁樣，係咪同大男人掛鈎呢？係咪等於就係大男人呢？
1: 啲女人通常都係咁諗嘅，即係女女外外都可能畫個等號㗎嘛。
2: 咪同時大男人通常都唔會承認自己大男人㗎喎。
1: 咁你係咪先？
2: 某啲程度上我承認嘅。
3: 哦、
4: 所以而家唔係呀。
2: 而家其實基本上都唔係太大改變嘅。我認為如果你是大男人的程度是不是很高的，應該大家都要接受吧。
3: 嗯，你就說呢，中風令到你的婚姻是變好了的。大家都會想，不是兩個人身體健康豐衣足食的時候婚姻就自然美滿的了嗎？當時其實是怎樣的？
2: 可能最大的問題就是大家接觸少啊，因为嗰阵时忙啊嘛，大家忙，变咗大家相处、互相沟通嘅时间少。但系你中风之后咧，再加上跟住自己退休啦，被迫退休啦，咁所以大家接触机会由差唔多零去到差唔多一百，个分别直情系天渊之别。咁就开始要学识大家点样相处啦。這個都是很重要的課題。
1: 啊、但是這個呢亦都可以是兩個極端來的。即是你由零至一百的時候，譬如我近排我先生都自己提早退休，我都是由零至一百的時候，我會覺得嘩，你每天都對著好煩厭啊。即是我都想有些 me time 啊。但是你反而就是朝著另一個的方向走，是關係變得更加好。那個契機是，或者是裡面那個相處之道是怎樣？
2: 我想這個一定是一個過程。由零至一百的時候，初地大家覺得很麻煩，成日見住的時候摩擦就自然產生的。咁但係慢慢慢慢，即係個四方嘅角磨下磨下就會完㗎啦嘛。咁問題最緊要就係雙方面大家嘅心態點，係咪都係同樣想住向咗個好嘅方向去，咁就容易達成。
4: 這個我估正正就是我想問的東西，因為很多時候有些人就說磨下磨下打交的嘛，
2: 是
4: 不是磨下磨下就完的嘛。
2: 我就說這個過程有的，一定有的。
4: 有的。
2: 有。咁但問題就磨下磨下全部變成原告。
4: 嗯。就反而好像是重新有機會認識對方。
2: 是。
4: 即是雖然結了婚很久，但是那段時間就好忙碌，反而嗰個接觸嘅機會唔多。
2: 所以我都講話，我四十年婚姻，可以坦白講，出人太太喺外邊，都係近年係最好嘅。
3: 嗯，
4: 我聽到好 sweet 啊，
1: 係啊，
3: 係啊，四十年婚姻，咁你望翻轉頭啦，如果四十年前結婚，蔡文堅新郎企喺度問返四十年後嘅你，問哎呀我結婚啦，你覺得我同我呢個新婚太太應該點樣相處，有咩感囊呀、你會同四十年前嘅蔡神講咩呢？
2: 八個字講曬㗎啦，互相忍讓，多啲溝通。
3: 咁簡單。
1: 八字真理喎、其實呢個知易行難㗎，蔡神真係。
2: 我用咗四十年嘅光陰，你都慢慢學，做咩學得晒呀、
1: 係啊，咁調返轉頭啦，譬如你有呢個八字真言啦，你覺得你太太喺照顧你嘅情況呢，因為嗱，我估你因為發生咗意外之後，嗰、那個照顧方式好唔同，你以前可以自己有一個好高嘅自理能力，咁去到而家你可能身邊你需要太太嘅照顧啦，陪伴出入嘅時候，一個照顧者嗰個嘅態度或者係言辭有啲咩需要注意或者學習嘅呢？
2: 呢、這個就好難答你，因為點解係一個照顧者同埋一個被照顧者，大家喺唔同角度睇嘢，未必能夠互相理解到。調翻轉嚟講，一個被照顧者佢有好大嘅感受，但係照顧嗰、那個佢感受唔到佢曾經係點樣嘅。譬如好簡單一樣嘢，我好需要太太幫我嘅就係、是，譬如我過馬路，
3: 嗯，
2: 原因我睇到左邊嘛，頭先講話，
1: 嗯，
2: 咁就算左邊有車嚟，就算係打燈，我都未必知噶嘛，咁你哋要人幫，咁但係呢個係我自己嘅感覺，你或者一個被照顧者，佢哋唔會有咁樣感覺噶嘛，佢哋唔知嘅，佢就係知道你咁樣喎，但你個程度係點咧？佢冇辦法身同感受，所以基本上個差別落差就喺呢度。
3: 嗯，
2: 咁咪要互相適應。
3: 咁作為一個被照顧者啦，你諗翻轉頭，有邊啲 moment 你覺得有好多人嚟關心你、探你或者想幫你嘅時候，你會覺得反而係唔係咁啊？或者有啲説話又好隱意嘅，等我哋都學習一下，唔好講錯嘢咯。
2: 其实唔需要点讲嘢，作为一个探病者嚟讲，照平时咁样嘅啫。你基本上你话，诶、哎，你好翻噶啦，冇事嗰啲，讲同唔讲其实冇乜分别。做对一个病者嚟讲，其实好重要就系佢要感受嗰份温暖。咁即系好似以前有一个行家咁样，我病嘅时候咧，出翻院嘅时候，佢会定期。定時咁上下打電話俾我，同我飲杯咖啡咁，我就需要係咁嘅。
1: 嗯，
2: 作為一個病者嚟講，即係康復過程裏面呢、這個已經好嘅支持，唔需要講任何嘢。
4: 即係反而唔係話有啲乜嘢嘢嚇好特殊嘅語句，
2: 係啊，
4: 而係講緊啊呢、這個人會記得你，得閒定期會揾你，又會肯願意花啲時間出嚟見下你。其实原来呢一个更重要，
2: 系冇错，哪管就嚟到睇你一眼嘅啫。
4: 哦，即系就算系啊，两个人可能饮杯咖啡，你眼望我眼，唔系讲到太多嘢，
2: 系啊，冇
4: 错，都 OK 嘅。
2: 系啊，嗰、那个感觉有份温暖喺度啊嘛。
1: 嗯，同埋嗰个时机都好重要。嗯、我听过啲人嘅讲法就话，譬如即系突然间出咗事，或者譬如阿蔡省出事嘅消息，我都系喺啲行家都听到翻嚟。咁我自己切身處地去諗，我作為嗰個病者，你係咪想第一時間收到成千上萬嘅問候嘅語句呢？因為嗰種可能都係一個嘅壓力與負擔。咁所以你作為嗰個第一身呢，你覺得喺照料或者喺個問候嗰個時機上面，係咪都可以拿捏一下呢？都
2: 其實我唔係知好多嘅。我即係瞓咗喺醫院嗰陣時，啲電話都唔係咁普遍地。就算有帶，咁你唔會成日睇住啲 message， 究竟有幾多人 send 俾你啊？問候你咁，咁啊就可能我太太嚟探我嘅時候，就都同我講：啊，邊個邊個打電話俾你問候你，就係咁多嘅啫嘛。咁所以嗰樣嘢影響我唔係太大，但係 Amos 強哥先講嗰樣嘢，同埋阿伯斯講嗰樣嘢，佢嚟到探你，佢哪管係問你一句點啊？你 OK 嘛？已經好足夠，
1: 所以
2: 唔需要講任何嘢。
1: 關懷係一個長遠嘅關懷嚟嘅，係即係唔係話短期一個嘅虛寒問暖，而係一個長期嘅俾個心出嚟，
2: 冇錯，
1: 去照顧你，
2: 應該感受到。
4: 你亦都講到長期啦。我記得前一排我同阿蔡神食飯，咁啊，阿蔡神就話俾我聽，佢話其實咧，我而家行步路咧都拉住噶。都仍然係有挑戰㗎喎，即係唔係嗰件事好似完全過咗去嘅，每一日其實仍然面對緊嘅。
2: 冇錯。
4: 其实都可以有啲人嚟讲可以好搞动住嗰份心灵，因为好似嗰样嘢唔过咁款㗎嘛。咁你点样样去面对呀？
2: 唔好諗佢。
4: 我唔好諗佢。
2: 本来我第一次中风就右手右脚有问题，所以我康复得应该大约有七八成㗎啦。点知 COVID 第二次中风。一中咗风之后呢，上天对我好公平㗎，今次左边啦。咁左手左脚全部到到今时今日而家仲痹嘅，仲系麻痹嘅。咁同时呢，我只左脚就小腿大腿都好似有嘢后面掹住，咁影响到步行。你向前佢同你掹住你就即係所谓抽你后腿。咁就係咁。咁但你唔接受都要接受㗎。虽然第一日在医院的时候我跟物理治疗师讲，他就告诉我们你可能一世的了这个情，我不信，但是现在不接受不行。
3: 访问来到尾声，如果现在听着节目的人他可能是身处患病之中，甚或是经历着中风，或者在个复康过程里面，蔡神作为一个过来人，你有冇啲嘢可以同佢哋讲，鼓励下佢哋咧？
2: 我谂住样嘢，医疗点样进步，啲医护人员点样好，都唔能够确保你自己可以康复。康复只可以靠自己，即系有个头先讲过有个正面嘅思维，积极嘅谂法。你知道一样嘢就係你如果唔做，你好嘅机会等于零。如果你做，你仲有机会会好啲或者好返。曾经我坐的士，个的士司机同我讲佢中我风㗎。但我真係返的士喎。因为好勤力去行，不停步行，自己同自己做好多物理治疗。咁即係话呢样嘢其实可以克服嘅。咁所以问题就最紧要自己嘅心态点样。
3: 今日非常之多谢晒蔡文坚先生，蔡神，
4: 多谢，
2: 多谢。多謝多謝多謝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在社交媒体表示，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五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五人目前已经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和医学评估。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间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会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如果3日之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会返回住所进行为期42日的自我隔离，并且接受健康检测。法国当局表示，另有8名未参与邮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被确认为一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他们是在4月25号圣克勒拿至到约翰内斯堡的国际航班上与该名病例同机，其中一人出现轻微症状并且隔离检测。法国卫生部后来指该名接触者检测结果为阴性，其余人员已经由地区卫生部门联系，并获建议临时隔离和接受检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一直监控伊朗掩藏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负责的是美国的太空军。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国迟早会匿到埋在废墟深处的浓缩铀，太空军一直有监视，如果有人靠近有关地方，美方会知道并且会轰炸这些人。另外，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与伊朗的战事仍然未结束，强调必须运走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相关措施。他说要派人前往并取出来，实现这项计划的最佳途径是透过协议，又指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不会为此设定时间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打击侵权，让品牌可以安心创新拓展市场。李家超又说，国家15规划提出要强化品牌引领，特区政府都会积极支持内地企业和品牌走向世界，协助他们拓展更多海外市场。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队决赛，国家队以总比分3-2反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胜。日本队的张本美和首盘以3-2击败国家队2号主力黄曼玉，国家队先失一盘。第二盘，女单世界第一架孙颖莎对日本队2号主力早田希娜，全面处于上风，以11-7、11-7和11-8连胜3局，为国家队攀平盘数。第三盘，拐曼不敌日本队削球手桥本凡乃香，国家队在大分以1-2落后。随后双方头号选手交锋，孙颖莎以11-2、11-4和11-6轻取张本美和。决胜盘由黄曼玉对早田希娜，完全进入作态的黄曼玉彻底压制对手，以11-7、11-7和11-5胜出，为国家队锁定胜局。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渐转多云，一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天气唔稳定，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系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阿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4: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3: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4: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3: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南地球精华版，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深夜两点播出。
1: 色无限，
2: 蓝色，
1: 色无限，蓝地球。
3: 距离香港9000多公里嘅南太平洋上，有百几个小岛，简直系旅客嘅人间天堂。嗰度有最原始嘅自然风光，珍奇嘅热带动植物。仲有变化万千的环礁和色湖，假若在附近的水域浮潜，仲有机会和巨大而温纯的鲸鱼进行近距离接触，亲身感受鲸鱼妈妈和宝宝的温情互动，听听令人感动的鲸鸣之声。这里就是汤加王国。来到汤加，无论你瞓在无人打扰的沙滩之上，亦或揸架船仔去找更绿更蓝的碧海，你绝对不会联想到这个世外桃源竟然有个惊心动魄的过去。2022年1月的汤加海底火山爆发，就提醒我们宁静背后隐藏着的危机。火山爆发引起的海啸波及远处的美国西岸、日本以至阿拉斯加，而在大气层传播的冲击波到达香港之后，预势未了，更加行多40000公里环绕地球一圈之后重返香港，引起另一场气压波动。如此猛烈的活动，动力来自地球深处，内部的高温令到熔岩好像大气层空气对流运动一样上下翻滚。熔岩流动造成的巨大张力又牵动太平洋板块，以雷霆万钧之力撞向西面的印度、澳洲板块，两强碰撞造成海底火山群分布于两块板块相接壤的位置。在辽阔的太平洋里面，多个不同板块互相碰撞，形成一个环绕太平洋的环状火山带和地震带，所以可谓贴切地被称为太平洋火环。而汤加就正正处于火环之中。海底火山爆发的结果造成一座又一座的小岛诞生，汤加群岛就是这样由海底冒出水面。英国诗人约翰多恩讲过，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意思即是说人不可以离群独居。其实孤岛都一样，同大地万物环环相扣，生生不息。汤加火山的爆发可以为现今这个意识形态碎裂的世代提供一些我们思考的方向。
0: 蓝地球梁荣武撰稿。

能源是现代社会的命脉，全球电力需求正以每年 3.3% 至 3.7% 的速度增长。如何在保障供应充足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各国共同课题。除风电、光伏外，绿甲醇、绿胺、水电、生物质发电等多元清洁能源正成为全球能源转型的关键支撑。先为大家简单介绍几种核心能源。绿甲醇是以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制成的零碳液体燃料，透过氯氢结合回收二氧化碳合成，不依赖化石原料，几乎不排温室气体，适用航运、重工业。氯胺是以可再生电力制氯氢，再与空气中氮气合成的零碳燃料，燃烧只产生水和氮气，储运安全，是发电、航运脱碳理想选择。生物质发电则利用农业废弃物、林木残枝等有机物作燃料发电，属可再生能源，碳排放接近循环平衡，仲能够实现废物资源化，适合中小型分布式供电。欧洲是能源转型先行者，当地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高达 46.2%， 更占全球 61% 的氯甲醇市场份额。将氯甲醇、氯胺用于航空与工业减排，十年间能源消耗强度下降超过 25%。 北美采多元稳健策略，美国2025年新增发电装机中 99.2% 来自清洁能源，加拿大依托成熟水电支撑全国 60% 电力供应，搭配新型绿色燃料与智能电网，实现电力灵活调配。能源的选择决定社会的未来，全球以不同路径奔赴同一目标，以科学多元的能源布局保障长期稳定供应，用可持续发展为下一代守护更洁净更安全的家园。蓝地球，袁柏良。

0: 色无限，
1: 蓝色，
0: 色无限，蓝地球。
2: 不少公司的日常运作都依赖电脑系统，一旦系统出错可以有几严重呢？英国的邮政局冤案就是著名的案例。在1999年至2015年期间，英国邮政因为电脑处理系统出现问题，导致超过900名无辜的分行经理被错误起诉。这些冤案对他们的生活造成重大困扰，很多人因此失业、破产、家庭破裂，甚至有人被迫用自己的积蓄来弥补系统错误造成的财务缺失，当中至少有四人不堪压力而轻生。咁严重的事件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呢？英国邮政当时所使用的电脑系统叫做 Horizon， 用于处理邮政的会计和交易。系统存在多项缺陷，包括会重复记录提款，在账本中创建重复的数据库条目等等。英国邮政有限公司会授权不同的分行作为代理人，分行经理负责为社区居民提供各种邮政和金融服务。虽然早有分行经理投诉，然而英国邮政矢口否认系统存在缺陷，并要求分行经理负担账目的错误导致冤案的发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受害者联合起来质疑邮局起诉的合法性。到了2019年，英国高等法院终于裁定 Horizon 系统存在错误和缺陷，并裁定对分行经理的起诉是不公平，多宗定罪被推翻，估计赔偿受害者的总额将会超过10亿英镑。调查中揭示，系统的开发公司富士通早在1999年就知道 Horizon 存在缺陷，但是从未向邮政或者法院披露这些信息。英国政府虽然承诺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并对过去的错误进行反思，然而技术上的改善容易，但是对于如何防止大型机构官僚死不认错而导致类似的冤案再次发生，英国社会似乎仍然未有充分的解答。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港人都幾鍾意飲茶㗎，無論係喺屋企泡茶，同屋企人去茶樓飲茶，定係去餐廳食 tea 飲凍檸茶，茶呢樣嘢日常都不得了。不過日常得嚟又有好多學問㗎喎，青茶、白茶、黃茶、烏龍茶、紅茶、黑茶六大類，再講埋產地、沖法，嘩，要轉研嘅話呢，真係三日三夜都講唔晒㗎。不過咁，無論係咩茶都好，佢哋都受到同一樣嘢影響，就係、是、天氣啦。每年嘅4月19至21號係春季最後一個節氣谷雨，亦都係春茶最適合採摘嘅時節。一般嚟講，春茶係全年產量最多，兼且係最穩定嘅。不過近年受到氣候變化影響，成日都聽到茶葉失收嘅消息。以2023年嚟講，連續幾季受到高温同干旱疊加影響，中國春茶總產量較前一年減少 15%， 其中以河南減產的幅度最高，大約有 40%， 而採到的茶葉啲葉片瘦了、薄了、又短了。不過趁住仲有得飲，得閒飲茶嗰陣真係要嗒真啲啦。南地球，鄭瑞文撰稿。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3: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4: 遇到重大选择的时候，我们总被鼓励相信直觉。无论是转工、搬去另一个城市，你是决定要不要结婚，很多人最后都会回到一句说话，跟着感觉走。但《数据真相与人生》这本书一开场就挑战这个常识。作者大卫德维兹认为，直觉未必可靠，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做出较好判断的，往往不是感受，而是数据。
5: 咁唔系话人唔需要感情，而系话喺好多重要问题上，我哋嘅大脑好容易被偏见、习惯同错觉带着走。相反，数据能够提供另一种角度，让我哋睇到嗰啲同常识相反，却更接近事实嘅答案。尤其喺今日，网路留下咗大量可以分析嘅资讯。从社群媒体到公开资料，从求职市场到婚恋行为，几乎每一个人生问题都可能已经有某些数据可供参考。作者举了几个经典例子，美国即棒奥克兰运动家队当年预算有限，却能打进季后赛，靠的不是直觉选球星，而是用数据找出被低估但是其实更能预测胜负的指标。另外一个例子，谷歌曾经为了广告连结应该用哪一种蓝色而争论不休，设计师相信美感直觉，最后却是点击率数据胜出。这些例子背后有一个共同信息，我们以为自己做理性判断，其实常常只是依赖熟悉感，而数据的价值就在于迫使我们离开我觉得，转向事实显示。
4: 这些例子背后有一个共同信息，我们以为自己在做理性判断，其实常常只是依赖熟悉感，而数据的价值就在于迫使我们离开我觉得，转向事实显示。这本书要讲的不只是商业或者科技，而是人生选择本身。当我们愿意少一点凭感觉，多一点看证据，或者就能够避开很多自以为是的误判。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数据真相与人生》，前 Google 资料科学家用大数据找出致富、职涯与婚姻的人生解答，作者大卫德维兹，由商周出版。
6: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

请跟我联系。在视频平台经营有关在美中菜饮食历史频道的我，有天收到这样一个英文留言。我手头有一本爷爷手写的食谱，但我看不懂中文，你或许会有兴趣研究一下，请问可以留下你的联络方法吗？感谢你答应跟我联系。我在60年代和70年代纽约的唐人街长大，大约9岁时，我的家庭搬到了威斯切斯特。但我的祖父母留在唐人街，我的外公有点像是唐人街的市长，他叫叶荣俊，在纽约出生。他们家还开了一家餐馆，叫东西餐厅。我的爷爷是主厨，名叫赵祖华，广东人。我相信他曾在一家叫林芳园的酒家当厨师。我算是家里的历史学家，掌握着所有家族历史。我已经捐赠了许多物品给市内的华人博物馆 MOCA。 我在考虑把家族的食谱集也捐给 MOCA。 我附上了一个链接，里面是我提到的个人食谱全本，看看你怎么想。如果你发现里面有什么独特而有趣的东西，也许你可以在你的 YouTube 频道上使用它们。我唯一的要求是你分享任何翻译给我，我出于历史原因对保存它们很感兴趣。这些老食谱可能会随着时间而丢失。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沉埋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感谢你答应跟我联系。打开赵宇坤发来电邮里的电子档案，我立即知道这文件并不简单，素描质素粗糙，但秀丽清晰的繁体字体在平铺的线缝笔记簿整洁有序。赵祖华的食谱笔记簿，本子第一页列出目录，各式目录上集一览表。第一页列出食谱目录，本部目录345样。笔记簿共有两本，最后加起来食谱总数645道，数量可观，分为汤羹、鱼翅、鸭类、鸡、白鸽、炖盅、包螺、海参、鱼鲜、炸卷、汤锅、豆腐、炒碟、甜酸、面食、斋料、甜茶露和最后的甜咸点18个部分。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无异于加剧危机和军事化关键水道，强调只有伊朗才能够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加里巴巴迪是回应美国和英加里巴巴迪是回应法国和英国向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的计划。他指海上航行安全不能够透过展示军事力量来实现，地区不安全根源在于非法诉诸武力，沿岸国家持续受威胁，海上封锁和无视联合国宪章的行为。针对法方提出的扫雷和护航任务计划，加里巴巴迪强调，任何战事，无论是战时亦或是和平时期，只有伊朗能够保障海峡安全，警告如果法国、英国或者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会作出坚决并且迅速的回应。伊朗郑重建议有关国家不要令到局势进一步复杂化。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一直监控伊朗掩藏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负责的是美国的太空军。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美国迟早会拎到埋在废墟深处的浓缩铀，太空军一直有监视，如果有人靠近有关地方，美方会知道并且会轰炸这些人。另外，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与伊朗的战事还未结束，强调必须运走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他说要派人前往并取出来，实现这项计划的最佳途径是透过协议，又指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不会为此设定时间表。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纳塞尔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大约10亿桶，即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回归常态。公司的财务报告显示，受战事引发能源价格波动影响，首季度净利润为336亿美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26%。公司的东西输油管道在首季度大幅提升输送能力，达到每日700万桶最大输送量，保障了沙特红海沿岸石油出口。公司表示，东西输油管道是重要的供应动脉，有助舒缓全球能源冲击，并为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限制影响的客户提供一定的保障。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会在本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加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场次，就最迟在5月19号收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220公里，预料向西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9%。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4: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6: 沉埋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粤菜记录尤其珍贵，迄今为止最早被发现的粤菜食谱是写于晚清光绪十三年间1887年的《美味求真》，作者不详。香港飲食界的前輩為零，便曾經把美味求真的粵菜古譜在其專欄翻新，理由是食譜有不少白字，也沒有斤兩，不是內行人很難明白，又說依樣或葫蘆。但美味求真是難得的粵菜文獻，连已故容记老板金建成当年细读后也说得益良多，其店的名菜翡翠蟹、蟹烧茄子也是从这本食谱取材而来。美味求真以后，民国时期1911至1949坊间纵然有不少行家手抄本流传，真正有系统地印刷的粤菜食谱要到建国17年间1949至1966才陆续出现。内地饮食业公司合营后，各省成立饮食业公司，50年代广州开始出版地方食谱，粤菜大师许衡亦是这个时期开始编撰食谱，云集在香港的人才同期也大放异彩。特级校对陈梦恩在《星岛日报》刊登饮食散文，在北角开班授徒又在电台主持节目的陈荣所写的《学厨入门秘笈入厨30年汇集成册》，粤菜食谱界各花齐放，开始踏出第一步。

由美美求真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当中过了七十年的真空期。美食家刘志新也曾说过，看几十年前的食经，那时粤菜的菜式品种很多，读者不妨参考陈梦恩的食经，陈荣的入厨三十年，另外广州许衡的粤菜全真，香港不好找。此书也提到，到了五十年代末，有不少传统粤菜已消失。民国粤菜食谱的真空期，其实由不少远赴美国的华侨破天荒地在异地出版中菜食谱书，零星地填补。汉语言学之父赵元任的太太杨步伟也参一脚执笔，发明了英文一词 stir fry， 吸炒这个中菜极为重要的一字，作全球统一的名称。离广州超过一万公里的美国，对粤菜的记录史料贡献也非浅，奈何却鲜为人知。这本有可能是现存唯一一本由在美华侨执笔书写于美国用中文写成的粤菜食谱，极为罕贵。它不仅仅是本食谱，其特殊的背景讲述了在异乡为生计营役的华侨的厨房生涯，且能追溯美国中菜的历史发展，是广州粤菜分支出来的一脉。

单成行，仿如尘空中浮沉，我要真的决心。

0: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着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1: 沉埋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广州名菜美点展览会。1950年代，广州开始出版地方风味菜谱，如广州名点名食谱及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广州名菜烹调法。不过当地饮食界近代其中一大时事，广州市在1956年6月举办的名菜美点展览会。展览会位于广州酒家，内有广东菜、外省菜、回族菜点、西菜、小食品、冻品、美点等6个展览馆，陈列的展品超过600件，同时还会展出喜宴、寿席、满汉大筵席、全羊宴、海鲜席、北方大全席、西式宴会等7大筵席。展出期间，其他酒家如银龙、惠如还会提供试食。为期一个月的展览会，参观人数达22万人，但更重要的是，数十位来自大同酒家、白云区食堂、太平馆、利口福饭店、金陵酒家、莲香茶楼等名厨师和名点心师傅开了一个会议，互相交流各自拿手菜的制法秘诀。当时官方编印的名菜美点介绍小册子，变成粤菜20世纪下半叶重要的史料。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1: 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扉，下星期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一讲起天空之镜，相信大家都一定不会陌生。天空之镜是一种梦幻的自然景观，水天一色，海面平静，和蔚蓝天空合二为一，就好像一面巨大的天然镜子，分不清哪里是天，哪里是地，所以就叫做天空之镜。讲起天空之镜，好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想起玻利维亚的乌尤尼尔湖，但是大家又知不知，其实在中国青海都有一个同样令人分不清天地界线的地方，查卡盐湖。

茶卡盐湖不是单纯一个打卡位，而是一个集地质历史、高原生态、人类开发和自然保育于一身的特殊存在。茶卡盐湖又叫做茶卡，又或者布达顺闹尔，位于中国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拔大约3100米，属于典型的高原内陆盐湖。在远古时期，这一带曾经被史前湖泊甚至内陆海覆盖，但随着青藏高原持续抬升，气候变得干燥，水分慢慢蒸发，现在只是剩低大量盐分沉积在湖底，最终形成今时今日见到的这片广阔而平坦的盐壳平原。

咁大家又知唔知查卡盐湖嘅天空之镜系点样形成嘅呢？查卡盐湖系一个被时间慢慢磨出嚟嘅实验场，佢集合咗高原台星、气候干燥化、盐类沉积同埋极端环境。佢之所以能够变做天空之镜，背后唔系因为浪漫，而系一连串极其严苛、几乎唔可以出错嘅自然条件组合而成。首先由地质讲起，查卡盐湖所处嘅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第三极，是地球上最新亦都是最活跃的高原系统之一。大约5000万年前，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发生碰撞，令到整个区域不断抬高，原本存在在这里的古湖泊和内陆水体随着高度增加、气温下降和降雨模式的改变，慢慢失去了补给来源，只可以靠有限的降水维持。水分蒸发速度长期大于补充速度，溶解在水入面的盐分就一层层沉积落湖底，最终形成今日见到厚达数米的盐壳。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陈思静。
1: 而茶卡盐湖同一般盐湖最大的分别就在于它够平，由微地形角度来看，湖床起伏极少，水平误差甚至可以细到厘米级。这种平整度不是偶然，而是长年累月盐精自我调整的结果。乜盐精都会自我调整的吗？没错，当局部地区略高，水层会变薄，蒸发加快，盐精沉积速度就会减慢。相反，低位会积水较多，沉积较快，慢慢拉平整个表面。一个自然回归机制，令茶卡盐湖成为极少数可以当镜用的地表。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在社交媒体表示，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五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五人目前已经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法国一间电视台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会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间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会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如果三日之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返回住所进行为期42日的自我隔离，并且接受健康检测。法国当局表示，另有8名未参与邮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被确认为一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他们是在4月25日圣克勒拿至到约翰内斯堡的国际航班上与该名病例同机，其中一人出现轻微症状并且隔离检测。法国卫生部后来指该名接触者检测结果为阴性，其余人员已经由地区卫生部门联系，并且获建议临时隔离和接受检测。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听日至到后日率团到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以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表示，将会启程前往日本和韩国参与会谈。他说将于星期二在东京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并于星期三在首尔和何立峰举行会谈。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国家队以总比分3-0击败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年孤胜。第一盘梁正坤在先失两局之下连胜3局，3-2击败日本选手张本智和。第二盘黄彩音3-1反胜重岛辉空，国家队在大分2-0领先。林思栋在第三盘以3-1击败户上准富，协助国家队夺得本届世乒赛男团冠军，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决赛，国家队以总比分3-2反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日本队的张本美和首盘以3-2击败国家队二号主力黄曼旭，国家队先失一盘。第二盘女单世界第一架孙颖莎对日本队二号主力早田希娜全面处于上风，以11-7、11-7和11-8连胜3局，为国家队攀平盘数。第三盘拐慢不敌日本队削球手桥本凡乃香，国家队在大分以1-2落后，随后双方头号选手交锋，孙颖莎以11-2、11-4和11-6轻取张本美和。决胜盘由黄曼旭对早田希娜，完全进入状态的黄曼旭彻底压制对手，以11-7、11-7和11-5胜出，为国家队锁定胜局。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度云带正覆盖广东。在凌晨四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7%。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新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到西南风达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是1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3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是12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有炎症，湖床又有平整度，仲差降雨。青海属于典型内陆高原干燥气候，全年降水量低，集中在夏季短时间内落雨。当落完一场雨，湖面会形成一层薄薄的水膜，厚度可能只是得几毫米，但是已经足够造成高质素的反射。再加上高原空气稀薄，污染少，光线散射程度低，光线就可以近乎完美地反射。天空本身就更加蓝，云层轮廓就更加清晰，倒影落地面的时候，视觉错觉就会被无限放大。

好多人以为盐湖就等于冇生命，其实刚刚相反。在查卡盐湖的水层和盐层之间，存在着一个微生态系统。树盐细菌和内盐藻类能够在高盐、低氧、强紫外线环境里面生存，它们会产生特殊色素，用来保护细胞免受辐射伤害。这些色素有时会影响湖水颜色，令到湖面呈现淡蓝、灰白甚至微微偏红的色调，这些其实都是有生命活动留下的痕迹。

所以即使冇雨冇水草，盐湖依然唔系一堆死水，而系一个低调但稳定运作紧嘅系统。一旦人为踩踏破坏盐层，改变水分分布，微生物群落就会被打乱，连带影响湖面反射效果。亦都系呢个原因，近年嘅茶卡盐湖都开始限制游客活动。虽然茶卡盐湖里面冇动物，但系佢同周围嘅生态圈亦都有唔同程度嘅连结。湖区附近是高原草甸和半荒漠交错地带，藏羚羊、藏原羚、野鹿会在季节性迁徙的途中经过，虽然他们不会长时间停留在高盐湖区，但盐湖附近的矿物盐分对某些动物来讲仍然超吸引，不是作为调味料，而是维持神经和肌肉功能的必需元素。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陈思静。
1: 不过唔好睇查卡盐湖喺地球生存咗咁耐，其实佢系非常脆弱，佢唔需要大型破坏，只要反复踩踏、过度引水、改变水文节奏，就足以令到盐层失去自我修复嘅能力。一旦湖面唔再平整，天空之镜嘅效果自然会消失。所以近年当地已经逐步加强保育措施，例如限制进入范围、设立木栈道、禁止车辆行驶等等，希望减少人为干扰。某程度上，查卡盐湖亦都成为一个缩影。当自然美景被过度消费，我哋要怎样学习退后一步，才可以保留到原本的美景呢？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3: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2: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3: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2: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3: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4: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周华山。

大家好，今朝早上华山博士好开心再一次在大自然之声自在心得星期一同大家一起经历生命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的内在小孩，我们的 inner child。容许自己今朝的早上，我们会一起经历一个很深层的疗愈，一个净化，一个祝福。首先俾自己放松，放松坐直，眯埋眼，做几下好慢好静的深呼吸，再深呼吸。

吸入无尽的慈悲、祝福、宽恕和爱，将所有绷紧压力释放出来，去到宇宙无边无际的深处。

麻雀小孩有两个部分，一个是 wounded child， 受伤害的小孩，一个是 wonderful wonder child， 很美妙，很奇妙，充满创造力的小孩。

百年前心理学家寇雍已经提过 Divine Child Archetype， 神圣小孩的原型，在不同的文化里面，几乎每一个文化都有一些小朋友，一些神话故事是讲一个小朋友，哇，好有智慧，充满慈悲大爱，拯救整个村庄，整个部落。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部分。

试下今朝华山博士会同大家一起经历一个非常珍贵深层的内在连结，让我们放低我们人生的伤痛无奈委屈，拿回我们内在的力量。

繼續享受大自然之聲這些咁舒服的音樂，沐浴在自在心得星期一。如果你喜歡，你一刻可以兩個手，手背搭住手背放在胸口。我們每個人都有內在小孩的，當我們能夠跟我們的內在小孩連結，能夠真正尊重接納我們內在的小孩，我們就能夠自我療愈，自我圓滿。當我們能夠跟其他人的內在小孩，無論我的伴侶、父母、同事、老闆、上司、下屬、死黨，連結他們的內在小孩，我就能夠創造親密、和諧、幸福的人際關係。所以試一下，再一次兩手搭住胸口，代表著我願意尊重自己的心，我連結內在的潛意識，我暫時放低個外在的世界，無論其他人對我點，無論你愛我、討厭我、欺凌我、歌颂我、攻击我，这个都是你的选择。最重要不是你怎对我，最重要是我怎回应，我怎对我自己，最重要是我自己的选择。就算全世界都不懂得爱我，就算全世界都遗弃我，至少有一个人不会阻止，不会停止去爱自己，至少有一个人不会停止去爱我，那个就是我自己。所以试在这刻做一个选择，两手搭着放在胸口，跟自己说，无论这个世界有多颠簸动荡，无论其他人对我态度是怎样，我都会选择尊重自己的内在，尊重自己的需要和感受。我会用我的良知而活，我会忠于我的梦想，忠于我的良知。我会做一个表里如一的人，我会做真实的自己，我会做最好的自己，我会活现最佳版本的自己。所以这一刻试一下，试一下给自己放松，非常非常。

外在小孩有两个部分，正话讲咗，记唔记得？第一个是曾经觉得受伤害、委屈、无奈、内疚、羞愧的部分 ，wounded child。同时仲有另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哋嘅 wonder child， 系好 wonderful、好奇妙、好有创造力、好神圣的内在。记得每一次连结我哋内在小孩的时候，首先先连结呢个 wonder child， 先连结呢个神圣的内在。试下一刻俾自己放松，眯埋眼，两个手搭住放喺胸口，又或者如果你喜欢，可以上个手伸开出嚟，拥抱呢个宇宙嘅大爱。宇宙嘅爱向来都系无条件嘅，就正如大自然之星，阳光无时无刻绽放佢嘅光芒，佢唔会因为你好人坏人。不会因为你喜欢他不喜欢他而停止绽放他的光芒。正如一朵花都是，他不会分有没有人经过，他都会绽放他的芬芳。所以我们试下，我们试下都连结我们内在的神圣，忠于自己，放轻外在的世界，不坚持，不再做讨好者，不再做索取者，不再去取悦别人，而是成为最正的自己。正如钱钟书的太太杨光，她104岁离世，她离世前有一段很精彩的说话，她说我们每个人曾经都是这么拼命去追求万美的风光，壮阔波澜的景象，同时去到最后，我们终于明白，整个世界是属于自己，跟其他人无关，所以请你不要再做讨好者。我们永远无法满足其他人的期望，相反唯独连结回我们内在小孩，这个是真正的智慧。我们会自得其乐，我们会喜欢自己，我们自我圆满、完整、完善。我们不需要完美无瑕，同时已经很圆满、完整、完善。试下带着这份这么美丽的祝福和爱，感受宇宙大爱的祝福，感受这个 Wonder Child， 这个这么神圣的小孩，一刻好开心，在我们的心灵好像跳舞一样，哇，好 cheerful， 好喜悦，好开心。你只是需要观赏你见过最靓的草原、大海、平原、高山，穹苍天下，好伟大，好宏伟，好浩瀚，好美丽。然后沐浴在这个大自然之声，你听到一些好优美、好舒服的音乐，容许啲音乐去净化自己、祝福自己、洗涤自己，让自己依刻更加轻松自在，放低晒所有思绪同埋杂念。然后试下可以谂翻过去曾经一个 wounded child 受伤害嘅部分。我曾经被遗弃啊。我初恋被我男友女友飞了，我被我老板炒鱿鱼，或者我曾经遇过啲好唔公平嘅对待，我被人欺凌啦，被人闹啦，被人指责啦，老豆好大男人啦，佢打我啊，阿妈歧视我啊，阿妈重男轻女，锡大哥唔锡我，等等等等。过去发生过乜嘢唔再重要，重要系我哋当下嘅选择。我哋当下嘅选择决定咗过去对我有几多影响。所以试下喺依刻为自己做一个最负责任嘅选择，做一个爱嘅选择。试下见翻我曾经受伤害嗰刻，曾经一件令到我觉得好羞耻、好内疚、好愤怒、好自责、好难过、好无奈、好委屈、好受伤害、好唔甘心嘅一件事。然后将件事拉远，
继续眯埋眼，继续放松，然后将件事拉到几十尺、几百尺、几千尺，甚至几万尺远，变咗粒微尘咁细。嗰件事唔再重要，嗰件事再冇任何力量去干扰我、骚扰我、伤害我。件事嘅画面已经变得好模糊，好模糊。所以让佢摆翻去佢该在过去嘅地方，然后我哋自己聚焦当下，两手再一次放喺胸口，连结此时此刻我嘅心。试下当谂翻过去嘅时候，首先讲出情绪，讲翻当时嘅感受，试下用我承认呢三个字去讲。我承认当时我觉得好委屈。好伤痛，好内疚，好无奈。我承认我觉得好唔公平，承认我又好讨厌自己。经过咁多年，我仲系咁执着；经过咗咁多年，我仲系觉得内疚。试下用我承认三字讲晒心里边所有所有嘅感受，带住呢个 Wonder Child。这个慈悲大爱，这个奇妙小孩，宇宙大爱祝福，这个这么美丽的能量，用这个这么美丽的能量帮回小个的小孩去发声，用这个宇宙大爱的祝福帮回很小个受伤害的自己去发声，因为当时不懂得去表达当时的需要、委屈、愤怒、无奈，这刻用成年人的力量帮翻当时的内在小孩去发声。讲出感受之后，试下两只手再一次搭住放在胸口，同自己讲：我爱我，我爱我，成日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祝福自己。两个手可以揽住两个手臂，两个手揽住两个膊头，代表住揽住自己的内在小孩，拥抱自己的 inner child， 同佢讲 I love you， 多谢你。在很舒服的时候，同时试下承担翻自己的责任，承认当时老豆是好恶，阿妈是不公平，同时我都发烂渣，我都掟嘢。我都唔睬老豆，甚至我心里边咧都嬲咗二十年啦。我闹阿妈都闹咗阿妈30年啦。所以对方有对方嘅责任，对方有对方嘅唔完美，同时我都有值得自己承担责任嘅部分。我愿意承担翻我嘅责任。试下俾自己讲出声，我承认。我都有不足的部分，你试下讲出声，讲出当时都真的很任性，甚至很自私、很霸道，不理人的感受，只是满足自己的需要，只是在那里发泄情绪，其实可能都带给人伤害，更重要也都伤害了自己。所以试下一刻勇敢承担责任，一刻真的做一个 Wonder Child， 试下俾自己慢慢讲出声。同时谨记，当我们承担责任的时候，不是攻击自己，不是批判自己，而是一个非常负责任、非常有力量的表现，并且记得要欣赏翻、肯定翻自己的努力，欣赏翻咁多年我都没有放弃自己，咁多年我都洁身自爱，我努力去学习、去成长，我参加好多唔同嘅课程，我去咗好多好多唔同嘅地方，我好认真去探索，好积极，试下欣赏翻自己，然后最后啦，将呢个所有嘅经历，包括过去一段曾经觉得好伤痛嘅经历，试下将佢用而家嘅力量去凝聚、去总结，将佢摆喺我哋心里边，然后变成一份嘅提醒，一份嘅祝福。承诺三个字，去将过去的伤痛变成一份的智慧，一份的心得，同自己讲：
我承诺由今日开始，当我有情绪，我不会再发泄在其他人身上。我有情绪只是因为我受伤害。我有受伤害的感受，不表示你是错，不表示你有伤害我的意图。所以我会为回我自己受伤害的感受完全负责任。我承诺我会学习好好照顾自己，而不是要求我的伴侣、我的父母去照顾我的情绪，而不是要求其他人要满足我的需要。自己责任自己负。试下在最后一两分钟的时间，给自己用一个很舒服、很温柔、很有力量的承诺，给自己一个很美丽的总结。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受过伤害，曾经伤痛，同时不要给自己白白这样去痛。这个痛是很有价值的，唯独够痛我们才会改变，唯独够痛我们才有反省。所以试下祝福过去的自己，祝福这份的痛。我们尊重自己的情绪，尊重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卷入这份的情绪里面。我有情绪不是大晒的，试下学习不要去骑劫情绪，更加不要被情绪骑劫，而做回情绪的主人，为回自己生命所有的需要完全负责任。在自在心得星期一这个早上，试下最后一分钟给自己放松，坐直眯埋眼，慢慢深呼吸，慢慢深呼吸，将过去所有经历摆在心里面，两个手摆在胸口，然后用我承诺这三个字慢慢讲出声。我承诺由今日开始，我会好好爱自己。我不再要求自己完美无瑕，我会做真实的自己。我会学习做一个表里如一的人，我会忠于自己的感受，我会让自己活得健康，无论身心灵都会活得健康。我会负回自己的责任，我会做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利己利他利益众生，让自己发光发亮，成为身边每一个人的祝福。今次好开心，华生博士在大自然之声同大家经历了一个咁珍贵的 inner child 内在小孩的旅程。我们可以持续做这个练习，令到我们更加健康，更加有力量去祝福身边每一个人。下个星期一早上4:30，再一次同大家在大气电波空中相遇。多谢大家。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听日至后日率团到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以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表示，将启程前往日本和韩国参与会谈。他说将会在星期二在东京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并在星期三在首尔与何立峰举行会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教域外军事部署，无异于加剧危机和军事化关键水道，强调只有伊朗才能够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加里巴巴迪是回应法国与英国向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的计划，他指海上航行安全不能够透过展示军事力量来展现，地区不安全的根源在于非法数诸武力、沿岸国家持续受威胁、海上封锁和无视联合国宪章的行为。針對法方提出的掃雷和護航任務計劃，加里巴巴迪強調，無論戰時抑或是和平時期，只有伊朗才能夠保障海峽安全，警告如果法國、英國或者其他國家配合美國在霍爾木茲海峽採取被伊方認定為違反國際法的行動，伊朗武裝部隊將會作出堅決和迅速的回應。伊朗鄭重建議有關國家不要令局勢進一步複雜化。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纳赛尔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大约10亿桶，即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亦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回归常态。公司的财务报告显示，受战事引发能源价格波动影响，首季度净利润为336亿美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大约 26%。 公司的东西输油管道首季度大幅提升输送能力，达到每日700万桶的最大输送量，保障了沙特红海沿岸石油出口。公司表示，东西输油管道是重要的供应动脉，有助舒缓全球能源冲击，并且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限制影响的客户提供一定保障。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架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已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都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規例。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本港的知識產權制度廣受認同，特區政府會持續優化商標註冊制度，打擊侵權，讓品牌可以安心創新拓展市場。李家超又說，國家十五規劃提出要強化品牌引領，特區政府都積極支持內地企業和品牌走向世界，協助他們拓展更多海外市場。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4: 街头表演者的故事在晒呢度。
5: Busking GPS。
6: 入咗大学嘅时间咧，有呢个魔术学会啦。而我哋当年干事系需要喺大学入面，就去同唔同嘅街外人或者系其他学生啦，就同佢哋玩魔术。咁我就系觉得其实呢样嘢好有成功感，我可以截停咗佢啦。而玩只佢都唔肯走嘅，咁就因为咁样，我就尝试就喺街头上面去玩啦。
5: 更多 Busking 表演者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成日听旧歌，我要听新歌啊！
9: 咪转我个旧歌台啊！
8: 我要听新歌，
9: 我要听旧歌。
10: 旧歌新歌都想听有几难啊？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咪得咯。
9: 咁又点？个收音机都坏咗啦。
10: 近香港电台网页同手机应用程式都听到噶嘛？仲可以追踪埋五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就可以紧贴五台最新动态啦。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过咗两日嘅时间啊，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啦，刚刚系过去呢个母亲节啦，咁啊见到街头咧好多都系有啲花卖吓，一朵康乃馨啊，咁啊比较系大部分都系卖呢啲花，因为康乃馨啊通常都系象征系送俾妈妈母亲节嘅花，咁收到一枝花咧都心花怒放啊。如果冇买花嘅唔紧要，可能过往你嗰、那个大家嗰个方式啊，即系知道敬爱妈咪咧，就用第二啲礼物，花唔一定要啊。总之，希望天下嘅母亲日日都快乐。5:08，早上。

些清晨上嚟有呢一首大家都熟悉嘅歌，好多时都会播，因为呢首歌系唱得好好听啊！刘欢嘅《弯弯的月亮》啊，早晨早晨，揭开新嘅一页，就新的一天嘅开始。今日嘅日子系2026年5月11日，农历系3月25日，星期一，现时时间5:13啊！今日睇下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喺上昼5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啊！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现时温度23度，相对湿度87%。感情的段落，林子美。

正月的咏梅，雪入梅林梅傲雪，风入梅林梅内风，好熟悉的歌词都懂得跟住唱下。这些的词句是歌颂梅花不畏严寒，在逆境中生存的那种坚强的品格。这首歌郑国光所写的词，表达了梅花傲骨不屈，耐得住风霜的象征意义，亦都藉此而抒发一啲嘅人生一啲嘅哲理啊！歌词嘅内容都系带有一个警世嘅意味嘅，感叹荣誉同埋美貌都系难以长久，难得白日红啊嘛！强调我哋系唔应该盲目追求赞誉，要保持本真。嗯头先咏梅，而家另外一首都系有敖骨啊，系呢首罗文嘅《红棉》。

英雄树啊，木棉树在南方被称为英雄树，英姿勃发、力争向上、傲骨干等等呢个词句，咁啊将呢个红棉系一个拟人化嘅方式，一个正直无私、刚强不屈嘅英雄偶像，由罗文去演绎出嚟，一首系励志嘅歌曲，写词嘅都系手握一支啊，郑国江。真是好多个作品，一连两首吓，《咏梅》也是佢，《红棉》也是佢。以前嗰脱写歌词咧，好有主题啊！除了写爱情之外，都好多励志嘅歌曲。以下呢一首都是路纵崎岖都不怕艰辛，漫步人生路，邓丽君。5:28

0: 邓丽君嘅呢一首歌曲充满励志啊！纵使老崎岖，都应该以积极嘅态度去面对人生，都系郑国江老师嘅作品。
1: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2: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1: 唔系要你咁样打，
2: 减啲功课，
1: 加啲亲情，
2: 三个家庭
1: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1: 港台电视31。

0: 食足够的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你只山压在狂风，我有说话未曾讲。
2: 如果有机会再遇到你，
3: 我一定会把握机会同你讲。
4: 有啲嘢唔使等到见面先讲得嘅。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到六点的有你同行啦，打电话去1872312，你可以在大气电波底下讲出你的心里话噶。话时话，你到底想讲咩啊？
2: 你到时听电台咪知咯。
5: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6: 共回美情梦最甜。
5: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一五台，朝早五点到六点半，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

早晨啦。擘大眼起身，又面对新的一天的开始啦。清晨时间5:33。今日新的这日是5月11日。农历是3月25日星期一。气温23度。

呢首歌是1984年的时候的作品，带有一个很轻松的一个跳舞的种感觉，也都配合当时 Danny 仔尝试改变下风格，一种即是塑造了一个阳光的大男孩，很开心的形象。就是这一首也是郑国江所写的词，一首青春有活力的歌曲。粉红色的一生就是象征着好像玫瑰那么浪漫幸福，充满这个爱的生命，也都讲在这个生活的混乱或者在我们心情低落的时候，我们都要懂得去纾解或者自我去安慰或者自我的检视的时候，有些时候当然有朋友跟你倾偈最好，没有的时候都要自己跟自己去相对去面对相处，自然找到出路。今日天气方面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23度，今日最高28度。

生身形是比较细粒，但是就都牙尖嘴利，其实讲嘢呢就是非常之伶牙俐齿。佢最近喺呢个草蜢嘅演唱会做呢个嘉宾，其中一晚嘅嘉宾都自己讲自己几岁都唔介意，其实都系一打开个喺网上查就会知㗎啦，佢话自己系六十几岁，咁未到几嘅，好似系罗燕上下啦，但系生出一个细路女嘅样呢立落去就真系唔似咯，仲系有两个女女。咁佢亦都好本事嘅一位，即系而家属于幕后啦，咁亦都有佢嗰、那个善于辞令嘅时候做一个经理人必要嘅条件，同埋一啲嘅触觉佢系具备嘅，一个好聪明嘅女子，就成为草蜢嘅呢个系经理人，到而家都大家都合作愉快。咁仲有另外一个就郑伊健，佢哋都掩如一家人咁啊。刚刚系来自珊珊嘅呢首《恋爱预告》啊。早晨，早晨，你起身啦吓，啱啱啊？又或者有啲朋友咧就起身好耐啦，做咗嘢好耐啦，起身啊睇下书啊，检视下今日有啲咩做啊，先喺脑海里边咧就好似彩排一次，咁然之后咧你就会发现啊，有啲乜嘢想要再执一执，有啲咩大漏啊咁吓。今日咧系5月11日，农历系3月25日，星期一啊。现时时间系5:42，我系阿浅，钱佩兴。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喺上昼5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是不稳定，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啊。现在温度23度，相对湿度88%。

听一啲歌曲咧，就发觉时光都系消逝得好快啊！八十年代嘅作品啊 ，Pat Chan 陈美玲啊，仲记得佢嘛？佢另外一首大家熟悉嘅歌系《欲断难断》，而佢喺乐坛嘅开始嘅时候咧，唱英文歌为主啊。咁后嚟啊，嫁咗人之后都就淡然啦，退出咗，专心做呢个家庭主妇嘅工作。不过都系好学不倦嘅，因为佢都系读书人啊。陈美玲刚刚嘅呢一首叫做《如果》。轻快的节奏，林子祥呢就是真好擅长啊。急口令的唱法，呢首是其中一首。海市蜃楼。

0: 海市蜃楼都好虚幻嘅嘢吓，来自当年一套电影《我爱夜来香》嘅主题歌曲啊，亦都系阿郑国江所写嘅词。海市蜃楼系比喻一啲世间美好嘅事物嘅虚幻啊，劝喻我哋有时喺追求爱情啊或者啲嘅生活嘅时候，我哋都要清醒去看待一啲可能会系转瞬即逝嘅嘢。
1: 早晨，我是黄永赐。咁我哋朝头早点样去过一个好清爽嘅早晨咧？我自己就咁嘅，因为我都好早起身嘅，我好多时都落去买货啦。咁我七点钟我起身，咁起身之后咧，我就会上去公园啦，咁自己会行一个圈啦，咁然之后咧就再慢步跑。跑大概两到三个圈，咁一个圈大概400米，我都系每朝都会跑1000多米啦。咁我就唔会快跑，我就慢跑。跑完之后咧，就再行一个圈，放松自己，喐下啲手啊，扩下胸啊，咁松下啲筋骨啊，咁个人咧就好精神、好活跃噶啦。咁你嗰日做嘢起上嚟咧，你就会充满活力噶啦。我喺呢处祝大家清晨爽利，大家生活得愉快。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意思是早起的人会有好处。他传达了一个道理，早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开始一日的活动，提高效率和生活质量。早起可以给人更多时间去完成任务，锻炼身体，有益身心。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点到6点半，我在香港电台15台陪住你。

张德兰嘅得失都一笑，好多嘢我哋系睇自己嘅心情，睇你自己点嘅睇法，件事都一样可以应付过去吓，始终都要过去，每日都有新鲜事啊，得失都一笑。睇睇大钟，接近六点钟嘅时间，今日星期一啊，我哋有叶君尧会同大家讲下呢个天气嘅问题啊。嗱，今日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系天气炎热啊。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温度23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对伊朗方面的回应感到不满，形容是完全不可以接受。他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和其他国家，又猛烈批评民主党籍前总统奥巴马和拜登的对伊政策。较早时，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已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在结束战事和波斯湾及霍杰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无异于加剧危机和军事化关键水道，强调只有伊朗才能够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加里巴巴迪是回应法国和英国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的计划，他指海上航行安全不能够透过展示军事力量来实现，地区不安全的根源在于非法数诸武力，沿岸国家持续受威胁，海上封锁和无视联合国宪章的行为。针对法方提出的扫雷和护航任务计划，加里巴巴迪强调，无论战时抑或是和平时期，只有伊朗才能够保障海峡安全，警告如果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会作出坚决和迅速的回应。伊朗郑重建议有关国家不要令到局势进一步复杂化。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在社交媒体表示，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五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五人目前已经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法国间电视台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间医院隔离72个钟头，期间将会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如果三日之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会返回住所进行为期42日的自我隔离，并且接受健康检测。法国当局表示，另有八名未参与邮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被确认为一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他们是在4月25号圣克勒拿至到约翰内斯堡的国际航班上的与该名病例同机，其中一人出现轻微症状并且隔离检测。法国卫生部后来指该名接触者检测结果为阴性，其余人员已经由地区卫生部门联络，并且获建议临时隔离和接受检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已经向俄方递交1000名战俘的交换名单。泽连斯基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经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交换战俘行动中发挥了斡船的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表示，在他提议之下，俄乌在过去的星期六至到今日停火三日，期间互相交换1000名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6%。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1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12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熱帶氣旋可能會引致風暴潮，它的低氣壓會將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強風亦會將海水推向岸邊，形成風暴潮。如果同時遇上漲潮，水位升幅會更嚴重，沿岸和低洼地區有機會水浸並受到破壞。市民應及早做好預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籲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發出的最新風暴消息。
4: 各位旅客，香港电台第五台提示你，下一站是缤纷旅程。这一站会由梁陈志明、李汉正带你认识以推动课程发展、学校管理及全人教育闻名的资深教育工作者杨建中校长。请各位旅客整理好行李，星期三晚八点在香港电台第五台集合。多谢大家合作。
5: 一齐让残疾人士和少数族裔朋友被社会
6: 看得见、听得到。
5: 电视节目《看得见、听得到》，由肌肉萎缩症患者和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少数族裔人士亲自主持，彼此交流，令我们看得见、听得到他们的声音。
7: 今晚八点，
5: 港台电视31。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今日星期一嘅呢个清晨啦，时间系接近6:09啊，咁啊今日开始啦，又要翻学啊，翻工啊，个个礼拜都系如是啊，星期六啊或者星期日有休息嘅时候咧，都唞到够啦嘛，咁啊精神抖擞地迎接呢一天啊，呢一天系5月11日，农历系3月25日，星期一。今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系正系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度云带正覆盖广东，在上午5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160公里，预料是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是不稳定的，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温度23度，相对湿度86%。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星期一的清晨，这个时候呢在钱佩卿身边呢有阿 Dan 叶君瑶。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好啦，踏入五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一啦。今朝早啊 Dan， 你又有什么西方的话题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呢？
1: 气象学。
0: 气象学。听落呢真係有啲深奥喎，係咪要知道好多数据呢先至明讲咩嘅呢？
1: 唔係喎，我会透过一本呢喺香港出版嘅科普书解答我哋日常生活遇到天气有关嘅问题。
0: 天气问题？喂，不如咁啦，举一啲例子睇下係唔係真係咁接近我哋嘅日常生活咁贴地先。
1: 好，就攞呢本书封面提及嘅其中两条天气有关嘅问题啊。第一，如何利用天文台的雷达图预测大雨即将降临呢？第二，为什么有时机场刮八号风球的情况下运作如常，三号波就出现航班延误呢？
0: 哇，哎呀 Dan， 你这两条问题呢我都曾经思考过的，但是就没有深入去探究。希望呢藉着你介绍这本书看看个中的因由啦。
1: 好啊，首先我要介绍这本书的作者，他叫做方志刚。本身是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及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气象专家，香港地下天文台台长，澳门气象学会会长。2015年方志刚出任联合国气象专家，负责统筹及协调联合国成员间的台风汇报技术交流、合作和培训。所以讲天气呢，方 Sir 是专家中的专家。至于这本书怎样自我介绍呢，麻烦了钱。
0: 以前渔民懂得观看云的变化去预测天气，随着遥感科技进步，网上资料公开，我们可以利用天文台提供的雷达图动画自行评估什么时候落雨，甚至预测雨势会否出现雷暴或者冰雹，及早更改户外行程或者做好准备。近年厄尔尼诺及全球暖化引起广泛关注。厄尔尼诺是赤道太平洋海水温度出现异常，继而影响全球天气的周期性现象。海洋和大气息息相关，海水变暖引致对流活动增加，云量及雨量上升，大气环流亦产生改变。在全球暖化的背景下，极端天气出现频率有上升趋势。人类生活在大自然中，需要作出适应和配合，而不是埋怨恶劣天气带来麻烦。只要大家掌握了基本天气常识，在天文台发出警告前亦都可以睇天做人。
1: 方 Sir 的睇法呢我好认同同埋好有共鸣啊。近呢几年呢我热衷于爬艇啊同埋踩单车啊。咁好多次呢能够安全到步或者安在家中，全靠天文台嘅雷达图动画。睇住喺香港附近嘅雷雨云层，睇埋个风向啊同埋佢哋嘅移动速度啊，预测嗰啲雷雨几时会去到我附近。咁我就赶得切呢决定去向啦。这些天文科技呢功德无量。
0: 听下 Danny 咁讲呢，实时天文资讯除咗汇报天气情况，仲可以睇埋雷雨位置，真係令我哋嘅生活安全啲，玩都玩得安心啲啊。
1: 我认识一名呢曾经系渔民嘅长辈啊，佢而家住喺筲箕湾嘅。佢话如果当年温带啊吹袭香港嘅时候呢，佢屋企人及早掌握实时嘅天文资讯，准确知道台风眼的动向啊，他家人呢就可能赶得切回来香港的避风塘，六个家人呢就不用被温带卷走了。
0: 所以呢趁着现代科技成熟，我们真的要尝试理解，最好呢就是学习怎样去运用这些天文资讯啊。
1: 刚刚提及这本书的封面抛出一条我们日常生活必定遇到的天气问题啊，不论阁下是准备出街看看穿什么衫啊，穿哪对鞋，还是准备远行啊，抑或犹豫紧应不应该拿啲衫出去晒呢？究竟天文台提供有啲咩资讯预测到大雨即将降临呢？方 Sir 就咁讲啦。
0: 香港天文台喺2014年4月推出咗九天天气预报， 提供更长远的天气变化趋势。由于天气预报存在偏差，而偏差大小和预报长度成正比，因此阅读天气预报的时候应该要留意天气变化的趋势，不应该过分看重某一日的某个数值。除了看香港天文台提供中期天气预报之外，中国中央气象台亦都有类似的资讯，当中包括全国每日降雨量预报，值得参考。不要看小香港只是广东省内的一个点，准确预报的难度很高，但是参考整个广东省每日降雨量预报的变化，亦都可以了解天气变化的趋势。
1: 至于短期天气报告，方 Sir 就说以香港天文台发出的机场天气预报参考价值较为高的，当中列出天气变化的时间和内容，例如某段时间有雨或者雷暴，某段时间就刮大风等等。虽然机场天气预报的对象是航空业界人士，有效地点是赤立角机场，但一般天气系统其实影响整个香港的，只是时间可能稍微有点不同的，因此仍然具有参考价值的。
0: 至于实时天气情况，方 Sir 就说以香港天文台的雷达图最为有用，雷达图上显示落雨的地区和强度，只要将某段时间的雷达图连续播放，就可以评估落雨区域会否影响香港和到达时间。例如户外活动进行中，但是雷达图上有雷暴或者大雨逼近，不论是黄色、橙色定还是红色雨区，就可以及时更改或者取消行程，回到安全地点。
1: 方 Sir 讲到这一点，就是无数次这些雷达图救了我一命
0: 了。
1: 如果听众还未 download 香港天文台的 App 手机，不如嗱嗱声去做，听完我们清晨所理立即按，亲身感受一下这些这么有用的科技。
0: 即使不是做户外活动，在天文台的 App 入面的雷达图都可以帮我们判断到那日适不适宜拿衣服出去浪。
1: 是啊，好了，第二条出现在这本书的封面的一条天气问题，为什么有时刮八号波机场照有航机升降，有时三号波反而会出现航班延误呢？听落是不是怪怪地呢？
0: 是啊，
1: 风吹得劲啲，乜不是影响飞机升降的咩？吹起弱的风反而会封闭机场跑道。不如听下方 Sir 怎解释呢？
0: 机场是不会因为热带气旋而关闭，十号风球下机场仍然是开放。飞机是否降落，有航空公司根据天气情况和其他的因素自行决定。本地或者比较进取的机师可能尝试降落，保守的机师或者会考虑转飞其他的地方。飞机升降受风向和风力的影响，影响飞机的风有三种。第一， tailwind， 顺风。顺风即是飞行方向相同的风，在飞行途中可以减省燃油和时间，在起飞降落的时候会减少浮力。
1: 第二， headwind， 逆风。逆风即是同飞行方向相反的风，在飞行途中会增加燃油消耗的，但在起飞降落时会增加浮力。
0: 第三， crosswind， 侧风。侧风即是飞行方向成直角90度由侧面吹来的风，在起飞降落的时候会影响稳定性，甚至将飞机吹来跑道。
1: 帮 Sir 补充，赤立角机场现时有两条跑道，一条是飞东北，一条是飞西南的，而每条跑道是双向运作的，一是指向往东北方的两条跑道，一是就指向往西南方的两条跑道。
0: 当吹东北风的时候，飞机可以利用前者以逆风降落，当吹起西南风，飞机就用另一条跑道。
1: 热带气旋集港的时候，香港风向会出现变化，假如热带气旋在香港西面登陆，风会由东北风转为东南风， 东南风同机场嘅跑道垂直，於是就出现侧风啦。东侧风大于每小时25海里咧，即系3号风球嘅风力，飞机升降就有危险。
0: 方 Sir 就话，部分机师会考虑延迟降落，又或者系转飞其他嘅地方。假如热带气旋喺香港东面登陆，风就会由东北风转为西北风，再转为西南风。西北风同机场跑道垂直，同样会出现侧风。
1: 啊，好啦，嗱，讲起台风咧，依家啲人就立即谂起咧，几时上八号波可以放假，安在家中咧就打机啊，打麻雀啊。
0: 唉，你又觉得好开心系嘛？但系有啲唔系噶，喺屋企都照样在家工作噶。
1: 系啊，嗱，其实以前一话有风球杀到咋，香港无数人咧就住喺呢啲木屋区啊嘛，每分钟啊都提心吊胆，一来怕强风啦，二来怕山泥倾泻，每次打八号波啊，经济损失唔再讲啦。以前是次次都死不少人的。
0: 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这么安全，打八号风的时候都能够赶得切回家，全靠政府各部门的超前部署和极高效率的应变。
1: 当然亦不少得很多冒着生命危险打风的时候仍然要搵食和戒备默默耕耘的英雄啊。好啦，我们去到另一个天气有关的问题，我们所讲的台风热带气旋，他们的名字是怎来的呢？方 Sir 就这样解释了。
0: 2000年以前，西太平洋及南中国海的热带气旋名字由美国提供，主要是人名。后来联合国台风委员会通过决议，由2000年开始，西太平洋及南中国海的热带气旋名字由联合国台风委员会14个成员共同提供，并放宽只限人名的要求，每一个成员提供10个名，一共就140个，分为5组轮流使用。成员可以透过内部或者以公开形式征求名字，例如香港天文台曾经在2005年举办热带气旋命名比赛让市民参与，名字就以英文为准，并且是有以下的原则的。
1: 第一，名字不能够多过9个字母。
0: 第二，在电台和电视台广播的时候要容易发音。
1: 第三，在各成员使用的语言里面没有任何负面的含义。
0: 第四，不对任何成员构成困难。
1: 第五，不能够是商业品牌名字。
0: 方 Sir 又补充，2005年香港天文台选出由市民建议的太极、太极同埋 Kapot 木棉，但系由于两者喺英语世界里面同埋军人名字以及性器官都有关，结果咧喺会议上系不被接纳。
1: 嗱，我哋清晨所嚟咧，揾到呢本书嘅作者，香港地下天文台台长方志刚，同大家讲少少嘢嘅。
2: 清晨上嚟嘅听众大家好，喺香港生活咧，大家对变幻莫测嘅天气咧，一定深有体会啦。出门口嘅时候咧，明明阳光普照啊，转个头就可能会落大雨。又或者冬天嗰阵，点解新界咧硬系比市区冻几度嘅咧？如果你对呢啲日常现象充满好奇，又或者唔想再俾个天玩弄嘅话咧，今日为大家介绍呢本书《天气其实不能懂》咧，就唔可以错过啦。呢本书咧分咗6个章节嘅，由最贴地嘅天气与生活、天气常识，一路讲到香港人最关心嘅台风。然后再深入浅出咁介绍不同嘅天气系统、天气观测同埋天气应用与研究，系一本好全面嘅气象学百科全书嚟嘅。书入面咧有几个部分咧特别值得同大家分享。对于中意行山或者户外活动嘅朋友嚟讲咧，香港雨季咧天气就好飘忽。但如果你识得睇天文台嘅雷达图同埋天气预报嘅趋势咧，计划行程咧就唔使再惊俾大雨扫兴啦。而近年咧，有唔少破壞力比較強嘅颱風啦，例如天鴿啊、山竹啊咁咧。你知唔知其實佢哋個名已經人間蒸發，以後都唔會再用咧？究竟颱風名喺咩情況之下會被除名退役咧？而新嘅名又係點樣產生嘅咧？呢本書亦都係會話俾你聽詳細嘅過程嘅。天氣其實不能懂呢本書咧，其實就將艱辛嘅科學理論咧化為我哋身邊咧有趣嘅生活常識啦。咁我相信你睇完呢本書之後咧，亦都會成為你朋友圈裏面嘅氣象專家。咁今日我就講到呢度啦，多謝大家。
0: 唔該曬方 Sir。 多謝方 Sir， 好多嘅資訊俾我哋知道啊。
1: 嗯，
0: 今集分享嘅內容大部分就來自一本書啦，叫做《天氣其實不難懂》，作者就係頭先阿方 Sir 啦，方志剛。香港公共圖書館有超過80本可以外借嘅，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去睇睇。嗱，好啦，今日講咗呢個天氣啦，有啲咩歌可以配合翻呢個主題啊 ？Dan。
1: 扬帆出海，变幻无常嘅风令我领略少少人生道理嘅。不论你作几多准备啊，冇风，任何大细，不论几高科技、几贵嘅帆船系唔会喐嘅。顺风当然能够前行啦，逆风又点呢？调校好帆嘅角度，逆风而行啦。风向转咗，点算呢？执生啦。嗱，面对难以捉摸嘅风向我哋要学会承受不安。妥協最重要是保持積極和希望。80年代有首英文金曲最能夠表達逆風而行的精神的，德國樂隊 Scorpions 主唱的 Wind of Change， 希望大家喜歡。
0: 多謝，謝謝 Dan， 下個星期一

0: 清晨爽利钱佩卿。
1: 接近六点半啦，咁啊，听日咧星期二有中医学博士崔少汉继续讲呢个磨牙，系以中医角度去解释噶。咁啊，听日星期二朝再见你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形容是完全不可接受。他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又猛烈批评民主党籍前总统奥巴马和拜登的对伊政策。较早时，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已经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在结束战事和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无异于加剧危机和军事化关键水道，强调只有伊朗才能够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加里巴巴迪是回应法国和英国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的计划。他指海上航行安全不能透过展示军事力量来实现，地区不安全的根源在于非法诉诸武力，沿岸国家持续受威胁，海上封锁和无视联合国宪章的行为。針對法方提出的數雷和護航任務計劃，加里巴巴迪強調，無論戰時抑或是和平時期，只有伊朗能夠保障海峽安全，警告如果法國、英國或其他國家配合美國在霍爾木茲海峽採取被伊方認定為違反國際法的行動，伊朗武裝部隊將作出堅決並迅速的回應。伊朗鄭重建議有關國家不要令局勢進一步複雜化。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在今月12号晚上和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场次，就最迟在5月19号收到。合安说，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主报名参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11号星期一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早晨邝赞恩。
3: 早晨黄贝文。早晨多位。跨国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是近日报称遭到黑客组织入侵，怀疑有非法存取到全球多间学校的用户资料，并且是试图勒索金钱的。本港都有5间用到 Canvas 的院校怀疑资料外泄，已经主动通报私隐专员公署。资料保安要怎样加强保障，稍后我们都会听听相关专家的提醒。
2: 俗称打斜过马路的对角行人过路处，前年开始就在沙田和尖沙咀两个地点试行。政府计划下半年推展至全港15个合适的路口，包括红磡码头围道学园街交界的路口。我们访问了东区的区议员，他说区内的长者较多，相信这个安排能够方便居民出入。留意一阵的特写环节。
3: 有关注自闭症病人的组织的调查，是发现超过70% 嘅照顾者咧，每日照顾时数咧都达到啊，系7个钟头以上噶。咁组织都期望咧，政府可以加强翻咧离校。

0: 相对减产，咁但都一直咧积极推广生态保育，都讲到话自己几十年嚟啊，年轻嘅时候见过嘅自然栖息地咧已经咧唔同晒，希望咧全球可以推动生态可持续发展。今朝早嘅天地人会介绍下佢。
1: 挪威、丹麦和冰岛这些北欧国家在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经常榜上有名的。不过这些国家的生活成本就比较高。英国就有研究将负担能力计算入考量。一阵放眼世界就会讲下哪一个国家最宜居。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上个星期升 0.2% 至 4.5%， 纳斯达克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都是连升了6个星期。中美元首预计会在今个星期会面，市场亦都继续关注美伊局势发展。联储局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会在今个星期五届满，沃什出任下任联储局主席的提名预计会在今个星期进行参议院全院最终确认投票，而今个星期都有多名联储局官员将会发表讲话。市场亦都关注美国星期二和星期三公布的四月份消费物价指数 CPI 和生产价格指数 PPI， 预计数据受到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影响，估计 CPI 在3月份按月升 0.9% 的情况下，4月份进一步上升 0.6%， 而核心数据按月升幅就预计扩大到 0.4%， 两者按年的升幅都预计扩大至 3.7%。 其余的数据方面，今个星期将会公布美国的4月份零售销售、进口和出口物价、工业生产和二手楼销售等。另外，思科系统和应用材料今个星期将会公布季度业绩。睇翻今个星期的金融市场焦点啊，电话直接通咗亨达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倾下噶。早晨啊 ，Patrick。
4: 早晨啊 ，Tony 你好。
3: 你好啊，咁啊睇翻咧市场咧就继续关注到咧即系中东最新嘅局势发展啊。咁啊见到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咧较早时就喺社交媒体上面发文就话啦，咁啊对伊朗方面嘅回应系不满噶，咁啊形容系完全不可以接受。咁啊国际油价方面啦，今朝早就见到一度升超过3%嘅，咁啊较早时啦个升幅咧稍微回顺翻啦，咁都有超过2%嘅升幅嘅。咁睇翻今个睇翻个亚洲股市开市方面咧，会唔会都反映翻个局势变化啦？还是都系延续翻咧近期嗰个强势咧？
4: 我谂就有可能反映翻嗰个嘅情况咧，就略为有少少即系偏远啦。咁因為我頭先望過呢啲油價呢其實相對地都有少少反彈嘅，咁最新紐約期油97.幾啦，咁比起上個禮拜五嚟講就升返2.幾嘅。咁坦白講呢，我相信呢就美國同埋伊朗呢都會大家互相係即係猜嚟猜去嘅，冇話咁快即係一次過就可以達成到協議啦。但係有個底線就係依家你睇得到呢，美國呢亦都係相當之克制嘅，即係即使有陣時伊朗做啲嘢可能未必啱呢個美國嗰方面嘅心水都好啦，但係佢都唔會話即係再重啟嗰個嘅戰事。咁如果佢唔重啟嘅話呢，其實一路都仲係有得傾啦，不過可能就係個時間問題囉。咁而市場嚟講咧，亦都係開始慢慢消化翻咧呢一個嘅局面嘅。咁所以咧，你見咧近期即係就算中東嗰個局勢出現有少少嘅問題嘅時候嚟講咧，對個金融市場嗰個產生嘅影響咧，都係好短暫咯。咁所以變咗，我覺得暫時今次嚟講，大家都慣咗嘅時候咧，應該對個股票市場都唔會有好大個壓力嘅。
3: 嗯，咁如果睇翻港股呢边啦，咁上个礼拜五咧就喺26,393呢个位啦，咁全个礼拜方面咧就升幅咧系超过2%嘅，咁除咗继续关注翻即系外围嗰、那个地缘政治局势之外啦，咁今个礼拜咧腾讯啊、阿里巴巴、京东集团啊、中芯国际咧呢啲科技龙头咧都会公布翻个季度业绩嘅，咁市场咧关注咧佢哋边啲方面咧？
4: 哦，我諗最主要嚟講咧，就有幾樣嘢啦。譬如先講就騰訊先啦，咁啊睇下佢嗰個嘅遊戲方面

0: 個業務增長有冇放慢到啦？咁同埋亦都有可能就騰訊，因為過往比較少公布關於即係AI 方面相關嗰個嘅進展啦。咁而佢呢方面嘅進展，亦都係市場會值得留意嘅嘢。咁就當然啦，大家對於遊戲嘅方面咧，會唔會要俾嗰個增值税咧，亦都係好關注嘅。咁因為即係之前一路都喺市場有傳過啦，咁但係就即係不置可否咁。咁起碼暫時叫做冇，但係亦都嚟，即係亦都令到投資者嚟講咧有個陰影咯。咁所以呢個咧都係令到過往成季咧個股價咧其實都係弱咗嘅。咁啊，至於阿里巴巴方面嚟講咧，就個大數咧個盈利係有機會倒退嘅。咁呢個我諗亦都市場會即係預期得到。咁反而嚟講個焦點就譬如喺 AI 啊、雲業務啊方面咧，嗰、那個嘅增長領域會唔會話會有啲加快嘅情況咧？因為如果你睇翻阿里巴巴嚟講咧，你傳統業務嗰邊就即係大家完全就覺得唔係好吸引嘅，都係睇翻一啲新業務嗰邊啦。咁啊，上個禮拜五個股價都叫做即係上翻去140關口附近啦。咁但係短期嚟講嗰個阻力位咧喺143係好重要嘅。咁啊，睇下出完業績之後咧，可唔可以即係再重返到143樓上嗰個位啦？
1: 咁其實咧即係先個牌咧，即係近排啦，個港股嘅晶片啊、AI 嘅概念股嗰、那個嗰啲股份啦、啊，都相對係強勢啦。咁不過咧，即係有外國嘅著名基金經理就警告啦，就話即係股市對於人工智能嘅狂熱咧，睇嚟咧開始好似重現翻咧科網泡沫嗰個最後階段。其實需唔需要擔心咧？
0: 我諗就不然是需要有那個的警惕，但是就暫時來說我就不是說太擔心，因為我覺得 AI 那樣東西現在才是開始，還有這個 AI 是一個你可以當它是工業革命這樣行，如果你當它是工業革命行呢，應該過往來看最少都有成十年的周期的，那有些是更加長，那我們很少見一個工業革命那個行業來說是行兩年到就收工，咁我相信亦都暫時今次亦都係唔會啦。咁就只不過升得急嘅時候有啲獲利回吐，我覺得都係正常嘅事咯。咁但係你話呢刻鐘嚟講，你話即係去到好泡沫嗰個狀況咧，我覺得就真係言之尚早啦。
1: 好啊。咁啊，剛才咧提到嘅一啲科網啊，或者啲晶片股咧，你有冇持有㗎？
0: 冇持有嘅。
1: 好啊。咁啊，唔該曬姚浩然嘅分析。跟住落嚟咧就系财经百科嘅环节。喺人工智能热潮之下，韩国三星电子近日嘅股价屡创新高，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系继台积电之后第二间加入10,000亿美元俱乐部嘅亚洲大型企业。最新嘅季度业绩同股价都创新高嘅同时，佢面临罢工停产嘅风险，可能加剧全球存储晶片供应紧张嘅情况。
2: 财金百科，
1: 今日嘅三星品牌源自于创办人李秉哲1938年成立嘅贸易公司三星商会，经过几十年嘅逐步发展，成为韩国具代表性嘅大型综合企业。其中三星电子70年代起生产家庭电器，80年代经过多次合并，选定家电、电信、半导体作为核心业务，产品亦都开始进军海外市场。90年代初开发手提电话同埋半导体记忆体 DRAM， 经历过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喺数码时代继续深耕半导体产业。近年人工智能崛起 ，AI 记忆体需求急升，三星电子已经成为全球最大嘅记忆体晶片生产商。根据公司今年的首季业绩，单是晶片业务的营业利润就达到537,000亿韩元，折合大概是2900亿港元，带动公司整体营业利润按年升超过7倍，去到572,000亿韩元创新高，单季的营业利润就已经高过去年全年，受惠于公司持续拓展高频宽记忆体 HBM 业务。公司预计 AI 代理将会加速需求增长，今年以来三星电子的股价已经累计上升超过1倍，在26万韩元以上，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全球范围之内过10,000亿美元市值的企业只有10几间， 不过三星电子在业绩和股价都创新高的同时，亦都面临罢工停产的风险。由于奖金不及韩国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的三分之一，三星电子工会早前就预告将会在今个月21号发起长达18日的罢工。市场忧虑这场劳资纠纷会令到全球记忆体晶片供应更为紧张。有学者就估计停工一日的潜在损失大概是10,000亿韩元，折合大概是53亿港元。如果停工18日，可能需要36日才可以恢复正常生产。这时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星期一时间来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先。天文台话高空反气旋正系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度云带正系覆盖广东。上昼5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室外气温现时是24度，相对湿度87%。
6: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4，健康风险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是中。在预测方面，今日上昼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下昼健康风险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
7: 今日的事，
6: 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出席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致开幕词，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和贸发局主席马时亨亦都会出席，分别有主题发言和致欢迎词。
5: 署理政务司司长卓永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以及医管局主席范鸿龄等会出席2026医管局研讨大会的开幕典礼，担任主礼嘉宾。
6: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会出席立法会会议，讨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和网吧的规管安排。
5: 土木工程拓展署会举行记者会，回顾去年山泥倾泻的统计数字，以及介绍如何应用科技提升斜坡安全管理和应对极端天气。
6: 香港网络安全事故协调中心会举行记者会，就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近日的全球网络安全事故讲解对本地教育界的影响。
5: 昨日就是母亲节了，不知道听众怎样跟妈妈庆祝啊？答谢妈妈多年来的辛劳是怎样呢？昨日都可能很多人都出了去吃饭咁样啊。看回呢国际方面啦，埃塞俄比亚就一位妈妈啦，苦等了12年，成功怀孕并且诞下啦罕见啦嘅5胞胎啊，所有 BB 都非常之健康，佢都话是上天嘅恩赐，阵间会同大家讲下。
6: 要讲到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挪威、丹麦和冰岛这些北欧国家的名字就频频出现。不过这些国家生活成本就偏高，英国一项研究就将负担能力计算入考量，到底哪一个国家才是最宜居的呢？由新闻天地记者许敬轩在放眼世界讲下。
8: 放眼世界，
7: 由联合国资助发布的2026年世界幸福报告两个月之前出炉，北欧国家继续稳占前列，其中芬兰连续九年居首。北欧之所以长期排在前列，除了这些国家比较富裕，同时亦都有强大的社会支持，风景又靓，犯罪率又低。不过生活在这些国家费用一点都不便宜。英国一间提供国际搬运的公司，根据世界幸福报告分数以及各国的每月生活成本和平均每月租金来进行综合排名，分析哪些国家才是最适合居住。虽然一些传统的名字仍然保留，但对于那些想离开英国同时希望降低生活成本的人来讲，这一份名单也都带来了一些惊喜。排第一的是美洲国家墨西哥，幸福指数以10分为满分，有 6.98 分。单身人士每个月非住屋开支包括水电、食物、交通等大约是518英镑。市中心一间一房公寓的租金大约是563英镑，意味一个人每个月花费大约1081英镑，折合大约11500元，则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另外，当地的气候、食物和足球文化都是吸引外国人移居的重要原因。排第二的芬兰虽然每个月生活成本较高，达到近1475英镑，即是大约15750元，但芬兰的幸福指数高达 7.74 分，位居榜首，得益于当地的完善医疗和教育制度以及低犯罪率。第三至第十位分别是新西兰、瑞典、比利时、丹麦、澳洲、挪威、荷兰和瑞士。不过搬运公司的负责人提醒，任何考虑移居海外的人都应该先在心仪的目的地好像当地人一样生活一段时间，了解一下日常开支、住屋成本和整体的生活方式。在埃塞俄比亚哈拉里州，35岁女子阿德姆等了12年，过去的星期二晚上透过剖腹分娩终于成为人母，而且一生就生了四男一女的五胞胎。医院方面说，阿德姆是自然受孕，自然受孕怀到五胞胎的机会率大约是5500万分之1。五个 BB 的体重介乎 1.3 至 1.4 公斤之间，全部都很健康。阿德姆向英国广播公司说，知道成功诞下五胞胎之后，同丈夫都没办法用言语去表达喜悦，形容是上天的恩赐，也都令他想起之前曾经充满沮丧和痛苦。初为人母的阿德姆说，他的丈夫与前妻育有一名小朋友，丈夫过去经常跟他说生一个就够了，叫他不用担心，但自己内心深处就备受心理和情感上的双重折磨，因为两个人结婚12年一直膝下犹虚，全村人都质疑他没得生，过程非常煎熬，自己只能够匿埋不停地祈祷，希望能够有小朋友。他说最初只是祈求有一个小朋友，被告知怀有四胞胎的时候已经欣喜若狂，去到分娩的时候发现还多了一个，形容是相当惊喜。
5: 时间嚟到朝早嘅6:54，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4度，相对湿度86%。
7: 报章摘要，
6: 先睇信报报道。据了解，政府最快今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交代网约车发牌数量。当局在考虑乘客需求、司机生计、路面负荷等的因素之后，以至少10000个牌照作为网约车车辆发牌数量的起步点。按照政府计划，网约车将会在今年内完成合法化，目标是第四季开始合法营运。据了解，当局认为无论是网约车平台提出的30000个牌照，或者的士业界提出的3600个牌照，两者都不可取。一方面，目前本港已经有18000个持牌的士，若果牌照太多甚至无限制，可能令到的士和网约车司机收入骤降，亦都要顾及道路的负荷。另一方面，若果牌照的数目太少，令到市民难以叫车。 当局认为网约车的牌照数目上限应该至少10000个，相信是合理的起步点。未来会以小步快走的方式推进网约车制度。信报报道。
5: 大公报就报道，政府计划今年上半年以附属法例敲定网约车车辆牌照的数量，首批持牌网约车平台最快有望在第4季是投入服务。立法会议员陈佩良就认为，政府应该以民为本推进政策，透过循序渐进的方式落实网约车发牌，并且在实施过程里面按实际情况适时调整，确保政策达至到预期的效果。目前本港的士牌照大约有18000个。的士司机从业员总会副理事长李维文就话，理解市民对网约车的需求，但是强调牌照数量必须是严格控制，循序渐进，避免对的士市场造成过大冲击。大公报报道。
6: 星岛日报报道，昨日是母亲节，不少市民朝早和妈妈外出饮茶庆祝，或者到花墟买花送给妈妈。有酒楼负责人话，昨日朝早人流畅旺，但晚市订座只是及去年的一半，预料全日生意额只是去年的70%。他估计生意下滑的原因和市民的生活习惯改变有关，认为现在不少市民习惯早吃饭早休息，所以不会吃得太夜，晚上8点左右已经没有客人。有花店就说，今年的人流比去年略减，但生意依然理想，有客人一次购买4-5束鲜花。星岛日报报道。
5: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首季本地生产总值 GDP 预估按年增长 5.9%， 经济数字亮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是承认各行各业体感温度是有些落差，今轮增长餐饮业回升速度比较慢，但是起码已经扭转了形势平稳，认为相关行业是需要转型。陈茂波说，虽然贸易战持续，但是本港出口强劲，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和灵活，受惠于人工智能热潮，出口有相当部分是属于 AI 以及通讯相关的设备。他说过去几年的投资增长只是单位甚至低单位数字，但是今年首季投资按年增长是17%，反映市场看好前景。经济日报报道。
6: 商报报道，第二届世界品牌大会暨世界品牌日落户香港盛典昨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视像致辞中说，世界品牌日落户香港是支持本港建设世界品牌中心的重要里程碑，意义深远。他强调，国家提出建设品牌强国，香港凭借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是国家企业和品牌走向全球的重要平台。李家超指出，香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为品牌的创立、管理、授权和商品化提供全面保障。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制度，打击侵权行为。商报报道。
5: 来到接近7点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是属于甚高的。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室外气温现时是24度，相对湿度87%。而家先听一节交通消息。
8: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9: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记得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咁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先跟进翻咧较早前沙田围路嘅水管急修咧已经完成咗噶啦。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小沥源路嘅部分行车线咧已经重开翻。而另外咧青衣乡市会路咧现时仍然有水务急修噶。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翠怡花园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而同时咧湾仔港湾道有道路工程。去中环方向，跟住菲林明道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伊朗据报已经正式向调解方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回应。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强调，会以强硬态度捍卫国家利益。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任何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违反国际法的行动，武装部队将会对此作出迅速和坚决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他感到不满。他又说，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罗宇光报道。
2: 伊朗有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伊朗已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目前阶段的谈判将完全聚焦在停止地区内的敌对行动。另一间通讯社就报道，伊朗有关回应聚焦在结束战事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新华社引述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指出，星期日收到伊朗有关回应之后，巴方已经转交美方。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如果出现任何有关对话或者谈判的讨论，亦都不意味投降或者撤退。相反，伊朗的目标是保障民族权利，并且以强硬的态度捍卫国家利益。另外，針對法國和英國向紅海和霍爾木茲海峽周邊海域增派軍艦的計劃，伊朗副外長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發聲明指出，任何以保護航運為名的域外軍事部署，無異於加劇危機和軍事化關鍵水道，強調只有伊朗才能夠保障霍爾木茲海峽的安全，不允許任何國家干涉。加里巴巴迪指海上航行安全不能够透过展示军事力量来实现，地区不安全的根源在于非法诉诸武力、沿岸国家持续受威胁、海上封锁和无视联合国宪章的行为。他警告，如果法国、英国或者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会作出坚决并迅速的回应。美国方面，总统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美国太空军一直监控伊朗掩藏在废墟深处的浓缩铀，如果有人靠近有关地方，美方会知道并且会轰炸他们。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就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同伊朗的战事还未结束，强调必须运走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实现这项计划的最佳途径是透过协议，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不会为此设定时间表。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法国表示，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的五名法国公民已经返回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五人目前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另外，转送邮轮上人员的行动今日继续，最后一班撤离航班预计今日起飞运送澳洲公民。张曼燕报道。
3: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进行撤离行动，邮轮停在港区水域，着住防护衣的船上人员分批坐小艇去码头，世界卫生组织在现场协调人员转送和相关卫生工作。法国总理勒科尔尼星期日在社交媒体表示，邮轮上五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五人目前已经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法国一间电视台报道，这批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间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会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如果三日后检测结果是阴性，将返回住所进行为期42日的自我隔离并接受健康检测。法国当局表示，另外有8名未参与邮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被确认是一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他们是在4月25号圣克勒拿至约翰内斯堡的国际航班上同那名病例同机，其中一人出现轻微症状并隔离检查，结果是阴性，其余人员已经由地区卫生部门联系，并获建议临时隔离和接受检测。 转送红迪厄斯号船上人员的行动今日继续，最后一班撤离航班预计今日起飞，用于运送澳洲公民。荷兰方面亦计划今日派出一架负责埋尾的航班，运走届时未被各自国家接走的人员。较早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呼吁特内里费岛民众保持冷静，强调今次事件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根据西班牙当局早前公布的方案，红迪厄斯号上100多人当中，大部分会在世卫和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协调下接受医学筛查、隔离和分批运送，相关过程在专门安排的运输体系和隔离设施中进行，避免和特内里费岛居民接触。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说，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听日至后日率团前往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以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表示，将启程前往日本以及韩国参与会谈。他说星期二会在东京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并在星期三在首尔与何立峰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方已经向俄方递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泽连斯基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经向俄方递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交换战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表示，在他提议之下，俄乌在过去的星期六至今日停火三天，期间互相交换1000名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警方拉了两名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他们涉及过去的星期五挨晚在中九龙绕道的管道内超速驾驶和横越双白线行车。两名司机分别是48岁的非华裔男子以及51岁的本地男子。警方形容当时情况险象环生，批评有关驾驶行为是罔顾法纪，对道路使用者构成危险。林汉山报道。
4: 事发在上星期五傍晚，网上片段见到一架中型货车和一架拖头在中九龙绕道的管道内互相追逐以及横越双白线爬头。警方翻查闭路电视和调查后，分别在青衣和落马洲口岸以危险驾驶罪名拘捕一名48岁的非华裔男司机以及一名51岁的本地男司机，涉案的两架车亦都被扣留检验。警方西九龙交通部意外调查及支援组警司叶志乾批评这种罔顾法纪的驾驶行为对道路使用者构成危险，形容当时的情况险象环生。
5: 警方留意到近日网上边的片段，见到当时有两部涉案的车辆在中九龙绕道管道里面超速驾驶，多次横越双白线及无故响安，险象环生。人员翻查了大量的闭路电视片段，包括隧道里面的闭路电视及警队的锐眼系统，经过深入的调查锁定了这两名司机的身份。警方采取行动，分别在青衣和在落马洲的口岸以危险驾驶的罪名依法拘捕这两名男子。
4: 警方消息指，两名司机互不相识，会再调查事件的起因。而两架车追逐期间曾经发生轻微碰撞，侧镜有花痕。运输署话非常关注事件，强调超速驾驶属于严重罪行，不单止令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亦都会影响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一般监测站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今日下昼一般监测站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
6: 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以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以及会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系由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7: 动感天地。
2: 一队需要抢分互吸，一队就需要分数争冠。韦斯咸主场对阿仙奴嘅伦敦打比成为英超第36周嘅焦点。兵工厂一度陷于苦战之下，凭托沙嘅入波加上徐仔邦嘅入球被判无效，以1-0取胜，距离22年嚟首个英超冠军越嚟越接近。两队上半场战情紧凑，阿仙奴早段入肉攻势较多，韦斯咸专心打防反，但双方都冇入波。换边之后，阿仙奴久攻不下，韦斯咸中场马迪奥斯费兰迪斯嘅单刀机会被拉也扑走。去到83分钟，后备入替嘅奥迪哥特传俾托沙，射破希亚文神嘅十指关，阿仙奴终于领先。韦斯咸不甘心喺主场全失3分，之后极力反扑，补时5分钟，后备上阵嘅卡林威尔逊补射入网，兵工厂职球员投诉有人犯规在先。经过 VAR 长时间复核，球证判帕保路侵犯门将拉也在先，入球无效，枪手保住一球优势完场。赛后5分领先，小踢一场，排第二位的曼城争标形势继续占据主导。西甲国家打比，巴塞罗那主场2-0击败皇家马德里，提前3轮锁定球会第29个联赛锦标。今场只需要1分就可以提早封王的巴塞，9分钟由拉舒福特射入罚球领先。9分钟之后，费兰托利斯扩大比数。赛前队内有球员大打出手的皇马，今场埋门机会不多。云尼斯奥斯下半场曾经有射门机会，但被门将化解。最终巴塞净胜2球完场，夺得今届联赛冠军。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接近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赞恩同黄贝文。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英国著名自然纪录片主持人大卫爱登堡咧，日前啊度过咗佢咧100岁嘅生日啊。英皇查理斯3世亦都有送上祝贺。大半个世纪以嚟啦，爱登堡啊参与拍摄咗大量嘅野外纪录片，介绍自然生态景观，被誉为自然纪录片之父。
1: 一直咧积极推广生态保育嘅爱登堡就话啦，好多咧喺自己年轻时见过嘅自然栖息地已经今非昔比，期望全球各国政府有全盘规划，推动生态可持续发展。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今集的天地人介绍这位英国国宝级的纪录片主持人。
3: 天地人，万物生生不息，大半个世纪以来，大卫爱登堡将这些大自然之声和奇观透过镜头呈现在观众眼前，以纪录片的方式带领大家探索生态的奥秘。1926年出生于英国米德塞克斯郡的爱登堡，自小就对自然历史有浓厚的兴趣，喜欢收集化石和生物样本，甚至建立小型博物馆。大学那阵亦都主修地质学和动物学。他毕业之后短暂当过兵2年。1950年他第一次向英国广播公司 BBC 应征做电台节目监制，但是没有被取录。后来公司处于起步阶段的电视部门看中了他，聘请他做实习制作人，他从此展开传奇的电视制作生涯。当年爱登堡和很多英国家庭一样，屋企没有电视机，电视后来普及，由黑白到彩色，再到高清和数码化，拍摄科技亦都不断进步。爱登堡一直参与其中，见证并推动英国电视行业发展。爱登堡在 BBC 电视部门的早期代表作是一个介绍伦敦动物园所饲养珍禽异兽的节目。之后他带领动物专家和摄制队深入全球各地蛮荒，从热带雨林到南北极地，逐迹遍布非洲、南美、东南亚等地，带观众近距离观赏动物习性和周围的环境。欣赏大自然和是否真是生态往往要分开理解。爱登堡在2018年一个访问入面承认，上世纪50年代社会普遍缺乏保护动物的意识，正如自己当年会在伦敦动物园内捕捉动物，现在就绝对不会这样做，因为野生动物族群承受不起这种打击。他认为人类必须反思，过度猎杀野生动物会令到不少物种陷入濒危，甚至面临绝种威胁。
4: My own living in my own circumstances never occurred to me, for example, that animals could be exterminated, that species could be exterminated. In the 1950s, I was catching animals for the London Zoo. I wouldn't possibly do that now. Wild population can't take that sort of thing.
3: 1960年代初，爱登堡一度辞去 BBC 全职岗位，修读社会人类学。几年之后，他重返公司，后来担任频道主管，负责节目决策。1970年代进入50岁的年纪，爱登堡毅然放弃公司管理层的岗位，重新走到幕前，翻野外拍摄自然纪录片，走遍几十个国家，介绍的物种数以百计。从1979年至2008年，由爱登堡主持的自然纪录片包括9个以生命为题的系列，多达接近80集。他被誉为自然纪录片之父，创下的主持自然纪录片资历最长世界纪录被列入健力士大全。作为自然生物界的活字典，爱登堡的自然纪录片带出动物和人类世界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后来的作品呈现一些心态转变，不再只是寻幽探秘，而是希望外界认识到人类发展不应该要其他物种付上代价。几十年来，全球城市和耕地都以惊人的速度扩充，远远快过自然环境几百万年来的演化。 爱登堡警告，如果再继续毫无节制地使用化石燃料，势必加剧全球暖化，酿成不可逆转的生态破坏，人类到头来要承受后果。在2020年播出的自传式纪录片，爱登堡期望以自身多年来的观察，向外界呼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他以1986年切尔诺贝尔核电站的核灾难为例子，希望各国不要重蹈覆辙，令到地球变成不再宜居。他近年亦都在国际气候峰会上发言，向各国政府力陈保育环境的迫切性，期望地球真正能够迎来转机。

0: 跟住我哋嘅话题咧，翻到去内地啊，国家十五五规划咧，将具身智能列为其中一项未来产业。喺北京咧，近年就越嚟越多咧零售嘅店铺啊，由机械人咧去提供服务。嗱，睇翻呢啲机械人咧，可以做到好多嘢噶啦，唔单止能够补货、收钱，甚至咧能够同顾客互动添。负责研发嘅公司就希望咧，机器人啊，将来能够啊，让到民众24小时买到应急嘅生活用品，好似系药物咁。
1: 有科技公司咧就推出机械导盲犬，希望咧为失明人士解决日常生活中嘅困难。有研究员就相信啦，要推动机器人更加全面融入日常生活，可能咧仲需要一段嘅时间嘅。新闻天地记者罗伟浩喺今集嘅透视大中华讲下。
2: 透视大中华。
3: 在北京这一年来多了好几间外形好像太空舱的商店售卖零食和饮品，不过入面的销售员不是真人，而是一个人形机器人。这个机器人感应到有人到店铺前，他就会跟顾客对话沟通，到货架拿货，还懂得讲笑话介绍产品给顾客。
4: 您猜一和三中间的字是什么？大声告诉我吧。不是二哦，是盒子。
3: 冇顾客嘅时候，佢亦都会主动叫卖。
5: 我这是最先进的机器人零售店，一点都不贵，不仅种类丰富，操作还特简单，快来平板上看看吧，走过可就错过了。
3: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具身智能被列为其中一项未来产业，要加快人形机器人等各类形态产品升级同埋应用落地。银河通用机器人首席战略官赵于利话，近年机器人同埋消费者嘅近距离互动已经大幅提升，而家正系喺零售应用场景方面打造由机器人全自主经营嘅零售店，包括货架盘点、精准攞货同埋补货。赵于利话，正系计划扩展机器人喺便利店提供嘅服务，希望将来甚至可以实现24小时应急购物。
6: 现在还在扩张的新品类，未来我们会推出更多的一些应用场景，比如说有一些在微波炉里面需要现烤制的。随着业务的更加的成熟，大家一定会更加关注功能性更加的完善，帮助我们消费者去实现24小时应急买东西，包括买药。
3: 赵于利话，零售业态唔单止系便利店，而家亦都有布局智慧药房，目标今年内喺呢啲应用场景推动过千部机器人的应用。24小时运作的智慧药房面积不大，只有大约30至50平方米，当收到订单就会由机器人分拣和攞药，再交由骑手配送。每日每间分店最高可以承接近1000张的订单。赵于利话，内地24小时运作的药房不足，机器人可以补位。
6: 有很多的需求是夜间我要买药，而且往往这些夜间买药的需求是应急需求。国内目前只有10%的药店能够做到24小时营业，通过人形机器人自主的工作呢，就能够很好的解决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很多药店没有办法去24小时营业的这个一盒药下单到完成交付，只需要1分钟，快递员几分钟就能够取货。
3: 服务人类的机器人形态已经不再只是局限于人形。在北京亦庄机器人马拉松会场，阿里巴巴旗下的高德推出自行研发的机械导盲犬，是全球首款可以在开放环境下不需要预设路线、全自主執行任務的巨身機器人，有望舒緩現在內地導盲犬數量不足的問題。高德巨身業務部產品經理唐子蕭說，這款機械導盲犬不單止要帶著失明人士走路，当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亦都要自行解决困难。
7: 人行道上可能会有很多动态的事件，还有障碍物，让他能够去进行实时的反思规划，重新的组织自己的下一步的任务。比如说，如果他带盲人去买瓶水，他看到货架上是空了，他就需要想想要怎么解决这个困难，实时的查询附近还有没有其他便利店，然后跟主人交互之后，他就带着主人去下一个地方去买水。只有能够解决现实中的开放的问题，才能说它是一个能导盲的一个级别。
3: 唐子蕭相信，在当前人工智能的浪潮下，巨身智能会发挥更多意想不到的能力，希望产品最终能够走入家庭。
7: 希望在这个最有社会价值、最复杂的场景里面，打磨我们的能力，迭代我们的模型，泛化到更多的应用场景里面。比如说，它能陪小朋友们逛公园，告诉小朋友们这个花是什么种类，陪伴老人，然后陪着他去买菜， 出门上下楼梯等等，能够让他走到越来越多的家庭里。
3: 不过巨新智能要正式进入日常生活，可能仍然有一段路要走。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巨新机器人中心研究员贾宝雄说，关键在于机器人需要时间在同人类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学习，
8: 还需要更稳定更安全，它的技能还得再提升。
9: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小孩真的在养，我觉得 next step 就是说，一个是要 safe， 一个是要你能 continually teach it， 就是它得能被教，它在你跟它交互的过程中在逐渐的变得更 skillful、嗯、真的出到一个能 interact 的这个事儿，我觉得不会那么远，具体的时间五至三年。
3: 贾宝雄形容市场正是处于起步阶段，中国的机器人产业链完善，特别是硬件，企业生产和设计机器人都非常方便，相信中国的产业仍然相对有优势。

0: 时间嚟到朝早嘅7:24，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会系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咧，天气会唔稳定，骤雨增多咧，同埋有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4度，相对湿度86%。
1: 跟住咧，转睇下啲本地嘅消息啦。政府咧就喺前年四月成立专队，支援特殊学校离校生同佢哋嘅照顾者。自闭症病人自助组织一同梦慈善基金会调查发现，超过70%照顾者嘅每日照顾时数达7小时以上，更加有超过1/4人每日照顾时数多过17小时。但系而家本港21间残疾人士地区支援中心同离校生专队服务缺乏统一同明确嘅服务标准，服务范畴同质素方面存在明显嘅差异。
0: 调查咧系喺今年嘅3至4月系进行噶，访问咗接近200名嘅照顾者，亦都有咧系照顾者自己去打电话去残疾人士地区中心系了解翻服务嘅情况。基金会主席庄宝琼咧都期望啊政府加强离校专队嘅服务，又建议咧喺每区设2个服务点，并且列出咧服务承诺。由新闻天地记者咧系佢系访问咗咧庄宝琼噶，听下庄宝琼点讲。
2: 调查结果，照顾者嘅压力咧得分都系同之前系差唔多，依然系有70%人咧系7分以上嘅，甚至乎1.5%人咧系10分压力爆表，有1半嘅照顾者系冇做嘢嘅，有70%嘅照顾者系冇攞照顾者津贴嘅，照顾时间咧超过1/4嘅照顾者系超过17小时，相信个照顾压力系非常之高。
1: 社署在2024年4月在全港21间的残疾人士地区支援中心都各成立了一支的专队，为特殊学校的毕业生制定照顾计划和转介合适的社区支援服务。目前那个帮助对于这些家庭来讲是有几大呢？
2: 普遍的家长都觉得专队能够帮到手的，尤其是上班那些专队都有一些社交小组啊、言语的训练，甚至乎有些做得更好的就会家访啊、陪诊啊。
1: 专队服务主要都是比离开学校不超过18个月的个案。今次的调查有没有反映到一般那个跟进时间足不足够给这个离校生去到适应？
2: 90%的人希望专队是跟到照顾对象去到找到有合适服务为止，希望专队设立服务承诺同埋一啲守则，咁先好终止个案咯。譬如个离校生要训练到达标做至少2-3学生活技能，譬如去坐车啊，或者能够自行购物啦。我哋希望清晰嘅机制嚟厘定嘅，就唔好用一个时间性嚟厘定嘅。
1: 会唔会有啲乜嘢类型嘅服务咧？期望系增加嘅咧？
2: 希望佢最好就系能够统一有全面嘅服务啦。每一间咧各自咧有唔同嘅安排啊，质素咧落差都好大嘅。个问卷里边都有90%人同意咧系统一呢啲，譬如突发支援嘅服务啦，让到家长咧遇到有事咧可以第一时间揾到社工帮手之外，亦都因为有一些后续跟进的服务都需要处理，所以如果有一个统一的服务可以比较全面性去帮助照顾对象和照顾者，让到他们在个社区生活可以提升质素。其次我们就希望每区有2个服务点，一个就是主中心，另一个就好像个分流站，参考好像康健地区中心做法，将那些人可以能力的分流。而家已经越嚟越多 SEN 嘅学童啦，照顾对象咧，13-18岁到19-25岁嗰个群组咧，系占咗60%人嘅，即将咧会几年之后离校嘅，相信个离校专队啊个服务咧更加需要加强，都希望可以包括埋社会上21-35岁嗰啲纳入喺专队嗰度咯。除咗希望时间延长啦，亦都按学校地区划分啦，增加言语治疗、职业治疗同埋物理治疗啦。我哋咧好多自闭症患者啦，或者 SEN 啦，都有感统同言语障碍，上咗中学阶段咧，呢啲服务越嚟越 少，走到去社區之後咧，18歲之後咧，更加難揾到成人嘅言語治療服務咯。
0: 刚才听过有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咧，系访问咗一同梦慈善基金会主席庄宝琼噶。而家接近7:30嘅时间，先听一次新闻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话，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形容是完全不可接受。他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和其他国家，又猛烈批评民主党籍前总统奥巴马和拜登的对伊政策。较早时，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已经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在结束战事和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在社交媒体说，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地厄斯号上的五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五人目前已经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法国电视台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间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会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如果三日后检测结果是阴性，将返回住所进行为期42日的自我隔离，并接受健康检测。法国当局表示，另外有8名未参与邮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被确认为一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他们是在4月25号圣克勒拿至约翰内斯堡的国际航班上和那名病例同机，其中一人出现轻微症状并隔离检测。法国卫生部后来指那名接触者检测结果是阴性，其余人员已经由地区卫生部门联系，并获建议临时隔离和接受检测。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在今月12号晚和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话，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的场次，就最迟在5月19号收到。合安表示，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一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有雷暴。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南湾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咧，现时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南湾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咧，现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文娱中心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文娱中心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系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依家龙尾咧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石门村，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依家车龙咧就去到电。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圣佐治大厦。而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五块田。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咧，现时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下游田村。咁最后仲有大埔公路出九龙， 近住和斜村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5: 早晨，咁多位，节目的第三节，我们的话题会先讲下一些道路设施。对角行人过路处前年开始在沙田和尖沙咀两个地点是试行，即是可以直接过到去马路的斜对面。政府就说成效正面的。

0: 天地记者林汉山同关浩洋倾过，听下佢点讲。
1: 過去我哋都喺唔同嘅地方都同運輸署啊、運輸及物流局等等唔同嘅部門反映過，其實我哋了解到九龍城區居民咧都比較想多啲嘅路口位咧做呢啲對角線嘅行人過路嘅，因為始終都方便到市民過馬路，尤其是一啲區內主要幹道，譬如馬頭圍道啦、土瓜灣道啦等等，咁其實市民過馬路係都幾花時間嘅，咁所以居民其實都希望能夠真係多啲方便到佢哋出行嘅一啲嘅安排咯。
2: 公众对于对角行人过路处试验计划喺沙田同埋尖沙咀嘅两个试点，认为系成效正面嘅。咁啊，运输署正系安排推展至15个合适嘅路口。咁啊，其中一个地点咧就系红磡码头围道学园街交界嘅路口。如果从交通道路设计方面嚟讲，有咗呢啲俗称打斜过马路嘅设施，对居民嚟讲系咪方便咗呢？
1: 其实系会方便咗嘅，因为我哋区内都有几条主干道，包括红磡嘅红磡道啊、土瓜湾段嘅土瓜湾同埋马蹄围道咧，其实都系一啲三南三北六线嘅行车嘅主干道嚟嘅。咁所以好多时候咧，居民过马路嘅时候咧，未必能够一盏行人过路灯就过到去，而系可能即系个别嘅情况系有需要等两支行人过路灯咧，先至可以系过到马路。咁其实居民嚟讲都希望能够多啲咁嘅对角线嘅安排咧，方便到佢哋过马路咧，就唔使等咁耐啦咁样。
2: 码头围道学园街是位于红磡和土瓜湾一带，那里有不少楼龄是比较大的楼宇，人口结构方面来讲，当区亦都有不少长者的。那对于居民，尤其是长者以及在那里翻工的人来讲，打斜过马路的设施是不是可以带来出行便利呢？
1: 其实是的，现场那个位除了说旧楼之外，学园街亦都是一个工厦区来的，其实都多人翻工。其实我们就算过往平时的时间呢，学园街码头围道这个过路位其实都是好多人過馬路嘅，係啦。咁正正係佢個燈位咧，其實嗰個行人嘅時間過路嘅時間係唔長嘅，係啦。咁所以有時我哋可能係喺一啲嘅長者過馬路嘅時間咧，可能要過對角線嘅話咧，咁其實佢哋都會等到兩支燈。
2: 咁除咗碼頭圍道學園街嘅位置啦，區內仲有冇其他地方日後都可以考慮改為對角行人過路處嘅咧？
1: 其实我哋都会建议，譬如系红磡道啦，系啦，或者系土瓜湾道、乐山道啦、交界位啦，呢啲地方我哋都好想佢哋都做到呢个对角过路位嘅，因为呢啲地方我哋都系知道过路人嘅比较多嘅。
2: 呢种对角过路处啦，你刚才就提到对于行人嚟讲系会方便咗嘅，咁但系另一方面嚟讲，会唔会因为打斜过马路嘅设计啦，而令到车辆喺等交通灯嘅时间系会耐咗嘅咧？
1: 几个嘅增巡位嘅时间，我哋都留意到，其实佢对嗰个交通，尤其是车辆嗰部分嘅影响，我自己觉得会相对比较细啲嘅。我哋留意到影响唔会太大嘅对车辆，因为其实本身呢啲主干道嘅汽车嘅绿灯位嘅时间相对比较长嘅。咁我哋都希望就係话喺嗰个行人过路同埋嗰个驾驶者嗰个平衡上面，希望能够做得到。我哋睇到个影响对驾驶者係唔会太大嘅。
2: 另外，政府嘅文件亦都提到，喺行人过路处嘅黑点或者係过往有较多车辆同行人碰撞意外嘅路口啦，安装咗投射红光辅助装置之后，行人冲红灯嘅比率係减少咗大约24%嘅。咁而你观察喺区内呢啲红光装置嘅数目多唔多呢？有冇需要喺多啲嘅路口都装置呢种嘅装置呢？
1: 我自己觉得喺区内装呢个装置嘅地方就唔系太多嘅，系啦。咁至于你话使唔使再装啲啲，我谂要睇翻个别嘅即系路口位嗰个情况而定咯。我相信如果人多嘅路口位咧，过路处咧安装呢个装置，其实系有助改善嗰个乱过马路嘅情况嘅，我相信。
3: 跟住我哋嘅话题，关注下网络保安。跨国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近日咧系报称遭到黑客组织入侵，怀疑组织已经透过平台非法存取全球多间学校嘅用户资料，并且系试图咧勒索金钱。平台开发商就话资料可能咧包括用户嘅姓名、电邮地址、学生编号以及咧用户之间嘅通讯信息，涉及咧全球2.7亿名用户。
0: 香港网络安全事故协调中心就公布了，本港有5间院校怀疑资料外泄，已经主动通报私隐专员公署。中心今日会召开记者会，交代事故的最新情况。

0: 全及漏洞研究员赖卓东指出，涉事的黑客组织过往曾经用钓鱼网站或者电邮入侵系统，提醒用户启动双重认证、更改密码，亦都要留意账单有没有出现可疑的账目等等。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就访问了赖卓东，听下他的分析。
1: 它这个是云端服务器来的，可能的设定啦，或者本身它上面的 web application， 即是有一个网站或者一个应用程式有漏洞啦。咁一系就係本身佢用緊嗰個執行嗰個作業程式咧，就俾人哋可以遙遠控制啦，即係俾人哋遠端存取嘅時間，咁但係可以撞到個密碼啦。呢、這個組織啊，除咗頭先我講呢啲模式之外咧，咁亦都有用呢、這個例如話釣魚網站啦，或者真係 target 住 send 啲電郵出嚟，然後 send 俾 Canvas 呢間公司入邊啲員工啦，咁佢一 click 落去咁啊，下載咗個病毒啦，或者下載咗個惡意程式啦，咁啊可以遠端控制咯。
2: 院校嘅內部資料對於黑客嚟講有啲咩轉售或者係攻擊嘅價值嘅咧？
1: 首先第一件事，學校嘅資料咧，例如話有齊曬啲老師啊。同埋學生嘅資料啦，首先最基本就已經做到可以做到釣魚網站啦、釣魚啦，或者做啲好 target 嘅社交工程啦，即係例如話send啲電郵落去，招生話可能有買 laptop 折扣，或者有啲去旅行嘅折扣，甚至乎而家有興 KK 員啊嘛，咁你啲資料啊去咗嗰啲不法分子，跟住就話啊有暑期工啊。再嚴重啲，你香港可能要好少少啦。美國係個重災區啊，罪犯佢可能會知道地址啊、電話號碼。咁我有人身安全問題嘅喎，做假證啦，幫你申請啲網上理財嘅服務啦。
2: 如果啲用戶喺其他平台都用相同嘅密碼，而家佢哋嗰個風險有幾大？有啲咩建議俾佢哋跟進去處理？
1: 資料已經外泄咗啦。咁首先第一件事就係將自己所有嘅，即係例如密碼或者可能有啲重要嘅資料，我覺得可以更改就更改。账户啊，要启动啲双重认证啊、密码啊，咁呢啲嘢一定系最基本要做啦。或者转换一个电邮地址去一个无关痛痒嘅电邮地址，睇翻啲账单，睇翻有冇啲新嘅账户走出嚟啦，睇翻究竟有冇一啲可疑嘅电邮话，我帮你起咗个账户，或者有啲可疑嘅电邮，我帮你去 reset 个密码。而家啱就系暑期啦，会唔会突然间话多咗啲 job 啊、referral 啊，突然间又话有免费游学团啊？呢几个月所有嘢我会假设 send 过嚟嘅，除非你用翻电话去证实，否则就完全我就系当假嘅，就唔需要再理会。
2: 头先你都提到即系呢个黑客组织都好有名啦，今次都可能会试图勒索一啲金钱，有啲咩建议俾相关机构去应对？
1: 无论遇到罪犯咧，我哋当然第一条守防线，真系话喂，我哋唔好同罪犯有咩交割，呢个系啱嘅，冇错。但系如果泄漏嘅資料或者泄漏受影響嘅人太多啦，多到係牽涉到嗰啲資料係可以利用到頭先我講嗰啲人身安全啊或者有問題咧，我覺得首先要我哋要將呢個事故要包含咗先，唔好再俾佢擴散，同嗰個入侵組織咧溝通下先，究竟佢想要求啲乜嘢先，然後先慢慢將呢個過程延遲咗時間，揾翻出究竟咁攻擊入邊呢個系統。
2: 院校嚟講，咁日後佢哋要揀一啲相關嘅網上教育平台，或者喺網絡安全方面應該點樣去加強防範咧？
1: 其實院校咧，我相信係比較被動嘅，因為好多情況下咧都會話會揀一個大牌子啦，多人用啦，係咪？功能上會好啦。雖然係咁樣做，但係咁院校都有個責任，因為佢哋選擇嗰、那個係咪？問清楚啦，究竟我啲資料擺咗喺呢個第三方嘅平台係有乜嘢安全措施嘅咧？你可以用翻數字辦上面有好多指引。要佢答翻呢啲問題，最基本就叫剔翻翻嚟啦。咁但係其實可能個個都剔曬嘅喎。咁但係有樣嘢啦，就係有冇做好加密嘅咧？啊，有冇做好備份嘅咧？咁自己亦都喺呢個系統上有冇做好備份嘅咧？避免個運作會受到影響嘅咧？究竟呢個平台俾唔俾到你技術嘅控制啦？唔係所有真正嘅資料啊，係需要有加密時先去解密嘅。即係話可能睇到部分資料，或者一個平台佢入邊嗰啲人係唔可以睇到最窩解咗密嘅資料嘅咧。就算管理员都有条加密匙嘅，条加密匙系摆喺边度咧？就算有勒索软件去偷嘅，都睇唔到嘅。同埋条解密匙咧，系喺第二个设施，那个攻击者系攞唔到嘅。咁一定要有呢种谂法，嚟睇下佢用技术程度成唔成熟。就唔系话纯粹用俾个月费，跟住哦 ，OK 好用，个个都用，好多 reference。呢个只系 level 101嘅谂法。
3: 时间嚟到朝早7:46，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嘅最高气温咧大约系28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4度，相对湿度85%。
4: 报章摘要。
0: 大公报嘅头版报道，网约车牌照数量业界倡议循序渐进，发牌数量将公布。商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大湾区 AI 加制造加金融三重优势撑港发展。南华早报专访孙玉涵，话地盘全面禁烟，烟头可成有力证据。明报筹不应求，中医院有望四度加额。
3: 星岛日报的头版是讲到过万名港人受访，揭四成亲友是曾经岛外围。东方日报的头版就讲到洪水桥逆源村民安置三年未搞定，下个星期三是死线，房署配屋仍然执收紧。文汇报飘色造型曝光，西游记对上了英歌舞。信报北水流入缩减五成半，减持科指买内银。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资金捧 AI 板块，专家是挺中资科技股。
0: 先看信报报道，据了解政府最快今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交代网约车发牌数量。当局在考虑乘客需求、司机生计、路面负荷等因素之后，以至少一万个牌照作为网约车车辆发牌数量的起步点。按照政府计划，网约车将会在今年内完成合法化，目标是第四季开始合法营运。据了解，当局认为无论是网约车平台提出的三万个牌照，定是的士业界提出的3600个牌照，两者都不可取。一方面，目前本港已经有18000架持牌的士，若果牌照太多甚至无限制，可能令到的士和网约车司机的收入骤降，亦都要顾及道路负荷。另一方面，若果牌照的数目太少，会令到市民难以叫车。当局认为网约车的牌照数目上限应该至少一万个，相信是合理的起步点，未来会以小步快走的方式推进网约车制度。信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政府计划今年上半年以附属法例敲定网约车车辆牌照的数量，首批持牌网约车平台最快有望在第四季投入服务。立法会议员陈佩良认为政府应该以民为本推进政策，透过循序渐进的方式落实网约车发牌，并且在实施过程中按实际的情况适时调整。报道说，目前本港的士牌照大约有18000个。的士司机从业员总会副理事长李维文说，理解市民对网约车的需求，但是强调牌照数量必须严格控制，循序渐进。若果一次过发放大量的牌照，是会直接影响的士司机接单量和收入。他就认为牌照的数量不应该过快增加至到1万个以上，否则在本港道路资源有限、繁忙时段交通已经吹到饱和的情况下，势必加重了路面的负荷。大公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首季本地生产总值 GDP 预估按年增长 5.9%， 经济数字亮丽，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承认各行业体感温度有些落差。今轮增长餐饮业回升速度较慢，但起码已经扭转形势平稳，认为相关的行业需要转型。陈茂波说，虽然贸易战持续，但本港出口强劲，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和灵活，受惠于人工智能 AI 热潮，出口有相当部分属于 AI 和通讯相关设备。他说过去几年的投资增长只是单位甚至低单位数字，但今年首季投资按年增长 17%， 反映市场看好前景。他说数字中除了部分是买机器等，有部分是跟建筑相关，反映楼市回稳而且稳步向好，预期建筑行业的恢复力度更加大。经济日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昨日母亲节，不少市民早上跟妈妈外出饮茶庆祝，或者是到花墟买花给妈妈。有酒楼负责人就说，昨日早上早市人流畅旺，但是晚市订座就只是及去年的一半，预料全日的生意额只是去年的75%。他估计生意下滑的原因都跟市民生活的习惯改变了有关，认为现在不少市民习惯早吃饭早休息，都不会吃得太过夜，夜晚8点左右都没有什么客人。有花店就说今年人流比起去年是略减，但是生意都挺理想，有客人一次买了4-5束鲜花，以牡丹康乃馨是最受欢迎。星岛日报报道。
0: 商报报道， 第二届世界品牌大会暨世界品牌日落户香港盛典寻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视像致辞中说，世界品牌日落户香港是支持本港建设世界品牌中心的重要里程碑，意义深远。他强调国家提出建设品牌强国，香港凭借一国两制独特优势，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是国家企业和品牌走向全球的重要平台。李家超说，香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为品牌的创立、管理、授权和商品化提供全面保障。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制度，打击侵权行为。商报报道。
3: 明报报道，香港中医医院开院五个月，头两个月服务过万人次。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接受明报专访的时候说，三度增加门诊的筹的额呢之后呢，市民的需求都仍然是很大，已经就住增加筹额呢是跟政府是商讨。并且透露日间住院服务采用的密集式治疗，治疗效果呢见到惊喜，希望收集数据研究，长远设立标准化临床指引，日后协助辨证和治疗。院方呢正是筹备今年的年底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计划，比有自理能力差需要多团队监察病情的病人是入住的。报道亦都讲到，中医医院营运机构董事局成员浸会大学校长魏炳刚话，中医医院虽然日后只是有400张的病床，治疗数目有限，佢系肩负住旗舰嘅角色，推动中医药标准化以及国际化嘅目标，强调推出标准化临床指引是非常之重要。若果能够成功制定临床指引，就可以推向本港中医诊所同埋国际取得突破。佢举例话，可以研究点样将验血、磁力共振 MRI 等数据咧融入中医辨证论治当中。明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大火之后，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将会在明日和下星期三先后举行两场网上直播业主简介会。合安昨天在网上更新消息，说已经报名参加的业主将会按参加场次分别在今日和下星期二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合安说，为了加强网络安全，简介会已经采用优化安排，每个参加者将会获发专属 Zoom 连结和登入资料。他又提醒，每个 Zoom 连结和账户都是个人专用，并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如果业主希望多过一个业主或者代表同时出席，应该尽快为每个参与者分别重新登记。东方日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大埔宏福苑五级大火引起外界对工程围标问题的关注。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礼说，工会已经成立法律研究专责小组，稍后会在火灾独立委员会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因应报告提出技术性的修改法例建议，并且提出短期是可以先修订竞争条例，对围标和分割市场等严重反竞争行为加入监禁的罚则，建议以最高判监7年作为标准，长远就针对围标研究订立专门的法例。文汇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政府疫情之后曾经力谷夜间经济，但反映夜经济市道的酒牌数目近两年从高位持续回落。食环署数据显示，2023年本港酒牌数目9312个是近年最高，但2024和2025年分别跌至8989个和8500多个，即是两年累计减734个或者大约 8%， 减幅比同期普通食肆牌大约 2.8% 的跌幅为高。明报报道。
3: 南华早报报道，政府正是修例全面禁止在地盘吸烟。劳工及福利局局长接受南华专报专访的早报专访的时候说，烟头可以被视为有力的证据，对相关人士是提出检控，预计修例草案今年年中提交给立法会，有望在9月之前是实施。孙玉涵说，当局鼓励地盘装闭路电视，都有助影到吸烟人士，以便是利用这些影像检视能不能够起诉违规人士。南华早报报道。
4: 社评摘要。
0: 明报社评， 美国总统特朗普预料今个星期访华，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习特会前夕，中方一再谈及台湾问题。外交部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话，更加将之形容为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点。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会有乜嘢新嘅姿态，惹人关注。随住中国国力不断上升，台湾一味以美是不可靠。今日不上菜单，不代表听日不在菜单之上。台北应该寻求两岸交流和对话。明报社评。
3: 信报社评，据了解政府最快今日公布网约车牌照的数目。评论就说建议政府采取小步快走的策略，起步之初采用审慎的做法，将上限定为至少10000个，让到网约车纳入正式规管的工作是踏出第一步。政府应该不偏不倚制定网约车牌照数目，将来在有需要嗰阵，亦都可以本住社会大多数人利益为依归，动态调整车牌数目。信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立法规管网约车发牌数量的多寡，是关系改革成败的关键一环。香港在网约车发牌问题上，应该采取循序渐进、动态调整的策略，密切追踪市场营运情况、市民叫车成功率等的指标，并根据实际需求适时调整。今届政府上任以来，推动了多项惠及市民的政策，网约车规管改革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件。大公报社评。
3: 商报时评，随着国家不断发展，香港超级联系人角色已经深化升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入面做了一个很好的整合归纳，建基于全球湾区城市群之中，唯独粤港澳大湾区是具备 AI 加制造加金融三重趋势。评论说，因应时代变化发展所需，香港超级联系人有必要而且有能力继续深化升级。商报时评。
0: 经济日报社评，本港经济首季预估增长 5.9%， 出口强劲。港府筹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值得肯定，而香港服务内地企业出海不能够只是做提供转口和融资的收费站，更加需要深度参与它的价值链，借机推动本土产业升级。香港能否在北部都会区培育出检测认证、工业设计等的环节，将会决定这一股出海红利。经济日报社评。
3: 星岛日报社论，香港学童青少年沉迷网络世界，问题毕竟不能够听之任之。观塘一间中学最近强制中三、中四学生将手机放入指定储物柜，违者是记4个缺点。教育局的反应是这个是校本事务。评论就认为教育局是应该提供更多指导，甚至强制命令去扭转翻学生过度依赖手机的现状。星岛日报社论。
0: 时间接近8点，睇下天气。预测今日系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8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4%。节目时间够，拜拜。
3: 拜拜。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今个星期访华，白宫副新闻秘书海利公布